0: 宋木塔罩护起身，外塔七层八面，气势恢宏；内层石塔雕刻精美，庙里庙始建于五代。在城隍庙内专建劳宫神庙，形成大庙套小庙的独特格局。桥下桥为明代三孔石拱桥，西侧桥洞下隐藏一座低矮小桥，上层通人行，下层供纤夫通行，堪称古代立交桥。湖光山色绘就生态画卷，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湖州将生态之美发挥到极致。南太湖的万顷碧波是这座城市最灵动的底色。南太湖风景区坐拥绵延的湖岸线，湖水澄澈，烟波浩渺，晴时波光粼粼，雨时雾霭朦胧，尽显太湖的辽阔与温婉。湖畔的月亮湾是湖州的城市地标，夜景灯光璀璨，倒映湖面，宛如一轮明月坠入太湖，成为南太湖最耀眼的风景。乘月亮湾游船泛舟，湖上湖风拂面，金波荡漾，远观山峦叠翠，近赏湖光潋滟，水天一色间尽赏太湖的浪漫与壮阔，所有喧嚣都随湖水归于平静。长田漾湿地是藏在城市里的绿肺，湿地内芦苇丛生，水草丰茂，木栈道蜿蜒穿梭，是近距离感受自然野趣的绝佳去处。而新港口网红灯塔又见灯塔，则为南太湖增添了一抹文艺浪漫。红白相间的灯塔静立水岸，搭配复古沉船、童话木屋、森林餐桌与黑沙滩秋千，无论何时买上一杯咖啡，闲坐湖边，氛围感拉满，成为游客必打卡的网红圣地。
1: 网红打卡点叫又见灯塔，红白色的灯塔配合着太湖的美景，特别的出片。然后呢，您可以看着太湖，吹着湖风，旁边还有咖啡馆，买上一杯咖啡，坐在湖边，特别的惬意。还有这里真的非常的美，哪里都可以拍出美照。
0: 太湖演艺城以太湖文化为内核，上演沉浸式演艺，灯光、舞美与实景交融，演绎湖州的千年传说与太湖的浪漫故事。尤其夜晚灯光亮起，飞鱼打铁花表演和太湖烟花秀，是绝对越夜越精彩的度假体验。龙之梦乐园是长三角的欢乐标杆，适合亲子游玩、朋友结伴，一整天的欢乐不重样。假日限定的哈拉水世界拥有造浪池、漂流河、高速滑道等水上设施，是夏日消暑解压的绝佳选择。湖州的美藏在历史的厚重里，隐在太湖的温柔中，融在烟火的温情间，不必奔赴远方。这座高铁48分钟就能到达的江南秘境，正以最温柔的姿态等待每一位来客，邂逅一场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的美好相逢。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路石玛丽啊，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条裙裤，我真的太喜欢了。正好夏天，本身你就不知道穿什么好。以往的长裙呢，有的时候你还担心会有点走光，而我身上这条，它又是裙子的感觉，同时呢，它又是一条裙裤。我们今天199元是3条带回去，然后男士呢，今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条七分裤，也是1993条。
3: 对，棉质的，而且是松。高腰的这样一个七分裤啊，穿起来呢非常的实用，而且呢一共有5个口袋，满足了我们出门的时候呢这种实用性的要求。
2: 是的，一开始这个裙子挂在那边，我第一眼就觉得啊，裙子半身裙也没什么特别大的，怎么说，哎，你没有什么惊讶，哎，就是都有的，哎，哦，你看，哦，是做到这样一个，哎，我也心动了，哎，我也想入一组。为什么？因为它不会走光。打个比方哦，我现在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裙裤吗？打个比方，我现在坐一下，哎，给大家看一下。
3: 哎，对，
2: 我坐的时候随便坐。以往的话，长裙你还要弄一下这样。哎，你现在就是随便坐，因为它这个是个裤子呀。
3: 对，裤子裤子保护得很好。
2: 然后你看，哎，可以这样子。我前面开场前一直这么坐着，坐了20分钟，
3: 是
2: 一点都没有皱。所以这个裙裤，你看它这个长度还有好在哪里啊？它到这个地方。 你知道吗？我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是裙子或者是裤子，尤其是裤子，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上厕所。嗯、
3: 对。
2: 你裤子的话，你那个地板上脏啊，你真的是你还要把它。我碰到一个女哦，在那个高铁站，她上厕所就在那个崴裤脚管。
3: 崴裤脚打结。
2: 而我们做到的是这样的一个长度，
3: 是
2: 你永远不会掉在地上，你永远拖不到地，在脚踝的这个地方。
3: 都给你考虑到了。
2: 那我现在穿的是一个高跟鞋，我刚才试过了。嗯，搭运动鞋超好看，
3: 对，
2: 又是这种裙子的飘逸感，然后它又是裙裤，像睡裤一样随便活动，极其的这个方便。嗯，所以我就觉得像下楼散个步，门口超市买个东西，接送小孩，太实用了，这个裙子啊，这个裙裤。然后颜色上呢，一个是这个非常好看的腰果花，也是有点这种佩斯里花纹的，还有我身上穿的这种粉色鸢尾花，还有这个也非常好看，蓝色的，给大家可以呢
3: 在身上
2: 比划一下。哦，这个的话，而且它因为是宽紧带，你还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分享，跟你的妈妈分享。我决定自留，像我跟我妈妈完全是可以分享一个尺码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就是女士的部分啊。
3: 对啊，三条全部不用挑，不用选。
2: 是的，它必须走动一下，因为我们再次强调，它是一个裙裤。
3: 裙裤，裙裤，
2: 裙裤。你看这样看是一个裙子，
3: 对，
2: 裙子。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裙裤，跟以往的裙裤不一样，它你看个裤脚裤子了。
3: 老堵啊，
2: 特别的大，
3: 看到没有？就是条裙子嘛，
2: 特别堵，特别大的这个裤脚
3: 管，
2: 所以你看它这个灵动性超级好看。
3: 但是你任何时候都不用担心走光，
2: 对，
3: 特别安全，你人也非常的放松。
2: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太实用了。搭鞋子，高跟鞋好看，搭皮鞋好看，搭运动鞋也可以，太符合这个季节我们的需求了。无论是坐高铁、坐飞机、坐这个
3: 月子
2: 假，你看你坐下来，你在湖边拍照的时候，
3: 是
2: 毫无压力，随便坐，坐下来的时候，它展示的你看像裙子一般的，
3: 裙摆一样的啊，
2: 对，很漂亮的这种垂坠的这个效果，
3: 对，
2: 是不是？你看你这样拍照很漂亮，但同时真的我说了，不担心走光，
3: 不担心坐姿，
2: 对，
3: 怎么样的坐姿都不无所谓。
2: 做这样的一个劈叉的运动，你都没不用担心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出去考虑到带小朋友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你如果是长裙，已经是有这个避免走光的一个挺好的地方，
3: 对，
2: 但是裙子总归有点不方便。
3: 是的，
2: 今天我们太好了，裙裤，裙裤
3: 又方便又实用，
2: 是的，
3: 而且三个颜色穿出来感觉完全不一样。
2: 一口气带回去，我们刚才算过了，
3: 因为你今天199块钱，你看积分将近6块钱，
2: 对，
3: 是吧？自动订购还可以5块钱，所以188块钱除以三，平均下来大概62块几毛钱一条，裸的两个左右。
2: 还有啊，妈妈们带口袋的，
3: 哇，
2: 搭两次口袋。你有的时候什么手机啊，手机，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出差，手机差点掉在那个网约车上。
3: 我们现在手机离不开的，
2: 还好现在找回来。我当时他的脸全都变色了。
3: 那是重要信息都在手机里面。
2: 然后人就受了惊吓哦，有点累的。所以这个手机啊，你有的时候没地方放，你这个口袋可太重要了。
3: 是的，是的，是的。那这个应该讲女士的。三条裙裤真的是很棒，
2: 拍照也很好看，
3: 老好看，
2: 对吧？任何高级的餐厅，
3: 对，
2: 湖边，我现在想到的一个是餐厅，美丽的餐厅，一个是大自然的环境当中，
3: 对，
2: 这几个颜色跟这种草地啊，
3: 对，青山绿水啊，
2: 都特别的搭，
3: 好了，看完女款的三个颜色，赶紧
2: 已经有人在订了，
3: 直接订吧，对不对啊？
2: 62块钱，你还有什么可考虑的？你让裁缝去做，你手工费都不止62。
3: 对了，那同样62块钱左右呢，我们一条男士的啊，这个是男士的，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7分的短裤，这个七分裤呢，它是棉质的，而且是松紧的腰带的啊。三个颜色，一个呢是深灰色，一个浅灰色，还有一个是军绿色。那我身上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深灰色，这个深灰色，这个深灰色呢，我个人感觉啊，它这个穿着就很舒服。第一个来说呢，你这个天气，暖阳洗凉体型先算懂了。
2: 对，
3: 个天气这个天，说句实话，稍微再过到30度以上，你穿这个已经是很舒服了。
2: 是的，
3: 因为伪三道理呢，你长裤吧，说句实话，你整个这个地方啊，它总是给你闷在这里的。侬只要替你穿个种这种休闲裤哦，那我已经很舒服的。
2: 是，
3: 因为皮肤有露在外面的地方，
2: 而且显得年轻。
3: 对对对对对。
2: 他前面走过来，我们都没认出来他，因为他每天来直播都是满西装革履的
3: 衬衫，对吧？衬衫西裤。
2: 他换好这个衣服，他走进来，我和龚医生商量，
3: 没
2: 反应过来是大刚老师。哇，年轻。 了20岁。
3: 对，因为这个是居家穿着或者出去旅游就正常是这样穿嘛。上节目因为有要求，所以我们穿得更加正式一点点。但是大部分时间，你看一件白 T， 你底下穿这个裤子，夏天就很舒服了。很多人说我腰围够不够？它是松紧的。你看这个
2: 男女都是松紧
3: 的，
2: 是的，
3: 很舒服，很宽松，而且宽项襟。你看大概2个手指的这个宽项襟，你时间穿久了之后，它不会有这个勒痕。当然了，你说你如果再要收紧一点，它有这个抽绳的这个设计，你完全可以收得紧一点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再有一点呢，我觉得它是超过51%的棉，所以这个

0: 子啊，它穿贴合你皮肤的时候呢，它的透气感啊、舒适度都出来了。再有一个呢，我喜欢它这个长度，哎，这个叫七分的长度，
1: 膝盖包住，
0: 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个长度，第一个宽腰，松紧腰带。第二个长度七分的，把膝盖遮住了，刚刚好。第三一个，我要跟你讲实用性了。有辰光擦漆丢掉啊，哎，包括阿拉擦漆，侬讲啊，侬清清刚刚讲手机摆啥地方呢？五个口袋，哈
1: 哈，一个。哎，
0: 我这个你看大屏手机啊、那说句实话，这真的大屏手机了，这都能放得下，对吧？一个左右两边两个了啊。我给你数五个口袋在哪里呢？哎呦个蛋。
1: 三个、
0: 有纽扣的，那么你这个东西放在这个里面，它不会掉出来，对吧？很舒服。那四个了，对吧？四个还不止哦，这里还有一个拉链，给它拉里。
1: 小钥匙，钥匙。
0: 反正这个你对吧？也可以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对吧？还有一个呢，在我的
1: 还有一个
0: 后插袋，这里还有一个后插袋，这个后插袋的这个口袋也是可以的啊，
1: 跟男生真的什么都
0: 在得的，
1: 包一定不用带了。
0: 我跟你讲，都才去啊，尤其旅游啊，我跟你讲，很多呢要有一些抽这个的，对吧？打火机啊，那么你可以放这个口袋，你手机放这个地方，需要扣扣牢了，什么呢？网卡。包括有些重要的证件，你扣牢之后呢，它就不容易掉出来。这个我们也不要背包了，随身嘛，对吧？你重要的，你弄弄网给网开了啥等等之类，你放在这个里面又深啊又扎实，而且呢这种棉质的感觉很舒服的。所以这条裤子，那我个人感觉，那你整个夏天，你30度以上，好了，
1: 三条足够了，
0: 基本上三条，
1: 是，
0: 因为侬要打个呀，
1: 对，哎，
0: 这个深灰的，明早我穿浅灰的，后天我穿深绿的。对吧？你出去旅游啊，你在市区里面，你白天你玩玩什么的，那老色老色一
1: 样。对的，而且男士这条性价比更高。
0: 对，
1: 同样的价格，男士含有51的棉。
0: 哎呦，对，51的棉啊，
1: 我跟你说，
0: 51的棉，所以它是棉质的啊，松腰的，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是七分。
1: 对，
0: 更合大家心。
1: 我还想到，我们女士这条适合妈妈们晚上去跳广场舞。
0: 哦，侬讲的正对，
1: 是不是很好看？
0: 很飘逸啊！哎，尤其稍微转个半身的辰光，哇，记得花开了。
1: 跳跳广场舞啊，或者你随便的这种运动一下，是不是很漂亮？哎，
0: 对，
1: 很飘逸。
0: 是，
1: 然后裙裤呢又很实用。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看的裙裤了。
0: 对，
1: 然后脑子里面也就想到了裙子、裤子，哎，就没想到裙裤。
0: 哎，对个，裙裤给它给你老好了，
1: 好好穿哦，
0: 对吧？松松开了就是一条，
1: 而且才60几块钱。
0: 对个，
1: 买一条睡衣。
0: 哎呀，你想的对，
1: 套装睡衣可能也不止这个价格吧。
0: 你买这个不心痛，不心痛不肉，而且呢你就随便穿，对吧？你出去旅游这个换也是很。
1: 我打算给我妈妈一条，哎，两个人分享一下，这个我妈妈一定喜欢。她出去旅游的时候，你看这裙子穿脱也方便。
0: 对，而且任何场合之下，你都不用有任何的什么坐姿呀，啥个稍微
1: 没有，
0: 对吧？完全不用担心。
1: 而且它也是橡筋，看到没有，弹力的橡筋。
0: 还有两个口袋。
1: 对于腰围没有说，哎呦，我这个要卡住腰围的。
0: 对，
1: 不是弹力橡筋，还有两个口袋。好吧，然后我跟大家报一下尺寸了
0: 啊，
1: 报尺寸了。男士的尺码是。2XL、3XL、4XL， 从100斤能够穿到170斤，然后女士是 L、XL、2XL， 我穿的是 L 码的，100斤能够穿到160斤，
0: 没问题。
1: 尺码不合适可以换，今天只需要选尺码，
0: 颜色
1: 都不用选，
0: 三条全带回去，
1: 全部带回去。然后积分还有5.97，好吧，大家可以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现在男款正在热销当中哦。哎呦，我们想都听说叔叔发力嘞，给力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一眼就合眼缘了？因为像这样的裤子，我记得之前看到男士买的话。200块，
1: 对，
0: 一百九十九呀，两百多块一条
1: 。因为说句实话，因为它确实，它就是一条这个正装的这个工装裤的做工啦。实际上，你仔细想想看，它一样不少的。左右左边

0: 右边两个插袋，对吧？在这个大腿的地方呢，它有两个，还有两个大口袋，还有你后侧这个位置啊，它后屁股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插袋，每个口袋除了那两个斜插袋外，全部都是有这个纽扣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它做工啊，用的料啊，它更加的复杂。
1: 才62块，
0: 轮了两块，轮了两块几贯啊，你把
1: 这种裤子，因为我之前看我老公也买过，这62，我真的
0: 有点出乎意料。所以我跟你讲啊，厂商越是卷的厉害，我们顾客们受益就越大，
1: 对的，
0: 对吧？那我跟你讲，我也欢迎他卷一点，因为可能样子我这条裤子轮了2块几。
1: 哎，能不能搞？我们现在买衣服真的比以前省很多钱，我昨天在理衣服嘛，以前买的一条各种紧身的各种打底裤，我老子来九光嘛，侬说的，你都我说价格你都吓死，我都不知道以前怎么会买下手的，1200块。
0: 哟喂！
1: 我这很薄的一条紧身裤1200块，日本的品牌，当时怎么说商场里就买了。现在我当然我现在是绝对不可能了，然后现在通过我们东方购物，你看这什么60几块钱就能穿条好看的裙裤。
0: 我跟你讲，
1: 62块，
0: 你不要跟你跟你不要跟人家讲60几块，
1: 我们的吊牌价是299，
0: 吊牌上是299哦。我们叫东方购物，你今天你拿到手是62块钱左右，但实际上人家到商场里面买，
1: 价值几百，
0: 当季的正装在正式在卖的也是300块钱左右一条呀。因为确实从它的款式到它的整个的舒适的程度，对吧？到一个马箱腔调，这个价格是要的呀，对吧？那你想想看，一条300块，那三条900块，那马不落手
1: 呀？那肯定也只能考虑买一条。
0: 对啊，买一条顶多了呀。
1: 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你总归要 T 五呀，你肯定要换一换。
0: 对对，尤其出去旅游，
1: 尤其还有那个母女之间、朋友之间、闺蜜之间，可以分享一下的啊。
0: 那你想想看，那同样的。我们说男士女士能出去旅游吗？谁一道去呀，对吧？
1: 哎，他这个装扮不是跟你一模一样吗？女生，
0: 对，
1: 然后搭这个裤子下面运动鞋，哎，
0: 休闲裤，
1: 七分
0: 的休闲裤，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就是正常一个男士在夏天上海的街头行走的标配，对吧了？所以你想，哎，关节的地方给你遮起来，但是也不能穿长裤，长裤就太闷了。
1: 因为你走到户外，
0: 哎，户外你就太闷了呀，对吧？
1: 因为温度有一个切换。
0: 对，还有一点，我说句实话呢，这个裤子很宽松。那么又是棉的，51%的棉的材质，也宽松这一段，它这个衣裳不会就贴了侬身上下，它不会搭在你身上。如果有些裤子，你看正装裤子，它这个一出点汗，好赖捏了侬身上下，你走一步路嘛，裤子像拉了侬一样啊，对不对啊？这个就不会，很宽松。
1: 而且像我们女士的话，它也是的，它这个面料里面还加了3.几的氨纶，它不是100%的聚酯纤维，因为一般女士这种夏天的裙子啊、连衣裙一般都做100%聚酯纤维嘛。然后我们女士的这个话里面加了氨纶，它还有。到一定弹力，
0: 对，
1: 所以这个面料的话，稍微的一点的一个改良就很舒服。
0: 对，
1: 男士这个在热卖当中哦，你看这个长度，尤其我觉得年纪大的叔叔更像我妈妈也是的，短裙是不穿的，膝盖以上的门
0: 他倒不是说不喜欢穿短裙，只是因为这个身体上
1: 各种原因一定要捂了，
0: 包包了，对吧？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穿所有的东西都要在膝盖以下的。
0: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清凉要散逸，
1: 是的，
0: 对吧？但是又要保护一下的，还要出门呢，你口袋要多。那么这样的话，包不要打了。侬讲你个天，我再扒着包。侬讲我打了身上像有多样么子，对吧？
1: 老不散逸啊。是的，是的，零零散散太麻烦了。哎，男士的话有到多个的口袋，
0: 出门还是要带。
1: 女士，对的。然后女士现在若穿的就是我身上穿的，女士颜色不要选的，这三个颜色都是你的，都很度假风，
0: 是
1: 也符合这种夏天的，
0: 尤其我跟你讲海边哦。个枫叶刺哦，哗啦哗啦，弄个裙子一样哦，老漂亮了。
1: 哎呦，你穿上这个非常好看的，真的，尤其风吹过的时候，你看，亚多去省风凉，门口的这个能干。
0: 哎呦，侬
1: 讲
0: 省风凉三字，我觉得老亲切的，
1: 对吧？我们上海人特有的文化。哎，
0: 对对对，省风凉，瞧小区里走去、逗去，公园里逛一逛。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讲，你这个像这样的裙裤啊，侬猛子啊少交
1: 贵
0: 了。
1: 尤其你下楼走走，你不可能穿一条很贵的裙子。
0: 那不可能，也没必要嘛。
1: 为什么随手抓一件？哎，我们这个今天算下来62块，是不是你随手抓的？
0: 随便穿，
1: 就是你随手抓的。
0: 但是青青啊，侬个穿个样子哦。侬不讲出来啥人？
1: 我刚刚想想，我今天搭上一双高跟鞋，你这么一穿，再拎个包，我去拿下我的包，是不是5星级酒店？
0: 就是讲随便出入，你去今天参加什么宴会啊？
1: 还特别的稳重，
0: 哎，对，
1: 大方，是不是？
0: 还安全，对吧？
1: 对，还安全。
0: 各种坐姿都不要紧。
1: 我先坐下来，
0: 足了。
1: 是不是？你看。 哎，就我平常穿的短裙上节目什么，其实有点哎呦，哎，
0: 对对对对对，
1: 有点要担心
0: 走光，还要注意啊。
1: 这个的话就是，哎呀，你看，就是我在寻觅的。然后我妈妈也说，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不要老每天短裤呀、短裙，你适当的是可以选择一点穿的。那么我榜一刚没看到阿色
0: 了，
1: 没看到特别喜欢的。我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去逛商场，
0: 对，
1: 各有句港句，我逛商场看到这样一条裙子，可不得千元。
0: 不。
1: 那那那那
0: 我肯定有了呀，侬讲搿种啥个对吧？那肯定是很贵的。
1: 对啊，
0: 就算普通一点的、中档一点的商场里面，搿条裤子它也要299
1: 哎。要的呀，
0: 对吧？
1: 299
0: 的价格就是299啊。
1: 是的。
0: 对，所以今天你299，我们先砍掉100块钱，
1: 399。三个颜色哦，
0: 199还不是一条，是三条。
1: 我再把颜色都试一下，你就像我上面搭一个白的或黑的。
0: 哎，侬搿条蛮素雅的，
1: 搿条还可以吧？
0: 哎，也老好看，
1: 好看哦，
0: 跟侬刚刚样子完全不一样。
1: 哎，
0: 素的，
1: 这些颜色都好看。那这三个都是你的，才100多块钱，可能你在外面买一条裙子、一条裤子的价格。三条都带回去，而且每个颜色都好看。我像我跟我妈妈就可以分享一下。
0: 而且你看花型完全不一样
1: 的。不一样。
0: 哦，短裤啊，
1: 侬裤。它不是刚刚塞的裤子嘛，长得一样了。
0: 对对对。
1: 花型嘛也一样的，换一个颜色，所有的花型都不一样的。
0: 对，它完全是不雷同的。
1: 对。
0: 对吧？所以一条裤子算，一条裙裤算下来才60几块钱。
1: 对的，而且余量非常足。聚酯纤维里面还加入了3.几的氨纶，
0: 有弹力的，
1: 有弹力的，有弹力的啊！你看下蹲蹲下来，
0: 对对对，
1: 很舒服。整个面料的话就是柔软的、滑爽的。像这个的话，你在外面真的弄脏了、弄湿了，擦干会打打
0: 不心痛，不心痛，
1: 干的也快。
0: 对对对对对，特别适合什么出去旅游啊什么的，
1: 我跟侬讲，太适合出去旅游了。
0: 老彩衣啊，塞掉一打，能量又轻。对吧？又不用担心它是什么褶不褶，要烫啊，这不需要。你到时候一穿，打起来垮了不得了。
1: 打羽打个运动啊，好
0: 酷，好酷，
1: 我试过了，
0: 对吧？哎，好了，那我们讲讲男款啊。
1: 好的，男款卖得很好。
0: 男款卖得很好，三个颜色，这个是深灰色啊，这个是浅灰色，这个是军绿色。侬讲我选啊，你这个颜色不要选了，三条裤子举不起。举不起199，减去积分将近6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88。三条裤子一平均，一条裤子62.6块左右。好了，那么你穿到身上什么感觉呢？第一个啊，这条裤子很宽松。以不像侬平时讲，像我今天我其实白天穿的是什么呢？算西裤嘛。
1: 对。
0: 西裤这样是这样包的，它是这样紧的。那么侬给它紧了以后能遮住啊？它如果说它出点汗啊，因为它的大牢啊，腻牢啊，但是这条裤子你看宽松。对吧？而且还有一定的弹力，
1: 是
0: 吧？那这样的话呢，五头啊有滴滴缝啊，啪最近嘞就老散一样，对吧？走路就有风钻进来了。
1: 而且男士含有51%的棉，
0: 51%的棉，
1: 再加上那个再生素纤维，你知道再生纤维素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纤维了。
0: 对对对，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就是它的长度。啊，有些长，侬要是去上裤，好了，那我跟你讲，这个地方不露出来，侬就给它撵了，对吧？那它现在呢，露到7分，七分什么概念？正好拿侬个膝盖做起来呢，膝盖是辣搿只位置，看到吧？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实用性啊，腰头搿搭侬不要担心啊，因为我们这个它是橡筋的嘛，它很宽松的，所以你不要担心它余量其实很大的啊。还有一点，我说句实话，男士啊，它这个地方它有前门襟的
1: 哦，
0: 它可以拉链啊，前门襟，你就是更方便了啊，懂吧？隔拉力就是老塞衣啊，就是老方便，好吧？再有你再要紧一点嘛，那把它抽绳，把它抽紧一点都是可以的，这个没问题，是吧？最重要是什么？口袋多。出去侬想想手机摆啥地方？我有大袋袋的呀，一只手机摆就快看不出了。那下面这个袋，那有些比如说男士要抽抽烟的呀，打空机呀，哎，那各种啊香烟摆了，当然不就你尽量能够不抽烟就不抽烟啊，对身体也不好。但是好多人老习惯了，干嘛又对吧？弄个把根来。
1: 手机钥匙、
0: 卡片，包括出去的时候有一些什么的房卡呀，这些重要卡片么子包包，主要个么子，侬就不要带包来。
1: 对。
0: 侬可能一身出去，侬重要么子，比如讲身份证啊、卡片呀，侬可能有的扣子呀，侬一扣子扣好是漏不出来的呀。
1: 是。
0: 那么它就更安全，包括后面。它后插袋，后面还有个插袋呢，个袋也在插袋。那么所以讲，侬搿条裤子有的5个袋子，你想想看，那么侬出去搿种下背包咯，啥个背包了，上肩包背好，后头背脊侪是汗，下背包背好搿个充电的地方，搿地方也是汗，侬搿样子。
1: 对，
0: 收回出去了，
1: 是啊，真的
0: 是，老轻，收回
1: 一定要轻松，是的。所以今天男士和女士都是199三条带回去，积分呢是5.97。来报一下尺码，今天男士卖爆了啊，2XL、3XL、4XL， 从100斤能够穿到170斤，然后女士是 L、XL、2XL， 100斤到160斤，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大家可以快速的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就是很感动。
1: 哦，大刚老师在跟我分享说，儿子那个
0: 初高中的时候，哦，
2: 校裤都是这个长度，
0: 到夏天的时候都是这个长度。嗯，你想想看，其实校服校裤啊，它的设计是非常合理的。嗯，哎，它既要那因为现在因为教室里面也开空调了嘛，
1: 因为小朋友也运动的嘛，
0: 也运动。它既然你夏天就不能太热，小朋友一蹦蹦起来热，
1: 对
0: 吧？但是一到教室里像教室现在也开空调了呀，嗯，对吧？
1: 都是有道理的。去年夏天就是空调没注意嘛。然后被结果刺了，
0: 对呀，
1: 哎呀，一个哪能
0: 跟哪个刺了？
1: 因为他以前不是跳舞的，光自个浑身滑落，哎，后来整个后背掉落了，掉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头哦，一刚一发觉了，原来是那个空调吹的，后来知道，但是吹一吹一个晚上，滑了很长时间。
0: 你要各种方法
1: 来，好几个月
0: 保暖。什么？
1: 热湿冲，
0: 哎，热湿冲，艾灸的止风冲，
1: 是的，所以后来一讲，哦，晓得了，要注意关节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女士、男士都是超过膝盖的，
0: 过膝的，嗯，对吧？这个呢，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来说，这个穿着上你要不仅要好看了，更要紧的是保护好你的关节，尤其在空调房间，你不要着凉。那怎么办呢？稍微长一点点，不要多。膝盖做足了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就刚好过膝盖。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的话，我们男士的、女士的超过膝盖，女士的比男士稍微再长一点点，
0: 对，
1: 然后是做到这样的一个裙裤的设计，都非常的方便，穿梭自由。哎，包括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裙子虽然长，但长裙的话，有种地方侬
0: 不方便，
1: 就感觉不方便，
0: 不方便，
1: 万一走光什么的话，风吹起来什么。
0: 对，
1: 阿拉是裙裤，你说的是个裤子。
0: 是，我说句实话啊，你现在这个天你还不觉得？
1: 对，
0: 侬真的到了六月五旬了，七月上旬开始啊，这个本来你站在外面你就是热了，
1: 对，
0: 你要长裙很长的，你这是闷在那个地方，风进不来，你知道吧？
1: 对的，
0: 你穿的这个是裙裤，那不一样了呀，
1: 通风
0: 的，有的风，侬刚刚看到个枫叶刺，哗啦哗啦哗啦，你往脸上刺进来了，
1: 因为它这个
0: 你马上觉得清凉好多了，
1: 又轻薄又有垂坠感，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你如果就是这样看着呢，它就是一条裙子嘛。它做皮啊，就各种各样，它的造型也摆得出来，
1: 对的，
0: 对吧？它有这个呀，它有这个线条呀，摆出来的这个，而且三个花型都不一样。
1: 三条是一口气带回去的啊，颜色都不用选的，男士女士都是三条。嗯，好的，很多人都在咨询大小，我再报一下，女士的 L、XL、2XL， 从100到160斤，平均每20斤跳一跳，比如说100到120L， 你再往上跳20、140就是 XL， 160就是到那个 2XL。
0: 对，
1: 哦，男士呢是 2XL、3XL、4XL， 也是20斤。啊，
0: 对，
1: 2XL 是100到130斤，然后3XL 的话呢，到150斤，4XL 到170斤，
0: 尺码不要紧，
1: 不要纠结，
0: 我们都你可以到时候换的，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1: 长码拍大也可以的，好吧？然后可以换大小的，然后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十分钟左右就要结束了。今天卖得非常的火热，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天气炎热，
1: 对，
0: 这两天都是在30度左右的。接下来六月份黄梅雨季，
1: 哎呦，又梦又黏。
0: 七月八月暑假到了，别说你要才去白想了。
1: 对对对，啊、尤其现在我们好像新闻里面在说，今年好像什么二尼诺现象，这个今年的天气可能很热，
0: 哎呦，
1: 尤其被吹衣裳裤都稍微仔细点。
0: 我们下。

0: 在场直播的那个导演跟我平常关系很好，我们女导演进来看，哟，你穿的很好看嘛，
1: 好看的，好看的。
0: 他说是裤子还是裙子？
1: 这是我们今天公认的
0: 裙裤。哎呦，啊，对吧？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去跳一个广场舞，
1: 对，
0: 转动一下。
1: 是是是。
0: 然后你，我看我同学拍照可喜欢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了。哎呦，
1: 拉得开嘛，对吧？哦，
0: 我们是裙裤，
1: 对，
0: 是不是可以摆？
1: 啊，我同学以前跳舞的，他就老喜欢拍照的时候做这样一个动作。哎，你要是裤子啊，你做这个动作不好看了，侬要就一定要搿种，对吧？它要打下来，裙子也不一定能够拉这么大，不是每条裙子裙摆都这么大的呀，对吧？我裤子就不一样了，哎，对吧？但是呢，你看他撩起来，下面啪一个打下来，滑丝又有，
0: 对，
1: 对吧？
0: 我可能做这个动作不够美观，哎，
1: 哎呦，可以，
0: 抬不起来，抬不起来，
1: 你得热热身才行啊。
0: 对的，所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 裤子，还有就是你看，坐下来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坐下来拍照。
1: 对，
0: 你看人群当中集体合照，你这么坐着是不是很好看？
1: 对，
0: 这个小裙摆，你看，
1: 因为它有一个线条，对吧？
0: 哎，
1: 它会有一种修饰的线条，
0: 正面，
1: 对吧？
0: 侧面，
1: 好看，好看，好看，
0: 是不是不会走光？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然后你看就很优雅，这个线条，尤其脚踝的部分，它站起来是不到脚踝的，但你坐下来拍照的时候，你看正好盖住你这个脚踝，
1: 对，
0: 是不是老优雅的？
1: 哎，你要是真正
0: 女士的灵动，
1: 全部长裙的话，可能才做特了，哎，这个倒是刚刚好了，
0: 哎，
1: 对吧？
0: 而且你不用裙子，你总管两个膝盖要并拢，要怎么做？
1: 对对对，
0: 这个你随意好了，
1: 哎，对，
0: 随意，
1: 这个就是
0: 随便坐，想怎么坐怎么坐。
1: 哎呀，这个你自由。
0: 啊，随随便便，你高铁的时候或者你自驾的时候，你把一个脚搁在另外一个地方，
1: 因为一个人坐后排也行啊。
0: 哎，反正我们就是很放松的，对吧？这个真的是太适合旅游了。下楼，想想
1: 咱又落了两块的了。
0: 落了两块。哦，二六十二块钱左右。我在那边搿个叫啥个裁缝店，我刚刚娘去问过，一问哦，再也没去过，因为他。
1: 我妈妈是问做一条什么裙子，你自己买面料去手工费收两百块啊，跟人工贵呀，
0: 你刚人工涨价，
1: 一条条高度做呀，
0: 赶那个裙子大小，手工费也八块，
1: 后来我上趟敲敲病，我也大概要花他大概我十几块里了，对不对？
0: 对，就是阿拉舅妈，因为我舅妈那个
1: 手工型，
0: 对对对，
1: 手工好，
0: 虽然手工挺贵的，你想六十二块钱，你自己车一块布料去门口做，你坐得下来吗？
1: 是是是，这个才六十二块钱，说句实话，你这个就是一点。 压力都没有，随便穿出去旅游，对吧？广场舞跳跳，对吧？
0: 对，
1: 这可不是仅限于你周围的什么旅游广场舞啊！你今天下午去逛街，
0: 哎，我去拿个包，等一下，我觉得就是很多场合拿着它就很好看，没关系，镜头等我一下，我好的，我去拿一个包，
1: 那就没关系啊，来，先看我这个裤子吧，好吧，看我的裤子啊，这个裤子很宽松，很舒服，到夏天。 哎呦，三一啊，它不会搭在粘在你的身上啊，而且呢，它有51%的棉，那你想想看，而且膝盖刚刚好呢，这个给你保护起来了。现在七分的感觉，我跟你讲，恰到好处，五个口袋，那这都是带纽扣的口袋，对吧？又深又大啊！你出门旅游的时候，你出门的时候，这个东西都可以放了啊。两边的插袋呢，来看一下啊。
0: 大平手机完全往里一插，完全可以遮得起来。后面还有个斜插袋哦，后面还有个后面的袋子，也是可以有扣子的。我跟侬讲，五只袋袋足够了啊，完全没问题，51%的全棉啊，这个是品质很高的。
1: 嗯、
0: 是的，
1: 好，来了，包来了。
0: 你不要以为六十二块钱的裙子这怎么穿啊？门口的控运不是的，
1: 不是，
0: 你拎上你的包，重要的场合，什么咖啡店现在都去打卡，妈妈们也会去的，餐厅。 好看的，
1: 我本尼华尔道夫吃下午茶去了。
0: 哎，你囤的这种什么咖啡券啊，什么什么餐厅，你拿上这个拍照很漂亮，
1: 对，
0: 看起来像一条上千元的裙子，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你说句实话，像你这样的穿着，你走到华尔道夫门口，你一啪帮你门一拉，你就这样的。
0: 当手
1: 挺胸的进去了呀，
0: 带一双皮鞋，不用跟上我这么高，稍微带一双皮鞋。
1: 啥意思？旅游辰
0: 光下头带运动啊？
1: 哎，
0: 出去出去了逛，下面带一双皮鞋。
1: 对，
0: 啊，杨子老好啊。
1: 有很多人呐，就是到了这个年龄，他有半天的安排。
0: 对，
1: 我不念啊，什么出去了，嗯，什么西呢？阿里在逛一逛，商场里都去，哪个地方拍拍照，然后呢，下午呢，咖啡馆里坐坐，下午茶吃一吃，那么夜里向呢，那进到饭店里向，
0: 嗯，
1: 啊，都有空调的，你想想看，你要是。 太热的话，侬也吃不消啊。
0: 是啊，
1: 对不对啊？而且你这个喏，老轻松啊，
0: 对，
1: 任何场合他都能驾驭，对吧？
0: 是的，
1: 甚至于吃完饭你们溜溜弯、跳跳广场舞，他依然这条裙子可以从
0: 对的
1: 白打天下，可以
0: 切换任何模式，才六十几块钱，
1: 对，
0: 真的是帮大家省钱了。
1: 对，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尺寸啊，大家现在都在问尺寸，来，男士的从100斤开始，100到130XL。 加20斤到3XL，再加20斤到170斤4XL。
1: 对，
0: 女士100到120AL 码，120到140斤 XL， 140到160斤2XL。我穿的这个 L 码的，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1: 还有人在问，这199块钱是一条啊？是哪一条？哪个颜色？不是的，男士深灰、浅灰、军绿，三条。199，专柜这一条的价格我不能看看呢，来，专柜一条价格呢299，为啥299啊？我这条裤子你看51%的棉，你看到没有？
0: 是，
1: 还有47.8%的再生纤维，都是好材料哦。所以你看299，我们不要了，199不是一条，是三条，一条算下来62块几。
0: 是的，啊。女士也是的，这三个颜色是全部带回去的。
1: 对对对对，
0: 这三个花色全部一口气带回去，好吧？还有4分钟，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如果有放在购物车的叔叔阿姨，赶紧下单，因为后续反正你是可以换大小的。
1: 对
0: 啊，你实在不喜欢，退了也是可以的，没关系的。
1: 嗯、对，这个呢，我们说啊，这个你夏天本来我们说每天都要换洗的这个衣服啊，
0: 对，
1: 你一定要什么呢？像真的量要备足。
0: 是啊。
1: 像所以这条我觉得没啥事了、嗯，对吧？这个三条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了，嗯，你穿个一天啊，嗯、你有点热了，你要洗一洗吧。
0: 对。
1: 洗完。那第二条就绿色的，嗯，对吧？第三条，你洗的时候冰柜里一锅嘛，两天嘛贵了，搿裤子也贵了，快来洗，对吧？而且呢，你看五个口袋，我们男人出去啊，尤其夏天不喜欢很累赘。
0: 是。
1: 上海人讲就叫手滑滑擦气了。
0: 女士也是、啊。
1: 一样的。
0: 也希望。
1: 对吧？
0: 这门谁他都把这后弄在
1: 手滑。手滑滑擦气，你要放东西的，手机往哪放？哎，你哪怕进个地铁，你进个公交车，你要扫码的呀，嗯、对吧？
0: 对，
1: 你包括你吃个饭，你还是要对吧？
0: 手机
1: 你肯定要带一个吧？有很多亚缩啊、嗯，大哥们。啊，当然习惯不太好啊，不建议你少抽一点。那么那个烟啊，打火机啊，一桌柜子要有呀。那么还有什么呢？钥匙，
0: 对，
1: 三个猛金卡。
0: 就你什么都没有，你能做过两样么子？钥匙和手机。
1: 哎呦，侬个天热出去晒穿裙子晒金子，侬要吧？袋袋里爸爸，侬、嗯、你五个口袋
0: 嘞。我当那男的不打死。啊，
1: 因为都看完都哪能看了、
0: 哦，
1: 对吧？
0: 是的。
1: 那所以，我跟你讲，口袋多一点其实是很实用的。你这样的话，你什么斜挎包呀、双肩包呀都不要背了。
0: 是的。
1: 你背一个双肩包，你试试看，背后全都是汗。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呀。
1: 背心人
0: 对，我们都说要减重、减负啊，尤其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嗯、所以今天男士的、女士的，它真的太适合夏天了。嗯。无论是在上海生活当中，嗯、或者你说我要出去旅行的时候，
1: 对
0: 这个裤子、这个女士的裙裤都非常的合适，
1: 实用，
0: 然后这个价格也是的，
1: 对，
0: 大约62块钱，啊，真的是。很性价比的，
1: 对对对，因为199块钱、嗯、你看将近6块钱的积分，再加上5块钱的自动订购，11块钱，你减一减是不是就180？
0: 现在价格卷，因为哎，六十条了嘛，才能挤到199两条
1: 啊，对呀、啊，
0: 后来这两年变成1993条了，
1: 但是也要感谢啊、哦、这个市场的竞争，这个卷了之后呢，对我们的消费者真是大福音了，
0: 是的，
1: 对吧？你算下来62块几一条，嗯，这个叫侬自家去外头买，侬哎，真心话，你不一定买得到这样的样子、材质，包括这个实用性，这因为我们都是帮你精心挑选过的、嗯、是吧？这样都严选过之后，你才以这个价格拿到，那我跟你讲、嗯、你看到就不要错过。
0: 是的，是的。然后呢，今天199给到大家5.97的积分，
1: 对，
0: 所以减减扣扣之后相当的划算。
1: 对，
0: 您可以直接扫码订
1: 啊，
0: 再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啊。尺码不要纠结的，我们的屏幕的右边一直是挂着尺码的、嗯、大小不合适可以来更换的啊。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如果有放在购物车的叔叔阿姨，赶紧下单，因为后续反正你是可以换大小的。
1: 对，
0: 你实在不喜欢，退了也是可以的，没关系的。
1: 对，那这个呢，我们说啊，这个你夏天本来我们说每天都要换洗的这个衣服啊，
0: 对，
1: 你一定要什么呢？像真的量要备足。
0: 是啊。
1: 像所以这条我可能 miss 了，对吧？这个三条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了，你穿个一天啊，你有点热了，你要洗一洗吧。
0: 对。
1: 洗完。那第二条军绿色的，对吧？第三条，你洗的时候冰柜里一锅嘛，两提麻贵了，隔裤子啊贵了，快来洗，对吧？而且呢，你看五个口袋，我们男人出去啊，尤其夏天不喜欢很累赘。上海人讲就叫手滑滑擦气了，
0: 女士也是
1: 一样的，
0: 也希望
1: 对吧？
0: 这门谁他都把这好弄在
1: 手
0: 滑，
1: 手滑滑擦气，你要放东西的，手机往哪放？
0: 哎，
1: 你哪怕进个地铁，你进个公交车，你要扫码的呀，对吧？你包括你吃个饭，你还是要对吧？手机你肯定要带一个吧？有很多亚缩。

0: 实用的。你这样的话，你什么斜挎包呀、双肩包呀，都不要背了。
1: 是的，
0: 你背一个双肩包，你试试看，背后全都是汗。
1: 真的是这样子的呀。
0: 背心
1: 所以我们都说要减重、减负啊，尤其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所以今天男士的、女士的，它真的太适合夏天了。无论是在上海生活当中，或者你说我要出去旅行的时候，
0: 对
1: 这个裤子、这个女士的裙裤都非常的合适，
0: 实用。
1: 然后这个价格也是的，
0: 对，
1: 大约62块钱啊，真的是。很性价比。
0: 对对对，因为199块钱，你看将近6块钱的积分，再加上5块钱的自动订购，11块钱，你减一减，是不是就188？
1: 现在价格选，因为哎，落错掉了嘛，得能提到199两条。啊，
0: 对呀、啊。
1: 后来这两年变成199三条了。
0: 但是也要感谢啊，这个市场的竞争，这个卷了之后呢，对我们的消费者真是大福音了，
1: 是的，
0: 对吧？你算下来62块几一条，这个叫弄自家亲爱的嘛，弄哎，真心话，你不一定买得到这样的样子。材质包括这个实用性，这因为我们都是帮你精心挑选过的，是吧？这样都严选过之后，你才以这个价格拿到，那我跟你讲，你看到就不要错过。
1: 是的，是的。然后呢，今天199给到大家5.97的积分，
0: 对，
1: 所以减减扣扣之后相当的划算。
0: 对，
1: 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啊，再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啊。尺码不要纠结的，我们的屏幕的右边一直是挂着尺码的，大小不合适可以来更换的啊。电话号码是02153919900。
2: 小虎，你换手机，他干扰小虎。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进入到夏天之后，尤其最近一段时间上海的这种梅雨季节，就肠胃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比方说哈，你要是熬夜了、加班了、吃了冷的、辣的、刺激的，可能这个闹肚子的情况又会加重。所以呢，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是在我们

0: 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就是热卖的这款益生菌。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我们一般来讲哈，都是希望给大家带到的是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在保品质的情况下，价格再能帮大家谈下来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都是福音。那今天就帮大家做到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也请来了非常专业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啊，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每天都要吃很多的东西，饮食结构的改变。对于我们肠道的益生菌来说，哎，它现在可是很多时候是处于饥饿状态，所以大量的益生菌20分钟迭代一轮就会离开我们的身体，随之而来就是我们的肠道里面就缺乏了这些益生菌，帮我们分解食物残渣，帮我们来打扫我们肠道的那个卫生。那么随之而来，你看口气开始变重了，身体开始有体味了，有的时候排便的规律也开始被打乱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肠道里面原先该有的结构，哎，让它恢复到以前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您吃吃喝喝，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肠道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0: 是的，给大家说一下，它是这个活菌哈，全部都是活性的双菌株。然后呢，这个菌呢，因为我们大家应该也是听说过，名气非常大的，一个是 BB12， 一个是 LGG， 对吧？这两个菌呢，它是能够耐胃酸、耐胆汁儿，活着能够到达咱们的肠胃，所以呢，对咱们的肠胃、对咱们的这个小肠啊吸收啊、大肠的这种残渣排出去啊，对我们的这个帮助是特别大的。
1: 是的，那而且呢，这两大菌株今天的特点是我们是科汉森本身，也就是说科汉森自己拥有的菌株，自己的菌株库里面提取出来之后，马上进入流水线进行生产，所以这里看到一个保证30亿，不是添加量30亿，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我们里面活菌的数量还能有30亿个。
0: 是的，这就非常厉害了。那邱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乳酸菌也好，益生菌也好，数量还是挺多的，种类也很多。那为什么这个丹麦科汉森的 BB1 和 LGG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能够有那么高的一个胜誉？它到底它的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到底在哪里？
1: 因为科汉森是1874年开始研究人体的微生态，这两大明星菌株是科汉森非常早期就从我们健康人的身体里面分离出来，然后一直保留在它的菌株库里面，但凡需要生产的时候在它菌株库里面再进行那个培养。所以现在需要这 BB12 和 LGG 的只能问科汉森要。另外就是这两大菌株在我们初期从健康人分离体内分离出来的过程当中，发现它们的能力特别强。其实我们肠道里面有非常多的菌，这些菌有的可能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战斗力不强，有的可能只能做一个屏障，有的可能经过胃或者我们的12指肠，它就被破坏了，但是这两大菌株从各个角度去考量，它都非常的优异，所以科汉森把它当成自己菌株自己那个公司的国王和王后，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两大菌株全都在我们这个就是益生菌里面，而且还有一点，这两大菌株同样也是目前我们可以作为婴幼儿食品添加的菌株名单当中的。
0: 对，这点也非常的关键，就是在咱们国家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当中，大概也就是8到9种左右。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两个啊，一个是 BB1， 一个是 LGG， 都是位列其中的。
1: 对，
0: 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外包装当中有哪些核心的信息啊，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就是丹麦的乳酸菌啊，然后呢，它用到的是一个是 LGG， 一个是 BB1，
1: 对，
0: 保质期到2027年7月14号，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跟大家说的，30亿是指到保质期的最后一天，
1: 对，
0: 都能够保有30亿，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0: 原产国是丹麦啊，原产国就是丹麦，就是刚才邱老师讲到的，就是科汉森本身的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可能是其他的这个公司来生产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是直接问丹麦科汉森，
1: 对，
0: 拿的或者就是丹麦科汉森自己公司的产品，所以他一定是把好的东西是给到自己的。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在市场上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到这款很好的这个丹麦的乳酸菌的。
1: 是的，
0: 它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319，475或者是268都是有售的。
1: 对，
0: 今天我们这一盒当中是30条，因为这个季节里面肠道不舒服的人特别多，大家有没有发现？
1: 是的，
0: 就是你原来上厕所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最近段时间上厕所是不是发现那个大便的黏腻程度，包括那个臭的程度，还有那个颜色，对吧？不规律的状态都会比之前要增加，这个其实就是季节带来的。
1: 对，是的，
0: 所以大家是不是在这个季节里面也要特别当心
1: 啊？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吃 生冷的会比较多，而且呢这个季节你会发现温度湿度特别利于很多微生物的一个繁殖啊，所以我们呢就这个时候把自己身体的屏障给打造好。益生菌不是在你出现问题的时候去吃，因为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妈妈把自己产道里面的那个益生菌过滤给宝宝，宝宝在自己身体里面定植，然后在哺乳的时候又把益生菌过滤给宝宝。所以从我们出生那一刻，这个益生菌就进入到我们的肠道，把它当成我们它自己生活的场所。我们消化不了的食物残渣，它成为它的食物。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饮食结构急剧的改变。我这两天也是在外面吃的比较多，然后您会发现在外面大部分都是大鱼大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食物，对，这些食物确实对我们的那个就是身高啊肌肉啊有帮助，但是它们都不是我们肠道益生菌要的食物，所以随之而来的是您个儿长了，您的那个身体体质上去了，但是你那个便便的问题你肠道的问题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说这个事儿我们就得分步走，一方面我们好的食物确实要去吃要摄入，另一方面三餐饭结束之后我们一定要打扫一下自己的肠道，
0: 是的，
1: 而这个打扫的工作就是由益生菌来帮您完成的。
0: 是的，今天会有两个构成给到您哈，我们是建议大家拿大组合，因为你拿了大组合之后你好好的规律的吃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三盒装呢市场总价是804.6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688元，这个是三盒装的价格，现在已经有20套走掉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7盒装，7盒装我们的价格是1198，赠大额的积分47.92元，虽然相当于是1150，就你看到的是1198，但是其实这个积分是你在一订购的时候，这个积分就直接赋予到你的账上的。
1: 对，
0: 在东方购物可以买各种水果呀、蔬菜呀，或者是买一些这种你喜欢的这种肉类啊，都是没有问题的。每包的价格就是5.5元，每包价格5.5元。哎，说到这儿，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吃一条，因为它特别好吃，
1: 对，
0: 特别好吃。我最近我为了怕自己忘记，我就是把它放在我的那个书桌的旁边。
1: 是的，
0: 我每天给自己来上个1条到2条，特别特别的管用。
1: 是的，这个益生菌啊，我是每天晚上一定1条，而且就是坚持了将近要10年左右了。这样坚持下来，我现在感觉是什么？就早上醒来，我是自己有自然变异。然后有了变异以后，醒来之后上那个厕所，马上就解决掉了。关键是。接下来你会发现哦，你吃东西的时候你没有什么负担。你以前我那个冷的牛奶不能喝，以前我那个辣的东西不敢吃。但现在这些我即使吃一点我也不会闹得那个难受。这就是肠道里面有足够好的屏障，同时你每天产生的垃圾在肠道里面它在帮你分解，所以你看精神状态不一样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它不断在生成氨基酸啊 B 族维生素，对我们有用的这些营养物质你可以再次为自己的健康去助力。
0: 是的，说的太有道理了。所以真的是这个益生菌大家千万不要少，尤其是在夏天咱们肠道环境特别容易这个乱的时候哈。
1: 对，
0: 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地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在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2: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2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就给买2组，
3: 老方便。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带出去便当。
4: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5: 我提醒一下，今天如果订购满3件满3888400元积分到账凑单成功之后，相当于才700多块钱拿7盒。
6: 是的，
5: 算下来一包才3.5块、啊，你就记着，一天花3.5块钱。一天花3.5块，你的肠胃的呵护离不开好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6: 益生菌
5: 来帮助你。
6: 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益生菌啊，我们是2大王牌菌株在我们其中。就大家平时那个补充益生菌的时候，几个条件嘛，其中有一个就是要有强菌株。因为这个菌株它才能在你肠道里面去干活。而且不但它自己能力强，它还可以带领着其他的益生菌和我们的一些中性菌，在我们身体里面干的都是好事。
5: 是的，
6: 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补充了这个益生菌好像没啥用。
5: 是，
6: 但你想想，它如果都没办法经过你的胃酸，没有办法在肠道里面去定植，它怎么来帮到你为你的肠道去打扫卫生。但是我们今天不同，我们今天因为有非常多的论文文献，对这两大菌株都有很长的篇幅的那个就是研究。
5: 是的，
6: 无论是定植，还是它的那个在肠道里面的工作能力，包括在突破胃酸和12指肠那个消化液的时候，它都是非常的优异。
5: 是，
6: 所以柯汉森为什么把这两大菌株也是当成自己那个公司里面的非常强的那个国王和王后。那么还有就是全世界每天有几亿个人都在吃这样的益生菌，柯汉森也为很多的公司去输出这两大菌株。但是你想想，我们今天可是从零下几十度的菌株库拿出来之后马上进入流水线，我们不是作为原料啊，空运啊，海运啊，到其他公司然后再进行那个生产，这里面益生菌是会有损耗的。所以我们在盒身上面会给大家标注说，到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我们依然能维持30亿的活力值。
5: 是，
6: 这是在很多的公司生产的益生菌当中无法给大家承诺的。
5: 是的，我们在这个孩子孩童时候，其实肠道里的这些有益菌的数量还是挺多的。
6: 是的，
5: 对吧？你可以看到小宝宝出生的时候，或者出生完一段时间之后，他的那个便便是金黄色的，然后也是形状会比较的好，而且也不会特别的臭。但是呢，随着慢慢的咱们的年龄增长之后，你比如说久坐了，对吧？爱吃一些油腻的、烧烤的、冷的、刺激的，或者说是你的情绪紧张，其实情绪紧张也对咱们的这个
6: 小肠特别有影响。
5: 对，也会影响到咱们这个消化吸收，也会影响到肠道当中的这个益生菌的数量。所以说你看看啊，慢慢的我们的肠壁就开始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粉嫩。
6: 对，
5: 而且会发黑发乌。再到这个时候我们吃同样的东西，假如说咱们的肠壁哈是这个颜色的，吃同样的东西它那个吸收是不是就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
6: 那当然，而且不光是就吸收没以前好，到这种状态下哦，你会出现排不出和排的太多轮番出现，很危险的信号。所以我们千万别到这一刻。因为很多时候当您到这一刻的时候，您就会出现特别困难的状态，或者到你那个肠壁特别敏感的时候，特别薄的时候，缺少那个屏障的时候，你就会就是排的次数特别多。所以有这两大情况都是给我们一个信号，您的肠道环境可能不那么好了。
5: 是的，是的，
6: 您要注意，要请工人进来为你打扫了。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案例啊，因为我小时候我的肠道真的是差得一塌糊涂，那时候人瘦得不行，我到工作的时候只有70斤，公司里面献血都轮不到我的。 但是后来因为我自己从事了营养工作之后，发现哦，原来这个身体当中有很多都是跟我们的营养那个缺乏有关。从那一刻开始，我也没有说要为我肠道要干嘛，
5: 嗯，
6: 我就记得每天去补充。去补充之后，我发现有几个情况。第一个，我每天的排便规律来了，就早上你不用说哎呦费劲巴拉的在那里拼命挤，
5: 嗯。
6: 第二个，在排便的时候顺畅的不得了，而且不臭，这也是个信号。那么第三个，我的胃口开始变好了，
5: 嗯。
6: 我们家现在三个人，我先生和我先生父亲，
5: 嗯，
6: 两个男人吃不过我。
5: 真的吗？
6: 我的胃口特别好，但是你看我整体的那个外观并不是像很多人吃的特别多之后要么就发福发得特别厉害，
5: 嗯，
6: 要么就脸上状态包括那个口气特别重。所以就是说你吃的多，最终这个营养送到身体里面，垃圾被打扫完之后，你身体就是一个正循环，
5: 嗯，
6: 你能享受美食，你能有拥有健康的那个身体体质，但是你不用担心它会给你带来后期的很多问题，因为有很多问题在身体里面你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身体很智能，天然就有很多的那个好帮手来帮我们，
5: 嗯。
6: 我们出生那一刻，今天来说一下我们两大益生菌的位置啊。第一个，我们今天的那个 LGG， 它是定制在我们的小肠的，在这个部位，
5: 嗯，
6: 哎，这个就说我们因为这里是我们营养吸收的关键部位，小肠的蠕动必须要有节律，它一旦蠕动快了，水分营养都还没吸收完，全部到大肠里面，
5: 嗯，
6: 所以容易跑出拉稀。我们今天定制在这里安抚小肠，无论你是压力大的，喜欢吃辣的、刺激的、冷的，或者说你就是比较娇嫩，稍微遭点风、遭点凉，你这个地方就开始不得劲。今天有它来定制，
5: 嗯，
6: 来安抚它。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肠道的重灾区，就是我们的大肠，因为食物残渣在这里要堆积24小时以上。你想想，又湿又营养丰富，很多的菌围绕着它，如果我们没有益生菌很快的分解出 B 族维生素、氨基酸这类的好物质被身体吸收，
5: 嗯，
6: 那么它就会，就比如说你肉吃的多，就有很多的吲哚、粪臭素、亚硝胺，
5: 哦，
6: 你油吃的多，很多的二次胆汁酸就会通过我们的肠壁再次被身体吸收。所以堆积在这里垃圾会顺着我们身体的那个内循环进入到我们口腔。你的嘴巴为什么会变臭？你的身体为什么会有体味？它就是把这些可能有害的这些物质再次进入到身体内部，才会对身体产生这些外观的影响。
5: 哦，所以其实规律的排便很重要，
6: 嗯，是的，
5: 啊，很重要，
6: 嗯。
5: 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不就是一个排的问题吗？对不对？但你想一下，你每天一日三餐要吃多少东西进去，
6: 就是啊，
5: 对不对，
6: 嗯？
5: 你吃下去的这些东西，它一定是取其精华，要去其糟粕。
6: 对，
5: 否则的话，你这个精华呢，到后边取的问题也会很大的，
6: 有影响的，
5: 也会有影响的，
6: 嗯，
5: 对不对？
6: 受不了了，
5: 对，嗯，因为这个东西它一定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对，它都堆积在这个肠道当中，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丹麦原装进口的乳酸菌，是第三代的产品哈。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会有三盒装和六盒装两个构成。三盒装呢是688块钱，一共就是如果一个人就吃三个月，对吧？
6: 对，
5: 一个人吃三个月的量。那么我们另外一个构成是6+1的组合，就是1198，会有大额的积分给到大家，相当于1150，每包的价格是5.5块。再有参加完活动之后，你这个活动到账了之后，400元积分一凑单成功之后，就是3.5一包。感觉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这个益生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实在太高了。
6: 是
5: 在东方购物这个小白盒也是很多人一直以来都在吃的。
6: 对，
5: 接下来可能暑假到了，
6: 是
5: 要跟着孩子带着孩子要到外面去玩，
6: 对，
5: 水土不服的时候你也赶紧把它拿出来，这个真的有的时候能救急的哈。
6: 是的，
5: 嗯，
6: 其实前段时间瑶瑶也跟我说，她因为生了二宝嘛，
5: 嗯，
6: 她的大宝她说哎呦每次就特别的费劲，
5: 嗯，
6: 然后我就说因为小朋友他那个现在蔬菜吃的少，对吧，肠道益生菌没有食物吃，所以你给他每天就一条，
5: 嗯，
6: 这一条其实那种奶香味小朋友特别喜欢的，
5: 对对对，
6: 然后我说你也别管他拉不拉排不排怎样形状，你就给他吃，
5: 嗯，
6: 过了一段时间瑶瑶跟我说我们家的大宝是这样的，
5: 哎呀
6: 就是形状颜色气味都开始特别的好，
5: 嗯，
6: 所以你想想其实我们每天就干一件对的事儿，就像早上起来要洗脸，
5: 嗯，
6: 晚上要刷牙一样的，你三顿饭吃完一定得为肠道去考量一下，
5: 嗯，
6: 怎么把卫生搞干净。
5: 是的，家里有宝宝的，如果是担心宝宝，或者是担心自己，或者担心家里的爸妈，这个是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这个菌种名单当中，一个是 LGG， 一个是 BB12 啊。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的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呢，要么不咋。回来以后，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嘞是等侬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葛么认为这个事体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
7: 感觉不错，
1: 吃了蛮好的、啊。
6: 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5: 不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不好的、啊。
6: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2趟。
7: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过冬。
1: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
5: 我就希望那不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粥。
8: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在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9: 女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2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总归买2组。
10: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比蛮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带出去也便当。
11: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想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啊，真是老好。
12: 我们今天的这个七合装是特别受欢迎的，因为这个季节闹肚子的情况会特别多。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对吧？比如说在旅途当中啊，或者是在工作当中啊，那真的非常影响的。
13: 是的，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温度、湿度都利于很多微生物繁殖，所以食物放在外面，你一不注意，它可能就发馊了。就是因为微生物附着在这上面，那我们要做的其实不是去对应这个问题，而是加强身体的屏障。所以每天补充益生菌，你想想20分钟他们迭代一轮，如果这一轮它生出自己的子孙后代，那你的肠道上面依然有益生菌的定植。但是它的生存也要依赖我们给到它的食物。这个食物就是我们无法消化吸收的膳食纤维，所以蔬菜现在一天能吃1斤的人有多少？这一斤如果吃不到，你肠道里面那么多的菌，100万亿的菌分你这一斤蔬菜的残渣，分不过来，活不下来。那么接下来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影响了。肠道里面没有人打扫，肠道里面很多你喜欢吃的那种硬菜、肉啊、虾啊、鱼啊、蛋啊，到肠道里面最后变成二酯胆汁酸、亚硝胺、粪臭素、吲哚，所以你放个屁臭得不得了，你在那里排便，谁都知道有人在大便。这种臭味都意味着肠道里面开始分解出一种对我们不好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不是说它堆在那里像垃圾桶在外面你只是闻到一个臭味而已，它是会顺着我们的肠壁的黏膜进入到血管，进入到我们的循环，再次进入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所以为什么嘴巴会特别臭，口气会特别重，身体会有体味，这都是身体一步一次的给你信号。而这信号我们把握住了，在我们的终端，在我们的肠道这一块，你给它多输入一些保洁工，多输入一些能分解食物残渣，能为我们制造好的营养物质的这些益生菌，这些问题会迎刃而解的。都是身体自己干的活。但是如果你不给它，你就是扛着，你就是不吃，你依然还是现在的这种膳食结构，你会发现接下来就不是口气的问题，你可能排便的规律有问题，你可能每次都会有那种里脊厚重的难受劲儿，然后还可能会影响到你身体的其他脏器方面。所以我们说身体的问题永远不是从0到1马上就一蹴而就的，这些问题都是一步步迭代而来的。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在终端，不是在最后去解决问题，而是在初期从我们的饮食结构上面去看 我们有什么样的捷径可走，有什么缺乏的物质应该补充进去。
12: 嗯，好，我把整个的这个外包装当中的一些核心的信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是丹麦原装进口的这款乳酸菌啊，益生菌。然后呢，它这上面的主要的两个菌，一个是 BB12，一个是 LGG， 都在这边加到一起，一共是60亿。
13: 对，
12: 在这边可以看到它的保质期到2027年7月14号，也就是说，它这个60亿的活菌是一直到保质期的最后一天，
13: 对，30亿，
12: 哎，都能够到这个。就是我们说
13: 依然有30亿的活力，
12: 依然有30亿，对对对，依然有30亿。所以说呢，就是为什么说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品质好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活性的双菌株是耐胃酸、耐胆汁，可以活着到肠道当中的，加到一起，你看保证30亿啊，在这边，30亿，一天吃2条就是60亿了。
13: 对
12: ，CFU 的这个活菌，所以说我们在常温下面你随身携带也是特别方便的。
13: 是的，
12: 然后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般来讲，那个邱老师给大家建议。建议是什么时间吃比较好一些？
13: 我建议比较好的时间是晚上睡前吃。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吃法啊，因为我们这个不怕酸不怕碱，所以有很多小宝宝怎么吃你知道吗？是他晚上会吃一盒酸奶。你在酸奶当中可以加进去。那么还有的人不是爱吃冰淇淋吗？你冰淇淋里面也可以加进去。早上喝牛奶也可以加在里面。这个呢，我们说比那个晚上空腹吃的那个效力没有它高，但是呢，它正好可以帮你来抵消。你不是吃了那么多蛋白质的食物吗？顺便把这些益生菌带进去以后，它也可以来帮你分解一下。所以我们说强菌株对于服用的方式这一块，我们就可以简单一些，但是关键是你要坚持，你坚持的时间越久，它对你的帮助就会越大。
12: 是的，喜欢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来订大购城，因为大购城呢，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3块5一包，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三天四天呢，要么不咋，回来以后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1: 的。我老早呢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三四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2: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3: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0: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4: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5: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一年多了，
6: 感觉不错。
0: 吃了蛮好的。
5: 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4: 勿上厕所搿日节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5: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两趟，
6: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做东西。现
0: 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
4: 我就希望她不要老是断货。
5: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粥。
7: 这款产品呢，在东方购物的好评度是非常高的，很多朋友是长期在吃。最多的一位顾客，最长的一位顾客，应该吃了有上十年的时间了。
8: 我也是
7: 啊，是吧？
8: 对，
7: 我看到有很多朋友说，已经长达十年的时间在吃了。你想看，你有什么营养素可以一直吃，吃这么长的时间？那一定是说这个东西吃了以后，身体是有很强的感觉的，
8: 对，
7: 对吧？是对身体有帮助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
8: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益生菌呢，它里面的那个颗粒啊，做得特别的好。入口就融化了，它不会粘成团，而且是淡淡的奶香味，所以家里面很多孩子啊，就是说你给他吃了之后他不会排斥，有些孩子给他益生菌一吃吃了吐的都有，对吧？我们这个不会。还有呢，我们这里面两大王牌菌株都是科汉森自家的，同时又是我们婴幼儿可添加的那个菌种名单里面的，所以无论是给小孩给家里的老人，你都会觉得特别的放心。另外呢，就是我们现代人的饮食结构一定得注意一下，因为餐桌上面现在的蔬菜的种类量是真的不够，一个人一斤，家里面如果三个人就是要准备三斤的蔬菜，这随便怎样都吃不到的。那么既然我们无法从膳食上面饮食上面去做彻底的改变，那我们就要走近路，我们就要把这些好的益生菌每天补充起来，而且呢每天花三块多钱，我们今天抽完单之后只有三块多钱，很多人胃口现在也吃不了那么多的食物，那你把多余的这部分的金额就应该放到我们一些帮助自己健康的食物上面。您吃一段时间之后，您真的会发现原先每天早上挤半天都挤不出来的，几天都不来找你的这个规律回来了，而且排便排气的时候没那么臭了，人感觉也清爽了，这就是我们肠道干净带来的好处
7: 啊。真的是这样，就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25到35度这个之间哈，什么大肠杆菌啊、沙门氏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它这个滋生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8: 对，
7: 所以你常温下面这个食物也是非常容易一不小心吃了以后，对，就闹肚子的。这种情况下咱们都可以用好的这个乳酸菌益生菌来让自己的肠道处在一个菌群平衡的状态。喜欢的话可以直接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02151199000。
9: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在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
10: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之后回来之后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就给买两组，
11: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一个嘛，就带出去便当。
10: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7: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我相信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肠道的健康，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点感觉的，对吧？假如说你的肠道很健康，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心里没啥负担的。但是像前段时间，像我爸妈他们之前，就是我爸就是属于几天一次，我妈呢就是一天几次。那段时间他们根本不敢出门，因为就怕，比如说在那个路上，对吧？在高架上，在这个地铁上，或者是在飞机上，对吧？就一不小心要闹肚子了，那怎么办？给大家拖后腿了。所以就是他们把肠道调整好了之后，哎，那个旅游的规划就一个个的排出来了。其实健康的肠道是粉粉嫩嫩的，如果大家去做肠镜是

0: 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但是如果有问题的一些肠镜啊，有问题的肠道，它的颜色也好，它的整个的消化吸收的功能也好，确确实实是这个颜色上面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不要以为说这一定是年纪大的人的肠道，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年轻人哈，比方说喜欢吃油腻烧烤的，
1: 对，
0: 现在这个烧烤摊儿，那都是人满为患的呀，来一个小啤酒，对不对？那来个烧烤，那吃起来是很过瘾的。
1: 哎，
0: 再有就是大鱼大肉的海鲜，对吧？你这一桌子菜，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真的看不到绿色的啊，
1: 对，
0: 都是红红的，对吧？都是这个
1: 香的啊，软糯
0: 的，对，都是让你吃起来很过瘾的。但是呢，可以让你的就是肠道当中，我们说那个想要去帮助你来蠕动的这些益生菌，他们可能找不到自己能吃的这个食物、
1: 所以我们前段时间不是有个新闻吗？十几岁的孩子肠道的重大问题
0: 哦，
1: 然后他是那个家里面都很宝贝他，成天以饮料和就是这些食物为主。
0: 哎呀，
1: 所以你看才十几岁，肠道就出现问题，
0: 了。
1: 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十几年益生菌服用下来，还有一个给我的福利就是50岁，我们都知道要去做一下肠道的那个检查，对吧？我检查下来就这个状态，然后检查技师特别的羡慕说：“哎呀，你这个岁数，那个肠道能那么的那个干净漂亮。”我想想，就是因为每天有人在那里打扫啊，数量还不少，对吧？能力还特别强，所以我才能带来我健康所要的这个结果。
0: 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呦，我这个肠道这只是一个排的功能，我去管它干嘛呢？对不对？我能出来，我能使劲让它出来就行了。其实你出来的时间快慢，还有出来的这个形状，出来的颜色。出来的气味其实都跟你的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说到这儿，我觉得我应该再来一条
1: 其实
0: 多一点没关系的哈，
1: 多一点没关系。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每天一条，你不用去管自己现在身体的状态怎样，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真的快走到悬崖边上了。我那时候第一次我去做肠道检查，是因为大便出血，那是把我吓得不得了。那个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现在这种营养意识，但之后当有的时候我也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就每天晚上睡前我就很有规律，就这一条。十几年下来，你可以带给我的，我不但胃口比以前好了，对吧？我身体的体味各种，以前过段时间就要去解决问题，现在没有了，对吧？我现在12年之后，我的那个医保卡干干净净，再也没有在上面有任何的那个记录。这是什么？就是健康的一个表现。而我们的健康，第一个，你身体的结构得是一个健康的结构；第二个，你身体上面该有的各种各样的零部件，该有的附着的帮助我们的这些物质都不能少。当你把这些功课做好的情况下，就像你每天把作业都做完，每天把不懂的东西都搞清楚了，错的地方自己都补全了，到临考那一刻你会担心吗？你一点都不会担心，结果必然是好的。所以我们说益生菌的补充，很多时候大家都跟自己的排便去做一个结合，但我建议大家，排便只是你去识别肠道好不好的一个表现，您记得就是每天一条，因为我们现代人的饮食结构发生改变了，您的饮食结构的改变的同时，你对自己的营养补充也一定是要改变的。
0: 我们的两个套装哈，一个是三盒装，其实吃起来很快，所以我是建议大家，我们就直接拿大的组合就可以了。688块钱是90条，
1: 对，
0: 90条吃起来真的太快了，
1: 家里面人分真不够，
0: 真的吃起来很快的，尤其在夏天，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拿大构成是一共有210条，然后是1198，再有将近48块钱的积分，相当于你拿到手的价格是1150，5块5一包，这价格已经很划算了。
1: 对，
0: 再有就是参加完活动，对吧？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750块钱7盒，那你想看一个月就一盒嘛？
1: 是的，
0: 一个月才100来块钱嘛？
1: 对，
0: 一个月才100来块钱，
1: 对
0: 吧？
1: 随便买点冰淇淋，这个价格已经超过了。
0: 对对对，你现在冰淇淋有的时候好一点的冰淇淋20-30块钱，30-40块钱有的都有。然后呢，就是3块5一包，对吧？你在夏天，你想想看，你想要吃那些冷的、刺激的、美味的东西，你得有个人帮你守着你的大门啊，对不
1: 对？
0: 守着你的肠胃的这个屏障啊，这个非常关键。我们这个7盒装还有10套哈，售完即止，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名额的，因为这个东西全部都是丹麦原装进口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为自己、为家里的孩子，因为它是婴幼儿可食用的菌种名单当中的，也可以为家里的爸妈或者是为家里的朋友来订购，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三天四天呢，要么不咋，回来以后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1: 的。我老早年上完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三四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2: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3: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0: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4: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是朋友介绍的。
5: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一年多了，
6: 感觉不错。
0: 吃了蛮好的。
5: 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4: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5: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两趟。
6: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沟通沟通。现
0: 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
4: 我就希望她不要老是断货。
5: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东西。
7: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在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8: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总归买两组。
9: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蛮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带出去也便当。
10: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0: 们现在吃的很多的营养素都是给我们的身体来做加法，对吧？你吃辅酶 Q 十，让你的心脏，对吧？给心脏做加法。你吃叶黄素，给你的眼睛补充一些能量。然后你吃氨糖，你吃软骨素，你吃钙片，让你的关节，让你的骨骼更加的健康。这些都是做加法。但是如果说是我们在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的情况下，你还得有一些营养素来帮助你的身体做减法。其实真正能做减法的营养素不多哈，我觉得益生菌应该算是其中一个扛把子的营养素，就是它让你的身体当中，尤其是肠道这个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个器官，更多的把每天产生的垃圾更好的运出体外去。这个就是我们说空投，对吧？空投这些这么多的30亿的活菌能够帮助大家做到的。
1: 对，因为确实我们现在想一想，饮食结构是不是发生改变了？以前在我们小时候吃这些肉啊、蛋啊、奶啊都要凭票的，奶是到医院营养科开的
0: 啊，是吗？还得
1: 开了以后，哎呦，你可以喝牛奶，对吧？就是那个时候对这种高密度的营养物质确实少，我们那时候大部分是以蔬菜，对吧？土豆、根茎类的这些食物，还有就是养西米，对吧？这种就是带点那个麸皮的这种那个谷物为主，所以我们天然就不缺。那个时候你看有什么肠道问题，排便有谁说我真拉不出来？那个时候排便的形状都特别好。但现在不同了，现在你的食物结构完全倒置了。餐桌上面大部分都是我们益生菌无法不需要的食物，这些物质到了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没有益生菌的分解，它又会变成对我们身体有害的这些物质。所以我们在这种饮食状态下，哎呀，我们益生菌没有就嗷嗷待哺，20分钟就消耗一轮，20分钟消耗一轮，你肠道里面是不是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我们的后面的问题就是你堆积的便便就越来越多，堆积的时间就越来越久，所以你嘴巴里面会有口气，身体会有体味，排气排便都臭得不行。那么这些都是身体在给我们信号，您的信号就是没人打扫卫生了，垃圾堆到那个嗓子眼了。我们这个时候要做的什么？你还来得及说我就剩下那么几个菌，我再喂他一些膳食纤维，你马上给我生出子孙万代来，这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要强求这一块，一方面好的饮食蔬菜增加一点是需要的，另外把益生菌补充起来，这是一种直接空投的方式。那么把这些益生菌投入到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它就开始工作了。所以我们说你在补充益生菌的时候，菌株的能力要强，你不要说空投了几百亿，到了我们的那个肠道里面没剩下几个，在胃这里全部变成蛋白质给消化掉了。所以今天科汉森的益生菌给到大家的承诺就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依然有30亿的活力值，而临床文献验证，它只要达到10亿，就能完成在我们那个它的那个工作使命。所以为什么科汉森有那么多的拥趸者，就是因为它的菌株强，它的能力强，它的对我们肠道的那个打扫工作的这个实力摆在那里。
0: 是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0: 多观众朋友的留言哈，因为丹麦克汉森的这个益生菌在咱们东方购物卖了不是一年两年了，
1: 是的，
0: 很多朋友是一直吃过来的，最多能够有吃到十年的时间，所以你看看就是这边它能够对我们的肠胃帮助很大，然后呢吃了以后有感觉，所以呢你看一直从第一代第二代开始吃，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第三代啊，
1: 对，
0: 感觉就帮助特别大，那一直买东方购物这个断档好久，现在又来继续吃，感觉是有感，
1: 断过一年哦，
0: 哎，他曾经断过一年的时间呢，
1: 是的，
0: 长期吃丹麦的乳酸菌，现在看到升级为三级了，就是我们现在第三代了，赶快来买，全家人都在吃，
1: 对，
0: 多次购买，一直吃，会反复购买，发货快，丹麦的益生菌能够帮助肠胃，对不对？你看。我们好多观众朋友就是吃完以后自发的会留言，
1: 是的，
0: 所以哪怕这已经是 N 次购买了，性价比特别高，值得信赖，所以这个呢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如果你一直在吃的，你肯定知道就高黎跟邱老师说到的这个产品它的好处，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过的，而你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夏天，对吧，因为你出去玩，像我妈前两天就到豫园去跟朋友出去玩，回来以后一直闹肚子到晚上10点钟，哎呀真的难受，特别年纪大的人这个夏天度过去，想要让肠道能够安安稳稳的度夏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你特别要注意给自己的身体当中要多补充一点好的这个你肠胃当中需要的这个益生菌，
1: 对，
0: 它两个其实是分工协作的，对吧，
1: 对，是的，
0: 一个 LGG，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它俩是怎么样分工协作的，
1: 再看一下啊，其实我们的肠道分为小肠和大肠，小肠是吸收营养的，大肠是食物残渣堆积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 LGG 是定植在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然后我们很多时候那个压力大的糟点凉就会有刺激的，爱吃那个烧烤啤酒这些刺激辣的这些食物的 LGG 可以帮到您啊。然后呢我们的食物残渣一旦到了大肠里面堆积时间超过24小时，所以我们更需要 BBR 这样的那个菌在这里面进行分解，而且 BBR 不但是自己能力强，它还可以带领了其他的好菌和中性菌一起来帮你干活，所以你会发现当食物残渣分解出 B 族维生素，你精神头有了，分解出氨基酸，你的那个身体的状态就好了，然后这些是好营养被吸收，剩下的残渣就很顺畅的解决了，另外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菌定植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口气重体味重是因为它里面肉类的食物当中有很多胺类的物质被再次分解，脂肪类的东西会被再次分解，形成的都是特别有害的东西，顺着肠壁会再次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所以我们说补充益生菌是每天要养成的习惯，有了这个习惯你时间越长身体你得到的健康表现就越好，
0: 是的，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哈，因为大组合一共有7盒，可以吃到半年左右，一个人是吃半年，然后算来一个月就是100来块钱，
1: 对，
0: 100来块钱，刚刚邱老师跟大家讲说，哎呀买两瓶饮料买两个冰淇淋
1: 冷饮就没了，
0: 对吧，就吃不着没了，再买包薯片就没了，但是你可以吃一个月的时间，然后算来我们的单包的价格是3.5块，你就每天，刚刚邱老师给大家建议了，你每天可以睡觉之前来吃上一包，来上一条，或者是你每天比如说早饭后你跟着你的牛奶呀，跟着你的这个吃的这些
1: 酸奶呀，
0: 你可以搭到一起来吃，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把这个吃益生菌做一个长期的工程，而不是说我短暂的我今天只是肚子有点不舒服我来吃一下，这个有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这种我们说不太建议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长期养成吃益生菌的习惯，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搿个
1: 讲。人欢喜蹲辣外头吃搿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总归买两组，
2: 老方便。

0: 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带出去便当。
1: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向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2: 不光是在家里吃，你看到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了没有？就是在外边出国的时候，在国内旅游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
3: 对，
2: 会把它随身携带，就是当做一个固定的每天要给自己完成的一个小功课。
3: 是的
2: 啊，就是比如说饭后你来上一条，对吧？所以这个东西真的，你一直吃这个益生菌的朋友，你的这种身体的消化吸收也好，包括你身体的屏障、肠道的屏障也好，是真的那个会比一般人会强很多
3: 啊。那是真的，因为我们黏膜，我们肠道黏膜上面还有一道屏障，就叫菌膜，所以这个菌膜就是由我们的益生菌密集的在我们的那个纤毛的孔隙上面定植着才能形成的。而定植着的益生菌就像一个门卫一样，它守在那里，好的那个物质放你进来，垃圾帮你分解一下，挑挑拣拣把有用的再送进来，但凡是不好的或者说有些过路菌有害菌，它就也会帮你阻挡在外。所以我们说我们补充益生菌不是对应便便那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你肠道里面干净，肠道里面的那个状态好，你不会有那个排便这个困扰的。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这个屏障缺失了，我们里面打扫卫生的工人越来越少了，这个问题就会应运而生。所以我们说每天补充益生菌，把它作为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功课，因为是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改变了，所以我们才需要额外去补充。
2: 是的，还有就是在季节也到了，对不对？这个季节也是特别容易闹肚子啊，各种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发生。这会儿电话在排队哈，可能大家刚好是吃完了中饭，然后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如果说是咱们这个排的比较通畅，你的胃口都会变好。
3: 是的，
2: 如果排的不通畅，你的胃口也好，你的情绪也好，都会受到影响。现在也咱们也讲究一个这个肠脑轴嘛，对不对？
3: 对。
2: 如果你的这个排的不通畅，对于你的情绪啊，对于你的胃口啊，它都是一种负面的这个影响。所以大家就直接扫码哈，打电话来订购就可以了。刚好中饭后咱们看到了以后，最快了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就直接扫码，就是屏幕的左下角，今天是今日特卖的方案，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了啊，有很多叔叔阿姨啊选择在家里边招待一下亲朋好友，所以呢，我们给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今天是一个我们丝竹故事的新品啊，罗氏虾下酒菜特别好，有蒜蓉口味的，还有到一个冰醉话梅味的两种口味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也是老朋友，我们的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全新品罗氏虾。虾的话我相信大家平时都喜欢吃啊，什么虾仁啊，各种虾，对吧，都很喜欢吃，尤其是现在马上夏天了，什么小龙

0: 虾呀，或者说你这种冰对的虾呀，其实吃的很多。那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罗氏虾，也就是咱们的一个淡水虾王啊。
1: 是的，罗氏虾我跟你讲，我特别爱吃。之前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那种，就上海很多那种 bistro 的小酒馆，它里边的一盘罗氏虾，我跟你讲多少钱？差不多十个左右，100来块钱。
0: 要的，你可能开的比较精致一点，人家可能店面成本比较贵一点的，是这样的。
1: 哇，真的是很贵。
0: 这种家常菜的话，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吃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口味，一咸一甜，一个热一个冷，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1: 是的，
0: 一个是咱们的一个蒜蓉口味的一个罗氏虾，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冰醉话梅口味的，两个口味啊。如果说您想吃一个热菜，或者说大家一起吃个晚饭的话，我觉得这种蒜蓉的不错。如果说您今天的话就是想吃一点这种糟卤啊，或者说这种冰醉的口味的凉菜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较好一点，就冰醉的，一咸一甜两个搭配在一起，这个组合是非常的好。而且的话四盒只要199块钱。
1: 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的话罗氏虾在市面上不论你是买生的还是熟的，价格都还是蛮贵的。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两盒话梅味的一个小半斤啊，两盒小一斤啊，两盒蒜蓉味的满打满蒜，四盒带回家，其实将近于4斤的一个重量，只要199啊，一盒都不到一个50块钱。我跟你讲啊，就是这样子的一盒罗氏虾，其实就是刚刚我说的，在一些小酒馆里边，价格是太贵了，真的老贵了。我就每次我特别喜欢吃，但是吃完之后又觉得吃不爽。
0: 其实罗氏虾挺好的，因为它是头会比较大，里面的包括的虾黄它都可以吃，很鲜的嘛，包括它虾肉也是非常的嫩的，高蛋白低脂。那这么一个虾，你平时可能自己在家里买的话是什么？买活虾，它一出水它就比较容易就不新鲜了，
1: 是吧？
0: 你自己在家里面处理也麻烦，然后的话价格还贵。今天给到您的是我们来自自有养殖基地的一个15000亩的一个养殖基地里面出的一个罗氏虾，而且的话我们是用-196度的一个液氮急冻锁鲜，保证这个虾肉的一个鲜甜。哎，佳佳给大家拆一盒我们的一个蒜蓉的，给大家
1: 是的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虾的品质如何，因为我们都在哪里边？江苏盐城啊，朋友们，上海人的后花园，它后面呢，它这个水质和环境都特别的棒啊，养出来的虾您看一下啊，哇，
0: 我给大家拿一只出来，
1: 排满哦，冻住了是不是？
0: 稍微有点冻。哎，
1: 对，带回家之后我们就是冷冻处理就好了啊。
0: 这个个头也是非常的大。如果说您自己在家里面吃蒜蓉的，建议您微波炉加热一下就好了。
1: 哎，是
0: 的。包括我们这个虾的清洗也是经过3步的一个清洗。
1: 对的。
0: 我们是先浸泡，然后再用气泡冲洗，然后还要再洗一遍，就是去保证它里面的土肠干净。因为我自己平时在家里面烧虾，我比较难，觉得难的一点就是我要挑它的虾线，
1: 对，
0: 虾头里面的它有一个胃囊的一个部分，你要给它挑掉去，这样处理起来其实很麻烦。那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清洗的处理的话，
1: 可以包一个熟的，可以包一个熟的，这
0: 个
1: 冷冻的，就是先不给大家看了啊，因为还没有解冻，我们来包一个熟的给大家看一下。
0: 你喜欢吃这个是冰醉的，
1: 冰醉的，来一个吧，来一个，
0: 来一个，
1: 在那种就是下酒就最适合这样子了。
0: 对，
1: 你看到没有，头它是里面的黄特别大，
0: 而且
1: 您看 QQ 弹弹的，是不是？整个的虾的这个肉质是特别好的，你把就是其实你剥下来，你看这虾干不干净，就看这个虾壳，
0: 你看
1: 虾壳特别的清亮，
0: 而且这个壳是非常的薄的，有没有发现里面的肉？你看非常的厚，
1: 是的，
0: 非常的厚，而且很弹。这一口虾，你看我摁压一下，它这还是有弹性的，这样的虾肉吃下去，你到嘴巴里面就是弹牙鲜嫩，
1: 哎，是的，
0: 干。
1: 哎，这个虾头里面是不是还有黄啊？
0: 有，这罗氏虾啊，虾黄咱们还是不要浪费啊，这个很鲜的。咱们就直接给它虾头拿下来，然后直接就嘴巴去
1: 吸一吸，
0: 对，吸一吸，哎，
1: 对，哇，
0: 你看
1: 这个得老好吃了，因为罗氏虾其实它就是很贵，原因它就是虾比较多，然后肉质比较好。为什么说我们的虾很干净呢？除了说水质好之外，有了三层的清洗啊，这个我跟你讲，在家里边吃，一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特别的好啊，
0: 真香。
1: 是不是？
0: 它这个是咱们的冰醉话梅，它是用绍兴的黄酒打底，然后里面辅以那个酒制的那个话梅，然后加了冰糖。其实就咱们本帮的一个口味嘛，其实吃起来的话，到嘴巴里面，一个是绍兴的黄酒，它的醇厚，然后话梅它是有一种生津的那种酸甜，然后再加上虾肉的一个 鲜甜到嘴巴里面，
1: 我听出来了，
0: 层次
1: 你这口水一直在溢，
0: 这个话梅它会生津嘛，你就口水就一直在流一直在流，吃到嘴巴里面，我真觉得这个口味真的非常适合夏天。
1: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真的很好吃。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大家懒得下厨的时候，对不对，直接我们从冰箱里边，如果说你第二天要吃啊，把那个冷冻的拿出来放到冷藏里边，打开就可以吃，不需要再有任何的一个步骤在了。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口味的，
0: 也是话梅的，
1: 也是话梅的。哇，话梅，我们来吃一个蒜。

0: 里面的虾黄这个地方，你看，
1: 哎，哎呦，你把虾黄浪费了，你应该把它抠出来的。
0: 我吸一吸，这个。
1: 对，就是把虾黄那个前面那个皮给剥掉，就是可以把那个黄都吃掉。
0: 所以
1: 真的，罗氏虾就是那一口黄，然后这个弹牙的肉质是最关键的。
2: 这个肉非常的弹牙，很入味，真的。一个冷菜一个热菜这样的一个搭配，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非常的非常的好。哎呦，
1: 我看你吃的我都流口水了，一会儿这个放 VTR 时间我要狠狠吃几个这个虾仁带回家啊，
2: 因为我平时也很喜欢吃虾，所以这个虾是我非常非常喜欢。
1: 是的，上海叔叔阿姨其实离不开虾的，而且的话罗氏虾更是一种特别好吃的一个品种来的啊。今天的话您看一下价格特别的合适，您去市场上买生虾需要您自己去把它的这个虾线去
0: 清洗
1: 掉啊，或者是各种太麻烦了，我们直接买熟虾。熟虾的话价格还是很划算的，199，到手满满的就是将近4斤的一个这个重量啊。话梅味的两盒，蒜蓉味的两盒带回家，爷叔喜欢就是去喝点小酒的，对不对？这个当下酒菜太合适不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天气热了啊，然后呢就是胃口不太好，如果吃这样一个虾哦，觉得特别开胃。这个虾也比较大的，也比较新鲜，那比较入味儿。你像我吃这个糟虾的话呢，哎，它比较有甜鲜味儿，Q 弹，它的肉质。平日里呢，我也会选择这个虾，因为这虾呢，它营养价值非常高，含的蛋白质比较高，哎，会给老人呐、小孩呀多吃点虾。哎，我会买的，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方便，不用在家有制作的一些工序比较麻烦，而且它也比较新鲜嘛，而且非常健康。我看了配料表，它也很简单，哎，都是我们平时家里的调味品。
1: 我觉得这个虾啊特别适合什么呢，就像我这样懒人，我就刚刚跟你讲了，我特别喜欢这种小酒馆里边的那个罗氏虾，一盘真的很贵。因为你想啊，点一杯酒，然后点一份这个虾，价格下来啊，单人份，对，真的是200多块钱是要的，而且里边虾可能只有10克的样子。我们这个有一斤1、2、3、4、5、6、7、8、9、1016克，15、16克，差不多
2: 450克一盒，估计我好像是300克以上啊。
1: 对的，
2: 不低于300克的。
1: 是的啊，你说你开一盒啊，就基本上就可以吃爽了。
2: 因为你要想，我们这个是熟制以后的，跟你生虾的还不一样。你生虾可能买过来种的话，你自己还缩一下水的话，
1: 对，
2: 可能还没有这个大或者怎么样。
1: 是的，
2: 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弄虾有几个点，一个是我不知道我买到的虾是不是那种好虾，或者是不是新鲜的。第二个，处理起来是真的很麻烦。我每次做虾，不管是黑虎虾还是罗氏虾，我要想着要把它的虾线全部都挑干净啊，要把它前面的那个虾头里面的那个胃囊给它去掉去，我觉得处理起来真的很麻烦。但我们这个虾，第一个我们养殖条件好，我们的基地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总共15000亩的一个养殖基地。第二个，我们是经过了3道清洗的一个步骤，浸泡、气泡清洗、再流水冲洗，去确保它这个虾是把它的一个土肠彻底，就能保证它内外都是干净的。
1: 是的，是的啊。其实除了这个3步的清洗之外呢，很关键是什么？为什么这个虾能这么干净？我们是在江苏盐城的产地，那边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水质很清，
2: 水文条件好，
1: 对吧？
2: 对吧？
1: 环境也好，长出来的虾自然，它这个品质也非常的棒。而且我们什么？我们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1.5万亩的养殖规模，大家可以吃得安心和放心。
2: 生态环境，
1: 虾的这个就是品质肯定是有所保障的。而且您一想，外面的这个虾。生虾的价格一斤就要50-60块钱，罗氏虾
2: 60几块钱，我今天刚刚在外卖平台上看了，就是生虾嘛，但你买回去要赶快处理，然后你还要给它弄干净或者怎么样，
1: 太麻烦了。
2: 弄熟了之后的话还不一定有这么重了。
1: 真的，真的是的。我跟你讲，我为什么就从来不会买虾去做呢？因为真的太麻烦了，去虾线，又去剪那个须啊，各种各样的这步骤一通下来，我跟你讲吃都没心情吃了。
2: 是的，就当然了，咱们说你去买那种新鲜的虾，它保证它是鲜活的，但是我们这个能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锁鲜呢？跟大家说，我们是负196度的一个液氮去速冻，保证它这个虾肉是 Q 弹的、新鲜的，
1: 锁住了它的鲜度和这营养成分。而且啊，说实话，其实这样春夏交接的季节，我们多吃点这样子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虾就特别合适了。所以的话，我觉得趁这个时间啊，带回去之后，你看有话梅味的，甜滋滋的， 是不是口味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口味？
2: 是的，马上
1: 还有蒜蓉味的。
2: 对的，尤其是马上天气一热，对吧？大家说没胃口，想吃一点酸酸甜甜、冰冰凉凉的，那我们咱们就打开一盒这个咱们的话梅味的，对吧？有绍兴的黄酒，然后九转的一个酒制的一个话梅。

0: 哎，再加冰糖去给它卤出来的一些糟卤的这么一个口味，
1: 是的，
0: 我觉得夏天非常非常的合适。哎，
1: 真的啊，你说你自己在家里边糟卤的话，我觉得困难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你但凡一个步骤错了，那个味道啊，那就完全不是那个味道了。我们又有话梅，又有冰糖，又有那种独特的这种老酒的这种各种工艺，我跟你讲，你在家是真的复刻不出这样的味道。蒜蓉嘛，很有可能我们自己可以做，就是做一个炒一炒，但是你也需要去买那个蒜蓉酱，也是蛮麻烦的，所以不如我们就直接买这样子现成的，带回家之后我们冷冻保存就可以了。而且这样一盒一盒的是比较薄的，对不对？
0: 对的，
1: 随便塞一塞，在这个冰箱里面也不占地方。而且呢，什么？我们五一假期这两天，很多叔叔阿姨我知道啊，因为人太多了，其实出去玩的比较少，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这个拿出来一盒，我跟你讲，省得你去做饭了，一道大菜就好了，对不对？
0: 你看我们面前已经摆满了，全部都是菜，
1: 各
0: 式各样的一个菜啊。当然的话，我觉得你如果是这个话梅，咱们就凉菜；这个蒜蓉，咱们就热菜，端上桌是吧？关键是什么？关键今天的一个选材用料好，对吧？罗氏虾也是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淡水虾王嘛，包括它的一个虾头、虾黄都是可以，你可以去吃的。而且里面的一个虾肉是非常的肉厚，然后皮薄壳薄，对吧？
1: 我跟你讲，本来今天打算不吃了的，后来我一想这个虾真的，我这个不能错过啊，
0: 忍不住了已经。
1: 话梅的，
0: 你给大家剥一个那个话梅，
1: 看一下，看这个大小，
0: 哎，对的，
1: 你看啊，跟我的食指比一下。它还是卷曲着的，
0: 而且是有弹性的，对吧？你会觉得，
1: 哎，你看，
0: 你去给它，你看这个弹性。
1: 天哪，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新鲜的虾才能够做到的一个弹性，而且你看它这个头真的很大，里边都是什么？满满当当的都是黄，给大家剥开来看一下、
0: 而且你能看到它非常的干净，对吧？
1: 哇，你看到没有？天哪，这个虾。
0: 哇，
1: 满满当当的，对啊，
0: 我都是吸的。
1: 我跟你讲，这个里边的虾黄啊，你就这样吃，完全不会浪费。
0: 但是很干净，
1: 真的。你看这个虾壳，薄薄的，而且呢，你看是透明的一个质地。如果说虾养殖的环境它不好的话，它是脏的，它是污的。
0: 包括你清洗不干净，对吧？
1: 对。
0: 我平时自己在家，我买的那些虾，我就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也买过一些冻虾。
1: 虾，你看没有？
0: 哎呦，这个肉，
1: 哇，黄挤出来了，这个地方哇，太香了，这个地方是最香的，朋友们，你带回家去尝，一吃一个不吱声。
0: 虾肉，
1: 然后虾肉一剥 ，Q Q 弹弹的，
0: 而且很紧致，它这个肉非常的紧致，你看都看得出来，对吧？然后你到嘴巴里面吃，那个口感更是不用说了，就 Q 弹 Q 弹。
1: 是的，哇，看到没有？这个小尾巴，哎，
0: 一整只剥完了还有这么大，
1: 这个小尾巴真的个头很大，咱们来看一下，
0: 个头非常的大，
1: 是不是？这是剥完的效果，而且你看这个黄全部粘到我手套上了。满满当当的都是黄啊，朋友们，
0: 这个黄不能浪费啊！罗氏虾的这个虾黄是它的灵魂，
1: 这个我得吃掉了啊，我得吃掉了。
0: 吃掉，
1: 好香好香！因为的话，其实虾真的是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吃的一个。
0: 对的，尤其是一些比方说注意身材或者说注意那种脂肪摄入的，对吧？咱们低脂高蛋白，不管是小朋友你还在生长发育也好，包括咱们的老人家想补充一些蛋白质，都会喜欢吃虾的嘛。
1: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在那个小酒馆吃到的味道。
0: 有没有可能他们就是买的我们这种？
1: 我那天我记得啊，我点了两盘，因为一盘没吃够，不是他那黄真的很多，好好吃啊！
0: 黄非常的高，非常的丰厚啊！
1: 这个
0: 罗氏虾就高，非常的丰厚，淡水虾王啊！
1: 真的很香，朋友们，这个甜味啊，这种甜滋滋糟卤的味道，还有点点话梅的味道，它结合的特别特别的好啊，好香，
0: 口感非常的丰富。其实它为什么加那个咱们的一个绍兴的黄酒，再加那个话梅，加那个冰糖去做这个糟卤，是把它的那个鲜味给它调出来。哇，
1: 这个蒜蓉味的，
0: 哇，整只
1: 好大，你看到没有？
0: 这整只你
1: 这个大小，你说它是罗氏虾，
0: 跟我的一个食指去对比，我食指还是比较粗比较长的，你看。
1: 是的，是的，朋友们啊，带回家去。炒蒜蓉味的你就去做这个热的，
0: 口水已经够，
1: 这个就可以做什么，就是你做完这个虾之后拿个面条去拌一下，
0: 哎，还能拌一下面条，
1: 拌一下面条，太会吃了我们两个啊。然后那个就用来就是下酒菜
0: 凉菜，
1: 对的，话梅味的，两个口味就是不一样的风味啊。而且五一假期如果说你要招待亲朋好友的话，这个虾特别的合适，不需要你动手，帮你省下来时间和精力啊。我们的话四盒带回家，满打满算有小这个小四斤了。
0: 而且今天我们是全新品，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您放心，就是4月底的一个生产批次啊。哇，放心放心，这个
1: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我要
2: 罗氏虾素有淡水虾王的称号，是一种大型淡水经济虾。罗氏虾不耐低温， 适合生长在24到30度的淡水中，属于淡水虾。然而它的幼虾需要在有一定盐度的咸水中才能发育，成熟后再转入淡水中，所以它的养殖需因地制宜。罗氏虾不仅壳薄肉厚，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罗氏虾还含有丰富的镁元素，成为人们最常食用的虾类之一。
1: 哎，我现在手就没停过，刚刚一直在放
0: 微信啊，
1: 是吧？一直在播，真的吃起来很爽，因为这个虾的个头很大嘛，而且很 Q 弹。有的虾为什么说不新鲜呢？因为确实你一吃就知道那个虾肉比较软，
0: 比较
1: 绵，对吧？
0: 对吧？
1: 不新鲜就不太敢吃，吃了之后也要闹肚子。
0: 尤其是像这种啊，可能是用活虾你做出来马上去处理会比较好一点，但是自己处理的话，你要想让它那种吐肠吐刺彻底啊，对吧？虾线要不就挑掉，要不就给它放个一两天，对吧？
1: 好好吃啊！
0: 我觉得又耗时又耗精力，关键是也不便宜，
1: 是的，
0: 对吧？
1: 两种虾仁是不就两种虾是不同的风味啊。刚刚我吃了蒜蓉的也好吃，话梅的也好吃，所以今天这个组合搭配的很好，两盒两盒让你都要尝到。嗯，因为如果你单吃话梅单吃蒜蓉，你都会想另外一个
0: 单调，
1: 对的，
0: 一咸一甜一冷一热，哎，
1: 哇，太合适了。夏天的时候你想啊，晚上啊我们就是开一瓶啤酒或者开一个老酒，打开一盒这个话梅虾，是不是？
0: 对，糟卤的味道，对吧？
1: 哇，这也太幸福了啊！在这个性价比的同时呢，大家带回家之后就是我们非常好的品质的虾。我们是江苏盐城的产地，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虾的品质如何，那边水质又清晰，而且的话环境也特别特别的棒，长出来的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并且呢经过三步的清洗的。
0: 对，三道清洗，先浸泡，然后还要气泡清洗，再流水冲洗，让它吐肠彻底，保证它的内外都是干净的。
1: 是的，所以啊真的很干净啊，也不用你需要去动手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虾确实是很好吃啊，但是我自己在家里面我是没有自信能够做得很好吃的，那个调味啊不太能调好，而且主要是我自己买虾回来，我觉得处理很麻烦，真的太麻烦了。你知道吗？就之前啊，我看过新闻，就是有人买那个海鲜，然后就是去处理的时候被那个虾还是什么东西
1: 夹到了，扎到肉里面，
2: 感染什么的，对吧？
0: 对，我跟你讲，真的，
1: 我也比较害怕，
0: 因为海鲜之类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危险的，就是我们自己去处理的话是需要特别当心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我跟你讲，不要去冒这样的风险。
2: 我不管是买活虾还是买冻虾，我最头疼的就是处理，我要把它虾线挑干净，而且我不太会挑虾线，你知道吧？我挑的，我又怕它挑不干净，我每次要把它那个虾肉给剪开来，然后弄，
0: 对，
2: 太麻烦了。包括咱们的一个你买的鲜虾也是一样的，对吧？你要保证它新鲜，你就必须马上买回来就处理。
0: 是的。
2: 但是今天我跟您说啊，您是。这个我们都是做熟了的，而且是用零下196度的一个液氮锁鲜的，所以说您吃到嘴巴里面一个虾肉它是紧致 Q 弹，而且这个虾肉它是回甘鲜甜的。
0: 是的是的啊，而且是我们什么两种不同的风味去做的，话梅罗氏虾和蒜蓉罗氏虾。话梅的话我们用的什么，我们用的是老酒给大家糟卤的味道，还有话梅那种甜滋滋的味道，是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那种风味。蒜蓉就更不用说了，蒜蓉大家都很喜欢的，对吧？
2: 对，
0: 我刚才说了蒜蓉我们做热的，然后下个面条去拌一拌去吃，太香了，当夜宵，我跟你讲太合适了，对不对？
2: 当夜宵，然后包括下酒菜都很合适。然后这个咱们的一个话梅口味的，我就比较推荐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您可能没什么胃口，对吧？想吃点凉菜。
0: 是的，
2: 这个糟卤也是大家喜欢那个糟卤的一个口味。
0: 打开，打开来就是这样子的，
2: 蒜蓉
0: 排列的满满的啊。刚刚是有一盒是这个我们有一个是拿出去之后我们跟那个给大家准备展示来着，结果它有点没有化冻。你看到没有，排列的满满当当的，都是我们的这个罗氏虾，
2: 而且个头大小非常的大，而且您能看得到它是非常的干净的，不管是虾头还是它的整个虾线的一个部分都基本上都是很干净的。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就是里边的这个蒜蓉啊，帮这些就是料啊味道都已经调好了，您不用再做任何的一个去就是烹饪的这个步骤了啊，
2: 熟的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2: 微波炉加热。
0: 对，

0: 吃这个话梅的话，话梅的我觉得就直接就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1: 来，你拿个剪刀，我开一下，现场给大家拆开一下。您收到货就是这样的。
0: 对的，一模一样的。因为今天的话，我们的新品带回家，首先价格很合适，
1: 而且
0: 品质也很好，批次也很新鲜。打开来之后，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1: 这个它的一个话梅的这个汤汁就已经出来了，
0: 你再帮我剪一刀。
1: 看一下里面这个，还有话梅在里面的
0: 哦，话梅也在里边哦，大家来看一下。
1: 还有话梅在里面的，
0: 是的，是的。
1: 你看这个汤汁，我不能再倾斜了，再倾斜它这个汤汁就出来了。
0: 因为它是这个糟卤过的，朋友们，
1: 对的。加的是绍兴黄酒打底，然后加话梅加冰糖的一个咱们的一个糟卤的一个风味。
0: 是的。
1: 这样的口味吃下去的话，就是有黄酒的醇厚，
0: 对的，对的，
1: 冰糖甘甜，然后虾肉是回甘，
0: 我跟你讲，真的特别好吃。刚刚我就和这个小邓说啊，我说就是我在酒馆吃到的那个味道。
1: 对的，有可能。
0: 一盘十个。就十颗虾，十只虾，我记得是89，反正89，我觉得没有吃够，因为就朋友两个人嘛，点了两盘，
1: 不会便宜，
0: 两盘100来块钱，200来块钱啊，朋友们，真的，这个虾仁，你说你就是你自己在家就是这样子搞一搞，50块钱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你就能吃到外面200块钱的品质，
1: 关键量还多，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话
0: 再来播一个，
1: 哎，
0: 那边是什么样的风味？
2: 你再给我个手套。
0: 再来一个手套啊！
1: 哇，
0: 我们这个蒜蓉味的和这个我们的话梅味的都很好吃。那我们今天的蒜蓉是做的是热菜，嗯，
1: 因为我觉得蒜蓉是比较适合做热菜的嘛。
0: 哎，
1: 您在餐桌上必备的一道这种，
0: 看一下我们这个虾仁的大小，
1: 看一下大小
0: 虾的大小，哇，个头真的很大。
1: 然后看它的一个虾肉的一个颜色，然后非常的干净，哪怕在虾头，我学你那样剥一下这个。
0: 我跟你讲，就要这样吃，里边的虾才这个虾黄才不会浪费。
1: 这个膏
0: 满满当当的，你看到没有？虾膏、虾黄，特别的多呀。
1: 而且颜色包括里面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颜色，对吧？非常的干净，包括这个虾肉。它也是非常的
0: Q 弹弹，很紧实。
1: 对的，而且壳很薄，你看。
0: 对的。
1: 剥完壳之后，它这个虾肉也是非常的
0: 很干净的。
1: 这个壳一剥就剥下来了。
0: 对的，很干净。因为的话，其实啊，虾就是这个干不干净，就是看这个生产和养殖的环境的。
1: 这个肉质的紧致，你看摁下去，你摁都能感觉到它肉是非常紧致。再搭配咱们这个虾黄，吃下去我跟你说，满嘴鲜甜，
0: 太爽了啊！你不要浪费，把这个虾吃掉吧。
1: 我正准备吃了，我给大家再多看一会儿吧。
0: 哎，真的、啊，夏天的时候就特别适合去这样清清爽爽的来一盘虾，去这样的吃一吃，特别是罗氏虾，虾黄又多，肉质又 Q 实。
1: 很鲜，
0: 对的，很好吃啊！关键是今天价格真的很划算，199啊！大家就是今天小邓去查了，他说生的罗氏虾一斤是60来块钱，
1: 要60多块钱
0: 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199，到手整整的4盒，每一盒的话是小一斤的一个这样子的分量，4斤不到带回家，199。平均一盒的话，其实只要不到50块钱的价格，还有1.99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190块钱出头，对不对？性价比真的很高了。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全新品有到一个这样的力度还是很不错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你看天气热了啊，然后呢就是胃口不太好，如果吃这样一个虾啊，觉得特别开胃。这个虾也比较大的，也比较新鲜，那比较入味儿。你像我吃这个糟虾的话呢，哎，它比较有甜鲜味儿，Q 弹，它的肉质。平日里呢，我也会选择这个虾，因为这虾呢，它营养价值非常高，含的蛋白质比较高，哎，会给老人呐、小孩呀多吃点虾。哎，我会买的，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方便，不用在家有制作的一些工序，比较麻烦。而且它也比较新鲜嘛，而且非常健康。我看了配料表，它也很简单，哎，都是我们平时家里的调味品。
0: 这两天啊，五一假期，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在家里边会招待一些客人、亲朋好友的。你说来客人了，提前从冰箱里边拿出来摆个盘，就是一道非常上档次的菜，是不是？比你这个辛苦做好几个小时的菜都要受欢迎呢。哎呦，
1: 你要买虾，买完虾，然后还要处理虾，要弄干净，对吧？然后还要调味。你如果是做咱们那个冰锥话梅味的，你还要弄那个糟卤，然后卤、要给它卤入味，
0: 还有话梅你需要去买，
1: 对吧？但今天您带回去的是我们已经熟制了的，您吃的非常简单，冰箱拿出来，你如果蒜蓉的用锅炒个2-3分钟，
0: 对，
1: 或者说话梅的咱们用微波炉大概加热个2-3分钟叮一下就好了。对吧？就
0: 非常的简单。对的啊，我觉得这样的虾啊，是我觉得可能是我家里边的常备了，因为我。

0: 特别喜欢吃虾，就像我上次说的嘛，那个去那种各种各样的小店里边啊，想要去点一份这样的虾，有点觉得肉疼，有点舍不得，因为确实很贵，一份虾小100块钱，你说你吃个两份，还没有我们这样的一份多，对不对？
1: 对的，我们一份
0: 性价比不高啊。
1: 对，我们一份有450克，估计我含量是300克以上的啊。
0: 对的，
1: 我数了，我刚数了一下，我手上的这盒是18只左右的一个虾。
0: 18只哦，是啊。
1: 而且它做熟了之后，它的个头还有这么大。
0: 嗯，爷叔啊，在家里边想要喝点小酒的时候。拿什么下酒、
1: 哎、
0: 这个虾太适合了，对不对？而且你一算啊，一盒的价格都不到50块钱，去外面你买生的虾，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什么？首先它价格贵，已经要60来块钱，然后你需要自己去虾线，自己去洗，自己去剪，自己去处理，太麻烦了。而且虾啊做不好真的是味道也差，关键是什么？虾其实就是去处理的话还有一点点的风险，对不对？
1: 就你怕被夹嘛。
0: 对，就是
1: 活虾
0: 确实，包括说哎，其实也要提他一点啊，前两天我吃了虾之后运动了，就是有那个犯点那个荨麻疹了，所以大家吃完虾之后，我们可能过个6-7个小时你再去做其他那些运动啊等等之类的。吃海鲜就是要有这样的问题嘛，但是它好吃啊，对不对？
1: 但是大家都喜欢吃海鲜，喜欢吃虾、嗯、喜欢吃这种鱼这种东西，为什么？因为它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包括咱们的罗氏虾的一个虾黄跟它的虾肉，对吧？虾青素含量也高，对吧？蛋白质含量也高，脂肪又低。
0: 对的啊，这个我跟你讲，这个虾的味道就是什么，你最外面的餐厅里边能够吃到的味道，而且呢不需要你在家里边做各种的调料，自己去烧自己去弄，太麻烦了。关键是这个调味料你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像人家这么味道好，
1: 尤其是糟卤啊，我相信、嗯、就上海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就咱们糟卤一般很难自己在家里面弄，基本上都是去外面买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对吧、嗯、咱们这个话梅的一个口味的就是用绍兴的黄酒加酒制的一个话梅，再加冰糖去做的这个糟卤的一个底。
0: 哇，听着就香啊。
1: 对的，它里面就黄酒的醇厚，对吧、嗯、那种咱们的话梅的一个酸酸甜甜的那种生津的口感，再加上那个虾肉的鲜甜，
0: 天哪，
1: 我跟你说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
0: 是的啊，所以的话全新品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20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热情很高涨啊，因为的话全新品，而且呢今天价格又高，对不对？
1: 价
0: 格又好，
1: 便宜，
0: 对的，
1: 对吧？实惠，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平时饭桌上不可少的一个菜就是虾，对吧？各种虾，虾仁，对吧？什么小龙虾，
0: 是的，
1: 尤其夏天马上到了，
0: 而且大家一看啊，
1: 包括罗氏虾，
0: 这样的一盒一斤装啊，差不多一斤装，然后你打开一看，满满当当的都是，
1: 全是，
0: 对的，就有一颗是被我们拿下来了啊，你看到没有？满满当当，全部都是排列满的，里边的蒜蓉啊，包括它的这个调味料，都是帮你去弄好的，回家之后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
1: 对的，包括咱们的一个话梅的，您还能看到话梅在里面，我们是用的。一个绍兴黄酒打底加酒醋话梅，再加上冰糖熬的这个糟卤啊，
0: 真的
1: 非常非常的入味。
0: 你要是在家里边自己弄啊，我跟你讲弄不好的，
1: 很难，
0: 真的是需要一点老手艺在的啊。
1: 对的，你没点这个，咱们说做了很多年的，可能就您就翻车了。
0: 是的，
1: 但今天非常的入味，而且都帮您处理好了，您只需要拿出来微波炉热一热就好了。
0: 哎，我们来插一个吧，插一个看看这个虾的这个黄，
1: 你想吃哪道菜？
0: 特别丰富，你来吃嘛，你选一个你爱吃的。
1: 哎呦，蒜蓉
0: 味道的，
1: 它的一个大小，你看我拿在手上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你看，
0: 哇，
1: 它的一个大小，这是熟制之后的一个大小啊，
0: 对的，
1: 包括把它的一个虾，因为我确实不太会剥虾呀，没你那么熟练，
0: 我来剥，
1: 所以我说我处理这个虾就处理得很费劲，哎呦，你看这个虾黄，
0: 虾黄真的很丰富啊，
1: 看到这个膏没有？
0: 对的，
1: 你看到这个膏没有？非常的丰厚，包括它的一个肉，你看都能看得出来，它壳非常的薄，对吧？
0: 对，
1: 我把这个壳给剥开以后，你看一剥就剥开，它的壳很薄，里面的肉非常非常的厚，你去按压它，你会感觉有点按不太动，有点回，非常的回弹，
0: 好香哦，
1: 说明啥？肉非常的紧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新鲜的小龙虾，然后用那个196度的液氮
0: 锁鲜，是的，它的鲜度和这个我们的营养价值全部都锁住了，
1: 能保证它的一个
0: 特别的好吃
1: 味道。
0: 是的，而且您看啊，刚刚它那个是蒜蓉口味的，然后您再看这个话梅口味的，同样也是糟卤过的一个这样子风味在，个头大小非常的大，剥开之后同样也是非常，哇，这个黄，我跟你讲，
1: 我跟你说，这个虾黄好好吃哦，
0: 是不是？
1: 虾黄真的好好吃，
0: 你以前错过了一个亿，真的。
1: 我之前都是不吃虾黄，因为我怕我自己弄的。处理不干净，你知道吧？
0: 所以这个的话，这个问题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都是帮您处理好的，三道的清洗啊，而且呢，主要什么养殖的环境特别好的。您看我刚刚剥的这个虾黄，这个黄这个膏的位置，哇，你看到没有？天哪，特别的丰富
1: 哦，还是你会剥
0: 是吧？很完整哈，
1: 但是我会吃，
0: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我就是说。
1: 我跟你说，我刚刚到嘴巴里面第一口给我震惊到了，
0: 是不是？
1: 真的
0: 那个
1: 鲜味香味直冲我的天灵盖，
0: 真的特别好吃。我刚刚就说了啊，跟我在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剥完之后，个头还这么大，而且你看这个虾肉 ，QQ 弹弹的，弹性特别好。所以说这个虾其实它就是我们急冻锁鲜嘛，所以是很新鲜的，这个新鲜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吃到嘴巴里面，我跟你讲这一口太爽了。
1: 哇，真的好吃，而且肉非常的紧致，包括虾黄，你吃到嘴巴里面都非常鲜甜。
0: 哇，我好喜欢吃这个话梅口味的，
1: 我也很喜欢吃这个口味，就是
0: 好吃。
1: 它做出来的那个味道非常的口感非常的丰富，有黄酒的那种味道，然后有冰糖，然后又有一点点酸酸甜甜，但虾肉它本身的味道它又没盖住，它是融合到里面去了。
0: 我跟你讲，一晚上我可以
1: 一
0: 边喝点酒，一边吃这个，我可以吃一整盒。
1: 我也可以，
0: 完全不夸张了，
1: 真的太好吃了。
0: 因为这个话梅味，它其实说实话，冷吃是比较好的。夏天到了，你不知道晚上要吃点什么的时候，这个虾你带回家去尝一尝，晚上吹点小风，对不对？喝点小酒，来上一盒，
1: 而且很好剥。你看它剥出来的一个颜色，包括你看这个弹性。对吧？
0: 对的，
1: 摁压它的一个这个手感，你都能感觉出来，它的这个虾肉非常非常紧致，非常 Q 弹，
0: 真的啊！
1: 我吃掉了。
0: 多吃虾其实特别好的，能够有很多什么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哟，夏天要到了，想要控制一下身材了，不想吃很多大鱼大肉、很油腻的东西。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高蛋白低脂肪，您吃到身体里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大家来看一下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刚刚我们还查了今天的罗氏虾的在市场的价格应该是六十多块钱一斤，是生虾的价格。您看今天我们每一斤 这样子是一盒差不多一斤啊，话梅的有两盒，蒜蓉的有两盒，一共是四盒带回家，199块钱，平均一算的话，一盒都不到50块钱了，性价比真的很高。不要去店里边去买那种就是很贵很贵的虾去吃了，带回家自己去做一做就很方便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2: 罗氏虾素有淡水虾王的称号，是一种大型淡水经济虾。罗氏虾不耐低温，适合生长在24到30度的淡水中，属于淡水虾。然而它的幼虾需要在有一定盐度的咸水中才能发育，成熟后再转入淡水中，所以它的养殖需因地制宜。罗氏虾不仅壳薄肉厚，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罗氏虾还含有丰富的镁元素，成为人们最常食用的虾类。
0: 不知道小邓就是平常会不会叫朋友来家里面吃饭，我是经常就是周末呀，或者是就大家有空的时候聚一聚，然后我就发愁嘛，哎，搞点什么菜呢？上次的牛腩我肯定要来一个，牛腩是一道菜，现在又有新品了，我跟你讲，罗氏虾绝对要是来上一份的，这个我跟你讲，一晚上能干到两三盘的。
3: 对的，而且今天给到您带到的两个口味，嗯，一咸一甜，一冷一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哎，如果您想就是很多个菜的话，咱们吃热菜，咱们都吃那个蒜蓉的，嗯，是吧？您今天一个人自己想来一瓶啤酒或者来一碗那个酒的话，或者怎么样，咱们就选择咱们这个冰萃话梅的。哎，你觉得没胃口，夏天天气太热了，咱们也选择这个冰萃话梅的，非常非常的好，
0: 的而且可以一个冷吃一个热吃，
3: 是
0: 蒜蓉的做热吃的，哎，然后话梅的做冷吃的，那种糟卤的味道嘛。
3: 对的，
0: 然后蒜蓉的，我跟你讲，你热了之后，你可以把那个蒜蓉给它下面条，哎，
3: 就不要浪费，哎，
0: 真的，
3: 对吧？
0: 太香了，
3: 而且这个蒜蓉的那个汤底里面，它其实还有虾肉的那个味道在里面。
0: 对，
3: 你拌
0: 主食也有了，然后蛋白质也有了，你说这当夜宵，这对吧？营养价值也特别特别的高了。
3: 对，
0: 而且呢，您说吃罗氏虾，在外面我们可能会舍不得吃，因为的话，确实一盘价格挺贵的，小100块钱，也不能说每次都点个两盘吃吧，对不对？
3: 吃不过
0: 今天您带回家，对呀。想吃几盒吃几盒，而且一盒里边又有17、18只呢，
3: 对的，
0: 对不对？个头还那么大，保证让你吃爽。
3: 对，
0: 也不用担心说这个，哎呦，虾健不健康啊，包括是干不干净啊，您放心啊，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在江苏盐城的产地，而且帮您清理过3道的一个清洗，
3: 是的，
0: 并且盐城那边的水质真的是很清的，您放心，我们有1.5万亩的这个生长的养殖基地，
3: 对的，养殖的，
0: 这个是肯定是品质是有所保障的。您带回家之后，不需要您去虾线，不需要您去清洗，不需要您去处理，打开之后就可以吃了。如果说喜欢吃热的，我们蒜蓉的加热也可以啊。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3: 对，
0: 带回家4盒，一盒都不到这个50块钱了，但是您能够吃到小1斤的一个好的品质的虾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今天我们带回家的是我们私厨故事的全新品罗氏虾，然后有两个口味，话梅味和蒜蓉味的，两个都很好吃。主要的话，因为全新品给大家的一个福利也是比较大的。今天的话，一盒只要4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回来了。
3: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0: 同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那我们都知道呢 ，B 族维生素也是我们人体所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也是被称为情绪维生素。那今天加拿大进口的品牌有着104年历史的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再一次带给大家，8瓶装，今天是立减了100块钱，到手价格是698，足足有着8瓶，每一瓶是90片的一个剂量。然后呢，差不多单瓶算起来才60多块钱，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恭喜一下分享。
1: 是大刚，听到我们好，
2: 朋友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啊，我们说这个B族维生素呢，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2: 这个呢，应该讲每天都是应该要补充的。
1: 现在啊，很多的一些中青年朋友，是的
2: 吧？不光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中青年朋友已经开始在很早的时候开始用到我们的 B 族维生素，
1: 对，
2: 来干预我们的一些身体的情况。
1: 是的，
2: 那我们知道 B 族维生素也是人体没有办法天然带过来，
1: 对，也没有办法人体自身合成。是，但是你要吃到
2: B 族维生素呢，你会发现在这么多食物当中，其实它能够提取出来的 B 族维生素的含量是非常少的。对，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吃
1: B 族维生素啊，它要全部吃全。
2: 嗯，
1: 我们是8大元素全部都吃齐。对。第二呢，你的量要吃足。那么这样呢，你的摄入才是有真正有保障的。
2: 在 B 族家族当中啊 ，B 族维生素家族当中，我最熟悉的就是
1: B6了。快乐元素啊，
2: 以前也吃过，那时候只是在某一个地方去开具了一种的这样的一种片剂，对吧？
1: 那你要吃各种各样吃。
2: 对，有 B2片，对吧 ？B6片，对，等等，
1: 你要补齐，你要吃单独吃8种。
2: 真的不行，真的不行，一天要吃一把。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我们是一个 B 族的一个家族。对，我们这个家族当中，从我们的 B 1开始到 B 2到 B 6到 B 12，对，还有包括像烟酸呀、烟洗酸呀、包括泛酸呀、生物素啊、叶酸呀等等等等。但是你哪一块缺？
1: 其实它就是一个木桶原理，它其实呢，你都是每一样每天你的身体当中都是需要的，但是你哪一样的最短板，它决定了你整个的缺乏的这个是的。所以呢，
2: 大家会说，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个不经意的习惯，可能就会导致说，刚才大刚老师说到的那些能够补充进来的 B 族维生素啊，往往会面临着缺失，
1: 对，往往会面临着流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现代人吃的太过于精细了，以前人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但现在你看，你买来是白米。
2: 嗯，对，这个
1: 白米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的坯牙，它的肤质，你看已经打掉了。第二个呢，你在淘洗的过程当中，你洗的又太多了，所以啊，我跟你讲，你吃进去的可能都是淀粉，但是呢，你的
2: B
1: 族你都给它洗没了，好，B1缺乏了。对了，然后再来，
2: 经常抽烟喝酒的朋友，是不是对你的皮肤、口腔以及呼吸道黏膜会产生损伤？它会消耗。
1: B2有缺乏，对吧？高温烹饪的习惯可能会导致什么呢？对，因为B族是这样的，B族它是水溶性的，它最怕的就是高温和久煮，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烹饪习惯，高温烹饪的这个习惯呢，大幅度的破坏了你的这个 B 族。B
2: 6的这个快乐维生素去哪里了呢？
1: 对了，今天可以再试试补充。还有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啊，我们现在出汗就明显出的已经比较多了。是，包括呢，有人说你的咖啡呀、茶呀，包括奶茶，你喝的比较多之后呢，你会增进你排尿嘛？那这样的话呢，你的
2: 体液的流失，那么也造成你B族维生素的流失。来，为什么要选择健美生老牌子了？1922年成立的，104年的历史了，104年专门来做一个很好的B族维生素的一个产品。然后看好了，这里不光是进口的品牌和产品，包括我们还得到了一个蓝帽子的一个标识。
1: 对，
2: 对吧？蓝帽子的标识。然后这里面讲到是什么呢？来。 补充B族维生素，好，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补充B族维生素的一个产品。然后再来看我们背面，来，原产国是加拿大，
1: 对，
2: 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今天每一罐是90片，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对，
2: 每天吃一片就可以了，对吧？8种全补齐，哎，真的是，包括这里的营养配料全都有。
1: 但是大家会说，那你补充B族维生素了，那我补充的量是不是够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健美生啊，还专门做了一个检测。所以第一，你看104年的加拿大进口的品牌，那第二点呢，我们是8种补齐。那么但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就是我们它补齐它这个量到底是多少？我们对比一下市面上的一些低含量的 B 族维生素啊，你就以B1为例，一般的正常它是一粒当中它是1.23毫克，我们今天它是13毫克，10倍。你再来看 B2，B2呢，我们说低含量的 B 族是1.25毫克，而我们又是13毫克，又是一个10倍。那么重要的，您刚才最喜欢的这个 B6，1.25毫克，那我们今天是4倍啊，也就是5毫克。
2: 对。
1: 那么同时呢，你像 B12。 1.87 微克啊，那我们这里是5微克，那差不多也是它的3到4倍。
2: 嗯，
1: 无论是叶酸、烟酰胺、泛酸、生物素，我们都是它的好多倍。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同样我吃一粒，我对于这8种维生素 B 族的这个补充，我是第一是补充到位的。
2: 哎，所以大家会说，每天别小瞧这一片啊，一片当中的 B 族整个家族，从 B 一、B 二一直到 B 十二，
1: 是
2: 啊，我们说到它的 B 族维生素是一个家庭版的全来了，
1: 对对对，
2: 好吧？但是这么高档的产品在门店当中，特别是在一些高档的超市当中，这一瓶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在进口商超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一瓶啊，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是198块钱，一模一样的啊。
2: 对，你就算200块钱一瓶，
1: 对，
2: 按照今天8瓶装的话，要1600块钱。
1: 是的，
2: 对吧？好，看好我们东方购今天的一个特卖价格，刚好今天是原售价就798。
1: 对，
2: 8瓶装，每一瓶的剂量都是一样的，
1: 是
2: 90片。然后再来，今天是直降了100块钱，698。
1: 对，
2: 698带回去，平均一瓶才80来块钱，
1: 80来块钱，
2: 哎，
1: 每一粒的价格你看才多少钱
2: 啊？
1: 才9毛钱，
2: 一瓶矿泉水可能都得2-3块钱吧，
1: 啊，最起码2块钱左右吧。
2: 所以你买小组合是不划算的，
1: 是的，
2: 因为小组合今天是4瓶装400块钱，
1: 对，
2: 你8瓶装就得800块钱，
1: 对，
2: 但我今天8瓶装价格再给你减掉100多，
1: 698
2: 带回去，那参加活动更划算。所以啊，大家会说了，季节交替也好，包括我们说年轻的朋友20-30岁开始，一直补充到50-60岁，
1: 对，
2: 其实都是一件很有裨益的事情。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健美生始于1922/360品质标准，每款产品都经过至少360道品控流程。健美生，圆你健康生活。
4: 那个很多食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5: 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能让大家开心的食物，其实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开心，叫做开心果。它呢是含有丰富的 B6，
4: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处。
6: 你是否经常感到起床没精神，又或是注意力不集中，偶尔会有小情？维生素是人体能量代谢的好助手。现代人生活忙碌，饮食不规律， B 族维生素为水溶性维生素，在体内仅有少量储存，且一排出体外或在一些食品的加工过程中造成流失，必须每天补充。摄取充足的 B 族维生素，帮助食物转化为能量。 B 族维生素提倡团队作战，相互配合，从而发挥出最大效果，充分作用于人体，保证 B 族维生素更好发挥协同作用，提供你每日 B 族维生素所需，祝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7: 像我洗体质马在地方外来吃得不会整我，现在是胃口真好了。
8: 维生素 B 的对皮肤是相当好，可是真的皮肤不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麻子了啥么，但就是讲真的有我有支撑了，我说的呢就是心情好。

0: 所以大家会说，每天从早上起来开始，一到晚上睡觉，这一天十几个小时都会出现多多少少的一些问题啊。
1: 那其实呢，我们说可能很多东西啊，我们这些生物营养素呢，它其实它的量都是很少的。但是你别看它这些量少，但是参与我们身体的细胞的整个保护啊，参与到我们神经递质的合成啊，包括你能量的转换，你不要看它小，但起的作用是一点都不少。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吃进去的，哎，你参与我们身体的能量的代谢，你比如说你吃进去的米饭呀，你的主食啊，你的淀粉，你怎么样转化为身体的能量呢？
0: 对，
1: 必须要 B1 的参与。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是不可或缺的。
0: 是。
1: 主要呢，它是 B1、B2、B6、B12、泛酸、叶酸、生物素、烟酰胺八种组成。第二个呢，我们说到的维生素的 B2，哎，它是什么呢？参与你的蛋白质啊，你的脂肪的这个能量的转化，
0: 对于黏膜的健康。
1: 对了，
0: 对吧？大家说，哎呦，小朋友，然后包括我们以前也会说，哎呦，嘴巴里面不舒服了，
1: 红红了呀，
0: 长个火疖子啦之类的，
1: 黄啊，对吧？晚上啊，痛，吃东西都痛的。
0: 所以烟酒啊，
1: 对，
0: 其实对这些黏膜都是有损伤的，
1: 有刺激的，有刺激啊。那么B6 呢，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我太知道了，叫快乐维生素，对吧？它呢，其实啊，我们叫匹多醇，匹多醇这个东西，它是参与你的神经递质的合成，
0: 对，
1: 哎，所以你看啊，它也促进了多巴胺以及GABA的这个分泌。
0: B12呢是促进蛋白质的吸收以及合成，活化氨基酸，对吧？烟酰酸减少黑色素的沉淀，
1: 对
0: 吧？
1: 对皮肤很好，
0: 哎，然后呢，泛酸
1: ，对，因为泛酸呢，它这个呢是我们说它参与了你整个的肾上腺素激素的这个合成，所以呢，它这个呢，对于有利于啊，你整个脂肪啊、糖类，就是能量，它整个转换的速度会加快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叶酸，叶酸呢，它其实是对你的这个 DNA 啊，包括神经啊、细胞的这个合成，它都是很有帮助的啊。
0: 对，八大种 B 一、B 二。对吧？一直到生物素以及烟酰酸，
1: 是，
0: 所以它不是说大家在某一个地方去配到的那些单独的 B6 啊、B2 啊等等，对吧？那个吃起来大家会说，哎呦，那个吃起来很费劲。
1: 是，
0: 你只能补充单一的一种元素。
1: 对，
0: 但是你既然要吃 B 族维生素，为什么选择健美生呢？哎，含量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对
0: 基本因素。
1: 你吃一粒，
0: 你看啊，对这一粒啊，你比如说像这个维生素 B1，
1: 对
0: B1 的含量是每一粒当中含13毫克。
1: 对，
0: 大家说13毫克什么概念？我没概念，我给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啊。
1: 好了，我们 B1、B2都是13毫克，
0: 是。
1: 那么你看一下，是不是所有的 B 族维生素，你平常吃的都是这么高的一个含量呢？不比不知道
0: 啊。
1: 我们要经过比较，104年的加拿大全进口的健美生的保健品牌，大家看一下啊，维生素 B 族有一些低含量的 B 族，它里面只有1.23毫克。那我们今天刚才瓶身上标注13毫克，几倍？10倍。就是单单 B1，你吃一粒，它就是相当于10倍。那么 B2呢？你看1.25毫克，我们是13毫克，也是10倍以上。那么 B6 你看1.25毫克，我是5毫克，所以4倍，对吧？你包括维生素 B12 1.87啊微克，我是5微克，差不多也在3到4倍左右。
0: 是。
1: 那么叶酸187微克，我是320微克，差不多1倍左右。那么再来烟酰胺，你看5.28毫克，它10毫克也是2倍左右。泛酸3.8，它差不多是它的4倍左右，13毫克，对吧？包括生物素19.25，我是65，所以我跟你讲，这八大维生素，它第一，八大 B 族维生素它全部都齐。第二呢，它的量基本上是普通低量的维生素，它差不多它是要它的10倍啊、5倍啊，甚至3、4倍，它全都。
0: 但是大家会说，其实，在我们网购买的一些营养素，不光是含量要高，
1: 是，
0: 而且它也得有一些独门的技术，
1: 是
0: 能够保证大家吃下去之后，对于我们的肠道的吸收啊，
1: 对
0: 吧？它整个的提高我们的吸收的利用率。
1: 对，
0: 那我们如何来做到呢？这一点得夸一夸健美生的技术了。
1: 对，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很多把这个比如说那个打开那个瓶子一打开之后呢，吃个几粒，放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跟你讲，第一个很多都已经颜色变掉了，
0: 氧化了。
1: 原来你看那个像那个小鸡那个鸡蛋黄一样那个颜色，它到后来的面它就变掉了。
0: 什么原因呢？
1: 什么原因？它这个呢，它氧化了。
0: 氧化。
1: 第二个呢，你看空气当中啊，它水分比较多，它受潮了。还有呢，它怕光，它也怕什么呢？它也怕热，还怕酸，所以呢，其实它是很娇嫩的。那你一瓶打开之后，哗哗哗，它就很多就一些
0: 对、
1: 发霉了、粉化了、受潮了，甚至有些颜色都变掉了，
0: 钱也浪费了。
1: 对，钱也浪费了。那我们这一粒，你看啊，它看上去这个颜色是这样的。
0: 对。
1: 哎，我跟你讲。它这个不一样的啊，它这一粒当中，我现在把这个拿开，
0: 好，
1: 给大家掰开来看、
0: 掰开来看一下啊。
1: 你看它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100，它你看打开来之后，它外面有一层是生物膜的包衣，这个是一个技术。生物膜包衣呢，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八大 B 族维生素全部包覆在里面，嗯，而且呢阻隔了它跟光线跟外界空气的啊这个结合，
0: 明白了，
1: 所以它呢保证你每一粒你在吃的时候，嗯，都是能够保证它的新鲜，再加上我们的批次，
0: 就像现在很多的鱼油啊，
1: 对对对，
0: 它会做成那种一板一板的一粒一粒的单独封装，哎，这样的话避免鱼油在后期的时候
1: 受潮，接触潮湿，
0: 对，嗯，一样道理，
1: 氧化，
0: 它做成这种包衣的效果要比你直接裸露在外面其实效果更好一些，
1: 对对对，
0: 这个技术也是我们说这个健美生的一个独门秘技，对吧？也是让大家能够更好的，不但是含量高，哎，我的吸收效果会更好，而且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来，
1: 新鲜，
0: 这个特别新鲜啊，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1月份的生产批次。
1: 对
0: 吧，新鲜批次给你，
1: 这个目前找不到比它更新鲜的批次了啊，
0: 是
1: 维生素 B 族，我们一定要吃的越新鲜越好，再加上生物膜包衣，把外面包起来之后里面的东西就更能够受到保护了，
0: 是
1: 再加上我们的瓶子，你看是深色的暗色的，它是真正避光的啊，
0: 对，避光的啊，好吧，然后再来看价格，大家说哎呦健美生那我太熟悉了，因为商超啊电商网站都有销售，你差不多一瓶的价格是198块钱一瓶，
1: 对，
0: 90片
1: 一模一样的啊，
0: 对吧，一模一样的啊，你8瓶差不多就得1600块钱，
1: 对，
0: 好吧，我们今天8瓶的装直降100，都网购原售价798，今天降了100块钱，698，
1: 对，
0: 8瓶装，
1: 是
0: 你这瓶每天吃一粒，
1: 对，也就
0: 90片的话，差不多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
1: 是
0: 两个人一起吃，你差不多一瓶就1个半月时间，那你有8瓶呢，
1: 对，
0: 大半年的时间可以吃了，
1: 是的，
0: 好吧，
1: 买回去参加活动，
0: 哎，买回去送送朋友都不错，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3: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4: 健美生始于1922/360品质标准，每款产品都经过至少360道品控流程。健美生，圆你健康生活。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维生素也是构成我们人体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元素，对吧？但是缺乏维生素，在你不经意当中一个很小的生活习惯，或者你经常会久而久之去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抽烟喝酒啊，
1: 对，
0: 比如说加班熬夜呀，
1: 吃的菜高温啊，酒煮啊，
0: 你不要小看，对吧？包括像情绪的低落，
1: 是，
0: 对吧？包括你嘴巴里面会长一个什么东西之类的，大家会说这些东西你如果不去处理它，有可能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大家会说，那我们整个不是说单补某一样产品啊，我们说B 族维生素整个家族都来了，B1、B2、烟酰酸，对吧？泛酸，然后B5、B6，对吧？B7、B9等等B12，
1: 对，
0: 整个家族，那解决的问题也是全面的，
1: 当然
0: 也是多方面的
1: 啊，因为它参与我们细胞的整个的养护啊，神经递质的合成啊，以及我们说到你能量的整个身体能量的转换，
0: 是。
1: 哎，你比如说像维生素 B1，它是我们身体整个糖分的转化的生理菌，你想你的能量哪里来？你吃进去的那米饭呀，这些主食啊，它转化为糖分的能量，那是。B 是参与者，而且它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B2的缺乏，大家太知道了嘛，对吧？ 好多嘴口腔里面，哎，你的这个黏膜内侧发红了呀，痛了呀，那然后呢，包括里面是吧？妈妈说吃维生素 B 两起来，哎，那个就是黄黄的，很小一粒那个黄的，全部去碎碎的。
0: 对，
1: 那么上厕所的时候，你也会觉得那个颜色也是黄黄的，对吧？那就是这个，它为什么呀？它是参与你的整个蛋白质啊、脂肪的在身体内的这个转换，嗯，同时它是养护你的黏膜的，嗯，这个作用它起到了，嗯。所以这个我们长期就是说，你如果缺乏的话，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嗯，那包括我们说到的啊，烟酰胺，这个烟酰胺呢，我们说很多人就是说它是能量啊，嗯，整个能量转化的这个增强剂，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泛酸啊 ，B 五，你比如说你的皮肤干燥呀，身体没有力气呀，嗯，其实我们有一个，你说人为什么精神呀？肾上腺素啊，肾上腺激素，嗯，你想，泛酸 B 五它是参与人体的肾上腺激素的合成，嗯，会让你特别的精神，特别的兴奋，嗯，这个状态的啊，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B 六，快乐。
0: 对
1: 吧，维生素快乐维生素呢，让你就是多巴胺的分泌会好一点，嗯，然后呢你嘎巴呀也会就是说
0: 对
1: 分泌好，那这样的话呢你会情绪啊，你的状态呀，精神面貌呀也会不同，
0: 是，
1: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0: 包括生物素 B 七，嗯，
1: 对
0: 吧，
1: 皮肤，哎，指甲，毛发，嗯，这个是我们专属的生物素，就是指的是 B 七。
0: 洗头的时候一大把一大把头发往下掉，哎，
1: 那你一定要这个要补充啊，哎，对吧？但你不可能单吃啊，对吧？那所以还有就是
0: 叶酸啊，孕妇朋友都知道要补充，啊，对对对对，一人吃两人补。那，在孕期的时候补充自己的叶酸，然后包括像维生素 B 十二。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整个 B 族维生素它是什么？它是一个生力军，
1: 对，
0: 它有点像生力军，就是给大家补充一个你所必须，
1: 跟我们的烹饪习惯呀、生活习惯呀、饮食习惯呀都是有关系的。
0: 比如高温烹炸，
1: 哎，对，
0: 高温烹饪，
1: 因为 B 族维生素它是什么呢？它是水溶性的，水溶性它怕高温，它怕久煮，所以高温烹饪习惯就会造成这个情况。第二呢，粗粮吃的少，如果你天天什么粗粮的这些食物你吃的多，像有一些含麸质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含有这个砒牙的，那没关系的，那你这个大量的B族就补充进来了。
0: 但是大家会说那些东西好是好啊，吃不大下呀，不太能吃得下去，
1: 啊，我们现在吃的白米饭里面那洗过了淘经过精加工之后了精米，那砒牙就没了，哎，你吃的可能就是淀粉或者其他，
0: 本来就是
1: 精白米，但是你的B族可能就真的没了，
0: 洗的次数又多啊，
1: 对呀，你包括你吃的这个面包呀、精致的点心呀等等之类，它其实都是我们说到的吃的比较精细，
0: 不良的生活习惯，哎，
1: 对，
0: 对于你的黏膜的破坏，
1: 对，
0: 压力大对你身体的精神状态的
1: 消耗也更多，
0: 伤害，
1: 对，
0: 等等等等，所以说它能补充吗？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从食物当中摄取是极其有限的，
1: 这个而且它少呀，
0: 对，
1: 你比如说你要吃多少东西才能补充这一点，
0: 而且它留存时间也短呀，
1: 五点几斤的精米当中才能够有我们今天这个含量的 B
0: 1 B 十二是4.5斤的肌肉，
1: 哦呦，你这个你像35斤
0: 饭
1: 酸，
0: 我一个月一年估计都吃不了35斤啊，
1: 那肯定一般正常来说
0: 是吧，
1: 对吧，一般就正常，我们中国人的饮食学水果吃的还是比较少，
0: 是
1: 蔬菜也是比较少，
0: B 二9.4升左右的牛奶，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它其实要靠，但是大家会说那这一粒当中的含量其实非常重要，那我不光是补足了它整个家族所必须的生力军，但是它里面的含量是多少呢？给大家看啊，维生素 B 一的含量是13毫克，
1: 对，
0: 维生素 B 一
1: 就这一粒，
0: 维生素 B 二的含量也是13毫克，维生素 B 六的含量是5毫克， B 十二的含量是5毫克，好，你记住这几个数字，
1: 对，
0: 我们再反过来看看普通的你有可能买到的一些普通 VB， 它的含量是多少。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些含量比较低的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主要嘛我们八大种它好像也齐了，但是这八大种的量到底如何呢？维生素 B 一1.23毫克，我们是13毫克，你说它10倍的量，对吧？所以我们才吃一粒啊，我们这个维生素 B 一的量就不足了。维生素 B 二它是1.25毫克，我们也是13毫克，也是10倍以上的量，对吧？包括我们说到的，你看这个维生素 B 六1.25毫克，我们是5毫克，4倍的量。维生素 B 十二1.87微克，我们是5微克，差不多也是3倍的一个量。叶酸呢1.87微克，我们是320微克，差不多也就将近一倍。包括烟酰胺，它是5.28毫克，我们是10毫克，差不多也是一倍的量。甚至呢，你看泛酸3.09毫克，我们也是13毫克。
0: 对，
1: 所以每你这一粒啊，我跟你讲，它比起你的低量的维生素，它在很多上面含量，比如说 B 一、B 二，然后呢，像这个泛酸，它差不多都是你的10倍以上。
0: 每天这一粒就足够了。
1: 对了，
0: 今天这一瓶是90粒，然后给到大家4瓶装和8瓶装两个组合，然后再来，我们说含量高。 它的生物技术其实很重要，
1: 对，
0: 就是保证吃到我们肠道当中它能够更好的被吸收利用。
1: 对，
0: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1: 来，这一例大家看一下啊，这一例呢就是它外、就是外面的包装啊，它是比较相对颜色深一点的，哎，但是你把它掰开来之后，大家请看一下，哎，里面哦，好多人说，哎呦，得我可多骨啊，就维生素那个核黄素那个黄黄的，对不对？主要的是这个成分在里面，它很黄，所以它真的是非常非常新鲜。
0: 你内外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不像我们像普通买到的这种 B 族
1: 裸包装的，
0: 它连。它其实没有外面的生物技术，
1: 对，
0: 它你看到的就是它里面的内核，
1: 对，
0: 所以它会被怎么样氧化，哎，对吧？
1: 高温受潮，
0: 哎，
1: 包括氧化这些呢都会带来整个它的整个的缺失。
0: 但是我们生物的包衣技术，
1: 哎，还有一个我特别想说一下啊，很多我们的很多很便宜啊，几块钱一瓶的，你也买得到的，那个叫什么？叫生物化学合成啊，那个是化学合成的，所以它便宜。我们今天可不是化学合成啊，我们是天然酵母的提取，所以呢它第一成本更高，第二呢它的人体的吸收会变得更好，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一个化学合成
0: 是
1: 一个酵母，天然酵母的生物合成，
0: 没错。但是还是那句话，今天订购速度很快，抓紧时间，毕竟夏天天热出汗多，各种需要补充的营养元素，我觉得其实首选应该是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对吧？而且是健美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性价比也很高，门店当中这一瓶的价格是198，
1: 对，
0: 198一样的，
1: 一瓶90粒198，
0: 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198，今天算下来不用198，去掉100块钱，
1: 对，
0: 去掉100多块钱，
1: 我们698，
0: 为啥？我们今天总共698，
1: 对，
0: 698带回去的是8瓶，每一瓶价格才80来块钱，
1: 对，而且美丽的价，
0: 好吧，
1: 单粒的价格才9毛钱，1块钱都不到，哎，啊，所以呢，对于我们补充 B 族来说呢，一点压力都没有。
0: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是大组合优先选择，021-511-9900。
5: B 族就有9种，
6: 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2: 不
6: ，B 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2: 小小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十二、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6: 什么叫
2: 第三个特点？
6: 酶？什么叫
2: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6: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5: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2: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的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7: 我们的很多食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

0: 好啊，或者甘草啊，或者啥个有的发么子咯啥么？但就是讲，真的越活越滋润了。我说那里就是心情好。
1: 哎，胃口好，人么子下去了，人精神好了，哎，讲究吃自己讲究的营养下去了嘛。哎，你隔一天好像人精神好点了，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2: 老早么，我才吃个一个皮一、皮两、还有皮六，因为侪是一粒粒吃，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3: 平常的一些家长里短，平常的一些可能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在有一些情绪特别不太稳定的朋友面前，可能就会炸了毛，
4: 就放大，
3: 对吧？嗯、就会变放大的一件事情，就引起家庭的口角啊、纷争啊之类的。那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精神的无形压力，
4: 对。
3: 那另外一个，与此带来的还有很多问题啊，胃肠道的、饮食的、胃口的，
4: 是
3: 啊。
4: 包括你人的整体的一个状态，像皮肤啊，哎，包括你的头发呀，有时治头发就掉啊，什么的这些情况，
3: 是
4: 可能啊，你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可能都是跟我们的 B 族维生素的缺乏是有关系的。
3: B 族维生素缺乏，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用一个木桶理论来简单概括一下啊。
4: 因为我们说不是单一的 B 族维生素，不是你吃一个 B 一你就解决全部的 B 族问题了。
3: 对，
4: 我们是 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七、B 九、B 十二，足足有八种，各起各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它是共同协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对我们的能量的这个代谢啊，就是转化，包括细胞的合成，是吧？包括神经递质的合成，它都是有协同统一的这个作用的。所以你说每样都吃吗？每一样一粒一粒一粒吃起来，那要吃八粒了。
3: 我以前吃过最多的是 B 六嘛。
4: 哎，
3: 鼻罗，
4: 鼻罗，
3: 鼻梁，
4: 鼻梁，
3: 鼻梁肯定扯，对吧？就是嘴巴里不舒服，口腔的问题，交给鼻
4: 黏膜上的问题，
3: 对吧？黏膜等等，所以大家说像这种东西啊，你还真的不太去放心去吃。
4: 一瓶嘛，打开之后吃嘛，吃个几粒之后，后面你基本上都是浪费掉的，
3: 是
4: 吧？
3: 是是
4: 啊，对，
3: 是
4: 不会，因为它这个容易，高温啊，
3: 对，
4: 光线啊，包括潮湿啊，都会对它造成影响。
3: 但是我今天是一粒。
4: 对
3: 吧？一粒当中的含量又特别高。
4: 对，
3: 我们说到它的含量，你看好了，它的含量是多少呢？它其实包含了从 B 一、B 二、B 六，对吧？包括像 B 十二，
4: 对，
3: 对吧？烟酰胺，对吧？包括生物素、泛酸、叶酸等等等等。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啊，你看它的营养素，包含维生素 B 一13毫克，
4: 对，
3: 维生素 B 二13毫克，维生素 B 六和 B 十二也同样分别是5毫克。那说明什么问题？大家会说，那它含量高吗？高不高？给您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4: 对，B 族维生素的补充呢，除了你要全吃的全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吃到位，吃足量。那么你比如说像这个维生素 B 一，在一些低含量的 B 族维生素当中啊，你看 B 一的含量它有，但是只有1.23毫克。但是我们呢，健美生它同样是 B 一的含量，你看13毫克，你看几倍？10倍左右，
3: 13毫克，
4: 对吧？
3: 对，
4: 你看它的 B 二也是一样的，差不多在10倍左右。
3: 对
4: ，B 六呢，差不多在4倍左右。
3: 嗯，
4: 对吧？B 十二差不多在3倍左右。啊，叶酸，你看它是它的2倍，烟酰胺呢，差不多是它的2倍，是吧？包括泛酸，你看也是低含量的4倍左右，以及生物素，你看它也是它的3倍左右。所以这就保证了我们第一。8种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全吃齐，
3: 对，
4: 齐全之后再量补足，
3: 对。
4: 第三一个是什么呢？它吃的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是什么呢？生物膜包衣的这个技术，
3: 是
4: 这个技术保证了我们啊，它隔绝了你整个外界的一些，比如说湿气呀、空气呀，包括一些氧化呀这些情况，因为它把它包裹在这个里面。
3: 你一般会发现，你要么外面
4: 来给大家看，
3: 你里面跟外面应该是一样的颜色，
4: 对，
3: 但其实它不是。
4: 是。对吧？这个它是生物膜的这个包衣，隔绝了空气，隔绝了潮湿，隔绝了你的高温这些情况，所以让我们吃到的整个8种 B 族维生素呢，都能够保持它的整个生物活性的稳定。
3: 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因为很多朋友都很认东方购物这个电视购物的大屏，
4: 对
3: 它具有的公信力，一定啊，说健美生它就是104年历史的悠久品牌了，
4: 对，对吧？加拿大全进口，
3: 加拿大全进口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这是保证。第二点，它也是通过了国家食药监局的一个认证，
4: 蓝帽子，
3: 所以才有蓝帽子的一个标识。
4: 对，
3: 那这个蓝帽子标识管什么用呢？你看好了，来，它就写好了，叫补充 B 族维生素。
4: 对。
3: 补充 B 族维生素，而且它不是说只是某一个 B 六或者 B 二，不是的 ，B 一、B 二、B 六、B 七，包括像 B 十二、烟酰胺、泛酸、叶酸、生物素，全都包含进去。
4: 对，
3: 对吧？然后不光是生物技术保证它新鲜，我们整个产品都是加拿大进口过来，所以它的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026年的1月份，
4: 对，真的是新鲜。

0: 当年的，我们今年的这个新鲜的批次
1: 是，
0: 所以这个你吃新鲜的一定是更好嘛。
1: 每一瓶是90粒，
0: 对，
1: 每天吃一粒，或者老两口一天吃两粒，
0: 两粒一块
1: 也就不到2块钱。
0: 对对对对，
1: 你买瓶矿泉水都得2-3块钱了嘛。
0: 马金钱，马金最最比
1: 苏菜、
0: 蔬菜啊、维丁等等的是吧？当季一点的肯定是买不到。
1: 但换句话说，你吃再多的蔬菜，当然蔬菜、水果、肉禽蛋，对吧？肉蛋奶都得摄入，但是对于 B足维生素来说，你要吃到这个量，嗯，那其实这个叫海量了，
0: 很困难了。
1: 这个对吧？
0: 你不要小看我们13毫克的 B 一啊，5斤多的精米当中才有我们这个 B 一的13毫克的含量，嗯，对吧？你要25斤的香菇，你才相当于我们今天这个烟酰胺的这个含量，嗯，是吧？你9.4升的牛奶当中的 B 二的含量才跟我们这今天的1粒当中的这个含量相仿，
1: 我们都
0: 所以
1: 对
0: 还真是啊，
1: 我们都说 B 族维生素其实就是你身体以外的不可合成，对吧？同时它也是生理菌，
0: 必须，
1: 对，它是一个必须的产品，是一个生理菌，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那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3: 发育要好，要学习好，要记忆力强，是谁起作用？是 B1、B3、B6、B9 和 B12共同起作用。哦。女生要皮肤好、皮肤漂亮、皮肤健康，谁起作用？B2、B3、B6、B9 啊，
4: 这么多，
3: 协同起作用。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好。
5: 你是否经常感到起床没精神，又或是注意力不集中，偶尔会有小情？维生素是人体能量代谢的好助手。现代人生活忙碌，饮食不规律， B 族维生素为水溶性维生素，在体内仅有少量储存，且一排出体外或在一些食品的加工过程中造成流失。摄取充足的 B 族维生素，帮助食物转化为能量。 B 族维生素提倡团队作战，相互配合，从而发挥出最大效果，充分作用于人体，保证 B 族维生素更好发挥协同作用，提供你每日 B 族维生素所需，祝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6: 像我洗体子妈在地方外来吃得不会整我，现在是外科整整个好了。
7: 维生素 B 的对皮肤是相当好，可是正好皮肤不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麻子了啥么，这就是讲真的我有自证了，我说的呢就是心情好。
8: 哎，胃口好，人没事下去了，人精神好了，感觉吃自己感觉营养下去了嘛。哎，你隔一天好像人精神好点，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9: 老早么我才吃了一个 B1、B2还有 B6，因为侪是一粒粒吃的，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1: 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去轻视自己身体所带来的一些隐患，其实有些时候还真的是给你发出一些信号。
0: 对，嗯，身体当中你维生素 B 一、B 二、B 四、B 这些缺乏之后啊，
1: 对，
0: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有的人是脑口腔当中的黏膜，哎，它出现各种问题，这影响到你吃饭呀，你喝水啊，你是什么都会受到影响。
1: 就是今天是整个啊，就是 B 族维生素当中啊，维生素 B 一、维生素 B 二、维生素 B 六、B12、烟酰胺。泛酸、
0: 叶酸、
1: 生物素，
0: 对，
1: 都一次性的把那些王牌主力军都给你拉来了，
0: 对，
1: 都给你集齐了，
0: 对，
1: 这是你身体额外的生力军，
0: 对，
1: 它是可以让你身体当中各种不同的，比如说啊，我们说这个维持正常的功能啊，
0: 对，
1: 对吧？包括参与细胞的生长代谢呀、等等
0: 啊，包括我们说到 B6，哎，快乐维生素。对吧？促进多巴胺以及伽马分泌，哎，然后让你的情绪会变得更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 B12，我们前面讲它是营养神经的，营养神经的那修复，那所以它能够让我们啊对这个神经的修复会更好一点啊。
1: 对，
0: 以及我们说到的烟酰胺，
1: 现代人的压力更大呀。大家说这个快乐的事情好像已经是好久没有大效果了，
0: 对，
1: 好久没有很开心的乐一件事儿了，对吧？好，大家说那我当然知道多巴胺，对吧？等等，它能带来快乐。很多人说从运动当中带来，
0: 那你必须
1: 没有时间啊。
0: 对，第一要时间，第二你要坚持，你每天去8公里啊、5公里啊，
1: 是
0: 你得到一定的量，到最后你才可能坚持下去。那一般不是普通大家都能
1: 够，那叫主动释放。

0: 哎，那我可以让它被动刺激，
1: 吃一粒，哎，里面含有了这个量。B 六的这个量啊，就会带来
0: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你包括像我们的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哎呦，带孙子孙女那是喜欢吗？是喜欢的，但是日常的繁琐的一些工作呀、事情事务啊，还是有点麻烦。
1: 伟啊子伟，
0: 伟啊子伟啊，
1: 对吧？对吧？
0: 真的是头也大了啊，各种事情。那何不让自己更加快乐一些，情绪的调节，对吧？特别是在一些季节交替。
1: 对，
0: 你说已经立夏了吧？是，但是炎热的酷暑还没来，哎，早晚的温差也比较大，所以其实对于自己的身体机能的维护，我觉得是特别有用的事儿。
1: 但是很多人说，哎呀，我平常我蔬菜，我水果，
0: 然后，
1: 哎呀，我东西我都吃的多
0: 啊。
1: 那我跟你讲，还真不一样。因为呢，第一个，你吃的可能是不是太细了？如果说你粗粮吃的多，那么相对还好一点。但是大部分人吃的还是一些精白米啊、
0: 对
1: 点心啊，包括一些啊面包呀、精面包之类的。那我跟你讲，它在清淘米的过程当中，把麸皮、把坯牙全都去掉了，所以你吃的 B 族都洗掉了。对吧？
0: 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我不经意当中一个生活习惯，有可能导致我原本可以摄入的 B 族维生素那就流失了。
1: 对，
0: 那不怪你，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以来的一些生活烹饪方式。
1: 对，
0: 高温的烹饪也好，对吧？各种压力的叠加也好，包括还有一些具有不良生活习惯的朋友，对吧？抽烟、喝酒、过度饮酒，对你的黏膜。对你的皮肤，有的人说皮肤暗沉啊、色斑啊之类的，对吧？
1: 包括加班熬夜啊，你夜生活过于频繁呢，其实啊，对你 B 族的这个消耗会比普通人要来的更大一点。
0: 是，
1: 补充不够，消耗还更大。那当然了，你就入不敷出了，
0: 对
1: 吧？还有呢，就比如说像我们夏天到了，出汗比较多，甚至你浓茶呀、咖啡呀喝的比较多之后呢，其实是增加你体液的排出。一旦体液排出之后，那么 B 族也随着你的体液消耗掉了。
0: 啊，
1: 所以我们是需要补充 B 族维生素的。
0: 对，所以大家会说，其实日常的食物不够 ，B 族来凑，好吧？但是大家简单不是简单的凑数，
1: 对对对，
0: 它是提高你的生活的质量，提高你的身体的一个机能，
1: 对。
0: 然后再来，因为它的每粒含到的它的这个营养素是比较高的，每一粒当中每一片含维生素 B 一13毫克 ，B 六啊 B 二是13毫克。
1: B 六是5毫克，
0: 以及 B 十二是
1: 它是5微克啊，
0: 微克
1: 泛酸，你看泛酸是13毫克，
0: 哎，
1: 很厉害的、哦、
0: 这个量、啊，
1: 烟酰胺是10毫克了，
0: 都是我们说普通的常规的这种 B 族维生素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以上，
1: 是，
0: 而且它拥有了一项生物的一个
1: 生物膜包衣，
0: 哎，
1: 生物膜包衣，
0: 嗯，
1: 所以这一粒呢，你看它虽然说它外面的颜色跟你实际啊里面，你看。这一粒、我把它掰开来，你看，就这样
0: 掰开来。你不要觉得外面的颜色跟里面颜色一样哦，不一样，
1: 新鲜的、
0: 哎、
1: 啊，好像你刚刚打开一瓶那个哈维 D2 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对吧？但是我们保证每一粒你在那打掰开它都是这样，因为生物膜的包衣隔绝了外面对它的氧化呀腐蚀。
0: 生产批次也是2026年1月份的新鲜批次、性价比也非常高。外面一瓶的价格是198，你基本上看一看网站价格都是这个价格，
1: 对
0: 对吧？一瓶装90粒啊，198，你差不多买4瓶那就是400块钱
1: 啊，
0: 对吧？但是我今天的价格，买4瓶的话差不多是来800块钱，对吧？
1: 对，
0: 但是你今天要在门店当中去买8瓶1600，我今天价格是698，
1: 是
0: 698是8瓶。然后每一粒算下多少钱？
1: 9毛钱，
0: 哎，
1: 两口都在一起吃呢，1块8毛钱，
0: 是的，
1: 不过1块8毛钱而已啊。
0: 所以给身体更好的营养元素的补充，来自于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健美生104年的大品牌，不能错过，抓紧时间锁定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我是体质，马在地方回来，吃的不正我。现在是胃口真好了。
3: 维生素 B 的对皮肤是相当好的，可是真的皮肤不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麻子了啥么，现在就是讲，真的越有滋润了。我说的呢，就是心情好。
2: 哎，胃口好，人没事下去了，人精神好了，感觉吃自己感觉营养下去了嘛。哎，你隔一天好像人精神好点，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4: 老早么，我才吃个一个 B1、B2，还有 B6，因为侪是一粒粒吃的，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5: 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 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八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6: 健美生始于1922/360品质标准，每款产品都经过至少360道品控流程。健美生，圆你健康生活。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维生素也是构成我们人体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元素，对吧？但是缺乏维生素，在你不经意当中一个很小的生活习惯，或者你经常会久而久之去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抽烟喝酒啊，
1: 对，
0: 比如说加班熬夜呀，
1: 吃的菜高温啊，酒煮啊，
0: 你不要小看，对吧？包括像情绪的低落，
1: 是是是，
0: 对吧？包括你嘴巴里面会长一个什么东西之类的，大家会说这些东西你如果不去处理它，有可能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大家会说，那我们整个不是说单补某一样产品啊，我们说B 族维生素整个家族都来了，
1: 对，
0: B1、B2、烟酰酸，
1: B3,
0: 对吧？
1: 对，
0: 泛酸，
1: B5,
0: 然后 B5、B6，
1: 对，
0: 对吧？B7、B9 等等B12，
1: 对，
0: 所以整个家族，那解决的问题也是全面的，
1: 当然
0: 也是多方面的
1: 啊，因为它参与我们细胞的整个的养护啊，神经递质的合成啊，以及我们说到你能量的整个身体能量的转换，
0: 是。
1: 哎，你比如说像维生素 B1，它是我们身体整个糖分的转化的生力军，你想你的能量哪里来？你吃进去的那米饭呀，这些主食啊，它转化为糖分的能量，那是。B 是参与者，而且它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B2的缺乏大家太知道了嘛，对吧？好多嘴口腔里面，你的这个黏膜内侧发红了呀，痛了呀。那然后呢，包括里面是吧？妈妈说吃维生素 B2起来，那个就是黄黄的，很小一粒那个黄的，全部去碎的。
0: 对，
1: 那么上厕所的时候你也会觉得那个颜色也是黄黄的，
0: 对
1: 吧？那就是这个，它为什么呀？它是参与你的整个蛋白质啊、脂肪的在身体内的这个转换，同时它是养护你的黏膜的，这个作用它起到了。所以这个我们长期就是说，你如果缺乏的话，就会出现这些问题。那包括我们说到的啊，烟酰胺，这个烟酰胺呢，我们说很多人就是说它是能量啊，整个能量转化的这个增强剂。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泛酸啊，B5，你比如说你的皮肤干燥呀，身体没有力气呀，其实我们有一个，你说人为什么精神呀？肾上腺素啊，肾上腺激素，你想。泛酸 B5 它是参与人体的肾上腺激素的合成，会让你特别的精神，特别的兴奋，这个状态的啊。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B6 快乐，
0: 对
1: 吧？维生素快乐维生素呢，让你就是多巴胺的分泌会好一点，然后呢，你嘎巴呀也会就是说
0: 对
1: 分泌好。那这样的话呢，你会情绪啊，你的状态呀，精神面貌呀也会不同。
0: 是，
1: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0: 包括生物素 B7，
1: 对
0: 吧？
1: 皮肤、指甲。毛发，这个是我们专属的生物素，就是指的是 B7。
0: 洗头的时候一大把一大把头发往下掉，
1: 那你一定要这个要补充啊、哦，对吧？但你不可能单吃啊，
0: 是
1: 吧？那所以还有就是
0: 叶酸啊，孕妇朋友都知道要补充，
1: 啊、对对对对，
0: 一人吃两人补。那在孕期的时候补充自己的叶酸，然后包括像维生素 B12。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整个 B 族维生素它是什么？它是一个生力军，
1: 对，
0: 它有点像生力军，就是给大家。补充一个你所必须
1: 跟我们的烹饪习惯呀、生活习惯呀、饮食习惯呀都是有关系的，
0: 比如高温烹炸，
1: 哎，对，
0: 高温烹饪，
1: 因为 B 族维生素它是什么呢、它是水溶性的，水溶性它怕高温，它怕久煮，所以高温烹饪的烹饪习惯就会造成这个情况。第二呢，粗粮吃的少，如果你天天什么粗粮的这些食物你吃的多，像有一些含麸质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含有这个PEA的，那没关系的，那你这个大量的B族就补充进来了。
0: 但是大家会说那些东西好是好啊，吃不大下呀、不太能吃得下去、
1: 我们现在吃的白米饭里面那洗过了淘经过精加工之后了精米，那PEA就没了。哎，你吃的可能就是淀粉或者其他，
0: 本来就是
1: 精白米，但是你的B族可能就真的没了。
0: 洗的次数又多
1: 啊，对呀，你包括你吃的这个面包呀、精致的点心呀等等之类，它其实都是我们说到的吃的比较精细，
0: 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对
0: 于你的黏膜的破坏，
1: 对
0: 压力大，对你身体的精神状态的
1: 消耗也更多，
0: 伤害，
1: 对
0: 等等等等，所以说它能补充吗？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从食物当中摄取是极其有限的。
1: 这个而且它少呀，
0: 对，
1: 你比如说你要吃多少东西才能补充这一点？
0: 而且它留存时间也短呀，
1: 五点几斤的精米当中才能够有我们今天这个含量的 B
0: 十二是4.5斤的鸡肉。哦呦，
1: 你这个你像35斤
0: 饭
1: 酸，
0: 饼菇，我一个月一年估计都吃不了35斤啊。啊，
1: 那肯定，一般正常来说
0: 是吧？
1: 对吧？一般就正常，我们中国人的饮食学水果吃的还是比较少，
0: 是
1: 蔬菜也是比较少。
0: B 二9.4升左右的牛奶，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它其实要靠，但是大家会说，那这一粒当中的含量其实非常重要。那我不光是补足了它整个家族所必须的生力军，但是它里面的含量是多少呢？给大家看啊，维生素 B1 的含量是13毫克，
1: 对，
0: 维生素 B1
1: 就这一粒、啊。
0: 维生素 B2 的含量也是13毫克，维生素 B6 的含量是5毫克，B12的含量是5毫克。好，你记住这几个数字。
1: 对，
0: 我们再反过来看看普通的，你有可能买到的一些普通 VB， 它的含量是多少？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些含量比较低的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主要嘛，我们八大种它好像也齐了，但是这八大种的量到底如何呢？维生素 B1 1.23毫克，我们是13毫克，你说它10倍的量，对吧？所以我们才吃一粒啊，我们这个维生素 B1 的量就不足了。维生素 B2 它是1.25毫克，我们也是13毫克，也是10倍以上的量，对吧？包括我们说到的，你看这个维生素 B6 1.25毫克，我们是5毫克，4倍的量。维生素 B12 1.87微克，我们是5微克，差不多也是3倍的一个量。叶酸呢187微克，我们是320微克，差不多也就将近一倍。包括烟酰胺，它是5.28毫克，我们是10毫克，差不多也是一倍的量。甚至呢，你看泛酸3.09毫克，我们也是13毫克。
0: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一定是大组合优先选择，021-511-9900。
5: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五月狂欢，东方购物55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55iGo 好物嗨购。
7: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现在我们看到的奥蜜莉啊，它在上海是有到专柜的，而且这个品牌呢，它是专业做桑蚕丝，专业只做蚕丝的服装的。今天这一件呢，给大家带来的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然后呢，有到两个款式带给大家。我身上穿了这个款式，我们用到的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织法。然后呢，有到一个白色珍珠白，有到一个粉色，它是那种珊瑚粉，太漂亮了。还有呢，穿在李莹的身上
1: 也是两个颜色哦，一个是提花工艺，一个呢是我们的印花工艺。我们两个颜色，我穿的是粉色的这一件，另外还有紫色。
0: 是，
1: 其实599价格我们就不遮了，因为真丝买599还是便宜的。在门店当中，这一款要卖到2599。我们来看一下奥蜜莉的品牌，冬天是来的，因为只做真丝。夏天的时候，它很多的新款都会上新。我们呢，在万商的杨浦店有专柜，光大店有专柜，黄浦店有专柜，长宁店有专柜。
0: 是，
1: 刚才我讲到价格了啊，专业做真丝品牌的，我们门店价格，我穿的这一件啊，我是红色系，它是紫色系的，2599，包括青青身上穿的提花款纯色的那一件，门店价格也是2599。
0: 是的，
1: 其实1-2000买一件真丝，很多人说哟，这个价格是要的。而且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已经是越来越热了，前一段时间啊，闷热难耐，有啥黑我感觉这楼齁死
0: 啊。对
1: 啊，你穿一些棉质的衣服吸在身上不舒服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做到了桑蚕丝，
0: 是
1: 90%以上的桑蚕丝，帮你做到肌肤的呵护。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面料的话呢，它跟以往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织法，比如说我身上这件的话，我们用到的是贯乐皱的一个织法啊，贯乐皱的织法什么意思？它呢挺阔性更加的好，显瘦。而且它有到永久的一个花纹，久洗不变形，抗皱好打理。并且呢，李莹身上这个呢，它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柔软有光泽，垂坠感好。然后呢，不管你买哪一件，我们都是强捻纱啊。强捻纱线什么意思？一个是微捻，我们这个是强捻，你用到的面料就更多，蚕丝用的更多，它的一个稳定性更好。
1: 对，不易皱嘛，很多人说桑蚕丝穿在身上就很容易皱。
0: 是，
1: 来以我这个为例啊，我紫色的这件摇给大家看，就是绫罗绸缎啊，这四个字啊，形容的不是普通的布啊，指的就是桑蚕丝。而且我们的这一款，你可以做到那种滑滑的质感，亮亮的光泽，只有用的好的高母米数的桑蚕丝才能够做到这样的质感。在我身上可以看一下款式啊，紫色和粉色当中我选了一件粉色，它虽然叫粉色，它其实是有点枫叶红的感觉，并不像大红色那么的炎热，但是上身以后特别弹肤色。很多人注意到我们的领口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会担心说哎呦领口比较高穿脱方便吧，我们在背后的位置啊，半拉链式的，所以穿脱很方便，不会在穿着衣服的时候影响你的发型。而这个高度呢，很多人都说了哎呦不是特别高的领子，但你有注意到吗，它能够帮你部分的颈纹完全完美的遮挡掉。因为像我妈妈就是的呀，哎呀60-70岁了，有点颈纹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半呼吸道这一块帮你是遮挡住的。而且前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手工的刺绣，再加一个蝴蝶结，它是很精致的一个设计。另外很多人说这个衣服上身以后就担心没有弹力啊，我刚才说到了，我们都是含90%以上桑蚕丝，另外的材质就是氨纶，我们在横向的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的，10%左右的氨纶，所以腰腹有肉的、胃包比较大的不用担心，它有留白的空间，让你这个风啊穿着的时候是送进去的。还有很多人说你这件衣服一看就是两种工艺，太聪明了，阿姨们在我衣服上看到两种工艺，真的是我们在手臂的这个地方啊是做到单层的，而且相对来说呢母米数呢是比较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因为手臂这个地方啊不是私密处，也没有什么关键部分需要你遮挡，若隐若现的感觉反而更显清凉，更显性感。但是呢在我们整身的部分我们就单层，但是做到的是高母米数，并且做到的是一个强捻纱，强捻纱以后呢让这个衣服呢就变得没有那么透了，上身以后你直接贴肤来穿，不需要穿打底的，完全可以 hold 得住。我这件是粉色哦，
0: 是的，
1: 另外的一件是紫色，
0: 是的，
1: 轻轻的，
0: 来看一下我这一件，我这一件的话它也是，哇太喜欢了，它跟以往传统的我们想到的桑蚕丝的服装是有些许的不一样的。刚才首先说到它这样的一个立体的花纹
1: 提花，
0: 对，它是不同的一个编织的一个工艺，叫贯乐皱的织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花朵是绽放在上面的。然后呢这个领口啊，我们是有它这样的一个抽绳的一个设计，你可以把它这样打开垂坠在那边好看， 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子打一个蝴蝶结，包括它领口的这个地方，还有到然后旁边像这个中国结的这样的一个编织，以及我们在面料上面它是有到这个金属的纱线的，所以以这件看到会比较的清楚，
1: 有点金光闪一闪落在那边的，
0: 是的，有这个金丝银线已经是编织在上面的，更显高贵，更显高级。
1: 对的，很多人担心这个提花工艺，如果不做提花的话，好像洗涤自几次之后就没有这个层次感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是永生花，永久性的。
0: 是的，
1: 这个提花的工艺其实对于真丝的要求是更高的。第一母米数的这个桑蚕丝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提花的，
0: 而且它一点都不透。它是重磅的桑蚕丝，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手在里面是不透的。我和李莹都是贴身来穿着的，
1: 直接贴肤来穿的。
0: 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上身的这个效果啊，这边这个很好。你在穿套的时候，一开始我还担心，哎呀，这个领口脱起来不方便，它是可以打开的，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开，你可以把它形成这样的一个小 V 领，让它垂坠在这边，你也可以把它打一个蝴蝶结，所以这个领口的一个装饰特别的漂亮。然后在袖口的部分来看一下哦，我们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公主肩的，它是打了一点的这样的一个
1: 褶皱，
0: 一点点不多，但是呢让你的这个余量更足。然后袖子这个长短，这是李莹每次都是很看重的
1: 五分袖，
0: 你要是做的很短的话，那对你的这个线条的要求就很高，对吧？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长度余量又很足，你又能够活动得出，
1: 对的，
0: 然后呢又可以帮我们遮挡手臂的一个赘肉。
1: 是的，包括在空调房间里边，你会发现如果坐在风口下面的话啊，肩肘的这个位置，手肘的这个位置，我们基本上都能够包覆起来的。
0: 对的，而且我这件好看在哪里，它的这个袖子是做这样的一个花边
1: 波浪纹的，
0: 对的，跟我的这个下摆啊，跟我们这个下摆看到没有，是呼应的。然后再看余量，哎呦，这个余量足到什么地步，
1: 青筋选的最小码数啊，对吧？在胃包的地方，
0: 好，前后的余量

0: 胸围的地方，
1: 就是两个我都可以塞下去。它可不是普通的聚酯纤维，普通的纤维，它可是桑蚕丝。来看一下我们的吊牌上面，
0: 对的，吊牌当中有价格，
1: 很多人会问我，哎，你为什么没有用到100%的，对吧？我们用到的是97.4%，还有2.6%呢，是聚酯薄膜纤维。就是里面的金丝线，
0: 对，而且还要增加整件衣服的弹力，
1: 对，
0: 这样子你活动起来更舒服了。
1: 是的，
0: 嗯，包括价格，
1: 对的，2599元啊、是的，
0: 搁这嘎的哟，
1: 门店有的呀，
0: 对的，在专柜当中啊，就是要卖到这个价格。
1: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专柜的实拍，
0: 专柜实拍当中，金丝线的价格也是有的，
1: 对的，在上海有专柜的2599元，而且它是新品上市。
0: 对的，这也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年我们奥米丽的品牌2026年的新款。其实每一年，我们奥米丽的这个夏天都会出一些服装来到东方购物，都是带新款来的。还有很多观众就是说，这个衣服会不会短？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哦，长款的衣服在东方购物不缺，但是有很多的阿姨拿到实物之后会发现说，我其实买太长款的未必穿得好看。特别当你身高不高的时候，不要选择太长的。但我们这件也不短哦，你基本上在抬手啊、动作弧度大一点的时候，腰封的这个位置和肚脐的这个位置还是帮你考虑到的。特别当你有胃包和肚子的时候，我们这个富裕空间完全够了。如果衣服再做长一点的，因为你有胸围嘛，你有肚子嘛，就很容易翘，翘起来就不好看了。我们这个长短呢，也是在很多亚洲女性的身上做了一个打板，有了一个数据支持以后，做到这样的长短。但是在余量方面，我们完全是放宽的。我来提示大家啊，我们奥米丽今天两款都做到四段尺码，体重在12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165尺码，130斤左右的170，140斤左右的175，150-160斤的180，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所以现在就可以下订单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我们今天这件面料的话呢，是用到了桑蚕丝，所以你乍一看说，哎，这样的服装以前东方购可能199、299，为什么要599？因为今天用到的不是聚酯纤维，
1: 对，聚酯纤维化纤，
0: 桑蚕丝、啊。
1: 夏天穿着太闷热了，对吧？在炎热的夏季，不就烘丝的天气，很多女性，特别是很多高端的女性，首选的材质就是桑蚕丝。而我们考虑到桑蚕丝有分花型的，我们今天有两个款式，一个是提花工艺比较暗纹一点的、低调一点的、显年轻一点的，就是纯色的这一款啊，有粉色和白色供你选择，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粉红色，再加我们的紫色，这个花型呢就是比较明显一点了。那我觉得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阿姨妈妈们啊，还是得选择真丝制品，因为真丝是真正意义上被称作为绫罗绸缎的。
0: 对的，对的，而且我们用到的是97.6的桑蚕，97.4，在2.6呢是加入了一个聚酯薄膜纤维，就是里面的金丝线。
1: 金丝，
0: 对。
1: 所以像今天的这件纯色的，也完全没有那种非常，感觉。就是非常感觉朴素朴质的，而是在低调当中有那种奢华感的，
0: 对的，
1: 亮晶晶的，
0: 不一样。两件风格有点不一样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奥蜜莉直接在一档节目当中把两个款式都带来了，一件呢是显年轻一点的、减龄一点的，然后呢颜色是纯色系为主的，另外一件呢就是花型的啊，做到粉色加紫色599，看到599不要觉得贵，因为在奥蜜莉的门店当中，一件是要卖到2599的，2599。其实同样真丝也分369等，有些真丝很薄，你不能直接贴肤来穿，
0: 是的，
1: 而且有一些真丝它是没有弹力。你穿着起来觉得不舒服的，但是今天我们是做到了既有弹力加入到氨纶了，又加入到高5米数的桑蚕丝，让你穿着起来体感更为舒适。
0: 是的，所以今天呢两个款式啊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这个款式的话，我们是灌了皱的一个织法，有白色和粉色的选择，然后里呢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有到粉色和紫色的选择，
1: 对的，它更有那种缎面的光泽感。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女性都有买衣服的诉求，觉得说，哎呀，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衣服穿得好看一点，然后呢，能够闪亮登场一下的话，还是会首选桑蚕丝。2599的价格其实真的不为过，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平台。

0: 当中我跟晶晶也推荐很多衣服，绝大部分考虑到观众朋友的诉求，可能会买长款的，但好多阿姨哦，收到实物之后觉得说太长了，可能不适合我的身形。但今天我们这一件属于长短适中，背后的位置是在我们臀部中间的，它不会压你的身高。然后呢，在侧边的位置，肚子的这一把又很有余量。包括我们加入到鞍轮以后，你看到没有？它横向的地方都是带有弹力的，你活动起来很舒适。包括我们这个领口也没有因为夏天的到来做得很休闲，挖得很低。我们做到的是一个小半高领，很优雅，有点像旗袍的管式。包括在领口的这一圈哦，全部都做深色的刺绣。这样子的话，姐姐们、阿姨们，你们稍微有点颈纹，完完全全不透，甚至于我这个手臂的位置啊，也没有做什么三分袖、五分袖，直接这一款是做到了七分袖，把手肘的这个位置完全是包裹起来的。上面那个金丝纱线哦，都是做到的是印花工艺，它是那种枫叶红的感觉。拍照阿姨们，即便你们素颜或者简单画个口红好了，这件衣服拍照也是很出片的。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首先我来抖动一下，我们用到的是桑蚕丝，然后呢只是97点的桑蚕丝，结合了2.6的这个聚酯纤维的薄膜，就是里面的这个金丝。你看我在抖动的时候，这个光泽度是珍珠一般的光泽度，因为是桑蚕丝，里面有到很多的好的什么氨基酸呀、保湿因子，这个我们在做蚕丝被的时候都知道。好，还有很多的细节来看一下。我这一件它叫冠乐皱的一个织法，所以你看到上面的这个花朵它都是立体的，而且里面我们加入了这个金属线，所以在有一些灯光下你能够看到它是金光闪闪的。这种闪啊，它不是说像有一些是这种亮粉撒上去，
0: 不是的，
1: 你洗一次掉一次。
0: 我们是直接在做衣服织的过程当中就织进去的，
1: 对的，
0: 而且是永久性的。这个很重要，做到提花工艺，它对于桑蚕丝的含量是有要求的。
1: 是的，
0: 比较薄的低母米数的桑蚕丝是没有办法能够做成衣，
1: 对，
0: 也没有办法做提花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做到高明米数，而且你会发现真丝含量还高。
1: 是，
0: 以我这件为例啊，桑蚕丝含量90.8%，再加入到9.2%的鞍轮。还有好多人说你这个衣服啊卖到599，甲醛含量什么测过吧？来来来，甲醛含量啊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包括还有桑蚕丝你要洗嘛，耐水色牢度、耐这个磨损性，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另外我要讲到一点，为什么很多便宜的桑蚕丝几百块、两三百也能买，但是我们这件即便在东方购物也卖到599，因为我们的工艺做到的是抢眼纱。抢眼纱的工艺在于哪里？很多人穿这个真丝觉得说，哎呀，我做了指甲或者戴首饰，一勾就很容易破。但是我们做到抢眼纱的工艺之后，让这个真丝的韧性变得更好。真丝的韧性变得好了之后，它就不易勾丝，包括在洗涤的过程当中色牢度也很好。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颜色是很崭新的，洗涤完几次之后你出了汗以后它依然是这个色调。我再次强调哦，我的这件有两个颜色，我穿的是粉色，它的优点是赢在光泽度，光泽度。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呢，是我们的紫色，紫色它其实有点蓝紫色系，蓝紫色啊，这个可以2选1，599一件。另外在晶晶那边我们看到的是纯色提花款的，
1: 对的，
0: 也是两个颜色，粉色或者白色。
1: 是的，两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如果你有纠结的话，你可以把两个颜色盯回去自己来试一下。专柜的价格是2599元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是599一件。
0: 对的，来看一下尺码啊，现在四段尺码，大尺码的175、180在热销当中，体重在150-160斤的吧，来180，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2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165。今天我跟晶晶啊都是穿的165，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有到两个款式给大家啊。画面当中这个款式呢，我们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然后呢还有一个款式是贯乐皱的织法，感觉不一样。螺纹缎的编织方法，这一件呢它是比较的偏柔软的面料，像这种水柔的这种感觉，
1: 而且光泽度呢波光粼粼的。
0: 对，
1: 我说绫罗绸缎，绫罗绸缎，你看啊，很多什么大宅门啊，很多那种复古的很多片子里边啊，那些富家太太们啊，富贵达人们，富贵显赫们，他们穿的绫罗绸缎其实就是真丝，但同样真丝也分三六九等，有一些是亚光的，有一些是帮你做到这种螺纹亮度的。我觉得如果你要彰显富贵的话，就选择我们今天的这个螺纹缎织法，因为它能够达到缎面的光泽。但现在画面当中你看到的是我们另外的一款，它是纯色但带有提花的，有两个颜色，粉色加白色。我觉得纯色款的优点在于哪里哦？就是很多阿姨们不光喜欢花的围巾，还喜欢花的裤子。就是你这个纯色款哦，如果出去旅游到海边度假的话，选择那种花裤子、花裙子搭我们这个纯色的提花款也是很好看的。
0: 是的，我觉得今天这个像妈妈们那个搭配啊，那个阿姨跟我穿的挺像的，下面就是这种比较宽松的裤子。
1: 对的，
0: 我这裤子也是东方购物我们有卖的，所以搭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哎呀，真的很休闲、很放松，关键面料也非常的透气。当然你说哎呀，我下面搭一个这样的一个黑裤子哦，这一身我倒觉得有种都市丽人的形象。
1: 也可以啊，因为你想真丝我们不做深色，因为蚕宝宝双峰剪的真丝它的原丝的颜色就是白色的，所以在白色当中我们如果再做染色工艺是那种强染色的话，反而会破坏掉真丝的手感。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选择真丝的衣服，就是穿它的质地，穿它的品质，那当然是越接近于蚕宝宝的原色，这个丝这个感觉摸上去手感就更加的好。你想如果我们上衣是黑色的，模特就没办法再搭黑裤子了，对吧？这一身太黑了，你夏天得往浅色上面穿，所以今天我们上半身的衣服纯色，白色的这件和粉色的这一件。
0: 是的，白色这件好在哪里啊？它就更接近于就是那个天然蚕丝，
1: 蚕丝
0: 没有做颜色的这个染色了。然后呢，它这个光泽度，这种珍珠白就是蚕丝它天然自带的。
1: 轻轻摸那个手感说，说哎呀，我都忍不住想买了。
0: 是的，
1: 其实你会发现真丝衣服买完之后，这种搭配率也很高。
0: 对的，你看我现在戴了一个草帽，然后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度假风的包，所以接下来你要去旅游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放暑假啊，你自己去各地玩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搭配很舒服？蚕丝好在哪里？它的吸湿性和透湿性很好，你出了一点汗之后，它干得非常的快。
1: 吸湿排汗。青青经常跟我们导演去拍那个出差的旅游节目啊，哎，我建议你下一回就
0: 这
1: 么搭
0: 呀，好看哦。
1: 东方购物旅游卖的也很好，其实很多阿姨们可以买完这个衣服以后，在东方购物的旅游节目当中或者去旅游的时候拍照。我是搭了一个红色系的包包，但你会发现我这个衣服完完全全不显炎热的原因是什么？它不像我这个包那么红，就是你大面积的红以后会有炎热感，但我这个属于枫叶红，搭配起来你会觉得很稳重，然后衬得肤色很白皙。阿姨们我懂的，你们出去旅游三件套里边离不开这个墨镜，对吧？你看墨镜是深色系的，如果衣服的颜色再太重的话就不好看了，你衣服一定要红嫩嫩啊，然后再戴这个墨镜显白显好看，然后拍照的时候特别那种大牌的感觉。我提醒大家哦，现在在我们纯色款当中是粉色在热卖，在我们这个螺纹款粉色和紫色当中是粉色在热卖。我跟青青可以在一起，就是两种感觉，青青的这件真丝更显年轻，
0: 度假风。
1: 所以你看它搭配的时候还是搭旅游鞋哦，旅游鞋搭阔腿裤，然后穿这个真丝上衣。我呢高跟鞋、阔腿裤，然后再加我身上这一件啊，这个粉色的599，哎，一摸这个材质哦，你就会发现说，哎呦，舍不得脱下来，因为太舒服了。
0: 它这个面料一看就是上档次的，它这种光泽度是其他纤维所不能比拟的。蚕丝也是被称为了纤维皇后，然后呢，我们里面加入了这样的一个金属线嘛，所以的话，它那种亮度就更加的提亮你的肤色。
1: 对的，可能隔着屏幕你只能够感觉青青这件是纯色的，但我离它离得比较近，我就会发现上面的提花做得特别特别考究，
0: 好凉快。
1: 对，好凉快。
0: 这个真的穿透风啊，
1: 上面所有的提花都帮你做到细致入味。
0: 是，
1: 而且还有一点哦，我们这两针都不太容易皱，又不是强碾刷的工艺。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主持人和嘉宾一般是先化妆，化完妆以后呢会在这个服装间里化妆间里边坐一会儿。青青的这一件今天因为它连了很多场呢，它换完以后是靠在那个椅背上滑手机在回消息。
0: 对，
1: 然后我当时还在想嘞，真丝哎，你这样折腾行吗？
0: 好嘞，他想 他没好意思让我站起来，他待会儿直播你
1: 不要皱啊衣服。但是我发现穿到现在这件衣服
0: 没皱呀，
1: 没皱，
0: 整个人躺
1: 在那
0: 边，
1: 对吧？就完全不皱。
0: 对，
1: 而且你看富余空间很大，富余空间。我们 Omily 的品牌有个很大的特点，它不做修身款。虽然我们知道真丝很贵，做修身款可以省点料，做个2到3件修身款又可以省一件出来，但是我们宽幅用的很大，所以做到的那个余量空间都让我们觉得穿得很舒服的。
0: 是的，现在李莹身上这一件的螺纹缎的这个编织法正在热销当中哦，粉色和紫色。然后呢，我们今天两个款式四个颜色，喜欢的话自己下订单。
1: 对的，四段尺码我给大家来罗列一下尺码怎么来选啊，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2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选择165，体重在130斤左右170，140斤左右175，150-160斤的180，尺码不合适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
1: 你成功。
0: 马上呢就要迎来小朋友放假，小朋友放假开心哦，但是不可能自己出游嘛，都得家人带着，对吧？包括假期来临之后，你会发现是家庭日，奶奶、外婆、妈妈，家里的漂亮女人们都要纷纷出动来，对吧？出去三亚度个假呀，到海边去旅个游啊。这个时候全家福拍起来，一件好看的衣服很重要。首先出游的时候不能选择那种闷闷热热的材质，哎呦，稍微动一动出了一身汗，然后出了点汗之后呢，身上还容易有异味。哎，选桑蚕丝。桑蚕丝特点是什么？吸湿排汗，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季，你穿着它都会觉得哇，有散热的空间。然后穿完以后心情很好，很凉爽嘛，对吧？甚至于在酒店里边没有办法有阳台晒出去衣服的情况下，你这个真丝衣服啊，在酒店里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对吧？这种凉爽性和透气性，让我和青青两个人爱不释手。我提醒大家啊，现在粉色和紫色在热卖当中，到下一趴，我要规定青青不穿那个纯色了，我要让青青换一个颜色了，对。让青青换个紫色好不好？待会儿让青青换个紫色，我跟她同时穿到我们这个螺纹缎的款式，让大家看一下那个光泽，那个光泽拍照是更好看的，而且呢会让人觉得更为贵气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提花款是有点低调的，但是我们这个螺纹缎的那个编织哦，倒是蛮贵气的。
2: 对的，这件的话我其实也是非常喜欢的，就是我们的螺纹缎的一个编织，更符合我们电视机前观众的一个怎么说
0: 审美。
2: 我穿的这个是紫色，来看一下它的细节。螺纹缎的话更接近于刚才我们说到的绫罗绸缎，就它的光泽度会更加的好。看一下呢，这种看到没有，像古代的那种贵妇那种感觉，然后它那个手感非常的棒。里边的话你看到没有，不透，全部都是桑蚕丝的一个面料啊，我们用到的是
0: 高五米数的桑蚕丝，像我跟青青两个人都直接贴肤来穿的。
2: 袖口呢，这边跟大声又做的不一样，你看，
0: 更轻薄，更清透。
2: 袖口是比较透透的，然后呢，在我们这边大身的面料是不透的，然后这个高领啊，很多妈妈很喜欢，它不会太热，看到没有，又能够很好的遮住了。颈纹啊，然后这边的话有到这样的一个
0: 蕾丝
2: 的一个花边，就有点这种中式旗袍风的一个感觉。
0: 对的，它不像中式旗袍那么的拘谨和那么的有挑场合，它在休闲当中带有正式感，但在正式感当中呢又带有那种减龄的感觉。
2: 对，
0: 青青穿的这个颜色是我们的紫色款，
2: 紫色
0: 现在紫色款卖的也非
2: 常好，这颜色很漂亮，超漂亮，
0: 它有点紫蓝色系，
2: 很台肤色，
0: 很台肤色。青青在反色里面看到自己也在说，哎呦，这个颜色到底是好看的，对吧？那我穿到的是紫色款的另一个颜色，它是属于红色系的，粉红，但是其实更有点那种枫叶红的感觉。我身高比较高，穿完高跟鞋以后1.7米，就是很多人会有顾虑说你这个衣服是不是短款。我跟大家说，长款的衣服你家不缺，对不对？阿姨们，你们家里很多衣服都是长款的，但是你哪怕买到长款，你会发现你有个穿法，就是把很长的那个地方约进去怎么穿。但我们今天不要你这么穿，因为这么穿你约在那个裤子里边还是会有点热的，我们就通风，把这个长度放开，帮你做到流通的风能够在身体里面贯穿，然后背后的位置呢是在臀部中间，既不会说特别的压你的这个身高，也不会说你腰封的这个位置完全展露出来。我们加入到氨纶哦，90%以上的高母米数的桑蚕丝，再加入到氨纶，所以无论是胸围这一把、胃包这一把、肚子这一把，活动起来都很方便。还有我们这个长短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很多那个裤子都是带有口袋的，然后你这个长短是属于呢，手插进去，这个衣服刚刚好。有一些过长的衣服你还得拎起来塞到裤子里边，对吧？这个长短属于很休闲、很正式，但是呢，又让你觉得可甜可咸。拍照的这个光泽度，然后这个印花的感觉也很好看。而且两件不仅是这个颜色不一样，它花型也不一样。我这个上面是以枫叶金色为主，再有点深紫红色这个颜色啊。然后青青的那一件紫色，它是以花朵为主，
2: 对，
0: 都是那种富贵花开，然后有那种葡萄色在那边，很好看。
2: 对，
0: 现在我提示大家，我跟青青穿的这两件在热销当中。
2: 是的，如果你对两个颜色有纠结的话，可以都下单，回家自己来试一下。吊牌价格在门店2599元，我们新品首发599带回去。
0: 哎呀，我要给青青搭配顶帽子，
2: 你这个颜色跟我搭的呀，
0: 对不对？对，
2: 哎呀，
0: 可以，
2: 对的。
0: 哎，我介绍一下，这个帽子也是桑蚕丝的啊，然后也是东方给我的产品哦。哎，可以这么搭，好看。
2: 因为我这个紫色，它虽然叫紫色，它上面就是有点发蓝，
0: 蓝
2: 有些偏蓝紫色的，
0: 对吧？
2: 对吧？ 好了，也算罗雅了。
0: 对了，青青一穿紫色，抱歉了啊，
2: 抱歉了，
0: 抱歉了，抱歉了。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订购的是我和青青穿的这个螺纹缎的话，嗯，这个价格599值，因为拿到手以后你会发现吊牌价格是2599，而且我们是专柜品牌，在杨浦店、长宁店、黄浦店，在万商城里面都是有专柜的。来看一下啊，尺码120斤以内的选择165，130斤左右的选择170，140斤左右的175，150-160斤的180。
2: 嗯，好的，这件已经爆掉了，这件爆线了，赶紧订购。您可以快速的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这个推荐罗纹缎的编织方法卖爆了，就是画面当中这个两个颜色不要纠结，喜欢的话可以都买回去试好了，喜欢哪个颜色再留下啊？
1: 对的，不用纠结啊，因为你在纠结一下，可能同一时间段你那个尺码就没有了。它在门店当中花到2599的价格，2599买到今年2026年的，我们 Omni 品牌的新款，在东方购物做到两大品牌强强联手，把价格纤维数拉掉，直接做599，而599你不能够跟那种聚酯纤维啊、化纤啊或者仿真丝来比哦。
0: 因为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然真丝，做到90%以上的桑蚕丝。嗯，我身上的这个颜色，静静跟我站一起好了。
2: 咱们站起来。
0: 现在这个款式正在热销当中。
2: 热销当中。
0: 我这件是紫色，它这件是粉色。
2: 粉色，对吧？
0: 紫色这个卖爆了，因为我倒蛮喜欢这个颜色。我平常是喜欢粉色的，但是这个紫色我们什么选它？它是偏蓝紫。 有那个蓝蓝的那个颜色调，看到没有？这种蓝紫色，
2: 上面都是富贵花，这个蛮复古的。然后你看这种地方有点像金钱，像以前的钱币的颜色。
0: 对对对，所以我说富贵花吧，元宝花那种感觉嘛，对吧？这是今天所展示的紫色，我们紫色也好，粉色也好，因为用到的是这个螺纹缎的工艺，所以光泽度很好。
2: 它还有一些弹性，因为里面加入这个氨纶。
0: 然后你看。 它这个光泽度，哇，丝滑丝滑的，
2: 是，
0: 对，我在静静上面，静静旁边抖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光泽度。你要穿真丝，可以选择哑光的，但是如果追求富贵感和丝滑感的话，得选择缎面的。
2: 这个就是螺纹缎的一个工艺，抖动起来的话，光泽度非常非常好。
0: 看到没有？我把这个话筒稍微拿下来一下，它这个领口啊，是可以呢，可以翻动的。
2: 对的，
0: 哎，然后是刺绣的，
2: 看到没有？
0: 上面还带有蝴蝶哦，
2: 对，
0: 手工刺绣，帮你做到这种精致的设计，甚至于我觉得现在夏天的很多衣服一般都是低领的或者圆领的或者V领的，做到这种小半高领的，等于呼吸道这一块和颈纹的这一块，
2: 对，
0: 帮您直接租出来，
2: 而且我觉得更适合一些正式的场合，对吧？就很端庄，然后袖口的地方呢也是非常的漂亮。
0: 它这个袖口开挺大的，对的，因为青青瘦嘛，但是有蝴蝶袖啊、斑斑肉的很多阿姨们是不能够接受太紧的衣服的，对吧？而且我们袖口稍微做的大一点，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在于哪里？进风性。
2: 因为风是要流动的嘛，要流通的嘛，它得以在你的身体里边帮你做到一个流通。而且我们是七分袖哦，等于轻轻关节的这一把也是完全遮挡掉的。是的，你看袖口的话，它还有很多漂亮的刺绣，还有到这样的一个金丝线，就是细节上面是做的非常的好看。还有它的袖口的这个长度哦，罗喉啊，看到没有？在这个。 关节，你看手肘以下，看到没有？
0: 对的，七分袖呀，因为在空调房间里边，很多手肘暴露在外面，很多阿姨也不得不舒服，凉凉的，有风进去的感觉。我们烫一烫，甚至于我们整身面料，将我们的手臂是两种工艺，我们强捻砂做到的是整身，所以直接贴肤来穿，完全不透光，完全不透肉。
2: 是的，包括我们这个手臂啊，它是非常的显那个显瘦，它完全不会说你这个手臂做的话，它就隐形在里边了。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面料余量很足，所以而且它的。
0: 桑蚕丝嘛，垂坠感又好，就整个人在里面看起来就是瘦瘦的，
2: 而且是人在衣中晃，
0: 对，你有胃包啊，你有肚子啊，基本上就是看不到的那个啊。青青的这件是紫色，我的这件是粉色，但我粉色的这件上面不是花了，帮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竖条纹那种叶子枫叶的感觉。如果你是追求显瘦性的，或者说我就是喜欢红色系、粉色系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买我这一件，上面全部都是这种，你看杨梅红，然后再来有一点深色的树，然后这边都是。 密金色的，包括竖条纹的叶子，这个就是哎，在无形当中显瘦，稍微有点风啊，在掠过你身体的时候，觉得哇，好凉快啊，好清爽呀，对吧？像我是属于手臂比较粗的，然后领口的这个位置我也是哦，帮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这边有个小蝴蝶，哎，你说如果衣服当中来个大蝴蝶结，可能很多阿姨们觉得 hold 不住了，对吧？小蝴蝶结，秀气的，然后呢还能够很有效的帮你遮挡颈纹。 胸口的这一把绝大部分都是密金色的，所以你说呀，粉色再加入到密金色，这个调色工艺啊，就调色的很好，
2: 是，
0: 就当衣服放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哇，挺普通的，挺一般的，
2: 上升高级，
0: 对
2: 的。因为我们今天穿的这个款式啊，它在领口和袖口的地方都有到刺绣和这样的一个金线的一个装饰，所以呢，你真的不带饰品也可以的，整个人就点亮起来了。然后这个颜色非常的素雅，我们这件。 的，我穿的这件是紫色，李莹穿的是这个粉色。我现在这件爆掉了，身上这件爆掉了。
0: 对的，紫色，
2: 太漂亮了。
0: 紫色的这一件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价格。
2: 好，
0: 欧米丽在万商城，就是杨浦店啊、长宁店啊、黄浦店啊都有专柜，门店价格2599，然后我们桑蚕丝的含量啊，90%桑蚕丝。10%氨纶，就是桑蚕丝，
2: 所以有弹力，
0: 对，帮你透气，氨纶帮你做到有弹力，
2: 是的，
0: 活动起来就是没有那么束缚的感觉。
2: 还有3分钟左右，那有观众说还要看一下细节，对吧？好的，好的，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在领口和袖口的地方呢，做到的是刺绣和金丝线，然后我们的整身的这个面料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用到的是螺纹的一个编织方法，对的，缎面，所以它这个光泽度很好，在蚕丝里面又加入了氨纶，所以弹力很好。好，然后我这件紫色的话，它是这种蓝紫色，大身的面料和袖口又不一样，袖口是有点透透的，
0: 微透，
2: 对，
0: 微透
2: 更凉快，
0: 好，更凉快，而且呢更显得人轻薄和轻盈的感觉啊。我们像我跟晶晶都是选的件最小一个码数，但即便是最小一个码数，也不是那种包的很紧的，让你显得有肉肉的，它依然是有富裕的空间。
2: 对的。
0: 但我们最大的尺码做到180这个尺码，适合150-160斤的。150-16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180，14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175，130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的啊165。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包括的颜色啊也是的，可以免费做更换的。
2: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我们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这一件是我们奥蜜莉的一个新品，然后呢，它在上海有到专柜的，并且这个品牌它是专业只做桑蚕丝服装，
1: 对的，包括呢像在万商城啊，它在杨浦啊，在长宁啊，在黄埔啊，包括在光大店都有专柜，吊牌价格2599，2000多块钱啊，说句实话，我跟晶晶如果看到一件喜欢的衣服，可能咬一咬牙也会买，对吧？ 但是在东方购物能够做到599更高性价比的话，为什么不在东方购物买呢？而且不要纠结于说，哎呀，我到底上身以后好不好看，穿完以后什么样的感觉？拿到实物之后，把自己家里当这个免费的试衣间，你上。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超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灵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天气很热，然后出汗多啊，不管是咽喉也好，肠胃也好，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如果半夜的时候口干干的，甚至可能会咳醒，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会想要需要一样东西，就是在通风购特别受欢迎的麦卢卡的蜂蜜。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鸡尾式的蜂蜜，它也叫小鸟牌，在通风购一直以来，因为它的含水率非常的低，而当中的毒麦素的含量非常高，所以呢，大家一直都非常喜欢。那它的产地也非常的讲究，其实鸡尾式的蜂蜜的产地就是它的优点，它的产地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本土的北岛的极北省啊，就是极北的那个非常的那个寒冷的地方，然后呢它是凯塔亚的自然保护区，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远离农田啊，包括工业的污染，所以呢它在最早它就是做这个蜂蜜啊，包括甚至他们家还会去向国外去出口这个蜂种啊，包括蜂王，是真正的一个做蜂蜜起家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包括他也是连续多年参加了上海的进博会。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拿到了一个超级优惠的组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旁边，我们今天带到的是周末爆杀，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说六一儿童节想要给自己买一样好东西，或者接下来的端午佳节想要给自己的家人买上好的蜂蜜，今天都不要错过。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会有15家、20家啊，包括25家的现货，注意了，是现货。今天的25家非常难得，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整个的构成哈。25家是这样的，25家今天是2+2的构成，2瓶25家，2瓶20家，4998，然后算下来我们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瓶的价格差不多1000块钱。20家呢，今天不是6瓶，注意了，今天我们20家是7瓶。之前我们都是做直播的时候是6瓶，今天是7瓶，因为今天是周末爆杀，算下来参加完活动，20家的价格，一瓶的价格才400出头一瓶。另外15家今天也不是6瓶，而是7瓶，多了一瓶哈。15家是2498，凑单成功之后是2098，200块钱左右一瓶，就是15家，因为今天有直降啊，还有加赠啊，就周末爆杀嘛，给大家带来的一定是超级优惠的方案和力度。好，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蜂蜜的特色，因为实际上呢，这个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肠胃闹肚子的不舒服的朋友会特别多。

多，还有咽喉不舒服的朋友也会特别多，因为你在空调房里待久了，对吧？这个说话说得多呀，包括就是那个人多的地方聚集了呀，都会让你整个的咽喉会特别特别的难受。所以这个时候，好的蜂蜜就可以帮大家来很好的来缓解这种不适了。在这个瓶身上会有很多核心的信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20+啊，非常的醒目哈。这个花朵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麦卢卡花。它的这个花朵呢，当中的蜜采集以后呢，可以形成很高浓度的毒麦素。这边就是它们的几维鸟，小鸟牌几维鸟，这个名字品名叫 Kiwis 啊，翻译过来也叫基维士，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产品。那么实际上呢，它的主产地也是它的非常独特的优势，就是新西兰的北岛的极北地区，台塔亚的周边的原始森林，在这个地方啊，它是1949年的时候就在新西兰的北岛来开展它的这个蜂产业，所以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蜜是100%的新西兰的本土的原蜜酿造啊，不是国内封装的，也不是这个什么到哪儿去灌装的，它是100%的新西兰的本土的原蜜酿造，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新来的老牌的，又是本土的这个很好的养蜂的企业带来的这样的好的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在加工的时候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生的营养，就这个里面呢，它是低温冷加工，我打开一瓶给大家看一下啊。低温冷加工之后呢，它不会说是高温把当中的营养破坏掉，而且它采用的是这种非常独特的技术，让它的整个的这个轻柔的物理过滤之后呢，完美的保留了天然的蜂花粉，包括这种微量的蜜蜡呀，蜂蜡呀，包括原生的这种活性物质。最关键的是那个含水率极低，你看这种天然的这种蜂蜜哈，含水率非常低的，能到这种这么程度低的这种麦卢卡蜂蜜，其实我们在市面上看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你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的麦卢卡蜂蜜，它其实含水率是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其实是合格的，而是属于合格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一比就知道了，对吧？这种液体状和这种固体状，那当然是固体状含有的这种当中的毒麦素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我用勺子去感受一下这种硬邦邦啊，上海话怎么说，硬邦邦的这种蜂蜜啊，它当中的你只要每天吃这样一勺，就能够让你的整个的咽喉啊，包括肠胃啊，处在一种妥妥帖帖的状态，可以嚼着吃。你看它就这种固体状，看到没有，可以来咀嚼着吃，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东西，天然的。然后你每天我的建议是你的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就可以给自己的身体来上这样的一勺，不用泡水直接喝就可以了。我们已经有3套订走了，速度非常快。专柜的价格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20+的专柜是1299，然后按照今天20+的价格，你在专柜里面其实只能拿到3瓶，东方购物原来常规价格是拿6瓶，今天帮你多了第7瓶，额外加赠的多了第7瓶啊，1299一瓶的。所以一般来讲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高加号都是卖的特别特别好的。另外一个就是15+，我们今天也是帮大家做到了这个加号会特别的多，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真的不要错过，因为确实是构成啊，包括整个的性价比哈，都是特别特别的高的。15+也是多了一瓶啊，多了一瓶，它的专柜价格是778块钱，今天也帮大家相当于就是力度做到了一个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天气热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身体啊，这个肠道啊，菌群啊，各种可能会有点乱，对不对？就是让你整个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用一些天然的东西来保护自己是大家的一个特别首选的方案。喜欢的话呢，大家就直接在我这边手指的这个地方扫码就可以完成订购了，很方便很简单，当然也是呵护自己一个特别甜蜜的方式。02151119900。

0: 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1: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尤其是改善胃肠道功能方面。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其实呢，在东方购物有非常非常多的麦卢卡蜂蜜给大家做到推荐，但是纪维士一直以来就是以含水量低而著称的，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买到我们的纪维士的非常棒的20家甚至25家。那今天在我们的进博会就看到了这两款的产品。

0: 当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饼的辰光，一千块里，搿辰光我帮侬讲侬，侬还老肉麻对伐？
1: 搿当然了，我分析下啊，搿小路方面要一千块里啊，对伐？当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了。
0: 搿么有辰光侬勿是叫我，比方讲今朝吃啥，吃吃啥日料啦，讲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你到辰光万一要吃吃啥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泡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一样。
0: 哎，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这个泡面有得多少米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啥子就是讲，俺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说明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谁家，实际上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明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
2: 了。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十五家现在是做活动的价格吗？
3: 对的，我们现在在做活动，原价是698，现在活动价格是599一瓶。
2: 599是吧？那这个呢？20家呢？
3: 20家的话就是1098，
2: 没有活动的。
3: 没有活动，它还限购了。
2: 现在我想买个4瓶有吗？我看现在就只有2瓶了。
3: 我们是每天只能限购1人1瓶。
2: 一人一瓶啊。
3: 嗯。
4: 夏天其实是肠胃问题特别容易高发的一个季节，对吧？比如说你的消化呀，包括你这个新陈代谢呀，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就是让你整个的肠胃的这个蠕动和你整个肠胃的消化都会跟之前会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包括人也会觉得没精打采，人精神状态不好。就反正就是在夏天，你人也会觉得特别累，对吧？春困秋乏夏打盹儿，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蜂蜜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每年夏天真的就让我安然度夏的是一定少不了麦卢卡蜂蜜的。我的习惯是早上这样啊，一大杯的那种凉水杯哈，里面有蜂蜜，然后里面再放几片柠檬，哎，放几片柠檬水，就是那个柠檬切片放到里面，就是柠檬蜂蜜水，可以喝一整天。啊，可以喝一整天。然后你比如说5家，你就跟这种面包可以搭到一起，对吧？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属于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就毒麦素比较一般的。那如果说是大家肠胃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最近经常打嗝，对吧？嗳气，胃里面有点不舒服啊，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回来以后肚子里面有点闹肚子，这个时候5家帮忙不大了。这个时候咱们要吃到高加号的，就是15加20加这样的加号。我自己前段时间也是有这个亲身的感受哈，就是半夜里面咽喉就是咳的特别不舒服，4点钟醒过来以后，我当时就是赶紧冲到了厨房，给自己泡了一大杯20加的蜂蜜水，一气儿喝下去。这个时候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当你喝高加号的蜂蜜的时候，你一定是不要超过40度的高温啊，一定是用中低温的水或者是这种凉水来冲泡，因为这个蜂蜜啊里面的生物活性物质它是活性的，你如果用高温呢，可能会把当中的这些生物活性物质破坏掉，所以大家咱们就用低温，或者是你就直接像我一样啊，直接用勺子把它舀一勺出来，然后呢就直接这样来吃，这种方式最好的。它的口感不是那种齁甜的，尤其像这种20加就吃到嘴巴里面是有一种淡淡的花香，然后还有一股淡淡的那种草药香啊，天然的植物香，在这个20加的蜂蜜当中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你这给自己啊，每天早上可以嚼着吃，因为它含水率非常低嘛，你就嚼着吃，慢慢的让它顺着你的咽喉这个地方到身体里面去。我跟大家讲啊，电视机前有没有老胃友，就胃常年不太好的，如果您是老胃友，我强烈推荐吃20加或者吃15加，啊，能吃20加咱们就吃20加。我爸爸就是一个老胃友，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他的胃就特别不好，他那个时候胃会疼得在床上打滚儿，然后我会帮他按那个足3里的穴位，按那个穴位不是会缓解一些吗？我帮他按，使劲按那个穴位帮他缓解，他会疼很长很长的时间。他到了上海之后，他的胃反而比以前好了。啊，这个是真的，就是归功于真的，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归功于20加。这20加他真的没少吃，因为我是一直不断的给他提供20加，他是真没少吃20加。 而且他只吃二十家，因为我只给他提供二十家，所以他也不会去主动买十五家。我说你就直接顶格吃二十家，对吧？然后呢，吃了，我觉得他应该不下二三十瓶二十家。他现在就是那个胃里面幽门的坏东西是没有的，而且他快八十岁了，他胃里面他口里面是没有那种口气的。啊，因为我们是天天在一起吃饭的嘛，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当大家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肠胃问题会高发，还有家里面如果有老胃友，咱们可以用这个好的蜂蜜来保养自己的身体，因为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别人都与你的身体无关，啊，就是你要学会自己来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属于周末爆杀的价格，今天二十家多了一瓶，然后我们的十五家也多了一瓶，全部升级了，就是由原来的六瓶今天升级到了七瓶。所以你之前如果一直看这个节目，你就知道今天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十五家今天相当于跟某宝赚到了1178，跟某东赚到了905，跟拼某某赚到了835。我们支持大家全渠道就是货比三家啊。如果是二十家，越是搞活动越要买大家号，因为大家号高家号你赚得多呀，相当于跟某宝你赚到1400多，跟某东赚到1695，跟拼某某赚到1345块钱，都是赚1000多块钱，所以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然后呢，如果大家比如说啊，接下来的端午佳节你吃粽子，你吃那个两面黄啊，你吃那种什么就是烧烤，对吧？你吃完以后你的胃不舒服，你来上一勺这个，你来上一勺二十加，真的就是它的那个妥帖，它对你身体的那种滋润的感觉，真的是很难有其他的食物能够媲美的。这种毒麦素就是对我们的胃，对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种菌群失衡的情况，它对肠胃菌群会特别特别的友好，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生活性物质哈。给大家看一下，含水率极低，我们给大家都会做含水率的报告的，所以你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啊。国家这个新西兰本土的这个麦卢卡蜂蜜，只要是在含水率15以下都是合格的。你看它这个考试成绩，对吧？考试成绩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就是买高加号的，吃你吃了以后身体是有感受的。今天我们的25家会有实测值在这儿，大家看好了，然后20家也有实测值，也有实测值，以及15家也有实测值。所以大家呢，如果看中了15家、20家或者25家，今天都可以来趁这个周末爆杀的时候来订购哈。因为今天我们的20家和15家都分别多了一瓶，尤其像20家这个，相当于就多了1299块钱。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5: 起码10年，
6: 10年了。
7: 起码10年，
5: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卢卡的这个产地，我们到。
7: 你去看过？
5: 对，他其实他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8: 免税。
5: 对，
8: 免税。那时候，
5: 导游啊，
8: 国内的吧，
5: 已经流行了，
8: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 CD 有嘛，我们就在东方 CD 买。
9: 我这看了人家个呀，买个人越多，刚才讲老好了嘛，我也得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假如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了。
7: 跟着我为啥买呀？
9: 我想吃吃看呀，好不啦？钞票花下去不是假的了。
10: 哎，我的天啊，
11: 我没地方放，哎，放空盒子。
10: 我一个打开，你打开，都是满的，
9: 都是满。
10: 我的天哪，哎，人家家里分餐制，咱们是分蜂蜜制。还有啊，这冰箱里，
9: 那个每天吃呀，每路看蜂蜜就搞，那东方购物嘛比较放心。
10: 真的，
12: 我老公就是把这个都吃了完了，就是硬了，
10: 太硬了。
13: There's something magical that comes from the far north of New Zealand. Something thousands of years old, with a heritage of health and goodness that's been rever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Something science has now come to grips with. Kiwi's Haynes Honopai is a boutique apiary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iconic Far North region. It's known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6: Oh, it's the natural, the old land which has never been developed and farmed. It's still got the existing tea tree growing along, and it's been around for location. It's the name of the game.

0: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都会给自己的孩子去买就是高加号的蜂蜜，因为其实孩子啊，特别上班族特别喜欢叫外卖啊，吃外卖，还有特别喜欢在外边聚会啊，跟朋友一块儿喝喝酒啊，或者吃吃烧烤啊，其实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他那个胃啊就是有点问题，他那个嘴巴里面也会有一股口气，对不对？或者说他呢没到了饭点就打嗝、嗳气、胀气，这种其实都说明他那个胃里的环境会有一点不太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给他吃一点好的高加号的蜂蜜。在东方购啊，我们的这个每一次只要是20家出来，基本上我们的现物会卖空掉啊，会卖空掉。尤其像这种夏天容易这个肠胃菌群紊乱，容易让整个这个胃里面不舒服的，很多家长会给自己的孩子就是备在那个地方，就是你上班的时候啊，或者你放在你的办公桌啊，这个咱们家长可能是真的是需要替孩子去把把关，因为孩子有的时候他想不了这么多。那我那个时候给我的孩子就是因为我儿子读就是高考嘛，他当时就是因为情绪紧张，他那个胃就特别不舒服，我也是给他准备了20家的蜂蜜，让他放在包里，不舒服的时候拿一勺出来。你知道，就有的时候当我们要加班熬夜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好的蜂蜜的，因为蜂蜜当中的这个天然的果糖对我们身体的滋养帮助特别大。所以大家在夏天千万不要拒绝蜂蜜啊，蜂蜜是一个在夏天特别特别有帮助的一个好东西。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就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吃撑了，或者说吃到刺激的东西，你的胃会特别不舒服。你看，这是正常的胃，它是躺着的，对吧？一个小口袋，然后当你吃撑了以后，它会比原来大2到3倍。那这个时候胃那个胃壁啊当中的那些伤口啊，或者说是黏膜啊，它都是处在一个非常紧绷绷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你又喝了酒，对吧，或者是吃了一些刺激的东西，你的整个的那个胃壁都是通红的。我们为什么说有的时候喝酒会什么让这个胃会怎么样，就是会这个喝完酒以后都会胃出血，会不会啊？我们听说过的，对吧？就你那个整个的胃伤害刺激特别大，正常的胃是粉粉嫩嫩的啊。还有就是当你的胃里面有一些小疙瘩，对吧，你不去管它，它这个小疙瘩会越来越多，最后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不可逆的问题，或者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人体当中无处不在的黏膜。从口腔当中有口腔黏膜，你夏天嘴巴里面有一些小小包包、小伤口，对吧，你可以含一勺蜂蜜，含在这个地方，让麦卢卡的那个蜂蜜的毒麦素啊慢慢的帮助你来缓解你口腔当中那些小包包的那个不好的东西。还有我们的咽喉，对吧，我们的肠胃，我们的呼吸道都可以用好的这个麦卢卡蜂蜜来帮到大家。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这款蜂蜜呢，它的好评度特别高，我们也把我们的观众的这个好评呢也整理了一部分，可以念给大家听一下。在这儿哈，你看纪维士给我的感觉就很硬很耐吃，一般一罐呢人家可以吃一个月，这个你看可以吃一个半月。其他牌子也吃过，很稀又齁甜，不像纪维士颗粒感很强，不甜，而且有淡淡的花香啊。就我们观众朋友那个什么，自从吃了麦卢卡之后，我已经忘了胃难受什么感觉了，真的每天早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关键也好吃，胃口大开，一切都是正向循环。再往下看到这儿，其实麦卢卡蜂蜜这个很早就在吃了，一开始吃的是其他牌子网上买的，感觉没什么用，很寡淡，甚至而纪维士就完全不一样了，沙沙的非常浓郁，关键是对这个胃肠的消化真的管用。你看在这边还有啊，这个蜂蜜我就只在东方购物买了，我家楼下超市超20家的做活动卖都要900多一瓶，网上的真不敢随便买啊。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啊，就在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如果说是大家电视机有一些是这个爱吞云吐雾的，或者说是呢一直咳的，还有就是你可能就是皮肤状态不太好的，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很可能他你的职业是教师啊、医生啊、律师啊这些职业，还有就是学生党，学生党其实很辛苦的，因为他们一直在用脑，而且他们的消耗特别大，所以每天给我们的这个学生党来上这样的一勺好的蜂蜜哈，麦卢卡蜂蜜，其实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这会儿20家和15家都卖得特别好，我们今天有一位朋友还订了一套25家的，你看我都不说25家，就有人默默的订了一套，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我们也支持全渠道比价。今天是周末爆杀，多了一瓶，20家由6瓶升级到了7瓶，15家由6瓶升级到了7瓶，全部都升级了。所以今天多拿一瓶，花一样的价格多拿一瓶， 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 我也是靠养的，那么吃了试试看，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是她老公，基本上侪晓得，侪吃个么子。
2: 你有病？
1: 基本上侪吃个么子。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讲侬，强烈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啊。
2: 对对对，我帮阿拉儿子是。
1: 对对对，伊讲侬要去，伊讲搿么子是可以，是勿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么子侪坚持勿了，就搿只么子我现在是坚持天天吃。其他么子蛮难坚持，有辰光吃吃也不吃了，吃吃不吃了。但是搿只么子我倒坚持到现在。
3: 搿只牌子我一直吃的，因为是通过最早是通过阿拉姐介绍，后头看到东方购物了，我跟阿拉姐讲个，东方购物便宜，比侬搿搭买过来兑换出来是，实际上伊买回来倒勿便宜啦，因为寄回来寄费，我搿搭买是便当。因为我老早是公交公司做啊，老早买票不是搿么要喊了喉咙就伤。
4: 这个蜂蜜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5: 每天都在吃的，
4: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6: 那我买当时买了40瓶。
7: 啊？什么？
6: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7: 40瓶啊？
6: 对。
4: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7: 一直在吃，
4: 所以呢，一天有优惠搞活动。
8: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 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honey. This means that if the honey is mixed and then let to stand, it will set again. So a good way and an easy way of determining if your honey is a good Manuka honey is to look at the honey inside the jar and tip it upside down. If it flows out, it is not as good as this honey, which is solid.

0: 盒装哎，这是限量装哎。
1: 嗯，对，
2: 真的，
0: 这个是
3: 这是人家送的，
0: 不是。哟，真的都是十五家的，
4: 这人家的，这人家的，
0: 十五家的价格不便宜的。
5: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怎么当时？
1: 我们做个一年要几万块吃这个东西。
4: 对。
0: 铁粉真的。
1: 我们是一家三口都吃的，
0: 一家三口。
4: 刚吃的辰光对吧？啊。淘宝买的辰光，买的辰光这个一年大概这个是五万左右。哦。你这个三万多的，侬倒是侬到东方购买个单子有呀了。
1: 我们就常吃了，
0: 一直在坚持。
1: 对对对对，我们就不管。钱不管了，身体第一。
0: 钱不管，身体第一。
1: 就把这个都吃了弯了，就是硬了，
0: 太硬了。挖蜂蜜挖的，
1: 就是挖蜂蜜挖到圈牙。
0: 您这是一直在坚持，关键我觉得有一点好。
1: 对，我们已经吃了大概快四五年了。
0: 四五年了。
2: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讲一下，很多人是吃蜂蜜吃了四五年，吃完以后呢，就一直没有去停啊，一直在坚持吃。那我们家里也是，像我爸爸就是一个老胃友，他以前那个胃啊，就是因为胃是我们说这个，如果胃不好的人，其实胃口都会很差，对不对？所以我爸就以前很瘦很瘦。然后他是到了上海之后才知道，哦，原来上海有一个麦卢卡蜂蜜，我就给他都是吃二十家。他吃二十家之后，他现在吃到啊，就是他的身体比年轻的时候还要好，快八十岁了，胃口呢也好，然后他的整个的状态，精神状态也好，啊，周末呢还能出去玩玩，跟朋友聚聚会啊什么之类的，啊，最关键的就是他的那个嘴巴里面那个就没有那个味道，以及他如果是查那个胃幽门的那个坏东西，他是没有的。哎，这一点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很为他开心，对不对？因为这多年的老胃友，你像今天这个蜂蜜啊，这个鸡尾柿啊，他大概也是吃了二十家，也吃了不下十瓶了啊，就是大概有二十瓶，接近二十瓶左右了，二十家。你像他这种，一般来讲，我们说这种蜂蜜，就这种包装的，你大概是一个月吃一瓶，但是因为这个蜂蜜它的含水率很低，所以你基本上可以吃到一个半月。可以想想看，我们今天活动上下来，平到每瓶400多块钱，平到每天10块钱，对吧？十几块钱，15块钱不到，13块钱左右，13块钱你在外面一杯咖啡都喝不到，你来一勺这个好的麦卢卡蜂蜜，吃下去，哇，你整个人舒服，而且它又不是那种齁甜，你吃下去之后你整个人有感觉，二十加对我们的咽喉的帮助。口腔里面有小包包的帮助，还有胃里面搅的，对吧？难受的、紧张的状态的一种放松，都是特别好的东西。如果是电视机前有那些上班族啊，或者你压力很大，或者是你用脑很多，或者你出汗多，或者是你的胃经常在外面有应酬的，对吧？喝酒、吃烧烤、喝啤酒、吃烧烤，这种对咱们的胃的影响都特别大。你就记着，回到家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勺二十加的蜂蜜。我前段时间我的嗓子说不出话来，半夜4点钟的时候，哎呀，我实在是咽喉干得难受，就咽喉这个地方就已经是干到不行了。然后我当时就从那个厨房里面给自己泡了一杯二十加的蜂蜜，一气儿喝下去，然后就舒服了，一觉睡到早上8点多钟，然后过个一两天基本上就好转了。所以二十家的蜂蜜是真的不白吃哦，你到新西兰的本土去，二十家的蜂蜜在还有15家的蜂蜜，它是在新西兰的药房当中销售的，啊，药房当中是有15家和20家的麦卢卡蜂蜜的，你足见它的整个的性价比。所以你如果说是像今天这个蜂蜜，如果大家想要到这个一些比如说你去看朋友，对吧？或者说是你去看望那个老师，今天的这个蜂蜜都是相当不错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性价比哈，它在专柜里是有售的，1299一瓶，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采访下来，它就是限量的，对吧？就基本上每天就只能卖个2瓶20家，或者说是最多可能3瓶吧，对不对？因为它的量本身是非常少的。二十家由于整个新西兰的本土的那个开塔亚自然保护区之前啊，比如天气太热，地球太热了，其实对于麦卢卡的这个蜂蜜的影响的产量是打击非常大的，因为这个

受影响，包括蜜也受影响，所以呢，就是它的产量其实一直在往下走。我们之前听到供应商告诉我们说，基维氏的蜂蜜20家的产量由原来的3%下降到了1%，15家由原来的7%下降到了3%，所以高价号都在往下走。这个又不是说流水线可以加工就出来的，对吧？又不是说不锈钢的锅，哗一流水线就出来，它是天生天养的。就是我有钱我买不到，这也有可能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这个20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我们是1、2、1、2、3、4、5、6瓶，这专柜的价格，再多了第七瓶，这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就是如果说是你在市面上买，你其实今天的价格只能拿3瓶，然后我们今天是拿回去7瓶啊，拿回去6瓶，再多加这一瓶，一共是7瓶。这个构成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我们的20家目前只剩下3套啊。今天因为是周末爆杀，平均到每一个构成它是要平均备货的。另外一个构成是15家，我过来给大家看一下15家。15家的专柜价格是778块钱，778块钱，也就是说在专柜里面按照2498的价格，你就只能拿到3瓶，对吧？我们今天拿1、2、3、4、5、6瓶的情况下，再多了第7瓶，778块钱。所以今天叫做周末爆杀啊，周末爆杀。哪些人群特别适合吃啊？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们说律师啊，还有教师啊，老师的职业，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医生的职业，以及还有就是你要经常说话的啊，以及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皮肤状态好，蜂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很滋养我们女性的。啊，以及就是如果说是你的咽喉，还有有些人的职业是一直需要去交流去说话的，你的这块绝对是压力非常大，你要一直不断的让这个地方保持湿润，保持滋润。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在这边你看，我妈稍微受一点凉就开始打嗝，一打1、2个小时根本睡不着，试过好多方法，去年年底开始吃蜂蜜，现在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哎，打嗝居然可以有帮助哈，还有真的有帮助，每次火锅川菜日料回到家我就含一勺20家，马上能感觉到胃不闹腾了，屡试不爽。这个大家在天热的时候，你吃火锅吃日料吃烧烤的朋友，喜欢吃这些的，你记着回家第一件事情吃一勺20家的蜂蜜。还有在这儿一如既往的好，父亲吃了5年，从15家吃到20家，这次我买2套，哇，买2套25家做珍藏，一套留给我爸，一套送人。哦，这位真的是懂蜂蜜的，啊，懂蜂蜜的，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了。家里面除了鱼油辅酶，就是吃这个蜂蜜，肠胃调理好了，营养才能够吸收的好，这都是懂营养的哈。好了，我来跟大家看一下25家，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订走一套25家了。25家是这种礼盒包装，礼盒包装上面会有限量的证书。然后这个就是传说中的25家啊，传说中的25家，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稀有啊，它的专柜价格是3388元一瓶，3388一瓶。然后我们也要求25家做检测，说你真的到得了25家吗？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也是到了，包括它的核心成分非常高，所以如果说大家之前已经吃到20家了，你今天不妨来尝试一下25家。25家今天给大家送的赠品是2瓶20家，所以4000来块钱你可以拿到4瓶，2瓶25家和2瓶20家。这个25家什么时候吃哈？就是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难受的时候吃，你吃撑了，吃辣了，吃到刺激了，吃到不卫生的东西了，然后肚子闹腾了，还有你晚上睡得不踏实的时候，你来吃25家，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那一刻，你就知道，哎，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25家，我之前是吃过一瓶的，我知道这个东西是真的特别特别的有帮助，特别管用，它就是特别管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25家全球限量发售，因为它确实不是说我们想有就能有的限量的。然后呢，构成是这样的。25家是专柜价格6776元，送2瓶20家，加到一起一共是4瓶嘛，49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1000块钱一瓶啊，1000块钱一瓶，这个其实卖得非常好，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说，哎呀，这个25家谁会吃啊？我跟大家讲，之前我们卖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就是过。

果断，就像刚刚那个朋友一口气订两套的，这种朋友很多。再有就像这个也是20家的，今天是多了一瓶，由6瓶升级到了7瓶。4298专柜的价格总价要9100左右了，专柜总价9100，东方购物4298，一半都不到的价格。400元凑单成功是3898，单品的价格433。今天就是6/28大促的方案啊，力度非常大啊，喜欢的话就是抓紧时间来订购，确实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02151199000。

0: 当时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面的辰光一千块钿，搿辰光我帮侬讲侬还老牛对伐？
1: 搿当然了，我心想啊，搿小弄方面要一千块钿对伐？当时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呦，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了。
0: 搿么有辰光侬还不是叫我，比方讲今朝吃啥，吃吃啥日料啦，讲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一到辰光，万一要吃吃菜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菜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方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没完成。
0: 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头方面有得多少遍侬算过伐？侬自家？
1: 吃啥子就是讲，也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搿么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人家实际上感觉是怎样的？
1: 啊，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每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嘞？
2: 哎，搿方面老好的，姨妈不是老甜的，因为伊拉侪有啥个，胃勿适应了啥物事，我就没个，我没个。
3: 搿么原来一种方面，你咋后头勿吃伊拉
2: 呢？哎，我觉着太甜了呀，真个，我觉着我勿大欢喜吃甜的物事，但是搿物事对伐？我觉着搿吃了对身体好，真的好，我就吃了。你看吃啥保健品我不吃，从来不吃，就哎搿我就盯牢子吃了。
3: 我想啥别保健品，就是蜂蜜粥。
2: 哎，我就欢喜搿，我听也听人家讲搿蜂蜜蛮好的，搿开始，吃阿拉同学交关同学也侪吃搿种几家几家的，那吃五家十家的，十五家再上去嘛，一比太贵了。我也想吃的。
3: 侬毕竟吃几家？
2: 十五家，不低于十五家，还想买其他的，打了狗。
3: 平时你们下午是什么安排吗？
4: 遛狗，早晨、下午两次，还有就是如果有空闲的话，打打羽毛球。
3: 哎呦，那你可以哦。
5: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十五家现在是做活动的价格吗？
6: 对的，我们现在在做活动，原价是698，现在活动价格是599一瓶。
5: 599是吧？那这个呢？20家呢？
6: 20家的话就是1098。
5: 没有活动的，
6: 没有活动，他还限购了。
5: 现在我想买个4瓶有吗？我看现在就只有2瓶了。
6: 我们是每天只能限购1人1瓶，
5: 1人1瓶啊。
6: 嗯，

那么太高的那个加号哈，你要问高黎说你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那我真的是推荐15家，因为你想看2000多块钱你拿7瓶，算来单瓶价格才200出头，然后我们今天15家的实测值检测值到了17.5，其实再往下再追两个加号就基本上追到20了，对吧？所以你如果说，哎，高黎，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我们老百姓自己吃性价比很高的，我真的就推荐15家。啊，就是因为你确确实实是你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追求特别高的加号嘛，对不对？除非你说你有一些送礼的需求，你说你要买25家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或者说是你觉得你的这个胃特别像我爸爸那个，他是老胃友，那我就觉得你就直接吃到20家这种。那我们日常的正常的保养，真的吃到15家是真的 OK 的。啊，真的 OK 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们这批我特意问他们要到了检测报告，实测的这个 UMF 的值已经到了17.5了。我们东方购物之前是有过单独的18家，大家记不记得？单独卖18家也很贵，一瓶的价格是999。买过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下面留言666。我开个玩笑啊，就是真的。大家有没有记得之前东方购物我们是卖过18家的？其实这已经基本上追到18家了。再多两个加号，其实就已经奔着20家去了，对吧？这是15家的检测报告，所以你其实如果正常吃，你真的吃15家，真的就够了，对吧？我既可以解决一定的问题，咱们又不需要花很高的价钱，6瓶再加1瓶，7瓶。今天不是6瓶装，今天7瓶装。我们的15家还有最后的一套到2套，今天抢15家的人很多。很多朋友都在抢15家，那我也觉得确实是15家性价比非常高。专柜里的价格是778块钱一瓶，所以你在专柜里面2000多就只能拿到3瓶，对吧？778。东方购物今天让你常规情况下的6瓶再升级第7瓶拿回去，2098，算下来一瓶的价格，你吃15家，我给大家看一下15家，你今天才花到200出头，哎，200出头能吃到15家。所以真的很划算，我给大家看一下15家好不好？它品质也非常高端，我给大家看一眼，因为今天订15家的人好多好多，哇，干到不行，含水率低到不行，赶快来抢15家啊！15家的含水率也是低到不行啊，就是这批货，同样一批货，货源，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来抢15家，今天的15家真的样样都好。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日常来吃，你就吃15家来保养自己的身体。你看，批次检测又好，哎，这个是25家的啊，我给大家看15家的，15家是在这个地方，等一下啊，15家是17点多啊，17点多在这个位置，啊，17点多，在这个位置，15家检测17.5，对吧？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含水，那是15家啊。15家，很多人说，哎呦，你15家是不是水当当的？不是的，看到了没有？这个含水率低到什么程度？所以今天就来抢15家啊！15家今天性价比老高老高了。平常的往年的可能，往常的15家你可能是只能吃一个月，今天的15家我们能吃到差不多一个半月啊，到2个月。含水率报告也有啊，一般来讲我们说到15嘛，它是8点多。啊，8点多，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我们就如果正常的来吃的话，这种15家跟20家有什么？我感觉这批货源真的跟20家的区别不是很大哎。那你看，这个是20家，赶快来抢15家啊！15家是真的好。当然，你如果说是你就想再上一个台阶，那么就定20家。但我是觉得，咱们日常老百姓吃15家真的够了。在新西兰的药房也是15家作为这个很好的这个批次来跟大家来见面的。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周末爆杀啊，这个方案和力度。如果说是哪几类人群，一个是咽喉不太舒服的，经常需要说话的，还有就是肠胃不太容易舒服的，还有就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特别需要用这个就是大脑啊耗氧量比较高啊，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经常需要去有应酬的，对吧？要跟这个朋友要觥筹交错的，要在这个餐桌上要吃饭呀啥的，压力比较大的，这种都可以来吃15家，或者咱们升到20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年到了这个临近端午佳节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哈，就是因为天气热，然后呢大家呢消耗比较大，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呢没力气，说话没劲儿，走路没劲儿，整个的免疫力也是非常低下的，或者说是呢出去的时候到人多的地方就容易中招。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把自己的免疫力啊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因为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如果你的免疫力不够强，对吧，你不敢出门，人多的地方你不敢去，或者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你胃口也不太好，这些呢都会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您带来的这个来自于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是特别特别受欢迎的。我跟大家首先看我手上这个小纸盒啊，这个小纸盒大家之前应该也买过，它的特点就是总三萜的含量特别高，除了粗多糖之外还会有非常珍贵的贝塔葡聚糖，所以说它这一包的价格，当时我们是也是卖了14.8块一包。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吃过没有，就是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在跟专柜比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小黄盒的升级版，小黄盒的升级版它不光是跟自己比它好，它还超过了之前的小紫盒。你看啊，每100克当中的总三萜，之前到10000的时候是要14.8块啊，我们今天是12500，贝塔葡聚糖呢，对吧？贝塔葡聚糖我们今天跟它一样的情况下，我们还会有麦角甾醇，包子油当中才吃到的麦角甾醇，所以今天很多朋友说，哇，这个它的性价比很高，确实是的。我们一般来讲，真正到了吃包子油，到了吃包子粉的阶段，我们就要看当中的参数了。好，我们来说一下灵芝啊，灵芝被称为九大仙草，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当中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就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对吧？那灵芝的种子是什么呢？就是包子粉，但这个包子粉呢，它的这个细胞壁非常的坚硬，所以它需要破壁。做破壁处理之后呢，它的吸收率会一下子大幅提升。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灵芝包子粉的这个破壁后的灵芝包子粉。那么说到仙之楼，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是因为它做到了20年的四方有机认证，而且是20万项有机认证。咱们中国的有机认证3650项，美国的有机认证10000多项，日本的有机认证50000多项，以及欧盟所有的成员国加到一起14.5万项。加到一起一共是20万项有机认证，连续20年一项不落的拿下来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其实我们每次啊说到这一点的时候都会觉得很骄傲，因为很多朋友都说，哎呀，你这个找不找得到对手啊？我跟大家讲，还真找不到对手。目前在咱们整个的中国的灵芝包子粉的市场上，这个是找不到对手的。另外一点，在我手上这个是咱们中国的灵芝的采收和加工技术的规范的白皮书啊，你看到没有，这是白皮书啊，这是很权威的白皮书。这本白皮书上边我们来观察一下啊，这个本文的起草单位，来看到打头阵的是福建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仙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啊，就是他们家。再有就是本文件的主要起草人李烨是仙之楼的董事长，吴长辉是仙之楼的这个总工程师。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哎，如果大家要吃这个破壁灵芝包子粉的话，真的是跳不过去的就是仙之楼。这个专柜价格是有售的，一包的价格是298块钱，因为它是升级版，它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特别多。那么算下来这一盒，因为当中是一共是15包嘛，那很多人就说，哦，那你这一包要20块钱了，不便宜哦。好东西从来就不会说去打价格战，它一定是把品质做好，对不对？好东西真的，大家会发现你去买那些好东西，他会给你打价格战吗？他不打价格战，他一定是把精力放在品质上面。给大家看一下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它的油脂的含量非常高，那密密麻麻的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层油盖，哎呀，这层油盖非常非常的密实，非常的紧实，就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三铁就是在这层油盖当中。如果大家等一下啊，等个几秒钟，你看市面上很多这个时候他就看不到这层油盖了，我们还能够很清晰的看到这层油盖。再用勺子去检验一下，哇哦，你看这个黑乎乎的，这个里边是什么？很多人就在问高丽说，哎，你这个东西这里面黑乎乎什么？这个里面都是三铁啊、多糖啊、营养成分， 含量会非常的高。一般来讲，大家每天吃两次就够了，你不用多啊，吃两次，它的味道就是天然的菌菇的香味儿，而且特别好喝，淡淡的菌菇，淡淡的巧克力的香味儿。那我一饮而尽了，对吧？我一饮而尽了，基本上就全喝光了。这上面都还有一点点啊，大家可以再加点水把它喝掉，很好喝。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专柜的价格是298，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只能小组合是拿三盒，大组合是拿几盒啊？大组合也就是拿到6盒吧，对吧？今天我们的小组合是拿9盒，算下来单包的价格7.3块。大组合是18盒，再加上4盒，22盒，专柜总价5236元。东方购物1996，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596，4.8块一包啊，4.8块一包。所以如果大家呢看中了的话呢，确确实实是可以用这个，或者买小组合，或者买大组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每一次给大家带来是超级新鲜的批次。然后大家呢，如果是囤货囤得多呢，放在家里面老两口一起来吃，其实大组合吃起来还是非常快的，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非常简单，02151119900。
1: 鲜之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2: 搿大概年纪三几吧，要有。
3: 有四十盒
2: 。天哪！哎，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3: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2: 哎呦，伊拉一家没来吃了。
3: 哎，对个。
2: 哦，搿搞的搿要买介许多。
3: 好，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短些。
4: 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世奇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本来是倒不干净的，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

0: 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
1: 年纪大的人啊，我们说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大家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力不从心，那免疫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强了，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有方法，可以有这个好的选择的这个路径，让自己的免疫力呢慢慢慢慢的得到一个提升。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增强免疫力的好东西，它的蓝帽子上面就是写到了非常清楚，是帮助大家来增强免疫力的破壁灵芝孢子粉。那么说到灵芝孢子粉呢，它当中两个很核心的成分，一个是粗多糖，一个是总三萜，对吧？这当中的营养成分能够让我们的免疫细胞更加活跃，免疫细胞的数量更加多啊，这是它增强免疫力的一个它做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免疫器官，免疫器官呢，一般来讲我们说胸腺也好，对吧，骨髓也好，包括我们的脾脏也好，这是免疫器官。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器官也慢慢的会衰老，它也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那么这也是灵芝孢子粉可以做到的，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些免疫器官的活性活力能够更强。所以尤其到了夏天哈，人没劲儿的时候，力不从心的时候，你像我妈妈现在她是已经75岁了，昨天出去跟了20-30个她的那些歌友们一块儿出去，哇，唱了一天的歌回来，她回到家的时候是9:30左右，我看她那个精神头那个状态啊是真好。所以我就想说，哎呦，因为他是每天2包孢子粉，雷打不动的啊，雷打不动的孢子粉。他以前夏天是人没劲儿的，老是出虚汗啊，出一身的汗，人没力气，免疫力也不够强。他现在能够单枪匹马的出去跟朋友玩，而且玩到晚上90点钟回来，这个如果没有强大的免疫力，这个从何谈起啊，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越是年纪大的人越要增强免疫力啊，因为年轻的时候咱不需要增强免疫力，咱免疫力很强的，对吧，就年轻人，对吧，不需要吃这个。但是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纪，30-40岁了，对吧，40-50岁了，上班族，我们上班族的吃这个孢子粉的特别多啊，很多的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上班族的，你看那个脸色看上去是40-50岁啊，年纪不大呀，30-40岁，但是脸色跟家里的这个长辈比，还不如年纪大的人的气色好，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免疫力，你的长期的工作压力带来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呢，大家可以在家里边好好的吃起来，是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大组合小组合今天性价比都很高，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啊，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其实很多人每年到了夏季的时候就会觉得苦夏很难挨，对不对？因为出汗加速你的体液的流失，加速你津液的流失。如果你不及时补充，你本身夏天容易胃口不好嘛。然后我就发现呢，很多年纪大的人如果很注意自己的免疫力的话，其实他们的精神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你像我昨天跟朋友聚会，我们聊天在外面吃饭，我旁边就有一对老人家啊，一看精神状态就非常好。他们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很注意保养，所以我跟大家讲说，大家一定要有这个保养的意识。在这边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会非常推荐吃这个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呢？因为你看它很多地方是做得很到位的，在这个有机种植方面，其实这当中也会有差别的，也会有这个高下的。仙之楼它是中国的3650项农残检测全部通过，美国的农业部的 USDA 的有机认证10000多项全部通过，欧盟的这些呢，就是成员国嘛，每个星星代表一个成员国，这个绿标，欧盟的它这个是所有的成员国全部检测14.5万项，这个不是所有的标都能够对应到14.5万项啊，我们今天做到了。再有就日本的50000多项，加到一起，大家一加一加，对吧？掰掰手指头一算一下，哟，过20万项了。这20万项有机认证，不是说今年，不是说去年，它是连续20年。所以你算算看，它是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来做这项工作，它的背后是有强大的科研实力。因为仙之楼是福建的院士专家工作站、福建的示范院士工作站、福建的十佳院士工作站以及博士后工作站。所以仙之楼不是一家小小的什么种灵芝的企业，它是一家非常非常强大的有科研背景的实力的企业。再看到下边重金属农残检测，这些通通做到内检出。比方说我们说铅，一个小小的铅，它如果说是超标的话，会对我们的造血系统、对我们的神经系统都会带来影响，对吧？那个血铅如果说是超标的话啊，包括这些啊，这些都是之前都会听说过有各种各样带来一些重大问题的啊，对不对？包括对我们的神经啊，都对我们的肾脏啊，对吧，都会带来一些影响，还包括汞这些。除了我们这些之外，再往下走，农残重金属咱们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所以为什么这个仙之楼，我跟大家讲说，如果咱们第二届有一些有需要的朋友，仙之楼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增强免疫力的好东西。有几类人我特别提醒一下要吃啊，第一类人群就是重大问题的。如果你已经是有重大问题的，你一方面该去正规渠道，该去专业的机构你去，另外一方面你自己的免疫力你要去做。因为我接触了太多这样的我们的吃孢子粉的人，都是比如说动了4次大刀子，动了3次大刀子，然后我一看，我说你怎么精神状态这么好，你怎么头发还这么多，你怎么吃的比我还多，然后就说吃这个啊，吃这个。所以我就知道说，确实是自己的免疫力，一方面把控自己的免疫力，这个事情你做没有做很重要啊，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电视机有那些40来岁的，就像跟高黎差不多年龄的啊，你的工作压力很大，你经常熬夜加班，你很累很累，你非常的疲惫，你脸色很差，胃口也不是很好，那这样的朋友咱们可以来适当吃一点，增强一下免疫力。还有一类朋友就是已经退休了，我们说已经50-60岁了，对吧？你这个时候按道理应该是可以享受人生了，但是我听到太多太多刚退休就重大问题找上门来的。因为前两天刚跟闺蜜聚会的时候，闺蜜就跟我说，她家里一个远房的亲戚，63岁，刚退休。你知道63岁是不是刚退休？男性，对吧？刚退休3年，这个问题，这个地方的重大问题，啊，一直抽烟喝酒，本来家里人都担心是肺部或者是哪里有重，结果是这个地方的重大问题，啊，现在就是家里面也是乱成一锅粥。所以呢，就是跟大家来讲说，我们本来退休之后是要开始来把我们过去的那些20-30年的工作的辛苦要变成我们退休后的幸福生活，但是往往重大问题的这个发生的概率是在你60岁之后，它会一下子往上走，因为这个时候人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所以大家不要等到60岁之后再来介入，而是早一点，对吧？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不是更好吗？我给大家看一下最新的一组数据，这个是2025年的重大问题的发生的数据啊。 每一天是1.37万人被确诊。2022年的时候，我们对照一下，2022年是每天是1万人，这是22年的数据。到了2025年，就变成了1.37万人。再看到这边是每一分钟有8个人被确诊，这边也是每一分钟差不多8个人被确诊。新发的就新诞生的，这边是380万，380万，这边新发的是515万，每一年新发的515万。乳腺啊，这个是始终是，咱们女性的新发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如果说，身边的有，比如说你自己啊，你去体检了，你发现这个体检报告上有一些结呀、囊啊，对吧？这些问题，你自己要有一个意识，要去关注，你不能说随着它去，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不可能是越来越强嘛，我们的免疫力总归随着年龄增长是要往下走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要做一些自己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你自己的事情要去做好。就好像我们说孩子，他学习好，他一定是有一个自我的、自律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不是说这个光是靠着外面的外在的压力，他一定是自我有驱动力的，一样的道理。我给大家冲泡一包，咱们今天这一包是1克。你不要觉得1克很少，1克就是1000毫克啊！这里面满满的全部都是有机的、破壁的灵芝孢子粉，给大家冲泡一包，冲泡一包，然后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要去学会看这个孢子粉的这个上面会有一层密密实实的油盖，这层油盖是怎么回事呢？它里面一定有油性的物质啊，它才会有这一层东西啊，对吧？你炒菜的时候如果有油，油是浮在水面上的，这层油就是当中三铁含量，三铁是油性的，多糖是这个水溶性的，啊，三铁是那个脂溶性的营养素，多糖是水溶性的营养素，多糖是可以溶于水的，三铁呢就不溶于水，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用勺子去感受一下，看到没有？它就能够很明确地告诉你这个里面的营养物质含量高，然后呢这个里面的三铁它没有被提取出来做成孢子油，而是很大量的存在于我们的孢子粉当中。所以为什么仙之楼的孢子粉性价比是很高的，因为很多的地方其实它是把孢子粉当中的油提取出来来干嘛，来做成孢子油嘛，因为孢子油贵嘛，对不对？而这个粉它性价比这么高的情况下，还能够依然让你吃到每100克当中的12500毫克，以及我们要求给大家做检测，检测报告到了没有？到了12500吗？到了啊，到了12500毫克。所以这批货源品质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们四大营养成分给大家做了检测的。那你吃起来的时候，你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一天吃2包就可以了。所以我刚刚已经喝了一杯，我这一杯就喝一半，让大家感受一下。它是菌菇的香味儿，然后呢有淡淡的巧克力的清香，很好喝。像我妈妈就1天2包啊，她有的时候出了汗以后人有点虚脱脱的，她就会吃2包。今天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构成有大组合、小组合，大家根据自己需要来。大组合呢能吃的时间久一点，小组合呢吃的快一点啊，因为1天2包嘛。这一盒当中是15袋，这一盒当中是15袋，所以这个就是135包，那这个就会多一点，对吧？然后呢你看这是22盒嘛，22盒乘以15，大家可以继续算一下，一共是330包。这个呢就是6块钱1包，参加完活动之后就只要4.8块一包了，因为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每天有的时候很多朋友一杯咖啡，对吧，或者一杯奶茶的价格，但是如果你拿这个孢子粉来增强免疫力，让你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的你的这个造血干细胞啊，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这些帮你干活的免疫细胞活力更强，让帮你干活的免疫器官更有营养，对吧？更加能够吃到营养，更活力更强，这些都是咱们这个孢子粉今天能够做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2: 名副其实了。
1: 所以这个产品 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2: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3: 今年一年我包这个锅边包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20箱。
4: 二十箱，这怎么吃下去啊？
3: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4: 你海南的朋友？
3: 对，我吃，他们就跟着我吃呀。就是感觉到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你还说你讲对吧？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一吃，我跑到外面讲，哎呀，你说身体都是红光满面嘛，都讲我。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嘞？我说就吃这个包子粉呀。你。
4: 你别代言人了，感觉
3: 啊！
4: 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3: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0: 我就搿能子，我一吃就是三包，勿是一包，一吃出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辣搿搭，方便点个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上头吃。
2: 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对于我们说一般的年龄来讲，都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可是你看我们这些观众朋友啊，一个个精神头特别足。这个是第二次，是我们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去到福建的仙芝楼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它的有机种植基地。第一次我带着观众朋友去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地方，因为他们有这个休耕期啊，就不会说一块地方一直都种植灵芝的，要让这个土壤的肥力保持一定的状态。所以说你看，这是第二次我们又换了一个地方，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他这个所有的选择的这些有机种植基地全部都是远离工厂啊、农田啊，对不对？因为它必须是保证是天然的有机环境。那么这个灵芝的当中的种那个孢子粉采收下来之后呢，进入到它的整个的这样一个生产车间当中，用到的是二氧化碳的这些超临界的萃取技术啊，对吧？你看这是孢子油，对吧？生产出来的就整个的品质它都是自己的一条龙生产，所以别家是拿不到他们家的孢子粉的。那它当然它的孢子粉也不给别家用，它都是自己的，每年的量也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毕竟是有机种植，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东西可以源源不断的给大家带来，它是真的。我们那次时候去看的，就说哎呦，其实它的量不多的，对吧？毕竟这个有机种植的场地它是严格控制的，所以它跟非有机的孢子粉来讲，它的产量在市面上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少的。那我们来说，为什么我们要吃孢子粉？其实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哈，其实你是都需要，身体当中是有武器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这就是我们手上的武器。就是当你的就像国家一样，咱们国家我们前段时间比如说大家如果关心这些军事方面的新闻，对吧？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什么东风啊，对吧？各种各样的武器啊还是很厉害的，因为这样的话你别人不敢来侵犯你嘛，对不对？如果有谁胆子大一点敢来，那我们就，对不对？你那个朋友来了有好酒，对吧？敌人来了我们有猎枪，是不是？我们就一直是这样说的嘛。你不好的人你来嘛，你敢来，我是有武器给你的。我们人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内环境我们是需要有东西来帮助我们的。那么灵芝粗多糖它起到的作用是防守的作用，它就在你的身体当中筑起了一个长城。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它比如说巨噬细胞，对吧？自然杀伤细胞啊，还有就是免疫的强细胞，它是通过这种防守型的细胞来增强你的免疫力的。那么除了防守不够啊，我们还要有进攻能力啊，对吧？你外界东西如果它突破了防线怎么办，对吧？它就踩你的底线怎么办？好，它就进来了怎么办？这个时候灵芝总三贴来了。灵芝总三贴它是能激活淋巴细胞、巨噬细胞、 T 细胞等等免疫强细胞。这就好比说我们说我们有武器在手上了，对吧？你要敢进来我直接就把你打，往死里打，对不对？根本就不留情面的往死里打啊。那你看这就是灵芝总三贴它擅长进攻。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当中是需要有力量的，你不能很软弱，对吧？好像由着你来，那怎么可以，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增强免疫力，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灵芝孢子粉当中的这个，它当中是怎么样增强的呢？它让我们的三大免疫器官，比如说胸腺是培训免疫细胞的，它让我们的胸腺的培训能力更强，让你的胸腺的这个培训出来的这个好的免疫细胞的数量更多。还有就是这个骨髓造血干细胞是在骨髓当中生成的，对吧？这个很多朋友也是听说过的，免疫器官如果不强的话，这个骨髓造血干细胞它也会生成减少。还有就是这个脾脏也是跟我们的免疫器官息息相关的，这些它的重量最后吃完以后，吃完孢子粉以后给小老鼠称重，它的这些免疫器官的重量变重了啊，能力变强了，这是增强免疫器官的一个表现，一个表面上的，你就是你看到的外在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就是免疫细胞，免疫细胞其实数量太庞大了，其实免疫细胞光免疫细胞都可以 就可以说很长的时间。我们挑几个重要的，比如说 B 细胞啊、 T 细胞啊、 NK 细胞啊，像这些对吧，都是属于很强的免疫细胞，它有识别能力，它有监视能力，然后它有这个进攻能力，它可以跟进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同归于尽。但是你必须要后续要不断的免疫器官要再生成一批，否则前面一批战士对吧，他们已经战死在这个前线上，你后续没有源源不断的部队跟上，那后面再来了不好东西怎么办？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增强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它是不分人的，只不过是年轻人他们的免疫力非常强，它可以源源不断的再生出很多的免疫细胞，而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大的人对吧，免疫器官开始衰退，免疫细胞的数量减少，所以你就扛不住事儿，你碰到一点点事儿你就要拖很长的时间，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所以我们就说，当你的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你吃辅酶 Q10 是吧，当你的眼睛那个开始有点不舒服的时候，你可能补充点叶黄素，当你的膝盖对吧不舒服，你吃点氨糖，一样的，当你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的时候，你来吃一点这个好的，我们说帮你增强免疫力的这个灵芝孢子粉，这也是很关键的。这个是重大数据的这个发生概率哈，咱们新发的这些数据都是全球排第一的，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所以大家现在呢都在瞄着那个数据，就是上海的人均寿命已经到了80来岁了，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在人均那个可预期寿命之后，对不对？甚至我们能够给人均可预期寿命再贡献一点，这是我们大家希望的，对吧？我们活到90，活到100，百岁老人，上海应该有将近4000位了吧？我记得当时的数据是3870位，现在应该已经快将近4000位了。我们都希望成为百岁老人当中的一位，这个就真的跟免疫力的关系太大了。所以这个呢，在东方购物每一次我们带来，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喜欢的，298块钱一盒，一盒是15包，一盒就是吃一周的样子。我们今天两个构成啊，都有礼盒礼袋，所以大家如果送人自己吃都可以的。这个就是一盒吃一周的话，这盒就吃9周嘛，2个半月。这个是22盒，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吃。如果说是老两口一起吃，会吃得更快一些。1996，参加完活动之后4.8元一包，直接扫码打电话。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非常多，自己吃送人都可以的。现在呀，这个奢侈品不买了，对吧？然后呢，这个房子也都买好了，车子也不用买了。现在要花钱的地方，其实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地方。孢子粉的作用，大家也可以到豆包上去问一问，对吧？它能够帮助你在什么地方，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这个世界很多信息是透明的。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仙之楼，因为仙之楼确实是在行业内的翘楚。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3: 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4: 认识。
3: 我谁呀、啊？
4: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3: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仙之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仙之楼的孢子油、孢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4: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仙之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所以我们的孢子粉也好，孢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孢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3: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孢子油就是有机的孢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孢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4: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孢子粉很细小，
3: 对，
4: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3: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4: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 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孢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孢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仙子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0: 这伙食有对阿姨搿能介有帮助，侬心里向觉得开心吗？
5: 开心的呀。那么呢，
6: 伊
5: 呢吃孢子油，我呢吃孢子粉。
6: 伊觉了，本来呢，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5: 本来搿孢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孢子粉，侬吃了好啊。孢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7: 忙，真的忙，包括我想退休，伊都不帮我退休。那么想想呢，屋里向是得意了，我自家蛮辛苦。
0: 年纪大了呀。
7: 啊，66岁。
0: 66岁
7: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块吃，喝下去之以后啊，真的相当好。因为我自个觉着，肝脏不好，人个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个人精气神没了。你况且讲，你微早早微早早，确实精神老好。
0: 精神了，我困到现在不吃。
7: 快要起来要喊我做到70岁了。
2: 我们人体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胞叫 NK 细胞啊 ，NK 细胞呢，它其实是它可以高度去识别人体当中的那种变异的细胞，然后主动进攻。它不是说哎呀还得有个人给它下指令，不是的，它是主动进攻的，只要发现了它就自己自动出击的去进攻，而且它是一种强力杀伤变异细胞的这样的一种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叫 NK 细胞，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孢子粉啊，灵芝破壁灵芝孢子粉，它是可以让你身体当中的 NK 细胞的数量也好，还有它的那个作战能力也好，会增强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人体当中哈、这些免疫力，自己的免疫力很关键。我们之前其实跟我们的这些一直吃这些孢子粉的观众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不管是说之前身体当中有过一些重大问题，还是说之前动过2次、3次大刀子的，他们如果说是任着就是由着自己来，就是随便他去，不去管自己的身体，其实这个身体的状态是远不如现在好的。而他们就是在关键的时候，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加入了这个孢子粉啊，相当于就是自己提升了自己的免疫力，让自己的身体在一次又一次的这种。放化的过程当中能够扛得住，啊，不会被这个外界所随便的打倒，所以大家现在对于这个孢子粉应该都是有共识的，啊，看到没有？就这几位观众朋友，我们当时都一块儿去的，去到他们的这个种植基地。另外一个就是，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是没有重大问题，但是你是到了一定年龄了，你是40加了，或者你已经50加了、60加了，身体状态还是挺好的，但是年龄不饶人。啊，就出去一趟，或者出去旅游，或者怎么样，都很容易觉得累，很容易中招，对吧？其实免疫力低下有很多种表现，比方说你的皮肤上面会经常长一些东西，比方说你的皮肤上面有一个伤口一直都很难愈合，还有就是经常容易，比如说过敏啊，或者说是睡眠不好啊，这些都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咱们都可以来吃好的孢子粉来提升自己。大组合我们今天卖得非常好，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抓紧时间。大组合大概还有3套，售完即止。每次问仙子楼拿货都很不容易，他们在，就是上海肿瘤医院的对面是有门店的，门店里也都卖得特别好，尤其是在这种夏天啊，炎炎夏至的时候，对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关注度啊，很多朋友是会特别关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个产品也是新鲜度很高，如果大家扫码就直接来订购就可以了，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端午佳节的时候，有的时候送礼不如送健康，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准备礼袋礼盒都有，所以如果大家送礼，其实今天的这个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礼袋也是有的啊，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8: 仙之楼孢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孢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孢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孢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 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芝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9: 搿大概廿几啊？三几吧，要有。
0: 有四十盒
9: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0: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9: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0: 哎，对个。
9: 哦，搿饱了，搿要买介许多。
0: 好。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啊！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西奇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本来是倒不干净的，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西奇的包子粉。
2: 灵芝是多孔菌科，所以灵芝非常容易富集空气啊、水源当中那些不好的东西。大家在选择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有机的灵芝包子粉。但是真正的有机其实非常难做到，所以又要选择在行业内的标杆型的企业。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鲜芝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鲜芝楼这个公司它本身是咱们国家白皮书的起草单位之一。而且他的这个起草人，主要起草人也是鲜芝楼的董事长以及总工程师，所以在行业内，如果大家想要吃到包子粉，这个鲜芝楼这个品牌是真的不能跳过去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是升级后的一个小黄盒的版本，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可以明显感觉到当中很浓郁的菌菇的香味，很浓郁的这个天然的包子粉的香味。它这头七天的粉是不要的，那屏幕当中看到这个纸盒的套筒取粉，这些全部用到的是食品级的啊，食用级的、食品级的这种套筒取粉，包括这种塑料膜也都是用的都是食品级的，所以它真的是每一个环节啊，都是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严苛。而我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呢，到了一定的年纪，想让自己的身体不要老是那样虚虚的啊，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免疫力呢也总是看着呢，让人觉得好像有点弱不禁风的。今天的这一款是非常不错的，我们的组合还有大组合还有五套啊，大组合还有五组售完即止，也是每次给大家带来构成的时候，专柜里面今天是拿六盒，东方购物让你拿22盒，这个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给大家来说一下，包子粉是品质非常差别非常大的，可能大家不知道，今天我们是国家标准的主导制定者。那福建省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十佳院士工作站、示范院士工作站以及院士工作站，对不对？你看他有这么多的这些工作站来帮你来做这个背书，所以你就知道鲜芝楼的品牌品质是非常好的。另外我们来看到在旁边哈，它是连续20年20万项有机认证，一项不落的全部拿下来了，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我反复跟大家讲说，鲜芝楼的这个包子粉它是自己种、自己采、自己收、自己加工，全部是一条龙的。20万项那就是这个中国的3650项，美国的10000多项，欧盟的4.5万项、14.5万项以及日本的50000多项，加到一起是过20万项有机认证。再看到下面的这东西，每一样东西都不能去超标啊，你像这种铅超标的话，造血系统、神经系统，对不对？包括砷、汞，对不对？铬啊，这些我们不是超标，我们是注意了，我们叫未检出。什么意思啊？就是它的空气和水当中没有这个东西，未检出，天然的有机的环境下面，这些通通是做到了未检出。那像我们镜头往下一点可以看到，这些我们听过的没有听过，大家自己可以拍照下来，通通做到了未检出，很难的，真的做到了很难的。你要知道现在这种灵芝的种植、灵芝的采收当中会有很多的你可能看不见的一些猫腻，所以鲜芝楼其实是它在行业内它把标准已经定得非常高，门槛定得非常高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端午佳节之前，大家可以来就是自己来吃这个好的东西。如果你要想送人，现在送烟送酒真的不如是送健康，它是会有礼袋的，看到没有，这样一个礼袋，然后你送礼，像这个礼袋都是特别合适的，在这个礼袋也很漂亮。这个里面的这个包子粉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是升级版本的，我们之前的老版本它只有4000毫克， 现在升级后的直接到了12500毫克，并且还做检测之后，你可以看到检测报告，看到没有？所以它的整个的货源品质是把控的非常严苛的，毕竟这个东西对人的身体的帮助，它是要提升免疫力的。

所以在每一个细节上面都要做得非常的到位。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两套售完即止，那小组合还有很多，还有个七八套。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呢，就直接扫码订购就可以了。我们还会有积分送给大家，02151199000。

0: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1: 名副其实吧。
0: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1: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2: 或者有点阿姨跟大家有帮助，侬心里想过得开心吗？
3: 开心的呀。
4: 那么呢？伊跟我讲啥？
3: 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4: 哎，伊觉得本来呢，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3: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5: 搿大概是廿几啊，三几吧，要有。
6: 哎，
1: 有四十，
5: 四十盒。
1: 我的
5: 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1: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5: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1: 哎，对个。
5: 哦，搿饱了，搿要买卡西多。
1: 好，买卡西多吃的辰光短了些。
7: 啊，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蟹蟹这个有点油脂的，到。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5: 对吧？
7: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5: 对，
7: 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蟹蟹的包子粉。

哎，我们这会儿小组合也卖得特别好啊，很多朋友说刚好就补补货买酒盒啊，今天酒盒有135包哈，那这个酒盒装其实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我刚帮大家算了一下，酒盒装如果减掉400元积分，然后再除以135，算下来是4.4元一包。就是酒盒装，如果大家去掉400元积分，然后呢，算下来是598嘛，然后再除以135，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是4.4元。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想买酒盒装，也是性价比很高。大家呢，就是一般来讲，我跟大家建议的就是早晚各一包，你分开来吃。如果说是你早上对吧，早饭之后来上一包是特别好的，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包，就这样的两个时间段来吃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还有一种就是，假如说是你最近一段时间你特别累、特别乏，你就一次性比如说吃个2包也是可以的。它就是让你迅速的这个免疫力有一个很好的提升，不是等着你自己的身体去慢慢的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老油拉破车一样，慢悠悠的去把这个免疫力给提升上来。它不是的，它是会起到它这个孢子粉，它马上迅速的让你的这个免疫细胞和你的免疫器官行动起来，这个是外界力量所给予的，像空投部队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假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很累很乏对吧，上班族其实吃这个孢子粉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包括如果说是大家到了一定的年纪了，想让自己的身体就是免疫力不要那么差对吧，跟年轻人比，咱们确实是比不上年轻人呀，在这种情况下，咱们也可以来吃点好的孢子粉。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今天都是性价比很高的，因为刚刚有很多朋友在订小构成是吧，有些朋友在订大构成，大构成可以吃的时间会更久一些。那小组合呢，算下来如果说是按照专柜的价格，其实你只能拿3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到9盒，这也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案和力度。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魏佳。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天气一热呢，大家就感受到了，哎呦，感觉到自己的胃口是根本打不开。但是呢，你说真的是弄点重口味的酱菜过过白粥呢，好像仿佛又不够有营养。来，今天来自于我们松玉园的福建纯肉松啊，绝对不用肉粉松，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早饭来一点，甚至呢在我们自己做的面包啊或者是做的一些馒头里面夹一点，营养也就更加的丰富了。今天给我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我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全新品首发啊、哦、全新品牌入驻东方购物、嗯、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新品牌 对吧，过来的话肯定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啊。
0: 当然，
1: 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个价格，就是如果是纯猪肉给大家打造出来的肉松，
0: 一定是纯猪肉粉啊，
1: 价格在很多的食品商店不会很便宜的，
0: 对，
1: 很多的老字号我们也不会便宜的。
0: 当然，
1: 然后你自己去网上去买哦，200克这样子的两罐，你看这样算下来一罐多少钱？接近百来块钱，
0: 接近90多。
1: 对，
0: 接近90多，
1: 一罐接近百来块钱。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呢，松玉园，
0: 对，
1: 它也是给我们某些老字号一起来合作的一个品牌。
0: 的确是的，
1: 今天全新品首发，我跟大家说算下来一罐哦、嗯、我们今天才花30多块钱，
0: 真的很划算、啊嗯、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小组合158块钱、
1: 嗯、
0: 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说今天家里面人口多的，平时就是喜欢吃一点的，来直接选择到我们今天196块钱，直接6罐装。
1: 我觉得人口不多，你也可以直接选6罐装。
0: 对，
1: 因为一个天气到了，对吧、嗯？还有一个我们的保质期10个月的时间，
0: 的确
1: 没有防腐剂，我们有10个月时间，你是不是6罐多多定定放放心心吃？
0: 为什么这么好？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纯猪肉来做到的肉粉松，
1: 首先
0: 猪肉松，然后
1: 关键的是纠正一下啊、
0: 哦，纠正一下啊、
1: 哦，肉松是肉松，
0: 肉粉松是有区别的、
1: 哦，所以看清楚，我们就4个字，福建肉松。哎，
0: 这个要说到了，
1: 嗯，
0: 所有的肉松当中，如果说但凡它加了豌豆粉的，
1: 嗯，
0: 必须要标注肉粉松、嗯，这是国家法律规定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就敢写福建肉松，
1: 来
0: 说明什么？
1: 嗯，
0: 纯肉给大家来制作。
1: 对，啊、然后每一罐的话是118克的一个分量、啊。
0: 你别看它重量轻哦，
1: 嗯，
0: 这个可是要很多很多的3到4倍左右的鲜肉来做出来的哦。
1: 来。最主要是什么？大家会关注你的配料表里面到底有什么， 对不对？是不是有很多我看不懂的东西？
0: 对的。
1: 首先，来配料表写的很干净的是什么？
0: 猪腿肉，还不是猪的其他肉啊？
1: 对，不用，就是说不是只写猪肉，那么只写猪肉，猪身上任何一个部位都是猪肉，
0: 当然，
1: 对不对？边边角角啊，淋、巴肉等等啊，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写的就是猪腿肉，然后再加上白砂糖，
0: 对，
1: 食用猪油，
0: 对，
1: 酱油。味精、食用盐、
0: 酒、
1: 黄酒、白酒、红曲米，
0: 嗯，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洋葱粉、蓬松粉、大豆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0: 全部都没有。
1: 今天这一罐30多块钱，
0: 全部都是给大家10个月的保质期哦。
1: 对，今天这一罐3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
0: 新鲜批次哦。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产地，因为产地决定了我们的肉松草制的工艺，对，包括我们的口感、
0: 嗯，
1: 所以全中国哪里的肉松出名？
0: 太仓。是，
1: 你看我们的产地。是不是就是太仓？
0: 是，
1: 对吧？然后来看清楚了，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高吗？
0: 高，
1: 每100克26.9克，
0: 因为基本上把脂肪什么的这些基本上都炒掉了，差不多了，
1: 对吧？倒出来给大家，
0: 然后再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现场开一
0: 罐，我先拿这个，
1: 所以我这边直接倒，
0: 拿你的这个
1: 对
0: 这个碟子、
1: 打开来之后啊，里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
0: 可能要抬起来不够、
1: 哦，
0: 还有一个袋子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包装，
0: 嗯、我们放到这里来吧，这样可能拍的好一点，对不对？
1: 对，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
1: 嗯、
0: 一整大袋、
1: 嗯，
0: 然后再打开。这样一袋呢，其实就说明了我们今天是有双重的这样的一个保鲜能力。
1: 解释一下，
0: 你看啊、哦，每一颗全部都是颗颗分明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解释一下啊，什么叫福建肉松？
0: 嗯，
1: 中国有2大肉松，它是工艺
0: 的方式、哦，
1: 一个是太仓肉松，是一根一根，它是搓松的。
0: 对，
1: 但是搓松的好吃吗？好吃。
0: 嗯，
1: 可是有时候小孩子会觉得费牙，
0: 对，
1: 老年人牙口不好会觉得嚼不动。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福建肉松。
0: 哎，
1: 福建肉松呢，就是。
0: 一碟哦，
1: 福建肉松呢就是油酥松，
0: 是
1: 它是草松的工艺，
0: 对，
1: 所以你看它是短纤维，
0: 对，
1: 短纤维有什么好呢？
0: 你只要抿一抿呢，
1: 对，
0: 在舌尖里面就可以化开了。
1: 然后你再看它一根一根，尝的是不是非常的均匀，而且上面毛茸茸这种感觉，
0: 特别棒。
1: 对，维嘉你可以尝看我们这个
0: 味道。我赶紧来尝一口啊。
1: 嗯，咸淡呀，包括这个，对，
0: 这么大一口啊。
1: 嗯，
0: 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肉松好不好吃，第一看要它入手感觉，
1: 嗯，
0: 腻不腻？
1: 嗯，
0: 第二点看它卡不卡牙齿啊。
1: 是。 真的不费牙口。你要是大夏天的时候，现在天气热了，你配点粥啊，放在粥里面啊，就粥熬得薄一点，这肉松进去都能化开来，感觉
0: 好脆，
1: 是不是？
0: 而且啊，我跟大家讲，特别符合咱们上海人的口味。它不是纯咸，它是带一点点这个甜，
1: 对，
0: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味道。我说句实话啊，我们小的时候吃肉松，不是随随便便能吃的，
1: 我们
0: 一般说是
1: 来
0: 生病了，
1: 我跟你说，
0: 胃口不好了，给你来一点。但是现在你真的可以随时随地吃。
1: 我跟大家说，小的时候你福建肉松还不一定能吃到。
0: 对，
1: 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都是那种一根一根的肉松会比较多一些，
0: 甚至小的时候有可能吃到的是肉粉松，
1: 对，
0: 比较偏多一点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
0: 而且我稍微放点白粥在上面哦，
1: 是
0: 太棒了。
1: 家里面小孩子吃辅食，我不用跟大家说了，对吧？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家里面的老年人，你说来一锅红烧排骨，对吧？来一锅红烧肉，大夏天一看到就特别腻的感觉。
0: 第二天你做红烧肉、做红烧排骨，胃口就倒掉了，因为太热了。
1: 但是你看肉，我们夏天是不是应该多吃？因为它也有丰富的蛋白质、微量元素，对不对？包括氨基酸，包括矿物质。
0: 对，
1: 那怎么样去可以补充到我们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又可以摄入的营养充分呢？
0: 没问题。
1: 你看这个肉松是不是非常好的一种替代？
0: 当然，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咱们的工艺也非常的棒。首先，我们的肉是直接用肉炒制的，用什么肉？来自于冷鲜原料猪腿，要先注意，不是冰鲜，是而且用到的是猪腿肉，
1: 对，
0: 不是冰冻原料的猪肉，是冰鲜原料的猪肉，因为太仓本身也产太湖猪嘛，所以也很方便啊。没有豌豆粉。绝非肉粉松，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添加剂，手工翻炒两次，沿袭了传统工艺。但今天的价格，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如果说去到我们的这个普通的一些旗舰店去购买，价格200克左右的196，两罐。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4罐装158，强烈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到我们的6罐装。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呢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整整六罐，平均每一罐大概30多块钱左右。您可以在家里面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拥有到咱们松玉园的非常不错的福建肉松了。
1: 大家刚刚看到那个画面，就是我们工厂的一个航拍的画面。其实看到这个外观，大家就想到这个工厂非常的有规模，
0: 的确，
1: 对吧？越是有规模，它不是小作坊，它不是黑作坊出来的。其实有的时候买东西，我们大家不是把价格放在第一位的，而是把品质、放心程度，
0: 对，
1: 特别是什么把它做成肉啊，把它做成馅儿的，
0: 对，
1: 什么包子啦、馄饨啦之类的，包括把它做成这样子的肉松的，
0: 这些瘦肉要一点点先煮再卤，最后再炒制，很难哦。
1: 你的肉用的什么部位？
0: 对，
1: 对吧？用的是冷冻肉还是冷鲜肉？
0: 还是冰冻肉？
1: 这个都是决定着我们这个肉松它的品质、它的口感的。
0: 的确是的，
1: 因为你自己吃过冷鲜肉嘛，对吧？你放调料的时候可以不用放那么多的一些调料在里面。
0: 的确，
1: 但是冷冻肉拿出来味道就不一样。我们今天坚持用冷鲜肉的同时，而且只用腿肉，因为腿肉相对而言瘦肉会更多一些。而且我们的肉松啊，因为它要去皮、去膘，还要再剃掉那个腿肉上面的膜，你知道，所以这个工序是非常的这种复杂的。
0: 而且它的这个肉粉比其实非常的低，为什么？
1: 没有粉，我们没有粉。
0: 我是说肉松比啊，就是就是我们
1: 生肉含水率
0: 做成的这个肉松啊。
1: 对，
0: 它是非常非常的难的。
1: 对，
0: 因为首先刚才我们说到了它是腿肉，腿当中其中接近一半的重量是骨头，对吧？我们要把骨头去掉，还有刚才你说要去皮、去骨、去筋膜、
1: 去膘，对。
0: 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是先煮后卤再炒，让大家吃到的是非常传统的工艺。
1: 对，
0: 能够吃到咱们今天福建肉松不仅仅是开罐计时，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口感也调得非常的好。
1: 对，然后今天呢5月30号啊，明天过两天就是6月份的这个天气了。6月份一到的话，天气越来越热了。天气热了真的是没有胃口了，
0: 关键是又热又闷又湿。
1: 你知道夏天就爱吃什么？
0: 对，
1: 就爱熬点粥，来点绿豆汤，
0: 最好是凉粥，
1: 配一点咸鸭蛋，来一点肉松，
0: 的确，是不是？咱们今天就在家里面这样一口非常好吃的肉松，一定要多备上了。来，6罐装199块钱，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松玉园的纯肉松，纯肉松没有加豌豆粉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199块钱，整整的六大罐，每一罐平均只要3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了。
1: 30多块钱，我们看看品质啊，因为买东西的话，确实我们说一个会算账，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是对于新品牌，
0: 你要看你里面有什么东西。
1: 大家第一次接触的，
0: 对的，
1: 我先跟您说一下，但凡我们直播上所有的话术、所有的信息，全部都是真实的、有效的。松玉园这个牌子你可能没听过，但是上海的老字号我们有合作。
0: 你应该明白哪些老字号了、
1: 上海的老字号我们有合作啊！但是你知道一旦贴个就是这个牌子，
0: 老字号的价格就不一样了。
1: 对，然后这个货架呀，
0: 直接就3字开头4字开头了，
1: 地段就不说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是苏州太仓本土企业
0: 啊，对的，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地址太仓市，是不是，
0: 关键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
1: 料表。太仓做肉松做了多少年多少的历史啦，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您来老年人都很喜欢的福建肉松，我们没有挑太仓肉松，因为太仓肉松有些老年人
0: 条条太多了，
1: 老年人真吃不了，
0: 对，
1: 对吧，这牙口真的嚼都没办法嚼，
0: 是，
1: 但是福建肉松我们不挑人，爷爷奶奶牙口不好的你放心来下单，
0: 你把假牙去掉一米也能吃得掉。
1: 再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猪腿肉
0: 没有拿什么淋巴肉啊，什么其他肉啊，没有，就写猪肉啊，就写猪腿肉啊。
1: 而且你知道有一些肉松啊是肉，但是它会有猪肉、有鸡肉、有鸭肉，
0: 而且不是冰冻肉哦、是冰鲜肉哦。
1: 然后再来看配料表，白砂糖啊，然后猪油、
0: 酱油、
1: 味精、食用盐。
0: 黄酒、白酒、红曲米没了，
1: 对，
0: 就这么简单。
1: 色素、香精没有，
0: 对，
1: 橙味和甘酸二钠真鲜剂没有，
0: 对，
1: 谷氨酸钠等等什么东西大家看不懂的东西也没有。然后我们是这样子的马口铁的包装，
0: 对，
1: 里面是这样子的一罐一罐，
0: 所有的打开来以后，全部还有二层的包装给了大家，
1: 有个软盖啊，然后你把里面拿出来之后没有吃完，你再把这个软盖盖起来就可以了。

0: 最好再拿个夹子夹起来。
1: 哎，对。
0: 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
1: 那这就是油酥松。
2: 哎呦，我再来一口。
1: 这个工艺啊，应该最早是起源于是福建那一块地方，这个
2: 所以它叫福建肉松啊，不是因为它产自福建，而是因为用福建的工艺。
1: 你知道福建的肉松其实啊，像这种工艺，它炒制更加费火候。
2: 对，
1: 因为它不是经过一次炒制，它就能炒制。
2: 要小火慢焙哦。
1: 它不是经过一次炒制就能炒出这种样子，它要把一块块肉，你自己有概念的，买一块腿肉回家，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肉大块的肉炒成这种像蓉。蓉一样，像馍一样的，
2: 对，
1: 是不是？你说说看，
2: 吃到嘴巴里是脆脆的那种口感、哦。
1: 你想象一下这个工艺，对吧？这个时间，然后我们炒制完了之后还要进行调味，调味也是很关键的一步，不会过甜，不会过咸。
2: 39位顾客订购量速度很快啊！我再替大家尝一口好吗？
1: 对，然后你看，我们今天30来块钱一罐，你真的去买一块猪腿肉，你都给花多少钱了？
2: 真的
1: 是吗？是。
2: 而且关键是啊，我来这样，不是嚼，而是在抿，直接在口水当中就可以化开了，
1: 基本上不需要去咀
2: 嚼，你不用担心自己再去咀嚼的。
1: 对，
2: 而且关键是，咸咸，甜甜，
1: 对，
2: 很开胃，一下子口水就出来了。
1: 对，本来
2: 我瞬间就饿了。
1: 本来天气热，大家会说，哎呀，一个夏天苦夏过完了，担心家里面小孩对吧，胃口啊，老年人胃口啊不是很好啊，你需要一些鲜美的，对吧？开开胃，调调胃。还有一个，你看这样的皮蛋豆腐，大夏天大家愿意吃。
2: 是的。
1: 但是没有营养，是不是？
2: 对。
1: 哎，我们这样子拌点肉松，
2: 没有。
1: 还有一些年轻人啊，会喜欢吃一些什么色拉、蔬菜色拉、黄瓜啦之类的。
2: 你稍微再放点进去也可以哦。
1: 你配一点我们的这个纯猪肉松。哎，
2: 还有那个小朋友很喜欢吃的肉松小贝。
1: 对，
2: 我说句实话，肉松小贝呢，你家里面色拉酱买得到？
1: 对，
2: 买得到。你就买那种小圆面包，然后让它蘸一下色拉酱，蘸一下肉松，
1: 这个就是肉松小贝，
2: 一模一样的。
1: 而且哦，比你自己去买来的放心多。
2: 而且你的肉松小贝，首先它是不是肉粉松我不知道，你的肉松小贝就算是纯肉松，有没有可能是那种一条一条的，到嘴巴里你吃到最后，哎呦，我要开始找牙线了，哎呦，我就要剔牙齿了。来，今天自己在家里面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给大家保证几个点啊。第一，我们用到的所有的肉全部都是猪腿肉。第二点，冷鲜原料，不是冷冻肉，是冷鲜猪腿肉。没有豌豆粉，全部都是纯肉粉啊，纯肉松给到大家。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添加剂，手工两次翻炒，沿袭了传统工艺，而且边炒边入味儿。来，关于价格的问题，强烈建议大家直接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的话是194，整整6罐装全部都带走，每一罐3块多钱左右，3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
2: 按下一号键，不仅仅是要可以自动订购，更关键的是还能再插个队，02151119900。

0: 但是看到啊，其实你看啊，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哦，肉松是不是就是直接工厂里面直接生肉就把它切成条？不是这样的啊，
1: 这个画面
0: 要先煮再卤，最后再炒、啊。
1: 那时候我儿子还特别小的时候，专门有妈妈群啊之类，就会有妈妈在家里面给小孩子做肉松，
0: 自己做肉松，
1: 自己炒肉松。
0: 哎呦，这么厉害，
1: 费劲儿，因为费劲儿，然后费钱，对吧？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给最好的，给家里面的宝宝。
0: 关键的是自己做的不会加添加剂啊。
1: 哎呀，就是那个时候我也是偷懒，然后我就买那个现成的儿童肉松之类的、哎、然后那阵子肉松的负面新闻有点多，
0: 太多了，
1: 后来我妈就把我说了一顿、你知道吗，然后说啊，里面那些添加呀，里面那些粉啊、什么洋葱粉啊，各种胡萝卜粉、等等等等啊，你情愿就是不要给小孩吃，也不要去买那种，
0: 关键是你洋葱粉啊、豌豆粉啊也就算了、后面什么合味成干二酸钠什么这个各种各样在实验室当中看到的东西，就有点害怕了。
1: 但我们今天来，虽然是个全新品牌、我们今天虽然做到了单罐30多块钱，
0: 对，
1: 就是因为全新品牌刚刚入驻东方购物，
0: 对，
1: 所以相当于是新品，
0: 选的肉好，
1: 新品体验价格30块钱一罐，
0: 下一次有可能变成300多、200多喽。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原料冷鲜肉，
0: 对，
1: 猪腿肉，
0: 对，
1: 配料干干净净，就是厨房间的一些调味料，
0: 什么酱油啊、猪油啊、盐啊、酒啊等等等等，白砂糖啊，你都能看得到的。
1: 对，然后。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肉松到底制作多难？
1: 先，我跟大家说，
0: 先煮，再卤，再炒。
1: 一块正好有一块猪肉，
0: 还要再挑啊。
1: 我们就拿过来，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首先呢，这个猪肉是精修过的啊。
1: 首先呢，猪腿肉，猪腿肉买回去带皮、带膘、带筋，
0: 对
1: 不对？带膜，
0: 还有带骨头的。
1: 我们要去皮、去膘、去膜，
0: 还有去骨。
1: 然后去完了之后要煮，
0: 对
1: 对吧？煮的差不多之后，再把它给炒，
0: 对，
1: 炒酥，经过两次去炒酥，
0: 对，
1: 而且炒完了之后我们还要再进行调味，
0: 这个很难哦。
1: 所以你说前前后后像这样子的一块猪肉啊，我们至少最后到最后的话，大概就剩这么点。
0: 对的，
1: 对吧？就这么一点的样子，对吧？就是所以，
0: 因为它大部分的水分呐、脂肪啊，全部都被炒掉了。
1: 所以你看呀，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其实肉松跟肉松之间也有不一样的。大家有的会看到肉松并不是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可能每百克只有十几的样子。
0: 对，
1: 但你看我们每百克
0: 26.9克，
1: 说明里面是什么呀？对吧？猪肉一个腿肉，还有个瘦肉，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它如果什么肥膘、肥肉或者什么其他的粉啊，蔬菜粉啊，或者什么植物粉啊、大豆粉啊，
0: 对，
1: 什么什么蓬松剂用的很多，
0: 它的蛋白质就下降了。
1: 对，它可能每百克当中蛋白质含量就未必那么高。
0: 为什么我们今天选的这么好？首先我们采用了原料就非常的好，所有的肉全部都是猪腿肉，而且是冷鲜猪腿肉。
1: 对，配料拿回去大家就真的可以放心看哦，猪腿肉，然后一些调味料，好吧，糖啊、盐啊、酒啊之类的，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然后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哦，这个品牌我们真的是给老字号一起来合作的，
0: 当然，
1: 所以今天30来块钱就是来推我们的品牌的，
0: 是
1: 在我们电视的直播平台，
0: 作为一个广告的置换的费用。
1: 今天30多块钱，我们是给您价格做到了一个特别大的实惠之外，
0: 对，
1: 保质期
0: 10个月，
1: 你可以直接选，
0: 没有防腐剂哦，没有防腐剂的哦，
1: 你可以选择大组合，
0: 是
1: 6罐装10个月，而且再给您吃颗定心丸，所有的生产批次在我们的罐底，
0: 5月14号，
1: 全部都是敲钢印的。
0: 对，
1: 敲钢印的生产日期，
0: 对，
1: 对吧？都没有办法做假的，是不是？
0: 10个月的话，到明年了。
1: 对，
0: 可以到明年了。
1: 哎呦，你这个暑假你就吃完了。
0: 对，
1: 更何况现在6月份要6月份，
0: 是的，
1: 6月、7月、8月、9月，是不是？
0: 哎呦，我说句实话，这几个月你天天都需要的。
1: 对，
0: 而且打开来看看，你看，首先它里面是有一个马口铁的易拉罐的，然后再拿开来呢，是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一个塑料袋包装。
1: 对，
0: 吃不完你拿个夹子给它夹起来就可以了，
1: 剪个小口就行啊。我现场的话是要
0: 现场是为了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到底有多少啊，倒出来特别的蓬松，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1: 你知道这个肉松还有吃什么？不单拌粥吃好吃，拿回家小朋友喜欢
0: 夹个馒头也行啊。
1: 小朋友喜欢做那个饭团的，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甚至啊，有的小孩子
0: 你说啊，现在糯米饭里面不给我来点肉松，我觉得吃不下去。
1: 还有哦，就是家里面小孩子有一些挑食的，
0: 对，
1: 吃饭呀等等的，你就这样子的肉松给他拌米饭，再配点海苔碎，
0: 这个真的是很棒。
1: 我真的营养价值含量太好了，
0: 的确是的。
1: 最主要一定要给他们。买品牌好的、品质好
0: 的、
1: 放心的、可控的。
0: 咱们今天这个肉松啊，首先很多人说它不是那种一条一条的肉松，它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棒的太仓肉松。你吃进去，
1: 福建炒制肉松，
0: 对，
1: 福建工艺，
0: 炒制的工艺啊。然后给大家来吃起来呢，它是里面脆脆的，而且一根一根呢，入口即化，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要去嚼，
1: 而且你知道吗，
0: 它会卡到牙齿里。
1: 你吃到嘴巴里面就是那种沙沙的口感，就是酥酥沙沙脆脆的，
0: 对，
1: 对吧？然后呢，纤维特别小，颗粒特别小的，就一点一点都不用牙齿很使劲，
0: 而且关键是也不拉嗓子，
1: 对，
0: 你吃进。

0: 去了以后呢很顺滑，
1: 而且你看
0: 咽一口水就下去了。
1: 太仓离我们也很近啊、嗯、所以这个口味也是很符合上海人的口味。
0: 对，
1: 有一点这种小甜口的感觉，
0: 停不下来，停不下来，
1: 鲜鲜的，香香的、啊、
0: 再来一口
1: 你知道我爸爸就是年纪大了，70多岁的、嗯、对吧，老人家，嗯，这个肉松啊拿回家喜欢当零食吃。
0: 对，
1: 对不对，
0: 他们那个时候嗯吃个肉松多难呐、啊、
1: 是
0: 我们今天轻轻松的自己在家里面打开就可以吃了。
1: 我们今天30多块钱吃，
0: 30多块钱一罐，
1: 是是，对，
0: 30多块钱一罐，嗯，199块钱这一罐。我说句实话，你如果当早餐的话，大概可以吃到一个礼拜左右，
1: 一个礼拜，对，
0: 对吧？
1: 对，
0: 一共6罐，嗯，199块钱，嗯，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5119900。

0: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啊，咱们今天呢每一个都是选择到了冷鲜肉，
1: 冷鲜腿肉，
0: 冷鲜的猪腿肉，
1: 而且只用猪腿肉，不用其他任何部位的其他的肉。
0: 因为猪腿肉呢，第一，它的这个虽然是瘦肉，但是它的这个瘦肉呢活动度够，
1: 对，
0: 它的整个的肉是活肉，它不像是以前我们这个什么猪里脊肉啊什么嫩是嫩，但是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度。那我们今天腿肉呢又好吃，但是猪腿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炒吃不好，它就一条一条，
1: 筋膜也比较多，对对对，
0: 很容易就卡牙齿了。我们今天先煮，再卤，再炒，再两次调味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之外，根据关键是，咱们今天试用到的是福建肉松的炒制方法，
1: 对，对，
0: 让大家尝到的是吃到嘴巴里沙沙的、脆脆的口感，直接到嘴巴里跟口水啊，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粥啊一化。马上就可以咽下去，你可以不用嚼，这点很重要了。
1: 对，然后工厂的流水线的画面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有老字号。
0: 所有你看，全部都是穿这种防护服的、哦。
1: 要不然不可能有老字号来找到我们一起来合作，是不是？所以你看，外面像这样子纯猪肉打造出来的肉松，上海也有很多品牌在做，但是
0: 如果是一罐最起码六七十块钱了。
1: 同样在六七十块钱买不到，基本上都是一百来块钱，七八十块钱，是吧？但你看我们今天作为全新品，刚刚登陆东方购物。也是为了品牌推广，也是为了广告效益，
0: 的确，
1: 所以下午周末的下午这个时间单罐核算下来我们今天才三十来块钱，
0: 的确，
1: 你其实第一次尝试的话可以试试看，
0: 对，
1: 对吧？如果吃得好你回头再来买，
0: 对，但是再来买有可能不止199了，
1: 对，
0: 因为这是我们新品尝试的价格，新品尝试价格能够为大家做到6罐199，在东方购物你去找应该没有比我们更加划算了
1: 啊。对，
0: 我是说纯猪肉啊，纯猪肉松啊，你别拿着那种什么肉粉松跟我们来做对比啊。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0215111999。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入口的东西一定要谨慎。什么叫做谨慎呢？从配料，
1: 对，
0: 包括说它的生产厂家都要有资格。
1: 对，
0: 咱们的松雨园，我说句实话，是很多上海咱们老字号的代工家、代工厂。我已经把话说到这样了。
1: 你说的很直白，我只是说合作，对吧？
0: 对，
1: 跟很多老字号来合作。但是呢，有一些爸爸妈妈懂的就懂了。
0: 你但凡贴个老字号的品牌名字，它就不是199了，它有可能299、399。
1: 我们今天一罐哦，只要30多块钱。
0: 对，
1: 这个就相当于其实是源头工厂。
0: 当然
1: 了，是不是就是源头工厂？
0: 所以你今天吃到咱们的松雨园，你吃到口感，哎，很像那个牌子的。对的，你想的没错，就是那个牌子。
1: 每一罐118克的分量啊，然后呢，福建肉松。
0: 是。
1: 如果有一些不是很熟悉的爸爸妈妈，我就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产地太仓它叫福建肉松？福建肉松呢是一种草制工艺，
0: 对，
1: 是油酥松。
0: 是的。
1: 太仓肉松也是一种草制工艺，是搓松。
0: 对。
1: 所以它是
0: 一根一根。
1: 对。那我们福建肉松呢，其实是这样子的。
0: 对。
1: 看。它就是这样
0: 一粒一粒的，对吧？
1: 就是这种毛茸茸的，
0: 外酥里软，入口即化，
1: 毛茸茸的这种油酥松啊。然后这种的话，其实工艺是非常难的，
0: 当然
1: 更费，就是原材料损耗更厉害，
0: 当然。
1: 然后那么炒制时间更长，
0: 而且再加上我们用的原材料的要求又特别的高，
1: 而且更费其他的一些食材。
0: 还有最后的
1: 来
0: 21组了，
1: 配料表啊，我们这个肉松就是很放心、很踏实，给大家看配料表，
0: 随便放
1: 猪腿肉，然后白砂糖。
0: 猪腿肉哦，不是冰冻猪腿肉哦。
1: 食用猪油、酱油、味精、食用盐、黄酒、白酒，然后红曲米
0: 没了。
1: 红曲米是什么呢？做叉烧大家也会用到的。
0: 对，叉烧
1: 没有，
0: 叉烧酥上面的也有。
1: 没有色素，人工色素，对吧？人工香精，
0: 对，
1: 什么防腐剂，
0: 对，
1: 什么添加剂，
0: 没有什么胭脂红这种东西都没有啊。
1: 大豆分离蛋白
0: 没有，
1: 什么豌豆粉
0: 什么，
1: 是不是都没有？
0: 什么对乙酰二什么的，
1: 对，
0: 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
1: 我们这个品牌本身就是苏州的啊，苏州，然后厂址就是在太仓这个地方。对，
0: 保质期10个月，什么时候生产的？
1: 来，
0: 见罐底。
1: 对，
0: 今天我们是拿大货。我们是5月14号的，
1: 因为今天是
0: 很有可能你拿到的是5月10几号以后的
1: 啊，
0: 可能还要更晚。
1: 因为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好吧，大家您放心，
0: 对，
1: 就直接选大组合。因为选了小组合，夏天还没有过完，暑假还没有过完，你吃完了，
0: 对，
1: 回头你再来买的话，可能哦不一定能看得到我们这个正常的直播了，
0: 当然，
1: 好不好？
0: 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如果说平时要来进行使用的话，就是直接倒出来。
1: 哎呀，
0: 咱们今天就是一罐当中就这么多，
1: 最简单，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一口咬下去，空口吃也可以，半粥吃也可以，你加馒头加面包全部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哦。
1: 哎呦，这两天天气温度呢还好，对吧？没有那么就是前两周。那个大中午
0: 又闷又热，
1: 哦，一点都没有胃口。
0: 对，
1: 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就是一到了饭点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0: 对，
1: 就吃这个也不想吃，吃那个又太油腻。然后想烧什么？
0: 来点白粥，加点肉松也行。
1: 对，烧这个呢好像没有营养，烧那个呢又太费时间。
0: 对，
1: 对吧？厨房间里面一开煤气灶什么的，一开就2-3个小时。
0: 对，
1: 那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好轻松、好方便的样子？
0: 而且又清爽。你也不会说，哎呦，这个喝白粥我没有营养，光吃肉松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太好？
1: 有一说一哦，白粥配酱菜确实少了那么一点营养。
0: 对，但是我们今天肉松你不会哦。
1: 我们蛋白质含量高达26.多每百克。
0: 对的，
1: 来。
0: 所以今天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咱们今天首先配料用的非常好，坚持用到的是我们的冷鲜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呢，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的添加剂，
1: 对，
0: 手工两次翻炒，沿袭的是传统的工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1: 是的，
0: 再次强调，绝非肉粉松，没有豌豆粉，全部都是猪腿肉加冷鲜肉，这点很重要。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这些什么冷冻肉的这个情况，来给大家来做到的是199块钱几罐，一共6罐装给到大家，
1: 对，
0: 一共6罐装给到大家，
1: 每一罐100多克，
0: 的确是这样的。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那是199块钱，整整六罐装。嗯，平均一罐呢，也就是30多块钱。
1: 一罐是一罐
0: 30多块钱，你当成早餐的话，可以吃一个礼拜的。
1: 一罐是118克啊。我们真的吃一个礼拜，你算下来真的一天没多少钱，是不是？
2: 还有多的是一组。
1: 但是如果你一样去面包房里面去买面包，带肉松跟不带肉松的价格不是一个价，
0: 真的是这样的。
1: 是不是？包括你去自助时候买青团，对吧？
2: 对，
1: 那个肉松里面包的肉松馅的青团价格都要更贵一些。
0: 而且那个都是我们所谓的江苏的肉松，它是一条一条的、
1: 啊，那个肉松
0: 吃起来有点卡牙齿的。
1: 这也不说那它是不是肉松还是肉粉松，哎、对吧？
0: 这个我们不抨击别人，我们只是说呢，
1: 咱们
0: 今天的这个是纯肉松，而且第二点呢，这个肉松我们今天的这种福建做法的肉松，更适合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
1: 对，
0: 和可能牙齿不太长全的小朋友、
1: 小宝宝，包括现在白领有些人，像女孩子啊，你知道，到了夏天的时候啊，这个不想吃、
0: 尤其是那
1: 个不想吃，
0: 还有那些肠胃本来就不太好的朋友们，说我要喝粥，但是你纯喝粥，你没有营养跟进去，
1: 对，
0: 其实可以用点我们今天这个肉松，
1: 因为夏天我们大家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夏天呢，其实你坐那儿不动都会出汗，你出汗其实身体也是一种
0: 消耗的，
1: 一种损耗，对吧？随着你的汗液，你身体当中会流失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啊等等的。所以你想什么样子的食物当中微量元素多、矿物质多、蛋白质多？
0: 对呀、
1: 对吧？我们今天你看每百克的蛋白质高达26.9克，而且我们用的是腿肉，猪腿肉，
0: 对，
1: 冷鲜猪腿肉去皮去膘去筋膜的，
0: 对，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9块钱，直接6罐装带走，每一罐大概30多块钱，
1: 是
0: 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这个纯肉松，
1: 福建肉松。
0: 最后的九关了，九组了，最后的九组了，
1: 全新品首发，
0: 速度很快哦。
1: 松裕源这个品牌，如果呢大家有一些担心的，您放心，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跟很多老字号来合作的，
0: 对的，
1: 好不好？所以今天呢也真的是作为全新品首发品牌推广，对吧？我们的广告贴补，大家才能看到118克一罐，我们才花了30来块钱价格，
0: 是的，
1: 只有猪腿肉，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压分量的东西，什么
0: 没问题，
1: 鸡肉啊或者什么什么大豆粉啊，
0: 没问题，
1: 红松剂啊什么在里面啊，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纯腿肉，而且用到的是冷鲜猪腿肉，让大家可以吃到真真正正的放心。
1: 对，
0: 里面呢所有的一些配料调味料全部都是您在厨房当中能够找到的，什么黄酒啊白酒啊白糖啊盐啊等等等等，您都能够在家里面找得到。那么红曲米是我们用来广式厨师做叉烧用的，
1: 对，
0: 大家平时也能够吃得到。
1: 对，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我还跟大家强调一下，不用担心啊，30来块钱这样子一罐，我们也不是灵宝商品，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可以，
1: 5月份的新鲜批次，保质期10个月的时间。
0: 的确，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1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十。

0: 六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 Pansy 的鞋子。其实 Pansy 的鞋子呢，我自己个人非常的喜欢，不光是我在穿，家里边的父母也在穿。今天男款女款的咱们的休闲鞋都来了，而且关键的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家里边的老旧的这些皮鞋呀，可能比如说穿的变形的鞋子，咱们都该换一换。今天的价格又很划算，199块钱，无论男款女款都是当季的鞋子，所以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魏翔，你好。
1: 哎，瑞姐你好。好，大家好哈！这两天天气热了，大家肯定要换咱们夏天当中该穿的鞋了，对不对？所以说盼鞋应该是很多消费者们的首选。在我家里边，几乎大家是人手一双，全部是穿盼鞋。为什么？又轻巧，又实惠，又好穿，又好看。更关键，在东方购物买是最正确的，因为性价比可以说是性价比之王。
0: 哎，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啊！观众可以看到了，我们女款的专柜的价格呢是799块钱，男款的价格呢是899，但是我们今天统一价格，无论买男款女款都是199元。女款呢，咱们今天叫做编织款王妃鞋，我们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改版，然后呢让大家穿得更舒服，同时米色款和黑色两个经典的颜色。当然提示大家，米色的备货不多，因为天气热了，大家都喜欢浅色系了啊。
1: 是的，
0: 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大尺码今天同样有。男款呢，我们也是有两个颜色啊。
1: 对，
0: 男款呢今天是有蓝色和灰色，蓝色的备货不多，咱们的尺码从39码一直到44码，都是咱们现在当季的新鞋子给到大家。
1: 没错，这两天你去逛街哈，南京东路你去到这个大丸百货，对不对？到古北的话，到这个咱们说这个高岛屋啊，大家都能看到我们这个品牌在店里边全部都有。那人家这个商铺，人家这个五星级的百货商店，入住费都是非常的贵的，在里边的价格就是899、799，在日本也是这个价格，但在东方购物199，一定要加油哈，因为咱们今天的鞋款备货真的不多，特别着急，担心您别订不上。
0: 是的啊，说到女士的王妃鞋呢，很多的阿姨非常的喜欢，但无奈原来的那个鞋头有点尖。今天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首先呢我们将鞋头呢改成这样一个小方头，然后呢让您脚穿出去的时候更加的舒服。其次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编织款，大家都会发现啊，现在的编织款特别的流行，因为到了天热的时候呢，像这种编织的鞋面呢穿着起来呢更加的透气一些。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呢是选用到了菱格纹的这样子的一个编织的方法，错落有致，然后呢让您穿着起来呢显得脚呢非常的秀气的同时，来观众看到了，平时咱们说到了这个鞋底可能相对会薄一些，今天呢您会发现前脚掌的鞋底呢我们做到有一定的弧度，然后呢增高有在1公分左右，在后脚跟的位置呢我们的增高呢也有接近了4公分左右，所以让大家呢走路的时候，或者是说呢站立久的时候穿这双鞋子都会不会觉得说难受的同时，还有就是说了夏天雨水比较的多，但凡万一到了比如说菜场呀，或者说呢有雨水的地方呢不容易打滑，我们有做到一个防滑的大底。包括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说到了啊，潘西的鞋子在很多细节之处要见真章。观众朋友您看啊，咱们里边的这样子的一个鞋垫，今天呢有透气网孔的这样一个设计啊，包括里边也有，观众朋友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因为在夏季的时候，咱们很多的女性观众朋友说我不愿意穿袜子光脚去穿，那我们今天呢把鞋垫呢全部都是定死在咱们的鞋里边，免去你说哎我一脱鞋鞋垫跟着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尴尬。包括还有就是在咱们的后跟的部分啊，观众您看到了几乎有一个弧度，没有说很直的这样子的一个笔直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因为为什么呢？咱们稍微有点弯度，而且在脚后跟加做了一个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防护的这个垫。
1: 对的，等于是我们说是一个鞋跟的一个靠枕，我们叫鞋枕，正好在跟腱这个位置啊，它里边也有点记忆棉的成分，让您穿上去以后呢，第一点长期走路的话呢脚跟会比较轻松，第二点不容易磨您的脚皮儿，
0: 对，
1: 是不是？
0: 是很舒服啊。
1: 对，
0: 所以呢女款呢现在呢我们的米色系是在这个热销当中，待会儿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上身的效果啊。
1: 对，
0: 男款今天同样好看，
1: 男款看一下哈。男款是两个颜色带给大家，这两个颜色真的是咱们可以说是经典的颜色。这双鞋来到东方购物将近快3到4年的时间了，这个式样款式颜色就没有变过，实实在在是研究了好久，想给大家做一个新的颜色，但是问下来发现没有办法超越这两个颜色。第一点是给 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呢？它这个叫做旧的水洗的这种感觉，哦，对不
0: 对？
1: 是有一点点水洗做旧的复古感觉，嗯，这种感觉是现在咱们男士最喜欢的。为什么？显得比较的低调，嗯，比较的内敛，大的格局，是不是？而且第二点，在审美上呢，也符合大家现在看上去以后呢，这个人显得比较的有内涵哈，嗯。第二点是什么呢？它这个上面那这一层啊，做的是轻薄透气款的，是透气款的，既有网眼透气，里边又加附了一层，所以说您的这个灰尘啊，是不会到脚里边污染您的鞋子环境的。嗯，然后呢，再到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给大家做的3D 承托的这个鞋垫，大家看，哦，鞋垫做的多漂亮啊！
0: 对，
1: 既让您透气的同时，还是3D 承托，嗯，里边还有吸湿毡带给大家。男士就怕脚汗多，这个完全解决的同时啊，再到后面给您看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大底这边，它是将近四公分的增高大底，嗯，但是这个是隐形增高，别人一般看不见。再加上双色的防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嗯，
0: 对，
1: 夏天带着孩子出去玩，有流水的地方、玩水的地方，咱们这一穿以后呢，能够轻易防滑。360度这一圈全部都是什么的，我们的超宽的宽橡筋带给大家，所以说轻松的一脚蹬穿在里边就行了。
0: 是，
1: 鞋子自重本身都特别的轻，和我们的王妃鞋一样的，大家可以到这边看一下。
0: 我们可以看到啊，
1: 对，嗯，
0: 来，
1: 两只鞋，
0: 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尤其是阿姨啊，原来买过皮鞋啊，
1: 是，
0: 你说有1-2千块钱一双，有时候便宜一点七八百，但是呢越穿呢觉得说这脚呀踢踢踏踏的，
1: 对不对？没问题，嗯。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实验大家经常见到了。
0: 对，
1: 为什么脚背高了，鞋口卡得紧？哎，是不是？所以说呢，它进不去，
0: 难受，
1: 嗯，它进不去，难受啊。
0: 对。
1: 然后到这边，大家看，那就这更不要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轻轻松松的一脚蹬了。哎。这鞋你看，看上去多小啊？你说不是，这鞋多小啊？嗯。这都多胖啊？但是您看到没有？轻松一脚蹬，为什么？整个这一圈的弹性，它做的地道呀。嗯。后面还是什么呢？前面咱们任燕老师说了，它这个拱形上来以后啊，它跟脚啊，
0: 对，
1: 它直的就不跟脚，你知道吗？它这个跟脚，鞋又显得好看。您看到没有？您胖脚再这样，脚背再高，你都穿它轻轻松松的，
0: 对，
1: 这个年纪大的人穿起来多舒服多安心啊。
0: 是，哎，所以啊，我们说了 Passing 呢，是很多叔叔阿姨买过一次回购率非常高的。
1: 对对，
0: 像我爸妈现在基本上人手4-5双 Passing 的鞋子，
1: 真是
0: 从春天一直到秋天到冬天。因为为什么呢？这双鞋上脚很好看，王妃鞋原来呢鞋头呢相对比较尖一些，
1: 是，
0: 很多阿姨会说，哎呦，原来呢可能穿起来不是那么的舒适感强，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小方头，无论您是高脚背宽脚掌穿没问题，包括这个鞋跟您看到了防滑大底的同时它不会掉，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也刚才说了啊，有一个5度的这样子的一个弧度，包括还有在脚后跟的时候帮你护住，你不用去担心说哎呦卡脚后跟，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呢我们就说了，穿着起来非常的舒适，同时我今天呢还是光脚去穿。
1: 光脚穿，
0: 平时咱脱鞋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一脱鞋哟，鞋垫出来了，对吧？
1: 是啊。
0: 但是今天是什么呢？鞋垫咱们全部都是卡死在里边的，
1: 对，
0: 所以一脚蹬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们，也不大容易掉脚，您看了吧？对吧？所以我们说了，非常非常的合拧的脚啊，这双鞋穿起来适配度很高，小脚裤啊，包括还有像您的裙子呀，对吧？都可以搭配起来啊。
1: 是的，男款这边也请您看一眼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穿上去以后，是不是搭配您现在的衣服啊、着装啊，人感觉特别的休闲啊？人家说穿衣裳嘛，要显得有点休闲文化。
0: 对。
1: 第二点是什么？咱们说的，在上海一定要有海派的潮流文化，对不对？穿出去以后，看上去别人看了精神。时髦好酷啊！那看这个鞋就毫不讳言了，对不对？
0: 对。
1: 第三点是什么呢？咱们作为男士自己的基本要求，特别喜欢干干净净的，
0: 对
1: 啊，字也清楚，白的边儿也干净。那这作为男士来说，他很在意这个。你看这个鞋子多干净啊！完了回到家以后穿脱起来太方便了，你看是不是？脚往里边这么一伸以后，因为我这个是整个这一圈360度全部是宽橡筋的，所以说您要这个一鞋两穿啊，您要这样也完全没有任何
0: 没
1: 任何的问题，对。
0: 对。
1: 然后你轻轻松松一个手指头一掰就行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人穿这样的鞋啊，整个脚是非常非常轻松的啊，脚在里边跳舞都没事儿。所以人你这个整个一天，南京路从头到尾，从外滩一直走到静安寺，然后再是淮海路从长熟路一直走到大世界都没问题，1-2万步我告诉你，男士和女士的这个鞋走起来都很轻松。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不管是男款女款，咱们都各带一双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再减5元优惠的话，
1: 是
0: 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接近10块多钱，一双鞋子算下才180多块钱啊。所以提示大家，女款呢现在米色是在热销当中，男款呢现在是这个蓝色在热销当中，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但凡你如果觉得说，哎，我夏天脚容易胀的话，你可以稍微拍大一码，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平常老早穿个鞋子呢，穿个个旅游阿拉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个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3: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呢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
4: 我是滑稽演员顾卓君，好看的鞋子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不急了。我有的看好，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5: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6: 哦，
5: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6: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话，像女款的王妃鞋啊，这个呢，很多这个阿姨妈妈鞋柜里头肯定要有一双，因为什么呢？穿着又方便又舒服。咱们今天的底呢，尤其是在脚后跟的时候呢，咱们加到4公分左右，然后呢，让你觉得身高上有一个特别舒服的一个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做到了防滑的大底，配您的裤装、配您裙装都没问题，包括还有咱们的爷叔，对吧？夏天的这个鞋子啊，你不要让它盯着一双穿。
1: 没错，没错，而且爷叔呢，对于这个鞋非常的讲究，在过去夏天的话，他们喜欢穿镂空的皮鞋，
0: 对，是，
1: 对吧？但是镂空皮鞋大家都知道，第一点是什么？比较重，比较硬了。第二点打理也不方便。第三点时代也变了呀，现在叔叔阿姨们都喜欢什么呢？穿上去以后减龄，对不对？
0: 对，是。
1: 70岁穿上去像60岁，80岁或者像70岁，
0: 对，
1: 人肯定是这个想法。所以多穿一点什么偏向于年轻一点的东西，显得人更有的朝气。
0: 对。
1: 那这双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Pansy 是什么？和意大利的设计团队。意大利大家都知道审美观是非常厉害的，对不对？ Prada 呀、Gucci 啊、法拉利啊、保时捷啊。所以而言呢，在这个情况下以后，它输出了一个非常好看的意大利的审美。男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可以想象，这就是像意大利的男鞋啊，特别的好看。
0: 对，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如果你说，哎呦，尤其是女款，我觉得米色也经典，黑色也好看，那你就下单2双，对吧？拿到手你感受一下，你觉得说，哎，哪个喜欢我留哪个。但凡你说都喜欢，都留下来。哎，你自己想想看，199块钱，咱现在去街边的小店里头，你说不知名的鞋子，稍微放在那儿，可能当季的都得200-300块钱。这双鞋子如果放在这个商场里头，人家就是800-9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凡给您打个对折，好了，都得要300-400块钱的。
1: 没错，所以说今天199这样一个价格，而且您一穿上去，从现在拿回家直接就能穿。现在是5月底，对不对？
0: 对。
1: 6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最少5个月完全没问题。
0: 你想5个月穿下来199，我明年想穿，我不穿，我放在那儿扔，哪怕扔掉，退1万步，对吧？
1: 5个月150多天，已经1天1块钱，
0: 对
1: 不
0: 对？
1: 已经穿出感觉来了。对。
0: 包括你看啊，像爷叔穿上去，哪怕不穿袜子没问题，不像原来的一些凉鞋呀、拖鞋啊，你还要分场合，
1: 对吧？分场合，有的要穿棉袜子，有的要穿丝袜子，不然人会不舒服，也不好看。穿上这个鞋，直接是什么呢？光脚穿也可以，短裤、中裤、牛仔裤、休闲裤完全都可以。更关键是什么呢？适合您和老爱人两个人，接下来武夷山走一走，五台山去看一看，对不对？直接穿它，日行万步，不是梦想。
0: 所以啊，提示大家，男款的蓝色是在热销当中，尤其是热门尺码40、41、42会比较的快一些，走得很快。女款呢，咱们的米色系现在是在热销当中，37、38的尺码已经不多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立减5元优惠。

0: 東方ショッピングをご覧の皆様、いつも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ご愛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株式会社パンジーは創業58年、歴史と伝統を守りながら常に最新技術や最新トレンドを取り入れ、履きやすくておしゃれな靴を一足一足真心を込めて作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皆さんにもぜひ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お試し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1: 靴は基于工作品好靴啊只工作度不过他已经把它剪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2: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3: 哦，
2: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4: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女款的米色现在呢即将要断码断色了，因为为什么呢？正当季的鞋子拿回去199块钱，而且关键呢 ，Pansy 呢不是说哎，咱们是一些从网上买的一些这个品牌，你问实体店哪里没有，哪里有都没有，对吧？但是呢，我们说 Pansy 在咱们什么呢？高岛屋百货呀、新世界大丸呀，咱们都可以看得到，价格都很贵。但今天呢，无论男款女款，全部是199块钱。
5: 对，
4: 关键是什么？正当季的鞋子穿起来特别的舒服啊！
5: 嗯，
4: 我先上脚，尤其是这个米色在。大家看一下，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确实好看，你看像我今天就搭配了一个小脚裤，对吧？
5: 嗯，
4: 无论白色呀或者是说卡其色黑色的裤子搭起来都很减龄的同时，这双鞋子穿上去你会发现显得人的脚呢很秀气，无论您是宽脚掌高脚背没问题，包括还有是什么拇指外翻，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穿那个尖脚鞋给穿的，
5: 拇指外翻，
4: 对不对？
5: 倒脚弓啊，
4: 看看
5: 脚背容易高，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穿这个鞋啊能够有效的改善。因为第一点，我们的开口非常的大，但是呢它整个一边的包边的弹性也做得很好。
4: 对，
5: 关键它这个编织格纹啊，王妃鞋啊它是现在档次很高的。
4: 对，
5: 我以前有记得有个品牌叫 BV， 对不对？
4: 是
5: 专门做编织格纹的。
4: 对，
5: 那一个皮夹子我记得你还谁有的就两三千，就一个皮夹子就是啊。
4: 是，
5: 今天把这个编织格纹用在这个鞋上，这真的好看，特别近看
4: 你会发现啊，它无论怎么走它不掉跟儿，就是有些阿姨会说哎呦那个脚啊踢踏踢踏
5: 的，对
4: 对吧？因为今天您看到了我们做的这个跟儿呢，它是有一个弧度在的，
5: 有个弧度，
4: 而且包括您会担心您的脚后跟被卡着鞋，然后卡秃噜皮怎么办呢？
5: 对，
4: 来今天你看咱们还有一个鞋跟在那儿，有稍微哎给您包的一个地方，
5: 护脚跟跟腱的鞋枕，
4: 对
5: 不 对,
4: 对？
5: 所以说有些时候我鞋啊要买的大一点我才能穿得舒服点，但您的后跟啪嗒啪嗒的跟不上，
4: 对
5: 不对？咱们今天鞋第一不用买大，
4: 是
5: 第二鞋你穿的舒服的同时后跟也不会啪嗒啪嗒的掉跟儿。
4: 对，
5: 这个就是人家做鞋在大阪他们田中家族做了将近70年了，朋友们，
4: 是
5: 三代传承啊，
4: 对，
5: 人是制鞋匠出身啊，亲手做的
4: 很舒服啊。我是光脚穿，夏天热的时候有时候那个阿姨对袜不用穿的，穿它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关键是什么，就走路这双鞋子您都不用担心，对吧？咱平时有时候出去了说哎呦一走路还得要换个运动鞋，夏天穿起来又捂脚臭的，那今天呢像这个王妃鞋既能搭配好看的裙装，咱们平时出去如果要搭配这个运动的时候也没问题哈。
5: 没错，咱们男款这鞋哈也是现在要加油了哈。男款今天有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是灰色，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脚上穿的叫什么，叫牛仔蓝色。牛仔蓝色呢大家一看也知道很结合我们今天复古水洗的概念，因为在最早的改革开放初期啊，大家对于水洗布的牛仔裤啊这个颜色，对不对？
4: 太熟悉了，
5: 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哈。包括大学生也好，上班一族也好，时尚男女也好，就一看到这个颜色就回到了这样一个年代。第一点很复古，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整个颜色的配色又显得比较的潮流，
4: 对
5: 不对？
4: 是，
5: 因为它这个审美上啊它会显得比较的低调，对不对？我们故意又给大家做旧一点，又有点水洗的这种感觉。而且第三点是什么，穿起来真的很舒服，
4: 对，
5: 它轻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他每天啊到了夏天以后啊他运动量肯定更大。第一点是什么呢，家里边的很多比如说运动带孩子出去走走，
4: 对，
5: 男士肯定要冲在前面，带孩子骑单车，是不是？带孩子打篮球，或者带着孩子们出去走走，他这个包啊箱子一拎的话脚步啊一定要跟得上。第二还是什么，交通工具，你不管是骑单车电瓶车还有开车，
4: 对，
5: 是不是？你这个脚啊肯定是刹车油门来回踩的话，这个脚步啊一定要非常的轻松啊，这脚腕子的地方。第三点是什么，就是怕这个味道，所以说它穿脱要方便。
4: 对，
5: 穿脱方便以后大家看里边都是三 D 承托的鞋垫，包括里边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吸湿毡，所以这个鞋里边啊它这个透气性很快，您看到没有？你一穿的这个情况下看全部是360度的，这边是宽橡筋，
4: 对。
5: 然后呢我要做个实验，就是把这个手啊，你看手给你放在里边，
4: 哎，
5: 是不是？
4: 是
5: 四个手指头，你看想插就插进去， 你看到了没有？
4: 所以啊，就里边的活动范围大，
5: 对
4: 吧？
5: 所以说它整个的范围，你看到没有？从脚背上再到这旁边，
4: 它不会紧邦邦的箍在脚上。
5: 对、哎，所以它这里边有非常大的空间，我们叫肆意斜旋嘛。所以你这个脚在里边几乎可以跳舞的，
4: 对，
5: 一直在透气。闷就是怕憋着，憋着闷、闷到后来以后里边腻子嘎嘎的就不舒服了啊。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小的实验带给大家，就是通过这个透光
4: 看看、
5: 等于就是什么，给大家带来一个透气。你看到没有？就在这儿，你看
4: 对
5: 是不是？我
4: 灯
5: 光所在的位置，你看。女孩子这鞋头的地方
4: 对
5: 啊，王妃鞋还是这个编织格纹的，照样您看到没有？
4: 是不是
5: 、啊？随便你哪个位置，您看到没有？再到这边鞋头，再到这边，所以女士的鞋里边也是的，让您穿着时间长的同时，鞋还能干干净净的、透透爽爽的，这样能穿的时间比较久。
4: 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报线了啊！我们的米色系还有男款的蓝色个别尺码即将要断码了，因为是正当季的鞋子啊，专柜当中女款要卖到799块钱，男款其实更吃价格，899，对吧？但咱们不管今天男款女款统一价格都是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呢，自动订购好不好？观众朋友们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女款提示一下大家，米色系现在3738走得特别的快，男款的像蓝色的4042走得也很快啊。想要这两个颜色现货的话，咱们抓紧时间，尺码要是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正码正拍。因为像哪怕今天你看我都是光脚穿，穿着像我平时穿37，这个鞋子就是穿37，没问题的啊。电话现在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6: 平常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总归有眼笨，觉得没加个舒适了呀。另外呢，我刚刚觉得，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啊，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7: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呢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的。
8: 穿鞋难，走路痛，一崴脚。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呢，委屈了自己的脚，因为呢，也没那么合脚的鞋子，包括有时候尺码稍微偏大偏小一点，穿着起来呢，您看到了老了之后呢，脚就容易变形，对吧？
1: 对。
0: 比如说高脚背呀，拇指外翻呀，夹的那个脚特别的不舒服呀，比如大拇哥搭在那个二拇哥上头，对吧？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有时候脚，那尤其到老了之后，他千万不要受罪。
1: 对。
0: 咱们还有时候，你看叔叔阿姨那个微信要记不记的，一天要走个几千一万步的。
1: 对。
0: 还有现在天气好了，要订了各种各样的旅游出去玩的，那这双鞋子你带回家，适配度又高，穿着起来舒适性又强哈。
2: 没错，所以谣言呢，在过去我们的小的时候，这个节约的时代当中啊，是人的鞋真的去，脚是凑合鞋子去的。
0: 对，
2: 我们那时候还穿过，比脚小一码的鞋，先要去拿木头的撑子撑几个晚上，给它撑大，
0: 哎，
2: 然后呢，还会上面传下来的鞋偏大，还在你鞋头上塞那个纸团子，
0: 哎呦，
2: 我现在想想那个日子。脚是造了不少罪，所以说在今天咱们是什么花很优惠的价格，199块钱，因为鞋这个东西它天天一穿，一穿以后起床就穿，其实一天最少是十几个小时，所以这个钱花的是相当值得的，因为它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鞋对咱们身体健康其实也很有关系的。
0: 对，
2: 你站立的时候浑身100多斤都是垂直重心下去的，所以说稍微脚后跟要稍微厚一点点，脚掌薄一点点，这样的话人略微有点的前倾，是不是在重心上让你觉得比较的安全啊？第三点呢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的鞋它这个三地承托，就脚弓这个位置还得给您助力，因为假如说脚弓不助力啊，你就会觉得这个脚特别累，就平脚板的人走路是很累的，所以这些都是咱们在实际当中的小技巧，但是您放心，买了盼杰的鞋它都帮您解决了。
0: 而且提示大家啊，电话线现在抱歉了，我们商谈人数有27位，然后排队等候顾客还有15位呢，所以像男款的这个蓝色系啊，现在呢4041马上快要断码，女款的米色系的363738都现在备货不多了啊，16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因为我们今天是199块钱一双。你想一下，老两口一人一双下来的话，两双鞋子才300多块钱，积分还有5.9元起，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10块钱的优惠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日本品牌 Pansy 的鞋子呢，在咱东方购物也是做了七八年的时间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口碑一直特别的好。但凡口碑不好，很多时候还买一次不会再买第二次，对吧？咱们现在消费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哎，我觉得这钱花的值，我可能下次还会去的继续买。但凡有一次你觉得让我不舒服了，我穿着起来没像你们说那么好了，我下次不买了，对不对？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说了 ，Pansy 呢在实体店里边不是什么小店里头有的，人家新世界大丸百货，
1: 对
0: 吧？
1: 高岛屋、九光百货、新世界百货都在上海滩，可以属于是赫赫有名的一线的了。
0: 而且我现在看到还进入到某某的量贩式超市里头也有，
1: 对
0: 吧？
1: 也有。
0: 所以我反复强调了啊，我们说现在叔叔阿姨讲究的是什么？就是经济实惠，既让我穿得舒服，还不要让我花太多钱。但凡今天这个鞋，我跟你说我卖399，你可能都要犹豫一下，
1: 是吧？
0: 199块钱。而且呢，阿姨买的时候千万记得给爷叔买一下。我现在会发现啊，男士有时候老了之后就跟小孩一样，
1: 粗心大意。
0: 哎，
1: 有的时候男士心里边还想发嗲的，叫表面上不好意思说，真的你女的关心关心他，他很高兴。
0: 你给他买100多块钱一双鞋子，他穿上以后真的是爱不释手，天天穿。
1: 很高兴。
0: 而就是我们说到了夏天，不要盯着一双鞋子穿，对吧？穿到后面你也会嫌男士的脚臭呀，有脚汗呀什么的。那我们今天199啊，男款一双，女款一双，2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提示一下大家，男款画面当中的这个牛仔蓝色，我们现在呢404142已经即将要断码了，抓紧要来抢。包括还有女款的米色系的啊，363738这三个尺码现在走得太快，也都剩个位数了。建议大家呢，今天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子我基于古作剧好看的鞋子公然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4: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女款呢很多阿姨在问有哪个颜色啊？有米色，现在米色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夏天到了嘛，我们浅色系的米色鞋子很好搭衣服，什么样的颜色的裤装、裙装全都能搭。黑色系呢，你如果说哎我特别喜欢深色的，我觉得耐脏一点，你选择经典的黑色没问题，而且呢显得脚更瘦一些哈。这是咱们的女款的颜色，尺码从35码到40码，男款也有两个颜色、啊。
5: 男款两个颜色带给大家哈、嗯，第一个是什么呢？他们复古的水洗牛仔蓝色，对不对、嗯、好不好看？非常好看哈。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也是复古的水洗做旧的灰色，
4: 嗯，
5: 对不对？也很有现在露营和高档的一些男士用品专有的颜色、
4: 嗯、
5: 两个颜色都好，只能说这个稍微年轻一点点啊，这个显得更加的海派休闲、
4: 哎、
5: 喜欢两双都带回家。
4: 对，
5: 刚才人家老师有点说的非常的对，男人不管什么时候、嗯、脚汗肯定是比较多的。
4: 对，
5: 你一双鞋的这么热的天，38度，今天说厄尔尼诺现象，40度都有可能，你一双鞋不要盯着穿、
4: 嗯、
5: 盯着穿里边容易有味儿，就说就要今天135，这个246，是不是、
4: 哎、
5: 其实最好还得来一双，三双鞋盯着穿，你的脚不容易干净。
4: 是的，而且呢像女款呢，我刚才把黑色呢又换上了，很多阿姨会说哎呦我想看一下黑色到底好看不。
5: 挺好看的，
4: 也好看。
5: 对，
4: 你看我哪怕今天穿的是白色的裤子，
5: 是，
4: 但是黑色是不是显得你脚很细很纤瘦， 对不对？
5: 而且就是更成熟沉稳。
4: 你说
5: 咱们在一般单位当中啊，咱们做人事的、哎、做财务的老师很喜欢有这样一种颜色的鞋配着，
4: 是，
5: 对不对？包括有些年纪大的女士比较保守的、嗯、对吧，
4: 对，
5: 她也喜欢穿这个颜色，很安全的、
4: 哎、
5: 非常好看。
4: 好，这是咱们的黑色啊。但如果你想要说哎呦夏天我难得穿一点浅的颜色嘛，因为像秋冬季节穿黑色深色比较多，那你盯着米色穿没问题。你看像人家今天是什么呢？我光脚去穿的、
5: 嗯、
4: 对吧，夏天热的时候我就不下想穿袜子了、嗯、但是呢不会掉脚跟儿，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像5度左右的一个弯折的一个弧度、
5: 哎、
4: 包括鞋在这个位置啊，
5: 对，
4: 它还做到了一个 鞋枕
5: 、
4: 哎、鞋枕，
5: 对的，
4: 这个呢就不会让你的这个后脚跟儿容易刮破皮，
5: 对，刮破皮。而且有的时候大筋啊、嗯、这个地方就跟腱，咱们运动员说大筋跟腱就这个地方，
4: 对，
5: 有了这鞋枕以后，其实它也有带着按摩的感觉、
4: 嗯、
5: 让你长时间行走啊，这个跟腱位置啊，
4: 对，
5: 它比较放松，因为你知道长时间行走跟腱容易紧啊，尤其假如说脚不舒服的话也很容易酸痛的，
4: 是不是？所以编织的鞋子又很软、
5: 嗯、
4: 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脚容易胀，对吧？
5: 对，
4: 你有时候走路走得多的时候，但凡是硬邦邦的鞋子，你穿着起来脚会特别别扭。
5: 而且我还想说，就像咱们任老师今天这个脚背这块皮肤漂亮的人，其实穿这个鞋是不是显得很好看、
4: 哎、
5: 你看到没有，
4: 是是，
5: 哎，整个的这个皮肤感也很细腻。
4: 对，
5: 因为有的人他不一定能保持脚趾头，
4: 对，
5: 脚趾头可能他并不是很好看、
4: 哎、
5: 但脚背这块好看，
4: 是吧、
5: 哎、就这个鞋显得 好。
4: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女款现在米色系已经是即将要断码断色，男款的蓝色是在热销当中哈。
5: 男款两个颜色、嗯、您最后再看一眼哈，反正两个颜色很简单的、
4: 嗯、
5: 对吧，
4: 对，
5: 一看就是意大利的大家熟悉的菲拉嘎莫男装鞋，其实你把它想象成皮质的，不就是一个皮鞋嘛、
4: 哦、
5: 对吧。但一般的咱们这样的鞋，像这种男士休闲鞋、健走鞋，它是塌的，它是扁的、
4: 嗯，
5: 但我们今天不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和它在这制作工艺啊，这个编织方法，它是有筋，它里边是立起来的、
4: 哎、
5: 所以说这和你所看到为什么这个鞋显得高级、
4: 嗯、
5: 哎，一般好像这样类似于布艺的或者是这个聚酯材质的，好像显得不是那么有感觉，因为它的编织方法不一样、
4: 嗯、
5: 因为主要材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
4: 是的啊、嗯、女款的米色在热销当中，而且关键这双鞋子特别轻，咱们走路现在叫夏天、嗯、你看、啊、早上出去买个菜，晚上还要遛个弯，
5: 对，
4: 你要天天穿，您看看像这只的话，这么重的皮鞋走到后面你觉得脚都重了， 对不
5: 对？我们都是做了超轻量化的处理，
4: 对，
5: 每一只鞋大概都是在160克180克左右，大家可以看，都是超轻量化的处理、
4: 嗯、
5: 满足您穿着起来时间寿命长的同时，
4: 对，
5: 各个能够减重的位置全部减重，才有达到今天这个标准。
4: 对，而且无论您是宽脚背呀、
5: 啊、
4: 宽脚掌呀、啊、高脚背啊，对吧，
5: 对，
4: 我们因为鞋楦今天做得特别的好啊，
5: 对，就在这边、嗯、您看到没有，四翼鞋楦或 或者女士三亿更适合他们中国年纪大的人，五指外翻的，脚掌宽大的，包括高脚背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能够在里边找到自己的一个舒适的空间，哎，这就是鞋楦里边而做的一种改革。
4: 是的啊，我们即将要断码断色了，尤其是女款的米色系，还有男款的这个蓝色系，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9900。

0: 人家老早穿鞋子呐，穿个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爽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处，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来跳操啊，葛末跳舞啊，葛末是跑步啊，伊老软的，外加老轻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女款的米色373839，现在尤其是39现在也上来了啊，即将要断码断色。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了 ，Pansy 的鞋子一呢是有品牌的，它是专注去做有一些我们中老年观众朋友喜欢的这种鞋子。第二个是什么？舒适度够。因为呢，我们穿鞋总归是要为我们的脚来服务的，
1: 是，
0: 对吧？你不像衣服，我觉得难受了，我还稍微紧吧紧吧穿一穿。
1: 还能顶一顶。
0: 鞋但凡要是走两步三步不舒服，你就不想穿了。
1: 你旅游的时候不可能走一半说衣服或者裤子不舒服走不动了，一般都是这鞋
0: 不舒服。哦，
1: 这鞋不行，我真的不能再往下走了，对不对？这个大家可以说在高跟鞋上都有这个体会。
0: 对，
1: 所以说你这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就是说人的健康，还是说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1: 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大家对于吃的东西啊、胆固醇啊各方面 BMI 啊，对吧？新陈代谢，现在大家对这个方面真的非常的在意。
0: 对，
1: 所以要言一定要什么呢？动起来，动起来就走嘛，走是最安全的嘛。就湿润了好久，慢走快走都非常的合适。回过头来，一双好鞋啊，非常的关键，要轻便，要好穿，要随时随地能够走起来，更关键还好搭配，
0: 对，
1: 更关键价格要合适。
0: 对，
1: 你动辄带有这种功能性的好走的鞋，几百上千的话，可能也觉得有一点点浪费哈。
0: 对，
1: 所以说100多块钱能够买到这么体面的鞋，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积分呢还有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你一双鞋子算下来也只有188块钱左右了，哇，
1: 188，是是。
0: 我们接下来这个鞋子拿回去还是正当季的，你不是说我穿一两个月？刚才微笑给大家也算了嘛，5、6、7、8、9、10，我穿到10月底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还有5个月呢，
1: 对对 对, 对，最少150多天，对吧？咱们一共才190块钱左右哈，
0: 对。
1: 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而且现在直播的机会有的时候也比较的少，对不对？就是可能重播偶尔会看到，但万一看不到你再去选的话，在市场上兜兜转转，还不如今天，因为在大商场我们有的899，
0: 对，
1: 女款好像是799，对对，你今天199，这个价格肯定是到底了。
0: 是的啊，如果放在商场里 ，Pansy 里面，你今天比如说逛到新世界大安百货，或者说呢九光，对吧？你都去看，人但凡给你打个5折，你都觉得赚到了。
1: 对，399也觉得挺高兴的，其实比这又贵200。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三十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再次强调了，女款的米色，咱们三六三七三八三九，现在都只剩最后的一两双了，还有男款的蓝色呢，像我们说到的四零四一四二，也只剩个别的两三双了哈。
1: 没错，而且现在呢，就是说买两双或者男女情侣款一起买的朋友特别的多，还真的是因为咱们出门的话都结伴出行吧。
0: 对，
1: 所以要言你假如说穿的轻松的鞋，你看到它还在穿过去，比如说比较笨重的，或者说它可能并没有搞清楚在什么渠道买啊，这样一个轻便的鞋，就你今天可以真的直接帮它定一双，你不然的话就说你一轻便，有的时候出行的同伴，有点累赘，你也玩不好，因为你不可能把它撇下的呀。
0: 对，是，我们就说了啊，夏天了，咱们鞋子多备一双，对吧？走路也好，出去旅游也好，或者说我哪怕日常天天穿 鞋垫当中有抑菌的成分，完了鞋垫里边还有咱们就说吸湿毡，对不对？吸湿毡能够有效的吸掉您五个脚趾指缝间的汗水，所以说这个鞋它是可以光脚穿的，完全没问题。
1: 是的啊，男款女款我们的备货都已经即将要售罄了啊，不多了，因为今天的阿姨都会想说，哎呦，叔叔最近表现也挺好的，给买双鞋子，对吧？199又不是买多少。所以啊，提醒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融动。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8人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首先提问，看看观众朋友们、姐姐们、老师们能不能回答出我这个问题。我请问咱们最为经典传统的四大名宝是什么？红有没有？
1: 红宝石。对，
0: 严欣帮我回答一下。
1: 好的，
0: 红宝石、
1: 还有蓝宝石。
0: 蓝宝石。
1: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钻石。
0: 钻石。
1: 另外就是一个非常吸睛的，很多
0: 的
1: 朋友都说祖母绿。
0: 停。
1: 对。
0: 停在这儿。
1: 是。
0: 请我们的摄像老师把我们的目光放在我前面，
1: 太吸睛了啊、哦！
0: 说到了祖母绿
1: 啊，
0: 哎呀，说到了祖母绿，
1: 嗯，
0: 哎，说到了祖母绿，又说三遍啊，
1: 这个太漂亮了！
0: 我的天哪，这个绿颜色不错啊、哦！
1: 它的色泽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祖母绿可以相提并论、相媲美啊、非常吸睛，
0: 呀，好看，好看的、哦，
1: 嗯，
0: 这个绿颜色啊，像代表着生命的颜色，
1: 对，
0: 欣欣向荣，
1: 对，
0: 一切都向好的样子、啊，
1: 朝气蓬勃，
0: 哎，
1: 嗯，
0: 来看看、
1: 嗯、
0: 这款到底是什么。什么呢、
1: 嗯、
0: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手里这个
1: 好
0: 有些观众讲了说你这个是祖母绿
1: 嗯
0: 我看这个价格不太像
1: 嗯
0: 观众朋友们
1: 嗯
0: 它是祖母绿的姐妹石先来看一下它的市场价格一般是多少钱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一个吊坠
1: 嗯
0: 这个吊坠的克拉数在哪里呢在这里我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十分
0: 零点一克拉就是十分
1: 是
0: 啊十分 这个牌子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1: 周什么
0: 不恩走吗对不对我之前还给大家看过它的例子啊
1: 3100多
0: 十分当然去掉黄金
1: 对
0: 它怎么说也得值个500-600了就这一颗石头十分的石头啊
1: 对对对
0: 至少吧、
1: 嗯、
0: 对吧一颗得500一颗、
1: 嗯、
0: 这个呢就不得了了这个价格是10000多
1: 对但是它克拉数就重一些
0: 一克拉
1: 对
0: 不是十分变成一克拉了
1: 嗯
0: 就10000多了
1: 是
0: 不是说十分我这几个加在一起我500×10是5000块不是这么算的、啊、
1: 不是这样算的、啊、
0: 你这个人家一克拉就已经有10000起了
1: 对
0: 我即便再把这个18K金去掉这才多点玩意儿啊这个金、嗯、你看看这小绳就这么一点点
1: 是
0: 你再去掉我去掉个6000块我总可以了吧、哦、那它也值个5000-6000了吧
1: 是
0: 所以你看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是什么呀
1: 透灰石
0: 什么是透灰石到底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啊、透灰石的话呢好像我没有听到过啊、
0: 嗯、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透灰石的话呢这2年可以说是大行其道、
0: 嗯、
1: 有很多的高端珠宝品牌的话呢都在沿用到透灰石、
0: 嗯、
1: 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叫透灰石、
0: 嗯、
1: 它为什么能够叫做我们说祖母绿的这样的一个姐妹石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啊、
1: 你看啊宝石级别的透灰石、嗯、它的产地先来了解一下就是产于俄罗斯、
0: 啊、
1: 为什么要先把产地给大家讲清楚、
0: 啊、
1: 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主石的部分看到吗
0: 嗯、
1: 我指盼之间这么大的透灰石、
0: 嗯、
1: 我们产地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俄罗斯、
0: 嗯、
1: 好再来看下面有一段话非常的重要你看下面有一个它是被人们称为是什么
0: 什么
1: 祖母绿的姐妹石
0: 哎呀不是我们乱说
1: 对、
0: 嗯啊、
1: 为什么呢来看一下因为它的整个的火彩、嗯、它整个的品相是以晶莹剔透的质量然后看好颜色、
0: 嗯、
1: 翠绿的颜色被人们誉为祖母绿的姐妹石、
0: 嗯、
1: 同时在俄罗斯本地的话呢更被誉为是什么西伯利亚祖母绿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0: 嗯，
1: 所以大家要明白今天我们拿回去的或者您戴在耳畔和指尖的这个不是普通的珠宝而是在市面当中各大珠宝都在沿用和一直都在有销售到的非常珍贵的我们说透灰石
0: 嗯，
1: 然后在这边的话呢给您看一句话因为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刚刚许明老师手中拿到的这一克拉就要10000多
0: 嗯，
1: 你看啊透灰石的宝石原料不多但随着祖母绿宝石的价格不断的上涨购买透灰石的消费者也不断的增多所以透灰石的价格越来越贵
0: 好
1: 嗯
0: 来看看市面上如果大家能够买到的还可以的透灰石就是大家入手门槛别太高别太贵、嗯、1-2000块钱就行
1: 嗯
0: 如果大家想花1-2000大概能拿到什么样的品相就是我现在前面这个了
1: 哎呦
0: 你看看觉得怎么样这2000多
1: 好看上
0: 其实这是我们摄像老师很够意思已经打大特写了
1: 对对对
0: 如果不大特写的话观众朋友你都看不见、
1: 嗯、
0: 因为离得一远了看不见了来吧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稍微的贵一点的您猜猜看这两个放在一起、嗯、哪个大
1: 肯定是旁边那一颗、
0: 哎、这看出来了
1: 对
0: 这个大概不到一克拉
1: 差不多接近吧
0: 接近、
1: 啊、
0: 但不到这个

0: 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哇，13000多。
0: 13800。哎，那您刚才说了，不是有一个许明，你不是放在那个，我把它放在中间，你们刚才展示那个是什么样的？我来，观众朋友们，
1: 我们今天完全不一样。
0: 我把它放在中间，
1: 是，
0: 你看看。
1: 对，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严欣，我问，请问，中间这一颗我们的主石是多大？
1: 一克拉。
0: 刚才看的一克拉，它的起步价是
1: 10000多，
0: 当然去掉黄金，它怎么说也得5000-6000了吧？
1: 是，对，
0: 比你旁边这个贵，它只是单单的一个主石，还不到一克拉，看得出来的，中间这一颗啊，它就已经13000多了。这个均算下来，这个很普通啊，均算下来600-700一颗。
1: 是，
0: 这个旁边大概是有个10分
1: 左右。
0: 我们今天把10分的这样围镶了一圈，大概有个几克拉的台面。
1: 我们总重量是达到了2.8克拉，所以您想看，减去我们中间主石的部分，辅石的部分1.8克拉。
0: 对，
1: 太漂亮了，
0: 1.8克，接近于2克拉的台面效果，就每一颗都超过了10分呢。就这个围镶的，你就算算这个3颗。就已经2000多了，
1: 对，
0: 它12颗乘以四，
1: 12颗辅石
0: 乘以四，2000多乘以四也是10000多，
1: 对呀，
0: 10000多的它围箱，加上一个10000多的它，我们的主石还比这个大，我们是完完整整一克拉，
1: 是，
0: 你告诉我这个市场价格就这一个吊坠，
1: 2万多起跳，
0: 哦，上面还点缀一颗，
1: 是，
0: 就围箱了11颗，加上这个是12颗啊，应该这么说，
1: 对，
0: 所以完完整整的是13颗，12颗围箱加上一个顶的，这是12啊，加上它就是13，所以大概市场价格2万多块钱，那么今天我们价格已经出来了啊。1980，不是拿回去2-3颗咪咪小的十分，
1: 对，
0: 而是拿回去刚刚看到的这完整的一整个的吊坠。
1: 是的，而且我们主石的部分就已经达到了经典的一克拉，包括围箱的辅石的部分也全部单颗都全部超过10分，所以是众星捧月般，非常的漂亮。关键你看它的颜色呀，很多的朋友都说祖母绿，祖母绿就是那抹绿锡金，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绿它是晶莹剔透的，它是非常闪耀的，它是足够吸睛的。但是同时的话呢，你会发现它又比祖母绿的颜色更加的耀眼，而且更加的怎么讲吸睛。另外的话呢，它甚至有到传统宝石的那种温润的感觉，所以特别适合我们东方的女性朋友。
0: 说到这儿了，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觉得不过瘾，只有一个吊坠能行吗？妍希，
1: 不行。对，所以刚刚在比较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今天是一整套，
0: 对，
1: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只拍，哇，我就觉得今天非常的与众不同，哪怕远远的就是给我一个镜头，很多的朋友都说脖颈当中，包括你看啊，指判当中，就是非常非常的吸睛。
0: 我发现亚洲人真的很适合绿，
1: 很
0: 你比如说戴翡翠的绿，和戒指当中就是祖母绿的这个绿，是不是？
1: 哇，这
0: 特别适合中国人。
1: 许明老师太会抓住别人的，就是怎么讲，就是别人的心里喜欢的这个点了。因为翡翠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达到这么绿的级别，你想看这价格得多贵？然后再来，我们很多的朋友说，彩色宝石的话呢，又是非常的年轻化，很时尚。我们今天又有财宝，我们说祖母绿的那一抹耀眼，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戒指的部分再给您讲一下，戒指的部分达到了1.5克拉，
0: 多大？
1: 但你会发现今天这个台面效果跟我们今天吊坠都差不多，
0: 很像
1: 啊。然后中间的主石部分达到了50分，
0: 哎呦，那看不太出来它50分，
1: 好大一颗哦，非常的漂亮。所以今天成套来佩戴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够吸睛，
0: 太奢华了。
1: 所以我们想想看，今天1980，就单单这一整套带回去，你都会觉得太值得了，因为你带出去的不是1980的价值感，而是带出去19800、29800的感觉，它是一整套啊。所以女性朋友们把握住啊，但是今天不止，
0: 我们今天额外给大家偏得，
1: 对，
0: 马上就要到618了，而且端午佳节就要来了，
1: 是，
0: 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很多姐姐们还有一些爷叔，疼爱人，疼妻子，那你说要么自己买自己的，可以的，自己先疼自己，干嘛还要等着别人？要么作为老公的您给自己的爱人一份惊喜，
1: 这个我太喜欢了。
0: 这个是，
1: 因为如果你打眼看过去，你会觉得哇，这是什么？
0: 这是冰种翡翠吗？
1: 对，因为打眼看上去就是这种感觉，
0: 是不是？
1: 它是冰种的白玉髓，
0: 冰种玉髓。
1: 对，但是它太漂亮了。中间主石的部分跟您讲一下啊，戒指的部分台面效果达到了经典的3克拉，哎呀，很漂亮。然后我们今天整个吊坠的部分达到了台面效果经典的5克拉，鸽子蛋大小。
0: 你看看侧面，
1: 所以你想看这样的一整套带出。 出去，配旗袍，配香云纱，
0: 绝美啊，
1: 绝美了，
0: 真的是，就是你绿色浓郁颜色我有，
1: 对，
0: 我想要清淡一点点的，再稍微低调一点的色，我们今天也有，
1: 有的，
0: 这一套多少钱？
1: 市面当中的话呢，你要去买是达到了2980，今天我们是送给大家哦，
0: 2980，
1: 对，
0: 我们今天1980拿那个吊坠都已经夸张的不得了了，
1: 是 是，
0: 然后又有个戒指，
1: 是，
0: 等于说我把它放到前面吧，好吧，等于说我们今天，一气呵成拿回去几件呢？
1: 一共是4件套带回去。
0: 4件套啊！
1: 对，有到非常吸睛的祖母绿的姐妹石，还有的很多朋友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有到什么？就是很多人说国风国韵，对吧？古风般感觉的，我们说经典的白玉髓。所以今天是什么？2整套4件单品全部带回家。
0: 是啊，这个戒指藏在我们花丛里面了，感觉要干的，因为它的颜色和这个简直是一样一样的绿。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我刚才找了半天，我真的，我说我的戒指哪儿去了？
1: 原来跟这个颜色在一起，
0: 太绿了，就是跟生命的颜色，跟外面的鲜亮的草的刚刚生长出来的颜色一样一样的，
1: 对，
0: 就像小生命新生儿诞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就那种生命的旺盛力，哎呦，美得不得了，你带上它，你就觉得自己都是充满了活力，来吧，给大家看一看啊，咱今天拿回去的主品，这四标齐全，尤其是国检证书，
1: 对，
0: 2张，请翻开来，在这边，看一看是不是透辉石，
1: 是透辉石，
0: 必须透辉啊，必须透辉，如果是人工的，它是会写成。人工，人工，它写的是人工吗？
1: 不是，天然包体。
0: 天然啊，
1: 对，
0: 天颜色是什么？是其他的啊？看这里写的绿色，
1: 绿色
0: 没写浅绿，没写淡绿，就写绿。如果是浅绿淡绿，它会写个浅或者淡的，就是浓郁的绿色。
1: 是
0: 绿色，今天带回家一共是4件。我请问大家，咱们算笔账吧，1980元，在市面上单一个吊坠我都说已经很值了吧？如果参加东方购的满千送百，
1: 对，
0: 夸不夸张？400积分拿到手，
1: 1500多
0: 除以4，请。除一下，哇，4416，300多块钱，
1: 400块钱不到，
0: 不到400元，
1: 太划算了，300多块钱。
0: 我请问，就是你是女生，你知道买过塑料的、买过玻璃的、买过锆石的，
1: 400来块钱不一定买得到。实话实说，
0: 买不到什么？
1: 买不到我们买不到塑料的锆石，但我们今天这么经典的天然的透辉石，
0: 竟然
1: 你想400多根本不可能。但今天是什么？把不可能转换为现实，直接带回去。还是那句话啊，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0: 对对对，
1: 不管您是怎么来搭配，还是那句话，我们是2套珠宝。成套来配搭，
0: 是，
1: 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还有积分59.4元，你算上积分，今天还要更划算。
0: 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0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可是祖母绿的
1: 姐妹石。对，
0: 其实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好多的平替的财宝，说实话介绍过好多。嗯，你说怎么呢？我们现在，嗯，其实如果大家理解为更省钱、更实在、更踏实的过日子，我觉得这句话更好，不一定非得说啊，这我们的消费力购买弱了什么的啊。嗯，你说我有这个钱，就像之前我给大家讲过钻石这件事，
1: 是
0: 怎么的，天天带个两克拉的这个钻石，什么花个好几百万的出去跑啊？
1: 对，
0: 你这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有的时候你说这心情也不一样。
1: 对，
0: 我今天买得起祖母绿，我不见得买，或者我买了一颗一克拉的，我放在保险柜里头不香吗？嗯，或者是咱没有必要花这一克拉的祖母绿，大概得多少？六位数，
1: 最起码六位数
0: 得是个十几万开起，
1: 而且你还要看它的颜色，能不能做到我们今天这么惊艳的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也喜欢就是祖母绿，但是我看到这个祖母绿这个价格实在难以企及。
0: 就我即便企及了，我十几万放在保险柜里，我一动不动的，
1: 它不香吗？
0: 还有一件事，
1: 我放到这个银行里面存一存，不香吗？
0: 我之前跟妍希聊过这个问题，妍希买过财宝的，嗯，传统经典四大财宝买过，入过手吧，
1: 钻石，
0: 然后现在想要出手，妍希前段时间说，明哥我想要出手，我说多少钱呢？他说连个10/1的价格都卖不出来。
1: 对，
0: 我说那还出什么手了？你就留着吧，你宁可自己知道，他自己手里就留在自己手里，
1: 当个
0: 纪念得了，
1: 是，
0: 对不对？观众朋友们，我说的有道理吧？
1: 对。
0: 所以咱们想要带出效果来，同时咱不跌范儿。嗯。什么叫做不跌范儿呢？嗯。同样是有头有脸的珠宝。嗯。它不是咱一提到人家说，哎呦，我没听过，我不知道哪个大牌用过。今天我们给你展示过没有？恩佐有没有？就周某福的，人家旗下有个品牌叫恩佐。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品牌，我不知道大家有听过啊，寇诗哲。嗯。就是他，恩佐用的是，
1: 来看一下啊，
0: 10分。
1: 是
0: 10分啊，不是一克拉啊，注意啊，
1: 对，
0: 是10分。嗯，10分啊。嗯，这个牌在这儿呢啊，就在这儿呢，这都看给不读出来了啊。
1: 是
0: 3000多块钱。
1: 对。
0: 再来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1: 稍微大一点，
0: 你去搜，这我们都公开透明的，您搜着啊，搜着来，
1: 是
0: 扣什么什么折啊？它会是一克拉，卖10000多。
1: 对，
0: 即便它是，你看这不写了吗？嗯，祖母绿色。
1: 对呀，
0: 人家就直接告诉是祖母绿色的啊。
1: 是，
0: 颜色几乎一样。嗯，几乎可以完全平替的。嗯，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绿，你真的是就对于翡翠的绿是一种绿啊，因为它终究是这种实质的那种的，或者叫软玉啊，或者一个硬玉这种说法啊。但是作为矿石的这种晶体，它和这种硬玉又不是一样的质感。
1: 对，
0: 颜色可能有点像，但实际它折射出来的光芒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它折射光芒长得什么样子啊？
1: 它是很吸睛的，很耀眼的，
0: 真的是很漂亮啊！
1: 对，
0: 大家看看，哎呦，你看看中间这个，哎呀，大家看，看到了没有？
1: 对，所以这一抹绿。绿色很多朋友都说沁人心脾，抓人眼球，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在这几年来讲的话呢，绿色可以是大行其道。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九紫离火，我就喜欢那抹绿，给自己好的运气。所以很多的朋友这两年开始穿绿色的，比如说长裙，然后飘逸的这个比如说披肩都是绿色。但是您的彩色宝石当中，是不是你就缺少那一抹祖母绿？那今天它不就来了吗？它不是普通的锆石，也不是普通的玻璃体哦，你听好了，它是真正天然，就是自然界当中天然的财宝，它叫什么？它叫做透辉石，又是我们祖母绿的姐妹石。同时，它在俄罗斯的话呢，更是被称为是西伯利亚祖母绿，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一颗当中的正中间的，就咱都不说所有的赠品，咱全都忘记。你就记住，所有东西看我们节目越简单记越好。你就记住，我今天记住你这个吊坠了。吊坠当中的这个正中间的主石多少克拉？
1: 一克拉。
0: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牌子扣什么什么折，那个多少钱？
1: 一万块钱起。
0: 我就算把那个金去掉，我去掉个6000-7000块钱，它也值3-4千了。
1: 对，
0: 一克拉。旁边围的是11颗。上面有一个小顶着吊坠的点缀的是1颗，所以围11颗，顶1颗，一共12颗，围的这11颗大概超过，我保你10分以上啊，围的这个，10分，刚才看到那个 N 什么什么走的那个，它大概是3000多块钱，我去掉黄金，它也有1000块钱了吧？啊，就你11颗一围有11000，
1: 对，
0: 上面再加1颗12000。中间那个吊坠是5-6千，我给你算到5-6千，咱都不用算太高，
1: 是，
0: 那也接近于20000块了吧？就我今天这个吊坠市场价是估得出来的价格，
1: 对，
0: 咱们是明码标价的价格。我跟你说，我们的链子确实不是金的，我们的包括这个托也不是金的， 是九二五银，我刚才看到九二五银，
1: 对九二五银，
0: 完全可以，我们不会给你用什么铜啊什么乱七八糟，那个太极当了。
1: 是，
0: 但是请看，嗯，我们今天严刑戴完之后，嗯，手指上还有一颗呢。
1: 对的，来，所有的爱美的女士朋友们，看过来，我就觉得你可能就是很多的珠宝都在我们的珠宝首饰匣当中，这个夏季可能你就缺少那一抹绿色，那今天来了啊，给您看一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吊坠好吸睛，但戒指的部分我跟你说，戒指的部分我们今天主石是50分，嗯，然后旁边围镶到的辅石也是天然的透辉石，同样每一颗的话呢也不会低于10分，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台面效果跟我们吊坠几乎是如出一辙，
0: 对，
1: 非常非常的大。另外就是它的这个颜色，我不知道别人，反正这一两年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绿色。首先它非常的台肤色，第二点就是这几年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就是要给自己好运啊，开开这个运气，所以九紫离火年很多朋友都说我就是要绿色，那今天不就来了吗？另外它就是吸睛度的话呢与众不同，你会发现它单独戴可以，然后你成套来配搭也没问题。第一是台肤色，第二点是什么，就是你会觉得气场全开，因为你知道很多很多女性朋友，你会发现她为什么去买祖母绿，第一就是吸睛，第二点它压得住场子，因为自然界当中你会发现绿色的宝石可以说很少很少，但是我们今天是首当其冲。第二点，很多朋友都说我以前也会去买这种天价的翡翠，为什么翡翠就是以绿为贵啊，那我们今天也有到传统宝石的那抹绿色的霸气在里面，所以你自己来看看，你带出去就是吸睛。而且关键有一点，就是我不说啊，就这样你大老远的看出来，你会觉得你带出去的这个吊坠是1980吗？这个戒指
0: 真的不会，
1: 1980吗？
0: 因为它这个，我还是跟大家讲啊，
1: 对，
0: 如果我们是没名没头脑的，没头没名的，啊，听都没听过的，你说了都找不着的，那我们今天不给大家推荐，大家买不买都行的。
1: 对，
0: 你说哎呀，你们故意开发了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谁知道它都知道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到全都是可以比到实体价格的，
1: 是，
0: 您可以去周某什么什么服务，在上海全部都有专柜，你去比去看嘛，你现在拿出手机搜都搜得出来的，所以我们给您的颜色，记得啊，好牌子好平台给您保证了颜色，别到时候人网上给你调的什么什么颜色，图片调完之后了，你看到拿到手上这么淡呢，我们今天证书上面没有什么浅绿淡绿这一说，
1: 对，
0: 如果是浅绿淡绿它会标出来的，而且你注意我们的证书是国土资源部的，国土的这是矿产的，它本来就是矿石一种嘛，所以我们出的是国家资质认证啊，
1: 对，
0: 这不是国家资质认定啊，

0: 四标齐全呢、哦嗯、不是什么省啊市级的啊、哦、不是的啊、嗯嗯、是国家的哦，再说一遍，这写的国家自治认定啊，
1: 是
0: 这里的结果，一是天然，
1: 对，
0: 第二个看颜色，绿色
1: 对，
0: 不是淡的，
1: 是，
0: 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配上的是，如果你喜欢冰种的玉髓，嗯啊，不是冰种的翡翠，嗯，你其实跟它平替的也有一种、嗯、就是玉髓，嗯，颜色，嗯，包括它的纯净度、嗯、都有讲究。哇，大家不要有人说玉髓能值几个钱，哎，你话不能这么说，
1: 对，要看品相的。
0: 你要说那么说的话，翡翠能值几个钱，那翡翠有天价的，有100块钱的，有100万的，一个手镯的，有100块钱一个手镯的，嗯，它的层次档次是不一样的、嗯、跟你的纯净度啊、嗯、跟你的本身的品质、啊、等级是有关系的。
1: 是，
0: 我们今天给你不是那种低档货，
1: 对
0: 哦，我们送给大家都是好的。嗯、哎，妍希戴上了，
1: 哎呦，我太喜欢了，
0: 给我们姐姐们秀一下，
1: 可以，没问题，
0: 秀一秀。
1: 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两套宝石
0: 风格不一样，
1: 风格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一个是这种古风古韵的，对吧？大家可以看到这哇。这个冰种的白玉髓啊，就真的也带出来一
0: 台范儿，
1: 很吸睛，而且它比较的年轻态、嗯、但是它是有点古风古韵的感觉。其实现在就是夏天妈妈们会穿的，比如说连衣裙、嗯、真丝的、嗯、还有就是东方购物卖的特别好的香云纱、嗯、我跟你讲你可以配搭这一套、嗯、然后如果说你的衣服比较的素面的啊，或者我们说露肤度来佩戴的话呢、嗯、你就直接来配搭我们今天绿色的。
0: 你看他们两个简直风格一点都不一样，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想各位所想，甚至你可以说我夏天戴这套、啊、然后到了秋冬季节戴这套、都可以的。台面效果戒指是3克拉、吊坠是达到经典的5克拉。
0: 天哪，
1: 我的天哪，你敢想象今天一件单品400块、400块？哦，吊坠的部分
0: 给大家看一下，
1: 今天如果说放在这里，
0: 哎呀，也好看，也好看的、
1: 啊、超级吸睛，
0: 而且它是水滴状，
1: 对，
0: 水滴状，
1: 对，显得脖颈长。
0: 行，那观众朋友们、嗯、姐姐们、嗯、如果想要最近春暖花开的时候，不对，不只是春暖花开了，
1: 对，
0: 夏暖花开了，
1: 一年四季都能戴。
0: 对，你在这个时候尤其拍照的时候就戴这个我们的透灰石、哎、好不好，就绿颜色的拍照绝对出挑、
1: 哎、对，
0: 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戴上它，
1: 对，
0: 哎，如果说稍微低调一点点，稍微国风一点点，就带我们的冰种玉髓、
1: 哎、是是是，
0: 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参加东方购的满券送百，三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的话，1500多除以四，300来块钱，400块钱不到一颗，我就问大家值是不值？
1: 是的，
0: 订购吧，02151111900。

0: 漂亮啊、哦！所以我一直在说嘛，姐姐们可以先试一下。您说了，哟，这1000多块钱，许明，我没有，我账户当中哪有那么多呀？我80块钱有，没关系啊，您先可以把它选择货到付款，
1: 嗯，
0: 拿到家里手里面，你看看有没有像我们在电视上展示的这个绿颜色浓郁程度，
1: 对，
0: 合不合乎您心意？
1: 哎，
0: 合乎的话，您可以再刷卡。
1: 是，
0: 哎，你在干嘛？信用卡什么都可以的，我们都支持的，嗯、
1: 对 对，
0: 好不好？这个不用担心。
1: 是，
0: 或者甚至您今天订完之后了，儿子女儿说。老妈喜欢的东方购物上订，哎，你儿子女儿一听东方购物靠谱的，
1: 嗯，
0: 如果我相信啊，我相信当你说、嗯、我在手机上相中某个东西，你给我打钱，你儿子女儿第一反应说你不要订，
1: 对，
0: 等我回家再说，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反过来了，以前最早没有手机这些购物的形式啊，嗯、就那种小直播的时候，可能儿子女儿说，哎呀，你又看东电视购物又看东方购物，那靠谱吗？
1: 嗯，
0: 现在反了，
1: 对，
0: 说你看东方购物行，你买行，
1: 是，
0: 你看手机吧，你稍微给我犹豫犹豫，你别给我下单，
1: 对，
0: 我跟我妈现在就是这么说的，
1: 对，
0: 我说你看我东方购物买什么东西啊，
1: 嗯、
0: 你可以下单的，
1: 嗯，
0: 我不担心，我知道东方购物什么样的背景实力，
1: 是是是，
0: 但是你在网上给我乱买，
1: 嗯，
0: 我说啊，老妈啊，
1: 嗯、
0: 你先给我三思而后行啊，
1: 嗯，
0: 我说那个东西啊不靠谱太多了，
1: 对，
0: 给你展示的一种，
1: 嗯，
0: 拿到你手里是另一种，
1: 对，
0: 我跟你讲是 A B 货发给你哦，
1: 嗯、
0: 东方购物我们不干这事儿，
1: 嗯，
0: 您知道了吧？
1: 嗯、
0: 要不然我们不能做20多年的生意了、啊，
1: 对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画面当中很多人说，哎，我就要这一套，没问题，
0: 没问题的，就这颜色啊。
1: 我们大货出来的话呢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主商品就是所有的主食的部分。啊，看到的透灰石的部分，全部原材料来自于哪里？就是来自于俄罗斯。那、你知道俄罗斯它是什么呢？它是宝石级透灰石的产地。
0: 嗯，
1: 所以你放放心心。而且第二点，你会发现它的切割也是很讲究的。包括我们今天主食的部分，你会发现达到了经典的一克拉。
0: 嗯，
1: 还有我们戒指的主食是50分。
0: 嗯，
1: 但你会发现对形、对色、对面，它真的很讲究。
0: 嗯，
1: 啊，还是那句话，刚刚徐明老师说的对，现在市面当中很多网络渠道当中 P 图给你 P 得非常的漂亮。哎呦，这个照片出来以后就觉得就要这个，实际上拿到手中以后的话呢就另外一回事了。
0: 嗯，
1: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就实打实的让你看到的所见即所得，拿回去关键是什么，单独每一件宝石级别的，我们说天然的财宝啊，才花了几百块钱，
0: 嗯，
1: 带真不带假。妈妈们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纪有一定的底蕴了，你带真不带假，不要去带那种什么玻璃的锆石的那些东西，我们要带就是什么、带天然的东西，所以今天是什么天然的财宝直接在你眼前、啊、
0: 而且是祖母绿的姐妹石，
1: 对对对，
0: 不是我们说的，我们怎么敢给人随便定义、说它祖母绿，绿色的东西你可能其他的染的我们也说它是祖母绿的姐妹石吗？不好这么讲、所以在一些珠宝专业的书籍里面、对于很多的宝石啊其实是有平替的，
1: 嗯，
0: 如果大家天天把一个咱不说6位数10几万吧，
1: 嗯，
0: 你把几万块钱天天戴在手上，咱也不是那么回事，咱得干干家务，
1: 嗯，
0: 有的时候咱也不是天天的大小姐的养在家里啥都不碰，
1: 对对，
0: 滴水不沾也不太可能，
1: 是
0: 是不是？有的时候洗洗碗、你说你带个50-60万的在那天天占那个洗碗水吗、你是不是觉得对不起他？
1: 对对对，
0: 我说实在，我是不是觉得有点对不起他？
1: 怕
0: 你带这个，
1: 对，
0: 你带这个随便洗，
1: 嗯，
0: 你愿意扫扫地擦擦地，这是倒垃圾、你带着倒垃圾，你不心疼、你知道吗？
1: 不心疼，对。
0: 你比如说有一些，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一个阿姨，一个姐姐，一位姐姐啊，她带着她那个钻石，当时是钻石，大概是多少万了？10万块，因为当时比较珍贵嘛，然后倒垃圾不小心刮在那个塑料袋上，垃圾袋直接就刮飞了，然后掉到那个垃圾里面，你知道吗？它那个就不大，
1: 嗯，
0: 你整个垃圾箱翻完之后，倒硬是没找着，
1: 当然没办法找的，
0: 你懂我意思吗，姐姐们？
1: 嗯，
0: 不是说咱买不起，我还是强调咱上海的姐姐们爷叔们、给爱人花得起这钱，
1: 嗯，
0: 十几万怎么了，
1: 嗯，
0: 咱退休工资有，
1: 是，
0: 但是值不值是一回事儿，
1: 对，
0: 把它放在保险箱里，甚至买完之后你说，哎，我可以保不齐哪天我不用，我对了它呗，对不对？我当了它就想多了，
1: 两个概念了。
0: 我只能说你想多了。
1: 对，
0: 严欣是一个证人，
1: 是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我
0: 是证人，在这
1: 四大珠宝当中，我是买了一个，就是很多人说结婚之后就是毕生应该拥有到的钻石。
0: 哎，你花了多少钱？
1: 花了差不多接近6位数了，因为其实哎，就是我们小年轻嘛。
0: 然后你问过怎么的？
1: 就前两年嘛，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除了结婚当天我佩戴以后，后面真的我没有时间去佩戴，
0: 这就是
1: 场合，
0: 这就是生活实在人。
1: 对，你没有办法。然后我就想说再把它转手一卖，哎呦，当时听到这个价格
0: 大概给你
1: 几千块钱嘛，实话实说几千块，
0: 近6位数，然后你跟我说几千块，
1: 对对，
0: 我就问姐姐们，
1: 嗯，
0: 不相信把你现在所有的以前的那个四大所谓的啊， 你就拿，然后你去问问，你不用听我们说，不信我的话您去问，你看他给你开价多少。
1: 是，
0: 所以我说为什么说平替这件事儿，
1: 嗯，
0: 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1: 嗯，
0: 一 漂亮归漂亮，嗯，一点不跌范儿，嗯，照样抬自己的身价，
1: 对，
0: 因为在市场上是认可的，
1: 是的，
0: 不是我说呀，
1: 对，
0: 看扣什么什么师，嗯，一克拉一万多，
1: 是
0: 什么呀？拓灰石，人家说什么颜色呀？
1: 祖母绿色，对，
0: 祖母绿色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看这个。这个是什么牌子呀？大家看，
1: 这个，大家太了解，
0: 这太了解了，太知道了吧？
1: 哎，你现在可以到门店当中去问，对不对？然后你甚至说我要某一个系列，要绿野仙踪系列，他就会给你拿出来，里面就会用到透灰石。
0: 这是十分的啊，
1: 对，
0: 这是十分的，它卖多少钱呢？嗯，
1: 3000多。
0: 我就算把它的这个金，它是有个小金坠，这把它去掉，
1: 对，
0: 我去个2000块可以了吧？它没有多大那个小金，没有多少克的。你去掉以后，它也值个1000块左右吧？
1: 是
0: 啊，就是今天即便是十分，也是千把块钱，四位数左右。今天我们在吊坠围香的11颗，上面还挂着一颗，点缀一颗，一共是12颗，每一颗我保证你不低于10分，
1: 对，
0: 保证你不低于，中间那一颗更厉害了，
1: 是中间这颗主石的部分，来给您看一下哈，
0: 达
1: 到了1克拉，然后旁边我们围香到的满满的全部都是什么经典的非常漂亮的透灰石，关键是看它的这个颜色还有它的闪耀程度，我就问问所有的姐姐们，难道你不觉得就是吸引眼球吗？你只要带出去以后，不管是妯娌之间，你的闺蜜之间，
0: 是天然的，
1: 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就觉得我太喜欢了，然后你在手上，你看伸出来，你看，
0: 你让他们羡慕羡慕。
1: 对呀，你让他们羡慕。
0: 我们小日子过多幸福，
1: 太漂亮了。然后别人说，哎呦，你这祖母绿卖多少钱？然后你可以就是微微一笑，我这透灰石真的不便宜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戒指的部分给您看看啊，这个主石达到了经典的50分，旁边围镶到的也是对形对色，对面非常漂亮，每一个单颗的主石也不会低于10分的，非常漂亮的透灰石。所以你放放心心，你就是不管看颜色、看款式、看稀精度，我跟所有的朋友们讲，你今天带出去的都不是1980的感觉，19800、29800一定是的。再来看，我跟你讲，刚刚徐明老师一直在说，这是什么？这是祖母绿的姐妹石。这句话不是我们就是空口白牙说出来的，这是你可以看到啊，这是书籍当中记载的，被人们誉为是什么？祖母绿的姐妹石。为什么？因为晶莹剔透的质量。翠绿的颜色，我们今天是不是翠绿的颜色？而且在俄罗斯更被称为是西伯利亚的祖母绿。
0: 就这本书，其实我等会儿啊，观众朋友们啊，我把它拿一下啊，我看看它是哪年的。就是如果你说它是刚出的，我们跟大家在搞七搞八的啊，我给大家看看，因为书的正面是有年份的，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是哪年的书啊？这啊，印刷，2011年8月第1版，2011年的事儿啊。
1: 对，
0: 这本书大家可以去买。2011年，我们是2016年，15年前的事儿了。不是近两年啊，说突然之间为了卖它而卖它，而吹出来一，哎呀，给你编胡编乱造，不是的，这本书2011年就有了耶。哎，你就知道这本来在市面上为什么这么多大牌也喜欢，
1: 对，
0: 人家确实有实力背景。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可不是这么简单哦。除了刚才说的吊坠，我们还有一个戒指，戒指当中主石达到了
1: 50分，
0: 旁边围了，
1: 对，围了我们今天也是有经典的11颗的这样的一个透灰石，同样每一颗的话呢，今天腐蚀的部分不会，小于10分，所以你放心。
0: 然后再加上
1: 冰种的白玉髓，也是有吊坠，也是有戒指的部分啊。关键是什么？这个冰种白玉髓的话呢，它又是这种国风国韵的感觉，另外的一种感觉。妈妈们是这样的啊，就是你根据就是搭配衣服的不同场合，你都可以来搭。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冰种白玉髓搭出来吸睛度高吗？我跟你讲。你只要搭出来，你的小姐妹一定会说，哇，这是什么，太好看了。然后旁边也是众星捧月，对吧，也是围镶了，你看，非常吸睛。然后这个戒指的台面达到了经典的3克拉，你看啊，高高的隆起，好好看。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到什么，还有到吊坠的部分，吊坠的部分是达到了经典的，你看台面效果是5克拉，也是水滴的，也很好看。所以不多说了，就今天你不管是1980买任何一套都值得，
0: 都值，
1: 关键是今天2套
0: 都带回去，每一套才300来块钱，如果参加东方宫的满月赠版，
1: 对，
0: 绝对值。你说300-400块钱你买一个玩具，塑料的、玻璃的、锆石的，也不见得买得下吧，何况我们这是天然包体的透灰石，这样的套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的订购。今天呢，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啊。导演老师，麻烦再帮我确认一下，还剩下多少套了啊？我们今天这个观众朋友们的热情还蛮高的，尤其是我猜啊，一个露肤度高，季节嘛，拍照的，要漂漂亮亮、美美的，东方购卖的旅游也特别多，或者聚餐的那个餐券是不是也很多？
1: 对，
0: 今天这儿吃一个，那儿吃一个呢。小姐妹聚会一多了，你说我寡淡着，我不太相信姐姐们、阿姨们会真的什么珠宝都不退不配，然后就。脖子光光的，手腕光光的，就去参加聚会了？
1: 不会不会，
0: 应该不会吧？
1: 不会不会。其实你发现现在很多的，就是小姐妹闺蜜之间、或者妯娌之间聚会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是在比美的时候。
0: 我说实话，都是暗暗的，
1: 暗暗的
0: 较劲儿。
1: 对，不管你是一个
0: 嘴上不说，
1: 漂亮的，比如说你今天穿漂亮的这个连衣裙也好，或者背一个美美的包也好，哪怕我们说一个小小的丝巾也好，你都是讲究质感的，
0: 有小心思。
1: 对，有小心思。但是珠宝这个东西的话呢，更是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珠宝这个东西是可以怎么讲？长期佩戴甚至可以传承的，所以珠宝一定要与众不同。我们看到的这个祖母绿色这一抹绿，我跟你讲，你去想象一下，现在市面当中到底有哪种珠宝能够用绿色来就是形容它？目前来讲，祖母绿是其中之一，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透辉石。所以可能你的小姐妹佩搭的珠宝是千篇一律的，可能是各种各样撞色撞款的，但我们今天哎，你是独树一帜的，你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你配搭出来的时候，你的小姐妹围在一起说，哟，你这个是什么，我太喜欢了，
0: 就是我戴的要天然，
1: 哎，
0: 我不戴人工的，
1: 对，
0: 大家是这道理哦，
1: 是
0: 我戴出去要有范儿，我不能别人知道我戴的透辉石，人觉得这个什么东西啊，我没听过，这怎么着的，西伯利亚祖母绿，
1: 是
0: 它是祖母绿的姐妹石，在2011年版的杂志里边是15、16年前，
1: 对，
0: 人家就已经把这个介绍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我跟大家聊聊看啊。所有的姐姐们，我接下来说的不是宝石哦，不是产品本身呢，我接下来说的是一个平台的问题。你今天看到了我们在电视上展示什么颜色，您收到手里就是什么颜色。
1: 对，锁定就
0: 绝对不给您来 A 版、B 版两个版 ，A 版展示发 B 版货。我们东方购物不干这事儿，
1: 是
0: 先跟大家讲清楚。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包括我自己跟我父母都说，我说东方购物买东西你可以买，我可以不干预你，
1: 靠谱。
0: 但是如果你要敢在手机上买，不是威胁，就是不，你要是在手机上买，我说必须先经过我同意。
1: 是，
0: 你想买啥都是。我妈现在来买个卫生纸的，儿子这个能买吗？我说我先看看它的规格，因为有很多老人呢，他真的不在乎规格，
1: 是
0: 他只看你啊，我这卖一卷卫生纸，来一个特卖引流的，我卖你1块钱一卷，结果拿回来，这是电池大小，那个纸巾呢，电池大小啊，您敢信？
1: 对。
0: 所以他用各种各样的角度来诓骗你，你真的是防不胜防。但我东方购物就这一个套组，我给你介绍50分钟。我跟您讲，我们50分钟不是5分钟就上货了，
1: 对，
0: 上架了，
1: 对，
0: 50分钟您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东西看到仔细，多大克拉数、什么颜色，然后闪不闪到带到身上，我们有严心给大家展示效果，
1: 对，
0: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给你掖着藏着不告诉你，
1: 对，
0: 所以在网上你说你3-4分钟你能了解啥？甚至都不到1-2分钟就上货架了，就是为了让你下单，下完单之后你说啊我不喜欢我退货。我让您今天定了，就不希望您退。虽然您有权利退，我们就希望大家笃笃定定，不要着急，安安静静、平平稳稳的听我们给大家介绍完这套产品之后，您再下单。请看，先给大家再秀一下，
1: 好，
0: 看看今天您拿回去的什么叫做祖母绿的
1: 姐妹石哦。你看这抹绿色有没有抓住你的心，对不对？再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闪耀程度是不是够吸睛？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所有的主石加上我们今天辅石的部分，对形、对色、对面，然后包括它的切割，包括今天整个闪耀的感觉，是不是让你爱不释手？如果你喜欢了，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心头好啊，太漂亮了。
0: 我们只是在这个上面就已经这么漂亮了，如果再延续给大家展示展示上身效果，
1: 对，
0: 绝美。
1: 我其实知道这两年很多的朋友非常的喜欢绿色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转转运、开开运。绿色这一两年来说的话呢，大行其道。像我妈妈还有我的话呢，现在已经买什么，比如说绿色的纱裙，真的很好看，还有绿色的一些丝巾。然后穿戴的话呢，也是什么最好有绿色的宝石来配搭一下，那就太棒了。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感觉。
0: 真棒啊！
1: 我第一次觉得戴珠宝能够让我的这个气色、肤色与众不同，就显得我更加的白净了。第二点，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一抹绿啊，它真的。 就太抓人眼球了。首先有个特点啊，中间这个主石的部分啊，我们今天吊坠的话呢是一克拉，然后戒指是50分，但是你会发现台面效果，戒指跟我们今天吊坠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感觉差不多。然后辅石的部分的话呢，基本上围镶的都是我们超过10分的，众星捧月，特别的漂亮。包括大家可以看到细节的部分，我们上方人家说这个像顶珠一样，上方我们还有一颗，非常非常的细心，
0: 就这一颗。
1: 对，
0: 我就很多人就拿来做戒指。
1: 对，然后你来看一下，稍微的转动一下，静静的来欣赏，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远远的拍个照。整个的铂镜当中，包括我们的指围当中，都是与众不同的，
0: 很明显。
1: 你记住我的话，你去旅游的时候，你配搭上它，你就是这个全团的焦点。跟您同龄的，或者跟您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差不多身份的这些朋友们，一定会说，哎呦，你这个宝石好，一定要告诉我在哪买的。
0: 我问问大家，就看到妍希现在佩戴的效果啊，一颗这么漂亮的，就是这一个啊，400块钱不到。我问大家是不是完全不用犹豫？
1: 当然不用。
0: 还用有思考吗？
1: 别买。
0: 这是天然的，天然包体哦，400块钱不到一件哦。你说你买个儿童玩具，大几百块钱，
1: 是
0: 也不过如此吧？
1: 是，
0: 我们今天这是天然呐、
1: 啊，对，
0: 这是透辉石啊。各大品牌我就展示一个好了，这才10分呐、啊，看到了这里面在这写的，10分0.1克拉，是不是10分？
1: 是，
0: 10分卖多少钱？这是这个牌子。这么棒的牌子，你去搜
1: 3000多，
0: 你去搜这个甜甜圈，
1: 对，
0: 你去搜这个牌子，就去搜这个造型的，3000多块钱，我把它去掉2000多，你是你的吊坠，你什么这个是18K金，我们承认它是，那您怎么样了？它就那么一点点薄薄的，我算它2000多块钱给你去掉了，我们今天也得4位数，或者接近于4位数吧，就一颗而已啊，就已经10分就要接近于4位数了，
1: 是。
0: 我们今天就围着这个，就是它的10分，有11颗哟。上面还有你刚才说顶珠，那个不止10分。
1: 对，
0: 那个可不止，它明显比那围的还要再大。
1: 是，
0: 你再加上中间那一颗大大的啊，中间那一克拉就别提了，那个是5位数，别人家。
1: 对对对，也不是1万多，
0: 可不是4位数，是5位数。
1: 是，
0: 所以今天这一整套大家拿回去，除了刚才妍希拿的戴的戒指啊，还有吊坠啊，刚才看到的冰种，
1: 白玉髓，
0: 对，很多人第一误以为冰种这是什么。这以为是什么翡翠啊？
1: 对，
0: 这并不是啊，
1: 太好看了，
0: 这是玉髓，而且关键是它的品质好，
1: 是
0: 透明度高，
1: 对，
0: 哎呦，说这种效果真的是不错，就跟那个小结小冰块似的。为什么冰嘴玉髓喜欢呢？就是大家在这一点啊，很抬体面啊，也很抬肤色。欢迎您打电话咨询订购吧，你当做礼物送出去也成，我们是有礼盒的。
1: 对的，也是这种你看啊，古风的这种礼盒，所以你送人的话呢很体面啊，自己留一套，然后的话呢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送给自己的好闺蜜，她过生日啊等等，也可以直接送给她。
0: 好，
1: 好看的。
0: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999000。

0: 漂亮哦！我是觉得作为女人，比男人幸福的这一点，就是女人有各种各样美丽的衣服，包括漂亮的珠宝首饰，
1: 对，
0: 就你尽情挑选。但是啊，咱又说回来了，对于男人来讲，就要努力赚钱，让女人去花，有钱花在这上面。
1: 但是我们又反过来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说太太啊，包括我们说这个老婆，如果说穿戴非常的漂亮、吸睛，然后经典的珠宝一家佩戴的话呢，其实也是给自己的爱人、给自己的老公也是撑台面的。
0: 我认可这句话，
1: 对呀、
0: 但是为了撑台面，我说句那个什么心底话、
1: 是
0: 你给我这个来个祖母绿，花个六位数，
1: 是
0: 我真心舍不得。
1: 大家都过日子，
0: 跟老婆得商量又商量，咱能不买这个六位数了吗？但是啊，咱有一说一啊，就为了过日子嘛，咱实实在在的，你把那六位数放在保险箱里，你是买了一颗了，你用不到呀，你用的场合你可能十年戴那么两三次，
1: 是
0: 我就问大家，它的佩戴效率不高，你的钱有意义吗？
1: 没有。
0: 你说怎么没有意义了？到时候我出去那个当了他，万一给我翻了十倍二十倍呢？你觉得有可能吗？
1: 没有可能，
0: 几乎没有可能。
1: 因为我的钻石就是我结婚买的这个钻戒，当时颜色啊，包括进度切割都是往顶顶好的去买。
0: 你用钻石的实际，
1: 是是是，
0: 我年薪那拿实力跟你讲，他就是本人经历过呀。
1: 但是最后我说我想要再次二次出手的时候的话呢，十分之一的价格，我当时心疼得不得了。
0: 因为他肯定
1: 留着吧。
0: 我知道你当时买的肯定有品牌溢价，一定有品牌溢价。
1: 是，
0: 比如说这个东西可能值一万，他品牌往上一上会卖你三万。
1: 对，
0: 你说你怎么着？你不买吗？为了当时的面子，可能买了也就买了。说实在话，
1: 真的除了结婚当天就戴了一天
0: 啊。环境当时制约着你，而且以前你也没这么上了。哦，就说到一个年龄问题，你别生气啊。我也不告诉大家年龄多大，反正我就觉得
1: 我做妈妈的人了，接近四十岁了，
0: 不算自己年纪。诚实女性啊，都很脚踏实地的，
1: 是
0: 美一定要美。我还是刚把那话没说完，我说你要是我老婆和我爱人啊，就花个六位数，我肯定不舍得。说实在话，我是不舍得。
1: 对，
0: 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不是不舍得让你买，
1: 是
0: 类似款的，
1: 对，
0: 可以平替的买。你六位数我不舍得。四位数你不用犹豫，
1: 对，
0: 老公给你花这钱了，
1: 对，
0: 对吧？你买这个东西你可以随便带，就算你不小心，你可能去哪儿了，刮到衣服上了，掉了一颗，
1: 不行，
0: 你哪儿？假设真的硬邦邦蹦到哪里了，真的就不小心掉了，或者是甚至你出去旅游，忘在酒店里了，找不到了，掉了一颗了，就戒指没了，吊坠没了。你回过头来，我东方姑姑给你买吧，你四百块钱不到，你心疼个什么劲儿呢？
1: 对，
0: 如果同样的祖母绿，你个戒指掉了，掉了个六位数，我告诉你哦，你接下来啊，这日子没法子，你就天天想着他，你天天就觉得后悔。
1: 对，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虽然是爱美，但是我们爱美的话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方式。
0: 对呗。
1: 但是借着刚刚许明，
0: 不是说不能买。
1: 对，刚才借着许明老师的一句话说，作为女人来讲，我问问大家啊，就所有的爱美的女士朋友，你每天出门的时候，你衣服穿好以后，你是不是一定会去首饰盒里面去
0: 找配搭的首饰？翻一翻，看一看。
1: 对。
0: 我
1: 现在就是这样，就是我出门的时候，我今天穿连衣裙、穿衬衫或穿什么，如果我没有配搭任何的一件首饰，我总觉得身上少了点什么。然后我出去总觉得气场是不够的，哎，但是如果我有首饰来配搭的话呢，就完全不一样。但是配搭首饰一定要配搭天然的，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天然的透辉石，它是天然的宝石哦。
0: 我跟大家讲哦，在前两周，两周前吧，大概我带我儿子去咱上海的科技馆，因为刚刚开业，他重新翻修了一遍嘛。
1: 对。
0: 然后在科技馆的那个广场里面，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那个叫时光什么是那片儿那个地方啊。好多活动，就我看到有阿姨这个年龄在那儿哦，穿着旗袍，戴着非常漂亮的首饰，有的戴项链的，有的戴珠宝的。我跟你讲，各有各的小心思。
1: 对，
0: 应该有，凭什么不有？
1: 当然，
0: 对不对？
1: 对，
0: 什么年纪有什么样年纪美，都是一样的。不是说我这个五六十的我就不能买，谁说的？照样美，我一定在我同年龄里我更显年轻更漂亮。所以选择一套非常棒的首饰，你绝对是要搭的。你出去要不要比赛？
1: 当然。
0: 您的比如说你的这个小区内部可能有一些活动，你的居委会里边有什么什么活动，
1: 对，
0: 或者你的这个什么小朋友的团。

0: 体组织什么跳舞的比赛的活动，总是有的。老年的有老年的生活，要去参加比赛，要让自己开心，要去旅游。天天的就除了你像我们男的不带个手表，我觉得男的不带点什么东西，我都觉得奇奇怪怪。你看我这样的，这不就奇奇怪怪的？我是要下去干嘛呢？就对不对？但是稍微佩戴一点点，
1: 对，
0: 你就觉得正式，这个心里就觉得舒服。
1: 对，
0: 我们男的不会天天戴个大钻戒，这样的。但是作为女人，戴。
1: 对。
0: 女人天生生着你们，就是女性，这是我们的福利，干嘛不戴呢？
1: 当然了，
0: 美起来。
1: 有的时候我们说人生短短的话呢，可能这一载的时间的话呢，转瞬即逝。所以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要让自己就是真的要过得与众不同。珠宝这个东西是什么？是让自己锦上添花，让自己与众不同的。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如果我什么都不佩戴啊，然后的话呢，把手中的这些戒指全部拿掉。
0: 严姐生气了，
1: 对，今天这个衣服不出彩的，
0: 我什么也不搭，
1: 真的不出彩。我现在有一个感同身受点，就是我出门之前一定要在我的珠宝首饰匣里面，我要选一下今天配搭什么，明天配搭什么，根据自己的衣服来选择。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想各位所想，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哦。
0: 你看，把后面的移过来，
1: 对，
0: 马上不一样，
1: 就真的不一样，
0: 真的是不一，整个人气场都不一样了。
1: 我真的觉得今年这个绿色的话呢，大行其道，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真的想自己就是这个运道不一样啊。然后很多人说，哎，九紫离火之年的话呢，就是要有点绿色，
0: 哎，
1: 绿色加深以后就感觉气场不一样了。
0: 是，
1: 我们今天有，再来，我们今天还有到冰总的白玉髓，然后这个台面也是非常的大，然后不仅仅是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戒指的部分啊，来，
0: 还有个吊坠，
1: 吊坠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达到了今天台面的，你看啊，五克拉，所以它是国风国运的，一年四季不同的衣服，不同的场合，你今天都可以了，
0: 来佩戴。今天给大家在我们的主产品的祖母绿的姐妹石，偷窥石，来国土资源部啊，国土的啊，不是市级的，不是那种边边角角的鉴定证书啊，你看多权威，看我东方购买东西你就安心吧，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就是绿色，不是淡绿，不是浅绿啊。绿色是不是天然包体？是不是天然包体？
1: 天然包体
0: 不给你搞人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对，
0: 所以安心定。今天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照样可以参加，3000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如果愿意算到我们身上的话，1500多块钱除以四，每一件
1: 400块钱
0: 不到，买吧，观众朋友们、姐姐们，账户一毛钱没有没关系，货到付款。下午去周什么什么服务，你去看。你是说我找一找你们这有没有那个偷窥石啊？包括你在上网上搜一搜。随便大家比完之后，您心里就有数了。开箱之后看看，喜欢留下，不喜欢怎么着？
1: 全对，不喜欢您
0: 退给我们，
1: 退给我们。
0: 对，不收您一分钱，购物无忧，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套喽。只剩两套喽。先下单把名额抢下来，戴在身上感受感受，先美一美再说嘛。要不咱这辛苦一辈子，说实话，你说一定让多少五六十岁的姐姐们，或者是再往上的，你说一定咬咬牙买个什么祖母绿，我觉得是没必要，
1: 是
0: 没必要。你说搞个这是干嘛嘞？但是该美美着，我们就买今天这件漂亮的。
1: 徐斌老师有句话说的对啊，你收到货以后你再决定，因为我相信你收到货以后一定会爱不释手，一定会觉得今天这个决定是明智的。
0: 明智。
1: 而且我们今天是有两整套4件单品啊，
0: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共，我是魏佳。说到了夏天，可能很多上海人心目当中一定有一道完美的凉菜，那就是白斩鸡了。白斩鸡在家里面啊，您在家里面吃的时候真的是汁汁入味，汁汁好吃，但是鸡肉必须要选得好。什么鸡适合做白斩鸡呢？当然是咱们的童子鸡，但是普通童子鸡还不行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黄油童子鸡，肉又嫩，而且呢，咱们今天肉又好吃。今天过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魏佳豪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一个 GB2707 标准的生鲜童子鸡，而且是黄油童子鸡，每一只高达1公斤的一个重量，而且今天千万不要错
0: 过，特别加赠哦，
1: 特别加赠，加赠了一只，
0: 咱们今天这个加赠的力度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你看原来是5只，
1: 是
0: 1公斤一只的5只黄油童子鸡，多少钱？还是199，还是199，今天为大家特别加赠一只6斤装。给到大家
1: 6公斤，
0: 199，对不起，6公斤，12斤，
1: 对的，
0: 199，天哪，这个价格，大家闭眼入了，闭眼入了，全部都是冷链包装，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啊，咱们今天私厨故事全部都为大家做到的是几十天的童子鸡，
1: 90天到120天，
0: 也就是3到4个月左右。这个时候童子鸡鸡肉又嫩，而且呢鸡肉量又多，黄油也渐渐出来了，但不会太老，而且关键是我们用到的是 GB2707 标准，对原材料不做任何的加工，只做分切和包装，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腌制啊，没有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没有什么加盐啊，加乱七八糟的保水剂啊，这种东西都没有加的、
0: 第二点，我们私厨故事自己花钱做的检测，
1: 对，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每一批原料进来全部都要做检测，检测什么？像在这边什么什么什么妥因啊，什么什么，这些其实就是兽药，
1: 抗生素兽药，
0: 我们是未检出多西环素，就是抗生素未检出，然后包括说你看下面沙星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平时人有的时候也会吃各种各样的沙星，这个叫做什么消炎药，对不对？
1: 对，或者滴眼药，
0: 就是兽药，大家全部都是未检出。那包括说后面的重金属啦，包括说一些其他的一些
1: 啊这种敌敌畏啊的这种
0: 农药啊，
1: 都是未检出，
0: 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一只1斤重，每只1公斤重，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有个非常重要啊，在这边看到了没有？运动员吃的，而且不是一般的运动员，是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请注意了，羽毛球队要参加比赛必须要经过一项检测，叫做血检和尿检，检什么？不能检测出有兴奋剂，不能检测出有一些激素。那问题来了，如果他们吃的食品当中有激素有兴奋剂，是不是会在血液和尿液当中被检测出来？
1: 有残留嘛？
0: 有残留了。那我们今天这个食材是专供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你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今天就是温室食材，我们的鸡就是温室食材出品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哦！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鸡肉就做白斩鸡，就直接这样
1: 清蒸
0: 就可以了，
1: 就清蒸，蒸出来一只是1公斤重，您看啊。保留头保留脚、
0: 对，
1: 然后鸡心跟鸡胗都是带的，
0: 鸡心鸡胗全部都保留，
1: 咱们看一下它的黄油，
0: 还有一个您不能吃的叫做鸡肺、为什么要保留鸡肺、
1: 这个、鸡肉很简单，一丝丝开，
0: 因为鸡肺当中如果是鲜红色，说明我们的鸡肉还是比较鲜红的，
1: 你看这个肉一丝就撕开了，
0: 哎呦，
1: 为什么说咱们要吃童子鸡，因为童子鸡它的肉有多嫩，您看一看，
0: 的确，
1: 为什么今天黄油的又更香呢？
0: 因为
1: 黄
0: 油
1: 它就保留了鸡的香味儿，
0: 煎一块出来，你看看到没有？
1: 拿筷子都能夹，
0: 拿筷子都能煎出来哦。
1: 这个、
0: 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肉，整个的是非常鲜嫩的。来，我就替大家来尝一口啊，
1: 你尝一下，
0: 就是呢，哎，就很简单，冬瓜铺底，下面这些黄颜色的不是我们后期加的油，就是这个鸡天然被蒸出来的油、
1: 它本身的，而且大家看，我们里面鸡心、鸡胗都是有保留的。您平时自己去市面上，一个鸡心或者一个鸡胗，几块钱是要的吧，对吧？那今天您算一算，我们199块钱，您带回去6只1公斤重的童子鸡。
0: 这个鸡肉、
1: 关于这个
0: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得得起一个广东的这个鸡的一个称号，哎，什么叫做鸡有鸡味，
1: 鸡有鸡味，
0: 鸡有鸡的味道，整个的鸡。Q 弹弹牙，而且非常非常的鲜，没有做更多的调味，就是拿水清蒸了一下。我说句实话，这个鸡比较淡的，但是不放盐也很鲜，
1: 很鲜，真的很鲜，
0: 也好吃。然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是我们的生鸡肉，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生鸡肉呀，也要给大家看看啊，
1: 因为我们要给大家保留了这个鸡头的鸡冠，包括到鸡脚，给到大家看看哪几个点。一个鸡头它这个是有弹性的，对吧？然后第二个鸡脚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
0: 对，
1: 你看看这个
0: 脚，而且都帮大家去毛处理好的哦，
1: 发黑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它的一个这个表皮是因为我们是黄油，
0: 这个就是黄油，看到没有？
1: 看到没？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香味在这，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鸡肉里面的一个情况，
0: 鸡肉
1: 看一下这个鸡肉的一个颜色，对吧？这个鸡肉的颜色
0: 粉嫩发红，
1: 对的，
0: 不是那种很惨白的颜色。
1: 但是您从大腿，您又能看得到它里面的一个鸡肉，对吧？
0: 对，
1: 说明它皮下脂肪又没那么厚。
0: 而且你看这个鸡皮疙瘩，另外再看一下这个鸡皮疙瘩哦。
1: 对的，另外我们还保留了
0: 鸡胗，
1: 鸡胗，这是鸡胗，
0: 鸡心，
1: 再来一个鸡心，
0: 还有鸡肺。鸡肺你是不能吃的，
1: 不能吃的。
0: 为什么要保留鸡肺？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我们今天里面的颜色是不是鲜红色。
1: 鲜红色的，它没有那种什么说发黑呀、或者乱七八糟的一个颜色，对吧？
0: 对，
1: 这个就是咱们评判一只鸡的一个好坏。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请注意了，原来是给大家送上的是五只，今天加赠一只变成6只。东方购肉价格原来199，今天还是199块钱。自动订购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的话，相当是194块钱。6只12斤童子鸡，黄油童子鸡，温室食材。咱们今天中国羽毛球国家队的官方供应商，能够成为国家运动队的供应商，就必须在这个食材当中检测不到什么激素兴奋剂这种东西，否则
1: 的
0: 话国家队怎么去参加比赛，大家都应该明白的，对不对？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好吃啊。咱们今天自己来看，每只鸡都是3到4个月，为什么要做到3到4个月的时间？
1: 因为它要自然的生长。
0: 因为你如果说现在有没有那种45天鸡的？
1: 有呀，
0: 有啊。现在那种45天鸡，说句实话，
1: 第一呢，28天出栏的，
0: 是什么原因？是因为首先它吃的这个鸡呢，是本身是不能够多做运动的，就是在笼子里面的。第二点呢，在饲料当中呢，会增加一些它的这个生长的因子，对不对？让这些鸡长得够快一点点。
1: 还有，
0: 当然还有这种鸡的品质品种本来就是速生鸡。
1: 还有一个
0: 速生鸡，我觉得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一。速生鸡让更多的中国人吃得起肉，这点非常重要，
1: 对吧？价格打下来了，
0: 更多的中国人吃得起肉。我们想想看，我们那个时候在这个在5、60年代、70、80年代的时候，是不是吃上一顿肉还是比较珍惜的？但是现在
1: 过年才杀鸡，对吧？
0: 对，你现在自己去看看，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你一顿饭吃不上肉，你是不是就要开始皱眉头了？感谢速生鸡和一些这个快速的这个肉类的制品，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1: 对，
0: 我们对于吃进嘴巴里的东西要求的讲究的是个本味。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鲜嫩的黄油童子鸡来自于私厨故事，我们的供应商是谁？
1: 温
0: 室食材。温室食材又是什么的供应商？中国国家羽毛球队。
1: 哎，对的，
0: 中国国家羽毛球队。你想想看，林丹以前吃的鸡肉有可能就是这个鸡肉呢，对不对？
1: 对的。
0: 那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中国国家羽毛球队他参加比赛，一定会所有的运动员参加一些国际大型比赛，一定要经过两轮检测，一个是血检，一个是尿检。血检和尿检就要检测身体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兴奋剂啊等等的。那我跟大家讲啊，不仅仅说是我们平时知

0: 吃的优质的童子鸡，
1: 而且请注意啊，我们是去毛，去掉了一些大量的内脏，进膛之后一公斤哦。
0: 对的，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的价格原来是五只5公斤199，
0: 对，
1: 今天我多送给你一只，就在今天618预热，马上要6月1号了嘛，618已经开始重燃战火了吧？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接纳一下1号进来进行自动订购，6只每只1公斤重、2斤重的童子鸡。养足了
0: 90天到120天
1: 的199元，按键1号键0215111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咱们今天的四叔故事的鲜嫩黄油童子鸡到底是几只？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五只，每只一公斤，
1: 对，
0: 五公斤十斤的组合199，今天额外加赠一只，加赠你20%。换句话说，原价的基础上我打了八折。
1: 对，
0: 原价基础上我打了八折，
1: 可以这么理解。
0: 我们经常看六公斤六只一只鸡200块钱，一只鸡200块钱除一除的话，你多少钱？你自己去想想看，原来是20块钱一只鸡，现在20块钱都不到。
1: 不，原来四十块钱
0: 一只鸡，原来40块钱一只鸡，
1: 现在30块钱，
0: 现在30块钱左右出头，一整只鸡啊，各位观众朋友们，
1: 还是一公斤的黄油童子鸡，保留鸡心加鸡胗，
0: 做一个不太恰当的对比啊，你现在去威我五十里面吃一只鸡腿多少钱？
1: 对的，
0: 吃一只鸡腿加一杯可乐多少钱？是不是也要30多块钱了？咱们今天完全没有问题啊，来，今天一整只鸡怎么做？空气炸锅有吧？有，
1: 来，咱们来
0: 直接空气炸锅烤一个。
1: 这个是，
0: 我说句实话，就是
1: 小朋友都
0: 很喜欢吃的那种，你就拿什么酱油、白糖、味精，稍微调个料汁，外面刷一刷，直接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烤鸡里面。
1: 来，一整只，
0: 直接扒一个鸡腿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1: 扒一个鸡腿，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鸡腿啊，这是鸡翅啊，
1: 鸡翅
0: 一扒下来，你看里面还带汁儿的，
1: 你看这个肉
0: 特别的香，
1: 这个肉一撕就撕开了，
0: 的确是这个样子，
1: 撕它都能撕开。
0: 哎呦，真的是
1: 太棒了，烤出来不要太香啊，
0: 对，
1: 你去外面吃一只，
0: 而且可以直接拆骨的。
1: 对，
0: 咱们
1: 就说您直接去外边吃一个洋快餐的这种童子鸡，
0: 这种烤鸡，我说句实话，
1: 你看，稍微有点烫，因为它里面的油滋滋的在往外冒。您看，
0: 当心，
1: 您看，
0: 来，这样，
1: 来，我
0: 把它拿，
1: 鸡腿
0: 我把它拿下来，
1: 你夹到我手了。
0: 哎呦，对不起啊，
1: 我直接拿手掰下来。
0: 你看看，这个肉，
1: 这个烤鸡腿香的呀，
0: 嫩不嫩，好不好吃？
1: 关键
0: 是那句话，关键是你看里面。肉的骨头没有那种发白发黑的颜色，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新鲜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哦，来，这个就厉害了，我们非常的重要。来，我们把这个拿过来，
1: 这个很重要，
0: 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温室食材。温室食材就是我们今天私厨故事的供应商，它同时也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换句话说，给羽毛球队供应的，它这个鸡肉里面能不能有一些抗生素？能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激素之类的东西？不行的。必须要非常的干净，因为羽毛球队吃完他的鸡肉以后还要去做血检尿检的，否则参加不了国际比赛啊。
1: 万一有点什么，
0: 万一有点生长激素查出来了以后，那直接就是兴奋剂大案啊，对不对？
1: 与此同时，我们自费做了一个三方的检测报告，这个都是有 CMA 认证，包括一些机构认证的。
0: 这是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检测的什么？你看啊，各种的抗生素，什么什么唑酮啦，什么其他唑酮不知道，
1: 四环素
0: 你知道的吧？
1: 对，
0: 是一种抗生素吧？金霉素、眼药膏、
1: 多西环素了，
0: 土霉素你应该还有什么什么沙星，你肯定知道的吧？你看，全部都是什么
1: 未检出。
0: 按照道理啊，这种情况未检出，唯一的可能应该就是他没有吃过任何的兽药，
1: 没有，就是没有，
0: 对吧？因为你只活了90天，就活了120天，
1: 他代谢不出去，
0: 也来不及的。
1: 当然，我们现在不能说那两个字，但是
0: 这个就很厉害啊，
1: 未检出的嘛。
0: 还有 DDT 666，这什么呢？这是农药。为什么农药会在鸡里面会被检出呢？很简单，它喂的这个鸡饲料的什么谷物啊、玉米有没有喷过农药？如果喷过农药，那对不起，那这些其实也是会检测出来。那我们是未检出，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个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个每一个批次都是要做这样的一个
0: 所有的全部都要做检测的，所有的都
1: 您吃的更放心。
0: 再来看啊，在这边你看。铅、镉、铬、总砷全部都是未检出，
1: 这重金属残留、啊、
0: 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好吧？来，接下来就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些检测？因为我们是 GB2707，换句话说就是这些鸡宰杀好、冰冻好了以后，不经过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很重要，
1: 对，
0: 非常的重要。
1: 就我们只是给它做了一个净糖，然后保留了鸡心加鸡胗，没有再进一步的什么加添加剂、加盐、加黑胡椒、加什么保水剂，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
0: 对，
1: 配料只有两个字：鸡肉。
0: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温室食材，中国羽毛球队国家与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的供应商。
1: 对，而且
0: 原来是五只，
1: 对，
0: 今天变六只。没有生长激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抗生素，让大家吃到了完全放心的鸡肉。今天多加一只，一只就是多加了一公斤，现在有12斤鸡肉，199，12斤的鸡 199块钱。
1: 黄油童子鸡。
0: 黄油童子鸡。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请一号线来进行咨询，能够0215119900。

0: 最后的二十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这个童子鸡就是适合清蒸，就是适合做白斩鸡，就是适合做各种的炒类的鸡肉，
1: 包括你
0: 因为童子鸡足够嫩，足够嫩，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保证给大家就是长了三个月到四个月的鲜嫩童子鸡，
1: 对，
0: 三个月四个月，为什么要长到三到四个月？有没有28天的？
2: 有
0: 没有45天的？
1: 但我们
0: 有的
1: 不会选用那些，
0: 这种叫做速生鸡，这种鸡的鸡种本来就长得快，但是它说句实话没有鸡味儿，很难有这种，一般来说都必须要重口味烹调，比如说油炸，
1: 用到炸鸡里面，对吧？
0: 用到炸鸡或者做一些洋快餐里面。
1: 我这里又要说一句重量的事情，可能您去外面吃到一只烤全鸡的整鸡，它可能才300克到400克，对吧？
0: 对。
1: 那今天您看看我们这个鸡，一只就是1公斤，为什么？第一个是它是自然慢养，养足了时间。
0: 对的。
1: 第二个，它这个鸡的体格本身就好。
0: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些在菜场门口你买的那些烤鸡，可能一个也就20多块钱。
1: 哎，
0: 那为什么它20多块钱？因为它大概也就300克到400克，我们可是养足到了1公斤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第二点，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普通的粮食养殖，而且鸡是散养的状态下的。
1: 还有一个点，就你刚刚说为什么有一些鸡能卖到那么便宜？因为它里面鸡心加鸡胗这些能值钱的，它也卖掉了，
0: 鸡心、鸡肝、鸡胗全部都
1: 空掉。那今天我们每一只鸡都给您保留了鸡心加鸡胗啊，就是一整颗的。如果说您自己去外面买鸡心加鸡胗，是不是又要加几块钱一只？
0: 的确是的，
1: 对吧？那今天都给您保留了。
0: 但我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全部保留，而且今天还要再额外的送上一只。净塘去毛以后净重1公斤，
1: 对的，
0: 不是说啊我们带毛啊带其他的内脏的是有1公斤啊，一共有5只，199块钱，今天额外再送给大家一只，整整6只6公斤，
1: 12斤，对的，
0: 199块钱，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相当是194了。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温室食材供应，就是我们的供应商，同时它也是谁的供应商呢？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为什么我反复提这张牌子？非常的简单，您自己去想，国家队要参加国际性的比赛，经过尿检和血检两次，那么尿检和血检检什么？有没有兴奋剂了？对不对？
1: 有没有一些激素？
0: 我不会检查你到底是什么血型了，对吧？但是请注意了，人身体里面为什么有兴奋剂？一方面有可能是有一些啊，某些国家他这个动外心思自己打的，但是更多的是不小心喝进去的，不小心吃进去的。所以国家队对于食材的筛选要求非常非常的高，不准有生长激素，不准有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去喂养，你必须是自然成熟的。所以这个鸡肉在国家队本身就卖得非常的贵。但是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请注意了，黄油童子鸡一公斤装原来是五只，
1: 是199，
0: 今天送六只，还是199块钱。
1: 对，总共六只还是199，等于加赠了一只
0: 国家队认可的鸡肉，你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心？换句话说，国家队食堂可能就是用的这种鸡肉。哎，
1: 对，或者我再多插一句啊，就是比方说您可能在外面看过一些做那种鸡公煲或者什么醉鸡煲的，它只要用到了温室食材，它一定会打在它的招牌里面去作为一个卖点。为什么？因为温室食材它是非常非常可靠的。
0: 而且我们温室食材过进到我们东方购物以后，只做一件事情，分切和包装，不做其他的作用了，
1: 没有什么二次的加工加添加剂加保水剂。
0: 虽然你是温室食材，但是东方购物的 QC 也就是质量检测部门依然很严格，给大家来看一看，依然很严格。
1: 这是我们自费做的三方检测报告。
0: 你是温室食材对不对？好，没关系的，你是国家队供应商那又怎样？来，所有的重金属要不要检测出来？全部都要再检测一遍。然后咱们再来看看啊，在这里除了有这个重金属之外，还有再来看看啊，
1: 抗生素啊，
0: 各种各样的，你看什么匹林、西林、
1: 农药、
0: 什么农药啊等等等等。那你看
1: 都是未检出啊
0: ，DDT 666未检出，说明什么？农药也是未检出，说明这个鸡在吃的这些饲料也是干净的。
1: 对的。
0: 好，再来看各种各样的什么沙星喽、环素喽、霉素了，这是什么？兽药。也就是说兽药也是未检出的，因为第一，你不喂鸡一些什么生长因素啊或者生长激素，这是鸡吃的那部分，那么这个鸡有没有可能生病？有可能，鸡也是生物，也有可能生病的，对不对？好，生病了以后要不要吃兽药？那么吃完兽药以后身体里面是不是就会有一些残留？
1: 对的。
0: 好，刚才未检出它代表着什么？至少这个鸡，因为在3到4个月的时间，不可能这个鸡把这些东西代谢掉的，
1: 很难，
0: 所以它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鸡没生过，没生过病，或者说这个鸡没有喂过这个兽药，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可能把病鸡拿出来做的，不可能把病鸡拿出来做的，否则的话，这个鸡能够有这么好看吗？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现场给大家看看，
1: 化冻之后，
0: 化冻以后哦。
1: 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保留鸡头跟鸡脚？您可以自己去判断它一个原材料。第一个，鸡冠也保留它的颜色、弹性。第二个，鸡脚看一下是不是干净，有没有那种发黑颜色？不对，对吧？
0: 当然。
1: 第三个，咱们看到里面的一个鸡肉，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颜色，
0: 鲜嫩的颜色哦，
1: 这种是黄油童子鸡的颜色，它才会是这样的。你如果不是带黄油的，
0: 黄油只出现在鸡上胸的一个地方，还有鸡臀部的一些地方。
1: 鸡臀部的这个地方，您看，就是到这个地方，到臀部的这个地方才会有。
0: 这些地方，我说句实话，
1: 就炖汤很香，或者你烤出来非常非常的香。
0: 这样的好处就是黄油童子鸡的好处就是它炖汤也很鲜。
1: 对，您看一看，
0: 炖汤你用这个鸡汤，你烧个面条也很鲜。
1: 对的，
0: 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鸡肉的话，第一个您能看得到它表皮的这种黄的颜色，
0: 鸡皮疙瘩，
1: 你还能看得到它里面的鸡肉，说明它虽然有黄油，但是脂肪不会特别的多。
0: 的确，
1: 鸡肉非常非常的嫩。
0: 当然，
1: 这样的一公斤一只的鸡啊，这个清蒸的我强烈
0: 你看清蒸，看看红烧的吧，
1: 红烧的是吧？
0: 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红烧的。
1: 红烧要用童子鸡做，因为鸡肉嫩好入味。
0: 鸡肉嫩，
1: 你看
0: 入味非常非常的鲜。
1: 而且这个鸡汤的黄油炖到里面非常非常的香。
0: 而且我说句实话，你看这个鸡肉啊，整个的虽然很好撕很嫩，但是纤维是一丝一丝的，很紧实，说明这个鸡平时还是有活动量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它自然生长，你想啊，童子鸡能够长到一公斤以上，说明它体格很好。我们的淘汰标准啊，就是600克以下的童子鸡我是不用的。
0: 我来个大鸡块，
1: 对吧？800克以上的童子鸡，你想长到一公斤的童子鸡有多不容易？像这样的鸡，第一个它肉嫩，然后有黄油出来就会鸡肉味非常的香。不管您是红烧还是清蒸，做白切鸡啊，或者说盐焗鸡，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原材料。
0: 很嫩，很嫩，很嫩。来， 再看一下啊，刚才说到了温室食材，
1: 对，
0: 是我们羽毛球国家队的供应商，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原来是五只的，
1: 是，
0: 五只几公斤？
1: 五公斤嘛，之前五公斤十斤嘛，199块钱。
0: 今天再加你一只，今天再加你一只，618了嘛？我们今天不管了，
1: 送
0: 618了，不管了，
1: 先加赠的再说，
0: 先加赠的再说，6只12斤，
1: 对，
0: 199块钱，
1: 对的，
0: 鸡胗鸡心都保留。
1: 对，鸡心鸡心
0: 全部都保留。
1: 对的，
0: 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字母零二幺五幺幺9900。

0: 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呢，咱们今天四书故事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加赠不减质。什么叫做加赠不减质？首先，质量还是温室食材的质量，是供给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质量的这个鸡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我们今天加量了，加到什么程度？原来是5只10公斤啊，5只10斤啊。然后今天给大家做到了6只12斤，
1: 但是价格还是199，
0: 还是199。
1: 今天就相当于纯送给您一只童子鸡。
0: 建议大家现在自动订购吧，因为现在电话线开始排队了。哎，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相当是194块钱，这上哪说理去？你平均一只大概是
1: 30块钱，
0: 30块钱左右。
1: 而且哦，还是给您保留了鸡心加鸡胗的1公斤重的黄油童子鸡。
0: 一斤重，您自己去想想看啊！啊，对不起啊，
1: 1公斤重，
0: 就是、1公斤重，您自己30块钱能够在某些洋快餐店能吃一只汉堡加一杯薯条啊，加一杯可乐加一杯薯一碗
1: 薯条吗？一份薯条，差不多
0: 吧，30几块钱了。
1: 或者您去买一只那种烤全鸡整的，
0: 对
1: 吧？才那么300克、400克一只的，对吧？那今天您带回去
0: 300克、400克一只啊，可不够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吃大概是那种鸡的3只左右了。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先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为了让我这个说法更加的方便啊，我直接就
1: 贴
0: 在这儿了。温氏石材，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来说明两点：第一，我们今天实力够强，攻得上，对不对？我们今天肌肉够。你要知道，运动员吃起肉来六亲不认，因为我自己曾经是运动员，我曾经我现在还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啊，我是200米国家二级运动员，我们吃起肉来六亲不认的，就你桌上来多少肉，
1: 消耗大呀，对吧？
0: 消耗大。第二点，我们吃肉，你别说国家队了，就连初中生、高中生要参加省内的比赛，现在都要进行尿检、血检了。那国家队参加国际比赛，他们的检测就更加的严苛了。什么一轮二轮三轮、那个时候孙杨不是闹得这个纷纷扬扬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自己去想想看，我们能够经过国家队的认可，说明第一，我们肌肉里面绝对不能够含有生长因素，因为这是一个全世界明令禁止的所谓的兴奋剂，对不对？第二点，很多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吧？我们都是做了一个很严苛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我们再给大家来做个检测报告。但是呢，抗生素人家是不管的，那谁管？东方购物管，看到了没有？抗生素有没有？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多腺环素、激霉素这些是吧？都是未检出，包括什么沙星这种兽药都是未检出。
0: 来，再来看看啊，鸡里面你还担心什么？鸡刚才那些兽药没有，对不对？你还担心什么？
1: 它吃的一些东西或者生长
0: 的
1: 环境，
0: 好不好？对不对？
1: 它有没有农药？
0: 我们是喂给它什么玉米啊、谷物？那么氯丹、七氯、硫丹，你不知道是什么，但是 DDT 和666。上山下这上山这个插队的落户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朋友都知道的，这些是农药，对不对？我们是未检出，未检出是不是就可以放心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来，再给大家看看三道菜啊。第一道是热菜，
1: 清蒸的，
0: 直接我们
1: 直接清蒸，用童子鸡蒸出来，很香、
0: 很香哦。
1: 这种童子鸡蒸出来真的是香，而且带有黄油之后，你看一撕开里面的那个油脂出来，鸡肉的那个香味出来，哎呦，更香。
0: 直接拆骨，直接拆骨，这不是因为我们蒸的时间长，而是因为这个鸡肉够嫩。
1: 对，它够嫩。
0: 再来用青椒蒸一做一个
1: 红烧的，
0: 你来看看。
1: 童子鸡做红烧非常容易入味，
0: 是不是很棒？
1: 对吧？咱们做红烧不会用什么老母鸡去做的，对吧？
0: 红烧的炒的鸡或者是蒸的鸡，肯定不能拿老母鸡做的，因为老母鸡做出来
1: 呀。
0: 但是你要是拿那种什么45天的喽、28天的鸡，我说句实话，
1: 香味就不够了，
0: 这个、就不够了，哎，没有鸡味道了。来，再来给大家看看，
1: 这个夏天来一道这样的一个白切鸡。
0: 上海的朋友可能吃的比较少，但是呢，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麻辣椒麻鸡。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椒麻鸡啊，大家不要做鸡块了，直接把它煮熟了以后啊，戴个手套把它浸到冰水里浸一下，然后呢把它鸡肉一条条撕下来，放点香菜、花生米拌一拌，就是椒麻鸡，也非常非常的不错。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四分多一点点的时间，为什么要选择在今天下单？今天618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黄油童子鸡，1公斤5只，5公斤10斤了，今天再多加一只，变成6公斤12斤，199块钱。
1: 今天多送您一只，而且是保留鸡心鸡
0: 胗。想不想要有更多的优惠？想，来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1只鸡30出头，各位。你上哪儿去找啊？
1: 而且还是1公斤重的黄油童子鸡，还带鸡心鸡胗。
0: 对的，
1: 您可以去市面上去看一下。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了，先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不好意思啊，咱们今天现在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黄油童子鸡，它的供应商是温氏食材。温氏食材呢，同时还给什么做我们的供应商呢？
1: 国家羽毛球队，
0: 中国国家羽毛球队。
1: 对的，
0: 大家众所周知，羽毛球队它对于进口的东西，不是进口、
1: 进嘴巴，
0: 是进嘴巴的东西要求很高，因为它要参加国际大赛。你也知道，现在国际上对于我们中国的运动员有一些偏见的，检查的特别特别的严，你但凡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所谓的兴奋剂也好，
1: 乱七八糟的
0: 或者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好，他就开始哎，你们这个不行，不准参赛。因为中国队，你说尤其是羽毛球队，太容易出成绩了，对吧？他拿个金牌，不是届届都有我们吗？所以他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扼杀掉一个，他就拦掉一个。但是我们今天能够温氏食材进入到的，说明什么方式？说明第一，我们整个的鸡在喂养过程当中绝对不可能有生长激素的，这个不可能有的。因为吃人吃过有生长激素的肉以后，肯定血解尿解
1: 有残留嘛，
0: 对不对？对吧？第二点，我们四处故事再给大家做了农残的检测，
1: 抗生素的
0: 检测，说明鸡肉吃的鸡吃的很干净。
1: 是
0: 第二，抗生素的检测说明鸡本身很健康，
1: 是
0: 没有生过病，
1: 都是喂养出的，
0: 让大家可以放心。抗生素和农药都是
1: 重金属，
0: 还有重金属也是未检出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鸡肉健康了，那么今天就要说说价格了。如果说这种鸡肉，你说哦，一只鸡50多块钱、60多块钱，那我觉得也是有点贵的。
1: 是。
0: 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6只黄油童子鸡，给大家来做到199块钱，平均一只才30多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的，
0: 这个价格应该来说，您在市面上，你哪怕去菜场买个那种300克到400克的鸡，那种烤鸡、炸鸡，也要25-30块钱左右。
1: 对的，而且啊，今天我们是保留每一只都保留了鸡心加鸡胗的。
0: 有的，
1: 你想一个鸡心一个鸡胗，您去买一买也要几块钱一个的。
0: 当然，
1: 那今天都保留在里面。
0: 199块钱，整整6只，6公斤12斤，带给大家，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夏天是天气特别热的，所以每天我们穿的衣服都要什么勤洗勤换，因为出汗特别的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里面洗衣服的东西啊都显得尤为重要。那我们今天傅培美水晶凝牙了，而且我们是全新升级组合，它呀常年是东方购我们这边清洁用品当中的明星单品，而且不仅能够来洗衣服，还能够来打理很多的居家环境。我们今天给大家是组合升级，但是价格特别的划算，而且依然给大家保留这样的一盒正装，送给所有的新观众免费试用，很好的入手时机。也是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小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说到傅培美水晶凝，我相当于老顾客一定是不陌生的，已经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今天的话呢，带来了全新的组合亮相，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
0: 是，很多观众如果说在打听东方购这边家里面要洗衣服呀，打理居家环境，擦一些油腻，用什么好产品来做清洁，首选一定是傅培美的水晶凝哦。
1: 对，
0: 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盒是500克的大盒装的，而且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为什么水晶凝它的用途这么的广泛，尤其洗衣服很干净。它是酵素洗剂哦，它的洗涤方式很特别，全部都是运用到了很好的活性氧的去污的原理，把很多衣物当中的比如说很多深层次的污垢全部都可以瓦解掉。而且呢，比如说擦油腻呀、擦灰尘呐、打理居家环境，它的清洁力特别强，因为它是一个有氧的一个洗涤。
1: 是，
0: 而且咱们今天也是特别好闻的一个茉莉香型，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啊，对吧，洗衣机上面我放一盒，然后呢我在什么打理厨房的时候我用一盒，卫生间当中擦什么淋浴房啊、马桶呀、水斗呀、镜子呀，我都用它直接来做清洁，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而且相对来讲是比较的温和的。很多观众都用了好多好多年。那咱们今天现场再给大家来做实验，考验一下水晶凝哦。
1: 对，
0: 浅色的衣服上面如果会有很多的一些污渍，能不能够洗干净？
1: 是，
0: 如果很多试售部分劣质产品洗不干净的话，上面会有很多一些残留的一些黄渍在上面。哎，
1: 现场的话呢，我这件白色的衬衫我先撒了像这种咖啡渍，
0: 嗯，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酱油的一些油渍、污渍，包括您说我吃水果，红心火龙果渍全部撒在衣服上了。
0: 嗯，
1: 那平时你说我这件衣服啊都已经废掉了，怎么来做清洁呢？用上傅培美的水晶凝啊，而且用量的话呢不用特别的多，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浓缩的配方。
0: 嗯，
1: 放上一小勺在里面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就把整件衣服直接拿过来给大家来做到一个清洁和洗涤啊。
0: 嗯，
1: 你想想，如果说对于这种衣服上面的一些污渍洗得不干净的话，尤其是浅色衣物，其实是非常的明显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傅培美水晶凝采用的就是一个活氧酵素的原理，
0: 嗯，
1: 帮你把污渍、油渍、色素全部分解剥离开来，然后你会发现整件衣服啊又能洗得非常的干净了。
0: 嗯，
1: 而且不仅说白色的能够做到洁白，彩色还能做到一个艳丽的效果啊。
0: 嗯，
1: 我给大家检验一下我们刚才整个的一个洗涤效果啊。
0: 嗯，
1: 您看一下整件的衣服，刚才咱们前面撒的可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啊，
0: 是
1: 正面也好，反面也好，咱们都能洗得很彻底。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可能咱们穿的都是一些浅色的衣物，那对于这种浅色衣服，咱们的洗涤真的是不在话下啊。
0: 对，而且家里比如说你就是什么白衬衫，对吧？
1: 对，
0: 先是很多这种正装，你的什么领口呀、袋口呀、袖口呀都不需要局部去搓的，
1: 是的。
0: 而且它也不挑什么织物的材质，衬衫呐、包括那种什么棉麻的，对吧？家里面很多什么软席呀，包括什么现在夏天你要什么换下来很多那种什么冬天后的什么窗帘呐、沙发套呀，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1: 是，
0: 而且用它洗完以后，这些衣物上面、织物上面三大细菌你都不太用担心它会大量的滋生。我们针对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整个的一个它的一个杀灭率、抑菌率是都是啊大于99.91%，甚至于你看有到99.95%，这个数据是非常高的。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不仅说我是能够看得见的污渍能够洗得干净，甚至连我们的细菌这些也能帮你来做到解决。
0: 是的，
1: 而且在家里面的适用范围非常的广，不仅能够洗涤衣物，还有很多的地方啊。
0: 对，打理厨房，对吧？擦很多的卫浴环境，洗一洗地毯，包括你可以把它放在我们今天配的一个喷瓶当中，稀释来使用，喷一喷孩子用的什么那种玩具呀，对吧？它的很多的什么学习用品啊，
1: 对，
0: 包括家里面拖地呀、洗车呀、家具表面擦一擦，瓷砖呐、地板擦一擦，就特别特别的干净。
1: 是，
0: 所以啊，它的用途是特别广泛的。但我们今天要给到大家多用途的水晶凝，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还很划算。首先，我们这样的一盒在外面别的渠道如果看到的话，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一盒就是啊58元。
1: 没错，直接我们在网络渠道给您搜一搜啊，哪怕是做活动有折扣，也要58元一盒傅培美的水晶凝啊。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组合给大家足足会有到12盒，
1: 对，
0: 所以总共是6000克。那12盒在市面上面总价就是高达700多以上。
1: 嗯，
0: 咱们今天只需要是199元以外。 水精灵给你送货到家。我们还有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全新升级的赠品，特别好的一个搅拌杯，
1: 对，
0: 今天额外送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搅拌杯，下面它是带到刀头的，来镜头往上移一点，搅拌杯在这边，这个是我们玻璃杯单独给大家展示，搅拌杯完整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可以直接把家里面什么水果呀，你要什么研磨一些东西啊，直接放在里面，
1: 是
0: 按动我们那个按键以后，它就快速给你转动搅拌。
1: 对，
0: 我们先给大家演示一个，做一个火龙果奶昔。
1: 对的，要你平时在家里面的话呢，尤其是天气变热了，咱们可能说一些吃饭呐，食欲不是特别的好，那您在家里面可以放上一些火龙果，包括你放一些牛奶呀或者酸奶都是可以的，然后直接倒在我们的整个的杯体当中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直接把这个盖子给它盖上去，然后您看到没有，这个的话呢，它是一个无线的，所以说您不用担心啊，哪怕你外出携带都是可以来使用的，然后把它正过来，前面就是一个按键，看到没有，连按两下之后，您看正着打也可以，倒着打，摇一摇，360度都能来做到一个均匀的搅拌。
0: 五位观众订购到
1: 了，所以说你要知道，像这样的一个搅拌杯的话，平时你在外面随便去买一买，起板也要花到100-200块钱的一个价格。今天我们直接就是送给到大家。稍微打一会儿之后，你直接把它摁关闭掉就可以了。
0: 是，
1: 然后把上面的这个给拧开，
0: 底座
1: 拧开。然后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倒出来，或者你直接带出门去都是可以的。
0: 对，咱们这个玻璃杯也会配到一个盖子给到大家。
1: 对，
0: 这其实你很便携，对吧？就说它是无需用有线的这个电源来这个充电，它是可以携带出去的。
1: 可以携带。
0: 然后呢，你配着早餐呐、家里面打点什么，东方购这边买的很多粉剂类的滋补佳品，完全都可以。
1: 对，
0: 这个是全新赠品送给大家。而且除了我们总共12盒水精灵，再加我们有到这样的一个搅拌杯之外，
1: 对，
0: 我们12盒水精灵里面还有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等于说就是这样的一盒58元，你先可以拿回家用，产品满意的整套留下。对于我们的水精灵啊，或者这个榨汁杯啊，你不满意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
1: 是，
0: 这个好机会把握住了。我们总共做这些，加上我们配的这个喷壶，都给大家免费送货。
1: 对，
0: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复培酶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伊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立刻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立刻光亮如新。
1: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配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很多观众都已经是下单订购到了，有我们的老观众家里面水精灵用完就买，用完就买。其实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这个十二盒的水精灵组合再加一个榨汁搅拌杯，性价比特别的高哦。
1: 对，
0: 199元，哪怕不算我们那个配的那个喷壶啊，其实单件产品也就只有十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水精灵咱们还依然给大家保留，里面有一盒是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这个就是给大家家里面也是很好的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家里面洗衣服可以用它，洗拖把可以用它，打理很多的居家环境，擦一擦灰尘呐、油腻呀，包括很多观众说马上后面天热起来了，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什么空调滤网呀，对吧，家里面什么那种电风扇呀，需要什么打理一下，在用之前把它们全部清洁干净，都可以用到这个馥培美这个水精灵哦。如果您是洗衣服的话，那种什么比如说那个番茄酱啊、酱油呀、污渍呀，很多什么那种油垢呀，都能够在水精灵上面洗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能够把它什么用上一两勺放在我们配给大家那个喷壶当中，对吧，还可以直接做一个喷洒，你就喷到哪里擦到哪里，
1: 对，
0: 污垢也好油垢也好，对吧，家里面很多油腻的表面都可以用它来做清洁。
1: 是的，
0: 它是一个使用的范围非常广泛的一个家居清洁用品的一个好帮手。你想天这么热，咱们大家都不想动，就想事半功倍，对吧，三下五除二就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
1: 对，
0: 还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那个厨房啊，对吧，我终是爆潮烟熏火燎的，很多什么灶台油烟机上面都是粘乎乎油腻腻的，我们水精灵来打理重油垢也完全不在话下。
1: 是，
0: 我们给大家现场擦一个灶台。
2: 好，你要想想咱们家里的灶台的话呢，可能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上面崩的全部都是油渍污渍，特别难做打理的。那今天的话呢，你也不要到外面再去买一些重油污清洁剂了。我们这样一个吸式喷壶的话呢，是直接送给大家的，用法非常简单，你往里面加上一点点我们馥培美的水精灵，倒入温热开水就可以了。你看这种陈年的油垢污垢都已经粘在上面淤结在上面了，但是我今天直接用上水精灵稀释过后喷洒，您看一下，整个它表面上面的一些污渍油渍全部慢慢就在做到一个分解和滑落了，然后逐渐逐渐您看到没有，它像水一般慢慢慢慢就降落下来了。然后接下来我再拿一个抹布稍微的来擦一下，观众朋友您再来看一下，整个灶台表面非常的干净啊。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清洁工具，你家里面真的是事半功倍，尤其是到天气炎热了，咱们不想在厨房间里面啊满头大汗的去做到一些劳作的话，直接用上水精灵，它能够省时省力的帮您来解决这些难打理的污渍。
0: 咱们没有用到什么钢丝球呀、百洁布呀，用的是普通抹布。
1: 对，
0: 水精灵把这些油垢啊、厚的陈年老垢瓦解掉之后，抹布轻轻一擦就很干净，
1: 对，
0: 不伤任何材质表面，
1: 是
0: 不锈钢的，对吧，玻璃的、那种什么木质的，或者还有很多那种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电器的这种表面呐、微波炉呀、电饭煲呀，对吧，烤箱啊、冰箱都能够来用它直接来擦拭。所以啊，有了水精灵以后，家里面厨房的清洁剂啊你不需要买了，对吧、家里面洗车你也能够用它，洗衣粉洗衣液当然也是水精灵可以取代的。还有呢衣领镜，对吧，局部搓洗你也不需要买了，
1: 是，
0: 包括家里面洗什么陶瓷的、马桶的，包括呢水斗呀，对吧，淋浴房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卫浴环境使用的那种清洁剂都不需要买，它是一盒顶多瓶哦，它是多用图的。
1: 是，
0: 今天我们的水精灵就给大家足足会有到12盒，那12盒水精灵就是高达是700多元以上的市面总价，总共是6000克，就跟你家里面可以直接来做一个分享。比如说你送给好朋友6盒，对吧，
1: 对，
0: 家里面自己孩子拿几盒去用一用都是可以的。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只要199元，给大家直接省了500多以上以外，我们再送一个玻璃杯体的多用途的榨汁搅拌杯，而且还有额外的杯盖配给大家，
1: 对，
0: 是可以直接搅拌完就可以带出去的。
1: 是，
0: 我们给大家现场做一个西瓜汁。
2: 哎，因为很多朋友在说的话呢，尤其是到了夏天，咱们可以榨一些水果汁啊。
0: 对。
2: 然后的话呢，你就直接把这种西瓜呀、水果切一个小块，直接倒在里面。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个上面的一个底座把它盖上去就可以了啊。非常的简单，而且这个的话呢，咱们是一个无线充电的。然后前面的话呢，就有到一个开关，您稍微的来进行摁压就可以了啊，然后在里面稍微的
0: 来，我们把它放在桌面上面，让它这个刀头能够接触到这个西瓜。
2: 好，
0: 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无线充电是很方便的。
2: 对，
0: 因为你可以什么带出去充好电以后，比如说你现在跟很多什么放暑假了，对吧，
2: 对，
0: 跟孩子出去到哪里游玩一下，对吧，你就可以在外面什么时候想喝了什么时候搅拌
2: 就可以了，
0: 或者是搅拌好了以后盖上盖子，对吧，这个玻璃杯就可以带在身边。
2: 对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呢，你把下面这个榨汁的底座把它拿开，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配给大家有这样的 的一个盖子，对吧？你把杯盖直接一拧，我放在包包里，我带出门去都是可以的。
0: 对，
2: 所以说您看，哪怕您说我今天啊这样的一个水果汁，我可以在家里面来喝，或者你说我带出去，我在外面啊露营的时候啊，在公园里面随时想喝的话，我直接把它打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0: 是的，食材我放心，对吧？步骤也非常的简单，又是易于便携的。这个我们的榨汁搅拌杯送给大家，起码这个单品价值100多以上肯定要的。我们整个组合这个榨汁杯再加12盒水精灵，只要199元。
2: 对，
0: 而且还有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别以为我们赠品升级了，价格没有变，没有加价，是不是没有一盒试用了？不这样子的，我们东方购对水精灵这个产品很有信心，希望大家订购下来拿回家好好用，感受一下为什么常年都是东方购这边我们清洁类的明星单品，品质太好了，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望大家，我们东方购这边馥培美的水精灵啊，已经在我们这边热销好多好多年了。嗯，我觉得这个产品是久经考验的，经得起大家这么多年，对吧？买了用了以后，为什么反复回购率大家评价都是这么高？
1: 对，
0: 你有些不想去弄的地方，喷一喷，擦一擦，对吧？你都可以感觉局部的污渍去除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是，
0: 尤其你像家里面如果针对一些什么灶台呀、油烟机啊、重油垢的清洁，你单独去买这些针对这方面问题的一些重油垢清洁剂，单瓶单瓶价格都蛮贵的啊。
2: 没错，你随便买一瓶的话也得二三十吧。但是今天有了馥培美水精灵，你会发现啊，家里面的方方面面的打扫，我有这一个水精灵就完全足够了。无论是您家里面的灶台、油烟机，还是你的水斗，难免上面啊有一些油渍污渍在当中，直接用上我们送给您的这样一个稀释喷壶，稀释之后啊，直接去喷洒，像您的微波炉的表面也好呀，烤箱啊、冰箱的表面呀，都可以拿它去做到一个擦拭。那洗衣服的话呢，就更加不在话下了。
0: 是，
2: 咱们夏天可能更换衣服的频率比较多，咱们洗的也很频繁，那用上我们的水精灵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清洁工具。白的是洁白的，彩色是艳丽的。所以说，像水精灵的话呢，也确实在东方购物已经卖了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0: 是，
2: 老顾客一定是不陌生的，家里已经习惯用它来做清洁和打理了。今天我们也建议大家用上这么好用的清洁工具，让您家里面花更少的时间，把所有的污渍都能打理干净啊。
0: 是的，就是夏天你越是什么，越是不想动，越是出汗多，越是家里面打理居家环境，你要什么轻松要简单。
2: 是，
0: 看看我们今天真的很好的家里面家居清洁的好帮手，我们的馥培美的水精灵。
2: 对，
0: 每一盒都是500克的大盒装，不是有些什么300克呀、400克，我们是足足一斤装的500克。
2: 是，
0: 所以总共我们就是12盒就是12斤，总共是6000克。这个12盒在外面买啊，因为一盒的价格是高达58元，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0: 电商网络端你去搜一搜，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2: 对，
0: 不是什么单件，像东方购今天10几块钱，一盒是58，将近小60。
2: 没错没错，但是的话呢，哪怕卖58，我们每个月的销量都非常的好，因为用过的朋友都知道的，这么万用的清洁剂啊，真的是很方便的。但是今天给到您更划算，外面就是58，支持大家去比价啊。
0: 对，那12盒多少钱？就是700多以上。
2: 对，
0: 我们今天所有12盒水精灵只要199元以外，给大家直接省了500多，再送一个玻璃杯杯体无线充电的一个榨汁搅拌杯。哦，这是全新赠品哦。我跟晨曦之前我们做那么多次水精灵别的组合的直播，
2: 对，
0: 没有送这种小电器的，都送的是小件。
2: 是，
0: 这个玻璃杯的这个搅拌杯特别特别的吃价格，100多外面肯定要的。
2: 那肯定是要啊，100多。但是今天我们总共才只要199元，而且还没有结束哦。今天你是薅羊毛的好时机，
0: 对，
2: 打进电话还有一盒免费试用给您、啊、
0: 是，给你这一盒就是58元。哪怕你说我从来不是东方购物的那个顾客，我告诉你，我们常年这边的明星单品馥培美水精灵，我们送一盒给你用用看。这一盒你全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整套组合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水精灵你退给我们11盒就可以了，您付的金额199，买的钱我们完全还给大家。
2: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底气和自信啊，它特别特别的好用。
2: 是，
0: 我们相信你用了以后会来回购的。因为它还能够干嘛？我告诉大家，除了洗衣服，除了擦重油垢，它还能够针对很多你完全想象不到，说水晶能够把这种这么严重的那种污垢能够清理干净啊。我们针对机油，家里面弄一个油网给大家泡一泡，
2: 好的，
0: 都不需要你自己动手去刷、
2: 对，
0: 去抠啊，去弄啊。它我告诉你，稀释完了以后泡那种机油的油网都很好清洁。
2: 是的，那现场的话呢，我直接撒了很多的机油啊，因为我们知道机油被称为万油之王，很难打理的。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馥培美的水精灵哦，我就直接在水缸里面撒上一点，您家里面直接在您的那个水斗啊、水盆里面放上一些，然后你把这种油网，或者夏天咱们要开空调了，这种空调的滤网、你直接放在里面，你看到没有？我都没有用手去搓它，这个就是水精灵的魅力。咱们采用的是什么活性氧酵素，帮你把污渍油渍一个一个剥离，一个一个脱落分解开来。所以说今天你有了我们的水精灵，你就不用担心了，直接把它放进去浸泡一下，您该出去啊转一转，该看电视，该去跳跳广场舞都可以的。哎，小油珠一颗一颗在往上冒啊。
0: 对，
2: 然后您回来之后，您直接再拿清水给它一冲，干干净净啊。
0: 对，不锈钢的油网可以泡家里面什么那种纱窗啊，对吧？空调滤网呀，
2: 对，
0: 还有很多你家里面，你说我要什么定期周末做一个那个居家清洁打扫，
2: 是，
0: 擦一擦瓷砖，打理一下油烟机，
2: 对
0: 吧？你包括那个什么家居表面擦一擦，洗车都可以直接放在我们那个配给你这个喷瓶当中，喷一喷，擦一擦就很干净了。
2: 是，
0: 局部清理什么地毯呐、
2: 对
0: 吧？窗帘呐、 那种什么沙发套都很方便、还有什么直接就把它当做洗衣粉来使用，它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的，洗衣服很干净，都是因为本身它是活性氧的瓦解污垢的原理啊，
2: 对，
0: 它是有氧的一个洗涤啊、所以使用范围又广泛，对吧？然后用起来又特别特别的放心。咱们今天用它擦过洗过的衣服上面，针对三大细菌、还有非常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
2: 是
0: 大肠阿昔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这个杀菌率啊，抑菌率都是高达99.91%，起码有大于99.91%啊。
2: 对，
0: 所以大家用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
2: 嗯，
0: 但我们今天全新组合，我们这个赠品哦，应季的夏日的搅拌杯，我们是送完为止，
2: 对，
0: 不再追加补货的。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来打电话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总共哦，如果是算我们那个喷壶的话，就总共是14件单品，
2: 对，
0: 199除一下，每件单品1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复培酶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伊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立刻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立刻光亮如新。
1: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分杯水精灵有很多观众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就是说几乎可以称它为什么万用的一个清洁剂啊，对吧？家里面擦一擦厨房台面酱油渍呀，各种什么调味品的污渍呀，还有家里面很多水斗，对吧？水龙头，
1: 对，
0: 包括你家里面那种什么厨房台面呐、啊，粘乎乎油腻的什么柜门呐、啊，家里面什么电热烧水壶，对吧？包括你家里面什么微波炉、烤箱，还有呢那个冰箱表面各种各样的厨具呀、啊，对吧？锅具的外部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它瓦解油污能力是很强的。
2: 没错，因为我们的复配杯水精灵啊，采用的叫做活性氧酵素的原理，通过酵素呢把污渍瓦解掉、去除掉，而不是像很多的一些化学制剂呀、啊，帮你做一些什么强腐蚀性的呀。所以说这个可能对身体或多或少是有一些损伤的。但是今天你会发现，用了它擦洗起来是特别特别的简单，而且的话呢，油烟机能擦，灶台能擦，衣服能洗。所以说，对于我们各位精致的上海的太太来说啊，咱们家里面都是希望干干净净的。所以有了一把好的工具，真的是不错。你看，对于油渍的瓦解能力也特别特别的强啊。
0: 是。
2: 所以说今天您可以拿回家去感受感受，反正有一盒是让您去免费体验和试用的。
0: 对。
2: 用过之后，您如果全家都觉得哎蛮好的、蛮满意的，那您把它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没有问题，剩下您给我们退回来，我们直接给您可以做到退款和退货的啊。
0: 对，对于老年观众来讲，用它很方便，不用什么瓶瓶罐罐买很多，对吧？这个是干嘛的？那个是干嘛的？这个用量多少呀？那个使用方法有没有什么讲究啊？水精灵用起来就是简单方便，咱们老年朋友特别好上手操作。所以啊，今天我们这么优惠的价格，首次给大家送一个无线充电玻璃杯体的榨汁搅拌杯，
2: 是
0: 这个赠品啊，第一次出现，而且很吃价格。打电话来，我们送给大家还有一盒免费试用的水精灵给你。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高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复培酶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易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盆一擦，立刻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盆一擦，立刻光亮如新。
1: 家里面如果哪怕用它洗一下儿童的衣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家里面宝宝儿童你给他们洗衣服的东西啊，不能够用任何的荧光增白剂，
2: 是
1: 咱们水机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用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哦。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宝宝婴幼儿的这个衣服啊，你今天不用买很多，家里面专门针对什么母婴人群、婴幼儿人群很多的一些专门的洗涤剂了。
2: 哎呀，你要知道啊，这种婴幼儿的母婴的洗涤剂也还是蛮贵的。
1: 对的，
2: 接下来我撒上各种的油渍污渍啊，包括不小心吃的各种的水果渍啊，咱们全部撒在上面。你要知道这件衣服啊怎么去洗呀、啊、太头疼了。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复培酶水精灵，您看一下，就在水缸里面放上一点点，因为很多朋友在说，哎呀，这种水精灵我还是喜欢，又能洗衣服又能做别的清洁，溶解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接下来呢，直接把这件衣服，您看到没有，很脏啊，直接放在我们的水缸里面稍微搓一搓。为什么说我们的水精灵洗衣服洗得特干净啊？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是活性氧酵素的原理，它能够对于污渍起到一个分解、瓦解、去除的一个效果。基本上不需要你说我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揉啊去搓呀，直接在里面泡一泡，稍微那么一两下功夫就可以了啊。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刚才这一件宝宝

0: 试用我们都是限时限量放送给大家。
1: 对，
0: 水晶灵有到12盒，外面是700多以上，我们只要199以外，再给大家送一个榨汁搅拌杯。
1: 对，
0: 咱们现场要给大家做一个香蕉牛奶，家里面的孩子特别的喜欢。
1: 对，
0: 水果放到杯体里面，而且我们是无线充电的，
1: 是的，
0: 不用你操作的时候什么线啊拖来拖去，对吧？
1: 不需要，
0: 这个就是很便携。
1: 这个的话呢，杯体是我们配在大家上面的啊，然后接下来你把这个刀头底座这样给它转上去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您看反过来，我们前面就一个按键，就这么简单，按压一下，您看整个就开始在运作了。
0: 我们里面是有这个6片刀头，双层的，所以它是快速会把很多的水果呀，你家里面很多什么蔬菜呀，对吧？要研磨的东西啊，全部给大家搅拌的非常的细碎。
1: 没错，
0: 你可以加点自己喜欢的什么，牛奶呀，
1: 对
0: 吧？豆浆呀，任何的液体在里面可以给它和到一块儿。
1: 没错没错，然后的话呢，搅拌一会儿之后啊，你就把它直接摁一下，它就暂停了啊，对吧？这就停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你把这个底座把它拧开。然后的话呢，你
0: 不仅我们倒出来看一下，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倒出来哦。
0: 你外面买一个什么？你主要就是香蕉牛奶，那个价格也不便宜的，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自己家里面买好的香蕉，香蕉那种香甜的水果的味道非常的浓郁，还有奶香味儿，
1: 你看到没有？
0: 特别喜欢喝。
1: 是的，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不倒出来，我们也配给大家一个小盖子，你可以直接盖上盖子，让小朋友带出去直接喝。
0: 对，
1: 这个整个的杯体都是玻璃的材质啊，就是你光买这样的一整套的榨汁杯，你肯定要花到100多块钱呀。
0: 对，我们整个组合才就199元，榨汁杯再加12盒水晶灵，再加我们有一个喷壶配给大家，总共加起来14件单品，
1: 对，
0: 每件单品10几块钱。你别说这个榨汁杯肯定买不到，一盒外面58元的水晶灵也想都别想买到的。所以东方购物我们这边性价比极高，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抢这个全新升级组合，还有一盒试用给大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好的，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全新水精灵升级之后的组合，
2: 对，
1: 产品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很好的一个经典的产品。这次我们给的是茉莉香型哦，用过的观众怎么说的？洗衣服很干净，他们都配了很多的图片，都是五星级好评，不用担心洗褪色的问题，我们是护色固色的，对吧？对于手的刺激性也很小，肉眼可见污垢都被去除掉了。你看这个观众还说，你看09年第一次在东方购物买水精灵啊，就感觉啊很好用，没有换过别的产品哦。然后呢，洗得干净又不褪色，然后会发现洗衣服，你看收拾厨房里面的油垢，它的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用了十几年有了，都不是用了两三年、三四年的顾客都有的，用了十几年，对吧？零几年就开始用了。还有说，你看不伤手，对吧？价格也很便宜，去除油垢也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常年热销馥培美的水精灵哦。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给到大家全新升级组合，
2: 是
1: 一盒水精灵在外面58元。
2: 对的，给您来看一下啊，这个在电商网络渠道，哪怕现在你说我去搜做活动，也要58元一盒。你算一算，今天东方购物199元，你只能买到几盒？只能买到3盒。
1: 对，
2: 第4盒你都拿不回去。
1: 是，
2: 今天我们可是12盒让您带回家啊。
1: 对，12盒就是啊，足足是6000颗，就是12斤的水精灵啊。
2: 是，
1: 家里面各个地方放一盒，用的时候擦一擦，放到水里面，或者放到我们这个吸湿喷壶当中，喷到哪里擦到哪里。
2: 对，
1: 再送一个玻璃杯体，可以带出去便携无线充电的一个榨汁搅拌杯哦。
2: 是，
1: 这个起板外面也是要100多以上，我们今天在组合当中第一次出现。
2: 是，
1: 还有一盒试用，这个试用也不是外面任何渠道都有的吧？
2: 那肯定是外面没有的，只有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才给到大家啊。这一盒外面58元正装的，你拿回家先去感受，你洗完之后你如果觉得合适满意，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都支持您无条件的退款退货的啊。
1: 是，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全套组合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水晶凝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产品啊，然后我们今天也根据大家应季的需求，我们夏天会多喝一点果汁，对吧？打一些比如家里面一些蔬果，我们给大家把这个赠品全新升级为一个很好的榨汁搅拌杯。
1: 对，
0: 家里面搅蔬果汁可以，要研磨粉碎一些东西完全没问题，还可以带出去啊，非常的便携实用。
2: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光这样一个榨汁搅拌杯的话，你在外面买也要花到100多，更加别说今天我们还有这么好用的馥配美水晶凝，有12大盒给到大家，家里的灶台、油烟机、微波炉的表面、冰箱表面都能拿它来擦拭，包括你夏天洗衣服比较多呀，可能每天都要更换的，那今天我们洗衣服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稀释之后它就变成一个重油污重油垢的多功能清洁剂了。所以说水晶凝它的使用面积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0: 对，
2: 包括纱窗，你夏天马上要开空调了，空调的滤网你是不是也得要擦一擦？
0: 嗯，
2: 有了水晶凝真的都好来做清洁啊。
0: 对的，单品今天算下来才10几块钱，性价比太高了，所以抢单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抢试用名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得吃。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包括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说说大家喜爱的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啊，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又是深海的鳕鱼，带给大家啊，蓝鳕的大品牌，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供应下分享的是雅玲，请来问好。
1: 潘老师好，包括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天气热了啊，然后呢，我们其实冰箱里面都喜欢囤一些鱼虾，因为是白肉，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呢也比较低一些。如果你要去买真正的高端的，然后是进口过来。特别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鳕鱼，能买到的概率其实并不是特别高，因为新西兰这个地方的话，本身他们很多海捕上来的一些鱼类啊，基本上就自己的国家消化掉了。如果你要去我们的蓝鳕的官方销售渠道，或者是去什么 BRT 精品超市啊，或者是什么大丸百货呀，我们是有同款在销售的。这样子的一包我们新西兰的鳕鱼柳，半斤一包啊，多少钱？59.9元。就是接近60元
0: 三包就180
1: 啊，六包就是360。
0: 360，好吧，我们今天是六包，是一会儿给大家看价钱啊，就是哪些地方可以买到。其实蓝鳕品牌大家很熟悉了啊，前两天还在商超里面看到蓝鳕的品牌，
1: 是
0: 入驻8000多家的这个超市门店，然后都是走高端路线啊，然后像这个欧莱超市啊、精品超市啊、百联啊、汇金啊、City Super 啊等等啊，
1: 就是一般性的大卖场我们不去的，我们去的都是高端的销售渠道。
0: 然后他在门店当中这一包的价格是59.9元，
1: 还没算运费哦，算运费10来块钱的话，差不多一包要60-70元了。
0: 小组和尝鲜装是178啊，但是大组合今天如果是按照东方购这个价格来算的话，乘以二六包嘛，六包应该是360，
1: 对
0: 吧？360不到一点啊，我们今天是288六包，六包算下来的话是每一包才40来块钱。
1: 是的。
0: 对吧？40来块钱。
1: 今天呢，其实是5点多钟，我们是这个洋厨房的一个互动的直播，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其实蓝鳕的鳕鱼在东方购我们之前的价格，288的话，你就是这包，就是这样子，大概是5包的一个样子，知道吗？所以今天是活动价288，今天是6包，六包一共是3斤的总重，
0: 可以说是门店同款啊，
1: 是，
0: 对吧？门店同款，今天的价格就是优惠，就是便宜啊。来看一下今天整个包装啊，这个都是帮大家全部去骨去刺，然后呢，你吃起来真的是不费劲。
1: 对，
0: 很多人说喜欢吃深海鱼，喜欢吃鱼类，但怕刺啊。
1: 对，写得很清楚，你看，对吧？去刺去骨，有的时候口头上面跟大家说，哎呀，去刺去骨啊。有的爸爸妈妈吃的时候，哎，给小朋友吃的时候还有一点小心翼翼的感觉，但我们包装上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啊。啊。然后你看这个，
0: 每包净含量250克，
1: 半斤。
0: 蓝鳕的品牌，
1: 对，
0: 然后新西兰
1: 啊，
0: 这个鳕鱼柳，鳕鱼柳帮大家全部弄干净的啊。
1: 对，然后源自捕捞自洁净的海域，对吧？全部都是在这个新西兰这边附近。海域靠近这个南极了，再往南边一点，野生海捕，包括世界这个公认的 MSC 的这个认证，品质是完全可溯源的。
0: 这个品质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料，对吧？我们说是新西兰的鳕鱼柳，加上就一点食用盐，稍微帮大家腌制了一下，其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对
0: 吧？也是很新鲜的批次，然后呢，保质期是冷冻保存18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啊，来，蛋白质含量是17.5克，
1: 是的，
0: 对吧？17.9克啊。每百克当中，所以它是高蛋白、低脂肪，
1: 低脂肪，脂肪
0: 对吧？脂肪含量2.7，
1: 是，
0: 对吧？2.7，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大家多补充，特别是夏天，我们说出汗多嘛，对吧？体液流失多，需要补充我们人体维持基本的元素蛋白质。
1: 是的。然后你看，我们是鳕鱼柳，对吧？什么是鳕鱼柳？就是鱼肚子、鱼这个去头去尾，哎，然后帮您切成这样子的一段一段。我们每一包是半斤啊，一包半斤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看独立的小包装，一段一段给您单独包好的。就说你一顿的话，其实拿个这一包，画个这一包，拿出来煎一煎，蒸一蒸，对吧？就可以了，很方便。
0: 香煎鳕鱼柳，清蒸鳕鱼柳，炖个蛋，对吧？都可以啊，
1: 炖个粥，对，都行。
0: 哎，海鲜粥嘛，对吧？然后这个已经画好冻了以后啊，你看啊，它没有刺，
1: 是的，
0: 对吧？去骨去刺，哎，就是很嫩，而且拿在手上它没有那种鱼腥味儿，没有。
1: 对，
0: 你看。全把大家弄得很干净，
1: 对，
0: 很清爽。
1: 对，
0: 所以一看这个肉质啊，你肉头啊，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工艺非常讲究。
1: 是，
0: 毕竟是野生海捕过来，
1: 是
0: 吧？然后急速冷冻，去骨去刺的啊。然后怎么吃？很简单啊，最简单的方法清蒸吧。
1: 对，一定要够新鲜，就是这个鱼的品质一个够好，对吧？肉头嫩，然后还有一个的话，我们的捕捞的这个日期够新鲜，就是还有冷冻的这个叫什么锁鲜的工艺要够好，对吧？然后拿回去，你看这样子的
0: 鳕鱼
1: 蒸个蛋。 你说说看，什么样子的鱼你拿回去会真淡吃？嗯，是不是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鲜嫩的口感？
0: 虾仁炖个蛋还得讲虾仁的鲜啊，
1: 对，
0: 新鲜啊，
1: 对，
0: 不新鲜的虾仁不好吃，
1: 对
0: 吧？
1: 对，然后你看这个鱼肉哦，夹出来之后啊，大块大块，完整的，
0: 没有刺，
1: 有没有发现？没有刺儿之外，
0: 蒜瓣肉
1: 够新鲜，而且够新鲜。我们其实是给大家做到传动的，也就是在我们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在船上面给大家做好这样子的这种分装啊、冷冻啊、锁鲜这些技术了啊。你回去之后的话就这样子蒸，蒸完了之后稍微想吃一点有味道的，放一点点蒸鱼豉油就行了啊，或者是这种六月鲜的这种生抽。
2: 哦，这个肉头好有嚼劲啊，
1: 是吧？
2: 它因为新鲜啊，所以它没有那种粉，没粉大个东，没有感，没有这种口感，就很新鲜。嚼起来有嚼劲，嗯，很好吃。
1: 深海鱼
2: 一点都不腥。
1: 对，嗯，深海鱼它不是停在海里面不动的，对吧？也不是人工养殖的鱼，因为深海鱼一个它要躲避这个敌人，还有个自己要去觅食，是不是？所以这个鱼的品质啊，肉头又鲜，然后又有弹性，
2: 对，
1: 又没有什么刺儿。再有一个，拿回去我们除了做清蒸，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暑假
2: 香煎鳕鱼
1: 到了。鳕鱼排汉堡包，哎呦，
2: 这个我蘸一点这个番茄酱试试。
1: 范老师饿了啊，
2: 饿了。
1: 很多快餐店里面也有 就或者是那些吃那种什么这种西餐的，对吧？鳕鱼排汉堡包，哎呦，当然很多鳕鱼排汉堡包用的并不是这么高端的鳕鱼，明白吗？它有的会用一些什么霞鳕鱼，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鳕鱼，
2: 对，
1: 哎，品种不一样啊，吃到嘴巴里面口感营养价值也不一样。
2: 一半一半的肉，蒜瓣肉特别有嚼劲，一点都不腥，很好吃，很好吸收，高蛋白，六百克当中17.9克的高蛋白，
1: 对，
2: 好吧，这个再来一口啊。
1: 是的，嗯。
2: 超市里面卖多少钱一包？
1: 来吧，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电商渠道的价格。如果你要自己去到超市当中，价格比这个还要高一些。因为你看59.9块，它还要付个快递费14块钱。这一包加起来是不是给花70块钱左右？是不是？哦，快递费14块。对，它不包邮，因为它已经是属于活动价格了。一包算下来70来块钱。你看我们今天
2: 我们今天六包算下来，今天给你打了一个七折。
1: 我们一包才40，
2: 对吧？
1: 对。
2: 哎，288六包嘛，每包40来块钱，
1: 对，
2: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1151119600。

0: 这就是我们远洋捕捞，野生海捕，新西兰附近的海域水质纯净啊。然后就是，这鳕鱼柳本身的这个工艺，加工工艺又非常好。
1: 对，我们是全部帮您做到自然海捕之后都是传动的啊。传动是什么意思呢？直接在船上面去头、放血、去内脏，然后清洗，再加上我们超低温急速冷冻，与传统的这种暗冻，就是捕捞之后啊，运到岸边，然后再运到工厂再去做冷冻，这样子的这个传动跟什么运到工厂再去冷冻的话，口感就不一样了，因为新鲜度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吃得更鲜，是不是？所以就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传动，非常的成本很高。
0: 我告诉你，像这种深海鱼，不像河里的江里的鱼啊，其实这个它特别讲究新鲜程度。
1: 对，
0: 对吧？因为它捕上来之后，它就，对吧？它就马上就是给你加工，所以它一定要是新鲜海捕的。
1: 嗯，
0: 然后再来鳕鱼柳，其实大家说平时也会吃，也会买，但今天都是买的都会有刺啊。其实像这种软骨的刺啊，也是容易卡住的。我们今天是去骨去刺的，
1: 是的，
0: 基本上都给你剔得干干净净的。
1: 对，
0: 所以老人小孩吃起来很方便，很爱吃，高蛋白低脂肪，在天热来个清蒸是特别好的。大热天的时候，你可能这种红烧的牛排啊，对吧？不一定能吃得下去，对吧？也要换换口味嘛。
1: 是，
0: 而且六一儿童节也好，马上来的六月份的暑假，七月份的暑假，
1: 对
0: 吧？在家里面你想不出吃什么菜的时候，蒸一个，煎一个啊，做一个海鲜粥都可以。
1: 对，而且上海人其实到了夏天特别是爱吃这样子的河鲜跟海鲜的，
0: 六月黄嘛。
1: 哎，但是你知道夏天的话，我们东海其实这样是属于这个休渔的时候，
0: 对不对？是是是。
1: 所以能买到的这个新鲜的海鲜啊等等啊，概率并不像开渔之后哎那么的丰富。那你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而且批次啊等等都能保证大家新鲜的。你就可以趁我们今天有活动价格，冰箱里面稍微多囤两套，因为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可以蒸。
0: 对，
1: 你知道吗？我们甚至做那种什么那种古老的，或者是糖醋的，就中式的、西式的、泰式的，甚至你家里面会做冬阴功汤的，我们这个鳕鱼都可以做。
0: 哎，我告诉你，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做人父母的都给孩子吃一些深海鱼嘛，它里面富含的 Omega 3会多一些。
1: 说的对。
0: 但是你说你吃那个三文鱼吧，一般生吃刺身，大人可以吃一吃，小朋友就生的
1: 不太愿意给小孩吃。
0: 我基本上到现在我们家小的、大的俩娃都没有吃过生的生鱼片，
1: 对，
0: 包括那种大香龟啊之类的三文鱼片，对吧？因为毕竟还是要讲究一个清洁卫生。但像这个鳕鱼柳同样是深海鱼，但我今天可以做来什么呢？来清蒸，对吧？红烧啊，炖蛋，通通都可以，性价比也很高。像鳕鱼柳，像这种产品，蓝鳕的品牌入驻8000多家商超。
1: 对，
0: 我前两天去奥莱超市逛了一圈，
1: 那有啊，对呀，
0: 对吧？
1: 对，
0: 网上卖到最低价格也要60块钱一包。
1: 对，因为还没有算运费嘛，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活动价格的话，其实6包装的话，你要自己去到超市当中去买一买的话，60-70块钱一包，
0: 因为
1: 都给要400块钱。
0: 你买的话，肯定不会买一包的呀。
1: 对，
0: 对吧啦？总归2-3包起买的啊。但是今天趁着活动的这个价格，然后加量没加价啊。今天原来5包，今天加了一包，6包，六包带回去288，对吧？你自己算算，差不多就40来块钱一包，每包是250克，帮大家去骨去刺，全都弄得干干净净。这个就是我们的网上的价格，
1: 对，
0: 对吧？网上价格你看看一包多少钱？59.9，
1: 是。
0: 商超里面可能会更贵一些，因为还有成本、租金之类的。
1: 对。
0: 那59.9，然后再加运费14，你差不多就74块钱了，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天74块钱一包，我今天算起来是40几块钱，对吧？你差不多就打了一个6折吧，每一包。
1: 而且40多块钱，你吃的是真正的
0: 分量一样的啊。
1: 对，真正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自然海捕、野生海捕，因为包装上你看写的很清楚，对吧？野生海捕几个字，然后捕捞自洁净海域，我们不是人工养殖的。你现在去买一条河里的鲫鱼、河里的扁鱼，对吧？买一条鲈鱼都是人工养殖的，给花多少钱？我们全部都是自然海捕之外，符合到国际水产品的一个认证 ，MSC 的认证。对吧？所以要不然不可能在新西兰当地我们也要有销售嘛。
0: 去骨去刺，这个很重要，对吧？大家说喜欢吃，但是呢怕吐刺怕卡住，我们今天都帮大家弄得清清爽爽，好吧？然后深海鱼的东西富含 Omega 3，然后大家会说这个大香龟也好，三文鱼片也好，都不敢生吃，对吧？就特别是孩子，这个我们今天是蒸熟了吃都可以。
1: 对，蒸一蒸。
0: 你三文鱼片要蒸熟了就没法吃了。
1: 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煎的，就是香煎的，就像煎牛排一样，很简单很简单，特别适合夏天，因为你煎一煎只要几分钟的时间，天气最近还没有到，竟是进入到6月份，大家是不是已经厨房间不太愿意去长时间的去炖煮了？
0: 是，
1: 对吧？你看我们这样子的鳕鱼，这样子的红烧糖醋的这种做法，家里面很快速，了不起就10分钟。潘老师，这个10分钟要吗？
0: 差不多，
1: 不用10分钟吧？这个
0: 差不多差，因为它熟得快嘛。
1: 对呀、啊，这熟得非常非常的快。你要讲究点，再配一点蔬菜，配一点芦笋之类的，是不是？就你可以这样子吃的，非常的这个，就准备的你心情很愉快，很轻松。
0: 东西好啊，嗯，你怎么做都好吃。
1: 对，
0: 这个还有点糖醋，对吧？啊、你还可以啊，这特别好吃，这很下饭。而且就是你像这个也很开胃，这盆菜说实话，你到门店去吃，酒店里、饭店里去吃的话，这一盆那不少钱呢、啊。
1: 98、108，嗯，哎，不一定用到新西兰进口的，因为我们大多数能买到的可能是北半球这边的鳕鱼会比较多一些，对吧？南半球的鳕鱼大家可能之前哦都买到的会比较少一些。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而且我们有货物报关单，
0: 有，
1: 不单单我们的商品名称叫新西兰这个鳕鱼、对吧？你看我们的商品货物报关单。起云国就是新西兰，
0: 对，这个真的是好东西。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蓝鳕真的是给大家负责任的一个企业啊。然后再来高蛋白，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17.9克，低脂肪2.7克，看到吗？就高蛋白低脂肪深海鱼、然后我们刚才吃了一个香煎的，吃了一个炖蛋的、吃了一个红烧的，还可以、最简单做法就是煎一煎，
1: 是，
0: 对吧？
1: 是，
0: 稍微淋点油，稍微煎一煎就好了。
1: 是
0: 啊，性价比很高啊，每一份在门店当中同样的规格，
1: 对，
0: 在它的观奇店。啊，59.9加10块钱运费，对吧？但我们今天价格算下来是288，六包，
1: 是
0: 每一包40来块钱，相当于门店同批，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产品啊，
1: 对，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我们一包算下来相当于网上买了一个6折吧，
1: 对，然后批次都是新鲜，你把放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时间，甚至我们烹饪方法也有给大家写了一下，对吧？撒上盐，黑胡椒腌5分钟，橄榄油入锅，然后鱼柳正面各煎2分钟就行了，加个腌制5分钟，正面各2分钟，9分钟，就可以直接上桌了。
0: 对吧？或者你就电饭煲里面蒸一蒸吧，不是有蒸格的嘛？
1: 对，
0: 饭也好，
1: 那个、可能会蒸过头哎。
0: 最后快熟的时候可以，
1: 对
0: 吧？15分钟的，
1: 对
0: 吧？反正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大组合在热销啊，这个显而易见，因为大组合今天大家说在超市里买东西都不会买一包的，买个两三包起，对吧？但是觉得超市里像欧莱超市这种也是好东西就贵嘛，
1: 对
0: 吧？它品质更好，所以可能就三包两包这么买。但今天看了东方购物，每包算下来四十来块钱，
1: 对，
0: 对吧？四十来块钱的价格，
1: 对，
0: 你多买几组，老人家吃一吃高蛋白低脂肪，小朋友吃一吃高蛋白低脂肪，天热的时候没胃口，你正常的能量损耗都在流失啊，
1: 对，
0: 蛋白质啊，氨基酸呀、啊、等等，我们深海鱼多吃一些不怕的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产品。
1: 对，然后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其实能够想象一下啊、哦，我们其实深海鱼去捕鱼的话，特别是像这种南极圈啊、北极圈这些地方，对吧？地球的两极啊，这些就是捕鱼还是蛮辛苦的，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风高浪急。
1: 对，你想这风大浪大的，因为全部都是自然，而且啊，像去这些地方去捕鱼的话，而且每年。为了就是它的 MSC 的可持续的一个认证嘛，所以每年都是要限时间捕捞，然后的话每年的话可能还是要限量捕捞，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很多的海鲜为什么价格都会卖得非常的贵，嗯，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因为这量也控制好的，
0: 是是是啊。
1: 然后你看我们其实新西兰过来这个鳕鱼，它的直播频率呢也并不是特别高，像我们这一次算上这档应该第二次来。而且
0: 距离上次直播应该有一个多月了吧？
1: 有，差不多
0: 有一个多月了，
1: 差不多，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天热了，对吧？天热真的是。这两天还可以啊，但高温天嘛，总归是要来的，
1: 总归要越来越热的呀。
0: 天热，厨房间不想待，来清蒸一个快。
1: 而且说热就热，一下热
0: 到。对，所以但是孩子正常要吃的东西，对吧？不能少。
1: 夏天呢，更应该给他们就是营养啊，要搭配好，因为夏天很多人没胃口，像我今天就是的。哎呀，下午去大学路逛了一圈，那么多吃的，我不知道吃什么，没有特别想吃的东西，就这种感觉。一到了夏天就这样，
0: 所以呢，糖醋的鳕鱼就要吃。
1: 可以呀、啊，妈妈就稍微辛苦一点，对吧？买一点好食材，
0: 清蒸好了以后淋点蒸鱼豉油，
1: 对，给它
0: 入味的，
1: 翻翻花头，
0: 对吧？
1: 就行了。
0: 反正我清蒸的、红烧的我都爱吃，我不管一年四季啥季节我都爱吃。所以大家说，其实像高蛋白低脂肪，特别是我每天健身啊什么的，健身人群啊，像这种产品，你不用光吃鸡胸脯肉。对吧？
1: 对，
0: 哎，水里穿一穿鸡胸脯肉可能也是寡淡无味啊。像这个鳕鱼柳，它同样是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 Omega 3，对吧？深海鱼，高蛋白，蛋白质每百克17.9克，脂肪含量2.7克，对吧？所以它是真正的优选产品，好吧？蓝鳕大品牌的背书，东方购物今天性价比极高，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包是将近连运费算上一起
1: 七十来块钱，
0: 我们今天免运费，然后今天是每包算下来40来块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今天大组合买的人特别多，占比90%以上。我刚才看那孩子吃饭，我觉得哎，我们家孩儿也爱吃炒饭，以前蛋炒饭、扬州炒饭，你今天放点鳕鱼柳，鳕鱼柳炒饭也很好吃，放点青豆，对吧？因为买的大组合多嘛，你每包都可以变着花样来做。
1: 对对，因为我们大组合的话，每一包是半斤啊，半斤这样六包的话，其实就相当于3斤，3斤鱼柳，没有头没有尾，对吧？帮您处理得很干净，而且不带骨头。你看我们是这样切的，就是外面大家能看到有的鱼是一片一片的，圆圆的一片片，当中那个大骨头都带在里面。
0: 是叫后切。
1: 对，我们你看像这样子切法，就是里面都不带骨头，而且我们还帮大家做到了去刺去骨。
0: 对。
1: 而且以前蓝鳕的包装是什么？几块一大包，就你每一顿，像有的老夫妻两个人在家，不一定要吃完一包的。你这个大包装你都给一包全化了。
0: 对。
1: 化完了再去冻啊，这个口味就影响了。所以我们现在做独立包装。
0: 中午的时候就是
1: 这一条就够了。
0: 对。
1: 一人一条，而且你知道像这样小包装有好吗？有多好吗？方便爸爸妈妈囤货，因为不用担心冰箱空间，因为冰箱里面可能夏天要放冰淇淋，你就这些犄角旮旯的地方，就见缝插针一拆就塞进去了。
0: 大包装就外包装拆掉，
1: 对，里面
0: 那个包装也拆掉，
1: 因为它就是外包装打开里面就是这样，
0: 里面就是这个，
1: 这个对，独立的四小包，独立四小包，哎，我这里还有两个，你又拆了，哎，
0: 对，我拆了一包，你看，
1: 就是这样子，
0: 就这种，
1: 对，干干净净，你看啊，点吧。而且早餐的时候也可以，讲究点的人啊，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讲究的人早上吃海参啊，吃些什么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的时候，我们鳕鱼也可以啊，煎一煎也可以，对吧？
0: 这鳕鱼柳已经化完冻之后，你来看一下它的卖相啊，它的品相是非常好的，很完整，对吧？一丝一绺的鳕鱼柳嘛，但它去了骨头，去了刺，对吧？所以你没有吃不出骨头和刺来。对，对于老人小孩来说，想吃一些海鲜的，想吃一些，对吧？我们说河里海里的东西，那这个帮你全都做好了，然后帮你腌制，就所有的东西配料里面，我们就两样东西啊，一个是我们的鳕鱼柳，
1: 对，我们没有腌制过的，没有腌制过的，大家不要以为里面会有添加，
0: 没
1: 有任何添加啊，
0: 来，
1: 没有任何添加，知道吧？
0: 这个简单，
1: 这个感觉是不是就是这种西式厨房的感觉？对，冷锅冷油也可以，
0: 少油烟，
1: 然后呢，
0: 煎的速度快，
1: 配一点橄榄油，对吧？就可以了啊，就这样子，
0: 对。哇，你看，因为它新鲜啊，所以它不容易散。
1: 好香啊，好香啊，
0: 不容易碎。哎呀，
1: 这个就是煎鱼排，这个是小朋友最爱的，拿那个黑胡椒煎牛排也是这样，一点海盐，一点黑胡椒就可以了。好食材只需要一点点的调料就行。好，差不多了，关火。然后这个的话，你去一些轻食餐厅，
0: 这个
1: 或者是西餐厅，来这样子啊，摆个好看一点的盘，基本上就这样子，两块差不多吧。
0: 你要我吃的话，
1: 两块差不多吧，两块多少钱？
0: 两块。对，外面这一份鳕鱼柳68、78，哇哦，可能还不止一些、
1: 潘老师你要吗？这块
0: 再淋一点那个什么的照烧酱，
1: 对，
0: 哎，照烧鳕鱼柳，好吃的啊，很入味的啊。
1: 潘老师这块要吗？
0: 好的呀。哇、
1: 哎、你看这一肉、哎、漂亮厚实而且完整，
0: 酱拌肉，好吃，
1: 对，
0: 很新鲜，
1: 很新鲜，
0: 你看它不散，你看到吗？
1: 对吧，
0: 来，我来夹，
1: 来，这皮儿很有弹性的，
0: 好，
1: 因为深海鱼嘛，好夹吗？
0: 来吧，
1: 我也
0: 一点都不腥，真的很香，真的很香。
1: 就都不需要放什么其他的很重的料，
0: 香，
1: 对不对？
0: 就这么，
1: 你就煎这个鳕鱼。我拿回家最喜欢做的做法就是直接煎，又好吃又省时间。因为有的时候做清蒸的啦，喜欢吃重口味的也不一定喜欢吃清蒸的，
0: 没刺，
1: 对，
0: 更别说鱼骨了，
1: 对，
0: 好吧，它真的是品牌帮你弄得很好。然后蓝鳕还是那句话，大家信得过的一个大品牌
1: 啊，
0: 入驻了8000多家的城市商超啊，各种高档的超市，所以这门店当中这一包一样的差不多得卖到更贵的价格。
1: 反正我们就是世界优质海鲜的搬运工。
0: 然后我们今天网上卖的话差不多多少钱一包？来，
1: 59.9是我们官方销售的价格，对吧？网站的价格，你看还有快递费，不远，不包邮，好吧，不包邮，反正这个价格60-70块钱一包。
0: 我们今天是288六包，自动订购是285，283，对吧？你除一除的话就是40来块钱一包嘛，
1: 对，
0: 相当于门店当中的6折，好不好？
1: 所以千万别买错了啊！不要去买小组合的、啊，
0: 抓紧抓紧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没有，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带回去啊。今天这个鳕鱼柳真的是肉质又新鲜又好吃，一点都不腥，去骨去刺。然后本身它是深海鱼类，所以它富含 Omega 3含量很多。
1: 嗯，
0: 然后它本身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每百克当中检测过的哦，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17.9克，
1: 嗯，
0: 脂肪含量只有2.7克，
1: 嗯，
0: 所以高蛋白低脂肪，我们在天热的时候你想怎么吃都可以啊，香煎的、炖蛋的、红烧的。
1: 如果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啊，香煎的时候煎的差不多了，然后再放一小块黄油进去，
0: 嗯，
1: 更香。
0: 对，
1: 小孩更爱吃，你知道吗？
0: 早上啊，我觉得其实早上不一定要吃牛肉汉堡，自己做那牛肉饼，牛肉饼其实煎起来蛮费劲的，
1: 而且好多肥油哎。
0: 对，就是你煎到后来你自己都油烟吸饱了嘛，因为它油脂太高，
1: 嗯，
0: 而且你每天吃这同一种，咱们换换口味，
1: 嗯，
0: 哎。鳕鱼柳汉堡可以不啦？
1: 是，
0: 对吧啦？
1: 对，
0: 对吧？然后我还可以红烧，我还可以糖醋醋溜的，
1: 对
0: 啊，然后还能海鲜粥，
1: 对，什么寿喜锅你也可以，对吧？冬阴功汤什么也都可以，对，就是你中式西式什么，反正随便你去怎么做。
0: 关键食材好，
1: 好，对，好食材，因为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对吧？都是新鲜海捕，都是野生海捕，捕捞自洁净海域的，所以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新西兰确实，你想鱼类的话很丰富。都是深海捕捞上来，而且价格也很好，都挺贵的。我们今天你想啊，真的是一包我们才花了40来块钱的价格。
0: 你要能让孩子吃的深海鱼类，其实种类不多的，因为你想，我一般来说像那种三文鱼片，对吧？大人吃，因为都是生的嘛，
1: 嗯，
0: 生的就不太敢给孩子去吃。
1: 对，
0: 但是像这个也同样属于深海鱼类当中，对吧？富含欧米伽三，以及我们说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1: 嗯，
0: 所以它是可以烹饪熟了以后再去吃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更好的一种营养方式的摄入啊。
1: 嗯嗯。
0: 性价比也很高，门店当中这一包的价格将近60块钱，加运费更贵啊。
1: 嗯。
0: 因为它不是免配送的啊，免配送费的啊。我们今天是免配送费的，不管订几箱，不管有没有电梯，免配送费。每一包我们算下来是40来块钱
1: 。对，每一包是半斤。
0: 大组合啊！现在大组合所剩不多了，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这个回到节目现场啊，最后20分钟时间啊，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定大组合，真的这一包
1: 还有20分钟时间，电话排队人那么多，
0: 40多块钱一包，好吧，深海鳕鱼，鳕鱼柳去骨去刺，新鲜批次，250克一包，新西兰进口，配料里面就是鳕鱼加食用盐，
1: 是，
0: 好吧，
1: 是，
0: 没有其他东西啊，
1: 对，
0: 六包，每一包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今天就是实惠，好吧，就是买个性价比，因为你一样要吃鱼，对吧？上海的爸爸妈妈现在真的很讲究的，深海鱼每个星期要吃几顿，餐桌上面，特别是家里面，比如说有生长发育的小孩或者是老年人，对吧？对于鱼类的要求呢，品种也会比较高一些，就每个星期他会吃几顿，都是自己有自己计划的。然后你要自己去我们的这个实体店去买，我就不去比价了，我就看我们天猫旗舰店，自己天猫旗舰店线下去线上渠道的话，价格还要优惠一些，59.9加上14块快递费，是不是70多块钱了？70多块钱分量是一样的哦，250克。蓝鳕、新西兰去刺、去骨、传动，跟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70块钱。我们今天是40块钱，你是不是给多存两套？
0: 40来块钱，
1: 40多块钱，
0: 288，然后冬令购再减5块钱，283，然后6包带回去，分量是一样的，
1: 对，
0: 品质是一样的，好吧？就蓝鳕，它因为它口碑好，然后它本身的这个品质也更好。
1: 你看呀，就是这个，
0: 今天算下40来块钱，
1: 就是这个 logo， 对吧？大家应该在很多的一些
0: 很熟悉，
1: 很多的高端超市。五角场那个 BRT 精品超市，对吧？包括你家附近有什么？
0: 我前两天买了一包那蓝鳕那个螃蟹腿。
1: 啊，有那雪蟹腿吧？
0: 雪蟹腿，对对
1: 对，
0: 雪蟹腿。
1: 对，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他们家很多都是高端海鲜。
0: 对。
1: 哎，那种什么这种么？
0: 就是不大能吃的，就是菜场里不大能买得到的。
1: 对
0: 吧？因为深海鱼它还蛮讲究一个捕捞的船队，然后它上岸的技术，对吧？上船的一个技术，
1: 对
0: 吧？这个都很讲究啊。
1: 对。
0: 然后今天我们这一包是这一包。包里面其实我刚刚拆了好几包了啊，是，反正是保证分量的，250克，
1: 是，
0: 对吧？然后每一包拆下来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就每一包都给你抽真空啊，
1: 对，
0: 然后你放冷冻里面要吃，提前化冻。
1: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鱼柳，你看肯定就是头帮你去的，对吧？然后尾梢的部分给大家去掉的，然后是这样子的，一节一节一段一段，也是控制好量，对吧？
0: 对，
1: 肉是好东西，鱼肉也是好东西，但你不能过多吃。
0: 中午吃两包。朋友来了再加两包，对吧？一份鳕鱼柳炖蛋香煎，对吧？
1: 对，
0: 爆炒都可以。你看炒的，这还做了
1: 糖醋的，
0: 汉堡包。
1: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现在好多，你知道，老爸老妈真的很会吃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粥，里面有藜麦，藜麦的话本身就是优质的粗杂粮，
0: 对
1: 吧？营养价值含量很高。但你看，我们光有藜麦啊这些。膳食纤维、维生素是有了，对不对？那你要配一点这种优质的蛋白质，鳕鱼，我们新西兰进口的鳕鱼，而且一定要好的鱼哦，好的鱼你才拿回去做这样的粥，这样清淡的口味。
0: 你看小朋友就喜欢吃这种鳕鱼柳炖蛋啦，对吧？虾仁炖蛋啦，
1: 对，
0: 肉饼炖蛋啦，这就下饭菜嘛，对吧？那你那两个菜吃惯了，吃多了，我们鳕鱼柳炖蛋。
1: 我网上看到就是有很多爸爸妈妈他们早饭的时候很讲究，早餐的时候洗出来，然后一小盅那个蒸蛋嘛，就是各种形状的容器，心形的、太阳花形的，
0: 对，
1: 然后蒸蛋，然后把这个鳕鱼就是分成几小块，对吧？一家三口刚好来三顿。
0: 对，因为啥？鳕鱼柳它好熟，熟得快，
1: 对
0: 吧？它不会让你千百遍的去翻煎它。
1: 对。
0: 然后你看，还有这个香煎的，这也香煎的。香煎，我再来看一个。
1: 你来看一个吗？我把火开大一点。
0: 对，你看这香煎的。
1: 香煎你就煎到这种程度，
0: 可以了，两面焦黄。
1: 然后小朋友喜欢吃那个，不是都很喜欢吃那种奶香的吗？你就煎一小块黄油。让它稍微给它黄油，再让它入个味。
0: 哎呀，早饭啊，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天天早上做那个汉堡，加那个买了汉堡胚，然后再去买牛肉饼。牛肉饼呢，你要煎，牛肉饼至少要煎10分钟到15分钟啊，早上没那么多零散时间。你看这个鳕鱼柳几分钟搞定了？
1: 哎，对，以前家里面早餐会
0: 做非常有了。
1: 以前家里面早餐会去煎那个培根，因为培根就是时间快嘛，熟得快嘛，对不对？我们这个其实单面2分钟，双面也就4分钟的时间。
0: 培根加了东西太多了。
1: 对，而且这样子，家里面有十几岁的小孩，初中生、高中生，一顿吃2块也没问题吧？哎呦，是不是？
0: 那一个礼拜高考了，对吧？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1: 吃好一点，
0: 赶紧补点高的优质高蛋白，然后差不多半个月以后中考了吧，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个夏天也都能吃，
1: 对，
0: 因为它确实很清口，但做法又很百变，红烧、清蒸都可以。门店当中这个价格要60-70块钱一包，我们因为算上运费啊，我们今天算下来是4来块钱一包。 一包，我们是免运费的，好吧？一样的品质，半斤装，新西兰进口产品，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是我们看到的工厂的画面啊，就是捕捞上来之后立即上船来进行啊深加工，对吧？但是它没有进行过度加工啊，就是给大家切好。
1: 我们船上怎么去加工呢？就是捕捞上来之后，直接在船上面呢就去头，对吧？放血，内脏去掉，然后清洗，然后再是超低温的一个急速冷冻。所以呢，在船上就把这些锁鲜的工艺就完成了，就不像如果船上你没有这些设备，对吧？你没有这个规模，然后你只能把说鱼捕捞上来之后把它运到岸边，再运到工厂去，再去进行加工。其实这个时间的话，就是一个新鲜度的流失。
0: 就像你去点一份外卖和你在家里吃现炒的菜一样道理，点个外卖回来啊，味道也变了，也冷掉了，对吧？你现炒的菜直接煤气灶上出来。就直接端到餐桌了，这个新鲜程度，这个口感，那是外卖不能比的，而且外卖少吃，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它又是深海的深海鱼类，好吧？高蛋白，每百克当中17.9克的蛋白质含量，抓紧时间啊，一定是订大组合，因为今天大组合算下来40来块钱一包，跟它的官旗店、官方旗舰店销售的规格是一样的哦，对吧？品质一模一样，就是差不多打了一个6折左右的优惠，
1: 对，
0: 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是18个月的冷冻保存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都是订大组合的啊，这个不是你商超里面，因为它价格高嘛，你可能就两三包买一买，尝一尝。今天是这个40来块钱一包，
1: 组合划算，
0: 40来块钱一包。
1: 对，因为小组合我们是三包，对吧？三包
0: 6块钱一包，
1: 178，对，60块钱一包，就跟我们这个实体渠道的话，对，没有优惠几块钱嘛。但是大组合如果是6包的话，是不是优惠的就多了？而且你家里面三包真的也不够吃，嗯，真的，哪怕是家里面就可能老夫妻两个人，年纪大的我跟大家说，更应该也要多吃点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其实大家一提到什么Omega 3，
0: 对，
1: 会想到啊，家里面小孩啊要多补充Omega 3，老年人也需要，因为Omega 3到你的身体里面去消化吸收，它会转换成什么？
0: 准妈妈
1: DHA 和 EPA，
0: 对
1: ，EPA 对你的这个血管啊等等啊，是不是也很好啊？
0: 准妈妈也是。是啊，一人吃两人补，
1: 那准妈妈更应该多吃，
0: 对吧？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人群，那当然我们说，哎，咱们成年人家里的顶梁柱也不需要补了嘛，对吧？天天在外打拼，对吧？汗流浃背啊，我们说其实出汗多在夏天啊，其实是需要补充蛋白质的，所以真的它基础蛋白质的含量高呢，每百克达到了17.9克，
1: 是。啊，
0: 对，高蛋白低脂肪，
1: 就是双休日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吃一些好的，吃一些干净的，对吧？你平时上班呢没有办法，因为公司啊有的时候，对不对？平时下了班工作那么忙，也不一定在家里面能够好好的准备晚饭之类的啊。
0: 来吧，最后10分钟啊，倒计时开启，抓紧时间，今天订的速度非常快，一定是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下订单，快速来锁定今天大组合的名额。每一包250克，新西兰进口，配料表里面就两样东西，一个是鳕鱼柳，一个是食用盐，
1: 对
0: 吧？没有其他任何添加剂、防腐剂之类的啊，然后去骨去刺的，我们直接写好的，去骨去刺的，
1: 来吧，
0: 深海鳕鱼，
1: 对啊，
0: 6包装，每一包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那你去官方旗舰店网上去买一包，差不多要60块钱，
1: 就给大家看一下哦，我们自己的天猫旗舰店是不是已经比超市里面划算了，对吧？59.9加上快递费14块钱，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包邮，所以这一包算下来，你其实里外里算上去要70块钱左右，70多块钱。我们吃个一包半斤，可是东方固今天一包半斤40来块钱，
0: 对，
1: 批次新鲜，您放心，东西保证跟我们什么 BLT 精品超市啊，什么大丸百货啊等等都是一样的东西，全部都是一样的东西。
0: 是是是，这个就是价格划算啊，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包装里面其实信息量蛮大的啊。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蓝雪的品牌入驻了全国8000多家的商场超市，
1: 对
0: 吧？蓝雪品牌，
1: 汇金啦、City Super 啦、类超市啊、百联呐、大丸百货啦，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然后来新西兰，看到没有？新西兰三个字。啊，我们其实这个进口国也都是新西兰那边进口过来的。
0: 然后给大家几点啊，这个保证啊，第一点是那个你看，
1: 捕捞自洁净海域
0: 、野生海捕，
1: 是
0: MSC 认证，品质可靠，
1: 可
0: 以溯源，
1: 可溯源，
0: 对吧？然后这个是去骨去刺的，
1: 对，
0: 包括250克，
1: 包括翻过来传动原料小知识，我们翻过来也都给他介绍的，也都给大家介绍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0: 传动不是暗动
1: 啊，对，
0: 对吧？上了船之后马上给他第一时间。去骨去刺放血，
1: 对啊，就像你自己捕捞上来的鱼，对吧？马上就去加工，这个一样的概念嘛。
0: 对，然后配料里面，你看新西兰鳕鱼柳，然后加食用盐，对吧？看到了啊，新西兰鳕鱼柳加食用盐，哇，很干净，18个月的保质期，
1: 好，
0: 新鲜批次，
1: 是
0: 新鲜批次，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营养成分表，来，我们今天的每百克当中蛋白质是17.9克，好吧？然后呢，脂肪含量是2.7克，高蛋白低脂肪。然后这是我们的基本参数，然后再来看看我们面前这一排鳕鱼柳，
1: 上了个新菜，
0: 它都是一条一条的这种塑封包装的，
1: 对，
0: 就是真空包装的，其实是很方便吃的。
1: 对，
0: 你想吃两包也可以，吃三包也可以，对吧？这一大包里面你就把这个包装给拆掉，你冰箱的各种角落里都可以放，
1: 是
0: 啊，这就是我们储存方便，也不占空间。
1: 是，对，然后这边上了个新菜，
0: 这是暖锅嘛，
1: 冬阴功泰式。
0: 天，我在家做了几道冬阴功的海鲈鱼。
1: 哎呦，哎，海鲈鱼、啊，
0: 海鲈鱼冬阴功，
1: 那没有，那没有，
0: 酸酸甜甜，
1: 那没有我们新西兰鳕鱼高级。
0: 为啥？哎，为啥要吃海里的东西？
1: 对，
0: 小朋友应该吃，
1: 你看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哎，我们可以变着花样来啊，鳕鱼柳啊也用。
1: 对，这个怎么吃呢？你要煎一煎，煎一煎，再把它放在这个汤里面，对吧？这个味道就更好一些。对，不要把它直接放在我们这个汤里面，煎一下的话，这个肉头的话，你看更有口感一些啊。然后再配上其他的一些食材。
0: 最简单的做法，面前摆好了呀，
1: 直接香煎，
0: 香煎
1: 一点海盐，一点黑胡椒，
0: 对，
1: 腌个5分钟，单面各煎2分钟。 就搞定了，
0: 对，
1: 就可以了
0: 啊。然后旁边还有鳕鱼柳炖蛋，
1: 清蒸，对，
0: 然后又是海鲜粥，
1: 对，
0: 又是香煎
1: 汉堡包，鳕鱼排汉堡包
0: 都有，嗯，啊，这些菜肴菜式其实我们在夏天都可以变着花样来做，但前提是大组合，你可以选择的面更宽广，
1: 对啊。
0: 我们说其实夏天孩子们就是有的时候会哎呦胃口不好了，也吃不大下了等等啊，你看这个东西都挺好的，好吧，下饭，然后又是给大家提高营养元素的补充，嗯，关键今天性价比每一包算下来40来块钱
1: 啊，
0: 它网上卖一卖的话每一包要60块钱，
1: 对，
0: 加运费还得70来块钱，
1: 74了要
0: 啊，我们今天是免运费的啊，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000。

0: 最后五分半钟啊，我们的备货还剩多少？大组合备货大概只剩下多少？12组，最后12组啊，各位抓紧时间。
1: 那就不够抢嘞。
0: 对，
1: 我们打电话的人、排队的人就远远的超过了，对不对？所以如果在排队的想要快一点拿到的，你就想办法自动订购、扫码订购，对不对？
0: 对，嗯，这不是你普通江河湖里吃的东西，
1: 对，也不
0: 江河湖海里吃的东西，
1: 对，而且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一般性我们只在高端的销售渠道，陈超啊，对吧？大丸百货啊、百联啊、Olay 啊，或者精品超市啊，大家才能看得到我们的身影。
0: 深海鱼类本身富含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是人体所必需的，
1: Omega 3，
0: 包括像我们的氨基酸，等等各种营养元素。所以在夏天，我们基本包括蛋白质，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打底，是吧？所以其实也是我们选择它的一个理由。然后今天，我觉得第一个它的配料也很干净啊，就是我们的鳕鱼柳加食用盐。
1: 对。
0: 第二点，它是去骨去刺的，
1: 对，
0: 吃起来也非常的丝般顺滑，对吧？
1: 不担心卡刺儿啊，对吧？
0: 知道现在吐刺吗？没有，我们面前连一个吐刺的骨盆都没有。
1: 是的，然后呢，去头的啊，然后去尾梢的，所以我们是鱼柳，帮您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回去之后你根本不需要用刀去切，干嘛？你只要用个剪刀把这个包装剪开了就可以了，然后稍微水里面一冲，放一点这个调料，直接煎就行了。
0: 你不用再改刀了，
1: 对，
0: 你就直接上锅蒸，蒸个8分钟，然后上淋一点蒸鱼豉油，
1: 行了，
0: 香煎一下，你再淋一点照烧酱，或者把它切成块，做一个，你不一定要是花莲炒鱼块啊，对吧啦？花莲鱼块，我们这鳕鱼柳它也可以炒鱼块的呀。
1: 对，红烧鱼块，
0: 红烧鱼块
1: 中式做法也行，
0: 可以的，
1: 对吧？包括你看，我们像 VTR 里面还有酸汤的做法。
0: 很多人在问说，这是不是新西兰进口的？来，我们报名单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啊。不用担心的啊，全部都有，好吧？因为蓝鳕本来就是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水产的海鲜品牌，原产国看清楚了，新西兰。好吧，东西是一模一样，这点大家完全放心。
0: 包装呢，再给你看，那就看这个包装好了，好吧？一模一样了。门店当中的价格是一包70块钱，算上运费啊，
1: 是，
0: 对吧？我们今天价格40来块钱。啊，批次一样新鲜，分量一样的，克重都是一样的，好吧？就是渠道不同，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两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带回去，品质更高。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然后的话，你想啊，一般性在很多的高端的超市，我们才能看得到像这样子的我们高端的鱼类，真的是属于非常高端的，而且全部给您做到了去刺去骨，然后呢，洁净海域都是野生海捕的，并且给大家做到非常好的传动的锁鲜工艺，
0: 这非常重要。
1: 半斤一包，在我们很多的商超也好，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天猫旗舰店也好，都给要60-70块钱一包。
0: 对对对，
1: 六包的话就给要400多来，6-7、420了，
0: 价格更便宜。
1: 对，
0: 好吧。然后天热的时候做法更多样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

钱塘南岸藏着一处比西湖更沉静的诗意秘境——湘湖。一汪湘水含千古，十里清风入画来。八千年跨湖桥文明在此沉淀，吴越千年风云在此留存。这里没有闹市的喧嚣，唯有青山环抱，碧水含烟。春览繁花遍野，夏沐和风清凉，秋观湖山落霞，冬赏静雪晴川。一山一水皆诗意，一风一月皆风雅。

0: 似水归堂水木，天水相映，意境悠远。凌空俯瞰湖山的云端天梯，出片质感十足，无需刻意寻觅，俯仰之间皆是电影级的视觉盛宴，解锁独属于山水度假的高级质感。更难得的是，它兼得影视静谧与都会繁华，酒店门口直达地铁，交通四通八达，轻松串联杭州各大核心景点，进可畅游主城烟火，退可尽享湖山清幽，让这一段旅途都从容自在，无需奔波。如果你向往江南的诗意，这里有千年湘湖的山河风雅；如果你偏爱高阶的度假，这里有世界级的设计美学；如果你渴望松弛的旅程，这里有远离纷扰的静谧悠然。不必奔赴远方，便可私藏一湖山水，在这里观珊瑚胜景，品艺术之美，享从容旅居，赴一场湘湖雅聚，吸一席山水庄园，与风雅为伴，与奢静相逢，共赴一场不负春光、不负韶华的高阶江南度假之旅。
1: 猫狗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如果大家想去一个度假的这个旅游度假区的话呢，今天杭州湘湖旅游度假区是大家的一个首选，无论你选择两天一晚还是三天两晚，性价比都非常之高。所以建议大家喜欢的朋友可以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顾金顾老师，先跟大家问个好。顾老师，
2: 潘登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我们都说一到杭州就想到的是西湖，但是西湖是世界的，而湘湖是我们杭州本地人自己的后花园。所以在湘湖的自由山庄你能够住三天两晚，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1: 对，我觉得其实吴越之地啊，自古以来都是飘着文人的气息，
2: 对，
1: 也是飘着自然的美景，
2: 是
1: 非常有底蕴，非常深厚。所以大家会说，其实杭州西溪湿地啊，
2: 是的，
1: 等等等等，三潭印月的西湖啊，对吧？九溪十八涧呀，等等、但是在另一边，哎，我们的湘湖其实也是展现出它别样的风貌。
2: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是给大家看到的是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在这个度假区当中，其实密密麻麻的分布了好多著名的景点。
2: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交通特别方便，你地铁一号线就能够从主城区直接就能够到了我们的这个湘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然后再坐上这个环游路线的话，就能够到我们的酒店了。你看整个这个湘湖，它要比西湖还要再大一圈，是个葫芦形的，并且已经有8000年的这个文化历史了，
1: 文化村、下村文化村，对吧？翠堤湖、翠湖桥，
2: 是，
1: 对吧？湘堤卧波，
2: 对
1: 啊，然后再来湘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啊，然后围着这个湘湖，其实开发了很多著名的旅游度假区，
2: 对
1: 吧？比如说像开元森波度假酒店、
2: 很高端
1: 湘湖逍遥庄园，
2: 是，
1: 然后像湘湖自由庄园，
2: 是的，
1: 然后还有像跨湖夜月、湖山广场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像整个的湘湖地区现在已经被开发的非常成熟，
2: 是的，
1: 但是也同样透露着神秘的气息。
2: 对，
1: 大家如果没有去过西湖不稀奇，
2: 对，
1: 去过湘湖真正了解杭州的地理风貌。
2: 对，而且呢，在湘湖的周边的这个高奢酒店的资源其实还是比较稀缺的。大家来看一下，环湖来讲的话，就三家高奢酒店，每一晚的价格都是1000元起跳的。而逍遥庄园和自由庄园他们是同一个老板，也就是姊妹篇。而自由庄园当中，它就更加的时尚和现代了。
1: 对，大家说这个酒店的庄园其实现在靠很多知名的设计师事务所了，
2: 对，
1: 对吧？应该是设计师事务所来进行这个设计的。
2: 是的，
1: 你看这个是我们的大象设计团队代表作，这也是同样设计了我们今天的逍遥庄园，对吧？
2: 是的。
1: 然后上海滨江一号院，
2: 对，
1: 对吧？上海就有很多，
2: 没错，西岸金融城，对吧？现在也是网红流行的，包括苏州的狮山悦榕庄，也是 GOA 大象设计来设计的。
1: 现在大家度假的时候，不光讲究说性价比高，也要讲究人文气息，
2: 是的，
1: 要对这片地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这种建筑要有深厚的了解。苏州跟杭州就不一样啊，
2: 是的，
1: 对吧？就江浙一带的，对吧？吴越之地，对吧？我们都说跟这个苏州啊、南京啊这金陵之地，它是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它其实要更好的、更专业的设计团队。
2: 东方购物的高端会员朋友已经有5位开始订购了，因为大家一看，你看它是不是像我们佘山的深坑酒店？因为我们今天的自由庄园就被称为了杭州的深坑酒店，
1: 傍着湘湖，
2: 对，特别的高大上，依山傍水，而且它就是很奢华，就是适合文化旅游和度假。
1: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专属福利啊，2026年9月30号前入住，对吧？
2: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每个周末啊，这个通用不补差价，
2: 是
1: 前两件不补差价，然后超长有效期至

0: 2026年的12月30号。
1: 是的，
0: 未预约随时都可以退。嗯，好吧，这个大家先看好了，然后你再来看今天整个的套餐的包括内容。
1: 是的，
0: 有两个套餐，一个是2天1晚，一个3天2晚。2天1晚呢，我觉得稍微少了点。那毕竟你说我周五去，周日回，3天2晚、
1: 啊。是的，你看我们这个酒店的套餐它有多超值啊！我们现在目前就到这个自由庄园的这个它的官网当中，你看一下它一个晚上入住的价格是多少钱？1285。啊，这个价格，而且无早，没有早餐、没有正餐，没有水果，没有迷你吧，它就是一个裸房价云锦双床房的价格，1258块钱。来看我们今天的套餐吧，
0: 我们今天是1499，然后今天是两大一小，首先包含是房间，对吧？
1: 是的，
0: 云锦大床或者双床一晚的房间，然后每间房间的面积是45平方米，你看这个房间开阔，
1: 对，
0: 大气，
1: 是的，
0: 森林氧吧。
1: 对，
0: 然后又是负氧离子
1: 啊，
0: 各种的清新空气，然后设备，你看这个设备，哪怕我们今天看着这个隔着屏幕啊，你都觉得很高奢。
1: 没错，而且都会有独立的大阳台给到大家啊，
0: 然后
1: 双人的自助早餐，
0: 然后再来是包含了我们的吃饭，对吧？这个吃饭首先第一个包含含早的，
1: 对
0: 啊，这个是自助含早的这个餐食啊，含早，然后再来2天1晚是中式双人精选套餐一顿，好吧？然后再来是首轮迷你吧送给大家。好吧，这个是送一顿餐的，
1: 是的，
0: 啊，然后1499，但是你去都去了，我觉得其实也过一个晚上不过瘾，好，然后再来我们看到今天3天2晚当中跟2天1晚它就差了500块钱，
1: 是的，
0: 但是我今天多了一个晚上的房间，
1: 对
0: 吧？3天2个晚上嘛，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给你2份的早餐自助，
1: 是的，
0: 然后再给你在原有基础上再送你一顿西式双人精选套餐，啊，
1: 是的，所以你想多超值，门市总价达到了4000多块钱。但是今天你3天2晚东方购物，此时此刻1999块钱，相当于你看你又多了一顿餐食，对不对？然后多了一顿餐食的这个价格来讲的话，我们把餐食如果给到大家看到的话，其实它的就是要400-500块钱，
0: 要的，
1: 就相当于你这一个晚上的这个就等于房间是送给大家了。
0: 对，我们今天其实这么比的话，肯定选3天2晚了，
1: 对
0: 吧？在周末去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没错，
0: 就差了500块钱。
1: 另外大家来看一下，此时此刻你赶紧订，然后呢，你要抢先来预定的话，每个周末前2间，
0: 对，
1: 你先打电话通用不补差价的名额，
0: 是
1: 有2个啊，不补差价
0: 也特别好，
1: 所以一定要提前订。
0: 对，
1: 来预约周末
0: 一定要提前订，然后再来，
1: 这个真的太划算。
0: 这是我们讲到的一些游乐设施啊，包括它本身的房间配置，
1: 是的，
0: 包括它周围的环境，就是酒店里面的周边环境，对吧？等等，你看都是非常高端的。
1: 是的，所以现在目前就是一定要订3天2个晚上的，然后是1999块钱双人的早餐，而且目前来讲的话，你是可以先预约下来，如果你在核销之前，随时都是可以退的。
0: 对，所以大家说接下来是端午假期，
1: 对吧？
0: 然后孩子放暑假等等，对吧？
1: 是的，
0: 其实也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开车嘛，也就是2个多小时到杭州，对吧？然后你可以再直接开到我们今天的湘湖也可以啊，对吧？或者你今天坐高铁的话，
1: 对，
0: 高铁杭州南站，对吧？下来之后坐地铁，
1: 都是非常方便的啊。这都是我们酒店大堂的这样的一些设施，所以它光酒店来讲就有10个可以打卡拍照的好地方。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
2: 的布局呢，超级的完美，不但宽敞明亮，而且在现代风当中融入一些京剧的元素，并且呢又高级又温馨。整个房间的面积呢也非常的大，而且它是带有到像会客厅一样的卧室，有沙发的区域，然后有到阳台，露天的阳台哦，坐在那里喝喝咖啡，看看风景，异常的惬意。哇，站在阳台对面看到的就是美丽的湘湖，空气也是异常的清新，可以说是180度的全景阳台，坐在这里喝茶喝咖啡，甚至放空一下也是非常的舒服。哇，超大的豪华浴缸，我已经泡过澡了，非常的舒服。除此之外呢，这里的卫生间它是真正的做到干湿分离，2个独立的空间。不夸张的说，这里的镜子真的是照也照不完，2个小时都出不了门，而且这里的灯光呢，它都是柔光，越照越美丽。所以呢，这家酒店可以说是女性友好，并且好处就是啊，它干湿分离之后啊，互相之间不影响，所以这家酒店的话呢，也是目前非常火热的一家酒店。 你看首轮的迷你吧还是免费的，有非常高级的矿泉水、可乐，还有小朋友爱喝的旺仔牛奶和杏仁露，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那像这家酒店的话，如果在旺季的时候，真的是一房难求，价格也很高，而且它是2024年新开业的一家酒店。您知道吗？在整个湘湖区啊，它可以说是高端酒店群，价格都是普遍非常的高。而在东方购物购买的话，我们1000元以内，让您享受到了如此高端的度假酒店，绝对有性价比。无论是2天1晚还是3天2晚呢，我们又有住又有吃，欢迎大家来度假。还有一点哦，我们暑期不涨价。无论在我们的2天1晚还是3天2晚的套餐当中，都给大家包含了正餐。那2天1晚呢是中餐或者是西餐任选，3天2晚的话呢是中餐西餐都包含了。青青有去大众点评看一下，如果你团购一套中餐的话呢是将近500块钱，团购一套这样的西餐的话是将近800块，两顿餐加在一起就要将近1300元了。而在我们3天2晚的1999元的套餐当中，全部都包含了。我尝过了味道，无论是中餐还是这个西餐，都味道超级的好，并且这家酒店的就餐环境真的太棒了。西餐呢是漂亮饭，然后呢中餐呢是在山顶上可以看到很多的风景，这家酒店真的是物超所值。那赶紧跟我一起来吃这一顿漂亮饭吧。距离酒店大约步行5分钟左右，就是一处异常美丽的景点，叫湘湖月界。这里呢是杭州人自己的江南水乡和后花园。那湘湖月界呢是由一座百年的渔村改造的，这里三面环水，背靠群山，而且呢整体都是徽派的建筑，随手一拍直接穿越到了水墨江南，所以这里也被称为杭州小洱海。而且这里的空气特别的好，并且呢人很少，所以到这里来闲庭漫步拍照打卡真的是满满的度假感。在酒店的周围是景多人少，仅10分钟的车程，您就可以感受到城市的烟火气息。而且这里也是非常有历史的，比如说五七公社，它就是1963年的当时的一个仓库。那在这边的话，真的非常的出片，我已经刷爆朋友圈了。所以希望大家带上美美的衣服，赶紧过来感受这边。而且晚上的话，它也是开的比较晚的，无论是傍晚的时候还是夜晚的时候呢，都是能够让你感受到城市的时尚魅力。
0: 这我觉得，首先这酒店非常高级啊！刚才一直在说，这酒店就像这我们说一个景点一样啊，
1: 对，
0: 我觉得是大家拍照啊等等都非常出片，
1: 而且特别的人少，你会感觉到非常的亲近。其实湘湖也好，西湖也好，它都是杭州的两张显赫的名片。但是在湘湖呢，它那边的自然风光会更加的秀美一些。关键在于我们的这个自由山庄，它这个酒店就是独享了这样的一个湘湖的资源。
0: 对，我觉得其实湘湖本身带给大家是一种神秘，同时又是一种很大气的那种湖面。
1: 对，
0: 然后其实傍着湖面有好多一些历史文化的建筑，
1: 是的，
0: 优美的自然风光，就是大家包括你步行也可以，你要自己自驾的话，周末的话自驾开车到任何一个地方其实都不远。
1: 是的，比如说像这个步行就可以到的就是湘湖景区，然后它整个环湖就会有很多的景点。你真的你住3天2晚，你就在这个度假区里面你都能够玩不够了。
0: 对，
1: 像这个五七公社又是非常的网红打卡又很出片的地方，距离我们酒店就是5分钟步行就可以了。它都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0: 对，你看这个地方其实人不多，
1: 是
0: 没有说是人挤人。
1: 对，
0: 没有很喧杂很喧闹，
1: 是
0: 吧？但是它一样该有的景点啊，包括该有的人气啊等等都一样不落，一样不少，
1: 没错，
0: 这个特别好，对，人少景丰富
1: 啊。是。
0: 然后我刚才说了，一个是湘湖可以步行到达，然后车程呢，差不多你开车10分钟左右，湖山广场啊，
1: 是的，
0: 越王越山啊，越王城山啊等等，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可以去玩的。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看到的，它，你无论是步行还是车程开车都是蛮快就能到的。
1: 没错，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呢还有，如果你要是3天2晚的话，是有2顿正餐的，一顿是中式的，一顿是西式的，而每一顿餐食你自己到网上去订的话都要400-500块钱。
0: 对，这个其实你包括像就点评网上你自己去看一看，你包括这一顿饭啊，就中式的精选套餐，这顿饭这价格都不菲的啊。我们今天是如果是3天2晚的话，我们有西式的3道式，
1: 是的，
0: 再加上一顿中式的菜，你可以选中午的也可以选晚上的，
1: 没错，
0: 都没问题。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啊，第一个交通路线，上海自驾 到酒店也就两个半小时时间，时间不长的，
1: 是吧？
0: 你要坐高铁呢，哎，高铁其实更加的绿色出行嘛，
1: 对，
0: 50分钟就快，最快嘛，对吧？嗯，
1: 然后火车下来以后打个车，15分钟就到酒店了。
0: 你坐个地铁也可以啊，
1: 对，
0: 对吧？然后到了湘湖的这个自由庄园之后，傍着湘湖。对吧，步行可达的这些地方，
1: 哇，湖光山色的，湘湖越界来讲它是徽派的建筑，全部都是白墙黑瓦，然后非常的宁静，你就在那儿点一杯茶或者喝一杯咖啡，然后走一走逛一逛都是非常安静的。
0: 对，然后还有杨堤，
1: 是的，
0: 对吧，
1: 湘湖水街，这也是曾经湘湖的，就是湘湖筑堤成湖就是杨石，然后他当时作为知县的时候他来修筑的，所以为了纪念杨石他就是有一个杨堤，就
0: 像西湖有苏堤和白堤，
1: 对
0: 吧，
1: 没错，
0: 然后湘湖有杨堤
1: 啊，
0: 这都是功盖千秋的名臣啊。
1: 是的，那么车程10分钟左右就到了这个湖山广场了，包括越王城山。越王城山就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然后10年最后3000越甲可吞吴的逆袭，那他曾经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卧薪尝胆10年，哎呦，也是很有底蕴的。
0: 越王勾践啊，然后再来就是大家说，哎呦，这么多好玩的地方，我怎么去玩啊？你可以步行，
1: 嗯，
0: 啊，我们也有这个就环湖的公交车，
1: 是的，
0: 这个公交车是环湖的，
1: 对，
0: 你坐上去给你环一圈，
1: 是的，
0: 然后你到哪个景点，它都可以让你下，
1: 带小朋友去。
0: 玩好之后再上车，
1: 是的，
0: 这特别好，好吧，然后再来这个，天热了吧，
1: 哎，是的，森博水上乐园、沙滩公园还有大黄鸭的乐园，这些都是离我们的酒店车程10分钟就能够带孩子去好好玩一玩的地方。还有这个跨湖桥的遗址，它那边岛上也会有一个博物馆，然后里面就能够来见证说跨湖桥8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
0: 就度假它不是说我只是宅在酒店里面吃个1天3顿饭、嗯、然后再睡个觉，不是的，对吧，我度假我肯定是把轻车简装，把一些行李扔在酒店，然后我就可以要么步行、嗯、当天晚上你要不就是再自驾出去、嗯、步行都是可以的，
1: 对、啊、
0: 因为这个交通也是很方便，对吧，然后我的景点也是非常的多，湘湖本身人也不多，
1: 没错，
0: 但是人气很旺，
1: 对，是的，
0: 因为大家网上公认的这个湘湖现在已经是成为杭州的另一张名片了。
1: 哎，是的，你住在那个地方，你任何时候去拍照，你发个朋友圈，大家都知道、嗯、你住的是非常高奢的酒店。从外景来看的话，它就是这个 GOA， 也就是大象设计，跟我们的就上海的深坑酒店，你会看到如出一辙，就是背靠山水，但是它又是向下下沉式的，特别的高大气派。
0: 酒店高级，房间就不便宜。
1: 对。
0: 一晚上你房间的费用，门市价格如果是3天2晚，两个晚上的价格就是2000多块钱、
1: 嗯、对，是的，
0: 我们今天包含两个晚上的住宿，
1: 嗯，
0: 包含3天的2顿餐，然后你看啊，这个定的特别好，1999，1999是两大一小，
1: 是的，
0: 包含的是大床房或者双床房，
1: 嗯，
0: 然后再来你看房间面积45平米，
1: 是
0: 独立露台花园景观，对吧，这个就是推窗就是美景啊，
1: 是的，
0: 阳台上面呼吸一下，
1: 对
0: 吧，眺望一下夜色啊，或者是看一下晨起的啊，我们说到的这个朝阳，
1: 是的，
0: 都很好，双人自助早餐包含进去，
1: 对、
0: 嗯、中式双人精选套餐，中餐也有了，
1: 是，
0: 对吧，然后西餐也包含、嗯、你可以选西餐是晚上，
1: 没错，
0: 或者第二天中午也可以，
1: 是
0: 吧，
1: 是的，
0: 迷你吧，你首次入住，哎，我给你迷你吧都送，一般像这种高级酒店迷你吧里面你开箱要打开里面的罐子、嗯、你都要付费了，
1: 里面有6瓶饮料啊，都是送给大家的，
0: 都包含进去，
1: 是的，
0: 对吧，1999，
1: 是，
0: 所以你要订这个2天1晚吗、嗯、你看看2天1晚和3天2晚就差500块钱，
1: 对，
0: 但是我多了一个晚上，哎，你就赚了一晚上房费了，
1: 还多了一顿正餐，
0: 还多了一顿正餐、
1: 再给大家来比一个价格，大家要火速订啊，如果你自己到官网当中去，光房间的价格1285，大家记住了，一个晚上，两个晚上是不是2500了，然后你要吃饭的话，你看一顿饭的价格600多，但是你要是打个折，点评上你打个折也要400多，两顿加起来将近1000块钱了吧，餐食，但是今天东方购物3天2晚，两顿正餐，两个晚上的房价，还有迷你吧，然后还会有这个欢迎的水果，1999块钱。
0: 有效期是到今年年底的，12月30号的，对吧？没有预约，我们这个原则一直是秉持的，就是没有预约都随时可以退。
1: 是的，
0: 对吧？因为你定下名额、囤下券之后啊，
1: 哎，
0: 你到个10月份的时候，11假期、嗯、或者是6月19号的端午假期，暑假，
1: 是的，
0: 对吧？你没有预约，我都可以退给大家。然后再来啊，就是周末节假日补差。可以咨询酒店，然后再来2026年9月30号前可以入住的，
1: 嗯，是的，
0: 对吧，
1: 而且正好是暑期旺季的时候，每个周末前2间通用不补差价，
0: 嗯，这个特别好
1: 对，
0: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其实度假也有度假的腔调，
1: 对，
0: 度假也应该有度假的这种，对吧、
1: 嗯、
0: 我们是环湖啊、哦、这个鳞次栉比的，有这么多的丰富景点，有步行可以到的，有开车可以到的，
1: 是的，
0: 对吧、嗯、有白天欣赏的，有夜晚啊饭后我们散步的、嗯、都特别好，
1: 是
0: 有孩子的玩的地方，有大人去欣赏的地方，
1: 对、啊、
0: 这个我觉得都特别好。
1: 而且环湘湖的这个酒店都是高奢级别的，每个晚上随随便便都是上千块钱的房价啊、嗯，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夏天的微风里透着一股自由的气息，那是来自湘湖的方向。湘湖被称之为杭州后花园，也被誉为杭州西湖的姐妹湖。盛夏已至，越来越多的游客争相前往湘湖避暑，避开人头攒动的传统景区，深山溪水坐伴纳凉避暑，湖光山色间游船戏水。而随着一批又一批超强设计感、超高水准、高档次的度假酒店进入湘湖，使得湘湖成为近来江浙一带的全新度假胜地。而在湘湖众多奢华酒店中，湘湖自由庄园无疑是今年仲夏最为闪耀的明星。湘湖自由庄园坐落于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内，距离杭州地铁一号线湘湖站仅5公里，距离杭州东站20公里，杭州南站10公里。庄园地理位置优越，周边仿古圣地和休闲娱乐、亲子度假设施一应俱全。无论是探索108座仿古桥梁、串起8000年文化的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还是流连于诉说着吴越争霸风云的越王城遗址，亦或是游船于湘湖内，云雾作伴，微风拂面。若把湘湖比西子，不知谁是浣纱人。而庄园本身今年4月一经开业获奖无数，外观而言依托地貌优势和湖光山色，与叠水、岩壁和植被共同建构峡谷般奇美景观，远眺湘湖，身处深山间，令人赞叹入迷的同时，举起相机，每一处都大片感十足。内部设计汲取湘湖文化精髓，以经典戏剧文化为主题，每一间客房营造临湖栖居、清雅入梦的氛围。宽大的户外露台可尽览湘湖美景和秀美远景，让您拥有身心愉悦的临湖栖居生活，营造隐士奢华度假秘境。打卡湘湖自由庄园吧，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人山人海，身处庄园，静而惬意，和而温馨。圆月嫣红，半扇青蓝，步行在回廊，如穿越于时空辗转，蝶翅翩翩。仲夏之夜，那是雨滴泛起的微澜，是缠绕灯火后的雾寻觅。
0: 湘湖没去过的朋友，比如像我啊，我已经是怦然心动了、嗯、因为大家说杭州的名片不就西湖吗？刚刚郭老师说的对啊，这西湖世界的、嗯
1: 是的、
0: 啊、但是湘湖是独属于杭州人自己的度假周末的好去处。
1: 而且这两年啊，去湘湖的人越来越多了、嗯、人气也是越来越旺了，因为它从历史底蕴方面来讲，8000年的这个历史的文脉在那儿积淀着、嗯、从文人墨客来讲的话，李白、陆游、贺知章都曾经在那里留下过壮丽的诗篇、
0: 嗯、
1: 而现在交通又是那么便利，
0: 对，
1: 主城区地铁一号线就能够到湘湖站。
0: 对，杭州本来就跟上海就近、嗯、对吧，然后湘湖本身就是杭州人自己的后花园，
1: 是
0: 我们上海人也可以去度假，两个半小时就到了啊。然后你看这就是湘湖周边的一些集市啊，然后一些游乐景点、
1: 嗯、是五七公社，然后越界、嗯、都是能够从我们的酒店步行5分钟就能够连着去逛的，
0: 就是你度假不枯燥，
1: 嗯，
0: 不枯燥，你不是说我今天度假把行李一放就去了健身房去游泳池、嗯、就绝对一家三口就宅在酒店里面没事儿没事儿可干，不是的啊，我们就放下行李，你就可以周边去玩一玩。
1: 对， 对，
0: 湘湖公园白天还能划划船，
1: 嗯，
0: 对吧，各种的这种游乐设施景点都有，有步行可以到的湘湖、嗯、有开车可以到的，对吧，
1: 嗯，是的，
0: 越王城庙，
1: 对，
0: 城山啊，
1: 包括带小朋友可以去的这个大黄鸭乐园也是小孩子特别喜欢的，森博水世界、啊、
0: 据说还有水景秀是吧，
1: 是的、
0: 哦、
1: 啊，湘湖晚上如果你想去看秀看表演的话就会有水景秀、
0: 哎、
1: 啊，这个表演都是非常好的。
0: 但是说到底让大家花多少钱呢？1999 2000块钱是三天两晚，
1: 对，
0: 你度个假度个周末，哎，我今天给了你两间房间的晚上的这个住宿，
1: 对，
0: 对吧？两间房间包含，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就两个晚上包含，然后再来就是包含，而且这个房间都是蛮大的啊、哦，
1: 45平米，是的，
0: 再加一个独立的露台，
1: 对，而且它的这个洗浴特别的好，
0: 是
1: 每一个房间里面它都会有一个独立的圆形的浴缸，
0: 高级，
1: 对，然后还会有梳妆台，哎、然后呢，它的这个就是马桶。孔区和你的淋浴区都是独立分开的两个空间，特别的好。
0: 然后还包含餐食，
1: 是的，
0: 含早，当然必须得含早，
1: 对，
0: 对吧？早饭得让你解决掉，然后再来午餐和晚餐都有，
1: 对吧？没错，是的。
0: 然后午餐是还不重样
1: 啊，
0: 我有中式的餐，我还有西式的三道式，
1: 是的。
0: 这是独属于三天两晚的这个套餐啊，
1: 没错。那么三天两晚当中呢，它的中式餐来讲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是预制菜，全部都是新鲜，哎，现炒的，而且都是有杭州特色的，也是不断的。翻新花样的，那如果是西式来讲的话呢，也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1: 你随随便便在上海，你吃一顿西餐，
0: 400-500，
1: 也是要很贵，对吧？我们今天是在自由庄园里面，
0: 这个套餐
1: 它有室内空间、室外空间都可以。
0: 这个套餐你就拿它里面那个酒店，包括它那个餐食来说的话，点评网上其实都有，
1: 是的，
0: 对吧？但性价比的话，东方购今天真的是非常高级的性价比，
1: 对，
0: 三天两晚1999啊，
1: 是的。
0: 你订那个两天一晚的呢，其实跟三天两晚就差了500块钱，
1: 嗯，
0: 但是我今天可以多住一晚。
1: 是的，
0: 对吧？我可以多吃一顿。
1: 对，
0: 哦，
1: 因为度假酒店你不要赶行程，你要住一个晚上，真的你是不想走的。
0: 你不是出差。
1: 对，三天两晚一定要三天两晚，又划算，而且像这种高奢级别的酒店来讲，它不是你平时看到的那些国际品牌的连锁酒店。高奢级别的酒店，你能够1000多块钱住三天两晚，连吃带住，这只有东方购物直播时间段。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天青青带大家来打卡的就是这家位于湘湖的自由庄园。那整个地理位置的话特别的优越，空气特别的好。那青青是自驾过来的，开车的话大约2个多小时就到了。如果你说我是坐高铁过来的话，到达杭州南站打车10分钟左右就到达了，或者坐地铁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的酒店，所以它的交通也是非常方便的。那距离酒店呢有很多的景点，比如说你步行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湘湖越界，然后开车10分钟左右呢就可以到达网红三条街，就是那个城中啊。当然如果说没有开车的话，周边也是有地铁的，也能够辐射到您要去的景点。这家酒店呢是由国际知名师打造的一家高奢酒店，其实在整个湘湖的周围它都是一些高奢的酒店，而这一家的话特别的出彩，它是2024年开业的。你会发现酒店整个环境错落有致，然后无论是它的室内的房间还是它户外的景色都是错落有致的，无论是白天或者夜晚有灯光的时候散步在酒店当中都是非常的舒适高端，像恒温泳池、儿童乐园、健身房都是一应俱全的，还有到老年人喜欢的康养中心。到了酒店呢，不要忘记去拿一张那个地图哦。酒店有8大拍照打卡点，处处都是网红哦，随便一拍都是非常出片的。我真的是发了无数条朋友圈了，你只需要带上美丽的衣服来就可以了。那现在这个季节呢，也是湘湖最美的季节了，希望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打卡这美丽的风景。

0: 这个相互没有去过的朋友，或者是之前去过因为出差等等各种原因，嗯，对吧，我们今天再带家人一起再去好好的去玩一玩这个湘湖。我觉得这湘湖真的是特别好，嗯，因为它本身这个湘湖两边两岸风光，两岸的景点非常多，
1: 对
0: 对吧，下村文化村
1: 是
0: 翠湖桥，嗯，啊，湘堤卧波等等都是历史知名的建筑。
1: 你想晚上看一个这个水景秀的表演也是可以在湘湖旁边看到的，嗯，另外你看这边还有湘湖的花海，到了六月份呀它就是繁花似锦，而且荷花也盛开了，
0: 对，
1: 真的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啊，
0: 然后湖山广场跨湖夜月 对吧等等啊，然后湘湖月镜等等，嗯，我们会有一个大巴车，
1: 对，
0: 我有公交车环湖的，
1: 嗯，
0: 环湖的
1: 是
0: 就是你真的是兴致来了对吧，嗯，第二天早上你坐大巴车哪里都能下哪里都能上对吧，这个就特别好，省得你自己两条腿走路了。
1: 对，关键在于什么，湘湖这个水系资源当中它的周围啊就是它的资源很有限，它锁定的是什么，都是高奢品牌的一些酒店，只有三家，嗯，一个是逍遥庄园，一个是开元森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湘湖自由庄园，嗯，所以它是处于 C 位位置的，一边是逍遥庄园，另外一边还有那种粉红色的建筑，你去拍照你去打卡都是极好的，
0: 一晚上的房费1000多，
1: 对
0: 吧，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看今天这个套餐，啊，
1: 3天2晚啊，连吃带住我们才1999，
0: 一定要订这个套餐，
1: 是的，
0: 一定要订这个3天2晚的，3天2晚今天是两个晚上的房间就是2000多了，嗯，
1: 对
0: 对吧，我一共才花1999，
1: 是
0: 等于剩下的双人自助餐是包的送的，嗯，对吧，
1: 是的，
0: 中式双人精选套餐送的，
1: 对，
0: 西式双人精选套餐也是送的，
1: 是的，
0: 首轮迷你吧也是送的，
1: 对，门市总价你自己要去订的话4000多块钱，但是今天东方购物此时此刻我们是新品首发啊，只要1999。
0: 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套餐里面包含的那些餐饮啊，
1: 对，
0: 有多诱人啊，
1: 嗯，是的，是
0: 这个是我们2天1晚或者是3天2晚都有的，
1: 对
0: 啊，这个是时光餐厅，嗯，本地风味双人中式餐，精美的冷盆小碟，嗯，对吧，龙井虾仁，这是杭帮菜的代表了，
1: 是的，
0: 龙井虾仁、杭椒牛柳、酱炒花菜、清炒时蔬、杭帮点心、时令果盘，
1: 是
0: 好吧，嗯，然后但是你要今天是3天2晚的，我还多加你一顿双人西餐厅，
1: 是的，
0: 西式餐，
1: 没错，
0: 对吧，前菜是5选2，
1: 嗯，
0: 对吧，地中海酸奶碗经典鹰嘴豆泥，地中海田园沙拉，嗯，意式蔬菜汤啊，这个番茄浓汤，嗯，包括还有这个啊，这个是地中海香料烤春鸡，嗯，对吧，西班牙油封鸭腿，
1: 是
0: 主食2选1，甜品3选1，饮品都有，
1: 你看顿你自己去订的话，600多，两顿加起来1200多块钱。关键是什么？就餐的环境，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眼啊。旁边我们有就餐的环境，中式的都是落地大玻璃窗，你是能够看到外面的风光的。而西式餐的话，你可以选择在室内吃，啊，也可以在室外，是不是就是那种度假的感觉？
0: 烛光晚餐，
1: 非常放松。
0: 烛光晚餐，嗯，
1: 真的很惬意，特别惬意啊。所以3天2晚，这两顿餐全部给大家包括了。
0: 对吧，你吃饱了，嗯，喝足了，咱们第二天再去玩一玩湘湖的各种景点。
1: 对，而且酒店的设施已经非常的全面了，
0: 哦，这就是我们说第二天再去，
1: 嗯，
0: 啊，我们说这个你看步行可以到达的湘湖，湘湖越界，嗯，对吧，然后杨堤，
1: 对啊，
0: 我们说西湖有苏堤有白堤，
1: 是
0: 湘湖有杨堤，嗯，对吧，也是当年的一个知名的支线，
1: 杨石，
0: 对吧，
1: 是的，
0: 嗯，然后再来就是像这个湘湖水街，
1: 对，啊，都很好，啊，
0: 开车的话那就更方便了，
1: 是的，嗯，啊，湖山广场啊，越王城山呀，然后这几个就是孩子们特别喜欢那个大黄鸭的游船，就在这个湖面上，带他去坐一坐玩一玩，沙滩公园还有森博水上乐园都是孩子极喜欢的，夏天暑假期间在这里面就能够玩一天，价格也不贵的，然后还会有这个跨湖桥的遗址，老人家来讲，年长的朋友喜欢去这个古寺的也可以有，然后下村文化村，孙权后人聚集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还给大家保持着这种历史的建筑，
0: 就是让大家在整个度假当中，虽然3天2晚时间也不长，
1: 对，
0: 但是尽可能的丰富，不是说我都是待在酒店里面吹空调，嗯，对吧，健身房，不是的，我还是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这种一种娱乐体验，暑假的时候约起来好吧，我觉得暑假的时候大家说我今天这个周中也可以去，周末也可以去，嗯，
1: 没错，
0: 对吧，然后
1: 30分钟还能到很多精华的景点，
0: 对，
1: 九溪十八涧呀，然后这些都是可以去到的，
0: 没有预约是可以随时退的，嗯，今天就是来囤券好吧，
1: 是的，
0: 有效期是到今年的年底啊，
1: 对，而且是高奢酒店来讲的话，到了暑假期间真的是一房难求，周末的时候你很多都是住不进去的，但是今天你先定下来以后，你早点打电话，周末前2间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可以享受到通用不补差价，
0: 说实话，2000块钱让大家去选择哈江浙沪周边去玩一玩的话， 要卡着这个预算，
1: 嗯，
0: 要，但是又要高级的酒店，
1: 对，
0: 又要包含一定的这个餐饮的标准，
1: 是
0: 蛮难找的，
1: 蛮
0: 难找。但是我们今天湘湖地理位置又好，
1: 对，
0: 自然风光又很多，它没有很多人造的东西，
1: 是
0: 它就是傍着湘湖，湘湖本身有8000年历史了，
1: 太高大上了，这就是我们的自由山庄，它的外观设计就是苏州狮山悦榕庄的设计团队打造的，
0: 所以异曲同工之妙，
1: 是的，
0: 同宗同源，
1: 是
0: 品质始终如一。高奢酒店你一晚上1-2000很正常，
1: 嗯，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2000块钱不到的预算，今天居然是可以在里面住2个晚上，
1: 对，
0: 还给你送了2顿，包含2顿餐食，
1: 是的，
0: 一顿中式的，一顿西式的3道餐，嗯，对吧？
1: 对，
0: 我今天还有着这个迷你吧，
1: 没错，
0: 等等。啊，这些不，早餐当然是包含进去，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先囤券好不好？性价比更高，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店的布局呢，超级的完美，不但宽敞明亮，而且在现代风当中融入一些京剧的元素，并且呢又高级又温馨。整个房间的面积呢也非常的大，而且它是带有到像会客厅一样的卧室，有沙发的区域，然后有到阳台，露天的阳台哦，坐在那里喝喝咖啡，看看风景，异常的惬意。哇，站在阳台对面看到的就是美丽的湘湖，空气也是异常的清新，可以说是180度的全景阳台，坐在这里喝茶喝咖啡，甚至放空一下也是非常的舒服。哇，超大的豪华浴缸，我已经泡过澡了，非常的舒服。除此之外呢，这里的卫生间它是真正的做到干湿分离，两个独立的空间。不夸张的说，这里的镜子真的是照也照不完，两个小时都出不了门，而且这里的灯光呢它都是柔光，越照越美丽。所以呢，这家酒店可以说是女性友好，并且好处就是啊，它干湿分离之后啊，互相之间不影响，所以这家酒店的话呢，也是目前非常火热的一家酒店。你看，首轮的迷你吧还是免费的，有非常高级的矿泉水、可乐，还有小朋友爱喝的旺仔牛奶和杏仁露，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那像这家酒店的话，如果在旺季的时候，真的是一房难求，价格也很高，而且它是2024年新开业的一家酒店。您知道吗？在整个湘湖区啊，它可以说是高端酒店群，价格都是普遍非常的高。而在东方购物购买的话，我们1000元以内，让您享受到了如此高端的度假酒店，绝对有性价比。无论是2天1晚还是3天2晚呢，我们又有住又有吃，欢迎大家来度假。还有一点哦，我们暑期不涨价。
1: 这个看了青青去实地探访，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说，哎呦，酒店很高级，配套很完善，
0: 是的，
1: 景点很丰富，
0: 对，
1: 餐饮非常的高级，
2: 太不可思议了。真的，这是高奢酒店，它不是一般性你我们大家在就套餐当中所遇到过的一些国际品牌的连锁酒店，不是的，我们是高奢酒店，是自由山庄，而且它是在湘湖，并且又是那么高奢的设计师团队打造。你看，你一进去泗水龟堂的这个水帘幕，你就会大为震撼。而且里面它还有这个庄生梦蝶，包括梁祝的一些元素都会在里面。
1: 这个你看，包括这个楼梯，
2: 对，
1: 它都很有那种巧心思，
2: 很有设计感，
1: 也都可以拍照出片。所以我觉得家人大家都可以去拍拍照，包括刚才那个泗水龟堂也是一个拍照的景点，
2: 哎，对对，是的，
1: 包括这个我相信也是一个拍照的景点，所以这个酒店的大堂就很多可圈可点之处，
2: 太出片了。
1: 你不要以为说在深山老林，越是在深山老林当中的酒店，它越是要设计独特，
2: 没错，
1: 你才会，对吧？我们说酒香它不怕巷子深，
2: 这个就太难了，不是说我们在深山老林当中就它就避世又很偏远，不是的，我们这个酒店它是避世不离世，因为它距离主城区来讲的话，你就地铁是可以做到的，地铁1号线，你就能够做到湘湖站下，
1: 还有绣球花，
2: 是的，
1: 对吧？一片花海，
2: 对，
1: 然后点映着这种翠绿的苍山，
2: 对
1: 啊，我觉得在这种啊层峦叠嶂的山里环境当中，住上一两个晚上，何乐而不为呢？给大家这种对吧，辛苦大半年的日子生活一个彻底的放松，
2: 是的，
1: 特别好。然后今天还是那句话啊，订这个3天2晚的朋友占了绝大多数，
2: 是的
1: 啊，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大家都听明白了，
2: 对，
1: 大小两个组合当中其实就差了500块钱，
2: 是的，
1: 2天1晚和3天2晚差了500块钱。
2: 对，
1: 但是我今天3天2晚我可以多住一天呢，
2: 是的，
1: 然后还给你多赠送一顿西餐呢，
2: 是的，
1: 哦，
2: 还有多一天早上双人的自助早餐，对不对？所以你想3天2晚1999，你除以每人每天的花费的话，真的才几百块钱，对不对？真的它是高奢酒店呀，
1: 1000块钱不到的价格，我可以住上这么高级的带独立阳台带独立露台的，不是阳台了， 是露台，因为它面积更大嘛，对吧？
2: 没错，
1: 带独立露台的房间，
2: 是
1: 我每平均1天1000元不到啊，我居然还能吃上一顿啊，早餐也好，或者我今天把2顿都放在一天吃，也可以啊。
2: 没错，是的，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前菜当中有5选2，你可以来自选的啊，甜品也是可以3选1的，所以它还有饮料，都是放在这个西式套餐里面，只有3天2晚才包括这个西式的套餐。
1: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钱塘南岸 藏着一处比西湖更沉静的诗意秘境——湘湖。一汪湘水含千古，十里清风入画来。八千年跨湖桥文明在此沉淀，吴越千年风云在此留存。这里没有闹市的喧嚣，唯有青山环抱，碧水寒烟。春览繁花遍野，夏沐和风清凉，秋观湖山落霞，冬赏静雪晴川。一山一水皆诗意，一风一月皆风雅。湘湖把江南最纯粹的温婉与幽静尽数珍藏，而这片山水之间藏着一处世界级艺术度假酒店湘湖自由庄园，由国际顶尖设计师执笔，将山水、戏剧与建筑融为一体，被誉为山谷里的艺术宫殿。这里步步是景，处处可打卡，光影流转的蝴蝶中庭，灵动浪漫，氛围感拉满，错落有致的泗水龟塘水幕，天水相映，意境悠远。凌空俯瞰湖山的云端天梯，出片质感十足，无需刻意寻觅，俯仰之间皆是电影级的视觉盛宴，解锁独属于山水度假的高级质感。更难得的是，它兼得影视静谧与都会繁华，酒店门口直达地铁，交通四通八达，轻松串联杭州各大核心景点，进可畅游主城烟火，退可尽享湖山清幽，让这一段旅途都从容自在，无需奔波。如果你向往江南的诗意，这里有千年湘湖的山河风雅；如果你偏爱高阶的度假，这里有世界级的设计美学；如果你渴望松弛的旅程，这里有远离纷扰的静谧悠然。不必奔赴远方，便可私藏一湖山水，在这里观山湖胜景，品艺术之美，享从容旅居，赴一场湘湖雅聚，吸一席山水庄园，与风雅为伴，与奢静相逢，共赴一场不负春光、不负韶华的高阶江南度假之旅。

0: 好了，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三分多钟时间，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两天一晚的套餐和三天两晚套餐，你都可以去查。那不管是它的官网
1: 对
0: 吧，然后点评网上其实都有，这性价比东方购物今天是真的拉满啊。
1: 没错，所以在这儿我们就强烈推荐给大家，一定要三天两晚的。为什么？你自己要到这个官网当中去看的话，它一个晚上的房间的价格是1285块钱，没有任何餐食，连早餐都不包括，因为它真的是自由庄园的高奢酒店。你吃每一顿餐，你打完折都要400多，两个加起来都要500多块钱，对不对？光打完折以后，所以今天你想东方购物三天两晚连吃带住才1999块钱。
0: 所以西湖。大家去过了好多次了，西溪湿地、九溪十八涧非常的熟悉，湘湖也同样在杭州，也同样是杭州的一张名片，好吧？所以湘湖今天两天一晚的价格看好了，包含一晚上的房间，包含了早餐，包含了中式双人的精品套餐，以及首轮迷你吧，今天价格1499。
1: 对，
0: 但是你看啊，我现在三天两晚啊，也就不过1999，
1: 是
0: 两者之间是价差500块钱，但是你今天多了一个晚上的住宿，也要1000多块钱，
1: 对吧？对，
0: 然后再来还给你多赠送了一顿西式的双人精选套餐，
1: 是的，
0: 对吧？这个套餐其实内容很丰富的，
1: 对，而且还多了一个双人自助的早餐，也是多了一顿的啊，所以你这样来算下来的话，真的每一天。你两大一小的花费才几百块钱，
0: 你真的是你两个晚上的房费2000块钱，我剩下的餐全赠送，
1: 对
0: 对吧？无论是早餐、晚餐、午餐，对吧？你放到第二天两顿午餐也可以，也没问题的，好吧？真的是，然后拆分到每天也就是1000块钱。
1: 对，你可以去体验住一下啊。12月30号之前未预约，随时都是可以退的。关键在于什么？9月30号之前入住的话，每个周末前两间我们都是不补差价。
0: 你可以照片拍下来，慢慢去研究到底什么时候再去，好吧？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先锁定好名额，因为它周围的环境设施，包括它整个的餐饮的标准和条件都是非常高的，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啊，这也是我们周围的一些配套设施和景点。今天只需要锁定好名额之后，你未预约随时可以退，
1: 对，
0: 好吧？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好的，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一分半钟，我们先锁定好名额，湘湖的三天两晚的这个度假套餐正在热销当中。
1: 是的，因为你想暑假快要到了，肯定是要带着孩子要出去玩一玩，住住酒店很正常，哪怕我们就是到蛇山住一个深坑酒店，一个晚上也得要花个2000来块钱。但是你要到了我们这个湘湖的自由山庄，
0: 2000块钱的预算，江浙沪玩一玩，你一晚上的房费差不多了。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是两个晚上，
1: 是
0: 还包含了早餐，两顿早餐，还包含两顿的中式或者是西式餐。
1: 而且是这么高大上的这样的高奢酒店，自由庄园定下来之后，你自己到网络通路当中各种去比价。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盒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基围市的麦卢卡蜂蜜啊，这也是咱们周末爆杀全天最后这一场了啊。因为呢，早上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确实没抢到，20家的现货呢本来就特别少。关键是到了夏季之后，你会发现肠胃道的问题呢是一个高发的季节。咱们经常喜欢吃一些冰的呀、辣的呀、刺激的呀，所以呢，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还喜欢喝点小酒之类的，对于肠胃的刺激比较大。那我们说了，平时日常的养生当中呢，这个好的蜂蜜真的不能或缺，而且关键我们说今天周末爆杀力度方案给力，同时今天20家的现货特别的少，所以喜欢的话一定把握住了这档直播。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
1: 人也好，观众朋友们好。其实人也刚才一开场说了，这个夏天到了，很多美食就开始出来了。我跟你讲，我身边有很多的人这两天夜宵都约着小龙虾呀、东北烧烤呀。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大快朵颐的同时，往往配的是什么呀？配的就是冰镇啤酒，咚咚咚咚咚，一杯杯下去。好了，那其实呢，你晚上回到家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胃啊又撑又难受。往往这个地方呢，它还会加了很多的辣，所以你会觉得第二天你口腔里面啊，你有些什么痛痛的呀，有些红红的呀，你会觉得都是不舒服的。这个时候，你要是几维式的啊，我们给大家麦卢卡的蜂蜜，吃一勺下去，含一含，让它慢慢的润养一下我们的肠胃。
0: 是的啊，今天呢不光有20家，有15家、10家、5家，同时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高加号指数25家。这个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蜂蜜的指数越高 ，UMF 指数越高。
1: 对，
0: 其实呢，有一些活性的因子啊，包括这些颗粒呢，其实是越强的，很丰富。25家呢，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确实之前都没有看到过。那我们东方购物呢，今天也是唯独有这么一套两套给到大家。25家啊，确实是少之又少。
1: 对，
0: 那我先给大家说一下25家的这个组合构成，好吧？
1: 是25家呢，在市面上呢非常珍贵，非常稀少，所以它的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应该讲不同一般啊。这一瓶的价格，25家多少钱？在专柜的价格是3388块钱一瓶。哇、
0: 一瓶的价格，
1: 一瓶3388。
0: 来，观众啊，如果说最近呢走亲访友需要有送礼需求的，或者说呢，哎，家里边呢刚好男士呢是这种商务人士，应酬特别多的，那更建议大家去吃这个高加号指数了啊。咱们今天的两瓶装还有木质礼盒带给大家4998块钱，专柜价格要接近6700多了。
1: 对，
0: 我们额外再加赠了2瓶20家的主品啊，
1: 对，
0: 就直接是主品，我们就当做赠品送给大家，
1: 等于4瓶带回家。
0: 哎，4瓶带回家，一瓶算下来1200块钱，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这个礼盒大家可以看一下，
0: 看看
1: 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0: 好，
1: 像这个木质的礼盒，你送人的话非常的精美，而且很多人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吃过这个25家的呢。来看一下瓶身上，全部都是25家的字样，
0: 哎，
1: 它都有我们的这个收藏保证的证书啊，
0: 对，
1: 非常稀少，非常难得。
0: 所以啊，我们说了，如果您说，哎，我经济实力足够。包括呢，我可能对于养生呢，哎，我希望更好一些的话，那我们可以选择25家。
1: 对，
0: 但基本上呢，日常养护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的话，15家日常养护，20家咱们作为急救药箱给到大家。首先呢，我们说一下啊，基维氏的品牌，看到这只几维鸟，很多顾客就知道了。哎，基维氏有时候 Kiwis 我读不出它的英文，但是我叫它什么呢？
1: 几维鸟。
0: 哎，小鸟牌蜂蜜。
1: 小鸟牌蜂蜜，
0: 对吧？这个它呢也是新西兰的国鸟。
1: 对，就跟咱们中国的这个熊猫
0: 一样
1: 的。对吧？它就是国宝级的这个，而且呢，它因为那边啊没有什么蛇啊，包括老鹰啊，所以它其实还不会飞的一种鸟，很特别的啊。
0: 哎，是转过来之后呢，观众可以看到啊，新西兰呢是分为南北二岛，然后呢，我们的蜜是取自于哪里啊？
1: 北岛。
0: 对，北岛的这个凯塔亚
1: 自然保护区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说麦卢卡蜂母树啊就在这个地方，
0: 是，
1: 所以你无论是南北两岛还是世界上的其他的一些啊麦卢卡蜂蜜有这个蜂树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从这个北岛的凯塔亚地区繁衍出去的，
0: 对，
1: 繁衍出去的、
0: 繁衍出去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一直在说啊，基维氏的蜂蜜啊尤其是含水率低，我们待会儿现场呢会给大家来开一下麦卢卡蜂蜜啊，不是这一年两年风靡到咱们中国而来的，从整个的世博会开始，那时候
1: 是
0: 10年前东方购物就已经开始在做我们的这个麦卢卡蜂蜜了。而且关键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您看到为什么说含水率低啊，它上面写的是啥，2周岁以下儿童不宜食用。平时一些我们麦卢卡蜂蜜是1周岁，那为什么是2周岁儿童以下不宜食用呢？来，观众，我把它打开，
1: 是，
0: 您可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蜜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1: 全开封哦，你看啊。
0: 对，那我现场开封啊，观众们。
1: 哇
0: 哇，您看看。
1: 哎呀，这是蜂蜜吗？
0: 对，
1: 蜂蜜难道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吗？来，我看呢，市面上很多我们20家的一些蜂蜜，是不是 您看，您家的蜂蜜，我们家的蜂蜜，大部分的蜂蜜是不是就这样的油质的，
0: 哎，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不能像你做这个动作横过来，把这瓶子横过来，我哗哗我就往上倒出来了，
0: 掉出来了。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像吃那个
1: 冰淇淋球，你在那个卷的那个时候一样的，
0: 是不是？观众朋友您就看到了，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基围市的蜂蜜很多叔叔爱买回去，口碑相传，而且经久的耐用耐吃。
1: 像这个固体状的，这个结晶状的，
0: 对，
1: 对吧？而且你看它一点都不往下动，一点也不往下流。
0: 对，
1: 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它的含水率啊，非常的这个
0: 低。是，
1: 因为你想啊，像我这个，它相对来说呢，它的水就比较多，因为水多了之后，它就相对稀释一点嘛，它才能够形成这样液体状的流质状的这个形态。
0: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蜂蜜啊，当当老师手里拿那种清汤寡水的，也是在合格范围之内。
1: 当然，
0: 因为什么呢？人家的这个添水率呢，加水率是可以达到25%。
1: 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其实麦卢卡蜂蜜啊，它标准可以允许含水率在25%。像我刚才那个流质状态的，就是25%，允许里面有25%的水，对吧？那么，但是呢，基围市呢，它这个蜜啊，它的含水率非常之低，它自己的企业的标准是多少呢？12.5%。换句话来说，是整个销售标准的一半，少了一半的水。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批次啊，我们也给大家做了检测。基围市麦卢卡蜂蜜的含水率这一批的批次是达到多少？含水率只有8.03%。8.03%。8.03%什么概念啊？是你整个25%，我其实只有它的1/3呀。
0: 对。
1: 对不对啊？那你想，更少的水，那么你就意味着什么？你更多的蜜，你的钱没有花在买水上面，而是花在了买蜜上面了。
0: 对，
1: 那这样你的蜜又能更精吃，吃的时间又可以更久一点。
0: 而且啊，我现场来尝一尝啊。其实每一次呢，基围市的蜂蜜我都特别喜欢吃。像我最近呢，喉咙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它不光是你肠胃受，包括你的喉咙、咽喉道、黏膜系统
1: 全身的这个黏膜系统，它其实都有这个润养的感觉的啊。
0: 观众朋友您看啊，平时吃蜂蜜啊，
1: 吃蜂蜜不是喝的吗？哎，
0: 这个你看，
1: 拿个勺把它喝下去的。
0: 我的牙印儿还磕在这儿。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基围市的这个蜂蜜啊，更精吃一些。
1: 对，更精吃，而且呢，它其实要嚼的。哎，因为它里面的沙质的这个结晶的颗粒的感觉，
0: 对，
1: 其实啊都是它里面独有的一种元素，叫做毒麦素。
0: 哎，
1: 那我们说，你说20+、15+有什么区别？我跟你讲，就是毒麦素的这个含量的区别。那一般呢，你正常的养护啊，15+就够了。但是你一般要解决问题的，那你20+。但是我们瓶身上标定20+，实际我们好多有观众就有疑问了，那你有20+吗？来，我给大家看啊，这一批我们实际的抽检的这个检测值是 UMF 22.9+，哇啊，这个比20+还要多出了10%以上。对吧？22.9+，所以是更高的一个标准。那当然了，其他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因为除了这个20+之外，还有15+。
0: 对，
1: 15+呢，我们实际测下来这批批次呢是17.5。
0: 哇！
1: 啊，包括我们今天刚才看到的25+珍藏版的那个啊，实际的抽检结果是 UMF 是27.1。
0: 对，
1: 也就是它的含量更高。
0: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这也就是基围市蜂蜜为什么口碑相传，一含水率又低，第二个是什么 UMF 的指数经过抽检之后又更高
1: 啊，
0: 这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的话是实实在在的。
1: 是，
0: 关键是什么呢？平时咱们吃蜂蜜啊，2秒3秒就滑到你的喉咙里了。
1: 哎，
0: 我刚才呢为什么没说话？大王老师一直在说，就在那嚼。
1: 对、
0: 哎，慢慢的从你的口腔到你的咽喉道，再到你的肠胃道呢，
1: 是
0: 给到大家一个滋润啊。尤其是最近呢，比如说天气一下子热起来之后呢，很多人说觉得口干舌燥，包括你的整个的呼吸道出问题的，
1: 对，
0: 肠胃容易出问题的，咱们好的蜂蜜啊，及时备起来，
1: 对吧？空调开得多呢，房间里也是干的啊。
0: 对，
1: 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吃一点蜂蜜来润养一下。
0: 是的啊，所以啊，今天这么好的蜂蜜，尤其是20+的现货不多，咱们在外头呢都可以看得到。一瓶的价格是多少钱？
1: 对，我们看20+在久光也好，在 Olay 也好，我们都看到11,299块钱一瓶，这是20+的啊。那我们同时15+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15+的价格呢，每一瓶的价格是778块钱。
0: 是。那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呢，周末爆杀给到大家力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啊。20+，我建议大家囤大组合构成，因为6瓶装机主之上，加赠第7瓶。观众朋友们反复强调了，你就是在专柜买6瓶，你买60瓶，人家都不一定赠你一瓶。
1: 对对对。 对，
0: 我们今天七瓶装带回去，同时还有精美的礼盒，618快要到了，包括可能端午节快要到了，走亲访友的时候给人带两瓶，一瓶是1299，那你送出去两瓶的话，
1: 对，
0: 基本上也就是3000多的一个礼了，将近3000了
1: 啊。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价，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一瓶算下来433块钱，
1: 对，
0: 这个在外头买10家你可能只能买到一瓶，买15家一瓶你都买不到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很多人呢，哎呦，冲着基维啊，我们说这个基维市的它的更加少的这个含水率啊，很多人说更精吃，那这个我性价比是更高了，我的钱都花在了蜜上面呀。
0: 是的啊，包括咱们今天15家也是同样的啊，六瓶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7瓶，
1: 对，
0: 常规节目就是6瓶，顶多有时候给您配个礼盒，那多一瓶你为啥不要呢？外边一瓶的价格是778块钱，咱们今天额外加赠到第7瓶，关键满千送百返积分，参加完之后单瓶价格220块钱哈。
1: 对，这个真心划算啊，我们专柜一瓶可是要778块钱呢。
0: 对啊，那你就是专柜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3瓶，还可以有钱找你了，
1: 还有富裕啊，
0: 对不对？所以啊，15家和20家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1: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

其实呢，在东方购物有非常非常多的麦卢卡蜂蜜给大家做到推荐，但是纪维士一直以来就是以含水量低而著称的，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买到我们的纪维士的非常棒的20家甚至25家。那今天在我们的进博会就看到了这两款的产品。

0: 当时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面的辰光一千块啊，你搿辰光我帮侬讲侬侬还老牛的吧？
1: 搿当然了，我心想啊，搿小弄方面要一千块啊，对吧？当时辰光或者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呦，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搿么有辰光侬勿是叫我，比方讲今朝吃啥，吃吃啥日料啦，讲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得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啥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方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勿完
0: 了。哎，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这个方面有得多少遍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啥事体是讲也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搿么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人家实际上感觉是勿一样的。
1: 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明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嘞？
2: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十五家现在是做活动的价格吗？
3: 对的，我们现在在做活动，原价是698，现在活动价格是599一瓶。
2: 599是吧？那这个呢？二十家呢？
3: 二十家的话就是1098，
2: 没有活动的。
3: 没有活动，它还限购了。
2: 现在我想买个四瓶有吗？我看现在就只有两瓶了。
3: 我们是每天只能限购一人一瓶。
2: 一人一瓶啊？
3: 嗯。
4: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十五家和二十家都是在热销当中啊。像日常养护，你说我的胃没什么大的问题的时候呢，咱们就用十五家。
5: 对。
4: 那如果你说，哎，我经常有应酬，包括像画面当中呢，
5: 对，
4: 可能呢，比如说经常，
5: 够餐
4: 制，哎，是，咱要吃一点这些辣的呀、刺激的呀。
5: 对。
4: 那我建议你啊，二十家作为一个急救药箱。其实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呢，大家都懂得，咱中国人呢就讲究的是勤奋团圆，对吧？
5: 是是是是。
4: 你没有这个分餐制的习惯嘛？
5: 对呀，啊，你不是西餐嘛？你西餐就是一个人一份，自己面前吃。自己的这个呢很好啊，更安全，但是呢好像气氛上的中国人更喜欢火锅，来，大家一起涮一涮，团团圆圆，那个是对面坐的条桌，我们坐的是圆桌，
4: 是，
5: 对吧，
4: 是，
5: 所以我跟你讲啊，但是呢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一筷子我一筷子，你一筷子我一筷子，说句实话大家也不知道对方什么情况，对吧，
4: 是，
5: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外面啊，现在因为很多单位里面可能都没有食堂，对吧，
4: 对，
5: 我们中午很多人都在外面吃，
4: 对
5: 啊，那些小的饮食店里面啊，哎，那我跟你讲，这个讲不清楚，有很多的事情他就很有可能慢慢慢慢，哎，你在那个哈气的时候呀，没有一告诉你这里面好了超标了，那一超标之后你马上要担心了，我家有孩子我会不会传给他呀，或者怎么样的，那么这些情况呢你放心，你呀，慢慢来，对吧，
4: 哎，
5: 你二十家你下去你感受一下看，对吧，
4: 是，
5: 会对你有一定帮助的。
4: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说呢到了夏季的时候你会发现肠胃格外的娇嫩一些，因为为什么呢，经受的刺激太多了，
5: 对，
4: 首先啊，对，您看看
5: 啊，
4: 咱们那个胃正常的呢像一个口袋一样的粉粉嫩嫩的，对吧，但如果你说夏季的时候尤其是啊，你看冰啤酒来了， 对吧，咱要喝两口总觉得说，哎呦，夏天再吃点糟卤的，
5: 对，
4: 那老爷说的老酒是不
5: 是
4: 可能喝的更多一些，
5: 是是是是是，对对
4: 对，包括还有一些刺激性的饮食，您看您的肠胃壁上边，
5: 你看
4: 是不是，
5: 对，
4: 哎，
5: 就不一样了啊，
4: 就不一样了，包括还有是什么，我们就说啊，平时你只要吃个七分饱就可以了，
5: 对，
4: 但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基本上晚上啊，晚上很多人反倒是儿女要回来了，
5: 对，菜也做得多了，难得一天正正常常聚会在一起能聊几句话的就是晚餐了，
4: 是，
5: 所以呢四个菜大家一分一吃，再来一碗汤，再来点饭，好了，
4: 对吧，
5: 那个胃就撑起来了，
4: 你看啊，就像一个袋子一样的，又撑大了，

0: 抻抻抻，胃撑大了，您自己想想后果。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刚开始不注意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星星点点的，可能症状不是很明显。
1: 是是是。
0: 但是呢，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这星星点点慢慢变成了一个洞、两个洞、三个洞的时候，
1: 对
0: 对吧？你可能有时候说经常什么打嗝呀，然后呢反酸呀，
1: 是，
0: 对吧？还有什么倒流啊之类的。哎，经常困扰着你，千万不要到最后的时候，
1: 哎，这个地步啊，
0: 是，咱们也都在说了啊。现在呢，很多师生说，哎呦，尤其是每一年的体检，都还要去检查一下这个胃肠镜的。那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掉它哈。
1: 对，确确实实，养胃呢，从自己做起。
0: 对，
1: 啊，脾胃啊，是人的先天之本。你这个脾胃啊，后天之本。你把这个后天补好了，靠的是什么呀？靠的就是你的脾胃。哎，但是你冰的、辣的、有气的，包括有一些刺激性的东西下去之后，
0: 是，
1: 我跟你讲，我们这个胃它也很娇嫩的，
0: 对，
1: 它会抗议的，你会不舒服的，这个不舒服，哎呦，你在那胀啊、痛啊等等这些情况，
0: 对，
1: 来鸡尾式的一勺下去，哎呀，养胃润胃，舒舒服服。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开场到现在呢，基本上已经20分钟的一个时间了。我们演播室的温度啊，你想那么多的聚光灯打在上边，依然是像固体状一样。观众们，是不是像你吃冰淇淋，然后那刚从冰箱里头拿出来的那个像冰溜的那个感觉一样？
1: 对，
0: 是不是？
1: 哪像我这种，是吧？
0: 对，
1: 市面上常见的，它因为允许啊，它这个25%的这个含水率嘛，
0: 对，
1: 所以它有一定的水。掺了水之后，你想它就变成了这种流质状态。
0: 对，
1: 但是很明显这里面的水就很少很少，要不然它不可能凝固的，要不然它不可能结晶的，
0: 对，
1: 要不然它不可能挂在这个杯子上，它不会哗啦嗒哗啦嗒往下流的。
0: 对，
1: 这个就跟我们的含水率啊息息相关。
0: 是，
1: 你想啊，这就意味着水少，水少了一样的分量，水更少了，都那什么多了呀？那就是
0: 蜜
1: 更多了呀。
0: 对呀，
1: 对不对啊？
0: 嗯，
1: 你想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正常来说，我们说啊，麦卢卡蜂蜜啊，它含水率它可以允许在25%，
0: 对，
1: 25%。比如说你100克，那你25克是水，那你只剩下75克是蜜了。
0: 对，是。
1: 但是麦卢卡的我们说鸡尾式啊，它是可以允许，就是我们的自己的企业标准是含水率可以达到12.5，但是这个是每一批次它可能不一样的，对吧？
0: 对。
1: 那这个批次呢，它是含水率更少，它的品种啊，它整个的出品率更高，所以呢，我们这一批它的抽检结果含水量只有多少？含水量只有8.03。换句话来说，100克当中，它的水啊只有8.03。那个蜜是有多少？将近92克左右啊。
0: 对呀。
1: 那你跟75克比，那你这个蜜就多了17耶。
0: 哎。
1: 这个可是你的钱都不是买在水上面，是正儿八经花在蜜上面。
0: 所以我们就说啊，观众朋友们，咱们鸡尾式的蜂蜜呢，很多的时候还吃过之后呢，就会觉得实惠，对吧？你说水越多，清汤寡水的，你每次去吃的话可能吃一勺半，但像这样子的好的蜂蜜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可以嚼着吃的，
1: 对，也更精吃耐吃，
0: 对，更精吃了。那我原来能吃一勺半的，我是不是变成了一勺、原来可能比如说吃一勺的，我现在吃半勺、是不是就可以了、
1: 那你吃的时间就会更久嘛，战线一拉长，你平均下来你的价格不就下去了吗？
0: 哎，
1: 对不对啊、即使到现在这个状态啊，
0: 你看看，
1: 你甚至倒过来它都不倒杯不洒，你看
0: 没问题。
1: 那这种流体状你哪敢做这个动作呀？
0: 绝对
1: 可以。像这个我都测都不敢测的，
0: 对，
1: 这样一测它肯定就流出来了呀，
0: 是不是？
1: 对不对啊？这就是品质，这就是含水量，这就是保证你的钱真金白银都花在蜜上。
0: 是，
1: 不仅是花在这个水蜜啊、就是水更少上面，
0: 对，
1: 更花在什么呢？我们毒麦素的含量更高上面。
0: 对，
1: 对吧？我们保证瓶身上标定20家，照理来说你不低于20家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一批实际的检测抽检结果 UMF 含量是22.9，那真的要多出10%以上来。
0: 哎，
1: 那我跟你讲，这个品质啊，真的非常高了，大家都知道的。
0: 对，
1: 你这个这个 UMF 22.23左右的这个价格，它其实又上去了，
0: 又上去了。二十家以上的每高一，它都价格不一样。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东西，它是天生天养的，我不能左右每一批的蜜都能指数这么高，对吧？关键呢，我们说在东方购物今天买，价格真的很划算。
1: 是，
0: 因为什么呢？快过618了，很多生来都会说，人家网站都做活动了，我不去跟专柜比，我去跟人家网站当中来比比看。
1: 那就比吧，我们经得起比，也敢于去比啊！来看一下某宝上面，我们15家的，我们同样的这个7瓶啊，相当于我给它便宜了多少？便宜了1178。
0: 哇，
1: 好，这是15家的，20瓶，我们7瓶的，
0: 20家
1: 我们7瓶的啊，我们相当于在某宝上我们便宜了多少？1443。
0: 哇，
1: 很厉害了，其实这个很不错了啊。
0: 是，
1: 某东上面我们也一模一样的组合，我们也找了一下啊，比某东上15家便宜了900。

0: 195元。
1: 哇啊，好，
0: 二十家呢，我们便宜了1695元。
1: 哇，
0: 好吧，
1: 好，
0: 有人公认说拼某某便宜，对吧？那我跟你讲，拼某某呢是便宜一点，但是呢，比起我们今天啊，我们这个价格15家。我比他还是要更便宜了835。
1: 哇，
0: 二十家呢也有，也比他便宜，便宜了多少呢？1345元。所以三个平台。
1: 对啊，您自己想想看，我们最少都能便宜出800多来。
0: 是，
1: 我800多在东方购，我再买一套其他的加号指数不好吗？
0: 啊，对呀、啊，
1: 对吧？你想二十家一套下来能够便宜1000多呢？
0: 对，
1: 我1000多再添点钱，我套入一套15家，我不开心吗？
0: 对不对？吗？
1: 对吧？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不是便宜100、200。
0: 是，
1: 真的是1000多的一个价格放在这儿。
0: 对，
1: 但是呢，东方购物保证到的是每卖出每一瓶的麦卢卡的蜂蜜啊，咱们鸡尾式的都是保真，
0: 当然保真啊，不仅是含水量更低，而且呢，我们的 UMF 含量还是更高。同时呢，这个价格今天因为是特卖，所以还给大家做到更低了啊。
1: 对，
0: 专柜价格一瓶20家的，1299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7瓶装平均下来499块钱左右。
1: 对，是，
0: 你看差不多多少钱？差不多一瓶要买2瓶半来。
1: 哎，是，参加完活动的话，一瓶大概是在433块钱左右啊。
0: 对，
1: 15家的话，基本上一瓶下来就是220块钱左右。所以反复强调，15家、20家都在热卖当中。15家呢，咱们日常养护，对吧？每天吃没问题。20家呢，你就当做急救药箱放在家里边，
0: 解决问题。
1: 有时候突然一下子胃不舒服了呀，哎，或者是说我今天晚上喝酒应酬比较多呀，
0: 对，
1: 我们呢都把这个麦卢卡蜂蜜呢，咱们及时吃起来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才多少年了？
1: 起码十年，
2: 十年了，
0: 起码十年，
1: 对的，
2: 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的这个产地，我们到，
0: 你去看过？
2: 对对对，他其实他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1: 免税，
2: 对，
1: 免税，那时候
2: 导游、
1: 国内的吧，
2: 已经流行
1: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 CD 有嘛，我们就在东方 CD 买。
3: 我这看了人家个呀，买了人蛮多，刚才讲老好了，我们我也得试试看，别等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啊，假如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了。
0: 跟着我为啥买的？
3: 我想去吃亏呀，好不啦？钞票花去不是假的咯。
4: 哎，我的天啊！我没地方放，哎，放空盒子。
5: 我一个打开，
4: 你打开，
5: 都是满的，
3: 都是满的。
4: 我的天哪！哎，人家家里面分餐制，咱们是分蜂蜜制。还有啊，这冰箱里。
6: 那个没接车呀，没路卡蜂蜜就搞来东方购物嘛，比较放心。
2: 真的，
3: 我老公就把这个都吃了完了，就是硬了，
4: 太硬了。对对对
7: There's something magical that comes from the far north of New Zealand. Something thousands of years old, with a heritage of health and goodness that's been rever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Something science has now come to grips with. Kiwi's Hanes Honopai is a boutique apiary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iconic far north region. It's known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8: Oh, it's the natural...The old land, which has never been developed and farmed, it's still got the existing tea tree growing along, and it's been around for location. It's the name of the game. And
9: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十五家和二十家的备货呢，都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状态当中。因为今天呢是周末爆杀，所以呢，像我们十五家、二十家，我们都是额外再加赠了一瓶，包括还有十家也是同样的啊。咱们趁着今天搞活动，咱们多拿回去一瓶不好吗？ 对不对？你线上线下，哪怕你说线下我们去看过，你超市里头再有卖的，人家不可能说我买六瓶你送我第七瓶，对吧？不可能。然后呢，线上呢，你说哎，这样可以618，可能价格是在大促阶段，当然是在大促，但是你要对比东方购物的话。我们同样十五家二十家还能省出大几百甚至一千多块钱来。
10: 对呀、啊，而且呢，说句实话，这个呢，因为你只要是吃过的，它有感觉的，
9: 对，
10: 那它就形成依赖，它其实一直要吃的。那这个时候你不要看啊，它每便宜一点，对您来说就省了不少钱了，
9: 还真是，
10: 对不对？多出一瓶来，那真心话，你要十二家的二十家的就是1299来，
9: 对呀、啊，
10: 对吧？十五家有778来，
9: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麦卢卡的蜂蜜啊，已经不是说这个蜂是一年两年在这儿了，对吧？很多虽然说以为是智商。税，但你想想看，从世博会那年一直开始到现在的话，为什么那么多的蔬菜说，哎呦，我吃了好吃了，觉得不错，回购率这么高？确实，金杯银杯不如宽普红的好口碑，对不对？
10: 对对对，因为1949年的时候，这个品牌就成立了啊，到现在其实已经有77年的历史了啊，非常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大家看一下，很多人我们都吃过之后呢，都有感觉。
9: 那对，
10: 你看金杯士给我的感觉就是硬。很耐吃，为什么？因为含水量少呀。
9: 对呀、啊，是
10: 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其他牌子的蜂蜜也吃过，都很稀，而且齁甜，不像纪维士颗粒感很强，不甜，而且有淡淡的花香。
9: 对，
10: 所以因为它的含水率更少，蜜就更多。你以前吃一勺半的，你可能今天吃一勺就够了，对吧？
9: 是，
10: 所以这个就是感觉不一样的啊。再来。吃了麦卢卡之后呢，我已经忘记胃难受是什么感觉。哎呦，真的恭喜你啊！
9: 对，
10: 真的每天早上空腹吃一勺特别管用，关键也好吃，胃口大开，一切都是正向循环。我们的身体就是应该慢慢的走向正向的一个方向啊。那么你看，爸爸抽烟30多年了吧，喉咙总是卡着痰，喝水有的时候也当有点用。后来呢，就用这个蜂蜜啊含在嘴巴里面，哎，这个特别好啊。
9: 对，
10: 它对于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啊，它特别有帮助的。真的，喉咙清爽多了。 爸爸顺便把烟给戒。你想这个多好呀，对不对啊？
9: 是。
10: 好，甚至你看啊，这个蜂蜜我只在东方购买，我家楼下商超二十家做活动卖900多块钱一瓶。嗯啊，是的，已经便宜很多了，因为正常1299嘛。
9: 对。
10: 网上的我更是不敢随便乱买啊。
9: 对。
10: 这个确确实实不一样的啊。
9: 是。
10: 你看这个是很早就在吃了，一开始吃其他牌子网上买的感觉完全没有用，很寡淡，鸡尾酒完全不一样，沙沙的，非常浓郁。关键呢，对这个哎很有帮助嘛，它这有帮助，你有感觉了嘛？
9: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很多的食材都是吃完一瓶，觉得哎不错，可能呢哎有点身体有点感受了，我们再接着开始吃到第二瓶、第三瓶。所以你想想看，我们说了，鸡尾式蜂蜜在咱们东方购物也十来年的时间了，
10: 是
9: 一直是经久不衰。关键其实刚才呢，当然老师说到了黏膜，不光是咱的口腔里边有黏膜，对吧？
10: 咽喉，
9: 你的咽喉、呼吸道、肠胃，包括你的肺，对不对？刚才有一位这个叔叔不是说到了吗？您看上面说，哎，自己的爸爸这个原来抽烟，到了最后面呢，
10: 老是有痰，
9: 哎，是
10: 嗓子总是沙沙的这个感觉，哎，每天含着。
9: 对啊，
10: 我跟你讲，这个含着，你慢慢含着，那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润下去，
9: 对，
10: 随着口水，把口腔当中充满。你口腔不是黏膜吗？有的时候不是红红肿肿的吗？不舒服吗？有点痛痛的吗？你含在这个里面，让它对它的表面啊形成一个呢，就是遮覆。然后呢，你再咽下去的时候，你的咽喉，
9: 对，
10: 是吧？你整个的这个食道黏膜，再到你的胃里面，是吧？这个其实都是有黏膜的。那你挂在上面，附着在上面，它其实就起到一个很好的润养的这个感觉。
9: 哎，所以我们就说啊，哪怕你少抽一根烟，抽烟的时候想起来了，
10: 对了，
9: 哎，吃一口蜂蜜不好吗？对不对？
10: 是
9: 甜甜蜜蜜啊，而且关键呢，您看开场到现在，基本上半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依然是像冰激凌状态。哎呀，我们就说你家里面冰激凌从冰箱里取出来，半个小时也都化了吧？
10: 对，
9: 是不是？
10: 大部分呢，其实我们常见的这个蜂蜜啊，其他牌子的或者其他常见的麦乐卡蜂蜜呢，它因为有25%的含水率允许的
9: 啊，对，
10: 这是允许的。好，你看就会有25%的水，那就变成这样稀的。
9: 还是倒不
10: 出来，流质状的，
9: 对。
10: 但是今天一模一样的，都是20家的，
9: 对吧？
10: 都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麦卢卡蜂蜜，
9: 你看
10: 它倒过来不怕，
9: 不怕，
10: 搅出来之后像冰激凌那个冰激凌球咬出来，你看，它还是挂在上面，一点都不流动的，
9: 是，
10: 对吧？
9: 对。
10: 所以这个呢，我跟你讲，它整个的含水率一低之后，它的蜜就更多。
9: 来，
10: 实在，
9: 大杨老师，
10: 实诚，
9: 尝一尝。
10: 来吧，我来尝。
9: 刚才我还尝了一勺。
10: 对。
9: 我跟大家说啊，我们现在楼上有的时候在装修的时候不舒服，我这个喉咙里头老觉得干干的。你发现了没有？大杨老师用的是啥？嚼的吃的。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个蜂蜜你买回去，你实实在在感受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咬的时候别用那个木质勺使劲咬啊，那个会容易断。
10: 拿钢勺。
9: 哎，第二个吃的时候呢，你慢慢吃，这个就像嚼一块东西一样的，它让你浸润在你的口腔里边，你别使劲往下咽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了，含水率越低，然后那个颗粒感越强，包括那个花香、果香、蜜香啊，整个包裹在你口腔里边，再慢慢进入到你的咽喉道，
10: 哎呀，
9: 可舒服了，
10: 舒服的，
9: 舒服哈。
10: 哎，这个时候我的嘴巴里面停留的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第一，它的品质非常好，第二，它不是那么的甜，
9: 哎，啊，
10: 不是像有人觉得特别的甜，它吃不下去。第三一点呢，我为什么嚼啊？它这个就是一块嘛，
9: 对，
10: 环状的。我说句话，咽一下子你咽不下去的，你不要把自己喉咙口给梗住，梗在那儿，你给嚼开了，嚼开了。这个咬的时候呢，沙沙的，
9: 哎，是，
10: 你会感觉到那种啊，而且你会觉得很舒服，润着下去，整个过程有点一点点温热的这个感觉。
9: 对，是。
10: 我上次我吃的多了一点啊，
9: 对，
10: 连着吃了，我嗝一个嗝打出来，
9: 很舒服，
10: 哎，就一下子通了，会觉得很舒服。所以很多人说，哎呦，两次给当我生意叫鬼了，那就对了，
9: 对，
10: 这就说明你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就给你有感觉、有反应了。
9: 哎，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夏季的时候难免咱们有时候贪吃一点，吃点冰的，吃点辣的，管不住嘴，然后咱也有时候呢能迈开腿，但是管不住嘴的时候怎么办？
10: 是，
9: 咱平时啊把这个后天的咱们的这个肠胃啊保护好了。关键呢，我们说到今天的性价比啊，反复强调，备货不多，因为尤其是20家，大家都知道外边一瓶的话1299，哪怕在网站当中做活动700-800块钱一瓶呢。东方购物今天6瓶装基础之上， 加赠第七瓶，而且还有礼盒包装，送人也很好。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因为咱们的金额已经是满足了嘛。
10: 对。
9: 那你想一瓶算下来433块钱，
10: 真划算，
9: 真划算，
10: 真划算，
9: 对吧？你在外头买15家、买10家的，咱直接升级到20家不好吗？对不对？
10: 那肯定好呀。而且呢，这个就趁着我们啊周末爆杀这个活动，
9: 对，
10: 你要多就应该讲要多囤几瓶的，
9: 对，
10: 是吧？你肯定不够的，很多老两口都一起在吃的呀。
9: 哎，是家里边呢，包括还有孩子们，对吧？
10: 对对对。
9: 经常有时候呢，你看像我们工作忙，三餐不定时的，要叫外卖的，
10: 对，
9: 吃宵夜的，这个其实对于肠胃的负担都很重的，
10: 对
9: 不对？我们呢都把自己的身体呢保养好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1: 啊，胃是靠养的，我们吃了试试看。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是她老公，基本上侪晓得，侪吃个么子。
12: 你也病。
11: 哎哎，基本上侪吃个么子。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讲侬。将来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啊。
12: 对对对，我帮俺儿子是。
11: 哎，伊里哎，对对对，伊讲侬要侬要去，搿物事是可以，是不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物事侪坚持不了，就搿只物事我才是坚持天天吃。其他物事蛮难坚持，有辰光吃吃不吃了，吃吃不吃了，但是搿只物事我倒坚持到现在。
13: 搿只牌子我一直吃的，因为是通过最早是通过阿拉姐介绍，后头看到东方购物了，我跟阿拉姐讲个。东方购物便宜，比侬搿搭买过来兑换出来是，实际上伊买回来倒勿便宜啦，因为寄回来寄费。我搿搭买是便当，因为我老早是公交公司做啊，老早买票勿是搿么要喊了喉咙就伤。
14: 这方面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15: 每天都在吃的，
14: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16: 那我买当时买了40瓶。
15: 啊？什么？
16: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15: 40瓶、啊、
16: 对对对，
14: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15: 你一直在吃，
14: 所以呢一天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15: 赶紧囤一点。
17: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 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honey. This means that if the honey is mixed and then let to stand, it will set againSo a good way and an easy way of determining if your honey is a good Manuka honey is to look at the honey inside the jar and tip it upside down. If it flows out, it is not as good as this honey, which is solid.
18: 哎，搿方面老好的，你妈不是老甜啊？因为伊拉侪有啥个，我又勿适应了啥物事，我就没个，我没个。
19: 咁么原来？一种蜂蜜茶后头不吃伊拉
18: 的，哎，我觉着太甜了呀！这个，我觉着我不大会吃甜的么子，但是搿么子对伐？我觉着搿吃了对身体好，真的好，我就吃了。人家吃啥保健品，我不吃，从来不吃，就哎搿我就盯牢搿吃了。
19: 我想不啥别保健品，就是蜂蜜多。
18: 哎，我就欢喜搿，我听人家讲搿个蜂蜜蛮好的，搿开始，其实阿拉同学交关同学也侪吃搿种几家的，来吃5家10家的。等下再上去嘛，一比他贵了。我也想吃的。
19: 侬那边想吃几家？
18: 10家，不低于10家。还想买其他的，打不够。
19: 平时你们下午是什么安排吗？
20: 遛狗，早晨、下午2次，还有就是如果有空闲的话，打打羽毛球。
19: 哎呦，那你可以哦。
9: 说到本身 TVS 这个牌子，它在新西兰非常有名，
15: 天津的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好。
21: 对，它是有颗粒感的，可以嚼着吃的蜂蜜。
15: 哎呦，太棒了！
22: 麦卢卡蜂蜜我是一直在吃。

0: 好，光头您刚才看到了啊，纪卫士的蜂蜜在东方购物11年了，从2015年开始一直做到2026年。观众朋友，口碑这个事情呢，就是你传我，我传你，对吧？好了，我会继续回购。但凡我上一次当我觉得不好了，我不会再继续买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毕竟是我的钱呢、啊，
0: 是
1: 我花钱，我买的要什么？第一，你要正宗，
0: 对
1: 吧？你第二，你要买的是品质要高，尤其这一批啊，我们含水率只有8.03，这个比起你25%，那我可是只有1/3的含水量啊，那我多出来的17%，那可都是实打实的蜜给你啊，
0: 对，
1: 所以你吃的时间更多，对吧？你这个蜜看上去更稠厚，它结块的，沙沙的感觉，还有一点呢，就在于我们的 UMF 的指数啊，它不低于评审所标志的啊，
0: 是
1: 这个呢，就保证你吃下去你是有感觉的，
0: 对。而且呢，我们瓶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2周岁以下儿童不宜使用。嗯，意味着是什么？2岁以上的孩子，3岁、4岁，他胃有时候不舒服的时候，你会给他要喂一些那个小药片吗？啊，你好像第一个想到是，哎，我能让他吃不吃，尽量不要吃，对吧？
1: 对 对。
0: 包括你看还有什么呢？孕妇、乳母，对吧？这些特殊人群的时候，咱们家里边这个蜜呢，经常要备一些。而且我们说了啊，肠胃一再是要去养的。
1: 对。
0: 你给他什么样的东西，他给你回馈什么样的颜色？
1: 实际上呢，可能啊，我觉得你身边的这些家里面的这些顶梁柱的男士朋友们啊，
0: 对，
1: 我跟你讲，这个他的胃啊，你真的好好照顾他了。为什么呀？饮食不规律，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很多人一工作，哎呀，一忙到1点钟了，已经过了饭点了，
0: 对，
1: 而且单位里面可能现在也很多没食堂了，好，你就到外面去吃，可能就是随便吃碗面呀，
0: 对，
1: 或者吃个馄饨呀，或者吃个炒饭呀等等之类的，那这种环境它本来就是重油，
0: 对，
1: 这种烹饪的方式，对吧？再加上你这个里面用的炊具、餐具之类的东西，你也不保证，对吧？就很容易啊，很多人说，哎呦，我有这个哈气的时候就出来了，这个情况。再有一个呢，往往你看正常下班下不了，他可能晚上有一些商业的应酬呀，包括同事之间的聚会呀，像这个天气，大家越是热吧，好多人越要吃火锅，
0: 哎，
1: 又汗出的喝多，烧烤，
0: 对，
1: 然后呢，小龙虾，你这个时候一定喝啤酒，好吧，这一肚子灌下去，又是辣的，又是冰的，又是酸的，好了，回到家躺下去之后，你这个胃难受呀，
0: 哎，
1: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他要是难受，一晚上睡不好，第二天我跟你讲状态就不好，
0: 对，
1: 常一直这样下去，身体就会受到损伤嘛，
0: 对，
1: 所以我们一般啊，就在家里面给他备一瓶。
0: 对，
1: 哎，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在车上都放一瓶。
0: 哎，是
1: 应酬免不了，但是保护自己的肠胃，您自己要有这个意识呀。上了车，代驾叫好了之后，
0: 对，
1: 是吧？赶紧给自己舀一勺下去，
0: 哎，
1: 第一时间养护一下你的胃，
0: 是吧？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是15家、20家，咱们千万不要什么冲水喝之类的啊，你就空口去吃，吃一勺，慢慢从你的口腔润到您的呼吸道，再到您的肠胃当中。5家的话，咱涂涂面包，冲冲水，对吧？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20家和15家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因为今天是周末爆杀，我们在原来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了第7瓶啊。实实在在都是钱，尤其是接下来比如说快要端午佳节，走亲访友送礼的话，那这个蜂蜜今天真的很划算。喜欢的话，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Heritage of health and goodness that's been rever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something science has now come to grips withKiwi's Hanes Honopai is a boutique apiary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iconic Far North region. It's known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3: Oh, it's the natural, the old land which has never been developed and farmed. It's still got the existing tea tree growing along, and it's been around for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It's the name of the game and...
4: 礼盒装哎，这是限量装哎，
5: 对，
4: 真的，这个是，
6: 这是人家送的，
4: 不是，哟，真的都是15家的，
7: 这人家的，这人家的，
4: 15家的价格不便宜的，
5: 对对对对对，
4: 那您怎么当时想？
5: 我们这个一年要几万块吃这个东西，
7: 对。
4: 铁粉真的，
5: 我们是一家三口吃的，
4: 一家三口。
7: 刚吃的辰光对吧？
4: 啊，
7: 淘宝买的辰光，买的辰光这个一年大概这个是5元左右，你这个3万多点，侬倒是侬到多少个买个袋子油呀了？
5: 我们就常吃了，
4: 一直在坚持。
5: 对对对对，我们就不管，钱不管了，身体第一。
4: 钱不管，身体第一。
5: 这个把这个都吃弯了，就是硬了，
4: 太硬了。
5: 蜂蜜吧，就挖蜂蜜挖到缺牙。
4: 您这是一直在坚持，关键我觉得有一点好。
5: 对，我们已经吃了大概这个4-5年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最后5分多钟的时间了，错过今天周末爆杀，咱下一场无论您是10家、15家、20家，都得又得少一瓶了哈。
1: 对啊，说句实话，很多人呢到了夏天，哎呦，平常的季节还好，夏天呢这个你的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啊，就开始出来了。因为第一个呢，你的饮食，我跟你讲啊，这是高发的一个时间。这为什么呢？你饮食啊，你说你吃的可能你会到外面很热，回来冰饮料、冰啤酒、冰水、冰西瓜，是吧？你什么都是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反而在这个时候呢，好多人说要喜欢吃辣的火锅，对吧？还有一些什么小龙虾呀，有的时候呢一吃到很晚，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胃还有一些呢，因为夏天呢它这个细菌容易滋生，很容易对你的肠胃呢就造成了一些损害。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更要好好养护啊。
0: 是的啊，我跟大家说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我平时蛮注意的，年纪大了我也不大去吃这些东西，但凡家里头有孩子，你看马上快放暑假了，但凡孩子在家的时候，你看像昨天晚上天气热的时候，我儿子吃了半根那个雪糕，吃完剩下半根不想让他再吃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外婆这时候就拿过来说，我来吃吧，小孙子吃剩下的我来吃。你看我妈平时不大吃这个东西的，吃完立马一会儿
1: 隐隐不舒服了，
0: 她说我好久没吃了，就他剩下的嘛，我扔了觉得可惜，对不对？是不是电视机前叔叔阿姨经常有这样的问题？吃完你就觉得这儿不舒服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家里边呢咱们15家常备，15家日常养护，20家呢咱们作为急救药箱啊。20家的蜂蜜您看开到现在了40多分钟，快50分钟了。
1: 对，
0: 我就说
1: 倒杯不洒，
0: 依然倒杯不洒。观众朋友们，
1: 这个动作不是所有的啊这个蜂蜜都敢做的，像我这里你看啊，这就是我敢倒啊，我不要敢倒，我测到90度，
0: 哗哗哗
1: 它就流出去了。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它这里面啊它允许有25%的水，而这个里面只有我们这批抽检下来只有0.8-0.03%的水。
0: 对，
1: 那你想想看，这个差别可就大了。当然我不能随便乱说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含水率的报告。你看啊，这一批我们抽检结果含水率只有8.03%，换句话来说，那还有92%左右，那就是蜜呀，对吧？而且这个蜜不是说只有标定的20%的，我们首先肯定说它不低于我们瓶身上标定的 UMF 值。
0: 对，
1: 那么这批我们实际抽检的这个检测的值是22.9，已经非常理想，非常出色了啊。
0: 对，是。
1: 包括15家也是一样的，我们17.5也是高于我们瓶身上的这个标定的。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呢？还有25家的这个礼盒珍藏版的限量版的啊，
0: 是
1: 我们也是高达了27.1家的 UMF 的含量。
0: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周末爆杀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20家今天7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常规节目就是6瓶装，
1: 对，
0: 咱今天有第7瓶，对吧？您看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咱们已经满足这个金额了，433块钱一瓶。叔叔阿姨，您吃的不是15家，不是10家，
1: 对，这是20家啊，20家，你一般正常养护15家差不多。你要解决问题的，哎呀，老公可能肚皮我哇塞了，好了，20家下去你会有感觉的。
0: 是的啊，这是我们的20家，15家今天同样是加赠到了第7瓶给到大家。
1: 对，
0: 因为呢平时也是6瓶，那你别小看啊，这一瓶下来专柜价格778嘞，
1: 778，你如果全部参加完活动之后，是不是一瓶你将近要3.5-4瓶左右啊？
0: 对呀，
1: 3.5了嘛，对，
0: 是不是？所以啊，反复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15家，你觉得说，哎呀，咱们工薪阶层能接受得了，那你抓紧时间订15家也是可以的。家里边呢，您别觉得7瓶多，但凡老两口一人一瓶，儿子女儿再拿掉一瓶，对吧？咱再备一点，因为呢保质期还是非常的新鲜，基本上要将近5年的时间了。
1: 对，而且呢这个呢，你走亲访友的时候，像爸爸妈妈呀，像一些老人呐，这个你都可以的，是吧？家里备着，常备，这个一定是很多上海人现在的生活的一个习惯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二十家也只剩最后一两组了。反复强调啊，如果你觉得二十家贵的话，咱们十五家日常养护也是可以，也是到位的哈。
1: 对，正常养护十五家，你没有什么大的情况呢，你养护一下，哎，这个我们日常保健还是需要的，对吧？
0: 是。
1: 但是你本身就有点问题了，而且呢，可能家里还带孩子、带小孙子呀，
0: 是，
1: 可能要喂一喂啊，吹一吹啊，这种你如果自己吹出来有的，那你赶紧二十家，对吧？
0: 是。
1: 这样的话呢，全家人你可能都会一起保护起来。
0: 是的啊，尤其是到了夏季，咱们的肠胃道呢更要呵护起来。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我们全家人是越来越注重这个吃的东西啊，对于我们这个身体健康一定是要好。所以不管每天买的，比如说一日三餐，还是家里面很多的一些烹饪的工具啊，它的品质的把控一定是要严格。尤其我们说每天，比如说做米饭呀，做很多的一些粥呀，我们说家里面这个电饭煲就尤为重要。咱们今天是东方购物特别好的直播，周末为你带来是夏普大品牌，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的钛内胆的一个多功能的电饭煲。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它功能很齐全，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如果家里面正好是要换一个高品质的电饭煲，这个节目不能过来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马姨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马姨。
1: 佳佳好，大家好。那我相信说到钛呢，可能很多叔叔阿姨说，哦，一点都不陌生。这两年是越来越熟悉了，身边开始用起来什么钛杯、钛的炒锅、钛的很多养生壶、钛的砧板、钛的碗、钛的筷子，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钛金属特别特别优秀，特别特别好。那可能很多说，哎呦，电饭煲这个事情好像之前没有关注到过。那如果说您想，就像娇姐说的，要家里面电饭煲做升级、做更新换代的话，不妨一步到位升级为钛内胆的电饭煲。
0: 是的，可以说民以食为天，我们现在也是要注重对吧？吃的越来越健康，烹饪的东西我们要把握严格的品质。所以我们说厨房里面电饭煲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是的，
0: 夏普它是一个大品牌，不仅做很多，比如像家里面什么液晶电视呀、东方购热销很多的一些，比如说灯风扇。夏普咱们做厨房电器啊，也有自己非常非常独到的这个地方。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他们全新款的夏普非常好的一个三升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电饭煲，外观咱们看起来非常的雅致，对吧？银色、白色，包括很有科技面感这样的一个操控面板。
1: 是的，
0: 而且你看这个就像很高端的一些电饭煲，它是天幕式的操作。
1: 是，
0: 咱们今天所有的烹饪的这个功能啊，对吧？全部都是一目了然在上方。
1: 对。
0: 然后呢 ，IMD 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液晶显示啊，你按键菜单按到哪里，它都会有这个亮灯的一个显示。
1: 是的。
0: 包括呢，产品还有这样一个预约的功能，还有到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比如说保温的这个功能啊。
1: 有。
0: 我们很多老年人来操作，其实这样的一个大字体大显示也是很方便的。
1: 是的，并且我们的菜单当中相对会比较集中，就是把米饭和营养系列给它做得更加到位，比如说精煮饭，对吧？快煮饭。粗粮饭是米饭系列当中大家可能经常会用得到的，
0: 对，
1: 尤其是粗粮饭，这个可能对烹饪的温度呀、时间都会有更多的要求。我们夏普能够给大家做得更好，包括营养汤、营养粥这两个为什么能够单独拎出来，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纯钛内胆的这个电饭煲，跟食物接触的那一层就是纯钛的。
0: 是的，而且这个电饭煲它的这个就是开盖它是在侧面的，你看这个按键是在前面的，
1: 对，
0: 不让大家手如果在上方有些蒸汽冒出来容易烫伤。
1: 是
0: 我们做到，你看非常非常的贴心。
1: 哎，
0: 上盖打开以后，你看看，首先里面会有一个三升内胆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内锅。
1: 是，
0: 这个告诉大家，整个的一个就是内胆，它是钛合金的这个材质，但是所有我们这个内胆的内壁食物接触面全部都是钛材质。
1: 对的，全部都是纯钛的一块板压制成钛合金的内胆。所以这样的话，因为我们会发现哦，就是比如说在里面单独煮个白米饭，可能还问题不是很大。但是有很多说我家里面喜欢喝汤的，我要在汤当里面加一些什么，比如说滋补的药膳呀，滋补的很多虫草呀，有时候炖个什么小米疗肾粥呀，这种情况下纯钛内胆的话，它就能够更好的做到稳定性能，没有重金属析出，不会有化学反应，并且呢您会发现这个颜色其实就是钛金属本身的这个颜色。
0: 是，很多观众家里面其实一些老旧电饭煲，尤其是你什么做米饭每天什么饭勺，对吧，盛饭，
1: 对，
0: 到了盛到底部那种刮擦，或者我们说很多的饭勺呀跟这个我们很多老旧电饭煲这个内胆有一些那个什么摩擦磕碰，你就会发现里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什么划痕。
1: 是的，
0: 有些是受部分劣质电饭煲里面一些不好的不健康的涂层脱落下来，很容易和到这个饭里面就吃到肚子里了。
1: 对的对的，所以以前可能很多说，哎呦，我是500块买的，800块买的，有时候甚至1000多块钱、2000来块钱买的电饭煲，几乎内胆可能都是大部分有什么黑色的，那黑色部分很有可能就是涂层。那你想边上这些全部都是已经掉落了，对不对？
0: 是。
1: 我们今天能够明确在内锅当中都帮大家标注好，就是零涂层，没有涂层，但跟食物接触的就是钛 TI 这一个金属。
0: 是的，而且我用手掂这个我们这个钛合金这样的一个就是内胆的一个分量，也感觉它是材质非常的有质感，沉甸甸的。
1: 对，
0: 并且这个里面所有的食物接触面，咱们敢于说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
1: 是的，
0: 你用它来什么做米饭，熬粥，对吧？做营养汤特别特别的放心。
1: 是，
0: 还有我们先敲声音给大家听听看。
1: 可以。
0: 有些比如说很多人讲电饭煲为什么什么，就是家里面那个做米饭好像导热不够均匀。
1: 哎，
0: 它如果是材质很单薄，那是不行的。
1: 是的，你看我这边这个，大家一听声音好像就有很杂，对吧？它这里面。 面好像很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的，然后底部这样敲出来是这种声音，对不对？嗯。但是来听听看我们夏普的，
0: 哦，很悠长，而且声音比较浑厚。
1: 并且很干净，
0: 对，
1: 对吧？就说明什么？就是我个人理解，就是这种很杂的声音，就说明里面杂质会比较多，因为每个声音的回音是不一样的嘛。但是我们这个就是很干净的，跟实物接触的就是纯钛的一整块钛板，所以这种对比，我相信大家是能够很清晰的感觉得到的，哪种好，或者很多说以前可能没有这么好的材质，我们也没办法选择。那今天给到大家更好的选择，并且我们说这个钛它是有含量的区别的，因为可能很多也越来越了解钛。就是
0: 对，
1: 哎呦，有些是30%的钛，有些只有提纯的50%。那夏普这个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你们反复推荐？因为我们能够出具检测报告，告诉大家我们的含钛量能够做到99.6%还要多。它是怎么来检测的啊？它是做了全方位的检测，然后算余量，余下来的是什么？铁、碳、氮、氢、氧，这些就是可能人体当中本身就需要的一些微量元素，或者它不是重金属，对人体没有什么害处，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它算下来之后，剩下的部分就是钛 ，Ti 的含量就是大于99.6%，那它已经是高纯钛了，已经非常健康干净了啊。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内锅你家里面用它来烹饪非常的方便之外，我们再看整个电饭煲它的一个上盖啊，这个是304不锈钢的一个上盖，然后呢，它结合到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就是内锅，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循环式的一个加热，
1: 是
0: 的。我们底部加热上来以后呢，它里面不管是米饭呀、熬粥呀、做营养汤，内部的导热加热速度是特别好的，尤其做米饭，它有一个6段式的一个烹饪程序。我们讲家里面每天对吧，1日3餐当中，
1: 是的。
0: 我们上海观众家里面做米饭，我告诉你，哪怕你用我们夏普电饭煲来做，
1: 是
0: 不做很多别的一些菜肴，我们这个电饭煲做米饭就是特别的好吃，
1: 对，
0: 尤其很健康，因为所有接触这个米粒的部分，全部都是钛材质。
1: 是的，这个接触的任何一个角度接触的食物接触的就没有其他材质，就是钛了，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容量也很大，主要是煮出来这个米饭吧，大家会觉得哎呦，我们家那个电饭煲煮到后面哦，已经用了很多年之后呢，好像有点什么上面夹生的，下面是烂乎乎的。但是您今天来看我们这个煮出来的，全部都是颗颗分明、粒粒饱满的，每一颗上面的糯性粘性其实真的都非常明显，对吧？你看筷子都粘住了，就说明它对我们米饭的吸水率包括烹饪的时间都是精准把控的，这样子您简单煮个白米饭，它也能够让大家哎吸收得更好呀，口感更加均匀呀，口感更加莹润啊，对不对？然后再来看这个容量大小，好吧，
0: 我们是有到3升，家里面2到6人份的米饭没有问题。
1: 对，
0: 无论您是跟老伴两个人、老夫妻，还是说你周末对吧，家人孩子回您家里面来吃饭了，没问题，6人份的米饭哦，你看绰绰有余。而且马丽在盛的时候，我也发现啊，我们因为是所有食物接触面这个内胆里面，它跟米饭也没有什么很过多的一些粘连，还是能够达到很好的不粘。
1: 对，
0: 所以你这个米饭吃完以后，你后续的清洗也很方便。
1: 对对对对，所以你想，现在有很多说米饭呢，可能大家多少吃一点，但是呢，可能吃不了太多，所以我觉得我每一碗没有盛的特别少吧，对吧？我觉得应该是正常一个，就是说可能晚饭或午饭的这个量，
0: 锅里还剩了好多，
1: 锅里还剩蛮多的，对吧？你看这里面挖一挖，我觉得可能再有个3碗差不多吧，是不是？所以这个容量是3升的，是可大可小的这个容量，
0: 是
1: 主要是大家会发现这个上下受热很均匀，
0: 对，
1: 6段式的烹饪，因为夏普你要知道做电子产品是很厉害的呀，对不对？
0: 这个米饭特别的好吃，首先啊，就是我端起这个碗啊，它这个米饭的那个米香味道就非常的浓郁啊，然后会发现你看这个米粒啊，它是颗颗分明，但是有一定的粘连性，
1: 是的，
0: 对吧？那个粘性是非常非常足的，
1: 对。
0: 但是到你嘴巴里面也很有弹性哦。
1: 是的，所以这样吃进去的时候，每一口米饭都是香香的、糯糯的、QQ 的，对吧？您可能有时候就是简单的买一种那什么，超市里面买的米啊，
0: 对。
1: 但是口感当中好像更好吃了，你也会觉得很开心，对不对？
0: 对。家里面如果做什么菜饭、煲仔饭，对吧？做个五谷的那种什么这种营养饭都可以啊。而且我们这个夏普操作很简单，一键式来烹饪的。
1: 对。一件是烹饪啊，我先盖上盖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就比如说像这个，您会发现菜单当中其实时间什么的都是一目了然的，您到时候选一选就行了，很简单的，对吧？比如说怎么选菜单，然后它边上就会有一个什么亮的，亮出来部分就是您选中了，然后再点一个开始它就行了，对吧？1个小时也好，还是40分钟也好，然后打开里面，我们给大家炖的是一锅汤
0: 哦，
1: 这个鸭汤、
0: 老鸭汤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放了一点扁尖，
1: 扁尖老鸭汤，
0: 你家里面那种扁尖是有点咸的，如果有 些那种啊老旧电饭煲或者不好电饭煲，这个内胆当中有很多的化学涂层，很容易这种什么咸的、刺激性的食物，对这个什么，就是说内胆壁它会有腐蚀，
1: 对，
0: 会有很多些不好的东西啊，不健康的东西啊吸出来。
1: 是的，
0: 你本来是煲那个营养汤是滋补身体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啊在那个汤里面，对吧？
1: 对，
0: 影响汤本身的口感和食材的营养。
1: 是的，是的，你就闻一下。因为有点烫，不用喝没事儿，因为太烫了啊，就闻一下这个香味，因为有很多
0: 很鲜，哎，我感觉它那个就老鸭那个那种本味的那种鲜味都爆出来了，
1: 对的，
0: 而且这个汤是晶晶亮亮的，
1: 是的，
0: 就不会说因为你什么不好的电饭煲，这个内锅里面有些不健康的材质啊，会影响很多，比如说你煲一些滋补汤、营养汤，整个的一个汤的那种颜色，这个汤啊特别的清澈清亮，
1: 是的，主要是为什么能够味道那么浓？你想我们买的这个鸭子颜色这么深，就说明真的是老鸭，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有很多说你看。一个是炖的脱骨，炖的很烂，对吧？然后大家会发现想吃的时候也不会说咬不动，也完全能够吃得动。主要就像娇姐说的，我不管里面加什么东西，加点笋尖也好，加点咸肉也好，加点什么红枣枸杞，甚至很多时候我特别懂怎么搭配，我知道这个时节应该加什么，应该加什么才是对自己家人身体好的。您放心大胆的去加，没问题，因为它不会有化学反应的呀，它边上没有任何的涂层，我随便去刮都没问题的。这个就是更加健康稳定的一个材质带给大家的啊。
0: 是的，所以啊，如果你是家里面不管是做米饭、做营养汤、做很多的粥啊，尤其你说是需要放在电饭煲里面长时间来炖煮的东西啊，我们说电饭煲它这个内胆材质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咱们今天是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它是一个泰国泰内胆的一个夏普高端电饭煲，还有多种的烹饪程序，还带到这个预约的功能。
1: 是，
0: 同款产品啊，在市面上面价格起板是奔着小1500左右。
1: 对，
0: 今天我们多方购直接1000元以内，999元，全新正品给你送货到家。
1: 是的，
0: 这个价格真的太优惠了，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厨房小电器。
1: 为什么呢？这么说，就是很多人说我买过一个，在东方购也好，在外面很多商场当中去看的时候，一个钛杯您花了多少钱，对吧？很多说像这个稍微大一点容量的，就是1000块钱，稍微小一点的可能说700-800块钱。
0: 有。
1: 那今天您买一个杯子回家，大概率就是一个人用吧，你不会说两个人混着用一个杯子，虽然说钛很好，对不对？可是今天我们是3升容量的电饭煲。它又是个电器，对吧？用的钛的金属的成分含量，我觉得真的不比一个我们的保温杯来的少吧。所以今天这个钱真的是花的值。您不单单是一个人用，全家也好，包括大家庭来团聚的时候，都是特别用得上的一个电器啊。
0: 对，每天吃饭，每天要用的东西，家里品质选择好一点，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是我们多方购带给大家日本的大品牌夏普这款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钛内胆的高品质这个电饭煲，价格只需要是999元。已经有朋友是要来有意向要订购了，而且来关注我们这个电饭煲是小身材，但是它是大容量3升的一个内胆哦。不用担心你家里面厨房放不下。告诉大家，咱们这个电饭煲面宽材只有26厘米，然后呢，侧面的深度呢是30厘米左右，它的高度呢是22厘米都不到。所以啊，你家里小小的一个空间，小小的一个台面的一个地方就能够放下它。
1: 对，
0: 而且里面2到6人份的米饭呐、粥呀、汤呀，一键式操作做出来没有任何的问题，很方便。
1: 对的，因为目前来说3升容量真的是黄金尺寸，因为有很多哎呀，在老早之前大家说买5升的，买5升的这个容量就会觉得哎，一个是占地方，对吧？
0: 对，
1: 本身可能上海厨房间相对来说比较小巧的话，你会觉得5升占地方。还有一个，如果就1、2个人在家的时候，5升的这个大锅煮米饭就特别难了，就浅浅的一层米放多少，水放多少都是个问题。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基本上大品牌都流行3升这个容量啊。
0: 对，你看我用一个 A4 纸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这个 A4 纸竖起来，你看它的宽度差不多也就 A4 纸大小，
1: 对
0: 吧？
1: 对对。
0: 然后呢，侧面的它的深度，你看看。差不多也跟 A4 纸啊，完全能够把它给遮挡起来，
1: 哎、
0: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包括你看它这个，你看上面，对，看看，就是啊，方方正正，差不多也就是 A4 纸的一个大小，
1: 就您可以拿一张，
0: 都比不上你看 A4 纸这个宽度。
1: 对，拿一张 A4 纸，然后这样横过来，或者这样子放，然后放在那个位置，基本上
0: 完全盖住
1: 一点点就可以了。
0: 对，完全能够盖住，
1: 是的，
0: 所以它是特别的小巧，但是小身材大容量。
1: 对，
0: 里面咱们这个内锅。2到6人份的食材放在里面做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你拿到我们产品掂一掂这个内锅的分量，就会发现哦，钛合金材质真的真材实料。我们里面所有的食物的接触面就是纯钛。
1: 是的，
0: 我们的产品上面是啊，你看钢印打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
1: 对，
0: 纯钛，对不对？
1: 就是钛，
0: 钛用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人造骨骼，对吧？一些假牙，还有很多的一些高新科技领域的一些航空航天材料都是用到钛的。
1: 是的，
0: 它的这个就是化学特性是特别稳定的，尤其适合跟食材接触。你家里面尤其炖什么滋补汤啊、营养汤啊，买的很贵的食材，虫草呀，各种什么人参煲在汤里面，不能够让家里面很多劣质电饭煲的一些不健康的内胆跟它们发生反应，影响这些营养的析出。
1: 对的，对的。所以大家说来对比一下，你比如说，哎呦，里面放点什么虫草、枸杞啊什么的，像这种情况下，多多少少会担心吧，对吧？因为什么？这个里面大部分都是黑色的，黑色其实前几年大多少很多是特氟龙，对吧？所以很多说，哎，我们家那个炒锅不粘锅我都不要用了，这种什么黑色一刮下来一滑下来它肯定不行的，对吧？对身体多多少少是个负担。但是您看这边它已经全部都脱落了，包括底部去滑一下刮拉一下可能有很多这种什么黑色部分掉下来。那您想哦，每天电饭煲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还有个高温的问题，基本都是什么80-90度、100来度在那边煮，然后一个小时也好，40分钟也好，50分钟也好，那这种我觉得现在以前没得选那就算了，有的选，那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这种嘛，对不
0: 对？
1: 对
0: 的，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观众都是用什么钛的那种什么大炒锅，钛背已经是用起来就是要注重自身啊，一些跟食材接触东西它本身一定是要化学结构特别的稳定。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是什么钛内胆的这个电饭煲啊，
1: 是的，
0: 在业内也是比较少品牌在做的。今天我们夏普大品牌带给大家，我们再来看看里面，我们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一些美味的一个料理，
1: 可以。
0: 因为我觉得电饭煲现在不仅仅是做基本的米饭，
1: 是
0: 你家里面如果说做什么杂粮饭呐、营养饭也可以，
1: 对。
0: 而且我们的米粒和这个，你看我们这个豆子啊，
1: 是
0: 同熟，并且这个米粒你就能够发现我们6段式的烹饪程序，
1: 是
0: 从里面这个米粒的吸水到后面升温，对吧？
1: 对，
0: 到最后把这个热能传递到这个米粒和这个豆子的这个米心、豆心里面，
1: 是
0: 再到后续你看我们这个水分的这个吸干沸腾，它就能够给到大家口感特别好吃的杂粮饭。
1: 对，我就感觉首先每一粒米都是长长均匀的，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就证明我们的吸水率是一样的，包括所有的整个烹饪的方式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更好吃的米饭。然后包括豆子这个部分，你看我筷子稍微捏一下，就完全已经酥亮到了，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以前很多说，哎呦，像这种豆子特别难煮的，哎呦，我就觉得哎呦难弄啊，弄不干净，或者是弄不熟、弄不烂，对不对？但是今天因为我们里面内循环系统、内密整个密闭空间当中，它能够很好的让豆子也是吸饱水分的，
0: 是的，
1: 也是特别好熟的。所以您就会觉得有时候啊，一个星期要来个2、3次，对吧？甚至很多说我一天可能就要来一顿杂粮饭的，今天不管什么杂粮放进去，应该来说都是很简单的事情了啊。
0: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后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菜，就是你现在家里面不仅什么，我们说吃的食物要多样，家里面能够用它来炖什么，炖牛肉，
1: 是
0: 茄汁牛肉，味道也是比较浓郁的，
1: 对，
0: 这种茄汁的、 咖喱了、酸辣的，你不要让这些浓郁的一些味道，因为家里面老旧电饭煲内锅内胆材质不够健康，对吧？就感觉这个味道做的不到底、不纯正，对吧？我们要吃到那种茄汁番茄的本味和牛肉本身那种肉香味道。
1: 对，您看牛肋条，对吧？基本上除了筋啊部分，这个哎，你看完全还是很好熟的，是不是？所以有很多说有时候想吃点好吃的，想吃点牛肉什么，补充点蛋白质什么情况下，您会发现有了好的电饭煲，它是能够让大家煮得更加酥烂的，尤其是像这种土豆什么的，哎呦，真的几乎一抿就行了，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菜好吃归好吃，但是我担心的是什么？煮完之后是不是一股番茄味？煮完之后是不是一股牛肉的味道？是不是？但是今天因为是纯碳内胆啊，这个跟食物接触的都是碳，就是碳，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材质，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重金属，所以呢，它能够更好的保留原汁原味，也不会串味，也不会留味的。所以你今天煮完这个番茄，然后明天再来煮个什么其他的清淡一点汤也没问题，它不会说哎呦留有番茄味了，留有什么牛肉味的。您家小朋友可能说吃的哎好像这个汤怎么怪怪的，完全不会，因为钛金属就是很稳定嘛，对不对？
0: 对，后续我们这个内锅的清洗也很方便，而且我相信现在不仅是有很多东方过的老观众在看我们的节目，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今天你来的非常的幸运，在东方过我们周末的晚间档，这款特别漂亮的没有任何化学涂层钛内胆的夏普电饭煲，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价格只要999元，
1: 是的，
0: 市面上面价格是将近是1500，我们直接做到了1000元以内哦。外观很有那种科技感，然后呢，它就是小小的、方方正正的，放在家里面厨房台面上面不占任何的空间，
1: 是的，
0: 而且上盖打开它是你看。侧面的一个按键，避免大家蒸汽从上面出来，还要手去接触到按键。我们坐在侧面，非常的贴心。在它上盖的部分，就是很高端电饭煲那种什么天幕式的操作。
1: 是的，
0: 它有一个 IMD 的一个就是触控的一个显示哦。这边会有大的时间的一个显示，所有的六大不同的烹饪的功能，我们通过菜单按键一键是能够来操作。
1: 是的，
0: 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营养汤。

0: 家敲得很清楚，就是钛，对吧？零涂层，没有涂层，让您会更加放心。
1: 是，
0: 因为钛金属的好处就是稳定，它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1: 是，
0: 您有时候说里面的菜呀，口味会变化呀，酸的、咸的、辣的各种变化
1: 啊，
0: 钛金属就是很稳定，它不会变化的。
1: 对的，这个就是说我们本身这么有质感的一个材质，在我们东方购高清画面直播当中，你会发现很扎实。然后呢，它这个内胆胆壁也很厚，
0: 嗯，
1: 整个的我们的内锅钛合金，然后再加我们实物接触面就是钛，
0: 嗯，
1: 稳定，没有任何的化学的那种析出，没有重金属析出，
0: 是的，
1: 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而且因为它没有化学涂层，你的饭勺啊、汤勺啊在里面刮擦，对吧？家里面什么百洁布呀、各种什么清洁的工具在里面摩擦清洗，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就很放心。
0: 是的，是的，并且你会发现像这种。这种内胆呢，就是真的用的年头特别久。
1: 嗯，
0: 如果有一些涂层内胆，可能说三四年换一个，一两年换一个，对吧？然后你主要来听听看质感的区别啊。我来敲一下。
1: 嗯，
0: 这个感觉好像乱七八糟的声音，是不是？
1: 而且声音感觉比较单薄，应该内胆就不是很厚。
0: 对，但是您来听我们这个，我还用力一点。
1: 很悠长，而且特别浑厚的声音，感觉这个本身我们这个就是、这个金属材质一定是里面没有什么过多杂质的，
0: 是的，
1: 非常醇厚的声音。
0: 是的，是的，所以您会觉得像这种一下就能够感觉到区别、这个有时候说难听点就是有点破铜烂铁那种说破铜烂铁的感觉了，对吧？但是您再来听啊，很悠扬，
1: 真材实料，
0: 对吧？
1: 对，
0: 就是干干净净悠扬的声音。所以其实这个就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您花这笔钱是值得的、因为钛金属啊，真的一个钛杯外面卖多少钱？800多900多，稍微大一点容量的可能就是1000多块钱。如果你买到正宗的好的钛的话，有时很多时候说一个钛杯自己一个人用，对吧？
1: 对，
0: 今天电饭煲它是个电器，对不
1: 对？
0: 对
1: 的，而且用得很放心，非常非常的安全、我们里面内部也是一个6段式烹饪程序的一个微电脑控制，所以功能又很齐全、然后呢它本身又用起来很放心，东方购的价格还帮你打到1000元以内，我们产品送到您家就是这样的一个礼盒的一个包装。
0: 是的，
1: 直接起板比外面省500多以上，东方购这个价格很难谈下来，我们等于说也是提前引爆618的力度，赶紧下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1: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吧，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手机这个有太大，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0: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0: 咱们很多新观众特别会买东西啊，上海朋友家里面尤其是买厨房电器，很讲究品牌。嗯，夏普大品牌，有观众家里面用的液晶电视对吧？是夏普的。
1: 是的。
0: 用的家里面的微波炉是夏普的，对吧？
1: 对。
0: 包括多邦购还很热销，有夏普的这种灯风扇。嗯。他们做厨房电器，告诉大家也是走在科技前沿。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这款真的就是当下做很多的厨具，嗯，尤其是接触食物部分，嗯，要有非常好的安全性、健康级别的钛的材质，嗯，是我们今天这款电饭煲的内胆。
1: 对的，所以您跟食物接触的就是钛，没有其他一些什么重金属，大家会更加放心。嗯，因为有很多说哎，家里面煮米饭，其实有很多说不同的米，可能对很多温度要求也不一样。嗯，但是不管怎么样，哎，内锅当中它就是稳定的，那不是更加好吗？
0: 对，
1: 它没有涂层，对吧？也不会什么怕酸、怕咸、怕碱，对不对？所以像这种情况下，钛为什么这两年就是这么流行？因为原来它用在哪呀？用在我们的假牙呀，包括心脏支架呀，嗯，髋关节、骨关节呀，包括用在很多比如说航天航空航海领域当中，所以它这个金属就是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嗯，就是您可以口味变化一下，调整一下，嗯，我里面加的东西可能不一样，今天加点生片，明天加点什么石斛，后天加点什么海参，对吧？没问题，您放心大胆的去发挥您的想象，发挥您的能力去给它炖滋补的，它也是很稳定的。
0: 对的，我们里面做出来这个米饭真的就是粒粒晶莹饱满。嗯，哪怕你家里没有买单斤非常贵的米，我告诉你放在夏普这款电饭煲里面做，而且我们做米饭就有三大功能哦。
1: 是的，
0: 你要充分做出米粒的香味道，我们有精煮饭。
1: 是，
0: 你要速度很快的急着要吃饭的，我们有快煮饭。
1: 是，
0: 还有粗粮饭，这种杂粮饭呐，对吧？五谷杂粮都可以放在里面一起做。嗯，包括咱们还能够什么煲汤。
1: 对，
0: 营养汤的功能咱们是一件事。
1: 是，
0: 你家里面煲个什么老母鸡汤、老鸭汤、鸽子汤、炖个排骨汤，全部放在里面。要做营养粥的老年观众觉得哎呦这个粥啊特别养胃，对吧？嗯，放点什么南瓜，放点什么小米，做个那个海鲜粥，咱们营养粥也是一件事来操作。
1: 对，
0: 包括你没有吃完，我们里面如果什么再加热，你都不用单独什么盛出来去微波炉叮一下转一下，直接我们有再加热功能。
1: 哎，是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我们这个菜单当中呢确实没有花里胡哨的东西，对吧？有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好像以前的电饭煲当中有什么蛋糕咯、烘焙咯、然后还有什么其他就感觉很好玩的一些，但是您带回家会不会做？我感觉有时候可能一年都用不到一次。嗯，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把做米饭这个事情和做营养系列的给它做的专业一点，做的到位一点。
0: 是。
1: 这样子的话，您的电脑程序控制也会非常清晰，嗯，非常精准。
0: 对。
1: 不然的话，它容易错乱呀。它今天想烘焙，我要什么就发酵，要什么温度，嗯，那个时候对电脑板的压力也会大。但是今天我们就三个米饭系列，两个营养系列，一个在加热，就干净明了，大家使用频率特别高。
0: 是，但我们还有什么预约功能，嗯，对吧？你要提前把食材放进去，嗯，设定到你需要吃的那个时间，直接不需要等待就能够为你做出来了。而且我们整个的电饭煲天幕式操作，全部啊，你说我什么？哎，家庭主妇也好，家里面任何的操作成员，就是你站着能够看清楚上面所有的操作的面板，对吧？字体包括按键，全部都是非常人性化的。嗯，但是侧面打开我们的上盖，上盖部分咱们也全部都是304不锈钢，而且这个上盖部分咱们也可以单独拿下来清洗脱屑，包括还有硅胶这个密封圈，尤其我们里面今天看一下，有没有涂层？没有任何那种什么黑的、浅黄色、咖啡色的化学涂层，咱们就是一个你看闪闪亮亮、很有质感的我们的钛锅做内胆的。这个成本造价很贵啊！你看清楚，我们这边有钢印在上面的，
1: 是的，
0: 没有化学涂层。这个上面是什么材质？
1: 钛，
0: 大大的一个钛字。
1: 对，
0: 一个钛杯的价格好贵啊！现在就一点点那个钛的那个用料。
1: 你想一个钛杯对吧？这么点用料，但是我们这个内锅用料当中，确实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完全不输他们的，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不仅要做成这样的内胆，还要怎样给它做成一个电器，所以这种成本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
0: 是，
1: 我觉得钛杯家里面可能说两个三个都需要，对不对？
0: 是。
1: 那今天电饭煲全家人一起要用的，也更加需要一个好的电饭煲内胆。
0: 对，然后哇，这家里面炖一个海鲜小米粥，
1: 对，
0: 海鲜真的就是那个海参不便宜，对吧？多邦购这边我们有买很多那种海参，有很多观众还买那种什么原种海参，对吧？都是买那种辽参。
1: 对，
0: 告诉你越是食材选择贵的，你为了补身体、营养自己身体，买的贵价的食材你要放在什么材质里面做、我个人极其推荐菜锅，
1: 对，
0: 化学性状性能特别稳定，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你不能让这个什么一些什么劣质淀粉包括里面不好的涂层，
1: 是的，
0: 影响里面什么海参皂苷呐、
1: 对
0: 吧，海参蛋白呀、很多什么精氨酸赖氨酸，本身你要把这个营养元素包出来、要吃到自己身体里面的，对吧、如果老旧那种锅具不好的化学涂层影响这些营养的析出、你这贵价买的海参不就是浪费了
1: 对吧，
0: 就本末倒置了。
1: 是的，您说到饭店当中这么一小位、就是一小盅可能卖到多少钱，
0: 好贵，
1: 168，对不对，
0: 一盅一人份，
1: 对呀、您想自己家里面炖好之后、这个海参在东方顾问买一买可能确实也会更加划算嘛，品质更有保证，
0: 对吧，
1: 然后快煮好之后给他那个扔进去一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您买的这些食材不会浪费，
0: 对，
1: 不会打水漂，
0: 对，
1: 不然的话您说放到这种电饭锅内档去煮的话，您买了3500块钱的海参，您买了5000块有机什么聊胜，那意义在哪里呀、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就是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我连买水果、
1: 对，
0: 我连买大米我都买有机的、我担心什么，我担心那个东西土壤里面种出来的时候、有重金属有不好的一些什么化学成分，
1: 是的，
0: 你别到了最后一步买了好的食材清洗干净了，你就连可能清洗这个蔬果呀大米呀很多什么洗涤剂买的都是什么都是很好的品质，有什么欧盟那种标准的、你到了家里面最后一步烹饪的时候，朋友们、你别到了最后啊最后一道环节没有把控严格，
1: 是的呀，
0: 前面所有的意义都丧失，
1: 是的，
0: 马上下个月6月19号就是端午节了，
1: 端午节
0: 你家里面做那个粽子要煮那么一大锅吧，哎，
1: 您看我们这个个头真的特别大、就是给大家看容量肯定是没得说的，对吧，里面应该有个7、8、6个大粽子，对不对，主要是什么，有时候粽子啊就是您会觉得热的好时候好吃、那有很多说早上起来是不一样，尤其周末的时候呢，老两口可能说5点多6点多就起来了、小朋友嘛睡个懒觉到个7、8点、然后有时候年轻人再睡个懒觉到个9点10点，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时候您就把它煮好就焖在这个里面，它能够持续的给它保温保好，对吧、然后您焖的时间再久里面也不会有什么化学变化，没有什么化学反应，因为跟食物接触到的就是纯碳，就是一整块钛板，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所以您说不管是什么端午节也好呀，或者很多说后面其他一些节假日的时候、要做一些时令的菜、可能每个季节要吃的东西不一样、但是有了钛内胆的电饭煲，它就能够让大家吃到更好的原汁原味，尤其这个粽子煮完之后第二次您再去煮米饭没有粽叶的香味，没有那种香，那个就是味道会残留在那个里面，
0: 对的，对吧，非常非常的好清洗哦、而且你里面因为没有化学涂层，你什么哎一些什么锅刷，哎你的什么百洁布，哪怕你什么钢丝球在里面刷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越是你要做到什么哎清洗要干净不残留异味，你会有很多的清洁工具去跟它产生摩擦、要洗得彻底干净，那就是有这个诉求，你也不能够买很多有化学涂层的不好涂层的，今天我们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就是没有化学涂层的钛的内锅内胆的高端电饭煲，
1: 是的，
0: 而且东方锅的价格才999元，朋友们、不是要你花到个1400-1500左右，对吧，花四位数的花销1000元以内给你拿下，我们也是个特别好的一个礼盒包装，
1: 是
0: 量杯呀饭勺呀全部配给大家、喜欢的新观众赶紧下单，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在当场签收付钱也可以，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我们的老观众都在抢单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每天啊，我们家里面都是什么民以食为天，对不对？所以每天你要煮饭的，你要熬粥的，你要做汤的这个电饭煲，我告诉大家是厨房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厨房电器啊。越是每天跟你吃的食材，跟你的身体健康，尤其还要补补身子的很多的一些观众，这些诉求挂钩起来，这么重要一个厨房电器，你品质选择好一点。我是建议大家，但凡你看到家里面老旧电饭煲里面有很多的划痕，对吧？
1: 对，
0: 可能是盛饭的时候最后你刮擦的，对吧？一些清洁工具最后洗锅的时候导致留下这么多的划痕，这些东西去了哪里？极有可能不注意不留神的时候就和到什么菜里面、汤里面、饭里面，吃到你身体当中了。不要每天每天这样做。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有很多的划痕出现的电饭煲的这种内胆，赶紧整个机器换掉它，对你身体是有所害的。
2: 是的，是的。就好像这两年大家为什么很多说买这个不粘锅呀，大家都要选一选，都要问一下是不是涂层的不粘锅，有没有什么物理性的不粘，就靠技术来做到不粘，不是靠那个什么特氟龙呀化学涂层来做到不粘。
0: 对，
2: 所以您家很多说不粘锅都已经开始不用了，那您想想看，我们不粘锅里面炒个菜顶多就什么十几分钟吧，可是煮米饭这个事情，在电饭锅里面炖煮这个事情可能是什么35分钟、45分钟、一个小时，时间一长了之后，有很多就是万一它有一些什么重金属细碎化，我们眼睛是看不见的，
0: 是
2: 吧？对，长期以往来说身体的负担可能会越来越重，所以您不如如果以前没有注意到没得选，那真的就算了，没办法，对吧？但今天有的选了，大家可能很多家人都用起来这种好的电饭煲了，您要不要用起来？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里面这款我们3升啊夏普电饭煲的内胆，
2: 是的，
0: 2到6人份的米饭放在里面做，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里里外外东方购高清直播画面，我让你看个清清楚楚
2: 对，
0: 直接钢印打在我们的锅身，钛材质，
2: 是
0: 零化学涂层，看到没有？
2: 对，
0: 我们所有这个我们的胆的内壁当中，食物接触面，全部都是钛材质，这个绝对是真材实料的，
2: 是的，
0: 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内胆，胆壁也非常非常的厚啊，整个内胆材质真材实料，扎扎实实。
2: 对的，对的。所以您可以来对比一下，因为确实有很多说像这个内胆就很熟悉，确实有些价位不一样，有些可能300块钱一个电饭煲，有些800块一个电饭煲，有些1200，有些1800，2000多块钱。我们家当时买的那个也是日本一个牌子电饭煲，也是一样的，也是黑色的，然后用到后
0: 这上面你看这斑斑驳驳的，对不对？很多的一些划痕啊，
2: 也是一样的，它也会划掉，它也是涂层，对吧？以前可能技术呢，大家会觉得没办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工，对吧？今天告诉大家，这些涂层真的可以摒弃掉了，碰不到了，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有时候划一下，可能涂层就掉下来。它整个内锅当中就没有涂层，跟食物接触的就是纯钛，并且这个钛的纯度，我们还有检测报告，在这一轮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很多叔叔啊越来越懂了，真的越来越专业了，一定要看纯度。我们这个检测方式是这样的，它是做了全方位的检测，然后余量。剩下的部分，比如说铁、碳、氮、氢、氧，可能正是我们身体本身就不拒绝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些微量元素，它对人体无毒无害。然后剩下部分就是钛 ，Ti 就是大于99.6%。对吧？您会发现我们这些都标得很清楚，钛的含量也标得很清楚，那这个是靠谱的，这是专业的，就是高纯钛的代表。
0: 对的，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细节部分大品牌大家做的也特别的好，我们的夏普品牌在这个内锅的里面，大家应该能够看清楚，在这边它是通过不同的一些刻度线告诉大家，比如说你家里面是做粥的话，稠厚的粥和这个比较稀的粥，你这个水量放多少，它都会有明显的这个数字啊，
2: 对对对，
0: 刻度显示告诉大家。这边你看，针对2种不同的米饭，右边你看，东北米放多少水的这个水位线也告诉大家。包括你看这边，你家里面做那个，你看就是杂粮饭，
2: 杂粮饭，
0: 杂粮饭这边。放多少水的这个刻度线都告诉大家，
2: 是的，
0: 所以很贴心哦。你不用说，哎呀，刚开始做的时候要去什么翻什么那种说明书。我们本身在内锅里面，你放米放水的时候，它就在很贴心的提示大家
2: 了。对的，对的。包括这个丝苗米呢，就是有点像那种东北啊，不是那个泰国香米那种长粒米的这种感觉，对吧？所以这两个米种可能相对来说大家吃的会比较多，您就根据这个刻度线、水位线去放这个水就行了。
0: 是的，我们现在还做了不同的别的一些料理，还给大家看一下。
2: 来，
0: 电饭煲现在不仅是只做米饭，只做粥。 吧，家里面煲一个汤，对不对？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家里面定期啊，虽然天热了，对吧？但是我家里面一日三餐那个餐是准备的很丰富，
2: 是的，
0: 尤其午饭晚饭我都要家里面喝营养汤。
2: 对，
0: 今天放了扁尖，可能你还会放很多一些别的滋补佳品，
2: 是
0: 咸的，像上海观众做一个腌笃鲜，对吧？竹笋呐，咸肉呀，这些比较有那种什么，就是重口味的东西。
2: 是的，
0: 跟你如果家里面老旧电饭煲化学涂层，导致它脱落了，有化学反应了，是不是汤的味道、食材的味道就变掉了？
2: 对，您看，哎呦，整个压架都能够被我剥下来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是炖得很酥烂的。这个其实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里面在煮的过程当中，它密闭性能特别好，沸腾的温度点很高，所以能够把食物煮得更加酥烂。主要是您不管是加点笋尖，可能加点咸的东西，加点其他东西，对不对？其实我真的一直说这句话，就是大家不管煮任何东西，简单的加点红枣、枸杞，也是要身体好吧？
0: 是，
2: 可能不见得每一顿都是什么生片呀、人参呀，不见得每一顿都是什么虫草呀。但是您家里面很多，比如说菌菇呀、红枣啊、枸杞呀、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虫草花呀，这些可能大家都喜欢吃的，也想要身体好的情况下，您要知道这个内胆它是没有化学反应的，它是没有重金属析出的，并且不会留异味的。这个就是您不管煮什么样的口味，放心大胆的去变化，它就是稳定的啊。
0: 是的，还有一个我们也开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甚至可以建议大家，你家里面拿到我们产品以后，你家里面老旧电饭煲，
2: 对，
0: 你先不要扔掉，
2: 是
0: 你用我们夏普电饭煲太内胆的，跟你家里面老旧电饭煲做同一个菜肴，
2: 对，
0: 你自己用你的嘴巴去品品看，
2: 是的，
0: 味道会有区别的。
2: 对的，您看它开始就会有预估的时间，到时候这边就会显示45分钟还是一个小时，就很简单，对吧？它会显示的。然后这个里面给大家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菜饭。
0: 上海观众很喜欢吃菜饭，因为平时如果说不做那么多的菜肴，怎么样夏天吃的简单又非常的丰富哦，对吧？
2: 是的，
0: 弄点红肠，弄点咸肉，
2: 对，
0: 放点青菜，
2: 对，
0: 胡萝卜丁啊、玉米粒呀、放在里面，你都会发现颜色漂亮，对吧？五彩缤纷。
2: 哎，
0: 你看看这个米粒上面油油亮亮，
2: 对。
0: 但是你看每一粒米粒基本上都开了花了，而且咸肉的咸香，包括那个蔬菜碧绿爽脆的那种鲜甜的味道，
2: 是的。
0: 还有那个胡萝卜脆脆的那个口感，很好的给你保留，而且基本上也不粘锅，对吧？
2: 是的。
0: 它那个里面没有任何那种你说到了后面什么八锅糊锅不好清洗的。
2: 对，并且容量也很大，有很多说，哎呦，煮个菜饭的时候小朋友胃口就来了，小孙女今天要吃两碗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家里面放心大胆的去做，对不对？所以像这种情况下，真的，您带回家不单单煮个白米饭，可以煮什么杂粮饭，可以煮什么菜饭，包括很多说营养系列，营养汤、营养粥都是能够让你煮得更加有味道，更加有营养一些。
0: 是的，我们再把菜单更新，观众再来详细的讲一下六大不同的烹饪的功能哦。你要精煮饭，买的很好很好的米的话，你家里面精煮饭充分释放出这个米粒的好口感。
2: 是的，
0: 你要赶时间，要很快的吃上饭的快煮饭，非常节省时间。刚才我们做的什么杂粮饭呐、菜饭呀，一件事都放在这个粗粮饭里面来做没问题。
2: 对，
0: 还有你看我们的画面的这个右边，营养汤，家里面煲任何的汤不用你调节时间，
2: 是
0: 食材放进去一键式操作。还有营养粥，
2: 是
0: 米粒都会开花，对吧？这个粥也煲得很醇厚。再加热功能我们也有，不用你单独盛出来微波炉去加热，放在里面用我们这个太锅的内胆来加热，
2: 是的，
0: 更加还原食物的本味。还有预约功能，然后呢保温取消都在这边。
2: 对，
0: 开始键大大的字体操作很方便，包括它开盖那个按键也都在侧面，不让大家手在上方出蒸汽的旁边来操作，
2: 对，
0: 容易烫伤你这个双手。
2: 是的，
0: 很贴心啊，大品牌做东西真的不一样。
2: 对，并且这个三升容量真的是可大可小。最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内胆当中，你看就是纯碳，没有任何的涂层。
0: 对，
2: 然后这个三升容量的话，基本上有很多就是团聚的时候八个人，它也是完全足够用的。
0: 是的，
2: 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然后呢上面也写的很清楚，就是钛 TI， 对不对？这个电饭煲带回家还是不占空间的，因为有很多会觉得说我家那个厨房啊放不放得下，我是个问题。简单帮您比划一下，这个高度
0: A4 纸
2: 就是 A4 纸大小的高度，然后侧面的宽度就是 A4 纸的这个长度，对吧？然后上面这样给大家盖好，你会发现哎，正好就是一张 A4 纸边上多出来一丢丢，所以就是您原先放电饭煲那个地方按理来说应该都是放得下的。
0: 是的，小身材大容量，今天告诉你这个电饭煲外面的价格将近是1500，我们东方购物直接给你省500多以上，
2: 是
0: 999元。现在功能比较单一，然后内锅材质没有这么好的一些电饭煲，大品牌都布置这个价格，我们今天1000元以内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快速行动，我们东方购物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咱们很多老观众都定了，因为之前在东方过，不瞒我们的新观众讲，咱们这个电饭煲之前还是在买1299的价格，不是今天999哦。
1: 是的，
0: 你今天购买要比原来买的观众直接再给大家省了300元。
2: 对的，因为1299买的时候呢，大家真的是早买早享受，对吧？您可能说找别人开始更加健康的生活，那后面就发现，哎，东方过的顾客真的很识货，然后夏普品牌也是回馈给到大家，也是感谢东方购平台对于太内胆电饭煲的宣传和推广，所以给大家补了300块钱。今天这个999块钱，真的告诉大家，就是618的活动力度了。有很多说我要不要再等到6月18号当天，有没有夏普电饭煲的直播呀？会不会更划算呀？会不会更优惠呀？不会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全面开启618的活动和促销了。您如果实在不相信，先把这个名额定下来，等到618的时候再来对比一下也可以。
0: 东方购完全有这个自信和底气啊，还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一天当中啊，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非常的舒服，但是有的时候您要在一个闭塞的空间，要解决一下咱们的身体的排除垃圾的工作，这个时候如厕的工具好不好就非常的重要了。您家里面的马桶是不是已经买了8年10年了？有的时候冲水不够给力，有的时候呢甚至发出阵阵的臭味，那这个时候可以关注到本档节目了。咱们今天来自于贝勒，而且第一次为大家升级到了1级水校。那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今天得到了国家的补贴，让大家能够用更加给力的价格拥有到我们贝朗的旗舰级产品。今天过节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国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很多人说我家里的马桶用了很久的这个时间了，冲水也冲不干净了，而且呢老是有这个味道发出来，那这个时候应该换一个。那既然现在换，我们也出去旅游过，我们也到一些5星级的宾馆去体验过，到别人客人家里面也去感受了一下，
0: 是吧
1: 那种什么呢，全自动的一体机，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德国贝朗全智能一体机带给大家
0: 全新升级啊。首先第一个升级，从颜值上就给大家做升级了。
1: 对，
0: 以前呢我们不管是你是普通的马桶一体机，还是我们的智能马桶，总归有个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水箱。
1: 是，
0: 我们今天无论是马桶的水箱还是坐便器的水箱，哎，全部取消。
1: 是，
0: 那很多人说这个取消了以后万一我停水怎么办，哎，来看这边，看到没有，哎，这个叫做隐藏式的水箱。
1: 是，
0: 我们是把水箱啊直接往下坐，而不是往上升，这样呢把一些藏污纳垢的地方全部的进入到这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摒弃掉这个顾虑，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呢，我们来看啊，整体的造型圆润，匹配，
1: 对，
0: 一体化，所有的地方马桶盖包括说马桶全部都是连接型的。
1: 对，
0: 整个的马桶从侧面看就像是一个游轮，游轮的轮尖啊直接乘风破浪往前走了。
1: 对，
0: 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又省下了2个水箱，整个的空间也省下很多。第三个升级呢其实是在这儿，我们以前买智能马桶坐便器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这里一定有一个
1: 手柄，
0: 它是这样装着的。好，问题就来了，这里正好是个水管。
1: 对，
0: 这里正好是个洗衣机。
1: 是，
0: 这里正好是墙壁。哎，你想装
1: 装不了了。对，
0: 那我们今天我们化繁为简，首先这个东西呢我们全部变成了一个遥控器的存在。然后呢把最重要的3个按键全部都摆在这儿。
1: 对，
0: 第一，这是我们的停止和冲水键。
1: 对，
0: 这个是臀部清洗键。这个是女士清洗，这个是臀部清洗键。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对，
0: 直接一个按键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就算是停电，我说句实话，现在上海市区应该来说很少停电了
1: 啊。对，
0: 基本上很少停电了。而且中国现在是电力大国嘛，
1: 啊，对，
0: 全球都知名了，对不对？停电这件事情应该来说是不太可能出现了。就算是停电，我们还能够最后再冲一次水，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不至于说，哎呦，到时候这个东西没用了，不能用了。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的。好，接下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啊，我们今天是属于内外双层施用。所以你来看啊，咱们今天外面的这个釉面特别特别的亮。不仅仅是外面的这个釉面啊，大刚老师这边的里面那个釉面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特地的把我们的马桶直接抛一个给大家
1: 抛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正常能够看得到的这个白色的部分呢，其实都是上过釉的。
0: 对，
1: 那么在这个里面凹进去，你不可能看到里面呀。
0: 对，
1: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排污管。
0: 对，
1: 那么以前有很多品牌哪怕有3000-4000-5000的这个坐便器啊，它里面
0: 明面
1: 它没有湿釉
0: 亮的，
1: 这些肯定都湿釉的，但是里面的排污管这转下去它不一定湿釉。
0: 对，
1: 那不湿釉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陶瓷胚体
0: 毛糙的。对，
1: 那你想如果里面是毛糙的话，那你的卫生纸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些脏东西
0: 啊
1: 嵌在这个上面，久而久之它第一个它容易缠在那个地方，挂在那个地方，
0: 是的，
1: 它就堵塞了，
0: 当然
1: 对吧，很多人就是找物业来捅啊或者怎么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由于这个地方它是有毛孔的，所以它会有一些味道啊就吸在这个里面了。
0: 的确，
1: 哎，好多人觉得老是有味道反出来，是因为你这个常年10年2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0: 对，
1: 这些有毛孔的这个地方全都吸满了这个味道。
0: 是的，
1: 所以呢哪怕不用的时候它也经常会有一些味道散发出来。
0: 对，
1: 再加上有一些反臭的情况，所以呢很多的马桶好多人说受不了，我该换了，
0: 你该换了吧？
1: 对，
0: 赶紧把它换掉吧。你来看看啊， 是这个主人不想把这个盖子扣上去吗？
1: 那还不是，
0: 是这个盖子配不到了呀。
1: 对对，
0: 你说这个拍这个很非常的熟悉啊。
1: 你看这上面都发黄了，
0: 发黄了，
1: 是吧？
0: 它配不到了呀。
1: 对，
0: 你看这个圈儿都已经开始有点漏水了。
1: 啊、是，
0: 甚至哎呦，这个真的是有年头了。
1: 啊、对，
0: 这个没个20年也有个18年了。
1: 是，
0: 这个绝对是太早了、啊。然后看这种的，你看这里还拿个胶布贴一贴的。
1: 哎，
0: 越是这种。越是老小区，越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现在仍然在用。现在我跟大家说，请注意，咱们今天贝朗为大家来做到，不仅仅是价格上面划算，价格具体多少，大家右下角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的服务也好，先把服务说掉。
1: 嗯，
0: 我们是包拆、包装、包送的。
1: 嗯，
0: 你不用担心的，先帮你把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所有的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免费的。好。我们帮您把这个后顾之忧免掉了以后，我再告诉你，我们今天这个马桶到底有多先进。
1: 好，
0: 先进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从头到尾你不用带手。
1: 对，
0: 不用用手了，
1: 是
0: 直接用脚就可
1: 以。我们上厕所之前啊，尤其男士上厕所，
0: 嗯，
1: 你要把这个盖子先翻一下，
0: 对，
1: 然后再把这个圈要翻一下，对吧？
0: 对。
1: 那现在我这个手，因为你这碰到嘛，
0: 这个是
1: 手会要碰到，
0: 常年是合起来的，
1: 对吧？
0: 这样臭味也不容易出来了，对吧？
1: 你看啊，我把手插在口袋里面，
0: 对
1: 啊，那我现在做的动作是什么呢？
0: 嗯，
1: 我只要走过来，
0: 对，
1: 我用脚来感受一下，
0: 那自动翻盖，
1: 翻盖了，再来，
0: 自动就翻圈了，
1: 翻圈了。对吧？
0: 哎，上好小号以后，
1: 再来一下，
0: 贴一下，自动冲水
1: 翻圈，对，
0: 关盖子，
1: 对，
0: 让
1: 水不会冲上来。这个水啊，它泛出来的这个水汽，它不会蒸上来。
0: 对，
1: 所以上面的毛巾架上挂的毛巾，
0: 嗯、
1: 你就不用担心了。
0: 对，
1: 什么细菌啊，一上去了，
0: 对，
1: 这个、
0: 在那段时间，大家都听说过有一个叫做粪口传播，粪口传播。怎么来的？
1: 嗯，
0: 其实就是这种浮沫起来的。
1: 对，
0: 再来看看，你看我们现在呢、还能够拥有到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三温暖的智能座圈。
1: 对，
0: 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智能的出水，智能的冲洗。如果说你要使用的话，你看啊，先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内部清洗。
1: 对，
0: 清洗完了以后，出来的水温这边是温的，
1: 哎，
0: 这边的圈温。它也是温暖的、
1: 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冲完了以后呢，它再按一下，很多人说我在这个线刚才那个固定不动的
1: 是
0: 你在如厕结束以后冲洗
1: 啊，
0: 这个是前后移动是什么，在如厕之前、您比较难打卡的那一次的时候，
1: 对
0: 它来帮你冲洗一下、冲一下您肛周的一些穴位，刺激一下您的便意，至少要比您干巴巴的硬憋硬弄憋得脸红脖子粗的
1: 对
0: 要更加的舒适一点点，
1: 是
0: 对不对？用完了以后咱们一按一下，
1: 哎，
0: 它自动的清洗一下又收回去了。
1: 对了，
0: 完事以后呢，它还可以来给大家做到暖风烘干。
1: 对，
0: 来，所有的全部都在这个遥控器上啊、等会儿你拿到这个遥控器就可以知道，点击一下暖风烘干，
1: 对，
0: 它就可以自然而然的，为什么暖风烘干？它要先把水冲一遍。
1: 对，
0: 很明智哦。有道理的。如果说暖风烘干之前不把下面的污物冲掉，这个出来的风是什么风？
1: 带味道，
0: 自己去脑补一下
1: 风，对吧？
0: 自己去脑补一下。
1: 哎，自己把自己给熏到了。
0: 对，
1: 那现在呢，污物全部冲干净以后，哎，这个时候环境清楚了嘛，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再吹出来的风不会是那种感觉了啊。
0: 对，好，我们今天呢把这个暖风烘干去掉以后呢，接下来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个啊，我们很多人都在早上比较着急的时候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我讲自己也犯过，早上着急上班了，今天第一档直播了，
1: 对，
0: 一提裤子一擦完赶紧就冲走了，
1: 是
0: 忘了把这个污物冲掉了。
1: 哎，
0: 那么一天下来，不用我老婆说了，
1: 对，
0: 我自己回到家就已经闻到，哎呦，好恶心哦！
1: 我们来模拟一下啊。
0: 嗯，
1: 那么首先来看呢，首先很多人说湿气比较大，这两天小龙虾呀、冰镇啤酒呀喝多了以后呢，
0: 这就开始了，
1: 哎呀，就开始来了嘛，
0: 没问题的，
1: 挂在上面，好长时间冲不干净。再来呢，量比较多，而且呢
0: 吃的
1: 棒硬的。对吧？
0: 哎，
1: 那么还有呢，可能就是软的，但是它呢，它这个块儿比较大的，
0: 对的，
1: 这种情况都有。
0: 基本上现在就是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水全部都
1: 对，
0: 这个浸满了
1: 啊。
0: 现在我们离座，它会怎么办呢？
1: 走，
0: 先来判断一下自己有没有反应，然后开始出水，然后开始冲我们今天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冲水过程，上面冲， 下面吸，同时再加上，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个
2: 电子
0: 助
2: 冲，对，
0: 这个电子助冲呢，有2.5公斤，5斤左右，它就可以自动冲走了，让大家呢冲得一干二净。提示一下啊，刚才为什么我们这个圈自动打开了？哎，你看我们这个盆放在哪里？
1: 我放正好放到这个位置，它就感应
0: 了。放在了我们的感应区域。但是啊，咱们今天这个感应区域，大刚老师，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我们把脚在前面晃一晃，它会有没有反应？
1: 是是是，
0: 我们来可以给大家展示。
1: 在前面晃，它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0: 你看，
1: 在这个地方，
0: 我们脚在这里晃是没有反应的。
1: 你有一些太过于灵敏
0: 的。以前啊是怎么样的？以前是红外线，所以呢，很多人走过洗手间，它这个嘣就自己打开了。
1: 哎，对，
0: 再加上这个小夜灯，
1: 有点惊吓到了。
0: 半夜里蓝哇哇的亮一下，
1: 对，
0: 有点吓人的
1: 啊。
0: 但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只要你没有实质性的碰到它，是不会自动打开的。
1: 48项功能，
0: 48项功能
1: 啊，
0: 全部都齐全。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今天呢，主要的四大功能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1: 来，
0: 第一，电容式的脚触感应，像刚才我们演示的，你不碰到它，它不会自动启动。第一，不那么灵敏啊，让大家更加的安心。第二，帮你省电了。
1: 是是，
0: 它否则它老开老关，老开老关。第二点，冲洗分离双水路。而且如厕的水路啊。这个冲身体的水路啊。再给你一根过滤棒。
1: 对，
0: 那至少是要比自来水出来，它还要再过滤一遍嘛。
1: 是是，
0: 是不是就更加的安心了？
1: 当然当然。
0: 来，第三，我们自动识别大小冲，而且这个大小冲我们今天做到了是一级水效。
1: 对，这个是正儿八经一级水效了。
0: 一级水效。这个让大家更加的省水了，而且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水温风温和四季都能够温感调节，那么这两个都是要靠两块芯片来完成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一样给大家做
1: 到，我们大冲只有4.8升，小冲呢只有
0: 3.3升，
1: 所以这个水啊，它是既节约水又冲得特别干净。
0: 当然，
1: 所以对我们现在一级水效来说，这个是真的特别棒，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来，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专柜价格6999块钱，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都觉得哎呦有点贵，对不对？
1: 7000块钱左右，
0: 我打对折。3500块钱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东方购物的价格2799，今天还有国家的消费补贴，直接给大家打85折。国补419块钱，相当是2379块，1.5毛。你看，
1: 对，
0: 有零有整，有零有整，那么接下来就有些人会问了，
1: 是
0: 我怎么才能领到？
1: 哎，
0: 现在很多的国补是需要线上领的，还要抽奖，还要摇号的，不一定摇得中的，因为之前手机是这个样子，
1: 就比较麻烦。
0: 但是大家知道，国补有线上和线下的，巧不巧，东方购物线上渠道、线下渠道都被打通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线上渠道你要等，你要摇号，不要了，我们今天走线下渠道。首先，直播中订购锁定补贴名额，券配送，选择券到付款，
1: 对，不花钱啊，
0: 没拿到券你不要一分钱都不要付，
1: 对，券到付款。
0: 为了我们收您这个款，我们是要派专人上门，
1: 对，
0: 然后用手机付款的时候请注意了，我们替您来领取这个补贴，领不到不要钱，领多少补贴？419.85元，你看这个补贴到账就可以了。
1: 对，他帮你来领，
0: 他帮你来领，
1: 对，你不会领不要紧的。
0: 好啊，实际只需要支付2379.15元，
1: 一级水效啊，
0: 记得这个价格，
1: 一级水效的啊，
0: 拍下来，你付的不是2379.15元，你就不要付，你让他走人就可以了，
1: 是，
0: 好吧？然后一定要今天来安装吗？不要，不用了，因为手机，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用手机，你用国补买手机，你要当场拆封的，
1: 对，
0: 你买手表，你要当场拆封的，你必须要把这个序列号给到这个销售员的。我们今天不用了，我们这个又不讲什么序列号了，你在12月31号之前安装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对，
0: 来，今天除了国补之外，还有第二重福利，
1: 是
0: 我们送给大家一个床上四件套，
1: 哎，
0: 新疆棉的床上四件套，
1: 对，
0: 698块钱，一个被套，一个床单，一个两个枕头套，
1: 对，
0: 一共四件给到大家。售后服务应该来说在业界也是首屈一指啊，刚才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1: 免费拆旧，免费安装，
0: 对，
1: 同时呢，送货安装是同一批人同一天全部帮你完工，
0: 对，
1: 安装有效期12月31号前就可以了。
0: 对，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零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全新升级版，
1: 对，
0: 一级水效。大家众所周知
2: 都没有过的、啊，
0: 就跟你买空调一样，
2: 对，
0: 三级能耗的给到大家。三级能耗的你是一个价格，
2: 对，
0: 二级能耗的价格贵一点，但是你省电 啊。一级能耗的空调更省电、哎、但是价格更贵。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说你是三级能效的，那我们看啊，它是冲一个大冲它有六升水，
0: 对
1: 吧。那我们二级能效的我们冲一个大冲是五升水，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呢，我是一级能效，我冲一个大冲只要4.8升水，
0: 的确，
1: 而且我的小冲只要3.3升水，
0: 你想看、啊、
1: 那真的是节约啊。
0: 而且不是说仅仅只是能效的问题，能效好了，它里面的这种什么智能的硬件也好、
1: 各种标准更高，
0: 软件全部都更高了。
1: 对，
0: 大家现在看到的您家里面马桶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是，
0: 如果有这种漏的水件都坏了，你为什么不去修啊？
1: 对，
0: 因为没有配件了。
1: 哎，
0: 甚至咱有一说一，您当初买的这个品牌现在还在吗？
1: 就是，
0: 这个我说实话，那个时候包括说我国的东莞啦，
1: 对，
0: 包括说一些这个无锡啦，有很多的一些小的品牌，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市场的优胜劣汰，
1: 对，
0: 我说句实话，
1: 可能被优化掉了，
0: 很多的小品牌都已经被优化掉。
1: 对，
0: 你别说马桶了，你现在看看汽车，
1: 是
0: 多少汽车品牌现在消失了，
1: 找不到了，
0: 对不对？
1: 找不到了。
0: 那我们今天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德国的贝朗一直到现在一直屹立于世界的卫浴品牌之林，而且跟高仪跟汉斯格雅是同一个时期，1873年诞生在德国黑森林地区的。
1: 对，
0: 它一直到现在，而且一直在创新。别人还在说啊，我们的卫浴如何如何好，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智能马桶怎么样？你可以配个我们的马桶盖，然后把价格卖得很贵。贝朗已经把价格卷到2500块钱以下了。
1: 对。
0: 当然这个价格是得益于有国补啊，
1: 是，
0: 你如果说没有国补的话还要花2000块钱。
1: 但是我跟你讲维姐啊，我有很多我一些长辈们啊，
0: 对，
1: 80多岁了70多岁了，他家里确实要换一些东西，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讲他就领不到，
0: 对，
1: 也不知道该怎么领，因为他毕竟手机啊他操作还是要一定基础的。
0: 而且还有一个他会担心说、哎呦，我倒不怕你什么2000多3000多、哎、我退休工资我就换个马桶还换不了吗？
1: 是，
0: 关键的是谁来帮我拆
1: 啊？对，
0: 我们家6楼了，
1: 这也是很现实的，
0: 没有电梯啊，
1: 哎，
0: 我自己上到3楼我都要歇一歇，你背个马桶谁来帮我换？你到时候让我自己换，我想想看，我聋了，
1: 对呀，
0: 算了，我今天全部
1: 的
0: 交给贝朗。
1: 对，
0: 你家里面是左图边上的这些
1: 是
0: 马桶，全部都换掉。
1: 对，
0: 听我一句话，我们今天无论是拆旧装新，包括说我们的送货，全部交给贝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所有的安装交给贝朗。第三点，我们今天所有的上述的一切的人工费，包括说配件费，全部都不收。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2799。如果说算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国补，相当是2379块，1毛5分钱。还要帮您送拆和装，
1: 对，
0: 还要再送您我们的戴芙妮的新疆棉的四件套，戴芙妮的新疆棉四件套，据说送到6月底就不送了。
1: 哎，对哈、
0: 啊，
1: 那你多一套四件套还不好吗？
0: 对呀、
1: 啊，都是全棉的，对吧？
0: 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刚才跟大家看到的这么多的建筑是什么？就是我们贝朗卫浴入住的这些酒店，这些
1: 地
0: 标性的建筑物。
1: 对，
0: 但是你想看这种地标建筑，你就想最后那个阿布扎比亚斯酒店
1: 是。
0: 你就听这前四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价格有多贵了，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又能够为大家来做到是：第一，得益于我们贝朗和东方购物强强联手，先把价格打了对折，
1: 对，
0: 接近对折2999块钱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领取适老化15%的补贴。那么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适老化产品15%的补贴，尤其是国补，是需要去网上摇号的，
1: 对，
0: 是需要下 APP 的。今天不用，今天打电话。不要付钱，一分钱都不要付，劝到付款，然后我们专人上门，既然是劝到付款，我们为了收取您的这个款项，肯定得派人上门吧？
1: 对。
0: 那么好，就是这个人帮您来领国补，至于怎么领的，你不用去详细研究，我们那个人会帮你操作了，手机帮你弄好，全部都搞定。
1: 但领与不领差419块钱啊，
0: 领与不领差400多块钱啊，
1: 对对对，
0: 你不用考虑的，他来帮你搞定。来，你实在不行了。你只要记住我付了多少钱就行了，
1: 你不管它过程怎么样，
0: 你付的是2379.15元，不是这个2799，看到没有，我这个手指的是2799，你只需要付2379.15元就可以了，
1: 省了419.85元。
0: 你实在记不得，各位现在拿手机拍一下好吗？
1: 对，
0: 3、2、1拍好了啊，拍好了，记得不是这个2799，是2379啊。然后请注意了，需要马上用吗？不需要，现在直接的用，12月31号之前就可以了，12月31号送货完成就可以了。那么你拿到的是什么？有国补的，就说明第一，你看啊，现在空调只有一级能耗才享受国补，
1: 是。
0: 现在你去买手机、
1: 电脑也是一样，
0: 一级能效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这款不叫做一级能效，叫做一级水效，
1: 更节水，
0: 这个是更节水的。
1: 对了，
0: 既然能够达到更节水，那它在智能方面，包括说整个的硬件方面都有提升。
1: 对，
0: 来，第一个提升，无论是男士的大姐、小姐、女士的大姐，从头到尾不需要你去手触碰到马桶盖了，
1: 不需要触碰到盖子，
0: 不触碰怎么开呢？
1: 也不需要按任何的按键，好吧，就是你只需要手插口袋走过去感应一下，它是什么呢？
0: 翻盖。
1: 对，它这个翻盖包括这边的翻圈，包括男士上完小号之后也不用去按什么按水键呀，
0: 自动关盖、关圈、
1: 冲水，
0: 自动冲水。
1: 对，而且这个小冲，它用水只有3.3升，
0: 的确是这样。
1: 你以前那个三级水效的，它要6升水啊。
0: 对呀，
1: 我今天只要3点，几乎是一半。
0: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大刚老师刚才把脚抬得这么高啊，是因为我们下面有一个。下水
1: 台子嘛，
0: 啊，是个下水台，其实你就只需要脚这样垫一下就可以了。
1: 真到你家装，它是装落地的啊。
0: 对，
1: 我们主要是把这个水要放在这个里面，所以底下太高了啊。
0: 跟大家说一下，你看我脚真的是在这儿晃，
1: 啊，对，不要紧的，
0: 你看它没有反应的
1: 啊，
0: 我脚在这儿晃它是没有反应的。
1: 我们以前很多人、
0: 一定要贴到它才会有反应。
1: 我们以前很多到一些五星级宾馆，你去走到卫生间里面，你刚走出去，啪，它就抬起来了。
0: 哎，
1: 你会觉得有的时候被它吓一跳。
0: 对，
1: 对吧？这都有改进了。
0: 一个是被吓一跳，其实还有一个是不是在浪费电？
1: 对，
0: 你在宾馆里，在其他人家里面，你没关系的，反正是人家的电，反正是人家的马桶。但是你自己家里面，它老是这样开关、开关、开关，烦不啦？
1: 对，而且消耗嘛，
0: 而且
1: 我们这个就精准了。它只有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它是感应电容感应的。
0: 对的，
1: 这个地方你精准的碰到它以后才可以。
0: 对，
1: 能
0: 碰到它以后自动打开，
1: 对吧？
0: 好，正好打开了，我们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了。咱们今天为什么要贴上这个人体坐垫感应坐垫器呢？就说明我们模拟一个有真实的人坐在上面，
1: 体重，
0: 它需要有一个这种导电的体质，它还不是纯靠重量，因为纯靠重量有个小问题，小朋友坐上去
1: 分量不够，
0: 它分量不够，它感应不到，它、
1: 哎、
0: 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导电体，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贝朗
1: 更先进嘛，
0: 更先进了，而且刚才看到了，我这个东西一放上去后，
1: 哎、
0: 它会先冲一遍这个东西，
1: 哎，
0: 这个叫做润臂。润臂的好处是什么呢？润臂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先帮我们把这一层的陶瓷先湿一下，
1: 对，
0: 湿完了以后呢，还能够防止一些污物粘在上面，
1: 对，
0: 暖水、暖圈、暖风。
1: 这个呢，坐上去啊，到夏天当然你可以把它关掉啊，只要是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
0: 对的，
1: 30几的温度不冷了啊，水。 冲出来的这个水它也是有温度的，
0: 对，
1: 33度，它都有多档可以调节，
0: 对，
1: 你这个冷了热了都可以自己来调的。
0: 对，而且呢你如果说是没有对准的话，还可以它这样啊前前后后的稍微的来移动一下，
1: 对，
0: 也更好。那么在便前呢，其实你也可以用这个功能让它来帮你直接的来进行冲洗，
1: 是
0: 非常非常的舒服，刺激一下您的便意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棒的暖风功能，直接通过遥控器这样一按，暖风就开始了，而且关键的是暖风吹出来之前它是先把污物冲掉再出风的，
1: 对，冲掉之后呢臭味道就没有了，所以呢你在享受这个吹风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气味对你的干扰。
0: 对，然后你看啊、哦，暖风出来风力还是很强劲的，而且也是比较温度比较这个热的，
1: 对，
0: 当然你可以把温度也关掉没有任何的问题。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个离座自动冲水的功能，
1: 是，
0: 那么为了让我们今天的这个试验更加的难一点，我们要加墨水模拟一些湿气比较重的污物，
1: 难冲，
0: 加小球模拟量比较多的污物，加软的大球模拟一些摩擦力大而且比较形状大的污物，
1: 全加好了，然后我人走开，就是坐在上面，你现在离开嘛，你看看你会不会由于你忘记冲了，
0: 对，
1: 以前的那些矛盾大家夫妻吵架的情况会不会出现，不会了，
0: 对，
1: 你看
0: 你看先一样润壁，把一些粘在上面的小的污物先冲，
1: 它自动冲的，
0: 这里还有一个2.5公斤，也就是5斤重的水柱，
1: 对，
0: 是强行的把这些污物直接冲出 U 型管，
1: 对，
0: 而
1: 关键是自动的，
0: 冲过了 U 型管以后，它是新鲜的水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上水堵，
1: 对，
0: 防止一些什么呢？里面的臭味儿再反上来，
1: 是是是，
0: 这个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难得的，
1: 对。
0: 但是啊，很多人还在说，我到底能不能够这个享受得到？哎，国家
1: 自己领不到400多块钱呢。
0: 来，再给大家来说清楚，国家补贴怎么领？第一步，不需要去下 APP， 不需要去领，所有的都等我们东方购物的专员上门帮你来领就可以了。
1: 今天不花钱，
0: 今天没有付钱啊，今天没有付钱，
1: 劝导付款你就定个名额就行了，
0: 专人上门帮您来领。那你怎么知道领不领得到呢？看这句话，实际支付2379.15块，你自己付了多少钱你总知道的，
1: 是的，
0: 无论你是用手机付还是用什么银行卡付，你总是自己是知道的，
1: 是的，
0: 好，你就记得你要付2379，你实在不行现在拿个手机对准电视机咱们拍个照就行了，
1: 哎，
0: 对吧？当然你付的比这个少，说明很有可能你在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还有点钱，对吧？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您额外的一个惊喜了，
1: 对，
0: 2379.15块，国补用品在今年年底之前安装就可以了，而且是送货啊，
1: 对，
0: 不是安装啊，送货就可以了，
1: 送货完成，
0: 来，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体的售后服务，大家也是可以有保证的啊，
1: 免费送货，放心啊，这个因为马桶啊是比较重的啊，
0: 对，
1: 而且呢不管你住几楼有没有电梯都给你免费送到家，
0: 是的，
1: 那么再来呢免费的拆旧，家里旧马桶拆干净，新的马桶帮你装好，是吧，我们是送货，可以你要求的话我们也可以送货安装同一批完成就可以了，
0: 没问题，
1: 时间要求安装有效期2026年12月31号之前就可以了，
0: 还有半年的时间，19分钟的时间，半年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99000。

0: 非常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您今天想要品尝到我们今天的美味，其实第一点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来，我们接下来请工作人员上来帮
1: 我们把这个处理一下，
0: 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下水下水槽，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有个问题。我们没有下水道，
1: 对，我们没有直接冲到污水管里面去的，
0: 对的啊，
1: 所以我们今天底下接个水箱，
0: 这也是为什么大哥老师刚才啊，为什么脚要抬得这么高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正常我们就是直接装在你的地砖上面
0: 的，对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不对？
0: 好，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家里面如果说遇到了马桶已经出现什么这个水溅坏掉了，
1: 冲不干净了，
0: 冲水槽坏掉了呀，或者是这个马桶盖已经有一些裂了的呀，啊。不要再去说啊，我再忍一忍，再弄一弄。我知道现在谁都不缺这2000多块钱。我觉得咱们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现在去吃一顿下午茶，400-500块钱。
1: 对，
0: 有的时候跟老两口约一约，就是江浙沪玩一玩，5-6千块钱。
1: 这很正常，
0: 因为他们现在讲究品质生活，
1: 对，
0: 享受真真正正的有品质的晚年。哎，但是你想想看。您吃一顿也好，哦，出去玩一圈也好，都只能是一次性的。
1: 是，
0: 每一天您得吃饭，您每一天也一定要上厕所，
1: 肯定
0: 的。而每天的上厕所的好坏，我觉得啊，真的是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
1: 是
0: 非常的重要。
1: 对，
0: 那比如说，第一，你坐在这个上面，冬天的时候又冷，又难受，第二，您在上面。憋了半天，脸红脖子粗，又上不出来的，
1: 对，
0: 是不是更难受？
1: 你痛苦呀！
0: 来，选择到咱们今天的贝朗。第一呢，它是有三温暖的，冬天无论是多冷，它都是给到大家非常温暖的暖水、暖圈、暖风。第二点，所有的不需要您抬手了，直接咱们今天一键制选，全部都可以搞定，脚触感应。第三点，咱们今天不太容易出现各种。这个藏污纳垢的可能，
1: 对我们双层是又背对又面，对吧？无论是我们的外面啊，而且我们的排污管里面也给大家施釉了，所以它第一更加光滑，那第二呢，它的管道也加粗了，所以它的通过性也会更好了。
0: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自动化的处理，无论是我们的离座自动冲水，还是关盖自动冲水，它都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不错。

0: 大家好，还有最后的14分钟时间，如果说您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今天我们是国补上线的第一天，这也是贝朗第一次在今年参加到国家补贴。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贝朗之前一直给大家推荐二级水校。
1: 对，
0: 二级水校不是说它不好，而是相对来说二级水校它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为大家来做到呈现。
1: 我们今天是一级水校啊，
0: 我们今天是一级水校。
1: 对，
0: 但是一级水校今天通过国家的补贴以后，居然比二级水校还要更便宜。
1: 对，因为它补贴了15%。
0: 我们之前的二级水校的价格是2599。
1: 对，
0: 今天算上国家补贴以后是2379。
1: 花更少的钱，对吧？让你的马桶的等级更上一台阶。
0: 对啊，
1: 用每一次冲的水更少。
0: 对啊，
1: 对，
0: 对啊，就说白了，咱们今天就是拿等于说是什么2.9的黄金，今天我们拿的钱，我们买到了3.9的黄金，
1: 对对
0: 对吧？这个纯度更高了，好吧？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怎么来享受到咱们今天这个国补。
1: 好，
0: 今天我们国补可以为大家来做到承诺。第一，你打今天东方购的电话不用付钱，圈到付款，第二，我们今天专人上门替您来领国补，至于他怎么领的，什么手机安装一下银联云闪付，如何来绑定，不用管，不用管，你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专业人员，我们会出示工作证的，
1: 是啊，
0: 会证明自己的身份的，你不用放，你不用担心。然后你就跟他说我要领国补，他帮你领到了，领到以后你再付钱，你实际需要支付的是2379.15块。
1: 对，
0: 2379.15块。至于你怎么领的这个过程不需要知道，就像你现在用电脑，就像你现在用手机，你不需要知道手机是怎么造的，
1: 所以不要怕自己用手机的水平不高呀，我不会操作这些东西啊，保证帮你领到
0: 专人替您来领。哎，这是售前的问题。
1: 对，
0: 售后的服务也是有保障的，
1: 送货免费，拆旧免费，
0: 对，
1: 安装免费，解决你的之前所有的顾虑。好多人说我之前就谁来帮我拆呀，谁来帮我装呀，
0: 是我家6楼，我自己走路上来都
1: 要
0: 等，要
1: 不要另外再加钱呀？你看，免费免费免费，全帮大家解决，只要在12月31号，
0: 而且你有要求我们还可以同一天完成。
1: 对，
0: 你比如说今天礼拜 6，哎呦，我今天不用出去，那我今天就可以直接
1: 装。而且今天不用花钱的，
0: 对，
1: 你选择的是劝到付款
0: 啊，对，
1: 劝到付款，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咱们今天首先您看啊，经过国补以后2500块钱不到，
1: 对，
0: 拿到的是一级水校。
1: 对，
0: 那你拿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马桶？
1: 来，
0: 首先来看看啊，整个的外观非常的圆润，整个的外观非常的圆润，
1: 更加干净，
0: 而且没有水箱。关键的是，你看马桶盖和马桶没有不匹配，
1: 是
0: 因为我们以前如果说自己要配一个智能马桶盖的话，有的时候圈长一点喽，
1: 对，
0: 圈短一点喽，圈短一点，我说句实话，
1: 对，
0: 大腿。这个内侧这有一片，
1: 你心吧，
0: 长一点呢。我说句实话，
1: 果然感觉
0: 这个就有点很尴尬。
1: 还有一个以前啊，你也记不记得你以前有那么长长的一个呢？就搁在操作手板在这个地方的，对吧？那个
0: 以前长这个样子
1: 的地方，
0: 以前长这个样子的，对吧？现在我们今天
1: 现在没了。
0: 你如果说是
1: 两边都没了
0: 的话，正好这里有个水管呢。
1: 对，
0: 现在这个也没有了。
1: 所以小一点的卫生间你放心，以前装不了的，现在我都装得了。
0: 可以装。
1: 好，来感受一下。
0: 装不了随时退啊。
1: 对对对，
0: 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我手插口袋，不用手任何，全部过程当中不要碰任何东西。来，自动翻盖，好吧。第二个，男士上厕所，
0: 对，
1: 自动翻圈，
0: 对，
1: 哗哗哗上完之后。那么你要再按一下冲水键吧，也不用按了、
0: 看这里哦，
1: 来，再来感受一下，好了，
0: 冲水、关盖、关圈，一气呵。

0: 程。
1: 盖子盖起来再自动给你冲，
2: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你水不会翻上，不会的非常累。
2: 对的，
1: 很多人上面装的这个毛巾架上面挂的都是毛巾啊，
2: 的确是，
1: 那你这样就不会脏了嘛，
2: 的确是的。
1: 对对，
0: 你看这个其实就是给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一气呵成，
1: 对，
0: 从头到尾就是闲庭信步，你就插着口袋就可以完成了，
1: 啊、
0: 插着口袋就可以完成了、
1: 是。
0: 再接下来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哎，我们再把它这个翻盖打开，
1: 好了，
0: 直接把它
1: 盖儿打开，
0: 遥控器也可以、
1: 啊，
0: 遥控器也可以的，
1: 对
0: 对吧？
1: 再来翻
0: 拆一下，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打开
1: 啊。
0: 好，再把它这个关上。我们今天再把它关上以后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需要把这个人工智能着座感应垫放上。这个不是重量，因为这个东西这么轻，几乎没有什么重力。几乎没有什么重力，就代表着我们今天是电阻感应的，啊，电阻感应的。
1: 是，
0: 如果说小朋友坐上去重量不够的话，很多他是不会感应的。但是我们现在换成电阻感应了以后呢，直接只要你是人坐上去，
1: 是
0: 它都可以感应，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哎，
0: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智能坐便器的作用啊。
1: 啊，
0: 第一步，你看，智能热水冲洗，
1: 是，
0: 就算是等到夏天了，我也不建议大家用冷水啊，
1: 哎，
0: 用热水冲洗一下、
1: 啊，那是不是热水呢？我用温度计来测一下啊，
0: 33度，
1: 温热水，
0: 对，
1: 包括坐圈、它也是可以是温热的，当然夏天你可以直接把这一档关掉。
0: 为什么你要用热水来进行冲洗？第一呢，说句实话，流水不腐，户枢不动，对不对？这个水流是流动的，污物都被冲走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我们今天还可以起到一个这个增加便意的作用。你看它前前后后，前前后后，老是就像是有一个这个水流在挠着你
1: 啊，对
0: 吧？
1: 它的
0: 让你产生
1: 面积
0: 便意
1: 更大，
0: 是吧？
1: 对，
0: 清洗的面积也会更大一点点。好，关掉了以后呢，它就一样清洗一下，
1: 对，
0: 自动的就缩回去了，
1: 是，
0: 而且不锈钢的喷头，你也不用担心。
1: 对，
0: 再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还可以用暖风烘干。暖风烘干之前呢，它会先冲洗一遍。为什么要冲洗呢？因为它先把污物冲走，污物冲走了以后再出暖风，让我们啊不会再出一边如厕的时候
1: 还闻着
0: 这个臭味道，一边闻这个臭味了，对吧？
1: 这就非常人性化了啊，都考虑到的。它这个前后的顺序，
0: 对，
1: 把脏东西抽完了，不臭了，再来冲，再把这个烘干再拿出来。
0: 我们是有国补刀，这些功能只需要2500块钱不到，您就可以享受得到了
1: 啊。
0: 而且国补今天东方购物承诺给大家，保证让您领到，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但是说1000到10000啊，国补15%我是知道了，很喜欢。但是最重要的是马桶它本身的能力到底怎么样？
0: 对，
1: 冲不冲得干净是王道呀。
0: 这是马桶的本分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提高难度了。
1: 对。
0: 至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贝朗又有什么双层背结釉面了，1250度高温试用了，来，所有的现场直播，您的双眼来见证它冲不冲得干净。
1: 好，
0: 现在已经这些墨水代表着您的湿气已经挂在这个上面了，
1: 对，
0: 污物，而且甚至您有点窜稀，
1: 是
0: 就直接挂在上面
1: 了。以前要冲好几次才冲得干净啊。
0: 它代表着什么？大大小小代表着不同形状的污物。
1: 对，
0: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去找那个按键？抬您尊臀，把脚寄走，3、2、1，
1: 直接走，
0: 自动的就出现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自动的就先来冲
1: 水，几秒钟之后它自动冲水。
0: 开始润壁，先把一些小的污物冲掉，
1: 哎，
0: 上冲下吸，再加5斤重的电子助冲，把污物直接冲到 U 型管，让污物随着水流全部都冲走。
1: 对，
0: 是不是放心？
1: 所以整个过程啊，完全你不用动手，全部都是一体式的完成的。我们有48项功能，
0: 对
1: 啊，所以功能上完全没问题。
0: 而且我们刚才想到了啊，无论是男士的大号还是男士的小号，还是女士的大号还是女士的小号，通过我们的抬脚触控和离座自动冲水，从头到尾都不用您高抬您的贵手。
1: 对，
0: 大家想过了没有？无论您是坐着
1: 干净了呀，
0: 还是站着的，
1: 对，
0: 都不用您抬手，
1: 你手不会碰到什么细菌啊，你不用担心啊，碰不到，你不用去碰嘛，对不对？
0: 对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来做到的是这样的高端，但是这么高端48项功能，我们不能够一一的给大家来进行解决，
1: 来
0: 一一的全部都说清楚，就说4大功能
1: 啊。
0: 第一，电容式脚触，它不是红外线，红外线我说句实话，一是有点吓人，您走过洗手间，就打开了，
1: 哎，
0: 在里面什么红的灯笼蓝的灯一闪，有点吓人哦。
1: 是，
0: 但是 这吓人还好，它这老是开老是关，它磨损，而且它浪费电。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电容式的脚触，这样就不容易误操作了。哦。第二点，我们分离式的双水路。嗯。你看，冲身体还有这样一根过滤棒。嗯。这根过滤棒要把自来水再过滤一遍。嗯。你是不是更加的安心了？
1: 当然。
0: 然后再最后啊，自动识别大小冲，
1: 来，
0: 自动再给大家温控感应。这是两块芯片，
1: 对，
0: 这是两块芯片，都为大家考虑到了。而你看啊，高端48项功能，这些功能要花到多少钱？按照道理应该是7000块钱左右。
1: 是
0: 在宜山路我们的贝朗的门店，你可以去看，
1: 6999，差1块钱7000，
0: 你逛一圈去看看，有的，打对折，
1: 3500，对，
0: 我们今天价格来看。经过国补以后，2500块钱都不到，
1: 是
0: 2379。
1: 那这是一级能效啊，
0: 你这个
1: 一级水效、啊，
0: 一级水效，
1: 对，
0: 你这个国补我不太领得到的，因为他们听说他们这个国补要下 APP 喽，然后一个月几月几号才能申请报名喽，哎，报名完了以后你还要等他摇号了，
1: 我年纪大了，我搞不清楚这个事情了啊，
0: 这个是线上的，东方购物，咱们今天。好就好在我们线上线下渠道全部打通，所以我们可以走到线下的这个渠道。
1: 我们帮您。
0: 线下的渠道就是直接专人上门帮您领取国补419.85元，
1: 确保领到。
0: 至于你有没有领到，你就看你是不是付了2379.15元。如果说你付的是2799的，就说明你没领到；如果你付的是2379.15元的，你就领到了。你只要确认你是付这个价格就可以了。
1: 对，
0: 最后在12月31号之前。安装完成就可以了。
1: 是，
0: 至于安装的整个过程还要不要付费呢？
1: 不用付费了。我跟你讲，我们刚才这个价格就是一价全包了啊。你以前比如说担心的，谁来帮我拆，谁来帮我装？您看一下我们的服务，您就心里踏实了。
0: 对，
1: 免费送货，无论住几楼，有没有电梯，都给你搬到家。
0: 当然，
1: 家里的旧马桶免费替你拆好，
0: 对，
1: 新的马桶免费替你装好。
0: 当然，
1: 而且如果你有需要，咱们是送货安装同一批。同一天完成，
0: 的确，
1: 当天就能使用。
0: 而且我们今天进行购买的话，还要再给大家送上一个戴芙妮的新疆棉的我们的床上四件套，一个床单，一个被套，两个枕头套，价值698块钱。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只有今天下单，才会有额外的国补，才可以给大家做到升级到了一级水效，02151119900。

0: 各位，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您人吃五谷杂粮，那么五谷总要进它的轮回之所，对不对？那您在上洗手间的时候，总归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您家的马桶那个塑料圈已经开裂了，
1: 是
0: 您家那个水溅已经坏了，不知道多久了，
1: 而且配也配不到了。
0: 对，它倒不是说我不想去买这个配件，而是这牌子都不见了，
1: 还有一些那个盖子啊，它裂开来了，它也配不到了。先拿透明胶在这儿一层一层在这贴着，
0: 然后还有那种怕冷的冬天，贴那个什么绒布的这个东西，
1: 我说句实话，马桶圈嘛。
0: 这马桶圈上这个绒布的东西，谁知道老公有没有滴滴答答滴两滴在上面？哎呦，
1: 这个确实
0: 就赶紧呐，把这个东西摒弃掉，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咱们今天拥有到的是贝朗的全新的一级水效，
1: 对，
0: 自动翻圈、自动翻盖、自动的冲水、自动的帮您来清洁啊。换句话说，咱们今天啊，全程无论是男士、女士、大号、小号，
1: 手不用碰到任何东西，
0: 不用动手。
1: 哎，我再给你补充一句啊，以前我们三系能效呢，差不多大冲、小冲都是六升水，你不管的，这是比较费水的。我们今天啊，一级能效什么概念？你大号的你冲一下4.8升水，
0: 对，
1: 小号冲一下3.3升水，
0: 是
1: 小号你基本上省一半水了，
0: 对，
1: 所以叫一级水效呀。
0: 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还有国家补贴，
1: 对，
0: 直接补贴400多块钱。喜欢的话可以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购。
1: 对。
0: 东方购物替您领国补，不用有任何的担心，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啊，来自于蜂草牧场的 DGI 的有机驼乳粉。这款驼乳粉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常年热销，为什么呢？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来说，现在年纪大了，可能呢吃的东西比较少，但是呢要希望摄入高蛋白，而且关键好消化，尤其是有机，还有就是 DGI， 对于咱们的比如说血糖啊、身体啊，可能负担相对都要轻一些。那我们说了，认准蜂草牧场这款驼乳粉是我自己也是一直在喝的，包括我父母也一直在喝的，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呢您可以再去外边去做做对比，我们都非常的有信心，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无论是上了年纪还是现在这个夏季各有的节气，都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矛盾。一方面呢，我们觉得胃口不太好，吃不下东西，所以尽量想吃一些简单的食物，但是呢简单的食物当中营养密度又不够，所以时间久了之后啊，身体的体质也慢慢的开始下滑。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啊，驼奶粉特别的风靡，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乳品当中，驼奶当中的营养密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它的那个人体的吸收，跟人体的亲和率来说都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啊，很多老人家都懂了，在夏季我们也吃不了很多食物，每天来一杯驼奶帮我们来补一下我们缺失的营养，是一个很好的助力健康的方式。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平时啊很容易理解的说，哎呦，有机的东西就是好嘛，咱吃个比如说蔬菜水果都要有有机的。那我们今天驼乳粉做到有机，同时关键我们今天还是 DGI。 很多的叔叔阿姨会经常说，哎呀，我喜欢就是吃一些比如说西红柿啊、西瓜呀、因为呢这个西红柿啊、黄瓜呀，因为对于咱们身体的代谢包括自身呢，可能呢负担没那么重，对吧？您看到西红柿的 GI 值是小于15的，黄瓜同样也是小于15的，对吧？您经常如果有比如说糖类问题的话，很多大白都会建议你像去吃它，对吧？驼乳粉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 GI 值只有5，
1: 真的是比黄瓜和西红柿还低啊。
0: 对，
1: 但是黄瓜和西红柿 GI 值是低了，营养密度也低了，所以你会发现西红柿、黄瓜里面几乎没啥蛋白质啊，包括我们所需要的一些那个微量元素、矿物质，更不要提什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在这里面肯定是看不到的啊。但是今天我们 GI 值只有5，比黄瓜、西红柿都要低的蜂草牧场的驼奶粉，
0: 是
1: 我们的营养密度可是一点都不低。
0: 我
1: 们的蛋白质含量不但不低，而且高到了每100克28克。
0: 哇，
1: 所以很多普通的奶粉大概是十几克。
0: 对
1: 啊，如果是那个好一点的那个奶粉的话，大概能到22克，我们到了28克，所以这个数值非常高。
0: 对，
1: 再接下来您会发现，在这其中，我们所需要的钙含量达到了1025。
0: 在这儿啊，咱们的钙含量1025。
1: 我们喝奶不就是为了补钙吗？
0: 对啊，
1: 你平时喝那个鲜奶的话，100毫升的奶大概有100多毫克的钙，但是我们今天这个1025毫克的钙。平时像奶粉都已经要写高钙强化奶粉了，我们没有，这是驼奶粉自带的。
0: 对，
1: 再接下来我们里面还有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
0: 对，
1: 这一些您平时都要通过营养补剂去买，或者是您要吃牛初乳，你可能才能拿到一点点，但是今天我们的驼奶粉当中，这两个营养物质跟我们身体体质有关的全部都是自带的。
0: 对，是，包括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在里边，我们也同样配料表里边啊，我们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1: 是的，
0: 是不是营养成分表里边？
1: 这个呢只有在婴配奶粉是作为强制要求，就是你蛋白质是多少，里面是哪几种氨基酸构成的，氨基酸在里面占的比例是怎样的，是一定要明示出来的。但是我们今天您看我们的蜂草牧场的驼奶粉，不但蛋白质含量高，我们把氨基酸的比例也全都给大家明示出来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里面的营养结构非常完整，是一个完整蛋白，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才能对我们的体质得到好的提升。
0: 是，而且关键的信息呢，我们再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啊。首先您看了刚才我还在说配料呢，因为呢现在吃的东西啊，人家每次做食品的时候一定会给大家看配料表，您看看100%的有机生鲜驼乳，这个还是有一些区别在的。
1: 是的，
0: 对吧？
1: 首先啊，生鲜驼乳我们有三个就不能作为生鲜驼乳的乳源，一个是冷冻奶， 一个是高温杀菌奶，
0: 对，
1: 一个是隔夜奶，
0: 是。
1: 而且啊，我看有些也会写有机生鲜脱乳，但是它前面不敢写百分之百。哦。所以这里面就玩文字游戏的特别多。
0: 对。
1: 蜂巢物上为什么能写？第一个，骆驼是自己的。
0: 对。
1: 12000多头双峰驼在那里摆着。
0: 对。
1: 第二个，这些骆驼的养殖，
0: 对，
1: 包括牧场都是自己的。
0: 是。
1: 第三，驼乳的加工是自己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奶源来源就是靠谱的，不是从牧民手上去收的，
0: 对，
1: 不是不符合条件的，
0: 是，
1: 不但它的那个品质得到了保障，同时还有一点，蜂巢牧场的骆驼跟其他地方的骆驼养殖还不一样，
0: 对，
1: 其他地方骆驼都是在沙漠里面散养，吃的是沙漠里面的植被，
0: 对，
1: 但是蜂巢牧场给到它的骆驼，不但能吃到沙漠形态的植被，还能吃到荒漠形态和湿地形态，
0: 哦，对，
1: 要特别说一下湿地形态，因为它是，紧邻着我们的是那个伊犁河谷，
0: 对，
1: 也被称为塞桑江南的这个地方，
0: 哎，
1: 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植被是列入到维吾尔族草本典籍当中的。骆驼吃这样的植物，它获得的营养，它的体质就会好。
0: 对，
1: 在这三餐的情况下，他还专门给他加了一餐，是欧洲这种高端奶牛吃的紫花苜蓿，新疆维吾尔大学新疆农业大学专门那个培育的品种。
0: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骆驼吃得好，我们的奶的品质才会好。
0: 对，所以你看啊，我们的牧草是有机的，有自有的草场，吃的是什么？刚才呢说这个紫花苜蓿啊，我们也是写在和珅当中。包括呢，您看咱们的驼乳有机，有自有的牧场，人家生活在什么的伊犁河谷国家湿地公园，
1: 对，
0: 关键加工也非常的好，距离工厂只有10公里的地方。关键啊，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生产商伊犁蜂巢牧场乳业有限公司，
1: 对，
0: 地址在哪儿啊？不假手于人，不是贴牌的。然后您看咱们的生产地址，就是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如果你说啊，经常咱们有时候刷手机的时候，视频号里边你可能也有看到过，对吧？现在最近新疆的旅游这几年特别的火，大家去到新疆的时候也会代购这些驼乳粉回来，
1: 是的，
0: 但是价格都不便宜的。人家那时候专门去看到过的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每个里边啊，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我觉得啊，比那种就是大罐装，你每次需要开盒的，要方便很多，对吧？
1: 是的，啊，我们这是保鲜，锁鲜包装，因为它不会因为开盖之后发生那个潮结结块。同时它还是定量包装，所以这一袋呢，你打开就是这点量。
0: 对，
1: 每天吃的都特别精准。
0: 哎，
1: 关键是这样的营养物质，在整个夏季生长特别快的时候，给到身体支持，那一个夏季下来，你的身体体质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啊。
0: 是的啊，咱们夏天呢本来出汗就比较的多，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哎呦，年纪大了，尤其到夏天的时候胃口不好，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有营养的物质来支持咱们啊。今天让大家再买的安心放心，同时是什么的，我们做了很多项的农残呀、兽项呀这些的这个激素的检查，您看看下来的话一共是多少，463项，全部都是未检出。观众朋友们，您所在意的抗生素、塑化

0: 阿记，防腐剂，激素，瘦残药，浓残，这些我们全部都是做了一个检测。同时，还有很多的顾客会担心的是什么啊？比如说，哎，是不是里边会添加了什么牛羊乳的这些成分在里边啊？咱们给到大家说到是什么？今天纯脱乳粉，没有牛羊源的成分在。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所以咱们在咱们的配料表里边写的干干净净，100%的有机生鲜脱乳给到大家。关键呢，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真的划算，因为什么呢？像家里边呢，我爸妈一直是在喝这个，我自己也在喝，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1: 对，
0: 钙呀、铁呀、锌呀这些呀，它里边的这些微量元素又很高，所以我们就说了，一天喝一袋儿，比我有时候可能喝牛奶呀，或者说喝其他的羊奶呢，很多的时候呢，我觉得啊，对于我身体来说的话， 多渠道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但是今天呢，您看到两罐装咱们是多少钱？您看看，和你买一罐的价格是一样的，对吧？
1: 是的。
0: 外头买一罐，东方购物今天买两罐，同时我们三罐装的价格呢是659块钱。但是如果说叔叔阿姨一直在喝的，那我们建议大家多囤货，六罐装只需要单罐下来200块钱以内了。
1: 是的，没错。而且我们这是一款分草牧场的高端奶 ，DGI 的那个驼奶粉。
0: 对，
1: 市面上也有分草牧场的奶粉，但是它不是 DGI。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看那个上面的价格的时候，您先把我们的那个就是货品先看清楚，不是一回事儿。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的奶不但有更高的营养密度，而且 GI 值比黄瓜和西红柿还要低，
0: 对，
1: 身体的负担还要低，所以特别适合夏季来滋补身体啊。
0: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没关系，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六罐装是在热销当中。我呢是去过新疆好几次了，然后每一次呢，我当时都会去。第一次那时候去的时候不知道，我还自己哼哧哼哧背回来这个驼乳粉。最后发现，哎，咱们东方购物自己就在卖这个蜂草牧场。关键是什么呢？性价比高的同时，咱跟市面上卖的啊，咱不一样，我们是低 GI， 然后呢算是产品链里边的高端产品，价格要比那个子袋的那个蜂草牧场的驼乳粉是要贵的。
1: 哎，对吧？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可真的一点都不贵啊，200都不到的价格，你可以把六罐装的这个组合带回去。关键是我们现代人都希望每天吃的食物，每天吃的每一口食物当中营养密度都要相对高一点，所以我们会对很多食物进行矫正。
0: 对，
1: 比如说有些奶你喝下去可能肚子咕噜咕噜不舒服，对吧？
0: 是。
1: 那么里面也可能对它的那个水解要做到。另外呢，就里面还会强化一些，比如说你的蛋白质、钙这些要高的话，它要额外再给你加一些这个营养元素进去。
0: 哎，
1: 要增加体质的话，给你要加乳铁蛋白、加棉球蛋白。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的驼奶一点都不用加，完全就是我们蜂草牧场骆驼自己分泌出来的奶，而且最近正好驼妈妈也开始生小骆驼。

0: 是，
1: 所以这些奶都非常的好，品质好，而且新鲜。
0: 对，
1: 你在喝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以前喝那个牛奶会觉得腻，会觉得肚子咕噜咕噜难受，对吧？那么像这些人群，你就可以来喝驼乳，因为驼乳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非常高，
0: 对，
1: 而且还自带那么多的营养物质，不但让我们满足像钙、蛋白质这些需求，同时对体质这方面，我们有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的支持，
0: 对，
1: 还有硒的支持。如果说要让我们的那个身体的各个方面得到帮助的话，微量元素、矿物质这些成分又特别的多，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如果大家今天看到的话，就不要错过我们可以让身体体质得到提升的好驼乳了。
0: 是的啊，十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咱们的电话线也出现排队的一个现象了。因为呢，画面当中你也看到的是主持人丹丹，然后呢去专门到咱们的这个蜂草牧场的这个驼场，然后去看一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是怎么样产这个产奶的，怎么样取奶的，包括怎么样加工，它的车间干不干净，我们这时候呢都是需要实地探访的。
1: 哎，
0: 所以啊，我们说了，叔叔阿姨啊，您不要说市面上也有更便宜的那种驼乳粉，你第一个看它是不是低 GI，
1: 对，
0: 第二个是不是有机的，更不要提咱们今天是三有机带给大家，同时关键我们说了，咱们配料表啊能写到是什么100%，我们不是什么50%、70%，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哎，
0: 所以啊，这几个字眼你全部都加到一起，你可以去网上去搜搜看价格怎么样
1: 啊？对的。所以我们驼乳其实它的奶源要比牛奶、羊奶都要少很多。所以市面上有很多驼乳啊，里面加一点点的驼乳，
0: 对，
1: 然后还会掺一些别的东西。我记得那个上个月我在那个虹口公园，他们在那里摆摊。
0: 对，
1: 我看到哎有买那个驼乳粉，我就上去看了一下配料。
0: 是，
1: 您知道第一位是什么吗？
0: 什么？
1: 是奶味粉。
0: 哦，
1: 它连牛奶都不是，羊奶都不是。
0: 对，
1: 奶味粉这种东西啊，真的就是，就像我们以前那个奶粉当中加三聚氰胺一样，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说，现在如果我们要求自己体质好，你一定得吃对。真正的驼乳确实是有营养。那么在对骆驼的那个养殖，骆驼的那个就是它所住的环境，也会决定这个奶品的品质。
0: 对，
1: 而我们今天蜂草牧场从骆驼的养殖，骆驼的那个数量，
0: 对，
1: 包括骆驼的驼奶的生产都不假手于他人，
0: 是，
1: 所以我们才能在全产业链当中帮大家来保证这个奶源的一个品质啊。
0: 是的啊，现在呢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因为呢很多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一些顾客啊，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呢，2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包括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到什么是好的有机的纯驼乳粉。因为呢我们对于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啊，其实呢不怕花钱，就是我要花在刀刃上，这东西要对我实实在在的好。我觉得呢就是你不要跟我玩各种各样的虚的，我觉得哪怕再贵一些都没问题。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我们看一看今天什么叫做好的有机的纯驼乳粉啊。
1: 是的，我们先倒水，然后今天把我们这个驼乳粉直接倒进去就可以了啊。
0: 哦，
1: 倒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我都没有搅拌它哦，
0: 哎，
1: 它已经自己在溶解了，溶解的速度还特别快。
0: 对，
1: 所以我们通常在节目上你看我们就这样晃悠一下，一方面呢在晃悠的过程当中，大家看看它的挂壁漂不漂亮。
0: 对，
1: 它的颜色跟我们牛奶不一样，牛奶是乳白色，它是洁白色，特别的纯白。
0: 对，
1: 但是它的挂壁效果真的一点都不比牛奶差。而且呢就是您看这样搅一下，它基本上就已经完全溶解了。
0: 哎，
1: 那么像这样一杯香浓的驼奶，如果每天喝一杯，您看看蛋白质也好，钙也好，
0: 是
1: 硒也好，关键是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都在这其中。
0: 来，你喝，来我喝，我喝。因为什么呢？刚好啊，也是到晚上了，我工作今天一天了，这将近10个小时了。我每次是不抗拒它，而且是我跟邱老师争相恐后的要去喝的，味道非常好哈。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每天两杯奶，正好可以帮我们每天补充到位啊，相应的钙的一个需求量。但关键是它跟其他奶不一样。在拿到钙的这样一个营养物质的同时，它还能获得像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我们的蛋白质含量还很高。另外，它的钙磷比钠和钾的比例都特别的好，
0: 是不是？观众朋友，您看到这个挂壁的效果没有啊？
1: 是的呀，
0: 我待会儿再慢慢喝。我跟大家说，就是那种像融化的冰激凌的那种感觉一样，
1: 香浓的不得了，哎，
0: 很香浓，没有一丁点儿的腥膻味儿。这个有时候喝，咱们实话实说啊，喝牛奶和羊奶还不一样，羊奶的味道会相对重一些，对吧？很多的阿姨说，哦，本来就不吃羊肉的，我根本不喝羊奶。牛奶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乳糖不耐。但凡有时候叔叔阿姨出门的时候，你说，哎呦，一喝那个牛奶啊，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响。但是今天呢，驼乳粉你喝起来的口感 很鲜甜，很好喝。我跟大家说，但凡你喝过它，你不会拒绝的。
1: 是的。
0: 关键是什么？我们就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今天这款为什么是蜂草牧场的一个高端的产品啊？说到 DGI 的话，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你说它 DGI 就是吗？来，首先啊，咱们在罐身上面您看到写到了 DGI，
1: 对，
0: 您看。低升糖指数
1: 对，
0: 对吧、嗯、这也就是很好解释了。
1: 是的。
0: 包括转到侧边啊，您再来看一下，本产品有权威机构检测 GI 值等于5，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嗯，
1: 我们上面还没专门有 DGI 的标志，
0: 哎，
1: 在这个右上角上面、啊、
0: 来，我给大家转过来啊、
1: 哎、
0: 你看看、这个 DGI 的认证咱们也有、所以我们就说了，好产品啊会把它所有的信息都写在这个我们盒身上面的啊，
1: 敢标示啊，
0: 哎、是很清楚。同时再转过来让大家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蜂草牧场的吐乳粉在咱东方购卖的好啊，三有机，
1: 对，
0: 它都不是光说是奶源有机了、牧草有机，自有的草场，您看人家吃的是什么，有机紫花苜蓿，人家是夜间加餐的，人家给骆驼加餐的。第二个是什么呢？驼乳有机自有牧场，您看看人家是什么呢？毗邻的是伊犁河谷国家湿地公园，
1: 所以他们的骆驼每天都会自己出去玩，
0: 哦，
1: 去跑，
0: 对，
1: 跑完之后晚上又回到自己的那个宿舍。
0: 哎呦，
1: 这个宿舍里面还特别的干净。那时候丹丹去拍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说驼妈妈住的那个地方叫月子中心，干净而且安静，小骆驼在那里。不但得到很好的照护，还能得到更好的那个母乳的滋养。
0: 对，是。
1: 所以我们今天驼妈妈就是因为有那么好的住的地方和吃的这些食材，才有品质那么高的驼乳啊。
0: 对，是。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加工有机，咱们有自有的工厂，对吧？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假手于人啊，不做贴牌的。地址呢，生产的地址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包括营养成分表，您看到了。
1: 哎，
0: 蛋白质每100克28.4克呢，
1: 是的，非常高啊。我们平时的奶粉大概只有10几克，
0: 对，是
1: 好一点的22克，但我们今天遥遥领先啊。
0: 对，包括您看啊，钾呀、镁呀、钙呀，尤其是它的钙的含量，您看高不高？
1: 1025，很高了。
0: 哇，是这个，我觉得都有时候你不需要单独再去补钙片了，
1: 对
0: 不对？
1: 哎，
0: 包括还有您看咱们说到的好的
1: 含量，
0: 哎，对，锌啊、硒啊、铁呀都有，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
1: 哎，这里我要说一下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驼乳良莠不齐，大家都知道，我们不说那个不好的，市面上确实也有一些正规的加工企业，它的驼乳明示出来里面的添加量是多少，70%，
0: 哦，
1: 就70%是驼奶粉，其他做强化的那个成分，
0: 对，
1: 为什么奶源是一个问题啊，
0: 哦，
1: 第二个它上面也写跟我们一样生鲜驼乳，生鲜驼乳写完之后我们去看配料表，它里面是没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的，所以同样的驼乳粉，我们因为骆驼的养殖方式不一样，吃的饲料不一样，带来的营养密度也会不一样啊。
0: 是的啊，我们是100%都给您写得非常的清楚了。其次是什么呢？您会发现啊，很多的一系列的这些氨基
1: 酸结构，
0: 对吧？哎，都给您标注的非常的清楚。关键的这一罐里头一共是20袋，每一袋呢是15克。咱们尤其是快到这个，比如说要出去旅游呀，对吧？咱们订了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订了东方购物的十几天的国外游，那你出去的时候，哎，我觉得随身带没问题。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经常出差的人群，
1: 是
0: 包括上班的，他们早上有时起来非得要喝个咖啡的那个里头，对吧？
1: 哎，
0: 加一点牛奶，你不如把它替换掉。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而且暑假哦，很多时候孩子开始交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手上，让老人家来带了。老人家自己的体质好，你才带得动孙子辈嘛。
0: 是，
1: 但是还有一点，家里面的孙子辈，你也可以给他喝这样的奶。
0: 对，
1: 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说，夏季就是长身体的好时候。
0: 对，
1: 你给他足够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哎呀，他的头发长得快呀、他的那个
0: 身体好呀，
1: 撑得特别快。爸爸妈妈一个星期没见，哎，那裤子好像又短了一点点，对吧？就这都是身体得到营养带来的一个反馈好处。所以我们说今天蜂草牧场的驼奶粉是适合我们很多人群，比如说牛奶不一定能喝的，长身体有这个需求的，
0: 对，
1: 体质比较弱的，你都可以来喝这一款奶粉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6罐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呢，外边一罐的价格是499块钱，东方购物今天499能买2罐，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
1: 是的，
0: 当然你说我一直在喝的，买3罐也可以，但是买6罐更划算。6罐装单罐下来是199块钱左右，咱今天积分还有11块多钱呢，对吧？包括呢，我们说到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家里边呢不光是老两口，咱们的中年人。 人，包括还有长身体的孩子们，其实这款吐乳粉都是非常的合适。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这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五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2: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1: 对，
2: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1: 对，
2: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1: 对，
2: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1: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2: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1: 对，
2: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1: 那
2: 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1: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儿，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有三个构成，然后呢现在已经常挂在屏幕的右侧了。现在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就是六罐装，因为呢六罐装单罐算下来199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很多叔叔来说我天天要喝的，早上起来晨起的时候有时候喝一杯，晚上还有一些人是习惯性什么呢，快睡觉的时候喝一杯，对吧？
1: 关键是我们现在因为有很多的孩子，
0: 哎，对，是
1: 正好跟那个长辈在一起的时候，给孩子其实也能喝。所以今天六罐装是适合一家人来喝。
0: 对，是，我想问一下邱老师啊，咱们这个就是驼奶的冲泡有什么讲究吗？啊，
1: 其实我们驼奶跟牛奶的冲泡一样，就是先放水，水温呢比牛奶粉略微高一点点，然后把驼奶粉倒进去以后，然后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的加工，我们专门有一个那个均脂工艺，这个脂肪球可以达到只有0.3微米大小，所以它溶解的速度又特别快，关键是很多人不喜欢那个特别甜口的那种奶的话。
0: 对，
1: 驼奶就正好适合您，它是香浓味，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啊。
0: 对，刚才邱老师说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很多叔叔阿姨是不喜欢那种甜味重的那种，对吧？就是有一股香精色素的那种甜在里边。咱今天的配料再次强调，非常干净，只有一个，就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强调了啊，咱呢喝起来没有那种腥膻的味道，
1: 没有，
0: 就是奶的那种香味在里头。关键我们还有再次强调的，就是夏天的天气啊，你出汗特别的多，
1: 是
0: 很多的阿姨为了保持身材，经常说我晚上晚饭不吃，包括还有是什么呢，爷叔也刻意的减少了这个饭量了，
1: 对，
0: 或者是说我一到夏天我可能胃口就没有那么好了，
1: 是的，
0: 对吧？
1: 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说一开始驼奶给谁吃呢，就是那些体质特别弱的人，因为它本身食量小，对营养的要求又高，你说天然食物你吃个黄瓜，
0: 对，
1: 血糖指数是低了呀，但是问题是它营养没有啊，
0: 对，
1: 你靠它可长不了身体，对吧？
0: 对，
1: 每天流失掉，最后可能自己的健康也就没了，所以那时候驼奶都是给这部分人群吃的，
0: 对。
1: 但是后来发现啊，其实我们到了夏季，包括我们现在对身材要求，工作特别忙的这些人，包括长个儿的孩子们，对营养要求都不低，但是很多的为了满足这些营养，你要额外强化，所以添加进去的那些碳酸钙啊，乳酸亚铁，加在里面，你说那个奶的味道能好喝吗？
0: 对呀。
1: 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同，因为我们今天是骆驼自己吃的好，骆驼自己泌的乳当中的营养密度就高，
0: 对，
1: 所以你能吃到香浓的奶味，但是没有那种额外添加剂的味道。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在喝的时候，真真实实给大家健康在打好的基础。
0: 对。
1: 而且夏季真的是我们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季节，长身体特别好的这个季节，
0: 对。
1: 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给身体好的材料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是在热销当中，已经开始告急了，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不多，而且呢，我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啊，咱们的这个适宜的人群，其实人家冠身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哎、
1: 是的，
0: 三周岁以上。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家里面的小孩子三岁以上，可能呢，基本上你给他不喝奶粉了吧？
1: 都喝鲜奶了，对吧？
0: 哎，都喝鲜奶了，对不对？三周岁以上，但是呢，您看看鲜奶里边的蛋白质有多少，有没有这些微量元素，对不对？哎，所以啊，我们就说了，长身体的孩子，为什么刚才邱老师特别强调了一下？您看一下。配方奶当中可能平时咱们蛋白质的含量可能才是23点几24点几、
1: 哎哎、
0: 我们今天每100克28.4，
1: 没错，
0: 对吧、包括这些所需要的维生素微量元素您看看、包括您看、钙的含量是不是、
1: 如果是配方奶这里面的钙含量大概也就在500毫克
0: 哦，
1: 到500是对
0: 对，
1: 我们今天是1025毫克，如果是强化的、它可以到800毫克、
0: 哇，
1: 我们今天可以到1025，所以就说这一杯奶同样是奶，但是它里面的品质、营养密度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关键是很多奶当中你不会看到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0: 是
1: 很多孩子小朋友的配方奶当中会强化这两个物质、但是你要想想强化进去的跟我们自带的口感上面会不会不一样，对吧？
0: 对，是。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驼奶不但给到大家香浓的口感，同时更多的是我们身体各方面需要的营养物质。
0: 是的啊，这些东西咱不是添加进去的，因为为什么呢？还有这么多种的氨基酸在里边，就是因为从奶源本身开始就很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啊，观众朋友们，咱们平时说到有机可能只有一个有机认证，但是它在冠身上面啊把所有的有机认证全都给您写出来了，您可以看一看啊。牧草有机，人家骆驼吃的是什么，刚才丹丹采访的时候那么一大片的有机紫花苜蓿，
1: 对，
0: 夜间加餐补能的，包括是什么？您看看人家是在这些骆驼生活在什么地方？
1: 是的，
0: 比咱人生活的好，是不是？
1: 哎，
0: 您看看啊，驼乳有机自有的牧场，人家毗邻的是什么呢？伊犁河谷国家湿地公园，
1: 对，
0: 距离工厂就10公里，
1: 是的，
0: 对不对？就有很近的同时，咱们自有的工去加工也是有机的，
1: 对，
0: 100多余项的品质检测都给到大家，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在这个配料表啊，如果你说我也是经常喝生鲜驼乳的。它能给你标到100%的有机生鲜驼乳粉吗、
1: 是的，它可能就写个有机生鲜驼乳，或者就写个生鲜驼乳都不一样啊。
0: 是，
1: 关键是我们最终落实到营养成分表上面，
0: 对，
1: 我们各项指标都特别的漂亮。
0: 哎，
1: 关键还有一点啊，就是到了整个夏季，就是我们长身体的黄金时期。这个时间我们给到身体充足营养，带来的结果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您看到这么好的驼乳。犒劳自己，为了自己这一年四季当中特别好的生长年份，
0: 是
1: 也得把我们今天的大组合给带回去啊！
0: 哎，是，要不邱老师，我们再冲泡一下，
1: 哎、好嘞，
0: 对吧？很多的顾客在问啊，说水温怎么样？怎么样去冲泡驼乳粉啊？有没有什么技巧之类的啊？我们现场给大家来看，
1: 很简单，
0: 就是、很简单、
1: 哎。
0: 平时怎么样冲那个牛奶粉啊、羊奶粉就是怎么冲的啊？
1: 你看同样一杯水，
0: 对，
1: 然后我们的驼乳呢
0: 看看，
1: 因为那个就是工艺做的特别好，均质工艺之后，
0: 对，
1: 你会发现。它的那个状态特别小，所以不用动它，它自己都在溶解。我们稍微帮它一下，您看，就这样搅和都不用勺子，对吧？这种情况就是代表着我们的好吸收的一个状态。而且在晃悠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个挂壁的状态了吧？
0: 哎，
1: 这种挂壁就意味着蛋白质含量，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蛋白质含量很高，挂壁很漂亮。
0: 对，
1: 包括我们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硒、钙这些成分都很多。
0: 对，
1: 所以这杯香浓的驼乳。我来喝，
0: 你来喝。我跟大家说啊，您别以为我刚才那半杯没喝完。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呢已经是全部喝完了，喝完到现在上边都还有那个挂壁。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是不是？杯子这是没洗过的一个状态啊，确实很好喝。所以每一次我跟大家说了，做这个节目我一定会喝完。就是味道很香浓的那种奶味，没有一丁点儿的腥膻味道在里边，就是你喝一口你还想再喝第二口，对吧？
1: 我们也在犒劳自己，晚上工作到那么晚，我们也要需要加点力，对吧？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好驼奶在晚上一点都不是负担，
0: 哎，
1: 正好给身体加把劲啊。
0: 还真是啊，没负担，对吧？你晚上有时候呢，很多的女性会说，哎呦，我吃点宵夜吃个啥，我第二天特别有负罪感，对吧？那像这样的好产品的话，你放心，晚上临睡觉前咱们有时候呢喝一杯没问题啊。提示一下大家，很多人在问构成啊，咱们有三个构成，外边一罐的价格是499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在外头买一罐，东方购物499可以买2罐，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哎呦，我家里头人少，那你可以买3罐装稍微划算一些。但凡你说老两口要喝， 中年人早上作为早饭要喝，还有上学的孩子每天要有一杯的，那你六罐装家庭分享装更合算一些，因为单罐算下来199块钱左右哈。
1: 是的啊，我们这个价格已经低于很多，就是它都不是有机脱乳，
0: 对，
1: 它都不是生鲜脱乳，哎，它也不是我们今天强营养密度那么高的脱乳，都可能价格超过我们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 DGI 值低过了黄瓜和西红柿，
0: 对，
1: 只有5。同时还有那么高的营养密度，所以这份钱花在身体上面，花在健康上面是很值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呢，六罐装的备货咱们即将要售罄了啊。虽然是在晚上，很多顾客还是在打电话在问啊，六罐装更划算一些，而且你可以去到蜂草牧场啊，现在手机上网上你都可以去看看，DGI 的这一款价格会相对贵一些。
1: 是的，你在市面上会看到很多蜂草牧场，但是你一定得把 DGI 给输进去。
0: 对，
1: 我们也找过，我们在网上找那个 DGI 的驼乳，大概就找到2个可以买的地方，
0: 对，
1: 价格是远高于我们今天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啊。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现在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3: 好，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3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净乳，驼奶呢它从牧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净乳的功能，这个净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是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呢，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菌酯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菌酯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呢，这款产品也是丹丹前两年，去年还是前年，去年对，专门去到新疆，然后去外拍去看的。它在什么地方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对吧？没有假手于人，或者说做什么贴牌之类的。而且这款奶粉在新疆当地都是非常有名的。
1: 是的，就是因为品质好，因为大家肉眼看得到，这家。蜂巢牧场它有自己的骆驼，12,000多头双峰驼，
0: 是，
1: 而且他们骆驼所住的地方，吃的这些那个食物，
0: 对，
1: 大家都能看得到，看完之后就知道了，为什么它的品质高，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大家现在挑很多乳品，很聪明的叔叔阿姨都门槛很精的，不可能去买那些品质差或劣质的，对吧？
0: 是，对。
1: 那么在品质好的驼乳当中还是有所差异，
0: 对，
1: 我们今天100%生鲜驼乳。不但是生鲜驼乳，而且不用隔夜奶，不用高温杀菌奶，不用那个冷冻奶，对吧？
0: 是。
1: 同时我们今天从配料表上面，不但有高的蛋白质、钙、硒，还有很多驼乳当中没有的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大家同样喝一口奶，喝一杯奶，这个奶当中营养物质多，对你来说你就划算，但是你今天花的钱高不高？花的钱的代价一点都不高，200都不到，
0: 是
1: 就能喝到品质那么好的脱奶。
0: 哎，真是啊！我跟大家说啊，六罐装算下来，一罐只有199块钱。你不要以为到了新疆当地会便宜，不便宜的。
1: 是的，
0: 我去年是8月份去新疆外拍，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在机场，我想买一些，比如说像这些伴手礼带回来。
1: 对。
0: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当时机场的时候，机场相对稍微贵一些，但是啊，他们都说了，不会说比外头一下子贵出很多来。人家一罐像这种有机的驼奶粉，基本上都是在300到400一罐的，
1: 对，是
0: 的，稍微便宜一些，但是你会发现它里边可能就是不是100%有机生鲜驼乳的，
1: 对，它会标明的，里面只有70%，
0: 对，
1: 或者说它第一位放的就是牛奶，
0: 对对对，
1: 或者其他的奶源，后面有驼奶粉在一起，
0: 是，
1: 或者有些第一位放的是大豆蛋白粉，
0: 哦，对，
1: 所以这样的话，你看您花钱花在驼奶上，
0: 对，
1: 吃到的未必是纯驼奶，但今天不是，
0: 对，
1: 今天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在品质高的驼奶上。
0: 是的啊，有一些呢，你也可能看到过的是纯驼乳粉，但它不是有机，它更没有做到低 GI，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啊，你会发现呢，这些前提条件一个加一个加上去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价格贵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因为咱们的六罐装即将要售罄，扫描二维码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哈。

0: 谢谢。
1: 哎，丹丹姐，哎，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0: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个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2: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0: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谢谢谢谢！
2: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0: 哎，好好好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3: 对。
0: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
4: 小人们的
0: 哇，谢谢您、嗯，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5: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您看到了，丹丹呢不光是去到咱们的工厂，然后去看骆驼的这个牧场，包括还有种植的这些牧畜，还有是什么？就是要到农牧民家里头去，对吧？做客体验一下，哎，人家当地农牧民确实是在喝这个招待贵宾的时候喝这个神仙的驼乳啊。我刚才还在说，我说做直播一定要严谨。我们来看一下，我刚才这个是实时的这个网站当中搜出来的啊。观众朋友您看，一模一样的，
0: 哎，
5: 低GI的有机的啊，某主持人代言的这一款，您看到了，官方旗舰店也跟咱们一模一样啊，一罐算下来是329块钱，
0: 对，
5: 我们今天两罐装是499，它这个两罐装是528，
0: 对，
5: 我这个还是88 VIP，观众朋友们，
0: 它是优惠后的价格528，所以我们真的告诉大家今天的价格，
5: 优惠前人家是775嘞，
0: 是的，
5: 对吧？
0: 是的，
5: 贵不贵？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人家单罐下来329，还是到手价格，是优惠过的。
0: 对，
5: 我们今天如果要是六罐装的话，199块钱。
0: 对，
5: 所以您自己想一下，是不是要比外边要便宜很多？我建议大家直接入六罐装啊。如果老两口一直在喝的，家里边还有就是上学的孩子们在喝的，
0: 是
5: 你他长身体的，因为我们今天3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都是能喝的。
0: 对，
5: 那你就买这个六罐装哈。
0: 是的，所以一个暑假你算算嘛，对吧？
5: 哦，
0: 孩子在你们这里基本上要待两个月的时间，这两个月里面，老两口自己要跟上孩子的这个节奏，可能还要带着孩子到处去玩，
5: 对，
0: 去上课，对吧？您的体能得保持好。但是你胃口又不太好，东西又吃不太下，这个时候驼乳里面的营养密度是高的，负担是小的，
5: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的负担真的比黄瓜和西红柿还要低，其他的营养物质是黄瓜西红柿就光着脚都赶不上的，所以我们说，哎，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夏季，身体体能消耗特别大的时候，生长特别快的时候，
5: 对，
0: 把这样的好营养备在身边啊。
5: 是的啊，我们说到 DGI 不是咱随口说的，不是名字上给您命名的啊，人家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由权威机构检测的 GI 值等于5，您去现在手边有手机查一查，黄瓜、西红柿它的 GI 指数有多少，对不对？
0: 是的。
5: 包括啊，我们不假手于人，咱不做。

0: 脱乳粉，
1: 对，因为大家现在都会在网上去收很多的物品，我前段时间也是，因为收的时候他就会跳出来推荐给你看一些商品，一个脱奶粉，它上面写的就是有机生鲜脱乳，因为我看、哦、你能看到有机生鲜脱乳，
0: 对，
1: 品质肯定不差，所以我就把它的配料表又看了一遍，把它配料表看，我看了营养成分表一看，哎，那个蛋白质什么都还好，
0: 对，
1: 不低的，但是就是没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0: 哦，你看我们今天有、对吧？咱们呢里边还有包括那个老人家非常喜欢的钙，包括还有镁呀、钾呀，对吧？
1: 对，
0: 铁、锌、硒，是不是都是好东西？
1: 是的，
0: 是吧？包括还有这么多种的这个氨基酸在里边，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现在呢，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出汗又特别的大，吃的饭量又减得比较的少，那你身体的代谢呢，我们还是要注重起来。
1: 是，
0: 包括每一天呢，原来呢，您说，哎呦，我一直喝牛奶的，但是喝完怎么老觉得肚子咕噜咕噜的？羊奶呢，本身很多人是比较排斥那个味道的嘛，对吧？
1: 它那个膻味、
0: 哎，那你今天换成咱 DGI 的有机的脱乳粉试试看，喝完你回购率肯定会高，因为我喝完以后就一直在买，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一个跟我们人体亲和高，所以你平时喝的时候不太会有那个咕噜咕噜的感觉。第二个，无论是羊奶还是脱奶，如果是奶粉自带的那个营养物质当中，它一定不会出现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那么我们今天是把这两个指标写在罐身上，就不但有，而且素质还不低，所以你能看得到，这也是骆驼这个特有的这个奶源当中带有的这个营养物质。
0: 是的啊，而且还有它这个包装，我要再次和观众说一下啊，这个包装您看到了，都是一袋一袋的，
1: 锁鲜包装，定量包装。
0: 对，咱们一罐里边呢是有20袋，每一袋呢是15克，你每次觉得多的话，你可以分成一半。对吧，
1: 其实这一袋也不多，
0: 也不多，我觉得
1: 很多时候就是说，如果像小孩他本身也能喝奶，对吧？
0: 对，
1: 你在他喝的奶当中，你再给他加一袋，浓一点也没事儿。
0: 对。
1: 那么老人家们呢，就说有的时候觉得，哎呦，我水吃不了很多。我早上要喝这个，要喝那个，我把它放一起行不行？比如说您喝的粥里面加进去就可以。
0: 对。
1: 您喝的那个就是那个豆浆当中，
0: 豆浆里边
1: 可以加，
0: 也可以。
1: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像这样的奶。你早上或者晚上一定记得喝一杯，
0: 对，
1: 那这样你从脱奶当中可以带到更多的蛋白质、钙、硒、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0: 是的啊，咱们的6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了啊，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像很多人家里边的不光是老两口喝的，还有就是咱们的中年人，天天早上你像我起来是早上要有一杯奶的，对吧？
1: 对，是的。
0: 还有保证有时候吃一个鸡蛋这个习惯，是不是？那我现在比如说有时候喝到脱乳粉的时候，我早上因为它蛋白质含量高，我鸡蛋有时候可以，比如说隔天再吃或隔两天再吃。还有就是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觉得说牛奶呀、羊奶呀味道重一点的，你喝了肚子咕噜咕噜的。咱们今天试试咱们的有机纯脱乳粉，而且咱们是低 GI 又是100%的生鲜脱乳哈。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我们老少终身不断奶。为什么？因为奶当中本来营养也比较高，又好消化吸收。所以我们现在这杯奶，我们给它的品质再做升级。
0: 对，
1: 不但给到大家的是有机的生鲜脱乳，更是要在这些脱乳当中去区分它的营养物质。
0: 是，
1: 我们今天的营养物质当中再重申一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达到了28.4，我们的钙含量达到了1025，
0: 对，
1: 我们的锌含量达到了27，同时我们还有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0: 是。
1: 所以您想，您喝的这一口奶品质是不是不一样？那么在整个夏季，或者说体质比较弱的人群来说。真的就是帮大家健康在做助力了。
0: 是的啊，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买完建议大家去某网站当中再去比比，观其店，人家去看一看，你今天心里一定会偷着乐的啊！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这时候你灌点其他干扰什么。

0: 直播间，你好，我是燕华。这样的天气啊，你会发现哈，就是如果把那些复杂的事情帮你都做完了，你只需要稍微热一热就可以加工一下就能吃了，哎，那也不错。所以呢，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您所献上非常好吃的鼎诺的牛仔骨。说到牛仔骨，香喷喷的，热气腾腾，放点洋葱啊，真的是味道也是蛮鲜美的。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您所献上两种不同的规格和组数，一种呢就是尝鲜款，150块钱四包牛仔骨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是300克。你说如果我要买8包的话，是不是300块钱？哎，本档节目当中，如果您之前尝过觉得味道蛮好的啊，我们8包带回去，今天只需要258元。除此之外，这两套组合都会有5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我们大组合送上5倍购物积分，再减去我们 APP 订购自动订购5%的话呢，只需要240块钱，满满当当8整包带回去。喜欢要这个订购啊，这个大组合的朋友们，包括是性价比更加高，推荐给大家大组合8包带回去啊，我们的是258块钱。嗯，那个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我在家里的话呢，真的要清凉厨房。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牛仔骨，是帮各位做到免洗免切，已经是给大家稍许腌制过的，而且骨边肉特别香。今天有到独家的方案力度，每一袋给大家看到所见即所得，300克左右的一个分量。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保证都是什么进口的一个原料，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非常的喜欢。给您看看啊，拿到家里面的话呢有多方便。因为牛仔骨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一个道理是什么，骨边肉就是我们的牛小排那个部分，所以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的小骨头，但是贴骨肉很香呀。哦，给您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的部分，哎，
0: 一块都收整好的，哎，对吧？
1: 对的，半斤多的分量，因为是300克嘛，那你可以看到直接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所见即所得。嗯，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化冻完了以后它的感觉是什么样，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给您看看啊，直接是干嘛，稍许的精修过了。
0: 对的，
1: 每一块的话呢都有一丢丢的小小的骨头，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骨边肉，贴骨肉的话呢很香，但是给您看看今天精修过以后的话呢，不是拼接的，不是注水肉，它都是什么后切一块一块。所以今天是什么免洗免切，稍许的给您调了个味，直接给您稍许的腌了一腌，非常的好吃。每一块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今天一份的分量，300克，就像你去什么比如说这个馆子店里面，或者酒店里面你去吃牛排这样的一份的感觉差不多，300克的一个分量。那妈妈都会说在家里怎么做呢？烹饪起来麻不麻烦呢？
0: 是，
1: 一点都不麻烦啊。
0: 你稍微是两面煎一煎，先把血水给处理掉，然后两面煎一煎就好了。无论您是爱放什么样的酱都可以，我们是稍稍帮您所做了一些些的这种调味，对不对？
1: 稍许调味的啊，
0: 调制好的。哎，你说我就算啊，这个吃口比较清淡一点，不放任何东西，其实也还可以，
1: 没问题的呀。其实的话呢，在家里啊，有个平底煎锅，你看啊，稍许的加热一下，开始下面的话呢，就已经滋啦滋啦的了，香的不得了。因为现在的话呢是暑期，实话实说，家里的孩子到家以后的话呢，他入祖宗，营养还是要做到一个保证的。那你说，哎，我又要快手菜，营养又要好的话，喏，这个我们今天的贴骨肉就非常的不错。哎，来直接给您看一块啊，你看，
0: 对对对，
1: 这一块的话呢，基本上骨头就是一丢丢。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哎，我能吃得动吗？嚼得动吗？你看啊，这基本上是什么脱骨的一个感觉，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香喷喷的。而且这个肉质纤维的话呢，因为都是什么，都是牛小排的这个部位，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既好吃又嫩，而且做起来又特别的方便。
0: 是的，
1: 给您尝尝味道啊。
0: 对对，您看，在我们的这清凉厨房当中，您只需要稍微煎一煎，就加热就可以了。以往那一些啊，什么切呀，包括是整个的一个什么做腌制的这些过程，都不需要了。我们的这个鼎诺品牌也是提前为您所这个做好了。而且除此之外，鼎诺品牌也是供应到很多一些，比如说是这个餐厅当中去，作为一个等于说是供应商。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你等于说啊，这个自己稍微加热就能够吃了，既方便又好吃，而且部位又很好。
1: 对的，所以的话呢，想想看这一份算下来，不管你买大组合小组合也才30来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哎，
0: 确实呢，无论是这个做红烧的呀，酱香的呀，都可以，包括你自己弄点什么这个
1: 铁板的，
0: 对，铁板的都可以， 对吧，都帮您调制好了。麻烦的事情交给我们鼎诺品牌做，带回去只需要煎一煎就行了，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那推荐给大家我们大组合啊，
1: 好，
0: 200 多块钱
1: 左右，因为今天有积分。
0: 258是八包带回去。
1: 对，
0: 如果说我要买150的可以吗？也可以。150呢是四包带回家。其实您说了，哎呀，150块钱四包，买八包带回去就要300块钱。那推荐给大家，性价比更高是258元八包带回去。除此之外还会有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算下来这一整套啊，只需要240块钱，八整包啊，我们这牛仔骨带回去，就有23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1: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3: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四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大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周二十一分钟时间了，牛肉还是蛮好的，在红肉当中高蛋白质低脂肪。然后呢，平时做牛肉啊，就怕什么，就是要费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要炖啊。包括是要这个什么出铺水呀、啊，哎，牛仔骨一般到饭店当中去啊，无论什么中式西式都还蛮喜欢点的。为什么入味儿？
1: 对，
0: 然后骨边肉呢又嫩又好吃。
1: 是，
0: 但是呢有个困扰是什么？在家里头一直就像我们顾客说的做不好。自己做我也尝试过，
1: 是，
0: 往往都是失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然后呢，哎，顶多品牌带回去之后，我会发现，哎。蛮好的，至少不浪费哦。
1: 对，因为前期的那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了。
0: 是的，你只要两面煎一煎、然后呢，就比如说要吃点这个灰胡椒，味道更加浓的，自己再稍微放点料。包括我像我们平时啊，还爱吃这种洋葱啊，包这种东西，
1: 你
0: 可以对放一放，对吧？
1: 对。
0: 包括你还可以跟很多一些蔬菜放在一起，就算连炖锅当中你可以放进去。
1: 当然。
0: 所以呢，既方便又好吃，而且今天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每一袋啊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八包带回去，今天。算下来258元，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1: 是，
0: 我算算，如果您到饭店当中去吃2到3份这种牛仔骨点的话，
1: 对，
0: 基本上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对呀、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你看性价比高的同时的话呢，真的所见即所得。你看、开袋以后蛮漂亮的，这个肉质啊，所有的原料，因为顶诺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原料的部分我们是从什么澳洲进口，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块的话呢，它都是什么贴骨肉、骨边肉，很嫩呐、很香、
0: 而且你看它也不是说光是。瘦肉也不说光是肥肉，
1: 对，
0: 正好肥瘦相间，
1: 对，
0: 它很嫩，对不对？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上去花东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所见即所得。
0: 是，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你是不是把好的拿到最上面？不是的，来，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吗？每一块都是什么？你看啊、精确的做到很好的精修，块块肉头都特别的大，而且肉头好的同时的话呢，汁多，并且的话呢 ，QQ 弹弹，拒绝我们今天什么注水肉啊、拼接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质全部都是从澳洲进口的原材料。
0: 对，
1: 做法就太简单了。刚刚我们看了一个，比如说香煎的，这个其实也是煎一煎，但你可以看到我们旁边有一点
0: 弄点这种蘸料，
1: 对，有点像其实这个烧烤的感觉。
0: 对，另外就可以就这个呢，就现在今天中午正好点了一份色拉，上头是有一点牛肉的，
1: 对，
0: 就蘸这个酱特别好吃。然后小朋友，包括是中老年朋友，有些牙口不好的，吃牛肉大块大块那些牛腩可能觉得咬不动啊，对不对？这个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骨边肉很嫩，撕扯起来也很方便。
1: 我给您脱个骨啊，亲爱的观众。你看啊，都是骨边肉，
0: 这个已经差不多已经凉了哈，
1: 对，
0: 我们都可以来做到轻松的脱骨。
1: 对的，然后肉质纤维大家可以看到啊，所见即所得。
0: 我们从生的到熟的当中必定会有一点点缩水比，但是您看啊，几乎这缩水比比较少一点点，说明什么？它的原材料选择还是蛮好的。
1: 不错不错啊，好吃，肉质还鲜嫩，关键这个菜很快的。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就像酱香型，旁边弄点这种蒜啊，包括葱啊，就配个色，
1: 对，
0: 遮色。然后呢，浓油赤酱的上海人喜欢这也可。可以，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第二点性价比非常高。
1: 对，
0: 您到外头自己去买一点啊，就比如说是没有帮你腌制好的，你回来还有什么冰箱当中自己去腌制，腌好之后再放一段时间，
1: 对，
0: 时间跨度太长了。所以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把那些复杂的、麻烦的、平时不太想自己做的那些操作不好的步骤，都帮您提前做好了。
1: 加油啊！
0: 带回去之后只需要两面加加热就可以了。
1: 对，
0: 那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啊，目前为止我们大组合258元做的非常的不错。那希望的把今天哈、这个大组合带回去的，赶紧下手要快一点点。
1: 是
0: 258包带回去，会有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算上积分啊，折算下来只需要240块钱。所以很多老会员看到这个价格，又看到周末特惠的5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立刻来抢大组合。最后17分钟时间了，清凉厨房也让自己啊放松一下，
1: 对不对？
0: 是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我们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所以呢，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啊！258元是八包带回去，听清楚，我们的组合当中啊，升级八包带回家，每一包净含量是300克的，所以你想想看，自己去买买原材料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1: 真的324，你想看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牛仔骨的部分大组合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嘞，对吧？你自己去买，买回家以后的话呢，你想看还有什么
0: 腌制
1: 等等处理，太费劲了。今天前期的这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大家可以看到还帮你什么直接分割好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直接上锅，你不管是炖也好，煎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很方便的什么空气炸锅稍微弄弄也可以。
0: 对，
1: 骨边肉它是贴在骨头的，所以特别特别的香，关键来讲营养价值也蛮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顶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牛肉的一些制品。那今天是什么方便快捷的快手菜，暑期到了，家里的孩子总归平时要多注重一些营养的补充。
0: 是的，
1: 牛肉的话呢，我觉得囤一囤蛮不错的。
0: 对，这两天我还听说单位的很多一些男性同事们啊，这个带回去之后怎么做？半夜的时候看体育赛事，对不对？
1: 对。
0: 突然之间饿了，要配配什么啤酒啊，配配酒啊，这个正正好好，非常入味。然后呢，这个高蛋白质低脂肪也是比较不错，做起来又很快。
1: 对，
0: 最后15分钟时间，八包装的组合啊，这个越来越少备货，希望能够抢到八包装，立刻从速下单。订购专线是8007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这个锅炉和被活跃来越少了，在这种个平底煎锅，我们也不希望在这个厨房当中热烘烘的，对吧？您稍微煎一煎，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这两天还稍微凉快一点点。
1: 除非啊，家里头这个厨房当中装空调，
0: 这两天我真的是觉得厨房当中装空调太有必要了。但是呢，一年四季上海这个天气又觉得好像利用率啊，并没有那么的大。
1: 当然，它是湿了啊，所以啊，清凉厨房怎么做到？ 我们就是下锅的时间，开锅的时间，你稍微的短一点，但是我们吃干吃好吃的东西也是要的。那今天这个顶多搭配到，哎呦，这是什么？我们番茄口味的，
0: 茄汁的，
1: 做了一个煲，对吧？蛮不错的。哎，晚上来碗面，这个作为浇头可以的，对吧？或者说你直接淋在这个米饭当中也是可以的。那你说我们今天难处理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牛肉呀，贴骨牛肉直接给大家切好了，洗好了，弄好了，稍许的调个味道，这个味道大家也放心。顶多嘛，在东方购物已经明星单品了。
0: 对。 包括很多的朋友都是我去吃一些，比如说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什么凯瑟琳西餐厅啊等等，有很多的牛排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供应商啊。
1: 所以说品牌品质还是有所保证，
0: 包括是它的复购率、回购率也特别多。所以呢，顶多的品牌，无论是牛排、牛仔骨也好，特别是牛仔骨，可能喷都会说这个现在因为是天气热了，
1: 对，
0: 能够在厨房当中少待一分钟就是少待一分钟。但是饭菜还是要做的，对吧？它要做也是更加放心了，也这两天天气也真的是。
1: 太热了，是带回去之后非常方便。拆开之后你会发现啊，没有一些多余的，你是要浪费掉的一些部分。不帮您给精修好了。有一个特点，就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就这样。你看扁扁的，平时在你家里的冰箱空间当中，一包接一包的。
0: 大包也没多少，
1: 对，也没多少，对吧？真的不会占用多少空间。但是我们今天的分量是足，每一包300克，所以你想想看，8包买大组合的话呢，就是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的一个分量。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的这个牛仔骨的这个质量品质蛮好的，都是中间一丢丢的。 小骨头骨边肉，这是我们今天冷链配送以后稍许化冻完了一点点的感觉，但是你看啊，这个是拿出来的，整个的质感品质真的特别的棒，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肉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精挑细选的，好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拿哪一块都是什么，直接给您看啊，精修过的，每一块块块都是精修，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都是贴骨骨边肉，嫩得很，香得很，怎么做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旁边有一个平底煎锅。
0: 声音啊，哎呀！对，我们到现在大概是19分钟的时间，这个平底煎锅就滋啦到19分钟时间，就在那么长时间，你会发现它的缩的这个缩小的比例呀，还是蛮少的，
1: 几乎没有什么缩水。
0: 而且它骨头都漂亮，再说到我们这个骨边肉，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我就怕就是在厨房当中时间太长。
1: 对，
0: 然后你稍微把那个血水去掉之后啊，你一面煎到肌红蛋白这种的血水就出来之后，都是非常好。
1: 对，
0: 拆骨也是更加方便。很多稍微等凉了一点小朋友这个。
1: 用手拿着吃啃哦，这个骨头当中都有很多一些汁水了。对的，你自己来看看，你看你已经是煎的，真的煎了好长时间了。
0: 是的，
1: 但是您发现哦，汁水还是满满当当的。嫩的不得了，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快手菜？平底煎锅稍微煎一煎，
0: 确实
1: 很好吃。家里特别有孩子的，现在这个时候经常都说饿，对吧？然后还
0: 有个酱香型的铁板烧，对吧？
1: 不错啊，这是什么？铁板的，然后的话呢，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酱汁，什么黑胡椒的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我问你下面的。
0: 配菜要花多少钱？下面的配菜切一切要花多少时间？主要还是上方的肉。但我们今天什么直接给您，直接就搞定了。你在家里干嘛？凭空上去，加上肉就可以了。
1: 说实话，就在家里头，我下头配菜就不弄了。
0: 我们做节目为了好看一点，对，
1: 真的是
0: 你自己弄了其他点，清凉一点的是蔬菜，弄个汤。我们刚才卖的嫩鸽子那个汤，
1: 可以
0: 加上这个牛肉，哎呦天哪，这个营养太丰盛了。
1: 哎呀，光顾搭配好的不得了。
0: 对吧？然后我们又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做出来啊。10分钟的时间，我们分成直播就结束了。目前250元这套组合呢，非常的热销。给大家再说一下，今天我们两个规格，不要选错了啊。您说150块钱，入手价格虽然说是比较的优惠，确实也挺优惠的。
1: 对，
0: 但是今天我如果您买八包的话，选择另一个货号，不要150×2啊，选择另外一个货号，
2: 对，
0: 八包带回去258元。除此之外，还会赠送给大家5倍购物积分12.9元，
2: 对，
0: 这样算下来呢，八包只需要240元就可以用回去。感谢21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也是啊，尽快为您配送到家。8整包带回去，特别热销，备货也不多，希望您可以先到先得。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很嫩，而且胡椒味也就是适当，不是很咸，但是也没有去抢了那个牛肉的香味。
1: 牛肉很喜欢吃，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肉，在西餐馆里面点的这个牛仔骨很贵，一般都是在300左右。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口感又好又嫩，里面还带汁，就是一咬下去还有那个嫩嫩的汁出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就是牛仔骨要多少钱。

0: 今天我们的背后组数真的是快要越来越少了啊，还没有抢到258元大组合八整大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150元是四整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那如果翻个数量倍的话呢，八包带回去是不是要拍300块钱？
1: 对，
0: 本场直播千万不要订错，大组合八整包带回去只需要258，分量一样也是每袋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积分啊5倍购物积分12.9块钱。所以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啊，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两面煎，
1: 是
0: 煎好之后直接可以出锅了，你稍微再加一点什么黑胡椒啊，喜欢吃点浓油赤酱的，弄点什么酱油酱汁都可以。
1: 对，
0: 您爱吃什么口味自己做什么口味，为您所做的方便是什么，精修好了帮你腌制好了，
1: 是
0: 那些复杂的自己不太会做的一些这个步骤都帮你给提前弄好了。
1: 对的，你看方便轻松，然后又是快手菜，关键营养价值也蛮高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小炒可不可以加上点年糕或者土豆等等的，都是你喜欢吃的那种菜肴。关键一份，我们今天算下来买大组合的话呢，才多少钱？就30块。为什么？积分12.9块。
0: 是的，
1: 您还可以参与到自动订购。您想想看，今天算下来相当于240块钱，您就把八包带回去。我们总共的分量是多少？2400克，接近5斤的分量啊！
0: 是的，做的7分钟时间。目前不仅上海地区的顾客在踊跃订购当中，还有北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也在疯狂订购当中哈。
1: 对，
0: 赶紧把实实在在的名额给到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3: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4: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5: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4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淡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时间备货不多了，提示一下要抢大组合258元八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再为您减5元。礼拜里算下来啊，大组合240块钱，八整包每包是这个300克，对吧？
1: 对，3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每一包的话呢价格也才30块钱。实话实说啊，因为今天这个前期的这个反腐的步骤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比如说洗啦、切啦、分割、排酸，乱七八糟的全部给您搞定。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有的时候口感口味我调和不好，我们已经给大家稍许的调好味道了。所以你拿到家里面干嘛？你只需要有锅加热搞定了。
0: 对，其实就是大概就5-6分钟的事情。
1: 对，
0: 两面稍微煎一煎，然后弄点佐料进去就好了，轻轻松松一盆大菜硬菜都出来了。
1: 真的是我们的品质，最后一点时间4分多钟给您看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品质。你看就像燕华说的，不是那种啊就是干巴巴的，没有那种肥瘦相间纹理的，都有的，
0: 要有一点
1: 要有一点才好吃，汁水才满。然后你看有一丢丢的小骨头，骨边肉好吃嘛，化冻过后的话呢状态就是这样啊，所见即所得。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每一块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给大家精修到位的，块块都是精修，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又香又嫩。观众朋友们拿回家就是这样，平底煎锅双面煎，怎么煎牛排？今天怎么煎我们的牛仔骨？
0: 是的，最后4分钟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啊。您买小组合4包带回去是150块钱，已经蛮划算的了。4包带回去150块钱，
1: 对，
0: 也有5倍购物积分的啊。但是呢，更加推荐给大家8包带回去，因为反正你平放着也不太占空间。
1: 是，
0: 8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元，258块钱带回家。
1: 对，
0: 除此之外，算上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啊，12.9块。 钱，再加上自动订购地点5块钱之后呢，相当于240块钱。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看到，哦，我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之后立刻按上1号线自动订购，不要等待人工接听啊，不要等待人工接听，这样呢就能够省去5块钱了。每次我都是要在 APP 上下单，要么就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但是货号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258元的货号是，哎，待会儿翻出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对不对？货号不要订错了啊。最后呢，大概3分钟时间，八整包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订购专线呢是8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快要没有了，然后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真的是备货不多，
1: 对，
0: 抓紧速度订购起来。哎，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这牛奶糊好吃吗？那么您带回去自己尝一尝。哎，还有些朋友会说，哎，我没有尝过，也没关系。平时买入手门槛比较低的150块钱四包带回去，
1: 对，也不错，
0: 反正这个放在家里头我们保证新鲜批次吧。哎，
1: 保证新鲜批次，
0: 大组合最后17套了，
1: 对，蛮快的，所以爸爸妈妈们赶紧加油，因为实话实说确实天气太热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不要说在厨房当中，哪怕就是常温在室内稍微待一待，热的不行，你灶火一开的话呢，真的太热太难受了。
0: 对，在那边站着就汗流浃背。
1: 真的，今天这个是什么，稍许有点配菜，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啊牛仔骨双面煎，真的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哪怕很多的不能说小炒一下，或者我们今天做个什么煲仔等等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好吃美味有营养。你看，大包装刚刚17组，现在只有最后的11组，
0: 对，最后2分钟时间，留点时间打电话吧。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多钟时间啊，我们的八包装的组合大概到个位数了，嗯，所以呢，要抢八包装的朋友们下单重复，然后呢，我们也是啊，这个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可以储存，
1: 对，
0: 那最后这多少套？
2: 六套
0: ，对吧？对，嗯，所以这个朋友们也是这个非常的开心，嗯，为什么？就为省时间了呀，然后价格又不贵，嗯，你到外头去这个吃一吃，自己心里头清楚，
2: 对，
0: 而且牛仔骨骨边肉真的还蛮好吃的，嗯，有时候你真的是要到肉店当中去说的，帮我牛仔骨来了之后帮我留一点点，哎，
2: 确实，所以今天是什么精华部位让你带回去，价格也划算，哎，关键是什么？已经免去你自己前期的各种繁复的一些步骤，嗯，什么洗啊切啊弄啊烧取调味，哎，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事儿。今天拿回去的话呢，化冻以后就可以开始烹饪起来啊，哎，美味佳肴买大组合今天更划算，单独一包今天我们算下来30块钱，啊，毕竟今天有高昂积分，
0: 是的，啊，好了，我们的大组合货不多了啊，下单重复起来吧，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14分钟时间，大组合被活跃来源少了。再给我个平底煎锅，我们也不希望在这个厨房当中热烘烘的，对吧？您稍微煎一煎，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这两天还稍微凉快一点点。
1: 除非啊，家里头这个厨房当中装空调，
0: 这两天我真的是觉得厨房当中空调太有必要了。但是呢，一年四季上海这个天气又觉得好像利用率啊，并没有那么的大。
1: 当然，它是是了啊，所以啊，轻量厨房怎么做到？ 我们就是下锅的时间，开锅的时间，你稍微的短一点，但是我们吃干吃好吃的东西也是要的。那今天这个顶多搭配到，哎呦，这是什么？我们番茄口味的，茄汁的，做了一个煲，对吧？蛮不错的，哎，晚上来碗面，这个作为浇头可以的，对吧？或者说你直接淋在这个米饭当中也是可以的。那你说我们今天难处理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牛肉呀，贴骨牛肉直接给大家切好了、洗好了、弄好了，稍许的调个味道，这个味道大家也放心。顶多嘛，在东方购物已经明星单品了。
0: 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去吃一些，比如说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什么凯瑟琳西餐厅啊等等，有很多的牛排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供应商啊。
1: 所以说品牌品质还是有所保证，
0: 包括是它的复购率、回购率也特别多。所以呢，顶多的品牌，无论是牛排、牛仔骨也好，特别是牛仔骨，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现在因为是天气热了， 对，
1: 能
0: 够在厨房当中少待一分钟就是少待一分钟。但是饭菜还是要做的，对吧？要做也是更加放心了，也这两天天气真的是太。 太热了，
1: 所以带回去之后非常方便，拆开之后你会发现啊，没有一些多余的，你是浪费掉的一些部分。
0: 完全没有。
1: 包包里给精修好了，
0: 有一个特点，就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就这样，你看扁扁的，瓶子在你家里的冰箱空间当中，一包接一包的。 大包也没多少，
1: 对，也没多少，对吧？真的不会占用多少空间。但是我们今天的分量是足，每一包300克，
0: 对，
1: 所以你想想看，8包买大组合的话呢，就是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的一个分量。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的这个牛仔骨的这个质量品质蛮好的，都是中间一丢丢的小骨头。 骨边肉，这是我们今天冷链配送以后稍许化冻完了一点点的感觉，但是你看啊，这个是拿出来的，整个的质感品质真的特别的棒，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肉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精挑细选的，好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拿哪一块都是什么，直接给您，你看啊，精修过的，每一块块块都是精修，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都是切骨骨边肉，嫩得很，香得很，怎么做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旁边有一个平底煎锅，
0: 滋啦滋啦的，滋啦现在。 声音啊，哎呀，对，我们到现在大概是19分钟的时间，这个平底煎锅就滋啦滋啦到19分钟时间，就在那么长的时间，你会发现它的缩的这个缩小的比例啊，还是蛮少的，
1: 几乎没有什么缩水
0: 的。而且你看这骨头都漂亮，再说到我们这骨边肉，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1: 对，
0: 我就怕就是在厨房当中时间太长，
1: 对，
0: 然后你稍微把那个血水去掉之后啊，你一面煎到肌红蛋白这种的血水就出来之后，我就非常好，太骨也是更加方便。
1: 你看
0: 很多稍微等凉了一点，小朋友这个用手拿。
1: 拿着吃啃哦，这个骨头当中都有很多一些汁水了。对的，你自己来看看，你看已经是煎的，真的煎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您发现哦，汁水还是蛮烫当的。嫩的不得了，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快手菜？平底煎锅稍微煎一煎，
0: 确实
1: 很好吃。家里特别有孩子的，现在这个时候经常都说饿，对吧？然后还有个
0: 酱香型的铁板烧，对吧？
1: 没错啊，这是什么？铁板的。然后的话呢，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酱汁，什么黑胡椒的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我问你，下面的配菜要花多少钱？
0: 下面的配菜切一切要花多少时间？主要还是上方的肉，但我们今天什么直接给您，直接就搞定了。你在家里干嘛？凭空上去加加热就可以了。
1: 说实话，
0: 就在家里头，我下头配菜就不弄了。我们做节目为了好看一点点。
1: 对，真的是。
0: 你自己弄了其他点，清凉一点的是蔬菜，弄个汤。我们刚才卖的那鸽子那汤，
1: 可以
0: 加上这个牛肉，哎呦天哪，这个营养太丰盛了。
1: 哎呀，荤素搭配，好的不得了。
0: 然后呢，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做出来啊。10分钟的时间，我们分成直播就结束了。目前258元这套组合呢，非常的。 热销，给大家再说一下，今天我们两个规格，不要选错了啊。您说150块钱，入手价格虽然说是比较的优惠，确实也挺优惠的，4包带回去，对吧？那您说了，如果我买8包是不是要300块钱？在本场直播当中，这个翻倍，对吧？但是今天如果您买8包的话，选择另一个货号。 不要155乘以22啊，选择另外一个货号，
1: 对，
0: 8包带回去258元。除此之外，还会赠送给大家5倍购5积分12.9毛钱。
1: 对，
0: 这样算下来呢，8包只需要248块钱就可以用回去。感谢21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也是啊，尽快为您配送到家，8整包带回去，特别热销，备货也不多，希望您可以先到先得。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259900。

0: 很嫩，而且胡椒味也就是适当，不是很咸，但是也没有去抢了那个牛肉的香味。
1: 牛肉很喜欢吃，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肉，在西餐馆里面点的这个牛仔骨很贵，一般都是在300左右。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口感又好又嫩，里面还带汁，就是一咬下去还有那个嫩嫩的汁出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就是牛仔骨要多少钱。

0: 今天是快要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抢到250元大组合八整袋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150元是四整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那如果翻个数量倍的话呢，八包带回去是不是要翻300块钱？
1: 对，
0: 反正直播千万不要订错，大组合八整包带回去只需要250元，分量一样也是每袋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积分啊5倍购物积分12.9块钱，所以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啊，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两面煎。
1: 是，
0: 煎好之后直接可以出锅了。你稍微再加一点什么黑胡椒啊，喜欢吃点浓油赤酱的，弄点什么酱油酱汁都可以。
1: 对，
0: 您爱吃什么口味自己做什么口味。欢迎所做到方便是什么，精修好了，帮你腌制好了，那些复杂的自己不太会做的一些这个步骤都帮您给提前弄好了。
1: 对的，你看方便轻松，然后又是快手菜，关键营养价值也蛮高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小炒可不可以，加上点年糕或者土豆等等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这种菜肴。
0: 关键一份，我们今天算下来买大组合的话呢，才多少钱？就30块。为什么？积分12.9毛钱。您还可以参与到自动订购。您想想看，今天算下来相当于249块钱，您就把八包带回去。我们总共的分量是多少？2400克，接近5斤的分量啊！
1: 是的，做的七分钟时间，目前不仅上海地区的顾客在踊跃订购当中，还有北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也在疯狂订购当中哈。
0: 对，
1: 赶紧把实实在在的名额给到大家。
0: 订购专线呢是80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
2: 02151，就900。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3: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 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4小片。 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淡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时间，备货不多啦，提示一下要抢大组合258元八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1: 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礼拜里算下来啊，大组合240块钱，八整包，每包是这个300克，对吧？对，3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每一包的话呢，价格也才30块钱。实话实说啊，因为今天这个前期的这个反腐的步骤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比如说洗啦、切啦、分割、排酸，乱七八糟的全部给您搞定，
0: 八整包。 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订购专线呢是8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 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啊！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我今天两场直播，这是第一场5:05啊，6:35还有一个昂立多邦啊。今天这个第一场这个直播，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给大家介绍过这一类的商品。你见过吗？这罐罐里装的是啥？你见过吗？啤酒。
1: 啤酒。哎呀，
0: 你见过这样的罐罐装的这种家用的啤酒吗？我以前是没有的。咱们一般家里的那个啤酒就是超市里卖的那种，要么就是玻璃瓶的，要么就是易拉罐的，是吧？这个啤酒，观众朋友，给大家讲一下啊，3升，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做啊。
1: 对。
0: 3升的皮尔森。皮尔森是它的一种酿造方式啊，
1: 没错没错，
0: 它的那个
1: 啤酒风格，
0: 对，啤酒风格啊，这个流行全世界哈，
1: 对，
0: 它的品牌叫做五角鸟，这种一大罐的，这里面有3升啊，当然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空的啊，这个啤酒特别的棒，我们刚才前面那个偷着喝了一下啊，就是你就把它买回去以后放在冰箱里面，完了冰个啊，不是冷冻一下，冷藏七八个小时左右，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它这当然有个装置，这样一按就行了，完了之后就有一个管，待会儿让那个福州给你出一下，
1: 好啊，
0: 完了之后直接接着就行。它这个啤酒是相当于什么呢？咱们到那种就酒吧里的那种啤酒说好喝，
1: 生啤，
0: 人家是生啤，对。咱在家里的话没办法做那种生啤，
1: 对
0: 吧？现在就做成了这个。
1: 对，
0: 它的好处啊，我告诉一下大家，第一个喝着过瘾，
1: 过瘾，
0: 这是3升。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像那个就是瓶儿的那种啤酒吧，你打开来以后，它的那个空气啊什么的跑气了什么的，那个口感跟这个是确实是差一个等
1: 级，比不了。
0: 这个就无限接近生啤，
1: 是
0: 你喝过生啤吗？特别香那种感觉啊，
1: 在酒吧里面巨大的大桶的那种生啤，一般喝不着。
0: 是的，它就是接近于专业的那种啤酒，
1: 对，
0: 好不好？来，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下啊，五角鸟这是它的一个品牌，这是我们国内的，在安徽做的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的原料啊，水、大麦芽，还有啤酒花、酵母，没有别的东西了。
1: 对，因为
0: 很干净。
1: 你回去看哈，有些会加那个叫淀粉
0: 啊什么的，
1: 加点玉米。
0: 对，
1: 为了让它的味道浓郁。
0: 对，是的，是的。来，原这个叫做原麦汁浓度11.5度，但是啤酒的浓度，它的酒精的含量大约等于4.5。
1: 对，皮尔森就是这个度。
0: 皮尔森就是这个度数哈。皮尔森是个什么意思？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1: 啊。
0: 我的理解，皮尔森现在是风靡全世界，都叫皮尔森啊，就是那种。哎，福州，你得给大家倒一点，
1: 现在就倒一点，
0: 倒一点出来，好不好？
1: 好的。
0: 长什么样子？看就这个，来，我们
1: 开关就在这个地方哈。你把这个往上
0: 来
1: 一掰，然后就顺着这个管子，就像在酒吧里面一样。
0: 来，我们大特赶紧跟上，来，
1: 漂亮！你看这个通过非常丰盈，
0: 对，大家看，我不用斜着啊，
1: 不用斜
0: 着
1: 出来。
0: 哎呀，这个地方看到了没有？爽不爽？爽不爽？观众朋友，
1: 对，
0: 爽。找不着这个地方啊，不能再倒了，
1: 不能再倒，再倒泡沫要溢出来了，
0: 就出来了。
1: 对的，
0: 观众朋友看啊，
1: 是
0: 泡沫非常丰富，
1: 因为这一扎里面是有气囊的，
0: 对，是的，
1: 所以它就能让这个气很好的保留。
0: 对，它的气是只出不进的。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当你把这个全部喝完了以后，这个罐儿也就没用了。
1: 哎，
0: 所以的话，它在口感上应该说跟咱们现在喝的那种啊瓶儿的或者是易拉罐的完全都不一样，更高级一些，好不好？现在已经有人在订了，
1: 好，
0: 福州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讲一下吧。
1: 先把组合构成给大家来讲一下。
0: 你们已经知道这种啤酒了吗？
1: 肯定，
0: 第一次见着哈。
1: 对，就是打品牌，
0: 打品牌，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既好喝又好玩又过瘾的这种啤酒。
1: 没错。
0: 我觉得咱们这个时间啊，就5:05。如果要是稍微再晚上一点的时间，那种就是家里的老公都回来了，
1: 就是老公肯定喜欢，
0: 特别喜欢这个。就是你给他买别的，或者你给儿子买什么的啊，他们一定会特别的喜欢的。你要给儿子买的话，他说。老妈怎么会懂这么高级的东西？
1: 有种在酒吧喝这个感觉，
0: 对，特别的爽。观众朋友啊，我们有3罐，
1: 三大罐。
0: 在外面的话，一罐就是2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3罐才多少？
1: 249。
0: 还有积分，还有什么的？
1: 对，
0: 我们明天就开始给大家送，好不好？出来以后你看啊，
1: 我们这个是故意放了很久，让它泡沫消失了，
0: 是
1: 大家看这个酒体，
0: 是的，
1: 橙黄明亮，金黄色，
0: 确实
1: 特别清澈，但是呢，略带一点点的浑浊，因为它里面还是要有一点浓郁的那个。 感觉的，
0: 对对，
1: 麦芽香特别突出，
0: 对对对，很好喝，很香，观众朋友啊，就如果说你要是会喝一点酒的话，你喝这个啤酒就是特别香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生啤，生啤
1: 是
0: 生啤，观众朋友啊，就感觉那个微生物啊什么的都还活着的那种感觉，
1: 对的，
0: 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
1: 氨基酸含量很高的感觉，
0: 就跟我们已经杀了菌了或者怎么样了，在那个
1: 罐装了以后，
0: 罐装了已经放了很长时间的那种啤酒瓶子里的啤酒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个有鲜活的生命，观众朋友啊，有鲜活的生命，好吧，东方歌舞也是第一次带给大家这样高级的啤酒，但是价格非常亲民，
1: 对，
0: 一点都不贵，好吧，按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麻蟹大侠，我的天哪，你们这个是这么，哎，这么先进的东西，或者这么好玩的一个东西，你们之前是知道，我是之前不知道啊，我真的是不知道。嗯，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适合什么，就是这种炎炎夏日。
1: 对，
0: 炎炎夏日的时候，有的时候晚上老公也好，孩子也好回来，对吧？
1: 是，
0: 就喝点这种冰冰的这种啤酒。嗯，它一定，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它的这个工艺也好，它的制作方法也好，它的这种气儿也好，各种方式也好，它一定比咱们在超市里买的那种易拉罐或者是那个啤叫什么
1: 罐
0: 式的那种，一定要好喝，
1: 好喝，真的好喝。它叫做黄啤里的天花板。
0: 对，
1: 本来皮尔森这个名字它不是一个牌子，
0: 对，
1: 它是捷克的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就是以产啤酒著称的。
0: 对，
1: 然后当年1942年的时候，它发明出这种啤酒的制作工艺啊，用的什么啤酒花呀，用的是什么工艺啊，包括什么酵母菌，发明了以后风靡全世界，所以这种啤酒的酿造方式也好，它的风格也好，就叫皮尔森了。
0: 没错，没错，
1: 所有品牌都能做皮尔森啤酒。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我们反正我没喝过这样的啤酒，一般要么就是在酒馆里，就是在酒吧里那种，是不是啊？但是在家里还真没喝过啊。你看现在这种工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哎，这种工艺现在做成3升
1: 是
0: 大罐子，我们自己在家里也能够喝了，
1: 享受酒吧的感觉。
0: 对，是的，是的。好，它的那个就是那个按压器啊，按上去特别方便。
1: 简单
0: 啊，非常简单，就双手把它嘣一按就可以了，
1: 行了啊，对，
0: 没有任何的那个技术含量，就老头老太太自己都能嘣的按上去，好吧？我们一共是有9升，今天才多少钱？
1: 今天才249，积分还有2.49块，APP 再减5元，其实相当于240嘛，
0: 对，
1: 那就等于80块钱左右一罐嘛，就是你跟那种比较便宜的罐装啪酒比，它都划算。你想，有些罐装啪酒20块钱一罐，
0: 对对对，
1: 我们有3升，我们才80块钱，
0: 对对对，
1: 你想想看，怎么算怎么划算，
0: 没错，
1: 关键是它给你的口感跟那种就是里面没有气囊的那种包装是没有办法比的，
0: 完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 ARS 自动订购已经到9位了啊，排队，
1: 电话排队，好，
0: 电话排队已经到6位了啊。好，谢谢大家，因为天气也确实是太热了，确实这个酒我相信啊，就是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如果说我们这一档全部卖完的话，有可能它的那个 APP 上就没有，它不好就会下来。
1: 对，
0: 但是你喝了以后，你一定会记住这个牌子，
1: 要回购的，
0: 你还会再买的，你会回购的。无论是从性价比上还是从口感上来说，真的都非常的棒。如果说咱们家再有那种大花园的，或者说是有阳台的，
1: 对
0: 啊，搞个自己在家里搞个什么小烧烤的那种 barbecue 的啊，我给你讲，你就得买2套。
1: 是的，
0: 真的得买2套、啊。
1: 哎，这个聚会特别好，对吧？也不会开的满地都是那个啤酒瓶子，
0: 没错，
1: 我们直接一个大桶一次聚会够
0: 了，
1: 是的，
0: 直接就把你带到那个大酒馆里的那种感觉，
1: 没错，很有氛围感，又很好喝，
0: 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好，谢谢大家，现在电话先报线啊，报线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50位订购，
1: 好快！
0: 你们都太牛了，简直、
1: 哇！你看这个自动订购的人，
0: 明天送，明天送啊！明天就送到家了。明天周几？
1: 明天周三
0: 了。
1: 对，
0: 周三了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1: 对，
0: 个7、8、9、10个小时，7个小时、8个小时、9个小时、10个小时都行。好不好？一定要冷藏啊！冷藏出来以后，那个泡沫特别绵密。
1: 没错，丰盈啊。
0: 对，丰盈绵密啊，小孩不能喝啊。啊，阿姨好见吧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及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 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啊，谢谢大家啊！哦，我真没想到这个大家这么喜欢、啊，
2: 这么喜欢啊！
1: 因为你觉得很便宜是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只要喝过一次之后，你会回购的。
2: 是，
1: 这个啤酒会回购的。 因为我现在不喝酒了，但是我能喝点酒，就我能喝一点酒的那个好坏啊，我能品得出来。啊，这个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喝，就是那种生啤的那种感觉，观众朋友，咱们其实喝生啤的机会并不多，大部分就是到那个啤酒馆有可能就喝点生啤，对不对？
2: 去大一个桶，那个出来的根儿
1: 那样拉出来的，对吧？
2: 为什么那么贵？那个在外面的话，那个一杯生啤在上海，好一点的酒馆都得几十块钱一杯，所以喝的总是让人，这些啤酒就是那种咣当咣当咣当这样喝的，是不是？
1: 不是小口品，就对，就不管量的那种，是不是？完大不了去上厕所的，但是外面太贵了，
2: 太贵了。
1: 喝生啤在上海喝生啤太贵了，
2: 是。
1: 但是这个的话，咱们就能够自己在家里就敞开喝，畅饮，
2: 哎，
1: 赶紧买完了，周末的时候如果有孩子什么的回来，真的是。
2: 太棒了，好吧，观众朋友看，这就是一罐皮尔森，皮尔森是一种酿造的方式。嗯，
1: 五角鸟是它的这个品牌，对吧？来，这个它的原汁的这个浓度是1.5，但是它的酒精度只有4.5%。4.5%啊，它比一般的那个啤酒的话，其实像啤酒有的是6.几的那种，要淡一点，要淡一点，但是它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呢？你看一下它的配料，观众朋友看一下它的配料，
2: 非常纯净。皮尔森的特点就是配料很纯净，注重品质，
1: 对，是的。 它不是那种我们是优级啊，
2: 优级
1: 的，非常非常的棒啊。就是皮尔森的啤酒，它为什么这个一下就风靡全世界了？对，它就是以那种浓郁的那种麦芽本身的那种给激发出来。

0: 关系啊。
1: 对，
0: 一次喝不完，你就这个开关你就安在上面，就放在冰箱里就可以了。
1: 泡沫多么绵密啊！
0: 镜头给这儿，来来来来来，这太爽了。你自己想象一下，这个，
1: 哇，不能再拿了，泡沫要溢出来了，
0: 要溢出来了。
1: 你看半杯泡沫，你说你要是在外面买那种易拉罐的瓶装的，不可能有这么多泡沫。
0: 对对，
1: 泡沫就是它那个氨基酸。
0: 我跟你讲啊，它在这儿，福州在这儿给大家往出打，我站在这个地方，我都能闻到这个啤酒的啤酒香。
1: 对，
0: 啤酒香啊。
1: 我们主要是在电视上不能喝。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很馋，
1: 很馋。
0: 当你闻到这个，你就是这种原汁儿的这种感觉啊，就生啤的这种感觉，这确实是很爽的。
1: 对，真的买给你老公，老公会特别喜欢。我第一次给我老公买的时候，激动的发了个朋友圈，
0: 哎呦，
1: 老婆给买了个这个，
0: 这老婆太懂事儿了，这老婆简直是啊。嗯，来，我们一共是有三桶，每桶是有三升，
1: 是，
0: 那就是有九升。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唯一一点就是说，这个东西拿回家以后放在冷藏，
1: 要冰镇，
0: 冰箱，对，冰箱冷藏冰镇。七八九十，反正就这几个小时都可以啊。
1: 对，
0: 反正七个小时以上，那口感是最佳的。
1: 绝了，绝了！
0: 好，谢谢大家啊！我再收一下，节目还有22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谢谢大家，谢谲大家啊！来，节目还有21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是40分钟啊，差不多一半已经过去了。这个啤酒真的，大家起现非常的快啊，
1: 是的
0: 啊，就是很爽。这个啤酒，第一个它的口感要比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那种易拉罐和那种瓶装的，肯定要好喝，
1: 那肯定，
0: 这一点不用毋庸置疑，观众朋友啊，毋庸置疑，好不好？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生啤，你就把它理解成生啤，你喝了你就知道生啤又怎么样？生啤就是说它里面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
1: 氨基酸含量非常高，
0: 含量啊什么的就香，香懂不懂？
1: 啤酒花的风味很突出，
0: 啤酒香，你可以理解吧？
1: 对，
0: 啊，你喝一喝你就知道了，你一喝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1: 泡沫特别丰盈，这叫黄啤里的天花板了，已经属于是。所以今天大家买的真的划算，你就别说它一桶，我们今天合下来80块钱，我就不算了啊，你换算成那种330毫升的，这得多少瓶？在外面那个一瓶6块钱、10块钱，
0: 对，
1: 也比我们今天贵得多得多。
0: 没错，
1: 何况我们给你的这个口感是那种包装无法给予你的。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啤酒它整体的水平或者是那种口感要比我们平时喝的那个啤酒要高级很多。
1: 是的，
0: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天价格做了巨大让利。品牌方就是打广告来了。
1: 对的，
0: 观众朋友啊，挣不挣钱不重要。我估计这价格也挣不了钱，
1: 挣不了钱。
0: 而且它对运输啊什么的要求还非常的高，观众朋友啊。所以你就想一下，在这种炎炎的夏日啊，今天买，明天送，送完了以后你就放在冰箱里，明天晚上就能喝了，
1: 哇，畅饮啊，
0: 绝对太爽了。而且它的气儿是只出不进的，
1: 是
0: 里面它有一个气棒的，
1: 对，
0: 它是只出不进，
1: 跟空气隔绝，
0: 对，跟空气，
1: 酒跟空气不接触。
0: 所以说这一罐子也好，几罐子也好，你第一口是什么样，跟最后一口什么样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
0: 它不会说越喝越没气儿了，越喝越淡了，
1: 哎，
0: 对不对？不会，不会，不会的。
1: 对，
0: 而且说你一罐子喝不完，喝不完你就放冰箱里，
1: 哎，
0: 什么时候想喝什么时候喝，
1: 不影响，不影响。而且我们的水源选的是纯净水酿造，然后还外加了一些很丰富的离子，让它的口感更加的好，氨基酸的含量非常的高，而且是全麦芽酿造，也不添加什么淀粉呐、糖浆啊。所以大家回去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不一样的。有些知名的啤酒，你打开它配料表，你会吓一跳的。但是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皮尔森啤酒的配料表，就只有这几样东西啊，啤酒花没有什么其他的乱添加。
0: 没错，没错。既然今年夏天这么跟咱们不客气，这么热，
1: 这么热，
0: 咱也不用客气了，好不好？咱跟夏天也不用客气了，
1: 是，
0: 咱就啤酒该喝的喝起来，好不好啊？有的时候说那个上班确实挺。

0: 累的，
1: 压力大，
0: 压力大、啊。说这个晚上回来以后，哎呀，躺在这个沙发上，对吧？哦、
1: 开着空调，
0: 开一罐啤酒，对不对啊？嗯，哎，那一刻其实就是挺幸福、挺放松的，
1: 很减压
0: 啊，很减压、嗯，而且价格也不贵，是不是？
1: 是的，
0: 249，三罐，每罐是3升啊，嗯，全部都是大容量3升的，好不好？啊，你家冰箱能放得进去的啊，能放得进去的，好吧？嗯、来，我再收一下，节目还有18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先。我这个啤酒我真没想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哎，这个时间点都谁在买呀？妈妈给儿子买吗？啊，还是妈妈给女婿买呀？丈母娘给女婿买呀？
1: 哎，女的也爱喝啊，
0: 女的也爱喝。哎，这个真的哦，
1: 是
0: 因为这个皮尔森啤酒的那个口感，它不是那种说特别苦的、特别酒精含量高的那种老爷们儿喝的那种啤酒，它不是那种美国卡车司机喝的那种啤酒，
1: 不是那种黑啤，
0: 不是那样的啤酒的那种口感啊。
1: 对，
0: 这个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的清淡。但是它就是一个特别香，
1: 是、
0: 女的可以喝，女的可以喝、啊，
1: 对的，口感非常干净、啊，
0: 对，
1: 纯净，而且香气突出。
0: 我就想着，如果过两天的话，家里有那种家庭聚会，我的天哪，喝这个啤酒
1: 实在是太香了，拿出一桶来很有氛围感，然后大家喝得很尽兴哈。
0: 对，家里要有个花园、或者是在那个大阳台，对吧？那绝对了，
1: 享受，
0: 哎，绝对是享受啊！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7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现在收集到一个问题，说这个东西怎么放？你平时到家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不要太阳直晒的地方就可以了。你想这3罐，如果你们家冰箱特别的大，你可以都放在冰箱里，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冰箱没有那么大，你就喝一罐放进去
1: 一罐，
0: 剩下的那一罐你就放在一个避阴的地方就 OK 了。
1: 是，
0: 不要磕着，不要碰着，喝多少完了放在冰箱里多少，就行了，好吧？它没有对那个冷，就是有些你的问题肯定是不是说3罐都要放冰箱？
1: 不是，
0: 不用不用不用，
1: 喝之前放一下就可以。
0: 对，
1: 而且保质期有180天，有6个月的时间。
0: 六个月的这个时间啊，我这是个空的啊，
1: 那你可拿不动。
0: 对，三升我可拿不动啊。来，福州接着给大家倒、
1: 来，再给大家倒，这个真的很好，放在那个桌上啊，老公开心的不得了，觉得在酒吧喝酒一样。然后用起来也很简单，这边就是一个开关啊，你把它往上一掰，然后啤酒就顺着这根管儿出来了。
0: 就是这一罐3升，说我一次喝不完，喝不完没关系，这个嘴儿不用拿下来了，
1: 对，不用拿，
0: 你就直接放在冰箱里面，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这样一掰就行了。你看一下这个啤酒花，福州继续把它倒出来，
1: 好，
0: 啤酒花溢出来，
1: 哎呀，
0: 溢出来了，
1: 你不敢让它溢出来
0: ，哎呦，其实我觉得啊，就喝啤酒最爽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溢出来的那种。
1: 我们上面一拿个托盘，我就让它溢出来啊！我说下面我们再放个托盘，我一会儿让它溢出来。
0: 来，这个啤酒的这个酒体给大家看一下，看到。它这个皮尔森啤酒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就叫正宗的皮尔森。
1: 是，
0: 它是那种清透的那种黄颜色的，
1: 对，黄色的
0: 这种感觉非常的清澈，而且比较的清爽。它的酒精度含量只有4.5%，
1: 对，
0: 有4.5%的酒精。
1: 所以女士也很爱喝的，它的口感就是那个麦芽的香气、酒花的香气，没有什么异味。我们酿这个酒啊，我们制作这个酒都是用的纯净水，很讲究，没有加糖浆，没有加淀粉。
0: 我们主持人在节目中是不允许喝酒的，
1: 对，我们在镜头前不能喝，
0: 坚决不能喝。但是你可以闻，
1: 对，
0: 闻你这个啤酒花的那个香味儿，跟那种就是易拉罐
1: 是
0: 那种瓶子在超市里一箱一箱的买的，
1: 对，
0: 完全不一样。
1: 是，
0: 用我的话的理解，这叫活的。
1: 对，
0: 看到了没有？
1: 氨基酸含量非常高，所以你那个鲜美的味道。
0: 对，是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对那个啤酒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个啤酒的经历啊。我在新疆， 我是98年工作，对吧？98年工作，应该是97年那个时候在实习啊。我的第一个实习的单位的那一年夏天的时候，新疆组了一个记者团啊，全疆采访采风团，我就是那个团里的最小的那个，给老师们拿个机器啊或者干个什么的。你刚开始实习嘛，你不就感觉打杂的活吗？啊，其中有一个啤酒厂，乌苏啤酒厂，哎呦，
1: 这个很有名。
0: 当年乌苏啤酒厂没有新疆啤酒，新疆有两大啤酒品牌，一个是新疆啤酒，一个是乌苏啤酒，大家知道吧？现在乌苏啤酒的风头盖过了新疆啤酒，
1: 大乌苏嘛，
0: 对，大乌苏，对啊，这个叫什么夺命大乌苏是吧？当年还是喝新疆啤酒，新疆啤酒是巨大的厂子，完了我们就到乌苏啤酒厂去采访，嗯，厂长书记带着我们。当年到乌苏啤酒厂喝的什么啤酒，就是那个生产线下来那种生啤，它没有经过消毒啊，没有经过杀菌啊，没有经过灌装，就是最原始的那种啤酒啊。完了每个人接了一还是拿那个塑料桶接出来以后马上就让我们喝，嗯，太好喝了，嗯，我这辈子喝的最好喝的啤酒就是那个啤酒，但是也就那一次，对吧？因为不可能大家天天说到啤酒厂里面接一个，
1: 对的，
0: 不可能的。
1: 我们今天尽量还原哈，
0: 这个我觉得无限还原了，
1: 对的，
0: 真的无限还原了啊。所以说生啤为什么好喝呢？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对，
0: 是吧？
1: 原始风味，
0: 喝惯了生啤的人，像那种比如说超市里的那种罐装啤酒，他是接受不了的，
1: 他就喝不了了，
0: 他是接受不了的，
1: 对的，
0: 真的。所以这个就真的很好喝，所以如果说你先生啊什么的都是爱喝啤酒的人，你就给他买这个，
1: 对，
0: 他绝对爱你，绝对爱死你了，说哎呀我老公太懂我了，
1: 太懂我了，
0: 我老妈怎么这么懂我了，说突然之间
1: 一定要发个朋友圈炫耀的，你放心吧，所以今天赶紧定啊。
0: 来来来，我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三罐
1: 249啊，积分是2.49元 ,APT 哥再减5元，相当于就240嘛，
0: 对，
1: 240的话其实就是80块钱一大桶，还原酒吧风味，还原生啤风味，
0: 太值了啊，太值了，好吧。好，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谢谢大家啊！来，现在有认温构成的，你以为249块钱是一罐是不是啊？
1: 那也正常，我们有三罐哈，
0: 三
1: 桶，每桶是三升，三桶就有9升。您换算成那种330毫升一瓶的，你得多少瓶进来？是不是啊？真的是不得了的量。而且你看我们的工厂，它是非常先进的，2022年的新的现代化的一个工厂，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它用的那个水也是纯净水，加的那个啤酒花也是非常优质的，发酵法也是下层发酵那种特别正宗的皮尔森啤酒用的那一套东西，我们就给大家带来，所以也是还原了这个很正宗的味道。
0: 好，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价格绝对是杠杠的，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的价格特别的香。我相信有很多肯定那个妈妈肯定啊，老妈老娘肯定不太懂这种啤酒，但是你看，哎呀，也不贵，
1: 便宜。
0: 我跟你讲，你不管是你出于什么目的，反正你今天定了，你不管是给谁定，给什么老伴儿定的，还是给儿子定的，还是给女婿定的，还是给女儿定的，还是给自己喝的。我告诉你，你喝过这个啤酒之后，你会过目不忘。
1: 对，你就没法接受那种低一等的啤酒
0: 了。对，有可能你以后说再到超市那种罐装的那种啤酒，易拉罐那种啤酒
1: 入不了嘴，
0: 或者玻璃的那种啤酒，你就不喝了，
1: 因为
0: 不喝了。
1: 对，啤酒它那个气儿是很重要的，啤酒没有气儿，那就跟那个可乐或者其他饮料
0: 没什么区别。没错，
1: 我们里面有气囊，所以随时这样泡沫丰盈，氨基酸充盈，
0: 对，
1: 非常好喝。
0: 它这一罐我再说一下啊，一罐是3升，非常大的一罐，
1: 对，一个大罐子。
0: 就如果说是老两口喝的话，说我一晚上喝不完。 都喝不完。
1: 没事儿，
0: 一般的家庭来，不是那种特别多的那种聚会的话，咱们都喝不完，
1: 都喝不完。
0: 那怎么办？没事儿，你就放回冰箱，
1: 放回冰箱，
0: 那个阀你也不用拆下来，
1: 不用拆下来，
0: 明天喝，明天再继续出就行了。
1: 对的，
0: 它里面有个气阀的，它不会漏气儿，就是你喝到最后一滴，它那气儿也非常的丰富。
1: 没错，就是平时你打的时候，你会觉得跟平时买的那个超市啤酒特别不习惯啊，它的泡沫怎么这么丰盈？
0: 对，
1: 就是你在酒吧喝生啤的感觉，
0: 对，很香，好不好？如果说咱们那个有条件啊，比如说咱有一个大的那种冰柜，就有一些车上商务车里是有的，对吧？那种大一点的冰柜，哎，如果你要能把这个带出去，那你这个在草地上，或者是你那个聚会的时候，
1: 露营
0: 什么的，这种啊，你要是有房车，有这种条件的人。把这个买了，那就太爽了，太舒服了。
1: 对，自己在家里放冰箱里也特别的棒。
0: 没错，
1: 保质期有180天，你不喝的时候放在外面没关系，你要喝之前再放进冰箱里7-8个小时
0: 就行了。没错，好吧，好，谢谢大家。节目还有不到8分钟的时间啊，来，一共是有3罐，每罐是有3升，所以一共有9升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来，最后一次回现场了，还有6分钟直播结束了啊！现在几点了？现在是
2: 5:38，
1: 5:38。现在是不是正在吃饭呢？
2: 对呀、啊，
1: 现在应该是都在举家正在吃饭的时候吧？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喝啤酒啊？桌子上有没有啤酒？喝的是什么品牌的啤酒？反正今天买，明天送到，明天晚上有可能就能喝上这个啤酒了。后天晚上就他就在那个冰箱里放10个小时就足足的了。嗯，哇，那你就想想吧，太香了啊，
2: 太过瘾了。
1: 不如在最后再给大家冲一个啊。
2: 好嘞，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再给大家倒一个。你看它这个气儿是很足的，把这个黄色的扳手往上一扳，
1: 就这么简单啊，
2: 就这么简单。看这个泡沫的丰盈程度啊，
1: 很有喝啤酒的仪式感哦，观众朋友，这种仪式感咱们平时享受不到哎。
2: 对，
1: 哎呀，出来吧，出来！哇啊，这感觉好极
2: 了哈！
1: 这个啤酒我跟你说啊，平时自己在家里喝一喝。
2: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3桶啊，只要249，还有积分，哎，预订购再减运，相当于240。
1: 对，来吧，观众朋友，看一下爽不爽？
2: 真棒！这绵密的泡沫
1: 过不过瘾啊？
2: 金黄的酒体啊，对，这我们这套系统都这个厂子都是非常新的设备啊，
1: 对，
2: 没有加什么糖浆，没有加什么淀粉，就是很纯净的麦芽的香味儿，啤酒花的香味儿。
1: 我现在馋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哎呀，我要不是自己开车，
2: 你可别违规啊！
1: 对，那是不会的啊。我要是忍不住，我要是喝了，就是节目以后我要是喝了，那我就得叫个代驾。
2: 那是
1: 肯定的啊。但是真的，你就这么闻就特别的香，
2: 是
1: 真的就啊，这才叫夏天。福州再把那个再给倒一个，
2: 咱们碰个杯，再倒一个，
1: 咱们碰个杯。还有3分钟啊，还有3分钟这个。
2: 天哪，你看倒这个啤酒就特别有氛围感，感觉就是在那个生啤吧里面。
1: 赶紧啊！这一罐子
2: 我们倒了太多杯了。
1: 看，这一罐子3升，我们现场就基本上，我们前面这些全部都是这一罐子里面倒出来的，
2: 倒了太多了。这罐
1: 这么大的杯子倒了大概得有个10来杯了，
2: 有
1: 3升，好不好？来吧，
2: 来，哇，夏天的感觉哈！
1: 再来一个杯子的啊，1、2、3，来了，再来使劲儿。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这种感觉，
2: 对，
1: 太爽了，
2: 特别尽兴哈。夏天就应该这样过哈，
1: 这才是夏天，对吧？这个啤酒配得上今天的那个炎炎夏日，
2: 没错没错，
1: 40度的高温啊，是不是啊？
2: 是，
1: 配得上啊。好吧，谢谢大家呢，还有2分48秒，我们收了啊，还有最后的带10来套现货，今天全部卖完了，观众朋友，这点现货全部卖完了，
2: 真不够卖的。
1: 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样。这种形式的这种啤酒，大罐的哇，吉尔森，
2: 电话排队又开始了，
1: 电话排队又开始了，
2: 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
1: 好，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福州上来把组合构成一气儿给我们说一下。
2: 好嘞，我们今天有3大 桶，每桶有三升，在外面是200块钱一桶，那就得600块钱。但是今天只要249，积分是2.49，哎，预订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243桶。那么一桶外面200，我们今天只卖80左右。
1: 对，是的，
2: 保质期有180天，
1: 差不多三折的吧？
2: 三折
1: 的价格，观众朋友，最新生产日期啊，这个就是你买回去，它就是6个月的保质期，
2: 是
1: 6个月，它不是说一年、几年的那种啊，它不是那种啤酒啊。6个月就是吃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香味儿啊。还有最后的58秒的时间，我收一下吧。最后今天全部卖完了，最后还有最后的几套，今天全部卖完了。
2: 赶紧订啊，马上没货
1: 了。我休息一下，6:35昂利多邦，好吧，现在不许订啊。6:35，等我看见我以后再订，好不好？你先上个铃儿，好吗？好，谢谢大家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及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 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直接复收上来，把组合扣成一气儿给我们说一下。
2: 好嘞，我们今天有三大桶，每桶有3升。在外面是249，积分是2.49，FB订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240桶。那么一桶外面200，我们今天只卖80左右。
1: 对，是保质期有180天，
2: 差不多三折的吧，
1: 三折价格。
2: 对，
1: 关键是最新生产日期啊。
2: 嗯，
1: 这个就是你买回去，它就是6个月的保质期，
2: 6个月，
1: 它不是说一年、几年的那种啊，它不是那种啤酒啊。 6个月就是吃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香味儿啊！
2: 嗯
1: 嗯，还有最后的58秒的时间，我收一下吧。最后今天全部卖完了，最后还有最后的几套，今天全部卖完了。
2: 赶紧订啊，马上没货了。
1: 我休息一下，6:35，昂立多邦，好吧？现在不许订啊，6:35，等我看见我以后再订，好不好？你先上个铃儿好吗？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700，800-07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点菜呢。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德芬哥，我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哈，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希望是清凉厨房，而且呢，厨房当中的炉具灶具呀，等于说多加一个，用处要更加多一点点。两个煤气灶，你打到工啊，很烫。那旁边最好有一个可以长时间焖炖煮的，甚至于啊，您在平时吃烧烤，包括是吃火锅的时候，还可以搬到餐桌当中去，又可以作为一个加热工具。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上非常难得一见的神田品牌的电陶炉锅，而且呢，今天能够享受到品牌方的消费补贴的专场，因为我回家了，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满一，满一您好，
1: 燕华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说家里面如果知道电陶炉这个概念，我相信可能很多说哦，我已经用了好多年了，那可能说我正好需要更换了，还有很多说我可能正好想买一个可移动的这个炉具，可移动的灶台。那今天神田电陶炉带给大家，并且我告诉大家是大满贯组合哦，因为其实神田跟东方锅合作将近三年多的时间以来，推出很多的锅具、餐具、刀具，包括很多你们家的什么的，哎，各个品类东西都很好。电陶炉来了之后，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大满贯，并且每一个应该都是神田的拳头商品，
0: 谢谢。
1: 可是组合价格比您单买去更加划算的多了多了，所以希望大家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啊、
0: 当然了，今天因为是有很多的一些划算的，包括是组合也是很给力，对不对？先看看我们的主商品吧。
1: 好，可以。
0: 它到底有哪些特色啊？
1: 好，神田这个电陶炉就摆在我们中间，然后你会发现这个黑红转色一下就很高级了，对不对？很经典的这个配色，然后两边有两个把手，提起来会很方便。然后您到时候怎么来操作它，就是这边会有一个点开开机功能，一选它预设的温度是2000瓦，具体的怎么来调节很简单，这边有个旋钮，你旋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如果说最大到2200瓦，有没有发现20公分这么大的加热盘，2秒钟、3秒钟、5秒钟立马速热，这个明显已经感觉到热量了。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用电陶炉，就是它加热速度特别快，并且垂直导热。我边上这些地方还是可以摸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中间那可摸不了了，因为它中间就是聚能的地方。
0: 是。
1: 然后有很多说我不需要这么大火力的情况下调节，就是这里按钮，你旋一下就行了。它是100瓦到2200瓦，相当于有点无极旋钮的概念，不用说哎呦摁来摁去，好像说哎呦对来对去有点麻烦。您旋一下，比如说现在是什么1100瓦，这边都是很清晰可以看得到的，可能稍微有点亮，但是您自己带回家，这边就是完全可以看到具体的瓦数的，好吧？
0: 好的，行，反正呢，大家带回去之后不用这个多纠结，为什么？
1: 它很好操作，一点都不复杂。
0: 跟你开煤气一样，煤气不是中火大火，你会看它到底是中火大火，不就看火苗嘛，对不对？然后呢，看它那个，就是看当中那个水呀、包括煮的一些东西呀、你那个旋钮旋就是，哎呀，扑了，怎么刚刚说，对吧、然后呢，这个不太够，没有冒泡，
1: 加一点，
0: 再加点热，就是其实很方便啊。
1: 是的，
0: 就是因为是旋钮式，大家用起来操作更加
1: 的
0: 简单。
1: 是的，是的，这个操作很简单，同时即使你看我们在这靠着近，它也没问题。我们这个电陶炉它很好的优点就是更加安全，
0: 我就问你，
1: 没有高频磁场辐射。
0: 对对对，因为今天是大满贯，那再加上我们整个的一个是组合了吗？
1: 或者我们先看一下那边的实验也可以，因为我们前面说的这些要有证据嘛，对不对？
0: 对。
1: 比如说它自己是不是能够有一些证据来验证真的没有高频磁场辐射，对吧？
0: 我们是现场直播，在我们另一个区域的方向，你看现在是一个
1: 测辐射的，对
0: 的。刚才那个已经是磁这个爆表了，对吧？
1: 对。
0: 直接是这个跳出来了，已经响了。
1: 是的。
0: 然后慢慢放到我们这台炉子当中去，同样是在开机状态下，目前状态没有反应，
1: 没有反应，对吧？所以这个真的是会更加安全。如果你家里面说想要一个更加安全的高频，没有高频磁场辐射的，那我觉得电陶炉应该这么多年大家都是比较认可的。然后我们整体的全部都是一体成型的微晶面板，它这个微晶面板的话加热很快，前面已经看到了。第二个耐高温、
0: 就是、
1: 耐低温，
0: 直接把水浇上去啊，
1: 那个是酒精、
0: 酒精啊，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引了一点火。
0: 我天哪，这。
1: 然后就让大家看一下耐高温程度
0: 哦，
1: 然后
0: 再是极冷和极热，冰块上去，冰块都化了。
1: 对。
0: 哦天哪，这是说它的安全性，
1: 安全性呢？我们这个微晶面板没有爆裂，它底下依然在工作，并且密封性呢也很好，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确实品质非常高，能够带给您的是什么？我们微晶面板的话导热快，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耐高温、耐低温性能特别强，耐冷热温差的。 的能力也很厉害。
0: 是，
1: 同时我们今天看到了啊，这个炒锅，比如说很多家里面有时候对火候有要求的，有时候会觉得是哎呦，我要做点什么小炒的，我要做点什么菜的。那您想，今天我们这个什么不粘锅也好呀，我们的比如说那个什么铁锅也好呀，不锈钢的锅具也好，它都是可以通用的。它不挑这个锅具。对吧，它不挑这个锅具，不挑这个炉灶，因为有很多比如说不粘锅，我如果万一这个电磁炉不能用，我想用一下怎么办，对不对？今天我们这个完全不挑我们的锅具，包括说像这个铝锅也可以，现在虽然铝锅好像不太有人用了，对不对？
0: 是的。所以你看啊，第一点呢，它加热速度非常快，第二点呢，这个用的这口锅啊也是个不粘锅。
1: 对，
0: 那为什么用这口锅来演示，待会儿你就可以知道了啊。这口锅也是啊，对，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就是打电话来说我要这口这个电陶炉，对吧？然后呢你看吹完蛋皮之后没有加一滴油啊，
1: 是
0: 爆炒一个猪肝，因为大家知道炒猪肝需要是什么，猛火急炒，对
1: 吧？
0: 那我们这个功率呢，包括它那个火候的温度啊，能够到达比较高的一个温度。
1: 对，我们可以有中火啊，那大火爆炒的这个温度最大是2200瓦，其实差不多您设定到2000瓦，它已经能够达到大火猛炒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您不管是怎么样有一个烹饪的需求，您想文火慢炖的时候，你就调到个什么200-300瓦，然后想要爆炒的时候，给它瓦数稍微调高一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温度设定、档位的设定，主要是这个操作很简单。不用说，哎呦，我好像选不来，我好像设置过头了。什么1234567890九档呢？我能自己再算一下，三档乘一个什么系数才是什么瓦数，对不对？我们就很简单。那除了这个不挑锅具之外呢，来，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就算您家没有锅具，我今天就想在什么后花园呀，在院子里面，甚至很多时候我户外如果有电源的地方，我来做个小烧烤。
0: 这个烧烤也可以，直接用那个烧烤，只要垫在下头，然后呢，底部是有那个加热功能的。
1: 是的，
0: 什么鸡翅呀、啊、羊肉串啊、等等等等啊，想烤啥就烤啥。
1: 对的，
0: 阳台当中也好，包括在家里头室内这个烧烤的，其实你看油烟也不大呀。
1: 对呀、
0: 啊，也可以。
1: 包括有时候家里面是烤盘也有的，对吧？放上去也挺好的，是不是？所以就算极端情况下你没有这个锅具，没有这个什么烤盘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玻璃锅也可以用，并且今天这个玻璃锅呢也非常大，4.1升的这个容量，对吧？除了这个玻璃锅之外，其实还有砂锅也可以用，钛锅也可以用，所以。
0: 两整只鸡啊，
1: 对，两只鸡放在这个里面，所以电陶炉有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能够做到不挑这个锅具，对吧？
0: 对，
1: 家里面任何锅具可以都是通用的。那比如说像这样的玻璃锅，还有我们的砂锅，电磁炉就用不了了，对不对？电磁炉你必须要有这个金属的去导丝才可以。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电陶炉应该来说基本的性能都帮大家展示好了。第一点，我们升温速度特别快。
0: 对。
1: 第二点，我们不挑锅具，玻璃锅、砂锅、陶瓷锅，包括铁锅、钛锅什么不粘锅都没问题。还有就是档位特别多，我们有一个旋钮，操作很简单的同时啊，比如说200瓦文火细炖慢炖可以的，500瓦做个低温油炸，800瓦做个慢炖入味，1000瓦蒸煮，对吧？1200瓦烧个水，1400瓦给它做个什么汤之类的，最大你看1800瓦、2200瓦大火爆炒。这些你选一下就可以调到合适的档位了，所以这个真的很简单来操作。
0: 今天在东方购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所献上我们整套的组合，这口的我们的电陶炉的价格只需要999元，
1: 是的，
0: 从1299减去300块钱立减啊，变成了999。除此之外，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演示的那口不粘锅，送给您，
1: 是的，
0: 送给您。除了不粘锅之外，我们看看实物，因为这边图比较小，除了不粘锅是赠送大家的啊，你看到吗？这口雪平锅送给您，
1: 对的
0: 啊，两口锅了。
1: 神田的雪平锅其实也是王炸商品，真的可以这么说。大家可能在很多地方看到神田在销售，都是在卖这个雪平锅，
0: 对的，
1: 因为我们是4系列的不锈钢，导热特别快，并且能够做到不铺锅不溢锅，还有一点就很轻便啊。
0: 对，这个，然后再加上啊我们的碗，
1: 碗
0: 吧，就非常好的
1: 这
0: 个碗，精致的碗6件套赠送给大家。
1: 是的，
0: 所以啊，你加在一起赠品价格加在一起的话呢，价格要在2995块钱，东方购物今天999元。
1: 是，
0: 那你们说了我们的下头那个名字不是不叫做品牌 来消费补贴专场吗？
1: 对，
0: 补贴在哪里？是赠品吗？平时也送赠品啊？补贴不是，补贴是指什么？现金利钱。本档节目当中啊，因为是这个品牌的活动，等于说是消费补贴，给到大家补贴100块钱，每套组合补贴100块钱。
1: 是，
0: 今天消费补贴，所有赠品没有拿掉的情况下，899元通通带回去。
1: 这个力度真的厉害了，
0: 是的，
1: 对吧？您想啊，今天面前不粘锅算一件，我们这个殿堂炉算一件，然后另外三件，另外这个雪平锅和我们这个六件套的，
0: 等到马一，我现在算下来，补贴挺好的，899。然后炉子有了，
1: 有了，
0: 炒锅有了，小的单人锅也有了，碗也有了。
1: 对，
0: 刚才我看到能够放两整只鸡的那个玻璃锅，那个挺好的呀。
1: 你看
0: 那锅能不能再送呢？今天一样补贴了，对不对？除了这丽景100块钱，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补贴之外，一样是补贴嘛？再补贴一个行不行？
1: 那个玻璃锅是进口的锅身，
0: 我知道，但是不实用嘛。
1: 我有一个。
0: 再加上今天我们本档节目当中还给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的摩登厨房，当时我印象很深啊，马总也说了，我们这个我说是，那把利润。吧，稍微再降一点点，
1: 这个就已经不是利润税了，
0: 反正也就这么一场。
1: 这个真的就不是利润税，为什么？因为这个是4.1升的大容量
0: 啊，
1: 玻璃锅有什么好？我相信大家都太清楚了。
0: 是的，
1: 它没有毛孔，然后呢不会有化学反应，炖什么药上汤特别适合，给宝宝做辅食锅什么特别适合。主要是我告诉大家，这个4.1升的容量多少人喜欢呀，对不对？你有时候说家里面1.5升、2.5升都有了，4.5升、4.1升之前买一买，千把块钱，800-900块钱。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
0: 不是你就告诉我送吗？这个
1: 进口的锅身
0: 送不送？送吗？
1: 消费补贴完了之后就不应该送了，
0: 送吧，
1: 送就这一场送好吧？
0: 好吧，好，就这一场，
1: 因为毕竟是品牌专场。
0: 刚才一下子我还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组合当中呢，有我们的这个电陶炉，
1: 电陶炉，
0: 我就不说了，就没有电陶炉的情况下，一口30厘米口径的不粘，32厘米口径
1: 对，这个是大尺寸的32公分的，
0: 然后一口进口的这个玻璃锅
1: 4.1升的
0: 啊，然后呢一口雪平锅6个碗，值不值899块钱？
1: 太值了，
0: 对不对？然后今天我们还送了炉子，
1: 对，所以今天不管在组合当中，大家看到看中哪一件，您来下手都特别划算。
0: 是的，这个立减消费补贴有我们的赠品赠送和升级，还有。就是给到大家大额的、高额的这个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
1: 积分就不帮我们品牌社了。
0: 是的，是等会购物出，好不好？赶紧把时间和做事 logo 您要，希望您可以把厨房当中很多一些不好用的呀、淘汰呀，
1: 包括
0: 加一口可以焖炖的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啊这样的一个电陶炉带回去。
1: 是，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电陶炉。那么过去的电陶炉呢，实际上很多人为什么不采用呢？过去由于工艺和技术的原因，在发热盘上面它的整个瓦数大不了，大部分呢都是在500-600瓦，只能够煮茶。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达到2000瓦以上2200瓦的省电电陶炉。一，它的整个发热原理导致了它没有热辐射，因此对于人体是安全的。第二，用的是微晶面板，这个整块一体化微晶面板，它能够轻松升温至420摄氏度高温，无惧温差考验。而且在它的面板上面的话，我们还做了更加多的防烫测试，因此在中间部分发热，边缘都不会有任何的烫伤的可能性。用的也是多档化的一个设置，从100瓦到2200瓦，21档旋钮式调整，非常方便。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还加上了不同的使用的瓦数，比如说能够用火锅，也能够用煮饭煮汤，能够抗到5公斤的重力都不会碎裂，把冰块在上面依然也不会爆裂，在上面能够用火烧都没问题。在边缘我们还做了散热孔，能够保证整个电陶炉它是使用安全，而且寿命非常长，分量非常轻松，对于长辈非常友好，轻松两边两个把手就能够提了。它既能烹饪也能煮茶，家里有人加班没回家，直接把菜上面温着，到家居然还是吃热的，这个就是电陶炉很好用的地方。关键在于它能够做定时设计，定时3小时预约。

三小时你人预约好了，你人做任何事都不受影响，三秒钟能够炸虾片，速度既快而且非常均匀，同时整铁血苹果放在上面也不会一锅，因为它的温度至均匀，所以这就是非常好用，推荐给大家的厨房神器，也是餐桌暖餐神器。

0: 是从我们的摩登厨房说，那么好用呢。然后因为马总当时录制的时候也是来到我们现场，他也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然后再加上今天这个性价比，很多人说这个送那个也送。今天我们等于说送了五件单品，
1: 对，
0: 五件单品哪个是小的东西，对不对？我碗还没有拆成六只呢，对吧？算是一件了。我们有啊，32厘米口径的不粘锅带锅盖的，会有雪平锅，会有我们4.1升的玻璃的汤锅，会有6只碗，再加上我们的神田品牌的明星单品的电陶炉，那等于说是炉子有了，锅有了，汤锅有了，水平锅有了，碗也有了，通通带回去。今天啊，品牌方做到了一个消费补贴专场价格，只需要899元。
1: 是的，
0: 那么优惠全部等于说是6件单品吧，1、2、3、4。
1: 你如果餐具算一套的话，就5件单品，
0: 5件单品带回去899，每件单品才多少钱？
1: 200不到，
0: 200都不到，
1: 不敢算。
0: 你200都不到，你买个锅子，买个什么这个进口的汤锅？
1: 200不到，说实话，可以买到雪平锅，可以买到我们餐具6件套，但是不粘锅就买不到了。
0: 是，肯定啊。
1: 电陶炉和我们这个就是会像进口的玻璃锅，那就更加不要想了。
0: 对，所以今天真的是消费补贴，我们品牌方出的这个消费补贴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
1: 现在大家打开东方购 APP 去看，应该看到这个价格就是999，但是我们做了100元的，相当于这个直接降价。的活动，你看到吗？原价999划掉了，变成894。但是这个您看，11天之后要恢复售价999，没有，看到没有？所以就是我们限时活动。
0: 对，
1: 因为确实这个大满贯组合呢是第一次来到东方固这么就是活动当中，所以呢我们又额外加送了4.1升的这个玻璃锅。
0: 我就这么说
1: 吧，又把价格做下来。
0: 对，如果您到他们品牌专柜当中去，单独这一口玻璃的哈，这4.1升的玻璃汤锅、味精玻璃锅，就要899。
1: 是的。
0: 你还没有什么购物积分，你还自己背回去。这口锅是899，
1: 是的。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是899元，一样的价格，电陶炉，32厘米口径的哈，这个不粘锅。雪平锅，碗的这个六件套带回去，还有这个899的这个玻璃锅，今天价格也是899。因为为什么？因为平时在不送那个玻璃锅的情况下，东方购物卖是1200多，
1: 是
0: 今天是999元，再立减了10块钱，等于品牌方给到大家啊，这个消费补贴10%左右，到了899块钱，
1: 是的，
0: 很划算，
1: 对的，
0: 对吧？
1: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消费补贴是限时活动，不是说会一直有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很。知道有很多什么消费补贴是政府行为，对不对？比如说大家可以想说买家电的时候有什么消费补贴，那我们因为就是申请的比较晚，没有申请到这个名单当中，所以我们自己品牌自发的给到大家100元的消费补贴。如果您说家里面有很多，哎，我电陶炉正好换掉了，很多说，哎，我电陶炉啊好像我还没有用过，我想把家里电磁炉换掉的，今天趁现在有消费补贴，实打实的省100块钱，把整套组合带回去，并且这个炉子真的很好用耶。您家里面说我玻璃锅可以用啊，砂锅可以用，
0: 对吧？铁锅，我们看在那边啊，它是怎么用的？
1: 好，
0: 看第一点啊，我们的炉子跟我们的整个的单皮呀、啊，包括是这个不粘锅配合在一起的话呢，它的一个用途是更加的广泛，对不对？
1: 对，
0: 你看下头就是用到我们这个电陶炉，加热速度非常快，然后上头那一口啊，32厘米口径不粘锅是送的，
1: 送给您的，
0: 对吧？不粘锅呀，要换的也要这个价格了，
1: 是的。
0: 今天啊，炉子这个锅具有了，
1: 主要是大家想想看，很多时候拿出来送的，哎，送个28也行，送个30公分那就很开心了。
0: 是的，
1: 今天送给大家一个32公分的这个不粘锅，口径大了，您做菜做饭更加方便了，
0: 对，
1: 并且不粘效果真的贼拉好。因为有很多说不粘锅总归还是会觉得有时候比较难做的菜可以用它，不好做的菜可以用它，对吧？有很多浓油赤酱的菜，有时候说累了，我觉得火候把握有难度，不想去管这些烦事的时候，就用这个不粘锅。这个不粘锅有时候单独买一买，您说要买到神田品牌的，好了，那在东方固优惠价格也得300-400吧？
0: 是的，
1: 今天我们送
0: 反正今天送啊，就是你屏幕当中看的，当那个虾不送的，番茄汁不送的，锅具炉具。锅具和炉具都送，你想看多么的划算，好吧？
1: 对对对，
0: 899元，反正是5件都是实实在在的大单品带回去。这个炉具呢，为什么在上头要这么爆炒？就更。

0: 比它的火候够，因为以往在旁边很多人说电陶炉电磁炉只能做一个配置的附加功能的炉具，比如说煲汤用到它，
1: 对，
0: 长时间的焖炖用到它，但今天不是啊，我们这一口可以非常非常好的进行一个选择，比如说你煲汤焖炖用到它，清凉厨房，
1: 对，
0: 你到阳台当中带出去，只要有电源的情况下，车载电源也可以，你可以到户外去做烧烤，年轻人可以带出去，这个炉具挑场地吧，不挑场地，你做家务啊，包括是烧饭，是不是要在厨房当中？这口炉具你想什么地方用就什么地方用，
1: 对
0: 对
1: 对对，我们这个要两个锅一起给大家看，因为想给大家对比，就是我们有一个温度控制，它很好的能够做什么？不铺锅不溢锅，因为有很多，比如说像银耀哥这种特别容易铺锅溢锅的，您说把那个明火浇灭了，那多难呀，多麻烦呀，对不对？多难受呀，多危险呀！但是我们今天
0: 铺的嘞，万一当中有什么煤气啊什么，就你安全隐患不得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这个电陶炉之后，它能够精准控温，
1: 对，它能够调到微小火的感觉。然后有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银耳羹本身就需要慢炖的，
0: 是的。提示一下，导演告诉我们的补贴名额快要告急了啊，所以。对，今天是品牌消费补贴专场，虽然说是专场，但是是有限量和名额的，
1: 是的，
0: 订购的朋友们特别多，
1: 对的，
0: 我们再看看它能够适用到哪些地方，
1: 哪些瓦数好吧，哪些档位
0: 是关键。
1: 好的，比如说你看像200瓦的时候文火慢炖，就比如说慢炖那个银耳羹就特别好，水果羹也行，500瓦的时候可以做低温油炸，800瓦慢炖入味，1000瓦蒸煮，1200瓦烧水，1400瓦做个汤啊，1600瓦做个牛排，1800瓦做个火锅，2200瓦做个大火爆炒。所以其实这么多档位的话呢，您更满足不同的需求。还有一个操作很简单，就不需要说哎呦我好像什么1234567890然后去换算一下，
0: 对，
1: 我们就很简单，旋钮一旋它就会有反应，一旋它就有反应了。
0: 对，再给您说说今天899块钱这个品牌消费补贴可以带回去多少件单品，我们就看实物，因为它们图片打得比较小。
1: 好，
0: 这个呢是我们的神天品的明星单品的
1: 电陶炉，
0: 是你的组合当中主商品，这一个这个炉子在品牌当中是1299块钱，今天是主品，
1: 是的。
0: 第二个旁边啊，
1: 这个重头戏，
0: 4.1升的玻璃锅，
1: 是的，
0: 它的锅身哪里是进口的？
1: 锅身是进口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这口锅的价格是899元，今天送啊，限时限量送。然后呢，再往下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啊，这个32厘米口径的不粘锅送给大家，
1: 是的。
0: 然后旁边啊，我们整个的雪平锅一样也是送给大家，包括在我面前的啊，我们的玻璃
1: 碗餐具六件套
0: 也是作为赠品送。给大家，
1: 是的，
0: 比如说满满当当，刚才您屏幕当中溜一圈，这一圈满桌子的炉具、灶具、
1: 锅具
0: 全部带回去，
1: 所以我称它为神田的大满贯组合。
0: 确实，但是我们的品牌消费专程的补贴快要没有了，899块钱，立刻来抢！您先把名单抢下来，名额抢下来，然后呢再去看看到底划不划算，还需不需要呀？
1: 是，
0: 因为抢下来的时候，东方购不是你现在就付款的，
1: 对，你可以获得
0: 名额，对，抢下来之后获得付款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这考虑期，
1: 是
0: 等到你说哟，我想清楚了，我要再去抢了，没有了。第一，名额限时限量没有；第二，这套组合可能也是没有的，因为是品牌方的消费补贴本来就是专场。第二点呢，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好吧，立刻来下单，订购专线的是02151919900。
2: 身边的呢是我们来自于神田的马总，
3: 大家好。
2: 神田呢跟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两年时间了，是第几次进入到进博会呢？
3: 我们有第七届了。
2: 第七届。
3: 神田我们成立于1965年，我们在日本的新泻县，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工业制造基地，在这个60年以来，我们贡献了全球大量的匠人工艺，和匠人产品线，
2: 是的，
3: 大家耳熟能详的雪平锅啦。铁锅啦，特别是不生锈铁锅，超轻铁锅，有锅气铁锅，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钛合金的钛锅，
2: 是的，
3: 这些都是神田在60周年来贡献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创新，坚持产品升级，同时我们会给东方购物带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价格机制，更好的服务，我们一直追求贡献给大家。
0: 是 在进博会当中一直会出现的神田品牌。
1: 是的。
0: 然后呢，今天还送的是什么？送的是我们的哈这个不粘锅，4.1升的玻璃锅，4.1升啊，两只老母鸡进去好了，就完全可以。五一长假正正好好，家里头要烧菜的，包括有亲戚朋友来的，包括就不算五一长假，你天天要吃饭了。就说一周吧，7天，你不是天天做饭的话，起码2到3天，或者说5天当中要做饭吧。做饭的时候焖炖煲汤要长时间的控制火候的用到我们电陶炉，为什么？因为晚上10点之后电费半价。很多人很节约用煤气的，煤气都不敢开大火的，因为开大火觉得浪费，因为第一点的能源它会往旁边四散，
1: 对，
0: 再加上天气越来越热，你站在整个煤气灶旁边是不是很热，它既能够就是浪费很多，你们爆炒没办法，我在旁边我要快速炒，
1: 对，
0: 那你旁边总要有个炖的
1: 汤的东西啊，
0: 对吧？红烧的、焖炖的，包括老母鸡，你得炖多少时间？
1: 是
0: 老母鸡在东方购物，你买到180天呢，要炖2个小时；你买到什么400天的老母鸡，要炖3个小时。3个小时怎么办？你用什么东西炖啊？电饭煲吗？还不如是今天用到我们的神田的这个电陶炉，旁边那个烧一直在那边炖着，冻了之后你可以晚上炖。你别白天炖，第二天正正好是可以吃的，
1: 对，
0: 半价电费可以炖。你呢？晚上你说3个小时，你是不是得要在旁边看着，
1: 哎，
0: 或者给自己定个闹钟？为什么要定闹钟？怕忘关火，怕水烧干，怕它一出来扑出来之后把火给灭掉，
1: 对，
0: 有很多一些安全隐患。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呢，爆炒你可以在旁边，清凉厨房的时候你可以用个电陶炉在旁边焖炖煮都可以，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呢，使用场景也不用挑，在我们的家中啊，你可以做烧烤，做 barbecue， 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做火锅，一年四季可以用得到。包括还有一些啊，就朋友们很洋气的哦，带上小姐妹呀、包括是很多叔叔爱钓鱼的，出去之后钓鱼的时候，
1: 去露营，
0: 有车载啊，有露营的，只要有个电源的地方，弄烧烤，直接钓上来的鱼，浓浓清香，大家清香，包来的烤鱼吃。姐啦，老王钓鱼现场吃，
1: 对的对的，
0: 配料酱就可以了。
1: 是的，因为这个炉子是这样，它是不挑我们的锅具的，
0: 对，
1: 甚至你说今天没有带锅，我今天没有带什么不粘锅，没有带什么那个烤盘、直接放个那种什么锡纸啊，或者放个什么电烧烤纸啊，就可以了。
0: 你不能把鱼直接放上去的，这个不行的。
1: 是的，
0: 弄一层就是专业的这种什么就是锡纸呀、
1: 烧烤纸，
0: 哎，就可以了。
1: 对，
0: 或者你出去的时候就是方便一点，带一个平底煎锅，
1: 是
0: 吧？就可以了。
1: 我们这个微晶面板的话，其实质量真的很好。前面给大家演示的就是说耐高温耐低温，对不对？并且它抗撞击能力也很强。我今天拿我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哦。
0: 就是
1: 比如说我要携带出门，可能会不小心磕磕碰碰，对不对？它没问题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大家认知当中的熟悉的，
0: 是
1: 它这些我们的优势全部给大家做到非常好、非常好的升级，然后旋钮调节很方便，对不对？
0: 再跟您说一下价格，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太难得了。我做神选品能做到现在，因为我们的摩登厨房也是我录的，我录的时候不知道那么优惠的价格，我以为大概是在1299，
1: 对吧？
0: 1299赠品呢，我是知道的，说句实话，但是价格到这个价格我是不知道的。本来呢，它这口锅、这口炉子在他们神田品牌当中是1299嘛？您看1299带回去再送这个送那个，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
1: 对呀。
0: 东方购今天是999块钱，999块钱的情况下，赠品一件都没有少，对吧？32厘米口径的炒锅、雪平锅、饭碗的这个六件套，再加上价值899元4.1升的玻璃锅，这个锅送。就很难得，我当时知道送这个锅，我就觉得这套组合是好卖的，
1: 对的，
0: 非常大家能够接受的。
1: 嗯，
0: 再加上啊，很难得的是什么？999的价格，我本来已经没想到了。今天999元，他们的品牌再给到大家消费补贴，
1: 消费补贴10%，
0: 但是10%左右变成了100块钱，
1: 对，
0: 899块钱，899块钱平摊到每一件单品，等于说我们这个电陶炉
1: 160左右，
0: 我们那口啊这个玻璃汤锅才100多块钱，大家知道以前买过这种啊类似的锅的得多少钱？是不是5-6百块钱肯定是要的？
1: 4.1升基本都是靠4位数去
0: 了。对呀。
1: 然后呢，我告诉大家，这个玻璃锅还是单独的礼盒包装。您说如果要送人也可以，它耐热的4.1升。
0: 是的，是的，
1: 对的。然后帮大家标的很清楚的啊，-30到800度的耐高温。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些玻璃锅大家都很喜欢，您就是原先可能花好贵的钱去买的，今天我们送，但是真的不是每一场都送啊。
0: 提示一下，目前哈就本来本场直播。就是一个神田品牌的 品牌消费补贴的专场。
1: 是的，
0: 就本来一场就海鸥达人17分钟就结束了。这一点，第二点，它的补贴啊是有这个补贴名额的。你要不要去，就是也是嘛，要抢这个补贴的名额。
1: 是的，是的，要
0: 摇
1: 号
0: 啊什么那个，对不对？它还有限制。我们今天就是直接给到大家，还有。就补贴了，价格降下来了之后，赠品一个都没有拿掉，没有什么今天我补贴了，我赠品不送了，没有。
1: 是的，
0: 你带回去呢，有我们这一口啊，这个
1: 电陶炉
0: 带回家，4.1升的玻璃汤锅带回去，下头呢是32厘米口径的
1: 不
0: 粘
1: 锅
0: 的炒锅，
1: 对，
0: 送给你
1: 大口径啊。
0: 对，这边啊，单人或者三口之家就是水平锅，你烧烧面啊，烧烧什么蛋饺啊，烧早饭、特别好的。
1: 是的，
0: 送给你。我面前这6只啊，这个非常好看玻璃碗。大家可以看看啊，
1: 餐具六件套、
0: 餐具六件套
1: 全部都是右下彩的、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件拿出来送的东西真的都是王牌商品，
0: 六只
1: 送给大家，都是很好的商品，
0: 对吧？好，今天的价格，刚才所有的您所看到的全部加在一起，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的价格是899。感谢神田品牌方的这个专场给到我们的消费补贴，最后的16分钟时间抢这个名额，好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电陶炉。那么过去的电陶炉呢，实际上很多人为什么不采用呢？过去由于工艺和技术的原因，在发热盘上面，它的整个瓦数大不了，大部分呢都是在500-600瓦，只能够煮茶。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达到2000瓦以上、2200瓦的省电电陶炉。一，它的整个发热原理导致了它没有热不适合，因此对于人体是安全的。第二，用的是微晶面板，这个整块一体化微晶面板，它能够轻松升温至420摄氏度高温，不惧温差考验。而且在它的面板上面的话，我们还做了更加多的防烫测试，因此在中间部分发热，边缘都不会有任何的烫伤的可能性。用的也是多档化的一个设置，从100瓦到2200瓦，21档旋钮式调整，非常方便。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还加上了不同的使用的瓦数，比如说能够用火锅，也能够用煮饭煮汤，能够抗到5公斤的重力都不会碎裂，把冰块在上面依然也不会爆裂，在上面能够用火烧都没问题。在边缘我们还做了散热孔，能够保证整个电陶炉它是使用安全，而且寿命非常长，分量非常轻松，对于长辈非常友好，轻松两边两个把手就能够提了，它既能烹饪也能煮茶，家里有人加班没回家，直接把菜上面温着，到家居然还是吃热的，这个就是电陶炉很好用的地方。关键在于它能够做定时设计，定时3小时预约，3小时你人预约好了，你人做任何事都不受影响，3秒钟能够炸虾片，速度既快而且非常均匀，同时神田雪平锅放在上面也不会溢锅，因为它的温度至均匀，所以这就是非常好用，推荐给大家的厨房神器，也是餐桌暖餐神器。

0: 咱们刚才看到了我们本档的这个品牌方的消费补贴最后的七个名额，最后七个名额可以8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五件大的单品带回家、嗯、
1: 是的。
0: 那再说到神田品牌，刚才我们马总也说了哈，第一点它的适用场景很好，第二点就是安全、嗯、安全性能很高。
2: 对的，我们会选择电陶炉，它的发热原理不一样，所以它是没有高频磁场辐射的，所以您就会觉得用着很安心。第二点，它移动性很方便，就比如说我在客厅我可以的，在厨房没问题，对吧？我甚至很多说在院子里面，在阳台，然后在什么露营的地方，我只要有个电源线我就可以来用、嗯、第三个好处就是不挑锅具，电磁炉、那个叫什么，电磁炉只能用金属型的一些锅具啊，但我们这个电陶炉不粘锅可以用，铁锅可以用，砂锅、玻璃锅，甚至您没有锅的情况下，烤盘，然后呢烧烤纸、锡纸都可以来做我们的烹饪了。
0: 哎，是的，所以呢它的适用范围呀、场景啊都是非常多。还有呢就是以前像东方古国类似的产品还蛮多次的见到，
2: 那真的有1000多呀，
0: 对吧？现在你看看、哎、类似产品是不是来的比较少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嗯、很多人之前用的不好的呀，用的这个怎么样呢，就是现在正好是可以更换，
2: 更换呀，
0: 或者之前一直是想要买然后犹豫不决、嗯、没有买的，现在又想要又买了，一看那节目没有了啦，产品没有了啦，什么时候划算的这个套组怎么没有了啦，
1: 对，
0: 那么今天正很好弥补上你之前想要有电陶炉然后要优惠的价格，赠品力度、嗯、还有积分赠送给大家，对不对？
1: 我突然想到，然后呢玻璃锅是不是很久没看到直播了、
0: 哎、
1: 那你
0: 我找玻璃锅还要托他们供应商，我说哎哪家还有
1: 在卖
0: 玻璃锅，
1: 是不是？
2: 我们首先这个玻璃锅的品质真的其实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品牌一样的品质，然后我们从-30度到800度的耐高温，然后呢耐冷热温差也很厉害，
0: 对，
2: 主要是锅身也是日本进口的，所以您就想想看这个啊，就是你以前看到这个炉子电陶炉系列好了，东方古售价1000多，
0: 是啊，
2: 看到这种玻璃锅的组合售价系列也好也是1000多、
0: 啊、对，
2: 今天我们就不算这个底下的什么粘锅、雪平锅这些小件您可能看不上、嗯、就看上这两件，

0: 口之家的一些这个
1: 汤汤水水一家三口的番茄酱，
0: 早上的煎蛋都可以用到它。
1: 对，
0: 它是很多一些朋友说深夜厨房当中的神器，
1: 一人食神器、
0: 啊、然后呢又是这个六只这样的
1: 一个碗，那个你看六只碗我们还给大家礼盒包装，
0: 对，然后再加上你可以省煤气费的半价电费的节约时间的这个电陶炉。电陶炉的好处是什么？就算您爆场啊、就是你在旁边不热的。
1: 对的，
0: 为什么？因为它是直接往上传递热能和热源，第一不浪费能源，第二点就算你在旁边，我手放在这边旁边都不会烫的，因为它这边是不加热的。
1: 你看我现在打开、打开基本上硬化说了两句话的时间，五秒钟吧，5-6秒钟，
0: 红的就是它那个，
1: 是不是速度特别快？
0: 对对对，
1: 我们在边上可以接触
0: 了，
1: 没问题，但这个地方就不行了，对不对？这个温度很高，所以它是垂直导热、它就在这个上面有热量，边上就没有余温的感觉。
0: 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你的这个加热的饭啊、菜呀、包括是锅具当中一些东西啊、更加快速熟。另外一点呢，哦，这个都能敲啊。另外一点就是你站在旁边啊，不会觉得太闷、太热。
1: 是的，
0: 热能你应该给到食物的，而不是给我这个这边加热的，对吧？
1: 对。
0: 还有呢，看看它的一个好用程度。
1: 好，然后用到我们在电陶炉边上检测。这个没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就放心了。然后如果再回来，这个滴滴滴滴滴的声音啊，你就
0: 心脏如果这个啊搭过啥东西，那就咋说的？它不能用的啊，电磁都不能用。电陶炉可以的。我们今天这个呢，特别是问过能不能用的，
1: 能用的，
0: 能用的，
1: 对吧？所以它安全，没有高频磁场辐射，对不对？所以您家有时候如果有些特殊顾虑的话，真的用它是合适的。然后比如说在这上面啊，我们特别帮大家做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实验啊。哎呦，您家酒精引火，对吧？因为这个温度相对还是立马就会变得很高嘛，是不是？但是呢，我们直接来给它冰块下去没问题，就把冰块弄下去之后，它没有爆裂，它底下还在加热，还在工作，就说明什么？第一点，我们这个微晶面板的质量非常好，可以耐冷热温差。第二点，我们其实有很多边边角角的那个叫什么密封性的也很好，不会因为说好像有水进去之后就影响短路了或怎么样，对不对？还有就是您会发现，像这种玻璃面板上面啊，就是我如果是高温情况下好擦洗。好打理，我也不会担心说油垢很难弄，是不是？所以这些就是您会发现真的电陶炉的好处一一体现出来了，对吧？然后耐撞击性能呀，然后有了这个升温快了之后，垂直导热之后，你看爆炒的时候感觉也非常的到位的啊。
0: 哎，不贴心，还有最后的这个三组名额啊，然后再看看炒螺丝，这口虽然说是不粘锅，但它的那个耐磨程度还
1: 整体的硬度我们也是做的特别加深的升级的，所以其实您家里面偶尔要炒一下这些菜，我今天不想换锅。我今天累，就想不粘锅打到底了也没问题。
0: 是啊，
1: 主要是我们给大家送的是什么？32公分。因为有很多说你这个送了这么多东西之后拿个28的，其实也可以算一件件数呀，对不对？不用那么勉强送32的。今天神天就是大满贯组合，
0: 是
1: 就给大家把所有单品的配置都拉到满了，
0: 是
1: 直接送32公分的不粘锅。
0: 有炉子，有锅，然后呢，这口炉子呢还可以出去，比如现在正好是小龙虾海鲜上新的这个时节，对吧？
1: 或者五一小长假要来了，
0: 对对对，你看烤鱼怎么来了呢？弄个锡纸，弄那什么酱汁。这样正好就可以做了一个炉边打鱼、炉边烤鱼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所以它就是真的不挑锅具，对吧？你的铁锅、陶瓷锅、砂锅、玻璃锅，甚至没有锅的情况下，烧烤纸、锡纸都能行，对不对？所以有很多时候呢，你在户外真的想要有个炉子，还要带各种各样的一些道具的话，麻烦，今天直接把这个炉子带上就行了。
0: 这个也是，这个砂锅不送的啊，这个但是告诉你砂锅能用，
1: 砂锅能用，对的，并且砂锅也是真的告诉大家，您家里面可能说有砂锅，我就习惯性用砂锅来煲汤，来炖点什么东西，您就用就可以了。不像电磁炉的话，电磁炉砂锅就用不了，是不是？所以今天真的，如果您家有很多说，我就缺一个什么做火锅的一个炉子，我就缺一个可移动的炉子，我就缺一个没有高频磁场辐射的炉子，或者很多说我那个炉子可能很久没用了，好像打开之后不怎么好用，不怎么好使的，直接换一个，直接把我们大满贯组合带回家。然后在我们很多上海的专柜当中也是有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比如说我们的，你看，高岛屋百货。麦德龙、山姆的这些会员店，包括全国的话，太古里、银泰百货、永旺百货、王府井百货，都可以看到神田这个品牌还是非常认真在做锅具、在做厨具的。所以其实之前在东方看到，比如说我们的什么不粘锅有，我们的水平锅有，我们的这个餐具也推荐过。然后今天电陶炉来了之后，他们变成配角了。
0: 是的呀，899块钱哦，就该有的厨房当中你能想到的都有了，
1: 真的，
0: 对吧？还有呢，很多朋友说就是在租房子的一些朋友们出去的时候。
1: 一套够了，
0: 真的是，
1: 对吧？
0: 对吧？还有乔迁新居的，一开始说呀，我该怎么弄呢？哎，炉。

0: 锅子有了，
1: 基本配置就够了。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汤锅、
1: 汤锅、玻璃锅、
0: 炒锅都是大件的，4.1升，不是那个小悠悠的什么3升啊、1.5升的，我们是4.1升可以炖两只老母鸡的、整只鸭子的这种啊，这个汤锅。然后呢，还有是32厘米口径的不粘炒锅，
1: 对，
0: 这个炒锅本来口径就比原来的30厘米口径要大。
1: 是
0: 对吧？而且它很深，既可以煎，又可以来进行中式炒锅的这种焖炖。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整套组合当中没有配什么煎锅，因为觉得不必要了呀。因为有那口锅，你不要再弄个锅，对吧？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雪平锅，雪平锅是单人锅具王，它在很多场合当中啊，使用率非常高，
1: 有很多会单独花钱去买雪平锅的。今天您不用买了，直接送给大家。然后还有燕华前面的我们餐具6件套，对吧？都是我们的右下彩的系列，所以品质也很高。
0: 那问一下其他。那方呢，就是每件单品是不是都是独立包装的？
1: 我们这个餐具6件套是独立包装，然后这个
0: 玻璃锅是独立包装的，
1: 彩盒包装，
0: 对，其他都是封装在一起。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关键抢到今天啊，整套组合，如果您在神田什么高岛屋啊那些地方去看的话，3000多块钱是要的，你还得自己
1: 背
0: 个车背回去，对吧？今天不需要了，今天呢是原来原价是999元，品牌方的消费补贴再给您降了100块钱，只需要899块钱。
1: 是的，
0: 其实算下来这个。品牌方也没想到，
1: 不是
0: 我
1: 们就不知道，我们送不了了。
0: 对，最后一个名额，等您告诉我啊，立刻保住最后的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呢，备货和组数不多，关键是抢到今天品牌消费补贴专场的优惠力度啊，899块钱带回去啊，五件都是属于实实在在的大件
1: 的厨房用具，对的，比如说电陶炉，那真的，你想想啊，之前东方锅出现电陶炉的组合价位都是1000多、2000来块钱、啊，对吧？然后玻璃锅出现的时候，锅身日本进口的，那又是奔着四位数去了，对不对？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有电陶炉，有4.1升的玻璃锅，还有32公分的不粘锅，还有我们的王牌商品雪平锅，还有餐具6件套组合。
0: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啊，平台每一件才160多块钱，更加优惠了，对吧？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但凡哪一件缺的，我觉得今天也没有什么主次之分了，因为好多赠品就像是主品一样。
1: 尤其这个玻璃锅
0: 是不是卖过锅？是不是卖过这个玻璃4.1升的锅？那就除了雪平锅和碗没有单独的这样的卖过之外，它都是主商品，对吧？
1: 对的，对的。
0: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优惠啊，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电陶炉。那么过去的电陶炉呢，实际上很多人为什么不采用呢？过去由于工艺和技术的原因，在发热盘上面，它的整个瓦数大不了，大部分呢都是在500-600瓦，只能够煮茶。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达到2000瓦以上、2200瓦的省电电陶炉。一，它的整个发热原理导致了它没有热辐射，因此对于人体是安全。第二，用的是微晶面板，这个整块一体化微晶面板，它能够轻松升温至420摄氏度高温，不惧温差考验。而且在它的面板上面的话，我们还做了更加多的防烫测试，因此在中间部分发热边缘都不会有任何的烫伤的可能性。用的也是多档化的一个设置，从100瓦到2200瓦，21档旋钮式调整，非常方便。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还加上了不同的使用的瓦数，比如说能够用火锅，也能够用煮饭煮汤，能够抗到5公斤的重力都不会碎裂，把冰块在上面依然也不会爆裂，在上面能够用火烧都没有问题。在边缘我们还做了散热孔，能够保证整个电陶炉它是使用安全，而且寿命非常长，分量非常轻松，对于长辈非常友好，轻松两边两个把手就能够提了，它既能烹饪也能煮茶，家里有人加班没回家，直接把菜上面温着，到家居然还是吃热的，这个就是电陶炉很好用的地方。关键在于它能够做定时设计，定时3小时预约，3小时你人预约好了，你人做任何事都不受影响，3秒钟能够炸虾片，速度既快而且非常均匀，同时神田雪平锅放在上面也不会溢锅，因为它的温度至均匀。

0: 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不多，关键是抢到今天品牌消费补贴专场的优惠力度啊，899块钱带回去啊，五件都是属于实实在在的大件
1: 的厨房用具，
0: 对的，比如说电陶炉，那真的，你想想啊，之前东方过出现电陶炉的组合价位都是1000多、2000来块钱，对吧？然后玻璃锅出现的时候，锅身日本进口的，那又是奔着4位数去了，对不对？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有电陶炉，有4.1升的玻璃锅，还有32公分的不粘锅，还有我们的王牌商品雪平锅，还有餐具6件套组合。
2: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啊，平均每一件才160多块钱，更加优惠了，对吧？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但凡哪一件缺的，我觉得今天也没有什么主次之分了，因为好多赠品就像是主品一样。
1: 尤其这个玻璃锅，
2: 你看是不是卖过锅？是不是卖过这个玻璃4.1升的锅？那就除了雪平锅和碗没有单独的这样的卖过之外，它都是主商品，对吧？
0: 对的，对的。
2: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优惠啊，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电陶炉。那么过去的电陶炉呢，实际上很多人为什么不采用呢？过去由于工艺和技术的原因，在发热盘上面它的整个瓦数大不了，大部分呢都是在500-600瓦，只能够煮茶。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达到2000瓦以上2200瓦的省电电陶炉。一，它的整个发热原理导致了它没有热辐射，因此对于人体是安全。第二，用的是微晶面板，这个整块一体化微晶面板，它能够轻松升温至420摄氏度高温，不惧温差考验。而且在它的面板上面的话，我们还做了更加多的防烫测试，因此在中间部分发热边缘都不会有任何的烫伤的可能性。用的也是多档化的一个设置，从100瓦到2200瓦，21档旋钮式调整，非常方便。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还加上了不同的使用的瓦数，比如说能够用火锅，也能够用煮饭煮汤，能够抗到5公斤的重力都不会碎裂，把冰块在上面依然也不会爆裂，在上面能够用火烧都没有问题。在边缘我们还做了散热孔，能够保证整个电陶炉它是使用安全，而且寿命非常长，分量非常轻松，对于长辈非常友好，轻松两边两个把手就能够提了。它既能烹饪也能煮茶，家里有人加班没回家，直接把菜上面温着，到家居然还是吃热的，这个就是电陶炉很好用的地方。关键在于它能够做定时设计，定时3小时预约，3小时你人预约好了，你人做任何事都不受影响，3秒钟能够炸虾片，速度既快而且非常均匀，同时神田雪苹果放在上面也不会一锅，因为它的温度质均匀。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陆氏玛丽啊，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条裙裤，我真的太喜欢了。正好夏天，本身你就不知道穿什么好。以往的长裙呢，有的时候你还担心会有点走光，而我身上这条，它又是裙子的感觉，同时呢，它又是一条。 裙裤，我们今天199元是三条带回去，然后男士呢，今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条七分裤，也是1993条，
1: 对，棉质的，而且是高腰的这样一个七分裤啊，穿起来呢非常的实用，而且呢一共有5个口袋，满足了我们出门的时候呢这种实用性的要求。
0: 是的。 一开始这个裙子挂在那边，我第一眼就觉得啊，裙子半身裙也没什么特别大的，怎么说？哎，你没有什么惊讶，哎，就是都有的。哎，你看，哦，是做到了这样一个，我也心动了，我也想入一组。为什么？因为它不会走光。打个比方哦，我现在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裙裤吗？打个比方，我现在坐一下，哎，给大家看一下，哎，
1: 对，
0: 我坐的时候随便坐，以往的话长裙你还要弄一下这样，哎，你现在就是。 随便坐，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裤子呀，
1: 对，裤子裹不得很好，
0: 可以这样子。我前面开场前一直这么坐着，坐了20分钟，
1: 是
0: 一点都没有皱，所以这个裙裤，你看它这个长度还有好在哪里啊？它到这个地方，你知道吗？我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是裙子或者是裤子，尤其是裤子，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上厕所。
1: 对，
0: 你裤子的话，你那个地板上脏啊，你真的是你还要把它。我裤到一个女哦，在那个高铁站，她上厕所就在那个。 崴裤脚踝，
1: 崴裤脚打结。
0: 而我们做到的是这样的一个长度，
1: 是
0: 你永远不会掉地，在脚踝的这个地方。
1: 都给你考虑到了。
0: 那我现在穿的是一个高跟鞋，我刚才试过了，搭运动鞋超好看。
1: 对，
0: 又是这种裙子的飘逸感，然后它又是裙裤，像睡裤一样。 随便活动，极其的这个方便。所以我就觉得，像下楼散个步，门口超市买个东西，街坊小孩，太实用了这个裙子啊，这个裙裤。然后颜色上呢，一个是这个非常好看的腰果花，也是有点这种配丝里花纹的，还有我身上穿的这种粉色鸢尾花。
1: 还有这个也非常好看，蓝色的，给大家可以呢在身上比划一下。哦，
0: 这个的话，而且它因为是宽紧带，你还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分享，跟你的妈妈分享。我决定自留，像我跟我妈妈完全是可以分享一个尺码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就是女士的部分啊。
1: 对，
0: 啊，
1: 三条全部不用挑，不用选。
0: 是的，它必须走动一下，因为我们再次强调，它是一个裙裤，
1: 裙裤，裙裤。
0: 你看这样看是一个裙子，
1: 对，
0: 裙子。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裙裤，跟以往的裙裤不一样，它你看个裤脚裤子了。
1: 老堵了，
0: 特别的大，看到没有？就是这个裙子嘛，
1: 对，
0: 所以你看它这个灵动性超级好看。
1: 但是你任何时候它不用担心走光， 特别安全，你人也非常的放松。
0: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太实用了，搭鞋子、高跟鞋好看，搭皮鞋好看，搭运动鞋也可以，太符合这个季节我们的需求了。无论是坐高铁、坐飞机、坐这个自驾，你看你坐下来，你在湖边拍照的时候，毫无压力，随便坐，坐下来。
1: 展示的，你看像裙子一般的，
0: 对，很漂亮的这种垂坠的这个效果，就是你看你这样拍照很漂亮，但同时真的我说了不担心走光，
1: 不担心坐姿，
0: 对，
1: 怎么样的坐姿都不无所谓， 脚撑着坐这样的一个劈叉的运动你都没不用担心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出去考虑到带小朋友啊，上登山的，你如果是长裙已经是有这个避免走光的一个挺好的地方，但是裙子总归有点不方便， 是的，
0: 今天我们太好了，裙裤，裙裤又方便又实用，
1: 而且三个颜色穿出来感觉完全不一样，
0: 我们刚才算过了，
1: 因为你今天199块钱，你看积分将近6块钱，
0: 是
1: 吧？自动订购还可以5块钱，所以188块钱除以3，平均下来大概62块几毛钱一条，裸的两个左右，
0: 还 厅，
1: 对啊，
0: 湖边。我现在想到的一个是餐厅，哎、美丽的餐厅，一个是大自然的环境当中，
1: 对
0: 这几个颜色跟这种草地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青山绿水啊，都特别的搭。嗯，
1: 好了，看完女款的三个颜色，赶紧
0: 已经有人在订了，
1: 直接订吧，对不对啊？
0: 62块钱，你还有什么可考虑的？你让裁缝去做，你手工费都不止62。
1: 对了，那同样62块钱左右呢，我们一条男士的啊，这个是男士的，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7分的短裤，这个7分裤呢，它是棉质的，而且是松紧的腰带的啊。三个颜色，一个呢是深灰色，一个浅灰色，还有一个是军绿色。那我身上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啊深灰色，这个深灰色，我个人感觉啊，它这个穿着就很舒服。第一个来说呢，你这个天气，侬阳洗凉体型先啥都来，
0: 对，
1: 个天气这个天，说句实话。稍微再过到30度以上，你穿这个已经是很舒服了。
0: 是的，
1: 因为为啥道理呢？你长裤吧，说句实话，你整个这个地方啊，它总是给你闷在这里的。侬只要替你穿个种这种休闲裤哦，那我已经很舒服的。
0: 是，
1: 因为皮肤有露在外面的地方，
0: 而且显得年轻。
1: 对，
0: 他前面走过来，我们都没认出来他，因为他每天来直播都是满西装革履的
1: 衬衫，对吧？衬衫西裤，
0: 对。他换好这个衣服，他走进来，我和龚一日上两个人没反应过来是大刚老师，哇，年轻。20岁，
1: 对，因为这个是居家穿着或者出去旅游就正常是这样穿嘛。上节目因为有要求，所以我们穿得更加正式一点点。但是大部分时间，你看一件白 T，你底下穿这个裤子，夏天就很舒服了。很多人说我腰围够不够，它是松紧的。你看这个
0: 男女都是松紧的
1: ，很舒服，很宽松，而且宽项襟。你看大概2个手指的这个宽项襟，你时间穿久了之后，它不会有这个勒痕。当然了，你说你如果再要收紧一点，它有这个抽绳的这个设计，你完全可以收得紧一点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再有一点呢，我觉得它是超过51%的棉，所以这个裤子啊，它穿贴合你皮肤的时候呢，它的透气感啊，舒适度都出来了。再有一个呢，我喜欢它这个长度，这个叫7分的长度，
0: 膝盖包住了，
1: 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个长度，第一个宽腰，松紧腰带，第二个长度7分的，把膝盖遮住了，刚刚好。第三一个，我要跟你讲实用性了。有辰光擦漆丢掉五啊，哎，包括阿拉擦漆，侬讲啊，侬清清刚刚讲手机摆啥地方呢？5个口袋，哈
0: 哈，一个。哎，
1: 我这个你看大屏手机啊，那说句实话，这真的大屏手机了，这都能放得下，对吧？一个左右两边两个了啊，我给你数5个口袋在哪里呢？哎呦个蛋，
0: 3个，
1: 纽扣的，那么你这个东西放在这个里面，它不会掉出来，对吧？很舒服，那4个了，对吧？4个还不止哦，这里还有一个拉链。给它拉里，
0: 小钥匙，钥匙，
1: 反正这个你对吧，也可以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对吧？还有一个呢，在我的
0: 还有一个
1: 后插袋，这里还有一个后插袋，这个后插袋的这个口袋也是可以的啊，
0: 跟男生真的什么都
1: 在袋袋
0: 包一定不用带
1: 了。我跟你讲，都才去啊，尤其旅游啊，我跟你讲，很多呢要有一些抽这个的，对吧？打火机啊，那么你可以放这个口袋啊，你手机放这个地方，需要扣牢了什么呢？网卡。包括有些重要的证件，你扣牢之后呢，它就不容易掉出来。这个我们也不要被包了，随身嘛，对吧？你重要的，你弄网开了啥等等之类，你放在这个里面，又深啊，又扎实，而且呢，这种棉质的感觉很舒服的。所以这条裤子，那我个人感觉，那你整个夏天，你30度以上，好了，
0: 3条足够了，
1: 基本上3条，
0: 是，
1: 因为侬要打个呀，
0: 对，哎，
1: 这个深灰的，明早我穿浅灰的，后天我穿深绿的。对吧？你出去旅游啊，你在市区里面，你白天你玩玩什么的，那老色老色一
0: 样。对的，而且男士这条性价比更高。
1: 对，
0: 同样的价格，男士含有51的棉。
1: 哎呦，对，51的棉啊，
0: 我跟你说，
1: 51的棉，所以它是棉质的啊，松腰的，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是7分。
0: 对，
1: 更合大家心意。
0: 我还想到我们女士这条适合妈妈们晚上去跳广场舞。
1: 哦，侬讲的正对，
0: 是不是很好看？
1: 很飘逸啊！哎，尤其稍微转个半身的辰光，哇，记得划开
0: 嘞。跳广场舞啊，或者你随便的这种运动一下，是不是很漂亮？哎，
1: 对，
0: 很飘逸。
1: 是，
0: 然后裙裤呢又很实用。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看的裙裤了。
1: 对，
0: 然后脑子里面也就想到了裙子、裤子，就没想到裙裤。
1: 哎，对个，裙裤给再给你老
0: 好穿哦，
1: 对吧？松开了就是一条，
0: 而且才60几块钱。
1: 对个，
0: 买一条睡衣。
1: 哎呀，你想的对，
0: 套装睡衣可能也不止这个价格吧。
1: 你买这个不心痛，不心痛不肉，而且呢，你就随便穿，
0: 对
1: 吧？ 你出去旅游这个换换也是很。
0: 我打算给我妈妈一条，哎，两个人分享一下，
1: 哎，
0: 这个我妈妈一定喜欢。哎，她出去旅游的时候，哎，你看这裙子穿脱也方便。啊，
1: 对，而且任何场合之下，你都不用有任何的什么坐姿呀，啥个稍微
0: 没有，
1: 对吧？完全不用担心。
0: 哎，而且它也是橡筋，看到没有，弹力的橡筋。
1: 还有两个口袋。
0: 对于腰围没有说，哎呦，我这个要卡住腰围的。
1: 对，
0: 是弹力橡筋，还有两个口袋。好吧，然后我跟大家报一下尺寸了啊，报尺寸了。男士的尺码是2XL、3XL、4XL，从100斤能够穿到170斤，然后女士是 L、XL、2XL，我穿的是 L 码的，100斤能够穿到160斤，
1: 没问题。
0: 尺码不合适可以换，今天只需要选尺码，
1: 颜色
0: 都不用选，
1: 三条全带回去，
0: 全部带回去。然后积分还有5.97，好吧，大家可以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现在男款正在热销当中哦。哎呦，我们想到听说叔叔发力嘞，
1: 给力了，
0: 是不是一眼就合眼缘了？因为像这样的裤子，我记得之前看到男士买的话。200多块，一百九十八呀，两百多块的哦。
1: 因为说句实话，因为它确实它就是一条这个正装的这个呢工装裤的做工啦。实际上，你仔细想想看，它一样不少的。左边右边两个插袋，对吧？在这个大腿的地方呢，它有还有两个大口袋，还有你后侧这个位置啊，它后屁股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插袋，每个口袋除了那两个斜插袋外，全部都是有这个纽扣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它做工啊，用的料啊，它更加的复杂。
0: 才62块，
1: 轮了两块，轮了两块几罐啊，你吧。
0: 这种裤子，因为我之前看我老公也买过，这62我真的
1: 有点出乎意料。所以我跟你讲啊，厂商越是卷的厉害，我们顾客们受益就越大，
0: 对的，
1: 对吧？那我跟你讲，我也欢迎他卷一点，因为可能样子我这条裤子轮了2块几。
0: 哎，侬不要讲，我们现在买衣服真的
1: 比以前
0: 省很多钱。我昨天在理衣服嘛，以前买的一条各种紧身的各种打底裤，我老早来九光嘛，侬说的，我说价格你都吓死，我都不知道以前怎么会买得下手的，1200块。呦喂！我这很薄的一条紧身裤，1200块，日本的品牌，当时怎么说，商场里就买了。现在我当然我现在是绝对不可能了。然后现在通过我们东方购物，你看这什么60几块钱就能穿条好看的裙裤？
1: 我跟你讲，
0: 62块。
1: 你不要跟人家讲60几块。
0: 我们的吊牌价是299。
1: 吊牌上是299哦。我们叫东方购物，你今天你拿到手是62块钱左右，但实际上人家到商场里面买，当季的正装在正式在卖的也是300块钱左右一条呀。因为确实从它的款式到它的整个的舒适的程度，对吧？到一个马箱腔调，这个价格是要的呀，对吧？那你想想看，一条300块，那300、900块，那马不落水
0: 呀？那肯定也只能考虑买一条的。
1: 对啊，买一条顶多了呀。
0: 我们今天3个颜色，你总归要 T 五呀，你肯定要换一换。
1: 对对，尤其出去旅游，
0: 尤其还有那个母女之间、朋友之间、闺蜜之间可以分享一下的啊。
1: 那你想想看啊，那同样的。我们说男士女士侬出去旅游嘛谁一道去呀，对吧？
0: 他这个装扮不是跟你一模一样吗？
1: 一样
0: 女生，
1: 对，
0: 然后穿这个裤子下面运动鞋
1: 休闲裤，七分的休闲裤，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就是正常一个男士在夏天上海的街头行走的标配，对吧？了，所以你想关节的地方给你遮起来，但是也不能穿长裤，长裤就太闷了，
0: 因为你走到
1: 户外你又太闷了呀，对吧？
0: 因为温度有一个切换。
1: 对，还有一点我说句实话呢，这个裤子很宽松，那么又是棉的，51%的棉的材质，也宽松这一段，它这个衣裳不会贴了弄身上下，它不会搭在你身上。如果有些裤子，你看正装裤子，它这个一出一点汗，后来捏了弄身上下，你走一步路嘛，裤子像拉了弄一样啊，对不对啊？这个就不会，很宽松，
0: 而且像我们女士的话，它也是的，它这个面料里面还加了3点几的氨纶，它不是100%的聚酯纤维，因为一般女士这种夏天的裙子啊、连衣裙一般都做100%聚酯纤维嘛，然后我们女士这个话里面加了氨纶，它还有到一定弹力，
1: 对，
0: 所以这个面料的话稍微的一点的一个改良就很舒服。
1: 对，
0: 男士这个在热卖当中哦，你看这个长度，尤其我觉得年纪大的叔叔更像我妈妈也是的，短裙是不穿的，膝盖以上的
1: 他倒不是说不喜欢穿短裙，只是因为这个身体上
0: 各种原因不穿了，
1: 包包老，对吧？
0: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穿所有的东西都要在膝盖以下的。
1: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清凉，要散逸，
0: 是的，
1: 对吧？但是又要保护一下的，还要出门呢，你口袋要多。那么这样的话，包不要打了。侬讲你个天，我再扒着包。侬讲我打了身上想有多样么子，对吧？
0: 老不散逸。是的，零零散散太麻烦了。男士的话有到多个的口袋，
1: 出门还是要带。
0: 女士，对的。然后女士现在若穿的就是我身上穿的，女士颜色不要选的，这3个颜色都是你的，都很度假风，
1: 是
0: 也符合这种夏天的感觉。
1: 尤其我跟你
0: 讲，
1: 海边哦。个枫叶刺哦，哗啦哗啦，弄个裙子一样哦，老漂亮了。
0: 哎呦，你穿上这个非常好看的，真的，尤其风吹过的时候，你看，夜到去乘风凉，门口走走可能感
1: 觉。哎呦，
0: 侬讲
1: 乘风凉三个字，我觉得老亲切的，
0: 对吧？我们上海人特有的文化。
1: 对，乘风凉，瞧小区里走去、逗去，公园里逛一逛。
0: 对，
1: 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讲，你这个像这样的裙裤啊，侬猛子啊少交贵了。
0: 尤其你下楼走走，你不可能穿一条很贵的，
1: 那不可能，也没必要。
0: 为什么总会随手抓一件？我们这个今天算下来62块，是不是你随手抓的？
1: 随便穿，
0: 就是你随手抓的。
1: 但是亲戚啊，侬个穿个样子啊。 侬不讲出来啥人？
0: 我刚刚想
1: 讲，
0: 我今天搭上一双高跟鞋，哎、你这么一穿，再拎个包，就去拿下我的包，哎、是不是五星级酒店？
1: 就是讲随便出入，你去今天参加什么宴会啊？
0: 还特别的稳重
1: 啊，对，
0: 大方，是不是？
1: 还安全，对吧？
0: 对，还安全。
1: 对，各种坐姿都不要紧。
0: 我现在坐下来，
1: 足嘞，
0: 是不是？你看。就我平常穿的短裙上节目什么，其实有点哎呦，哎，
1: 对对对对对，
0: 有点要担心走光，
1: 注意啊。
0: 这个的话就是，哎呀，你看，就是我在寻觅的。然后我妈妈也说，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不要老每天短裤呀、短裙，你适当的是可以选择一点长的。那么我帮一个没看到阿色的，没看到特别喜欢的。我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去逛商场，
1: 对，
0: 各有句港剧，我逛商场看到这样一条裙子，可不得千元。
1: 不。
0: 那
1: 我这肯定有了呀，弄到个中啥个，对吧？那肯定是很贵的。
0: 对啊，
1: 就算普通一点的、中档一点的商场里面，这条裤子它也要299哎。
0: 要的呀，
1: 对吧？
0: 二九九的价格
1: 就是299啊。
0: 是的。
1: 对，所以今天你299，我们先砍掉100块钱，
0: 399，
1: 一九九还不是一条，是三条。
0: 我再把颜色都试一下，你就像我上面搭一个白的或黑的。
1: 哎，侬搿条蛮素雅的，
0: 搿条还可以吧？
1: 哎，也老好看，
0: 也好看哦，
1: 跟侬刚刚样子完全不一样。
0: 哎，
1: 素的，
0: 这些颜色都好看。那这三个都是你的，才100多块钱，可能你在外面买一条裙子、一条裤子的价格。三条都带回去，而且每个颜色都好看。我像我跟我妈妈就可以分享一下。
1: 而且你看花型完全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哦，短裤啊，侬
0: 它不是刚才三条裤子么长得一样啊？
1: 对对对。
0: 花型嘛也一样的，换一个颜色，所有的花型都不一样的。
1: 对，它完全是不雷同的。
0: 对。
1: 对吧？所以一条裤子算一条裙裤算下来才60几块钱。
0: 对的，而且余量非常足。聚酯纤维里面还加入了3.几个氨纶，
1: 有弹力的，
0: 有弹力的，有弹力的啊！你看下蹲蹲下来，
1: 对对对，
0: 很舒服，整个面。料的话就是柔软的、滑爽的，像这个的话，你在外面真的弄脏了、弄湿了，穿开会打打滚
1: 不心痛，不心痛，
0: 干的也快。
1: 对对对对对，特别适合于什么出去旅游啊什么的，
0: 我跟侬讲，太适合出去旅游了。
1: 老色一啊，三条一搭，分量又轻，对吧？又不用担心它是什么褶不褶，要烫啊，这不需要。你到时候一穿，打起来垮了不得了。
0: 打羽打打个羽绒啊，好
1: 酷，好酷，好酷，对吧？哎，好了，那我们讲讲男款啊。
0: 好的，男款卖的很好，
1: 男款卖的很好，三个颜色。这个是深灰色啊，这个是浅灰色，这个是军绿色。侬讲我选阿里只颜色？不要选了，三条裤子全部起，全部起199块，减去积分将近6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88。三条裤子一平均，一条裤子落了2块6角左右。好了。那么你穿到身上什么感觉呢？第一个啊，这条裤子很宽松。以本阳农皮子刚，像我今天我其实白天穿的是什么呢？算西裤嘛。
0: 对，
1: 西裤这样是这样包的，
0: 哎，西裤
1: 它是这样紧的。根本侬可能紧了以后能遮路啊。它如果说它出点汗啊，因为它的大牢啊、泥牢啊，但是这条裤子你看宽松。对吧？而且还有一定的弹力，是吧？那这样的话呢，五头啊有点点缝啊，啪钻进来就老适宜啊，对吧？走路就有风钻进来了。
0: 而且男士含有51%的棉，
1: 51%的棉，
0: 再加上那个再生素纤维，
1: 对，
0: 你知道再生纤维素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
1: 纤维了。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就是它的长度。啊，有些长，侬要是去上课，好了，那我跟你讲，这个地方不露出来，侬就给它撵了，对吧？那它现在呢，露到7分，7分什么概念？正好呢，侬个膝盖做起来呢，膝盖是来搿只位置，看到吧？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实用性啊，腰头搿搭侬不要担心啊，因为我们这个它是橡筋的嘛，它很宽松的，所以你不要担心它余量其实很大的啊。还有一点，我说句实话，男士啊，它这个地方它有前门襟的
0: 哦，
1: 它可以拉链啊，前门襟，你就是更方便了啊，懂啊？搿拉力就是老适宜啊，就老方便，好吧？再有你再要紧一点嘛，暖的把它抽绳，把它抽紧一点都是可以的，这个没问题，是吧？最重要是什么？口袋多。出去侬想想，手机摆啥地方？我有大袋袋的呀，这手机摆就快看不出了。那下面这个袋，那有些比如说男士要抽抽烟的呀，打空机呀，哎，那各种啊香烟摆了，当然不就你尽量能够不抽烟就不抽烟啊，对身体也不好。但是好多人老习惯了，干嘛又对吧？弄个把更来。
0: 手机钥匙、
1: 卡片，包括出门的出去的时候有一些什么的房卡呀，这些重要卡片么子、包包叫个么子，侬就不要带包来。侬可能一身出去，侬重要么子，比如讲身份证啊、卡片啊，侬可能有的扣子呀，侬一扣子扣好是漏不出来的呀。那么它就更安全，包括后面，它后插袋，后面还有个插袋呢，搿袋有的插袋。那么所以讲，侬搿条裤子有的5个袋子，你想想看，那么侬出去搿种下背包咯、啥个背包了，上肩包背好，后头背脊侪是汗，下背包背好搿个重叠的地方，搿地方也是汗，侬搿样子。收回回扯起来，
0: 对吧？老紧，
1: 收回回扯起来
0: 一定要轻松，是的。所以今天男士和女士都是199，三条带回去，积分呢是5.97。来报一下尺码，今天男士卖爆了啊，2XL。 3XL、4XL， 从100斤能够穿到170斤，然后女士是 L、XL、2XL， 100斤到160斤，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大家可以快速的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是一个成长的问题。
1: 哦，大刚老师在跟我分享说，儿子那个大
0: 初高中的时候，哦，
2: 校裤都是这个长度，
0: 到夏天的时候都是这个长度。嗯，你想想看，其实校服校裤啊，它的设计是非常合理的。嗯，哎，它既要那因为现在因为教室里面也开空调了嘛，
1: 因为小裤也运动的嘛，哎，
0: 也运动。它既然你夏天你不能太热，校裤小朋友一蹦蹦起来热，对吧？但是一到教室里向，教室现在也开空调了呀，嗯，对吧？都是有道理的。
1: 去年夏天就是空调没注意嘛。然后被结果刺了，
0: 对呀，
1: 哎呀，一个哪能
0: 跟哪故事了？
1: 因为他以前不是跳舞的，光自个浑身滑落，哎，后来整个后背掉落了，掉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头哦，一刚一发觉了，原来是那个空调吹的，
0: 后来知道，
1: 但是吹一吹一个晚上，滑了很长时间。
0: 你要各种方法
1: 来，好几个月
0: 保暖。什么？
1: 热湿冲，
0: 哎，热湿冲，艾灸的止风冲，
1: 是的，所以后来一讲，哦，晓得了，要注意关节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女士、男士都是超过膝盖
0: 过膝的，嗯，对吧？这个呢，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来说，这个穿着上你要不仅要好看了，更要紧的是保护好你的关节，尤其在空调房间，你不要着凉。那怎么办呢？稍微长一点点，不要多。膝盖做足了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就刚好过膝盖。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的话，我们男士的、女士的超过膝盖，女士的比男士稍微再长一点点，
0: 对，
1: 然后是做到这样的一个裙裤的设计，哎，都非常的方便，穿梭自由。哎，包括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裙子虽然长，但长裙的话，有种地方
0: 不方便，
1: 就感觉不方便，
0: 不方便，
1: 万一走光什么的话，风吹起来什么。
0: 对，
1: 阿拉是裙裤，你说的是个裤子。
0: 是，我说句实话啊，你现在这个天你还不觉得？
1: 侬
0: 真的到了六月下旬了，七月上旬开始啊，这个本来你站在外面你就是热了，
1: 对，
0: 你要长裙很长的，你这是闷在那个地方，风进不来，你知道吧？
1: 对的，
0: 你穿的这个是裙裤，那不一样了呀，
1: 通风的，
0: 你有地缝，侬刚刚看到个缝叶刺，哗啦哗啦哗啦，你往里上刺进来了，
1: 因为它这个
0: 你马上觉得清凉好多了，
1: 又轻薄，哎，又有垂坠感，
0: 对对对对对，哎，而且呢，你如果就是这样看着呢，它就是一条裙子嘛，它做皮啊，就各种各样，它的造型也摆得出来，
1: 对的，
0: 对吧？它有这个呀，它有这个线条呀，摆出来的这个，而且三个花型都不一样。
1: 三条是一口气带回去的啊，颜色都不用选的，男士女士都是三条。嗯，好的，很多人都在咨询大小，我再报一下，女士的 L、XL、两 XL， 从100到160斤，平均每20斤跳一跳。比如说100到120L， 你再往上跳20、140就是 XL， 160就是到那个两 XL。
0: 对，
1: 哦，男士呢是两 XL、三 XL、四 XL， 也是20斤。
0: 啊，对，
1: 两 XL 是100到130斤，然后三 XL 的话呢，到150斤，四 XL 到170斤，
0: 尺码不要紧，
1: 不要纠结，
0: 你可以到时候换的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1: 拍大也可以的，好吧？然后可以换大小的，然后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十分钟左右就要结束了。今天卖得非常的火热，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天气炎热，
1: 对，
0: 这两天都是在30度左右的。接下来六月份黄梅雨季，
1: 哎呦，又梦又年。
0: 七月八月暑假到了，别说你要才七八想了。
1: 对对对，啊、尤其现在我们好像新闻里面在说，今年好像什么二尼诺现象，这个今年的天可能很热，
0: 能
1: 七月七月一三高都稍微低一点哦。
0: 我们下一场直播的那个导演跟我平常关系很好，我们女导演进来看，哟，你穿的很好看嘛，
1: 好看的好看的。
0: 她说是裤子还是裙子？
1: 这是我们今天公认的
0: 裙裤。哎呦，啊、对吧？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去跳一个广场舞，
1: 对，
0: 转动一下。
1: 是是是，
0: 然后你，我看我同学拍照可喜欢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了。哎呦，
1: 拉得开嘛，对吧？哦，
0: 我们是裙裤，
1: 对，
0: 是不是可以摆？啊，我同学以前跳舞的，他就老喜欢拍照的时候做这样一个动作。
1: 哎，你要是裤子啊，你做这个动作不好看了，侬要就一定要搿种。
0: 对
1: 吧？他要打乌了
0: 呀，裙子啊，也不一定能够拉这么大，不是每条裙子裙摆都这么大的呀，
1: 哎，你裤子就不一样了，
0: 哎，
1: 对吧？但是呢，你看他撩起来下面，啪又打乌了，滑丝又有，
0: 对，
1: 对吧？
0: 我可能做这个动作不够美观，哎，
1: 哎呦，可以
0: 抬不起来，抬不起来，
1: 你得热热身才行啊。
0: 对的，所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裤子，还有就是你看坐下来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坐下来拍照，
1: 对，
0: 你看人群当中集体合照，你这么坐着是不是很好看？
1: 对，
0: 这个小裙摆，你看。
1: 因为它有一个线条，对吧？它会有一种修饰的线条，对吧？
0: 哎呦，侧面
1: 好酷，好酷，
0: 是不是不会走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看，就很优雅，这个线条，尤其脚踝的部分，它站起来是不到脚踝的，但你坐下来拍照的时候，你看正好盖住你这个脚踝，
1: 对，
0: 是不是老优雅的？
1: 哎，你要是真正
0: 女士的灵动，
1: 全部长裙的话，可能谁租它了？哎，这个倒是刚刚好了，
0: 哎，而且你不用裙子，你总归两个膝盖要并并拢，要怎么做？
1: 对对对，
0: 这个你随意好了，
1: 哎，对，
0: 随意。
1: 这个就是
0: 随便做，想怎么做怎么做。
1: 哎呀，这个你自由啊，
0: 你高铁的时候或者你自驾的时候，你把一个脚搁在另外一个地方，
1: 因为你一个人坐后排也行啊。
0: 哎，反正我们就是很放松的，对吧？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太适合旅游了。下楼，
1: 想象咱又搂到两块，你
0: 搂到两块哦，
1: 62块钱左右。
0: 啊，门口的刘北哥叫啥个裁缝店啊？我刚才娘去蒙古，一蒙哦，再也没去过，因为他。我妈妈是问做一条什么裙子，你自己买面料去手工费收200块啊，
1: 跟人工贵呀，
0: 你刚人工涨价，
1: 一条条高度
0: 做呀，我们就一起改那个裙子大小，手工费100块。
1: 好了，我上趟敲敲壁，我大概要花他大概我30块
0: 了，对不对？就是阿拉舅妈，因为我舅妈那个
1: 手工型，
0: 对，
1: 手工好，
0: 所以现在手工挺贵的。你想62块钱，
1: 对，
0: 你自己车一块布料去门口做，你做得下来吗？
1: 是是是，这个才62块钱。说句实话，你这个就是一点压力都没有，随便穿出去旅游，对吧？广场舞跳跳，对吧？
0: 对，
1: 这可不是仅限于你周围的什么旅游广场舞啊，你今天下午去逛街，
0: 我去拿个包，等一下。我觉得就是很多场合拿着它就很好看，没关系，镜头等我一下，我
1: 好的，
0: 我去拿一个包，
1: 那就没关系啊，
0: 来，
1: 先看我这个裤子吧，
0: 看你看它的，
1: 看我的裤子啊，
0: 对，
1: 这个裤子很宽松，很舒服，到夏天，哎呦，三一啊，它不会搭在粘在你的身上啊，而且呢，它有51%的棉，那你想想看，而且膝盖刚刚好呢。这个给你保护起来了，现在7分的感觉，我跟你讲恰到好处。5个口袋，那这都是带纽扣的口袋，对吧？又深又大啊！你出门旅游的时候，你出门的时候，这个东西都可以放了啊。两边的插袋呢，来看一下啊，大屏手机完全往里一插，完全可以遮得起来。后面还有个斜插袋啊，后面还有个后面的袋子也是可以有扣子的。我跟你讲，你这袋足够了啊，完全没问题，51%的全棉啊，这个是品质很高的。
0: 是的，
1: 好，来了，包来了。
0: 你不要以为62块钱的裙子
1: 这怎么
0: 穿啊？门口的空军不是的，
1: 不是。
0: 你拎上你的包，重要的场合，什么咖啡店现在都去打卡，妈妈们也会去的，餐厅。好看的，
1: 我奔你华尔道夫吃下午茶去了。
0: 哎，你囤的这种什么咖啡券啊，什么什么餐厅，你拿上这个拍照很漂亮，
1: 对，
0: 看起来像一条1000元的裙子，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你说句实话，像你这样的穿着，你走到华尔道夫门口，你啪帮你门一拉，你就这样的昂首挺胸的进去了呀。
0: 哎，你到时候搭一双皮鞋，不用跟像我这么高，稍微搭一双皮鞋。旅游辰光下头带运动啊，出去吃客辰光下面搭一双皮鞋，
1: 对
0: 啊，养自老好啊。
1: 有很多人呐，就是到了这个年龄，他有半天的安排。
0: 对，
1: 我不念啊，什么出去啦，什么戏呢？啊，你再逛一逛，上上你得去哪个地方拍拍照，然后呢，下午呢，咖啡馆里走走，下午茶吃一吃。那么夜里向呢，那今朝饭店里向，都有空调的。你想想看，你要是太热的话，侬还吃不消啊，对不对啊？而且你这个喏，老轻松啊，
0: 对，
1: 任何场合它都能驾驭。 对吧？
0: 是的。
1: 甚至于吃完饭你们溜溜弯、跳跳广场舞，她依然这条裙子可以从白打打天下，可以
0: 切换任何
1: 场景都没问题。
0: 才60几块钱，
1: 对，
0: 真的是帮大家省钱了。
1: 对，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尺寸啊，大家现在都在问尺寸，来，男士的从100斤开始，100到130，2XL。加20斤到3XL，再加20斤到170斤，4XL。
1: 对，
0: 女士100到120AL 码，120到140斤XL，140到160斤2XL。我穿的这个 L 码的，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1: 还有人在问，这199块钱是一条啊？是哪一条？哪个颜色？不是的，男士深灰、浅灰、军绿，三条。199，专柜这一条的价格我不能看看呢，来，专柜一条价格呢299，为啥299啊？我这条裤子你看51%的棉，你看到没有？
0: 是，
1: 还有47.8%的再生纤维，都是好材料哦。所以你看299，我们不要了，199不是一条，是三条，一条算下来62块几。
0: 是的，啊。女士也是的，这三个颜色是全部带回去的，
1: 对对对对，
0: 这三个花色全部一口气带回去，好吧？还有4分钟，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如果有放在购物车的叔叔阿姨，赶紧下单，因为后续反正你是可以换大小的。
1: 对，
0: 你实在不喜欢，退了也是可以的，没关系的。
1: 对，这个呢，我们说啊，这个你夏天本来我们说每天都要换洗的这个衣服啊，
0: 对，
1: 你一定要什么呢？像真的量要备足。
0: 是啊。
1: 像所以这条我觉得没事了，对吧？这个三条，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了，你穿个一天啊，你有点热了，你要洗一洗吧。
0: 对，
1: 洗完。那第二条就绿色的，对吧？第三条，你洗的时候冰柜里一锅嘛，两提马贵了，隔裤子啊贵了，快来洗，对吧？而且呢，你看五个口袋，我们男人出去啊，尤其夏天不喜欢很累赘。上海人讲就叫手滑滑擦气了，
0: 女士也是
1: 一样的，
0: 也希望
1: 对吧？
0: 这门谁他都把这好弄在
1: 手。手滑滑擦气，你要放东西的，手机往哪儿放？哎，你哪怕进个地铁，你进个公交车，你要扫码的呀，对吧？你包括你吃个饭，你还是要对吧？手机你肯定要带一个吧？有很多亚缩啊，大哥们啊，当然习惯不太好啊，不建议你少抽一点。那么那个烟啊，打火机啊，一组柜还是要有呀。那么还有什么呢？钥匙，
0: 对，
1: 三个猛金卡。
0: 就你什么都没有，你能通过两样门子钥匙。哎呦，手机！
1: 哎呦，侬个体验出去，啥吹金子、啥金子，侬要吧？袋袋里叭叭，侬你五个口袋
0: 嘞！我当那男的不打，
1: 啊打打，因为侬看完侬哪能看了，对吧？
0: 那
1: 所以，我跟你讲，口袋多一点其实是很实用的。你这样的话，你什么斜挎包呀、双肩包呀都不要背了。
0: 是的，
1: 你背一个双肩包，你试试看，背后全都是汗。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呀？
1: 背心人，
0: 所以我们都说要减重。减负啊，尤其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所以今天男士的、女士的，他真的太适合夏天了。无论是在上海生活当中，或者你说我要出去旅行的时候，
1: 对
0: 这个裤子、这个女士的裙裤都非常的合适，
1: 实用，
0: 然后这个价格也是的，
1: 对，
0: 大约62块钱
1: 啊，
0: 真的是。很性价比。
1: 对对对，因为199块钱，你看将近6块钱的积分，再加上5块钱的自动订购，11块钱，你减一减，是不是就188？
0: 现在价格选，因为哎，昨天了嘛，得能知道199两条。啊，
1: 对呀。
0: 后来这两年变成199三条了。
1: 但是也要感谢啊，这个市场的竞争，这个卷了之后呢，对我们的消费者真是大福音了，对吧？你算下来62块几一条，这个叫侬自家去外头买，侬哎，真心话，你不一定买得到这样的样子。材质包括这个实用性，这因为我们都是帮你精心挑选过的，是吧？这样都严选过之后，你才以这个价格拿到，那我跟你讲，你看到就不要错过。
0: 是的，是的。然后呢，今天199给到大家5.97的积分，
1: 对，
0: 所以减减扣扣之后相当的划算。
1: 对，
0: 您可以直接扫码订
1: 啊，
0: 再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啊。尺码不要纠结的，我们的屏幕的右边一直是挂着尺码的，大小不合适可以来更换的啊。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啊，如果有放在购物车的叔叔阿姨，赶紧下单，因为后续反正你是可以换大小的。
1: 对，
0: 啊，你实在不喜欢，退了也是可以的，没关系的。
1: 嗯、对，这个呢，我们说啊，这个你夏天本来我们说每天都要换洗的这个衣服啊，
0: 对，
1: 你一定要什么呢？像真的量要备足。
0: 是啊。
1: 像所以这条我觉得没啥了、对吧？这个三条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了，你穿个一天啊，你有点热了，你要洗一洗吧。
0: 对，
1: 洗完。那第二条就绿色的，对吧？第三条，你洗的时候冰柜里一锅嘛，两天嘛贵了，搁裤子啊贵了，快来洗，对吧？而且呢，你看五个口袋，我们男人出去啊，尤其夏天不喜欢很累赘。上海人讲就叫手滑滑擦气了，
0: 女士也是、
1: 一样的，
0: 也希望
1: 对吧？
0: 这门谁他都把这好弄的手滑，
1: 手滑滑擦气，你要放东西的，手机往哪放？
0: 哎，
1: 你哪怕进个地铁，你进个公交车，你要扫码的呀，对吧？
0: 对，
1: 你包括你吃个饭，你还是要对吧？手机你肯定要带一个吧？有很多亚缩啊，大哥们啊，当然习惯不太好啊，不建议你少抽一点。那么那个烟啊，打火机啊，一坐柜子要有呀。那么还有什么呢？钥匙，
0: 对，
1: 三个猛金卡。
0: 就你什么都没有，你能通过两样门子钥匙。哎呦，手机！
1: 哎呦，侬个天热出去晒穿裙子晒金子，侬要吧？袋袋里爸爸，侬你五个口袋
0: 嘞？我当那男的不打，
1: 啊打啊打，因为侬看侬哪能看了，对吧？
0: 那
1: 所以，我跟你讲，口袋多一点其实是很实用的。你这样的话，你什么斜挎包呀、双肩包呀都不要背了。
0: 是的，
1: 你背一个双肩包，你试试看，背后全都是汗。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1: 呀？背心人，
0: 所以我们都说要减重。减负啊，尤其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所以今天男士的、女士的，他真的太适合夏天了。无论是在上海生活当中，或者你说我要出去旅行的时候，
1: 对
0: 这个裤子、这个女士的裙裤都非常的合适，
1: 实用，
0: 然后这个价格也是的，
1: 对，
0: 大约62块钱
1: 啊，
0: 真的是很性价比。
1: 对对对，因为199块钱，你看将近6块钱的积分。再加上5块钱的自动订购，11块钱，你减一减，是不是就180？
0: 现在价格卷，因为老早点了嘛，才能提到199两条。
1: 对呀、啊。
0: 后来这两年变成199三条了。
1: 但是也要感谢啊、这个市场的竞争，这个卷了之后呢，对我们的消费者真是大福音了，
0: 是的，
1: 对吧？你算下来62块几一条，这个叫侬自家去外头买，侬哎，真心话，你不一定买得到这样的样子。材质包括这个实用性，这因为我们都是帮你精心挑选过的，是吧？这样都严选过之后，你才以这个价格拿到，那我跟你讲，你看到就不要错过。
0: 是的，是的。然后呢，今天199给到大家5.97的积分，
1: 对，
0: 所以减减扣扣之后相当的划算。
1: 对，
0: 您可以直接扫码订
1: 啊，
0: 再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啊。尺码不要纠结的，我们的屏幕的右边一直是挂着尺码的，大小不合适可以来更换的啊。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钛的养生啊，我那杯子呢？我自己带的这个保温杯，它里面就是这个钛的。今天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巴迪乐。那之前的价格呢是399，今天大家有福气喽，我们做到直降100元哦，399不需要了。299带回去，而且像以前我们家里我自己也买过养生壶，但是都不是底部是做到这个钛的，能够做到不锈钢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这档不要错过。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理念啊要求啊越来越高。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养生食材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它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多，但是呢不要有其他物质的干扰。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然界天然的这些金属当中，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的话，只有钛这个成分。所以钛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
0: 是的，
1: 包括我们说的上天陆地的，航天的，对吧？在极端的那个温度环境当中，对酸碱的那个影响不大。入海的，到了深海里面潜水的，它海水的那个腐蚀对它的影响不大。包括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你身体里面的体液要跟它有一定的亲和度的，大家发现钛这个金属就特别好。
0: 是的，
1: 包括我这个眼镜儿，我这个眼镜儿就那么三个地方是钛的，因为跟皮肤接触，没有什么分量特别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用在高精尖领域的，开始进入民生环节之后，我们的钛杯、钛锅、钛壶，
0: 对的，
1: 很多就开始应运而生。
0: 但是最早的时候跟钛有关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贵。
1: 啊，对，
0: 我这个杯子里面是钛的，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天天里面放咖啡。他们说你不要再用保温杯装咖啡了，不好的，你要用钛。400多，是巨资，400多入了一个，不过很喜欢。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299的价格是怎么说，299的价格还是钛的一个养生壶，
1: 对，
0: 闭眼入，真的是闭眼入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英国的品牌，然后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红色，
1: 对，
0: 放在厨房是非常漂亮的。
1: 我们这个容量特别大，因为而且啊，就大家养生时，1800毫升，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啊，它的那个就是你可视的部分特别多，
0: 对。
1: 因为以前我们养生炖了时候，这些食材有没有泡开，颜色、香味怎样，对吧？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今天除了我们高包盆规的玻璃，我们底座就是钛的底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里面无论炖哪些啊，像那个您平时吃的生也好，里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物碱，
0: 中药材类的，
1: 包括陈皮，我们有有机酸，
0: 是
1: 我们很多的那个像红枣啊，这些里面
0: 这个部分都是钛，
1: 对，它跟食材接触的这部分不是玻璃就是钛，所以不用担心，
0: 是
1: 您放放心心的炖煮，
0: 是的，
1: 但关键是营养成分可以释放多，
0: 这种什么名贵的食材药材，
1: 对呀，我们说那个参贵不贵？其实现在我们有的人
0: 买野山参啊什么的，对吧？
1: 野山参还是那个隔水炖比较好，但是西洋参包括我们的白参，你就可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要炖那个银耳的，要炖那个果茶的。你小小的一壶，你炖完之后你可能不够吃。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大容量。视觉非常清晰，
0: 对，
1: 关键下面是钛，
0: 对的，
1: 能让你的营养释放更多。
0: 对的，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滤网，你可以把这个滤网取掉，就变成了把滤网取掉就是一大壶，然后也可以装在这个里边，这样子去这个炖煮它啊。
1: 对，我们这个滤网呢，大家比如说炖那个比较细小的那个粉末，比如说你有什么荞麦啊、茶叶啊，你可以放在里面炖。但是像我们如果是像红枣、莲子、桂圆。包括我们的参，我们就直接放在里面炖就可以了。
0: 它有到呢，一烧水，二花果茶，三咖啡、甜品，包括的话呢，还有呢银耳，有个专门炖银耳的。
1: 我们这里有块大的板啊，
0: 然后这看得更清楚。营养炖，药膳，还有冲奶的，
1: 对，
0: 还可以长时间保温，并且还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它有到10大的一个养生菜单，
1: 对，
0: 24小时的一个。便捷预约，
1: 而且您
0: 800瓦的一个火力，
1: 没错，
0: 最大火力。
1: 而且您炖银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会扑出来。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时候用养生壶，如果容量不够，而且那个养生壶不是这种上面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容器的话，

0: 的话，
1: 哦，您在喝红枣也好的，
0: 对，因为红枣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养生上面它是入肝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宝妈们的那个月子会所。下午喝的那个茶里面就是红枣茶。
1: 我要多喝点红枣。昨天你没来，我他们在分享我的那个体检报告。
0: 哦，是吧？哎呀，
1: 好好要补起来了。
0: 对，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冬季，有的时候经常觉得寒，其实可以用到生姜。生姜里面的那个姜辣素，还有它里面特有的一些那个分类的这个成分。在冬季特别适合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到有一些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材料的那个壶，
1: 给我们自己吃进去了。
0: 对，那就吃进去，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些物质进行结合。
1: 对，因为我觉得生姜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对吧？你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材质结合，
0: 是
1: 它这种辛辣的有可能不太好。
0: 对，包括还有玫瑰花，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色苷类的物质。
1: 我这两天在泡玫瑰花呀。
0: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用太湖泡的那个就特别容易。
1: 我太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那个最早买的以前的不锈钢的保温杯，因为我有的时候怕我那个保温杯忘带来，我就两套准备，一个呢是带着，一个是这里一直备了一个。我后来我两个都试过了，我用我这个钛杯泡玫瑰花和用那个不锈钢泡的味道不一样，
0: 香味更浓郁，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杯子你在这个壶你在洗完之后，没有那个很重的金属味，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金属成分，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不锈钢，天然是没有不锈钢这个材质的，它是一种合金，所以这种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用306304，因为它里面特有一些那个镍啊什么这个成分，它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它属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不锈钢。但你再怎么质量好，这个三个成分还是有的呀。所以我们今天的钛为什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它只有氮、氢、氧、氮、铁。而我们今天
1: 所以像我们出差啊，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带着钛的那个保温杯。
0: 对，现在用钛的人已经太多了，但是杯子还不够，因为我们养生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块养生壶来帮我们。
1: 这个可以煮的呀，不一样的。
0: 是的，所以来看看我们今天钛壶的这个材质的钛的那个比例啊，我们达到了99.5，所以只有到了这样的比例，它才成为高纯钛。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它才能释放我们的营养成分。
1: 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钛金属的一个加热，然后呢十大的养生的一个菜单，24小时的预约，1.8升的大容量，800瓦的一个大火力，12段的一个控温。所以这样的一个养生壶的话，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季节好需要。我这两天也在研究，因为养生壶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0: 对，
1: 但最早买的你懂的，
0: 对，
1: 没有用到钛的，没有
0: 啊，
1: 对的。但是我想我要入一个钛的养生壶，那一定价格很贵，最起码是399-499，一个保温杯都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英国的品牌只要299的大容量的养生壶，钛养生壶，
0: 今天只降100啊，不是给你100积分啊，所以在现在冬季就是养生季节来了。把这个养生壶入手，家里回去可以用起来啊。
1: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说，哎呀，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养生了。刚才我和大刚老师又跟大家说了吧，冬至要到了。嗯，冬至之后，很多人说那个什么，这种方子啊要吃起来了，养生的要补起来了，对吧？邱老师，
1: 是的，
0: 冬令进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1: 对，冬令进补，其实我们现在从立冬已经开始了，但是冬至是我们真正养生的大日子，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日常都会炖一些好的滋补类的东西。那么在炖成这些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喝西洋参。你用那个糊炖西洋参，如果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的话，您喝的意义就没了。而且这些养生食材价格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你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的，但凡你要养生，您得把肽跟养生这个要结合起来。另外像这种水果茶也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早上有喝那个柠檬茶的习惯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其他的金属成分，你想象那个酸度，
0: 对，
1: 那个腐蚀度。
0: 小某书上也在介绍说，女性多喝点什么苹果、黄芪。我迟迟没有炖，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两个食材，我就不知道怎么。第一，我要去明火炖的话，我得看在那儿。
1: 对，而且
0: 我不是没有炉子，那我烦不了，我上班每天来。
1: 而且黄芪啊，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作为豆科的，又是一个里面含皂苷比较多的物质，所以它在炖的时候也很挑食材。而且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啊，就是因为黄芪你没法像西洋参可以嚼嚼吃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用养生壶晚上先烧一锅黄芪水，然后早上这个黄芪水你就拿来做饭，拿来煲汤，拿来跟其他菜进行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你想想，你小小的一壶养生，一个小的养生壶，你煮不了那么多水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用不锈钢的去煮又破坏了你的营养成分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养生壶首先容量特别大，我们多到可以放到将近20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两升，哎，然后呢，它的大玻璃的可视化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完全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很多老人家要盖子揭开再去看看里面炖的怎么样，
0: 对了，
1: 麻烦吗？我们这个就是你放在那里炖，放放心心看，
0: 是，而且就是基本上无需看管，这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但凡要去明火上去煮东西，我也不高兴，也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明火上的话，我也就是只有个不锈钢锅子，我也没有别的那个器具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个是玻璃的，加上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钛，对吧？玻璃的壶身底部的话是钛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壶，插电的，无需看管的，就挺方便的。
1: 对，
0: 你差不多时候去看看，给它调节一下那个火力，
1: 对
0: 吧？
1: 其实你不看都没关系，
0: 对的，
1: 因为它都有时间定时
0: 的，
1: 哎，
0: 对的，对的。
1: 就你炖什么食材，它给你一个适合的火候和
0: 时
1: 间，时
0: 间，
1: 所以到时候时间停了，它自然就停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炖银耳，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养生壶啊。炖银耳最怕的就是它会扑得一塌糊涂，
0: 对的。
1: 然后你大概吃它一半都吃不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养生壶炖银耳是不会那个扑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季，你看很多养那个银耳莲子，然后加点枸杞，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炖那个甜汤的那个习惯？还有家里面现在卖很多的，买了很多的蜜薯、红薯，
0: 啊，
1: 你做那个传统的那个，
0: 是的，
1: 也可以我们这个来炖。
0: 你又可以放食材，又可以放上你那些名贵的，比如说在东方购买的冬虫夏草呀，
1: 是
0: 西洋参呀，啊，包括你的这什么铁皮石斛啊，都可以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炖煮的这个是西洋参啊，你看它慢慢的在里面这样翻滚，它不会是你如果去炉子上煮的话，对吧？明火就一个大火、小火、中火嘛，而我们这个话，它是在不破坏营养的前提下，它有个适当的。火候来给你
1: 的，是的，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你那个炖的时候它的循环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平时你在别的壶里面看不太到，
0: 对的，
1: 那么这种炖煮翻滚的状态其实就在激发里面的营养成分，让它释放出来，
0: 慢慢的把营养，
1: 对，所以我们炖的时间不久，但是它的颜色已经比较浓郁了，但是这样炖西洋参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来看看我们这一边，因为西洋参我们可以跟很多东西来进行搭，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需要滋阴，需要提升体质的话，麦冬、黄芪、党参加在一起炖，我们这个壶是不是就可以帮到您了？
0: 对的，
1: 这样的炖法，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薏米，你可以放进去一起炖，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里面稍微炖点那个排骨汤，你炖一点那个就是啊，就是一人份的、两人份的那种鸽子汤，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也真的是，而且清洗起来也方便呀。
1: 对，是的，
0: 玻璃的和钛的清洗也方便
1: 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就说，我们说养生养生养到我们就是一天各个状态都能满足。我很建议老人家晚上可以炖点桂圆，但是不是桂圆肉。是桂圆核哦，你把桂圆肉当甜品吃了之后，那个核要留下来哦。
0: 桂圆的就里面那个核啊，
1: 对，这个核你跟西洋参一起搭，然后跟那个酸枣仁一起搭，对我们睡眠特别好。 就是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小妙方。但是你要用到好的容器，你说酸枣仁当中的这些物质和我们桂圆核的这些物质，如果它炖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看有了这个大容量，你看我们都不用让你仔细镜头那么对得很近的看，远远的一看它炖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看得很明显了。然后这个养生壶还有的好处就是火候它帮你控制了，温度时间它帮你控制了，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
0: 是
1: 该干嘛干嘛，时间到了一停止，然后你放放凉就可以开始喝了。
0: 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当中呢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过滤的网。你说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懒得那个，就是那个渣渣很麻烦，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取掉的。
1: 对，
0: 取掉就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就通透的一个壶嘛，大的壶，1.8升玻璃的壶身，然后底部的话里面是钛。
1: 对。
0: 这个金属的面全部都是钛。
1: 是的。
0: 所以英国的品牌，它的外观也好看。容量又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材质用的特别的好，
1: 是
0: 价格今天只做到直降100哦，
1: 哎，是的，
0: 299带回去。
1: 关键是买钛，我们一定要看钛的容量啊。
0: 是，
1: 我们今天钛的容量是99.5，
0: 是，
1: 所以大家放心，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大容量的钛壶，然后价格直降100，这个机会不多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养生壶的话，其实不单是冬天，在我个人看来，
1: 一年四季
0: 都有用得到的，真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0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两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啥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事用了最多了，悄悄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了。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的，随便啥物事哦，我想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不挂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倒要扑出来，想不到倒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接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根本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这个乐师过了之后，
1: 哎呀，跟大家说，
0: 洋洋生的，
1: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哎呀，热聊耳机里面导演跟我邱老师，哎，红糖鸡蛋红枣生姜水，我前两天还看到谁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很对女性来说特别好。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
1: 放点什么好，我学一下红糖。
0: 老红糖，
1: 红枣，
0: 然后生姜，哎，然后用这个来煮鸡蛋，
1: 是补气吗？还补血
0: 啊？补的地方多了
1: 哦，太棒了。那
0: 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养生食材，大家吃什么？哎，无非里面的生物碱、有机酸，对吧？多酚。那么这类的物质，如果它特别挑材料，就像我们古人养生很讲究的，
1: 是的，
0: 它那个我们在那个典籍当中明确就说到，如果是砷类的物质，不要用金属来炖煮，所以你看我们连铁勺子都不能用，金属勺子都不能用。但是今天我们的养生壶你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下面接触食材加热的那块板是钛板，钛是自然界。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天然存在的一种金属，而且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特别好，它跟食材的亲和度特别好，所以现在但凡养生，大家都会用到钛的物质，
1: 对，
0: 而且用了钛之后，大家给它一个词儿，叫省钱。为啥呢？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像以往用那么多的食材的量去进行炖煮，能达到一样的养生结果。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钛杯，我们是钛壶，而且是大容量的钛壶，给你还直降100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像之前的价格是399，我们今天做到299。
0: 对，
1: 说实话哦，这个299对我来说太，只要有这个钛字的，
0: 对
1: 吧？
0: 太值钱了。
1: 太阳生活299，你闭眼入了呀，二字打头啊，肯定是要买的。
0: 你普通的那个399，哎，我们说不锈钢的养生壶，你可能都要200多了。
1: 是的，是的，嘉士这个壶也是每天在用的。就是每天会泡不同的这个东西，煮不同的东西，然后家里有那个年纪大的，他们需要一些什么特殊的要去煮的，
0: 是的，
1: 就用这个。
0: 哎，对的，我们其实这里面刚才炖的西洋参啊，就你不用凑得很近，不用把盖子打开，你就看得到它在里面炖煮的翻滚的形式。
1: 对，
0: 那么这种形式它已经给你就是说设置好了，温度是多少，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炖煮多少时间，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多的给你释放出来，
1: 慢慢渗透出来，
0: 这就是养生壶的好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养生食材之外，你还可以花果茶，你还可以咖啡，
1: 对，
0: 你的甜品，包括你银耳，我们银耳炖的时候最怕那个扑出来，这个不会扑啊，
1: 对的。
0: 然后还有里面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说排骨啦，那个鸡块啦，
1: 对，刚看到有那个叔叔什么，
0: 对，
1: 肉汤也炖在里面，
0: 你就可以炖荤汤。然后荤汤我们就怕那个炖到最后老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里面帮你时间温度火候都控制好，把养生食材跟它加在一起叫药膳。那么在就是养生膳啊，那个字不能说啊。那这个养生膳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就智能设定之后，你不用费时间盯着看，你不用去考虑我怎样把这个营养可以更好的调那个火候，
1: 对，
0: 都它帮你解决了。
1: 对的，
0: 你只要选择功能就可以了。
1: 冲奶的，你里面只是浇个白水也是可以的。
0: 冲奶因为对温度要求很高，
1: 你
0: 不能很高的温度。
1: 对的，以前我家里还专门买了一个冲奶机，包括你有了这个机器，你就是煮一壶白水，从早到晚保温在那边，299也值呀。因为我们家以前买的电水壶，几千块一个，那时候买1000多一个。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以前为什么烧水反复烧，说这个千滚水
1: 对啊
0: 很不好，
1: 是的呀，
0: 是因为材质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的材质，
1: 这比那个电水壶还
0: 好，你去烧好来烧一天它都不会是千滚水，
1: 是，
0: 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
1: 对的，
0: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1: 钛，
0: 我们今天的钛是99.5。这种高纯钛意味着它里面的材质是天然，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身身体构成的成分。我们喝的时候洗完为什么没有金属味，是因为它是钛的材质。所以这样的好的养生壶家里面就该备一个，但是以前就是价格贵。
1: 对的，以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做399，现在做299这样子带回去。
0: 我告诉你，以前的养生壶是1000多，1099。
1: 最早的时候啊，
0: 钛是我第一个卖的，对价格太清楚了。一个杯子以前是999。
1: 哎呀，那我那杯子
0: 现在因为钛的确实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
1: 400多的钛杯，
0: 那个科技能力强了，它的那个成本确实下来了，
1: 太棒了。
0: 所以我们也把这部分让利。
1: 所以最早要1000多买这个钛壶，现在的话。 299就能够买到这个太宝，
0: 对，是的，
1: 养生壶了。嗯，你可以趁现在价格便宜入一个，因为这种养生壶的话，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现在正好是冬令进补的时候，
0: 对的，
1: 好好滋补起来啊。嗯，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哎，讲伊屋里向又高啊，高又地位薄，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转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丝壳勿来塞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不乖的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倒要扑出来，想不到倒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糯的。
1: 搿只养生碗呢，因为底部是塌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参片，我讲先烧烧，烧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泰的养生壶降价啊、哦嗯，正好是后天要冬至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太合时宜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冬令进补的时候需要养生。我跟邱老师每次看到见面也是谈养生，
1: 对，
0: 昨天跟高丽姐在办公室，大家好像这个话题啊都是围绕着健康，围绕着养生，然后越谈越开心，因为看到哎，想到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就很开心、嗯、包括我跟妈妈也是聊天发语音说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注重身体等等的、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能够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买到好的泰的养生壶。
1: 对，
0: 之前399邱老师跟我说，因为最早是他做的、嗯、我那时候为什么1000多我没关注，因为我过得个子嘎地里屋太远了，1000多我就肯定是
1: 最早的最早的泰的养生壶就是1000多
0: 我是那、嗯、实话实说1000多我肯定是不舍得买、哎、399我觉得是在我的考虑范围了，
1: 关键是价格到位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点、啊、因为养生要简单，很多时候养生食材跟我们做普通的那个食材不一样，嗯，它对于火候和材质要求非常高，还有一点、啊、
0: 这些东西你就白买了，
1: 养生食材在炖煮的时候对火候有要求，
0: 对，
1: 对温度有要求、嗯、对时间有要求、嗯、今天我们这是一件事的那个操作、嗯、一件设定，你看我们为什么咖啡、嗯、花果茶还有养生散
0: 很方便的
1: 都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你把这些全部设定完了、嗯、你做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个把食材放进去，第二个加水盖盖子、嗯、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嗯，等你炖完之后你只要哎放凉之后喝就可以了、嗯、喝出来的味道你看是不是越来越浓郁了、嗯、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停过，因为西洋参炖的时间稍微那个就是久一点、嗯、石斛的时间要更久、嗯、宽汤久煮，所以我们说今天养生壶是来帮大家更好的养生、嗯、同时帮大家节约时间节约精力，同时还有一点，今天用我们的泰壶，
0: 对，
1: 我们可以让身体获得更好的营养，
0: 是的，
1: 减少更多有害物质的摄入。
0: 是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壶，1.8升，其实1.8升它是到这儿，你上面再加点水的话，就像邱老师说的，最多是大2升，
1: 对，
0: 然后整个壶的话，有个刚才有个阿姨说了，小巧玲珑的，
1: 是的，
0: 它是这种竖着做的，哎，完全不占地方，其实底部的话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宽度、哎，
1: 因为我们看我们跟其他养生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有个圆的收口，哎，圆的收口的话，我们对营养的时候它就不会扑、嗯、那么所以大家炖的时候就是说、嗯、您拿盖子的时候轻一点，哎，然后因为一热这个玻璃会膨胀、嗯、然后倒水的时候把盖子拿掉以后倒，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炖那个养生食材的时候、嗯、我们可以在杯口加2根筷子、哦、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食材炖得好，同时那个我们在那个生那个便捷性也特别好、
0: 啊、对的、嗯、它当中还有个滤网的，对吧、哎、然后这个滤网是可以给它取掉的，
1: 滤网
0: 是可以取掉，
1: 对，
0: 取掉就这么盖上去，
1: 那个滤网其实我们不太用得到，
0: 因为如果你是用一般都是这样子，
1: 你用非常细小的，比如说你要煮那个亚麻籽、啊、你要煮那个荞麦，
0: 对，
1: 其实荞麦我们也可以吃掉的，都不用放在这里面啊。
0: 对对对，嗯，很多人是爱煮茶，有些茶要煮的，哎，茶叶是要放在这里。
1: 对，
0: 一般我们是把这个就拿掉了，嗯、对吧？像我们这种银耳、啊，
1: 对，所以你想这个西洋参水、嗯，你可以喝，也可以把这个水去炖汤。
0: 对啊，
1: 因为西洋参是可以吃掉的、嗯，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家里吃黄芪的话、嗯，那你要用这个壶，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黄芪水煮出来之后。黄芪可以就是过滤掉，然后把这个水去煮饭去煲汤、嗯、就很好了，
0: 黄芪水煮饭、嗯、我真的怎么越听越觉得好赞哦，
1: 黄芪本身提气、哦、而且它能
0: 固表，我觉得我很需要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觉得体质要提升一下、哦、黄芪也是好东西啊，包括这个您看我们这里面煮的那个菊花茶，嗯，这个颜色浓不浓郁，2朵菊花就能煮出这个状态来，这就是养生泰壶带来的。
0: 这泡还真泡不出，
1: 对，
0: 因为我对泡的话我很有发言权。我上班呀，我天天拿了那个保温杯在这个泡这个泡那个。嗯。然后我之前还用304不锈钢泡那个西洋参，以来煮缸物
1: 呢。对的。
0: 青青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泡在这里边，你不能喝的。嗯。我说干什么了？这怎么不能喝了？他们就跟我普及知识，普及知识。说完了之后呢，我那个泰杯买好了呀。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菊花、嗯、然后东方购物也有给大家直播过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菊花，
1: 是的，那个
0: 不
1: 稀的那个菊花
0: 你还真不能瞎泡，
1: 我们其实这里摆的所有的养生食材、
0: 嗯、
1: 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那么这些养生食材您在吃的时候都希望非常多的去获取营养成分，
0: 对，我花了大价钱我买来
1: 不要破坏它，
0: 我是想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呀，
1: 对，
0: 你拿不好的容器去泡了去煮了，嗯，就把不好的东西喝进去了，那我不是对我的健康又造成了影响了，
1: 是的，所以阿姨们啊，就是说对自己的体质千万不要忽略，
0: 对，
1: 就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阿姨
0: 怎么说，
1: 就脸色特别的暗沉，嗯嗯嗯，眼圈这一块是黑黑的，这其实就代表身体里面有某些东西沉积了很久了，嗯，那么这个就要你要去了解到底是工作时候 还是生活当中的饮食，但是这些去了解是一回事，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对自己的身体的保护就要加强了。所以你看我现在家里就我是东方购物第一个做太杯的，我自从做过太杯之后，我家里现在太的勺子、太的筷子、太的碗、
0: 勺子都是啦，
1: 太的锅全部都是太的，
0: 筷子也是
1: 大锅小锅都是太的，就我对我自己要负责嘛，年纪越大身体越要保重，对吧？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但我自己给自己做好保护总是好的，
0: 对
1: 吧？
0: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养生啊，是一个就是一个中心话题，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前两天那个大学同学聚会，聊着聊着就聊养生了呀，
1: 是的，
0: 就展望未来了呀，回忆过去回忆的差不多嘛，就开始聊以后了呀，对吧？
1: 你这一说年龄就出来了，
0: 必须的呀，那没办法，年龄到了就是好好养生的。像现在各种的博主也在推荐这个水那个水，哎呦，我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化成行动。今天你只需要花299拿到的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这种养生壶里面泡的水，它不是你一个人喝，
1: 对，
0: 全家啊，不，小孩子咱们不说吧，就可能老两口，
1: 小孩也可以泡奶啊，小孩当然要当心了。
0: 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中药材的话，对吧？我们成年人，对吧？包括老
1: 两口，养生食材
0: ，
1: 不能说中药材。
0: 对，养生的，比如说西洋参啊，好的那个叫啥，黄芪，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1: 包括石斛，
0: 红枣，红枣倒是小孩子小朋友能喝的。
1: 对，我们包括炖汤，你用这个壶都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你不用费事儿。它的火候可以让我们的食材炖得更鲜美。第二个就是食材也好，养生的这些材料也好，你不用担心跟你的壶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你吃的就更放心。
0: 对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容量的养生钛壶。
0: 是的。
1: 所以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0: 还有5分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备货，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是399，一直是举这个手板的，对吧？399的养生壶，碳养生壶。今天我们英国的品牌巴迪乐，我们做到的是直降100块钱，
1: 是的，
0: 299。主体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玻璃的，然后底部跟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的地方用到的是碳。
1: 对，
0: 邱老师说了，他们家都换成什么碳勺子呀？
1: 我家所有的现在容器都是碳啊！来看看我们的银耳，
0: 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啊！
1: 对，我们的银耳，您看
0: 银耳，你别
1: 是不是很稠啊？
0: 好像挺普通的食材，但是你要把银耳炖好，对吧，邱老师？
1: 很难的，
0: 很复杂。炖银耳，我以前我老炖。
1: 尝尝看，尝尝看。
0: 哎，好的，
1: 试试看。就你银耳要炖的那个稠稠浓浓的，
0: 对，要
1: 软糯的，
0: 长时间，
1: 很费劲。而且我们以前养生壶炖起来最怕的就是扑。哎呦，一扑出来，我一看我的精华都没了。
0: 哦，我好几次也是的，用明火炖，炖了崩溃掉了呀。
1: 然后炉子上你要一直看着，烦不烦？我们今天你看汤水煮吧。
0: 嗯。
1: 然后不但汤水煮，而且很黏黏稠稠的那感觉。
0: 一定要把那个胶质炖出来。
1: 对，而且到了冬季哦，因为大家干的比较厉害，燥的比较厉害，银耳汤是很好的。
0: 对，
1: 我们植物玻尿酸，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加点红枣，加点枸杞，
0: 红枣，
1: 这就是我们养生的秘诀。
0: 它能够在里面加点西洋参，
1: 所以不用麻烦。我们今天因为有的各种各样模式
0: 的
1: 调节，你只要把食材放进去，水放进去，一键按好以后就完成了。
0: 对的，
1: 到时候你只要享受吃就可以
0: 了。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上面都给你写好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24小时的一个预约，
1: 哎，
0: 1.8升的容量已经说过了。800瓦的一个大火力，
1: 是
0: 还能够有12段的这样的一个控温，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太合适了。你想之前卖到1000元，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啊是大容量，大容量再加上钛。所以这样的养生壶给你买299，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值了？
0: 太合适了，你买个钛保温杯，你都不值这个价格了。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的话，真的是你每天都用得到。不是那个阿姨说了吗？有了这个壶，天天在用。
1: 哎，是啊。
0: 放在厨房用的可欢乐了。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有这种壶的话，我也会想，哎，明天煮点什么，后天煮点什么，
1: 是
0: 吧？
1: 对。
0: 每家人都能够喝一
1: 喝的。好有乐趣啊！
0: 哎，有乐趣，
1: 身体还好呢。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这个200多块钱，你也就是省2个人一顿饭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给自己带来1年4季的养生的快乐，
1: 而且是省下来不少钱啊！你要知道，今天用这个太壶煮，你的西洋参可以省，你的陈皮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
0: 对，
1: 省下来的都是钱，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哎。用在那个买衣服上面，对吧？用在外面请客方面，
0: 是的，
1: 都可以。
0: 花钱地方太多了。导演跟我说，这个品牌它一年直播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是英国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年末特惠，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直降100，200多块钱。我前面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太壶怎么200多？因为我想太壶它不是保温杯吗？这么大的一个太壶养生壶肯定很贵的。说299，哎呦，我想我说那就是个好东西。
1: 我上次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第一次的太壶，就是1000多块的，那时候钛的价格真的是高到不行。
0: 对，
1: 我们一个保温杯就是999，我是第一个用的。
0: 吓死我了，那个、
1: 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智商税智商税，但现在看看各种各样的钛应运而生。我们家厨房里面，钛锅。太壶、太杯、太的筷子、太的碗，都是太的。
0: 对呀、最早的时候就是太贵了。
1: 而且我出门，
0: 侬拿妈妈来告诉您讲，我不舍得，这大几百买杯子不舍得。
1: 而且我告诉你，我现在出门，我这些杯子什么我都自带，我用自己的，分量又轻，又健康，多好。
0: 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下单更快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又有地板薄，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啥呢？
3: 阿拉厨房隔离个搿种物用了最多嘞，悄悄玲珑又不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不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乖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啊，
2: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清新，
8: 我是娇姐。
7: 周五这一档的 Golf Brush 内衣直播，我算一下价格，太惊人了。
8: 是的。
7: 首先，我们是1994+1五件。我惊喜的发现，我们今天的积分是15.97。你再算上 APP 下单立减5块钱，我算了一下，平均到每一件35元左右，
8: 是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而且是五个的个数也非常的多。
7: 是的。
8: 关键咱们每一个全部都是前开式的无钢圈的背心式的这个文胸，
7: 是的，
8: 并且我们其实颜色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7: 对的，
8: 有到这个粉色，然后呢肤色，还有焦糖色，
7: 对的，
8: 还有灰色，
7: 是的，
8: 咱们还会颜色
7: 这四个颜色是固定下来的，四个颜色是固定下来的，然后最后一个送的呢，我们是颜色随机，
8: 是的，
7: 35元是什么概念？我前两天去买袜子，就品牌店的袜子，39元一双，不打折，雷打不动39元，
8: 是，
7: 而我们这一件内衣算下来才35块钱，
8: 对，
7: 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做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深 V， 然后呢这边是有到蕾丝花边，并且这个蕾丝花边非常的柔软，
8: 是的，不会扎到你，不会毛毛的刺刺的，它也是略微带有到弹力的，
7: 对的，
8: 然后把你这个就是事业线这个深 V 的部分可以展示的非常的好，
7: 是的，
8: 而且你看看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钢圈，
7: 对，
8: 前面是3粒纽扣，
7: 是的，
8: 扣好了以后呢它是非常的稳当的，土台的部分呢做的也是非常的稳固，
7: 对，
8: 侧面你看
7: 加宽，
8: 它是
7: 侧面也是一掌半的这样的一个宽度，
8: 对，已经是有48位顾客已经有意向来订购了，
7: 是的，
8: 转到背后之后呢，
7: 整个后背
8: 游行美背哦，
7: 对，
8: 咱们这个包覆的面积比较的大，而且肩带也是不易滑落的，
7: 对的，
8: 我们所有这个面料的部分它是95%的棉，
7: 对的，
8: 5%的氨纶，
7: 是的，
8: 而罩杯里料是100%的全棉，
7: 罩杯就是跟你的肌肤贴合着这部分呢是100%的全棉，
8: 是，
7: 然后我们其他的大身面料是高棉加上了氨纶，所以你看这些地方，比如说整个后背，它非常的有弹力，特别的舒服。然后整个内衣呢，我们是没有钢圈，最最关键的是前扣式，你知道吗？我等一下给大家看微信，就我妈给我发了个信息，说你等一下卖内衣的话，她知道我今天有内衣的直播，她说你今天卖内衣的直播，如果是前扣式的，给我搞一个。她说她之前有一个，就我也是我给她的，是 M 码太小了，她说她只有一个大码的，很老铁给我等洗完就等着它干，你想。其实很多的妈妈，像我妈妈有很多的内衣，但是她就等着那一件前扣式的干掉，因为实在是穿了太舒服了。
8: 是的。
7: 而我们今天妈妈们一口气带回去5件，哎，你不用等着干了，天天换都可以。是的，
8: 对的，我们说每天其实内衣都要更换，并且我们今天穿脱非常的方便。
7: 对的，
8: 有很多观众说我年纪大了，手也举不上来了， 对吧？手也弯不到那个后面了，可能穿脱内衣还要什么先生帮忙。
7: 对，
8: 但我们今天你家里面就像穿小背心、小马甲一样，那个怎么穿你就直接两个手臂穿进去后呢，前面3粒纽扣搭好就可以了，一穿上身就会感觉这个文胸上身吗？
7: 做一个
8: 非常的舒服。
7: 简单的演示吧，就是你直接套在你的身上就可以了，
8: 是的，
7: 然后我这边没有镜子，看镜子，
8: 而且没有钢圈，咱们是特别特别的柔软的，
7: 所以
8: 你也不会感觉到说钢圈什么勒到你呀、戳到你呀、腋下呀、淋巴一些部位都会容易受到损伤。
7: 我这个码穿是比较的大的哦，我看一下我这个95B 的这个码，然后你就按照平常穿衣服扣上去就可以了，就这么扣，所以它是不需要你把手去背到后面去
8: 的，
7: 只需要这样扣上去就可以了，而且它的这个扣子非常的稳固，看到没有，
8: 我们也不需要任何的松形，
7: 轻轻的拉它是拉不开的，
8: 是的， 牢固性你是完全放心的。
7: 是的。
8: 然后无论你有一些比如说下垂呀、外扩呀，或者感觉那个副乳、对吧比较多，
7: 这个我穿
8: 皮都可以包进去。
7: 是的，是的。但是我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基础的一个演示，就是你往身上扣就可以了，
8: 是
7: 非常的方便。你要脱下来也是的，把这边打开，就可以轻松的脱下来。
8: 是的。
7: 所以它的穿脱极其的方便。
8: 哎，而且这样无钢圈文胸，它这个洗涤也会更加的方便，
7: 收纳也方便。
8: 对的，你要比如说后面秋高气爽出去旅游呀、放在自己这个就是专门的收纳内衣那个小的包装里面，
7: 卷一卷
8: 行李箱里面呀，对吧？你这个带出去很方便的。
7: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一共是五件给到大家，平均到一件是30几元，而且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来更换。
8: 对，并且我们的尺码今天你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我们有4个尺码，你的体重是在100到125斤之间的选择85比，125到135斤之间的选择90比，135到145斤之间选择95比，145斤以上的选择100比。拿到产品呢，你就保留包装和吊牌，上身可以试穿一下，哪怕试穿感觉尺码不合适，后续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7: 是的，所以像我刚刚穿的这个码数的话，145斤都能够来穿。
8: 是的，
7: 是非常大的一个码数。
8: 对，
7: 然后整个面料的话非常的柔软，里料全棉，大身的面料是95的棉加上氨纶，
8: 是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可能也就是外面比如说买这样的一个的，对吧，那种棉质的，然后呢又是浅开式的无钢圈的背心文胸，一个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给大家是有到5个，
7: 真的是。
8: 所以这种加赠积分的机会，赶紧家里面可以多买几组，打电话来东方购的服务线是800-70-8800，
7: 手机02151119900。
9: 那手要反到后面去总会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再。
10: 我以前穿的就这样，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11: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9: 阿拉女我也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那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11: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10: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9: 擦完了啥不腻，对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10: 我以前买了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9: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7: 浅扣式的文胸啊，喜欢的人太多了。就我妈妈今天知道我要直播内衣，就给我留言了。因为有的时候她其实不太够，我觉得我经常问她这个要吗？那个要吗？不要不要不要。今天她主动给我发信息说，哎，能帮我给他们那个买一下，好好穿，很好用。因为浅扣式它非常的舒服，对于很多年纪大的妈妈们来说，这个手啊已经是背不过去了。什么那个50肩啊，
8: 哎，网球肘，
7: 对，
8: 肩膀也举不起来了。
7: 对的。
8: 但如果说你穿着这种背心式的浅扣式这个文胸，那就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咱们整件文胸可以卷起来，没有任何的钢圈，特别特别的柔软。然后呢，它这个正面是有到这种啊，就是螺纹的条纹面料，再加我们的肩带到这个深 V 这个地方，全部都会有到特别特别柔软的这个蕾丝。我们的这个前面也不是那种搭扣的，非常平整的3粒纽扣，并且罩杯的里料给你做到了100%的全棉。
7: 对，
8: 它也没有任何那种什么厚的那种衬垫呐、海绵呀，但是它是什么特别特别的透气啊。
7: 对的，
8: 你有时候感觉比较的怕热，对吧？内衣可能一天穿着很长时间，
7: 对的，
8: 闷在自己身体上面，捂在自己身体上面，你要感觉穿着很舒服，一定要透气，保持干爽
7: 性。对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这件的话，它又是穿脱方便，然后呢，我们的面料用到的非常的好，贴身的里料100%的全棉，主面料是95的棉加上5%的氨纶，很舒服。你知道吗？像以往的传统的后扣式的话，后面有一排，就是那种3排，你要手不但背过去，还要去扣3粒扣子，
8: 还要对准，
7: 还要对准，
8: 对的，位置，
7: 对的。所以很多妈妈就是，比如说70岁以上的阿姨们，已经不愿意再去穿脱这样的一个文胸了，太累了。
8: 对， 所以这样的前扣式文胸那就非常的方便了、而且我们也会有真人模特上身给大家来试穿，你看看、肩带非常的稳当，对吧？然后这个肩带也不细，它这个受压不会勒到你有红印子，也不易滑落、然后呢，不管你这个胸型有点下垂呀、外扩呀、副乳比较的厉害，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你会感觉这个啊，就是即使年纪大了，这样的内衣文胸一穿上身、自己也会感觉比较的自信，包括它这个土台还有呢侧面这个侧翼的地方也是比较宽的，尤其背后也不会让大家显得比如说很多三刀肉呀，这个
7: 穿
8: 透很明显。
7: 就是你有背心吗？你家里有这种背心、对吧？这样子穿衣服、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外套，就像外套也是一样穿上去就可以了。我现在问他们拿少了一个嘛，
8: 很方便，
7: 对
8: 吧？
7: 然后就这样扣上去，我不用低头，对吧？我抬着头，我都
8: 摸手能摸到，
7: 对，摸扣子摸到就可以了。这样的一个穿脱，那就非常的方便了。
8: 是，
7: 然后它的这个肩带部分，你可以看到很绵软。以往的内衣是什么样的肩带？就这种很细的，很细的话就勒到你。而我们现在是这种，看到没有？宽的宽的这样的一个肩带，
8: 对，
7: 就很舒服啊。你看你穿好这样的一个内衣，蕾丝的一个花边，再者的话，这个地方也不勒。很多内衣我经常会担心，就是你这个地方会扣到你，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没有钢圈，然后土台的部分也不会太勒，所以这个地方也不会很勒，
8: 对，哇，非常的平整哦。
7: 后面
8: 背后你看 U 型美背，非常非常的平整，
7: 是，
8: 而且我们的用料面积也是比较大的，但这个面料特别的软，
7: 你看，
8: 对，
7: 你看
8: 看，
7: 你看这个面料，其实我扯一下的话，它透透的，
8: 哎，有微微的弹力，
7: 很舒服，也非常的吸湿透汗的。95的棉加上这样的一个氨纶，
8: 是，
7: 然后整件衣服的话，你可以看到后背啊、侧面啊，都是帮你来做到一个抚平的，整个一个内衣穿脱极其的方便。
8: 是，
7: 然后你看打开，哎，就可以了。
8: 每天你要穿脱文胸，这么简单，
7: 脱下来就可以了。
8: 是的，你去洗涤也好，对吧？每天来做勤
7: 洗也可以更换。
8: 是的，首先我们这个文胸它这个用量呢是比较足的，在晶晶那边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假膜，假膜身上我们那边有一个
7: 来
8: 细肩带的，对吧？然后海绵比较厚的那个文胸。跟我们的文胸叠穿在一块，你就会发现哦，为什么我们肩带不易滑落，稳定性好啊？
7: 这个就是我平常说到的，我们穿的这种细肩带常规的，好勒啊，拉的时候就觉得很勒。然后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宽的一个背心式的，还有这种内衣的话，其实搭配衣服的话，有一些稍微领子深密一点的就不好搭配了，而我们这种的话，就好像是里面穿了一个小背心，你有一些衣服领子稍微低一点，它还不怕走光。再者的话，这种海绵啊，如果是你已经穿了几年的文胸了，你叫做没有剪开，不舍得嘛，我们一剪开你才知道，其实里面的海绵已经是发黄的，
8: 有的氧化，
7: 那也是比较的有细菌的，
8: 是。
7: 而我们今天做到的是个超薄，就很薄很薄的一个罩杯，再者的话，深片，很多妈妈说我腋下的副乳很厉害，我后面的背后的赘肉很多，那么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就已经是切成三刀了，副乳这个地方已经铺出去了，整个后背呢，因为它是这种你看90度的，90度的话它比较适合年轻女孩，身上没有什么赘肉的，那如果你是有点虎背熊腰的话，整个后背就是一刀两刀三刀，像扎那个素鸡一样的，所以对于比如说有这个副乳，后背的赘肉会比较多的话，更建议穿我们这种背心式的文胸，更舒服一些。
8: 对，81位观众有一项要来订购，而且啊，我们给大家展示每一个文胸，它所有这个接触你这个胸部的这个饮料的部分，它是100%的全面，而且它是特别特别的软，对吧？没有那种什么厚海绵呀、厚的衬垫呀，或者还有很多什么可能不是特别稳定的一些插片在当中，它就是你看非常非常轻薄的全棉的，所以这样的文胸啊非常适合我们年长观众来穿着。但今天我们单个的价格，我们买四再送
7: 35块，
8: 五个的价格100，差不多是70几元，30几块钱一个。
7: 对的，
8: 你看看外面很多电商网络渠道，你看这样的，你看也是无钢圈的文胸，一个就要172元，后面这个你看。一个这个也跟我们很像哦，单个就是要250几元，都卖得非常的贵。你看这个，如果是好的品牌，
7: 100多已经是打折，
8: 一个
7: 都是我每次都等打折才能够等到100多这样的一件。但我们今天是30几块钱一件，
8: 而且我们的颜色其实给到大家
7: 很丰富，
8: 很丰富。
7: 对，
8: 左上角是一个粉色，
7: 粉色，
8: 对，中间是肤色。然后这边是一个焦糖色，下面还有灰色，
7: 是的，
8: 再随机送给大家一个，
7: 是的，四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一个送的颜色是随机的，
8: 是的。现在您只要来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罩杯也不用选，我们罩杯呢都是鼻杯，100斤到125斤选择85鼻，125到135斤之间选择90鼻，135到145斤之间选择95鼻，145斤以上的选择100鼻。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尺码的这个展示板拍下来，慢慢选，不着急。 哪怕拿到实物产品，上身保留吊牌来试穿，
7: 是
8: 不合适还可以给大家更换尺码。
7: 是的，是的，
8: 所以赶紧打电话，
7: 免费热线800-708-8000，
8: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12: 我前两天了了东方给我买了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13: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12: 哎，我买的。哎呦，穿了老适宜，你看吧，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动。
13: 哎呦，我打了对伐，天热哦，你也勿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啊。
7: 看到是 Dot Bras， 它是比较专业的做内衣的。一件我们的吊牌价格是写的是100多块钱，然后我们今天做到是35块钱，
8: 是33位观众已经是订购到了，而且关键是它上身的效果特别的好。大家别看这个纹绣，因为它是没有钢圈的，然后呢也是特别的柔软，非常非常的亲肤，所以好像拿在手上你感觉不怎么样，但是一上身首先给到你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舒适感，这个是无钢圈的，但是依然给到我们稳定性特别的好，然后呢也是很透气的这样的背心式的一个文胸，尤其适合咱们很多一些就是中老年的一些女性来穿着，肩带也不易滑落。我们这个肩带不是细肩带，它是直接作为一个罩杯的一个延伸，然后呢土台也做得非常的稳固。
7: 对，
8: 关键只要前面三粒纽扣打开以后，就像穿马甲穿背心，一穿上身就是感觉哎呦很稳当，特别的舒服，而且还很透气。
7: 尤其很多的是做了外婆的、奶奶的，跟家里的孙子孙女、这个女儿女婿或者儿子那个儿媳住一起的话，你又不可能不穿内衣。但传统的钢圈内衣你已经也不想穿了，比较的束缚，这个属于居家也能够穿着的，
8: 是的，
7: 很舒服很放松。
8: 对，咱们这个内衣的品质特别的好，然后呢也会有到颜色呢是比较典雅的，像这个焦糖色对吧，还有很高级的灰。

0: 色，还有如果说你要搭配一些比如说浅色的衣服，你担心内衣颜色会透出来，我们肤色粉色也全部都是有的，真的就是可能外面一个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足足是五个。有些可能东方购物在说的内衣组，咱们什么比如说买内衣送袜子对吧，可能送的那个东西价值感不是很高，咱们今天是买内衣送内衣，买文胸送文胸，五个全部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的，而且面料也好对吧，罩杯里量是100%的全棉，然后我们主面料呢是95%的棉加上5%的氨纶，
0: 是的，真材实料又非常的亲肤，很健康，也特别特别的透气，所以要赶紧下单。而且家里面内衣也不能是一直不换的，2到3个月左右一定是要更换一次，所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选择哪一个尺码，还可以上身试穿，不满意来换尺码到您合适满意为止。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一百九十九元带回去的是我们现场所有看到的五件，其中这上面三个颜色和这个灰色这四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一个颜色呢是随机的，所以你画面当中看到的五件四加一带回去只要199。今天特别，10月7号哦，赠送了15.97元的高额积分，这个有多夸张？平时你要买1597元的东西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积分，今天199的东西就送了那么高额的积分哦，我真的没有想到。然后你算上 APP 下单还有5元钱的优惠，那么差不多平均到每一件大约是35块钱。
1: 对，35是棉质的，有专业的品牌给你保证它品质的 Dr. Brass。 关键我们今天为什么建议大家家里面的文胸不是啊经常不做更换，一直能够穿下去的。你看看家里面很多有些内衣是吗，已经啊很有危害了，对吧？其实穿起来是很难受的。这个内衣当中有海绵，你看看氧化的。 掉屑的，甚至什么发霉的，还有很多什么罩杯里料，对吧？起毛起球的，松松垮垮的，已经其实啊没有那种特别健康的穿着体验的。还有本身有些内衣啊，它本来就有什么束缚感，对吧？会压迫很多的淋巴结，对吧？让淋巴结血液流动受阻，对吧？长期容易会引起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甚至会导致很多一些更加严重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如果你感觉每天 文胸穿了以后脱下来有什么红印子，对吧？勒得你身体特别特别的不舒服，或者已经感觉到明确知道自己这个胸部呀、乳房呀有些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尽早把这些有钢圈文胸赶紧给换掉。嗯，
0: 是的，那我们这件的话，还有19分钟，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穿脱，就是非常的方便。我直接在这个外衣上，就直接这样就可以套上去就可以了。
1: 你手就不用举得很高，
0: 对吧？然后呢，你平常怎么穿？你平常是要手这样背过去去扣三排扣子，
1: 是的，
0: 有些是四排，那么你扣起来会非常的累。而我们今天穿上去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呢，它主要是一个 V
1: 领的，V领的话呢，它也是不容易走光，是的，刚才我说到，对，它这个肩带也比较的宽，是像罩杯的延伸，慢慢慢慢全罩杯延伸到你这个两个肩部肩膀，
0: 对的对的，
1: 然后纽扣这边扣好，三一纽扣扣好了以后呢，我们就稳定性非常的好，
0: 是的，
1: 然后你也不用担心它会上移，对吧？那个什么有钢圈就直接压迫到你这个胸部乳房这边了，
0: 是的，所以你看到没有，它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深 V 深V，但是呢它又不容易走光，它跟传统的这种四分之三罩杯啊、二分之一罩杯啊也是不一样的，对，就如果你搭配有一些深 V 的衣服的话，露出一些花边，也没有关系。然后你看到没有，整个一个它的罩杯是非常的薄，非常薄这种的。
1: 这边没钢圈的。
0: 对的，就是针对于像我们的妈妈达到 C 杯啊、B 杯、C 杯甚至是 D 杯的话，它的你看它这个弹力非常的足，就其实越丰满越适合穿我们这个，越适合，对吧？
1: 对的，
0: 整个侧面的话。

0: 那个吐痰
1: 是呀，
0: 有比如说那个肩带滑落呀，上衣的一些问题，但我们今天完全不需要。背心穿上身就是比较的那个稳定，还有你看我们的罩杯里料特别的柔软，这个所有接触你这个胸部的里料部分全部都是100%的全棉，就是贴着你自己皮肤私密部位身体的，对吧？你很多比如说内裤的底裆啊，罩杯的里料都要选择全棉材质，而且没有任何的钢圈，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很多观众啊，之前在东方购没有这么优惠的价格的时候，买过这个产品，真的发现给自己胸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放松，没有这种像上了一个刑具一样的那种束缚感，
1: 对的，
0: 特别的舒服。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它每一个其实每一个罩杯的尺码呢是有一个体重的区间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好朋友，你跟你的女儿体重如果是接近的话，你5件还可以做一个分享，
0: 对，
1: 你还可以拿个1件2件送送人，30几块钱你可能喝一杯咖啡的价格嘛，
0: 对的，尤其我们现在。可能90B的尺码会非常的热销，
1: 是
0: 体重是在125斤到135斤之间的90B，手速下单一定是要快，或者不是那种很偏胖的太太，对吧？100到125斤之间选择85B，还有你看135到145斤之间选择95B，哪怕你说哎呀我这个体重啊150-160斤左右啊，没问题，对吧？大尺码的无钢圈文胸，我们有100B的尺码为你准备到，
1: 是的，
0: 而且还可以试穿，
1: 对的，
0: 不合适没问题，你就打电话给我们保留吊牌，咱们给你换。
1: 对的，是的，因为它的弹力非常的足，所以我说了，越丰满的话越适合来穿这一件文胸。今天是4+1 5件，再送给大家15.97元的积分，
0: 是
1: 免费热线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那手要放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
3: 我以前穿的就这样，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擦完了啥不腻，啊，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3: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2: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1: 是的，每个妈妈们都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穿着的感受，不粘身，然后很舒服，不夸张的说，你简单的做一些运动跳一个广场舞，哎，我今天一早出门看到我们小区里面，他们妈妈们在跳那种像
0: 民族舞，
1: 不是的，有点像打太极那种感觉，反正在跳这种很慢悠悠的操，其实你穿上这个背心完全没问题，
0: 是因为其实很多比如说那种运动内衣运动文胸也是没有钢圈的，
1: 100-200一个，
0: 对，价格而且不便宜的，所以其实有些比如说你这个退休生活蛮丰富的，是什么舞蹈队的，要跳跳广场舞
1: 的
0: 对吧，平时喜欢运动，很多的一些太太也可以选择我们这款文胸，你不用到了你什么演出的时候呀，对吧，运动的时候再去单独换运动文胸，做瑜伽的时候打什么八段锦的时候都可以穿着我们这个文胸，
1: 对，像很多人在打八段锦，
0: 对，动作幅度一大，你穿有钢圈不行的，肯定会勒到你
1: 的，对的，你不可能去调整的，像我去有的时候跳舞的时候也是需要穿这种运动型的，但是一般运动型的我买的最便宜也要70几块钱，
0: 很贵的，
1: 就搞活动的时候这70几块钱已经不算贵了吧，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因为也没有也不是那种大牌的，你要买有品牌的，那就是上100块一个，
0: 哎，我们今天才30几块钱一个，并且我们是啊全部都是很好的棉质的材质啊，面料的部分 包括你所有看到我们这个就是螺纹的条纹，加上肩带，加上我们的后背，都是啊95%的棉，5%的氨纶，既亲肤又有略微适宜的这个弹力，而接触到你所有这个罩杯的这个里料，100%的全棉，并且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3D 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剪裁，因为 Dr. Brass 的文胸在东方购这边也是热销很多年了，穿过他们家文胸的观众评价都很高，我们现在甚至有天津的观众也都在订哦，
1: 谢谢。

0: 1块钱一个真划算。
1: 对对，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因为是4+1，5件做199，其实不送积分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而我们还送了15.97，这个送的积分已经是很多倍了，常规就是1.99。
0: 是的。而且你可以选择在 APP 上面下单，或者自动订购，再给额外的5元钱，积分有到将近21元，所以你相当于是170几元拿了5个文胸，而且独立包装给到大家，单个30几块钱，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选择尺码，不满意的话，后续可以给你更换，你上身试穿，保留吊牌就可以了。
1: 是的，
0: 800-7088000，
1: 手机02115111-9900。

0: 好的 ，Dolls Brass 他们家的内衣啊，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包括我们家里的年纪大的妈妈们也都穿了，说喜欢。
1: 对，
0: 还有这个价格，你说你穿的再好，200块一个，那可能就买一个、两个最多了。然后我们今天一口气带回去的是5件。
1: 对，
0: 像我刚才说到，我们的尺码是有个区间码的，就体重，比如说两个人，一个100斤，一个110斤，能够穿一个码数。
1: 是的，没问题，你就可以都选择这个85B 的。
0: 对，
1: 所以你可以
0: 做一个分享装。
1: 对的，
0: 送送人也划算啊。
1: 对的，就是那种品牌的好的内衣送出去啊，闺蜜之间对吧，小姐妹之间还是很不错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像您在看节目的观众都是很讲究生活品质，选择内衣也不是什么随随便便选的，材质觉得不健康的对吧，有钢圈有压迫的，或者到了您这个年纪啊，感觉这种啊就是说后扣式的文胸不方便的，这款文胸我们各种诉求都可以满足大家。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一定是要把握这种额外加送积分的这个好机会，而且我们其实啊颜色也是搭配着比较的好的，
0: 对的，
1: 你要比较典雅的，你要比较那种不透那种啊外衣颜色的，今天我们都会有到不同的颜色给你搭配好。
0: 是的，粉色、肤色这两个是比较的浅色的，那你搭配这种比较怎么说淡色的衣服能够搭配，
1: 对，
0: 还有一个焦糖色，有点像美拉德色系啊，这画面当中这个这个也是非常的受欢迎。还有到一个灰色，我说我今年最喜欢的就是灰色，因为今年特别流行灰色。
1: 是，
0: 那么还有一件第五件呢，我们是颜色随机的。
1: 而且告诉大家，内衣你穿着不舒服对吧，你自己什么哎上衣外套对吧，各种各样的衣服，你内衣只要不舒服人是非常难受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今天
0: 勒着你的嘛，会，
1: 对的，你就感觉整个人就不对劲。但是舒服的内衣一上身，我告诉你啊，就对自己来讲穿了像没有穿那种放松舒服的感觉，这款内衣能够满足你。
0: 我们是没有钢圈，因为现在大家也是普遍比较喜欢穿着没有钢圈的文胸，你在洗涤的时候也很方便，你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你收纳你看五个也不占空间，这么卷起来的话五个就抽屉里面一小小部分。
1: 是，
0: 但是以前我买的这种厚海绵带钢圈的五个文胸啊，因为它是有一定的空间，一大摞，就真的很占空间。而我们现在完全不占空间了，穿脱呢也是非常的方便，
1: 是，
0: 你就是穿衣服这样子来穿就可以了。
1: 是，我们是马甲前扣式的，只要你两个手穿到我们这个，你看就是这个洞洞里面。
0: 因为我现场是穿在衣服外面啊，所以有看起来有点复杂。那么你家里直接穿的话，就会更加的方便，
1: 不用先生帮忙，手不用够到后面，对吧？你
0: 感觉
1: 哎呦酸呐、那个手的角度拉不开啊，没问题。前面把纽扣三粒搭好就可以了。
0: 是的，我都不需要低头，然后直接去按它都可以了。
1: 是，而且土台已经你看扣好了以后就很稳定，
0: 对，
1: 不会往上移，肩带我们的长度也够，
0: 拉一下，然后调整一下。就可以了。你看它这个肩带是这种宽的，差不多是3指宽了吧，3指的一个宽度，所以呢它这个受力面积变宽之后，就不会把你这个肩膀勒的都是红印子。
1: 是，
0: 再者的话这个蕾丝哦很绵软，
1: 对，
0: 很舒服，也不会扎到你，软软的。
1: 对，
0: 还有一般的文胸可能就在这个位置，或者是1/2的，
1: 是
0: 1/4罩杯也就到这个地方结束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你看做到一个深，怎么说，深 V 的同时它是一个背心款，像这些地方你穿有一些衣服稍微露出来也没有关系。
1: 是的，它
0: 土台也是加宽，
1: 两指宽，
0: 是的，两指宽，所以越丰满越适合穿这个，因为它的罩杯很薄，所以呢比如说你达到 C 杯 D 杯的，它就好像是双手轻轻地承托住你，然后你到了一定年纪你也不可能完全的不穿文胸。还有的话看侧面没有钢圈，帮我们来抚平赘肉，后背，整个后背的话你看整个面料，
1: 对，
0: 它是95%的棉加上了5%的氨纶，
1: 哎，微微的弹力，
0: 就很轻薄。
1: 对，你看看这个后背完全把赘肉抚平，
0: 对，
1: 哪怕你觉得身形有点偏胖，有点赘肉，有点松垮，
0: 它不会勒成三刀，
1: 对的，
0: 对吧，
1: 很平顺，包括肩带也不易滑落。你看今天穿在它这个衣服的外面都那么的稳定，位置也穿得很正哦。
0: 对啊，说到这个稳定，对，你看抬手
1: 不上移，
0: 不太会移位，对不
1: 对，也没有任何什么那个钢圈，对吧，好像位置变到你这个乳房的那个上面去了，
0: 对，
1: 掐到你，
0: 所以可以做运动
1: 循环，
0: 所以可以做运动，
1: 对，
0: 在家里简单的做一个操可以的。然后呢今天算下来是30几块钱，
1: 30几块钱一个，朋友们，外面有些单个可能说好的品牌设计好的100多甚至200就一个，今天你订购的话选择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单，相当于170元，五件
0: 哦，不是一件哦。
1: 对，而且我们总共会有到4个颜色，有到粉色，有到肤色，还有焦糖色，还有到灰色，再颜色随机送给大家一个。这个机会买文胸送文胸实在是太难得了。
0: 是的，
1: 并且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售后服务一点都不打折。我们的尺码
0: 是
1: 4个尺码， 不用选择罩杯大小，都是鼻杯，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您可以先拍下来慢慢选，尤其热销尺码125斤到135斤之间体重的太太赶紧下单，95B的尺码您选择下来，或者有点微胖的135到145斤之间的95B，还有体重哪怕你说145斤以上的150-160斤的没问题，100B也可以，还有很多可能太太您自己买对吧，或者给女儿选择也可以，100到125斤之间的85B的尺码，所有尺码你拿到手保留吊牌还可以试穿，试穿不合适尺码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
0: 是的，
1: 但你错过这个价格下一次可能就不是5个了，也没有再送这么高额的积分了，
0: 对，下次可能积分就常规的嘛，1.99，今天是15.97，因为今天还是在厂价当中，10月7号，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那手要放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
3: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啊，扣搭子啊，一扎。
4: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5: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3: 阿拉女娃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2: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轻肤的，很贴身。
5: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4: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3: 擦完了啥不腻，对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4: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2: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是的，外面买一买的话，100块200块很正常。我说了有点品牌的100多一个，还是得等搞活动的时候。
1: 是的，
0: 而我今天一件算下来才30几块钱。
1: 对，
0: 我前两天去买袜子都要39块钱一双。
1: 对，
0: 而我们这个内衣算下来才35块钱一件，大约。
1: 嗯，是，而且卷起来没有任何的
0: 钢圈，
1: 就是前扣式的这个背心文胸哦。看看，
0: 收纳不占空间，
1: 洗涤很方便，收纳也不占空间。
0: 是的。
1: 非常非常的小巧，然后呢，我们因为材质也特别的好，所以做到真材实料，又舒服，然后呢又很健康。真的，像听你讲的，很多专柜实体渠道卖的很贵，即使电商网络渠道，你看一个好牌子的前扣式的背心文胸，跟我们这个灰色也很像哦，270几块钱一个。后面这个你看也是这样的，你看知名品牌的无钢圈文胸，170几块一个。这个呢，跟我们今天里面这个焦糖色也很像，251元一个。买一个的价格都比今天东方购整个组合5个要贵
0: 哦，对哦，
1: 我们相当于170几元，自动订购和 APP 下单，还能够在15.97元的这个积分上再能够省5元钱，
0: 对的，
1: 21元左右的积分。
0: 是的，所以我说199元5件就已经很超值了。
1: 是，
0: 没有想到今天呢，10月7号我们还特别加赠了15.97元的积分。APP 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是，
0: 如果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有积分，再抵购进去，然后你还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所以呢，还有那个大小不合适，还可以来更换，并且我们今天不是说像商场是断色断码才打折，
1: 对的，
0: 我们尺码还是全的。
1: 对。对的，我们都是鼻罩杯，根据体重来选择，100到125斤之间选择85B，125到135斤之间选择90B，135到145斤之间选择95B，145到160斤之间选择100B。你现在可以要拍下来，没问题，慢慢选，但是要记得下单，而且上身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哦。
0: 是的，
1: 真的是质量好，服务又好。
0: 像明天就是寒露了，在这个月的10月20日，适当的是可以换一下内衣了。
1: 对的，所以这个机会大家把握住了，把时间留给大家，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尺码的，颜色不用选，总共是5个文胸，4个颜色都给你，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
6: 我前两天了了东方购物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7: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6: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你看吧，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动。
8: 哎呦，我打了对伐，天热哦，一眼不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的。I've come down with love. I've come down with love.
0: 好，最后一分半的时间了，记住了，我们今天特别加赠15.97元的积分。我真的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这样的积分了。
1: 是的，
0: 100多块钱的东西要送这么高额的积分了。
1: 对的，低价位产品，然后呢，你还可以通过你的 APP 下单或者自动订购再优惠5元钱，那你相当于能够拿到就是总优惠20.97元，将近21元。那你扣一扣，减一减，相当于才170几元。
0: 对呀，
1: 5个文胸哦，什么材质？我们的面料是啊，95%的棉加5%的氨纶，又亲肤又有微微的弹力，包覆感特别的好。所有接触到你这个胸部的里料部分是100%的全棉，
0: 对的，
1: 真材实料，又是全罩杯，然后呢有到蕾丝，也是比较宽的，不易滑落的肩带之外，今天给你做到没有钢圈，穿脱很方便的前扣式的背心文胸，单个价格才只有30几块钱，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0: 是的，而且我们也承诺可以换大小，外面你买内衣100-200的话，可能还不让你换呢，对吧？我们今天还可以换大小。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加油订购，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李强
2: 会生活，
3: 每周日的中午21点半，丹丹李强会生活准时跟大家见面。
1: 快过年喽！
3: 今天这三场完全符合他的意思，全部都是吃的。
1: 我从昨天晚上就没吃晚饭，
3: 全部都
1: 就等着今天吃。
3: 你是从昨天上午就没吃完就没吃饭了，你就别那个什么了。
1: 而且今天吃的是涵盖着给各位准备过春节之前都可以用到的。
3: 对，是的，而且价格都不高，观众朋友啊。是这样的，我们第一场给大家带来的是千岛湖的鱼头，有机的，但它只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所以我们要抓紧。第二场是上万升的冠名的商品，40分钟，有那个反正各种好吃的吧。完了，第三个是那个草莓，咱们那个青浦的草莓啊，50分钟的时间，
1: 优良历史传统的草莓种植地，
3: 是我们跟农委合作的，应该是啊，所以的话我们也是
1: 超高。
3: 对，这样吧，如果大家没什么事儿的话，就今天看一下会生活，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吧？来，
1: 好，
3: 千岛湖。

0: 头，千岛湖鱼头是我盯了他们好长时间。我说春节前你必须得给我上一次。哎，
1: 上次直播他是好久了吗？
0: 好久，反正我是知道这个商品，但一直没货，全部都是有机的。来，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啊，东方购物238块钱，这是一个组合，它有两个组合。这个组合里面就是说是三袋鱼头，但一袋呢是半片，是一袋是半片，因为它这个千岛湖鱼头是有机的，特别的大，如果是一整只的话就没法弄了，所以是这样的，三袋，每一袋是750克，对，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一袋啊，这就是一袋，就是一半一个鱼头的一半，但是你看它的那个鱼的那个叫什么身子这一部分，就是最好吃的这块肉什么的，全部都给大家保留了，750克啊，
1: 极其新鲜，
0: 对，极其新鲜，待会再给大家看，我先把组合过程说一下啊，一共是有这样三块，全部独立包装，赠的是三袋的鱼尾，每一袋是250克，加在一起总的分量是6斤，观众朋友238块钱，但是它是可以享受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那个五倍积分的板呢？没错，在哪儿？哦，在这儿。对，我找的是这个，观众朋友，看今天是享受五倍积分的，12块钱的五倍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就是它可以享受17块钱的那个优惠，这相当于221块钱，6斤，观众朋友6斤，这个是必买的啊、哦，这个是必买的，好吧，全部都是有机的，
1: 这叫什么？
0: 而且有机证，
1: 这叫年年有余，
0: 年年有余。啊，
1: 春节鱼鸡这些东西手打的就是鱼，而且鱼要有头要有尾，吃饭的时候尊贵的一个摆鱼头一个摆鱼尾，
0: 少说废话，
1: 全身全影，
0: 少说废话，来观众朋友再来一个啊，同样的品牌，同样的也是千岛湖的啊，有机的，这还有一个鱼片，观众朋友啊，纯鱼片的一个组合，鱼片给我拿过来，一片一共是有10袋，每一袋是有150克，观众朋友啊，也是有机的，
1: 也是花莲鱼头的鱿鱼啊，
0: 是的，是的，这个的话呢，只有150块钱，我们就不出，我就不出产品了啊，在现场我们也不出菜了，因为来不及，观众朋友啊，大约7.5块钱的这个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相当于137.5块钱，嗯，这个做下来的话，整个是大概5斤。五斤啊，5斤，
1: 做个糟溜鱼片也可以。
0: 对对，全部都是有机的、
1: 啊。鱼片你可以想一想、嗯，鱼头连想都不要想，今天必须抢。为什么？刚才我说了，有头有尾。第二是千岛湖的，第三是有机的，第四大家都知道，现在鱼头比鱼还贵，
0: 没错。
1: 然后这个鱼头个头还大，你在家里做个鱼头汤，吃个什么剁椒鱼头，全都可以。
0: 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有机的鳙鱼头，就是那个我们的花鲢，就是我们的俗称的、嗯、就是千岛湖最有名的那个大花鲢。
1: 对，
0: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机，有机。
1: 你去千岛湖吃，你说都很贵。
0: 你说这个东西在那个菜场能不能买到？能买到，但是菜场不是有机的、嗯、啊，所以我不太在菜场买那种鲜活的，完了一粘下来的那种。我觉得鱼它离开水它就应该死掉啊，就应该死掉。啊、还有呢，我觉得能尽量吃有机的还是要吃有机的，好吧，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来观众朋友在这儿，来我们再看一下，这就是
1: 我们的，他就不看这个，他看了我就可以吃了，
0: 谢谢大家啊，8位观众朋友订购啊，来这就是我们的一袋是750克，要一斤还要多呢，
1: 一斤半呢，
0: 观众朋友看里里外外弄的是干干净净啊，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这个鳃里面，看到了没有？
1: 而且它这个鳃里面啊，因为胖头鱼它里边不是空的，
0: 对，
1: 它里面有点像那个，就像豆腐一样的那个。
0: 但是不能吃的东西全部都给你吃
2: 了。然后你看它这个，等会儿你别动，你看它这个就是。这个软的地方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0: 没错，
2: 而且个头巨大无比，然后你看它的腮，看它的眼睛，看眼睛
0: 巨新鲜，
2: 新鲜无比、
0: 其实它在东方购物直播就是销量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这个肉看到了没有，
1: 三个呀，我的天、
0: 非常新鲜，但是他没货，就是尤其是那种上海一些高端的那种商超啊什么的都问他们家进货啊，
1: 别的不说啊，
0: 有机的
1: 啊，你别动，你站好了，你就看它跟那脸相比，您看看比丹丹的脸都大，你看到没有，
0: 你们还给镜头，你们还纵容他，我的天，
1: 鱼头就是要买大的，买肥的，买干净的，知道吧？
0: 来了，我们要出菜了啊，观众朋友，来出菜吧。这你先别动，我先给观众一个那个，你先给观众一个镜头。这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大花鲢做的这个鱼头汤啊。你首先就是要跟那个豆腐啊什么的炖这样一个汤，这个颜色就是它自己这样炖出来，对吧？自己炖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啊，观众朋友。
1: 奶白色的
0: 啊，这个鱼
1: 头。然后呢，有些人啊，到冬天的时候喜欢往里放点白胡椒，可以。 但是呢，千岛湖的鱼头呢，你甚至可以不放鱼、白胡椒，它很鲜，
0: 对，
1: 很鲜，
0: 一点都不腥啊，什么泥巴味儿、土味儿什么的，完全都没有，好吧？来，观众朋友啊，我给，
2: 哎呀，你们说的那个有点甜的那个水，不就是千岛湖吗？对不对？然后呢，来，
0: 哎，我简直受不了了，简直，你能不能一边去，别碍事儿？
2: 哎呦，
0: 能不能别碍事儿？
2: 就这一块，哎呦，就这一块，哎呦呦呦，这块我留给你啊。我来一点，哦，
0: 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同志们，你们赶紧定啊，赶紧定啊，就甭管我那个镜头什么的，你们就超酷酷定就行了啊，因为这个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来，观众朋友看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肉啊什么的全部都在啊，这个肉看到了没有？
1: 这一个有一斤半、啊，
0: 看到了没有？750克啊，这一半块鱼头。半条鱼头就是750克，观众朋友啊，或者一包就是750克，这么大的一锅鱼头汤，如果你在外面吃的话，怎么着得个200多块钱吧？
1: 三个鱼头拿回家，一个做白汤的，一个做红椒的，
0: 对，
1: 一个做青椒的，
0: 没错，
1: 双椒鱼头加汤。
0: 好，谢谢大家。来，接着啊，再给大家出一个送的鱼尾。送的鱼尾的话是每一包鱼尾是多少克？250克，250克我们送三包，观众朋友啊，送三包啊，这个是完全就是
1: 同样总重量是750克。
0: 对，哎，这个鱼尾说不是说没肉啊，这个鱼尾你红烧啊什么的，香煎什么的都可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个鱼尾。看一下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新鲜啊、哦、极其的新鲜，所以的话呢春节前是不会再有直播了，这个商品春节前不会再有直播了，所以这是一个囤年货的，就是有机的高端的鱼头囤年货的唯一的机会，好吧？好，谢谢大家啊，按一号键，现在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
1: 我多说一句话，各位，你再过两天，再过半个礼拜，你到菜市场，很多菜市场的人都回家过年了。
0: 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鱼片也有啊，鱼片150块钱，有5斤，有机的鱼片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900。
3: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现在鱼头抢疯了，观众朋友啊，我再说一下，鱼头不多啊，鱼头不多，因为而且这个鱼头大家知道，在东方购物的直播次数也非常的少，就是因为什么呢？像这种高端的有机的鱼头、鱼片，我包括我们送的鱼尾，全部都是有机的，观众朋友啊！
1: 你现在外边随便去吃一个馆子，弄一个剁椒鱼头，你看看多少钱？
0: 对对，
1: 鱼头现在卖的比鱼贵。完全
0: 不，我们是千岛湖的，就是千岛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大胖花鲢，
1: 对，
0: 那个鱼头。
1: 胖头鱼。
0: 胖头鱼的那个鱼头，鱼头比鱼身子贵，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我们是有机的，所以说大家放心。应该说，整个千岛湖的最优质的那块水域，我们养出来的这个鱼有机的，所以它没有土腥味，没有泥巴味。
1: 大家知道啊，千岛湖旁边其实本身就没有什么工业，
0: 对，
1: 然后水质本来就好，能够在这个水质里再上一个等次，拿到有机，说白了这个干净的程度，它平常养殖的环境
0: 是，
1: 你都连操心不用操心了，
0: 没错。
1: 但是各位，鱼头、花鲢、千岛湖、有机这几个词都代表着一个字，贵。
0: 贵，
1: 但是今天你自己算算，我们才多少钱？
0: 对，是的，来再说一下啊，东方购物是238块钱，但是他享受12块钱的积分，五倍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他优惠了17块钱，
1: 你把这个鱼尾
0: 送货到家，
1: 去掉，你就算算今天一个鱼头相当于只花了一杯咖啡的钱。
0: 对，真是这样回事啊！整个这个鱼头的组合是6斤，观众朋友啊，一个鱼头是750克。一个包装一袋就是750克，有3袋，完了我们又送了大家3袋的那个鱼尾，观众朋友啊，又送了3袋鱼尾，每一袋鱼尾是250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卖爆了，你们真的得抓紧时间啊，它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现在全线排队，
1: 能抢到就是运气，
0: 现在全线排队，观众朋友啊，
1: 自动订购。
0: 其实这个商品我是盯了它很长时间了，但是它一直没货，一直没货，因为会生活的那个量也非常的大，又到了年前，他们说丹姐真的没货，我说不管怎么，我说在春节前你得给我上一次，就是现在有机的鳙鱼头，鳙鱼头就是花鲢的那个鱼头，有机证全部写得清
1: 清楚楚，而且我们全程冷链送货上门，
0: 对对，到您家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来再看一下这个鱼头打开来以后，就化开来以后巨新鲜无比，观众朋友看啊，我们就是那个配料表上面就是鱼头，再加上一点食用盐。它那个盐哦，不是说是给你那个腌制了，不是的啊，它肯定是因为工艺的那个需要。
1: 在包装的过程中，总会会涉及点。
0: 淡淡的，吃不出来盐味儿，吃不出来盐味儿啊，就基本上我再戴手套啊，观众朋友，来，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它放盐的目的是什么呢？防止那个水的反
0: 渗。给大家测吧，我们巨新鲜，这就是回头到您手上的这条鱼头啊，750克这样的。这样的有三只，我觉得过年期间吃吃什么的也够了，你蒸一个炖一锅汤啊，或者是你再红烧一个，
2: 我来拿着，你把手比在前面，你看看跟手比，
0: 看我的胳膊，
2: 看我的胳膊，各位
0: 看到了没有，
2: 这叫花鲢，这叫鳙鱼，这叫大头鱼，也叫胖头鱼，
0: 极其新鲜，看这个肉，观众朋友看这个肉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新鲜的不得了。你说这个市场上有卖的？对，有卖的。
1: 是不是有机的？不敢肯定。
0: 对了，
1: 产地不敢肯定。
0: 是的。说我在市场里吃的都是新鲜的。是这么回事儿。我反正已经很多很多年不在菜市场买那个新鲜的活鱼了。因为我认为鱼离开了水，它就应该不活着。那么离开水那么长时间，还让它活着，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常的情况啊。所以我不吃那个。它不应该活着的鱼，
2: 有方法的，高科技。
0: 所以我有些话我就不能说了。所以的话呢，我希望观众朋友就是说，有机能吃有机的东西，尽量吃有机的。它没有土腥味儿，没有那种什么那种腥味。
1: 马上放寒假了，孩子来爷爷奶奶家弄个大鱼头，嘿，这玩意儿长好了。
0: 来吧，给这啥？这是那个
1: 白胡椒，
0: 哎，再撒点白胡椒，我天哪，
1: 发汗用，
0: 这太香了。你看这个鱼头啊，炖出来这汤，它就是那种白白的，那种浓浓的那种感觉啊，观众朋友，好不好？来吧，你别瞎白活，
2: 看看，
0: 哎呀，来这块，来，导演已经受不了了，导演来这块是这块是对吧？最最嫩的这块肉，是不是这样子的？这块带着鱼眼睛啊。让你吃个鱼眼睛长长眼啊，以后，但以后那个25年的时候别烦人啊，来，
1: 咱俩就是眼睛，你自己抬头，你自己戴那眼镜，谁长长眼？
0: 来，观众朋友，再看这个啊，很肥哎，这个鱼看到了没有？很肥啊，很肥美。他的节目时间是不是还有10分钟？10分钟就，啊，还有15分钟，还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啊，按1号键啊，没货了。 对对对对，货已经备货不多了啊，不追加，观众朋友啊，不好意思啊，春节前就没有这个直播了。
1: 对，
0: 春节前我们所有的排班已经全部排出来了啊，没有这个直播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囤年货最好的。你没开火啊这个？
1: 再过两天物流啊，包括放假前呀、啊，
0: 下一把出。
1: 其实很多地方慢慢陆陆续续，14号开始春运，你想想吧，下礼拜
0: 是的，
1: 很多人就开始回家了。
0: 20，东方购物是28号放假，28号是大年三十儿，是不是？我们27号放假，27号放假的最后一场直播是我做，我整个排班已经。
1: 26号还有一场会生活，
0: 26号还有一个会生活，对对对，所以大家就是都不东西都不重样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无论如何要囤的，谁那个不囤的话，谁会后悔的啊？过年的时候会想到说，哎呀，那天那个有机的大花鲢鱼头没买，真的是太吃亏了。
1: 家里边过春节哪能没有条鱼？
0: 不贵，观众朋友真不贵，6斤才238块钱，整个算下来才221啊，给了积分什么的221。
1: 6斤，其中有4斤半是鱼头。
0: 我问一下，他可以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吗？已经这么便宜了，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啊！好，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谢谢大家啊，鱼头快没货了啊，366位观众朋友订购啊，大多数现在是在抢鱼头的，鱼头快没货了。我们现在后台已经那个市场商品部的那个
1: 在想对策了，
0: 对，已经在想对策，看能不能跟品牌方合作，就再说一下能不能多加点鱼头，但是不保证啊，观众朋友真不保证啊。那个确实是到了年底下的话，我们东方购物非但没涨价，反而的话还在搞这个活动，
1: 而且还就给各位保证新鲜。
0: 没错没错啊，这个我觉得还看398，看到了没有？大部分观众朋友订的是鱼头，当然也有人订那个鱼片的啊，也有鱼头鱼片一起订的，因为鱼头加鱼片，鱼片的话整个今天算下来是5斤，嗯，全部都是纯鱼片啊，嗯，因为我没时间给大家出菜了，就吃过的人自然知道，也全部都是有机的。鱼片的话，你自己在家里醋溜一下，或者说是那个吃火锅的时候，嗯，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
1: 这两份加在一起多少钱？400多块钱吧，
0: 400块钱，
1: 400多块钱，你去看看上海比较好的有名的吃鱼头的，
0: 哪400块钱？300块钱，
1: 你吃个鱼头，好一点的饭店专门做的，400来块钱打不住。
0: 来，我们的鱼头，鱼头组合啊，鱼头组合是6斤啊。最后算下来是221，嗯，我们的鱼片组合是纯鱼片啊，137，
1: 整个算下来，
0: 那你算一下，整个才350块钱，
1: 对，
0: 311斤哦，全部是有机的。
1: 专门吃那个鱼头的那个馆子，350块钱，拿一份都拿不下来，
0: 全部都是有机的，好不好？所以说巨划算无比啊，巨划算无比，按一号键，好不好？那个尤其是大家想抢那个有机鱼头的啊，嗯，吃过应该都知道，没有什么泥味儿啊，什么腥味儿啊，没有，
1: 它是有机呀，
0: 而且它都是现捕捞、现加工。完了之后现冷冻现给我们销售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电话线是爆线的一种状态啊。红红，请给我来。
1: 鱼头啊，就是这样。
0: 泡一下。
1: 你别的不说，就是一个新鲜干净。
0: 热水，
1: 对不对？嗯，然后呢，你在家里边，你说拿到千岛鱼的，咱们整个江南长三角，你说鱼头哪儿的好，就是千岛湖。
0: 对对对。
1: 都找不出第二个地儿。
0: 对。
1: 但是你能在外边买到的鱼头，就像丹丹说的那种散装的啊，能不能保证是千岛湖的？能不能保证是有机的？这都是未必的事儿。咱们这儿给大家做了担保，而且价钱还便宜。
0: 对。
1: 各位。200多块钱，我先不算那鱼尾，就说这200多块钱都是鱼头，你自己算算一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0: 没错，
1: 还加上鱼尾，嗯，这其实算下来一个鱼头的价钱，嗯，其实说白了比咖啡还便宜。
0: 鱼头快没货了，观众朋友，真不好意思啊，还有啊，鱼头还有80组，
1: 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软件叫一个，你们家附近2公里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卖剁椒鱼头的做好的成菜，你看看那鱼头才多大，
0: 对，
1: 你看看它是胖头鱼吗？它是千岛湖吗？你看看那个还要卖到多少钱呢？
0: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这个鱼头我们现在看。还有70组，鱼头还剩70组啊，鱼头还剩70组。其实我们的备货比往常备货已经多很多了，但是依然架不住观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啊。今天在会生活，它确实是价格也优惠，221块钱6斤啊。
1: 对。
0: 这个鱼头的组合到最后把积分什么的算完以后，就221块钱6斤，全部独立包装，包括送的那个鱼尾，你回去吃那个鱼尾油炸一下，或者说是那个红烧一下，或者鱼尾也可以怎么蒸一下，也都特别
1: 好吃。而且我再多说一嘴，这个鱼尾啊，你拿到货的时候你仔细看一眼，嗯，那后边的尾鳍啊，嗯，大的那个尖尖都帮你剪掉了，嗯，占分量的全帮你剪掉了，嗯，也就是说这个尾鳍都是精修过的，嗯，你拿到的是足斤足两，
0: 没有土腥味儿。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土腥味儿，好不好？因为它是有机的，有机的就意味着这条鱼在孕育的时候，在它的那个育种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受污染。
1: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看了一眼，它不是今年有机，它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你想想连续6年了吧，7年了。全有机，
0: 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这个，还有50组啊，鱼头组合，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千岛湖的这个鱼头，就是千岛湖最优质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养殖出来的鱼头。嗯，啊，你完全有理由这么相信，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是有机的，所以它那个水得有多好，大家心里明白啊！ 按一号键啊，我们现在紧急看能不能那个最佳鲤鱼
1: 头符合。水啊跟地不一样，水是流动的，你做有机更难。
0: 对对对对，那个千岛湖鱼头我们要加鱼头啊，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交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
1: 要没了。
0: 还有50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7分46秒，还有50组鱼头啊，没货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5-1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来，在节目还有6分55秒的时候，好消息是，他们同意给我们现货了，不是预约，是现货啊。坏消息是只给50套。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企业，这么大一个企业，只给了50套鱼头。50套鱼头现货，观众朋友啊，现在在往东方购物的仓库送，就是不耽误你，不耽误你明天那个收货，好不好？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配送，开始给大家送。
1: 吃鱼，
0: 但是只有50套现货啊，就只有50套啊，50套之后没货了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面子，会生活面子只有50套，有点惨。来吧，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菜啊，节目还有6分20秒，直播结束。来，我们先看这个。这怎么样？这无论如何，在过年，在任何一家，就是条件再好的家庭，出这么一道大菜，这也是一个重头之外。
1: 好口彩，年年有余。
0: 你说啥？
1: 小元宝，抓元宝，
0: 250块钱，
1: 整个这一锅出去，
0: 2-300块钱。来，这是个鸡爪凤爪是吧？鹌鹑蛋往里放，就这个是一个红烧那种类型的，咕咕嘟嘟的。你底下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萝卜什么的都可以的啊！
1: 看看这个里边掀开来，
0: 对，
1: 这你看看这里边全是肉。
0: 这块肉，观众朋友啊，就是说吃鱼头的人一定要吃的就是这块肉，
1: 就看会不会
0: 是不是？是不是这块肉？
1: 嗯，
0: 在。
1: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
0: 鱼眼睛旁边这个
1: 嫩嫩的地方，
0: 这个鱼唇这个地方，
1: 哎，
0: 是这个地方，这个
1: 翻过来看，
0: 来翻过来给大家
1: 看，
0: 这个地方都在啊，
1: 这一大块看见了吗？
0: 在
1: 这一大块，
0: 对，
1: 哎，别浪费。
0: 我简直了！来，观众朋友，大部分的好肉已经被他抢掉了啊！即便是这样，观众朋友来看这块肉，来看一下这块肉，哎，这别抢！
1: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谁跟你抢
0: 啊？来，观众朋友，别抢，给镜头
1: 看，
0: 你是筷子拿着，来给镜头，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导演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啊！导演，我的话他不听，导演的话啊，说强哥别抢，先给镜头，真是。他已经急疯了，他已经馋疯了，观众朋友原谅他吧，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没火呀？这个怎么这个
1: 开了？不能再扔了，刚才已经蒸熟了，再扔
0: 干了。但是他为什么没有热气儿？这没有热气儿，我不行，来，我不能接受没有热气儿的剁椒鱼头。无论如何，等会儿再开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4分半钟的时间，热气儿都让他给放了，还有40组现货啊，那个热气儿
1: 我们是加了货了，现在还有40组。
0: 嗯，今年就这样
1: 了，那就大家
0: 今年那个就这样了。我是希望啊，观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尽量多的加入有机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的肉、有机的菜、有机的锅吃了，
1: 这怎么没大锅呢？
0: 有机的鱼、有机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啊，
1: 来了，
0: 就是
1: 呼，
0: 白人死了，
1: 看看。
0: 还有3分57秒，直播结束了啊！可以，我们的热气儿终于上来了。这条鱼倒是熟了啊，这条鱼肯定是熟了。
1: 这，哎呦呵！
0: 哎，
1: 你看，
0: 你过年的时候自己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么一条鱼蒸一下也很简单，好吧？像那个剁椒的这个料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好吧？很简单啊。
1: 就这块最好吃了。
0: 哎呀，抢完了，没货了啊！没货了。还有最后的20来套吧，应该好吧？今年怎么样，观众朋友？我真的就跟打仗似的啊，给大家抢到了。这么几十套，
1: 我也是大仗一样，跟丹丹抢
0: 啊！今年我算是尽力了，好吧？那个，我觉得啊，像这种鱼头类的东西，过完年以后，其实大家也能吃的。
1: 我告诉你，它好就好在，第一是有机千岛湖，除此以外，其实说是鱼头，
0: 对，
1: 它是那个大鱼头，其实后边带着一段身子那
0: 段，这段都带着，
1: 你知道吗？如果说不带后边那一块，其实这个鱼头 说实话，它本来含金量已经很高了，但带了那么，而且不是一个小边儿，是一个差不多四指宽的大边儿。
0: 来吧，我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我就收了啊，因为也没货了。谢谢今天观众朋友对会生活第一场的这个鱼头的抢购啊！来，半个小时我们一抢而空，包括我们的后面的现货50套也全部马上抢完了啊！来，这是就是三，哎，这叫什么呢？三条
1: 三扇
0: 三扇三袋。对吧？这样的鱼头每一袋是750克啊，
1: 一斤半。
0: 对，这就是一个一斤半，好吧？我们又送了大家三袋，你同样它的尾巴，
1: 一斤半、三斤、四斤半，这又一斤半，加起来六斤。
0: 六斤的东西，好吧？平时是238块钱，但是不太来，没货啊，没货。只要来一次直播，甭管放在任何时间段，都是秒抢的节奏。但是今天多给了12块钱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就等于是多优惠了17块钱，相当于221块钱六斤的鱼头送鱼尾拿回家过年，好不好？另外还有一个组合，我稍微再说一下，鱼片倒是还有点现货。
1: 鱼片就是用身子划的鱼片，你在家做个什么糟溜鱼片啊？做一个什么炸的那种鱼片啊，做一个鱼片宝鱼片羹。
0: 鱼片在这儿，观众朋友，鱼片的话是150块钱，它给完积分啊什么的，相当于137 APP 订购再减掉，相当于137，一共是有10袋，每一袋是250克，也快没货了。鱼片也快没
1: 了。鱼片干嘛呢？我们现场做了个炸的，你拿回家做
0: 什么？这个是5斤，
3: 做个鱼片粥，
1: 特别。
0: 对，这个是5斤，我们是现场给大家油炸了一下，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时间出鱼片的菜了。今天，好吧，我就说你就弄一个定型的，已经也快被他给吃成这样了，糟蹋完了，这鱼片已经被他，你看到了没有？好吧，鱼片还剩10套。鱼片还剩10套啊！今天第一场给大家安排的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挺好，因为我是
1: 今天我觉得3场都不错。
0: 对，尽量选择我喜欢的东西啊，品质高一点的，我喜欢的这种东西给大家准备点年货啊。好，后面一场就是那个
1: 邵万生
0: 冠名的邵万生啊，邵万生也是肉加香肠、肉加肠的组合啊。那个邵万生的肉和肠的品质也是毋庸置疑的啊。我们一会儿见，好吧？谢谢大家，还有最后的。这场直播还有最后的58秒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鱼头快没货了啊！366位观众朋友订购啊，大多数现在是在抢鱼头的，鱼头快没货了。我们现在后台已经那个市场商品部的那个
1: 在想对策了，
0: 对，已经在想对策，看能不能跟品牌方合作，就再说一下能不能多加点鱼头，但是不保证啊，观众朋友真不保证啊。那个确实是到了年底下的话，我们东方购物非但没涨价，反而的话还在搞这个活动，
1: 而且还是给各位保证新鲜。
0: 没错没错啊，这个我觉得还看398，看到了没有？大部分观众朋友订的是鱼头，当然也有人订那个鱼片的啊，也有鱼头鱼片一起订的，因为鱼头加鱼片，鱼片的话整个今天算下来是5斤，嗯，全部都是纯鱼片啊，因为我没时间给大家出菜了，就吃过的人自然知道，也全部都是有机的。鱼片的话你自己在家里醋溜一下，或者说是那个吃火锅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
1: 这两份加在一起多少钱？
0: 加
1: 400多块钱吧，
0: 400块钱、啊，
1: 400多块钱，你去看看上海比较好的有名的吃鱼头的，
0: 哪400块钱？300块钱，
1: 你吃个鱼头，好一点的饭店专门做的，400来块钱打不住。
0: 来，我们的鱼头
1: 一份、啊、
0: 鱼头组合啊，鱼头组合是6斤啊，最后算下来是221。
1: 嗯，
0: 我们的鱼片组合是纯鱼片啊，137，
1: 整个算下来。
0: 那你算一下，整个才350块钱。
1: 对，
0: 311斤哦，全部是有机的。
1: 专门吃那个鱼头的那个馆子，350块钱，拿一份都拿不下来。
0: 全部都是有机的，好不好？所以说巨划算无比啊，巨划算无比。按一号键，好不好？那个尤其是大家想抢那个有机鱼头的啊，吃过应该都知道，没有什么泥味儿啊，什么腥味儿啊，没有，
1: 它是有机啊，
0: 而且它都是现捕捞、现加工完了之后，现冷冻、现给我们销售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电话线是爆线的一种状态啊。红豆，请给我来。
1: 鱼头啊，就是这样。
0: 泡一下。
1: 你别的不说，就是一个新鲜干净。
0: 热水，
1: 对不对？然后呢，你在家里边，你说拿到千岛鱼的，咱们整个江南长三角，你说鱼头哪儿的好，就是千岛湖。
0: 对对。
1: 都找不出第二个地儿。
0: 对。
1: 但是你能在外边买到的鱼头，就像丹丹说的那种散装的啊，能不能保证是千岛湖的？能不能保证是有机的？这都是未必的事儿。咱们这儿给大家做了担保，而且价钱还便宜。
0: 对。
1: 各位。200多块钱，我先不算那鱼尾，就说这200多块钱都是鱼头，你自己算算一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0: 没错，没错，
1: 还加上鱼尾，这其实算下来一个鱼头的价钱，其实说白了比咖啡还便宜。
0: 鱼头快没货了，观众朋友，真不好意思啊，还有啊，鱼头还有80组，
1: 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软件叫一个，你们家附近2公里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卖剁椒鱼头的做好的成菜，你看看那鱼头才多大，
0: 对，
1: 你看看它是胖头鱼吗？它是千岛湖吗？你看看那个还要卖到多少钱呢？
0: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这个鱼头我们现在看。还有70组，鱼头还剩70组啊，鱼头还剩70组。其实我们的备货比往常备货已经多很多了，但是依然架不住观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啊。今天在会生活，它确实是价格也优惠，221块钱6斤啊。
1: 对。
0: 这个鱼头的组合到最后把积分什么的算完以后，就221块钱6斤，全部独立包装，包括送的那个鱼尾，你回去吃那个鱼尾油炸一下，或者说是那个红烧一下，或者鱼尾也可以怎么蒸一下，也都特别的好吃。
1: 而且我再多说一嘴，这个鱼尾啊，你拿到货的时候你仔细看一眼，那后边的尾鳍啊，大的那个尖尖都帮你剪掉了，占分量的全帮你剪掉了，也就是说这个尾鳍都是精修过的，你拿到的是足斤足两，
0: 没有土腥味儿。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土腥味儿，好不好？因为它是有机的，有机的就意味着这条鱼在孕育的时候，在它的那个育种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受污染。
1: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看了一眼，它不是今年有机，它从18年开始到现在，你想想，连续6年了吧，
0: 7年了。
1: 全有机。
0: 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这个还有50组啊鱼头组合，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千岛湖的这个鱼头，就是千岛湖最优质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养殖出来的鱼头。嗯，啊，你完全有理由这么相信，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是有机的，所以它那个水得有多好，大家心里明白啊。按一号键啊，我们现在紧急看能不能那个最佳
3: 水啊，跟地不一样，水是流动的，你做有机更难。
0: 对对对对，那个千岛湖鱼头我们要加鱼头啊，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交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
3: 要没了，
0: 还有50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7分46秒，还有50组鱼头啊，没货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5-1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来，在节目还有6分55秒的时候，好消息是，他们同意给我们现货了，不是预约，是现货啊。坏消息是只给50套。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企业，只给了50套鱼头。50套鱼头现货，观众朋友啊，现在在往东方购物的仓库送，就是不耽误你明天那个收获，好不好？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配送，开始给大家送。
3: 吃鱼，
0: 但是只有50套现货啊，就只有50套啊，50套之后没货了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面子，会生活面子只有50套，有点惨。来啊，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个菜啊，节目还有6分20秒，直播结束。来，我们先看这个。这怎么样？这无论如何，在过年，在任何一家，就是条件再好的家庭，出这么一道大菜，这也是一个重头之外。
1: 好口彩，年年有余。
0: 你说啥？
1: 小元宝，抓元宝。
0: 250块钱，
1: 整个这一锅出去，200-300块钱。
0: 来，这是个鸡爪凤爪是吧？鹌鹑蛋往里放，就这个是一个红烧那种类型的，咕咕嘟嘟的。你底下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萝卜什么的都可以的啊！
1: 看看这个里边掀开来，
0: 哇，
1: 这你看看这里边全是肉。
0: 这块肉，观众朋友啊，就是说吃鱼头的人一定要吃的就是这块肉。
1: 就看会不会
0: 是不是？是不是这块肉？嗯，在。
1: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
0: 鱼眼睛旁边这个
1: 嫩嫩的地方，
0: 这个鱼唇这个地方，哎，是这个地方，这个
1: 翻过来看，翻过来，
0: 对对对，给大家
1: 看
0: 这个地方都在啊，
1: 这一大块，看见了吗？
0: 在
1: 这一大块，
0: 对，
1: 哎，别浪费。
0: 我简直了！来，观众朋友，大部分的好肉已经被他抢掉了啊！即便是这样，观众朋友来看这块肉，来看一下这块肉，哎，这别抢！
1: 我加起来给大家看，谁跟你抢
0: 啊？来，观众朋友，别抢，给镜头
1: 看，
0: 你是筷子拿掉，来给镜头，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导演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啊！导演，我的话他不听，导演的话啊，说强哥别抢，先给镜头，真是。他已经急疯了，他已经馋疯了，观众朋友原谅他吧，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没火呀？这个怎么这个
1: 开了？不能再扔了，刚才已经蒸熟了，再扔
0: 干了。但是他为什么没有热气儿？这没有热气儿，我不行，来，我不能接受没有热气儿的剁椒鱼头。无论如何，等会儿再开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4分半钟的时间，热气儿都让他给放了，还有40组现货啊，那个热气儿
1: 我们是加了货了，现在还有40组。
0: 嗯，今年就这样
1: 了，那就大家
0: 今年想不到，今年那个就这样了。我是希望啊，观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尽量多的加入有机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的肉、有机的菜、有机的锅吃了，
1: 这么大锅呢，
0: 有机的鱼、有机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啊，
1: 来了，
0: 就是呼，烦人死了，
1: 看看。
0: 还有3分57秒，直播结束了啊！可以，我们的热气儿终于上来了。这条鱼倒是熟了啊，这条鱼肯定是熟了。
1: 这，哎呦呵！
0: 哎，
1: 你看
0: ，你过年的时候自己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么一条鱼蒸一下也很简单，好吧？现在那个剁椒的这个料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好吧？很简单啊。
1: 就这块最好吃了。哎呀，
0: 抢完了，没货了啊！没货了。还有最后的20来套吧，应该。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5-11-9900。
2: 享老生活， 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孝为德之本，
5: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

0: 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嗯，到了我们天气越来越凉爽，包括是这个有微风习习，然后呢很暖和的时候啊，
1: 是的，
0: 有一些叔叔啊，包括是这个太太们都会说，哎呀，这个时候啤酒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白酒可以吃起来了。那在过酒的下酒菜当中，包括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要补充一点蛋白质，包括是铁啊、锌啊各种的矿物元素的。今天这套组合你一定非常喜欢。
1: 是的，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古月醉的糟卤的猪舌，以及到了我们的猪肚，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啊。我们古月醉的话，之前很多的它的这个醉鸡，包括说醉虾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0: 是。
1: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有到两个组合，3+3的分享装，哎。市场价要200块钱，今天的话我们是150块钱，相当于打6折啊。包括我们的大组合也是分享装的

0: 的朋友说，哎呀，我要出去游玩的时候都可以。哇，如果您提前放到，就是，哎，
1: 整一块的猪肚，
0: 哎，对的，嗯，提前放到它整个的这个热水当中去加热的话，
1: 对，
0: 它的一个样子啊，
1: 是它的油啊，它都会化下来的。我们这是没有加热过的，
0: 对，嗯，就是常温之下就是这样啊。
1: 是的，
0: 但是发现第一点，它很干净，
1: 没错，
0: 就发现内脏啊处理的非常的干净。除此之外，它的一个啊，就软糯的程度，包括是颜色，不像有时候你吃到一些这个猪肚，它的颜色已经是或者说变黑了，
1: 哎，
0: 或者说是额外进行漂的，对不对？
1: 对，
0: 一股非常浓郁这种酒香味就扑鼻而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刀啊，你平时可以就像这样啊，就稍微切成一段一段的，嗯，就可以直接上到餐桌当中来进行吃。
1: 哎，真的好嫩哦！
0: 而且在横截面当中啊，除了干净之外，它那种糟香味和卤香味是非常的浓郁，
1: 特别香啊！这个味道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浓烈的这样子的一个酒香的味道了，好香哦！
0: 如果说啊，就很多一些朋友在市场当中去买到一些猪肚，弄得不干净的，嗯，可能啊不好吃，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肚啊，又干净，然后糟香味是非常浓郁的。
1: 对的。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肚之外啊，我们还会有这个猪舌。哎，猪舌，你说啊，平时在生活当中买到整根的，蛮难见到的，
1: 还是比较困难的，是的。而且你要说买个猪舌自己去做，真的也很麻烦，
0: 是啊，
1: 要洗牙刮那个舌苔，去那个腥味哦，没，就是洗个三五次下来，可能都那个味道还在的，
0: 对，
1: 非常难清理。
0: 对，如果你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啊，就是看到一整根的猪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1: 是的，
0: 对不对？当小猪过来的时候，你说哎，舌头吐出来给我看一看，也蛮难的。所以看，
1: 是的，
0: 它这个整根包括是卤汁，同样点它就被这个背后的整根猪舌，它从前端最好吃的部位到整个的中段都帮你弄得是非常的干净，
1: 是的，
0: 而且啊，它是非常的 Q 弹，嗯，软糯，对不对？已经都入味入进去了，而且舌苔的当中，包括我们说很多一些纹理，都是帮你做到了这个非常
1: 好的，哎，好干净啊，
0: 又干净又扎实，嗯，而且它的原材料选择好啊，就不像有时候，因为它可能不新鲜，
1: 哎，
0: 可能储存条件不好，已经是非常的软绵绵，没有任何的这个力道。它是风干收干之后当中啊，沁到很多一些的，我们说这种糟卤的香味和香气都能够体验出来。
1: 它也是 QQ 弹弹的，你看这样的一个质地，你一切就能感觉到它真的是个新鲜的我们的猪舌去做成的，哦，而且这样的猪舌，你说自己去做一下真的很麻烦，
0: 对，啊，
1: 你可能洗个三五遍，它那个就是腥腥的味道还在。嗯，这个我们都是帮您处理好的，而且是那种用了12种的糟卤的料去帮您去做好的，非常非常的香。
0: 是的，你看切开来之后，它当中的一些这个纹理，包括是厚实的感觉，对不对？
1: 是的，
0: 猪舌就是吃到什么就非常的软糯 Q 弹，哎，那猪肚呢是这种有脆爽的感觉，也是比较好的。嗯，所以无论啊你是比如说哪套喜欢吃的朋友们买大组合5+5，哎，对不对？平时说哎呀我还没有见过有整根的，今天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就是给到大家3+3组合，也是可以做了一个
1: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家里边有什么宴席，有客人来的时候，哎，切一些摆一摆，特别就适合啊，而且特别香。
0: 这个上头已经是我们是提前帮你是处理好的，哎，对不对？然后呢，你平时也就是
1: 你
0: 做热的也行，稍微炒制一下，跟什么青椒啊，包括是蔬菜炒制一下，同样也是比较好的。
1: 哎，真的这样的，其实猪肚啊，在市面上真的是个大菜硬菜了，因为猪肚处理起来很麻烦嘛。嗯，你这样和小蔬菜稍微炒一炒，营养又均衡又好吃，而且是糟卤的味道哦，太香了，我来尝一下，啊，
0: 确实，所以很多朋友们大家在尝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如果说电视机前很多些叔叔阿姨说担心啊，比如说他什么有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对不对？我们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
1: 真的好好吃哦，
0: 好吃，
1: 它是很甜蜜蜜那种酒香味儿，
0: 对，
1: 而且不浓烈，嗯，就吃到嘴巴里边是 QQ 弹弹的质地，一吃的话你就知道猪肚的这个新鲜程度是在的，哦，好好吃。
0: 是的，那除了猪肚之外，我们还有这个猪舌。猪肚你平时呢，就是凉菜可以切起来直接当那个冷风来吃，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是猪肚鸡，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很多一些这个鸡呀，啊，鸭，啊，可以放在一起也非常的新香，那今天我们组合包括价格也是啊，就是在市场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
1: 是的，
0: 大概是多少钱呢？
1: 哎，我们是分为这个大组合和小组合，大组合的话在市场上334块钱，
0: 对，
1: 今天我们只要199，相当于你在门店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很划算。如果说觉得这个分享装太大了，我们还有小组合可以选择，小组合是3+3的，150块钱，同样啊，市场价200块钱，我们打了6折的样子，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
0: 对，而且它分量非常的足哦，
1: 是的，
0: 整根猪舌包括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带回去，
1: 没错，
0: 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然后这个冷冻已经是吃的很香了，
1: 真的好好吃。因为的话，我之前我以为觉得这种糟卤的味道可能会不好吃，可能会就是盐酥会比较喜欢吃。但是我刚刚一吃啊，它的那个酒香味它不是很浓烈的，是那种阿姨妈妈也会觉得，哎呦，刚刚好的口感，非常好吃。你说这个天气啊，就是带着清清爽爽的，咱们喝点小酒，吃上点这样的猪肚猪舌太幸福了。
0: 是的，你看吧，猪舌啊，其实在我们上海话当中就猛呛。
1: 哦，猛呛。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它弄得好吃啊，就特别要就是找家，就找那种啊有这种古法传承的技艺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就觉得最他们家的一些最鸡、最鸭煲，是他们那种香皂，不是说酒香，它是这种酒香和糟香混合在一起。 334块，其实没有优惠的哦。嗯、但今天我们是优惠价格199，相当于是六折了。那我们小组合也是啊，3+3的分享装是150块钱，也是有六折的这个价格啊。
1: 是的，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来定，对不对？要什么猪肚啊、猪舌要选吗？不需要。我们今天两套组合，一套呢是3+3。就是猪肚是3包，然后猪舌呢也是3包，
1: 是的。
0: 另外一套组合更加优惠的，就是199元，是5+5，对不对？哎，
1: 对的。
0: 而且很多门店当中，他们也是有门店价格的，给大家。
1: 是的，大家看一下啊，门店价格单独的一包猪舌要做到29.9元了。单独的一包我们的猪肚也是要做到36.9元，哎，3+3、5+5的这样的价格加起来，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要很贵的啊！你看5+5的专柜价是334，3+3的这个门店价是200元，但是我们今天啊各自是150元和199元，6折的价格带回家，真的太划算了。
0: 是的，
1: 而且你想啊，这样的猪肚和猪舌带回家，你去自己清理的话，真的是比较难的。
0: 确实，
1: 我们自己做一下，真的，你说过年过节才会想要这样的去麻烦一通啊。
0: 确实，那。今天给到大家带回是有整根的啊，就是整根的这个猪舌啊，包括是整段的这个猪肚，你平时只需要自己来拿出来刀啊切一切，甚至今天早上我还在开玩笑说，如果踏青赏花的时候，你就是直接带出去，
1: 对，
0: 捧着一根猪舌吃，
1: 那太爽了，
0: 那绝对也是可以发朋友圈的啊，这个
1: 真的
0: 非常奇妙的感觉，
1: 带一罐小啤酒，带一条这样猪舌，
0: 对对对，
1: 真的吃一吃太爽了，
0: 当它就是伸出这个包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天哪，你好像没有见到过，对不对？
1: 是的，
0: 以前都是别人就是做好了，然后切好了给到大家。
1: 对，
0: 当然在使用建议啊，我们今天没有说什么烫过啊，包括是加热过。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好吃啊，它是这个香蕉类的，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冻。特别好吃，
1: 对对对，它有皮豆。
0: 很多朋友说你弄点粥吃吃，这个都是非常的鲜香，
1: 很合适的，
0: 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同样也是，整个的猪舌是整根的啊，它的一个是，你看从舌尖的部分，
1: 对，
0: 一直到整个的这个舌后根的地方，
1: 全部都保留了，
0: 而且它的一个啊，就是 Q 弹。可糯性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一按下去瘪了。如果大家知道，就比方说吃到一些猪舌的话，特别的软趴的那种，
1: 不新鲜的，
0: 不是很新鲜，
1: 对，是的，
0: 它是属于这种非常的硬挺，而且呢香蕉味完完全全都已经沁进去了。
1: 是的，
0: 平时在生活当中说，哎呀，我平时只要是切一切，甚至如果说一个人特别爱吃的话，就你就直接拿着啃也没有关系，对不对？
1: 真的，
0: 切完之后你看到它那个很解腻嘛？哇！哎，就是你看每刀下去之后啊，它是
1: 有回弹的，
0: 都在当中，
1: 是的，
0: 不是说只是外面的卤汁。它整个的卤汁是卤到了舌头里头，
1: 超级入味，
0: 纤维当中都有它那个香蕉的这种卤汁在里头了，
1: 真的好香啊，
0: 口水就会一下子丰盈起来。
1: 是的，它这个香蕉味啊，它都就是我还没有吃到这个猪舌啊，已经能闻到这个浓烈的香蕉的味道了，
0: 是的，
1: 特别特别的香，而且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哦，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很干净的，
0: 当中加了很多一些啊，比如说黄酒，包括是我们这香蕉卤，是它的一种特色，所以古越队它本来就是这种绍兴的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它就是这种啊糟卤味的东西特别多，那越是靠到舌后根呢，它那个纤维感包括是这个质感是更加好的，
1: 对的，
0: 我用这个手啊去掰一掰，看到了吗，戳进去之后能够戳出一些指甲印，但是告诉您它是非常的具有香气十足，而且是每个层里当中的小绒毛，因为舌苔里头会有这种小绒毛嘛，哎，
1: 是的是的，
0: 通通帮您吸满了很多一些汁水和味道，当然如果您拿回去之后加个热的话，味道也是蛮鲜美的，
1: 对，
0: 很多人都会说了，古越醉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已经非常沁人心脾了，开袋之后直接切，当然为了更加好吃，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
1: 哎，是的，
0: 稍微藏一藏，
1: 对，冷藏也好吃的，
0: 更加好吃了，
1: 没错啊，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家里边可以常备一下，因为的话像现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没有胃口，
0: 对，
1: 对吧，吃点这样子小菜，我们配一点小酒就非常合适了，而且的话主要我们今天什么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呢，都是整根的猪舌整条的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古法的技术去熬制的，我们是地道的绍兴的风味，特别特别棒的啊，今天的话我们价格也很划算，如果去门店去买的话，大家看一下啊，去门店单独的5包5包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元，但我们今天的话是199欧，6折的价格，这个你在门店是绝对看不到的。如果说觉得这个多了的话，我们还有小组合啊，小组合是3+3的，是门店200元，我们现在的话150元也是6折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确实，它其实不用这个放到冰箱当中，一定是这种储存，
1: 哎，对，常温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而且保证是新鲜批次，保证是12个月，不添。加防腐剂，对吧？
1: 没错，
0: 我们目前5+5就是10整包带回去的啊，这个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一样吃了，而且他们家的味道确实是好吃，
1: 非常好吃，
0: 对不对？如果跟我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到我们的外线非常的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是的，
0: 刚才我跟佳佳两个人都品尝了他们家这个猪肚和猪舌，确实味道非常的浓郁，
1: 真的很香。
0: 而且他们家，大家去看看，门店当中是三十多的吧，一个是29.9，一个是36.9。
1: 是的，
0: 刚才供应商告诉我们，他们家就是四五月份，因为是临近到他的一个旺季，销售旺季。市面当中他们这些价格可能也要这个有所
1: 对
0: 一
1: 样，是的，可能要调整价格了。所以的话，如果说调整贵的话，我们这次买了真的是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确实，所以的话，多买一点多囤一点。
1: 对，真的喜欢吃糟卤的，平常你就在家里边自己捞糟一下是很麻烦的。买猪肚、买猪舌回来，其实清理是个大问题，糟卤也是个大问题，今天我们帮您全部解决，帮您糟好卤好了，您只需要回家切一切就可以了，配个小菜吃一吃，或者炒一炒都可以的啊。
0: 对呀，弄碗面条啊，上头弄个浇头，对不对？
1: 是的。
0: 或者毛豆啊，包括是蚕豆啊，很多一些丝瓜也可以放在一起。
1: 对。
0: 猪肚鸡啊，那个猪肚不需要买其他的。哎，对。您这个猪肚和鸡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包括我们这个方案也是都很好吃，对吧？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朋友们，对话是四分毛，老辉和你爱上你好的自动经过。你看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阳光明媚的，
1: 对，
0: 气温也是很多一些厚的外套都已经穿不上了，
1: 是的，
0: 最多的就是小风凉一凉，弄点这种夹克衫稍微挡挡风就可以了，
1: 对
0: 不对？
1: 对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吃东西啊也是清淡饮食，但是呢要有点鲜味和味道能够调得出来。
1: 嗯，
0: 香糟类的糟醋类的东西，上海人包括是我们江浙一带的朋友们
1: 都很喜欢吃的，主要它调味真的很好吃啊，嚼起来真的是满嘴的那种酒香，一丝丝的那种黄酒的味道，加上肉香，加上那样子一个糟卤的香味，真的哇太绝了！你再配上一点小酒啊，对不对？整个晚上我觉得就是喝一点酒，就加上这样的一个糟卤，整个晚上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0: 是的，那其实它也是一个绍兴当中的这种糟香味，对不对？
1: 哎，是的，
0: 绍兴配黄酒。
1: 哦，对，
0: 哎，然后蒸这个，哎，这个下酒菜一起吃，而且你想想这个我们鲁迅笔下的什么孔乙己呀，对不对？
1: 啊，
0: 他们也是就茴香豆配这个，那个时候谁吃得起什么猪舌猪肚呀？
1: 真的是的，
0: 都没有茴香豆吃那么好了，对吧？二十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的话也是非常繁忙。那如果你们家就吃过以前我们卖过古乐队品牌的一些香糟鸡。还有香糟的鹅，
1: 哎，
0: 香糟的鸭，它的香糟的味道是非常的浓郁的，
1: 是的。
0: 所以各位电视机前朋友们啊，今天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吃的商品带回去。
1: 嗯，
0: 这个糟香醉香味的猪肚和猪舌的分享装，5+5的组合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
0: 一包19.9元。
1: 哎，对的，很划算啊。其实的话，其实猪肚猪舌在门店里边，就去那种卤货店里边，一个不便宜的哦，一整根猪舌带回家真的是要30-40块钱，猪肚更不用说，更加贵了。所以今天的话，10来块钱咱们吃猪肚和猪舌还是很划算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两包呢是刚刚我们供应商烫过的，烫过之后直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整包当中，有很多一些汁水，我就直接放在这个盘子当中了。
1: 哎，对，
0: 在这边呢是整根的猪舌，你看，如果说你把它稍微动一动的话，它有这种汤汤水水和卤汁味有的，
1: 哎，对对对，有点汁水，
0: 整根猪舌是非常的干净。
1: 是的，
0: 大家也是非常喜欢。你看猪舌当中啊，无论是舌头当中还是它旁边，它的一个 Q 弹可汁性能非常的好，对不对？
1: 哇 ，QQ 弹弹的，
0: 包括它舌苔当中啊那些味觉味蕾的东西都还在。
1: 哎，
0: 真的。所以这样的猪舌你会发现，第一点香，然后它的糟香味特别的浓郁。
1: 是的。
0: 它下头那些啊卤汁，你平时可以烧粥啊，包括是拌到很多泡饭当中去，
1: 对对对，
0: 哇，太鲜美了。
1: 是的。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这个猪舌是整根之外呢，
1: 我们还有猪肚，
0: 猪肚每包的净含量同样也是200克的净含量。刚才也是稍微烫了一烫啊，它整段的，对不对？
1: 哇。
0: 那我们知道这个整段的猪肚，看到了吗？烫完之后它就干净很多了吧？
1: 真的，
0: 对不对？
1: 糟卤的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0: 对的，我先不切，你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当中洗的是非常干净。
1: 哇，真的超干净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有一定的异物啊，包括是这个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完全是吃不下去。但是这个我告诉大家，爱吃的朋友们，哇，特别特别鲜美了，
1: 好香好香，感觉口水要流出来了。
0: 一节一节特别的干净，就是其实你平时吃到猪肚也好，猪舌也好，第一点它是哪里产的，第二点它弄的是否干净，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第三点，你当做凉菜可以吃，当做热菜也可以吃，
1: 对，
0: 无论是炒制。跟我们的很多青椒啊，包括是毛豆啊啊一起炒制一下，还有呢，你平时像这个啊，正好是一份猪肚鸡，
1: 哎，猪肚鸡
0: 切一切就可以了，对吧？你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这个作为做餐啊，包括是凉拌菜啊。
1: 是的啊，这个时节啊，吃点猪肚鸡，然后放点现在是嫩春笋，特别上季啊，我们多吃一点特别好啊，主要是价格很划算。如果你去门店买的话，真的是价格我跟你说就是没有我们现在划算吧？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去门店价格，我们的小组合是200块钱。200块钱的话，今天我们是150块钱，
2: 对，
1: 相当于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这个价格你在门店是完全看不到的。
0: 是的。
1: 再看我们的大组合啊，大组合同样是6折的价格，门店价334，334，我们的话是199的价格啊，真的是很划算了啊。
0: 确实，那如果说拆开来之后跟很多一些小菜炒在一起的话，比如说像这边有跟我们的这个
1: 彩椒，
0: 跟彩椒炒一炒，包括呢在这边会有我们整个的
1: 冷切盘，
0: 冷切好了之后也是啊，就非常的好，就你其实不用花太多的一些精力，你只要是会切就可以了。
1: 对，
0: 当然如果有些朋友会说我就爱吃，切不切其实也无所谓，这个是我们的猪舌，猪舌切好之后你看每一段厚实紧实，关键是卤味非常的浓郁。烫好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原材料它的一个成色，那香蕉卤和香蕉味道全部浸进去。
1: 是的。
0: 还是有一个猪肚鸡，对不对？
1: 哎，猪肚鸡
0: 的鸡肉跟这个猪肚放在一起之后，你能发现什么？就它那个汤啊特别的干净，
1: 对，
0: 很清爽。
1: 是的，特别香。
0: 你平时在生活当中你也是啊，就奉上很多一些浓郁的鸡汤，现在童子鸡包括是乳鸽特别受欢迎嘛，你就把我们这个猪肚放进去之后，我们的这个猪肚鸡同样也是有这种啊就醉香口感，它是鲜香当中还有很多一些醉香的浓郁
1: 的
0: 口感在当中，而且这鸡的这味道当中啊也是留住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香蕉啊，包括是醉香的猪肚那种味道，
1: 它的味道保留特别好，而且它也很干净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说，哎呦，糟卤货你说能放12个月，是不是放了防腐剂？我们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哦，这个是可以吃得很放心的，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整根的猪舌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处理得很干净。其实如果这样子的东西你拿回家去处理的话很麻烦哦，
0: 对，
1: 洗个几次它那个味道还在，腥腥的很难闻，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的地道的绍兴风味啊。
0: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就特别想吃这样糟卤的东西，对吧？让人很开胃，很好吃，而且它冷菜这个热菜都很好吃。那你小菜炒一炒，对不对？不一样的风味在的。
1: 对，
0: 那其实很多一些方面也会说啊，像这种就是内脏当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铁元素。
1: 哎，是。
0: 那最香味的一个橘子在哪里？就是最合糟，两样东西拼在一起的，对不对？不是它是只是个卤味型，它是糟香再加个最通通是结合在一起，有酒香，有这个啊这个咸味的咸鲜香，包括还有卤过的这种卤汁的香味，通通混合在一起之后，它真的是绍兴口味当中传统工艺才能够做得出来。
1: 是的，它这个口味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上海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江浙这一带都特别喜欢吃卤糟的口味，而且的话，我们品牌又好，用料又

0: 电话线跟他也堵住了，老朋友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是的，
0: 看到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它本来就是做到很多一些绍兴口味的东西，对不
1: 对？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啊，猪肚它是130克的这个净含量，
1: 没错。
0: 猪肚呢是200克的净含量，它以啊这种糟香味为主，对不对？香糟卤加上酒香味于一体，所以很多朋友们说下酒菜，包括是当做这个过稀饭啊、粥啊、面啊当中这个浇头啊，包括是凉菜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都很合适，而且的话它。这调味是真的很棒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说，哎呦，我自己买猪舌、猪肚回家去做一下。我跟你讲啊，真的是不要太麻烦，洗猪舌、洗猪肚啊，那个腥臭味是很难去洗得掉的。而且它的那个糟卤的味道，咱们也是自己很难调制出来的。我们帮您直接做好，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这个去就就是我们来添加的啊，是非常非常干净的，而且是可以冷藏，也可以常温去存放的啊。哎，
0: 对，那当然了，就作为凉菜来说啊，冷藏更好吃。它推荐的是这个1度到4度这样。这样一个摄氏度来进行保存，
1: 是的，
0: 你平时放在阴凉通风处也可以，避光通风处也可以，好吧？
1: 对的，很方便。
0: 关键是你看啊，它是整根的猪舌，为什么没有切断？就因为第一点好保存，
1: 对，
0: 第二点也给你看到了我们整个的形态。因为有些朋友吃猪舌说，哎呀，我就最怕什么，就都把舌尖放在一个袋子当中。
1: 哦，对对对，是的。
0: 它那个横切面比较宽的是它舌根部位，但舌尖那个鲜美的味道也会有。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既有舌尖的部分，也有舌根的部分，是
1: 对的，
0: 整根带回家，
1: 全部保留。
0: 你平时只要是自己来切一切就可以了。看到吗？前面是稍微薄一点点的，后头是非常的扎实和厚实啊。这边也是切好了之后给大家看看吧，它整个的纤维纹理同样也是非常的好的，而且哇，不松散，
1: 很 Q 弹。
0: 哎，对的，关键每一个我们说香糟味。最香味的味道全部都沁到它每个毛孔当中去了，
1: 是的，
0: 你咬下去一口，哦，那个汁水也是在你的嘴巴当中进行迸发出来，
1: 哇，
0: 很有韧劲，
1: 对，特别入味，
0: 就是烂烂的、软绵绵的，并不是。它是有嚼劲的，有韧劲的那一种，咬下去之后 Q 弹可是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纤维纹理也是保留的非常的清晰，说明什么？本来啊，就它保存的包括是新鲜度，您所做到了。
1: 是的啊，这个的话我们都是帮大家去挑好的，特别上好的我们的猪肚和猪舌，而且呢，我们大家去如果外面
0: 好香啊，
1: 是不是真的很香？糟卤味特别特别的好吃啊！而且的话，您去门店去买的话，价格真的是没有今天划算。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您去门店市场价格，3块的猪肚。3块的猪舌下来的话是200块钱，但我们今天的话只要150块钱，打了6折的价格。再看大组合，同样也是啊，门店价334，我们是5+5的组合，我们今天只要199，也是6折的折扣啊。这个折扣您真的在门店是不可能见得到的啊。
0: 嗯，那他就刚才看完我们的猪舌之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猪肚。
1: 是的，
0: 怕什么呢？就是怕它，就是味道，包括是没有弄干净，对吧？
1: 哎，对的。
0: 就是刚才已经是加热了一下，当中那个汁水同样也是鲜香可口，包括当中你看到。所有的纹理都是帮你清洗干干净净，包括这褶皱当中，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干干净净，
0: 还是用到了这种啊，这个最香的来进行一个糟卤。
1: 是的，
0: 就是我去扯它、掰它，不会有任何的反应。为什么猪肚它是属于脆、爽、
1: 对
0: 鲜、香，对不对？那今天当你啊把它这切成了片之后呢，这个也是就是有一点点这冻住的。
1: 哎，
0: 它那个冻因为是蛋白质啊什么，就是非常的高，对不对？冻完了之后，你稍微啊这个切一切，就直接可以入口了，也是非常的好啊，
1: 开袋即食的，特别的方便。
0: 很多
1: 叔叔阿姨平常如果懒得做饭的，直接打开一包切一切，就能够当做一个营养又好吃的餐了。
0: 是的，就干净，同时它的醉香是沁入到每一个毛孔当中。
1: 哇，哦，好 Q 弹哦，
0: 是不是？非常的 Q 弹，
1: 很新鲜，
0: 很有韧劲儿。
1: 对，
0: 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目前199元10整包带回去的这个组数啊，也是不多了，备货不多了。
1: 对的，在热销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当然，今天很多朋友都是订购了5+5，五整包的猪肚，五整包的猪舌带回去。
1: 是的，
0: 那我们猪肚呢，净含量是130克每包的，
1: 没错。
0: 猪舌的净含量呢是200克每包的，都帮你做好的，
1: 是的，
0: 不是把原材料给到你，帮你洗好，不是，它有香糟脆的这种口感在里头，因为本来就叫醉香口味嘛。你看当中很多一些原材料当中有这个酒。酒当中还分啊，比如说它有加黄酒的，有加这种啊这个白酒的，都有加进去。然后呢，还有这个糟卤的香味，
1: 是的，
0: 鲜香咸鲜味的醉香味，通通都有了。
1: 对的啊，它的调味真的是做得很好。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接受不了那种酒味太重的，它是非常克制的那种糟卤的香味。而且的话，我们用的货都是特别特别棒的啊，整根的猪舌，而且也是我们这样现切的猪肚，都特别的好吃。关键是价格很合适啊。这次的话，价格我们都是做到一个门店价的6折带回家，我们刚刚也说了哈，很有可能咱们之后再买到的话就没有这么优惠的力度了，所以趁着现在大家喜欢吃的同时啊，现在春天多吃点这样子的内脏，对不对？对我们身体也很好的。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1: 一般午睡我不可成功有回去，已经是不是刚刚午觉睡醒呢？或者是懵懵懂懂的时候啊，就闻到如果说别人家就这个时候大鱼大肉很油腻的，你可能吃不太进去。
0: 对，是的。
1: 但这个时候吃什么啊？弄点稀饭吧。嗯，啊，没有什么胃口，弄点啊香皂醉的一些东西。然后以前我们说香皂醉有什么，就醉毛豆啊，嗯，醉花生啊，对不对？香皂花生、香皂毛豆，最多呢，比如说是荤的当中，嗯，鸡爪。
0: 对，
1: 哦。 有虾，哎，蛮高级的了。哎，但是如果说弄到一个猪舌，哎呀天哪，在整个的香皂类的这个冷菜当中，嗯，一定蛮高的。
0: 是的，是的。
1: 你又能想象吗？有香皂味的这个猪肚，
0: 对，
1: 猪肚啊，大家能够想到比较名菜这个猪肚鸡，嗯，香的这个十足，对不对？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猪肚炒在一起的啊？猪肝也能跟我们猪肚一起，
0: 对，内脏都炒一炒，
1: 对吧？包括是跟青椒、蔬菜，任何那一些啊，没有什么味道、口感的，你也可以。 放上我们的猪肚和我们的猪舌，
0: 是的，
1: 是我们的猪舌是整根的，猪肚是整片整块的啊，整段的给到大家。
0: 没错，
1: 清洗方面完全可以放心。关键它那个啊，就最香味的卤汁卤料跟以往那些咸鲜光是咸啊不一样。
0: 是的，
1: 那最喜欢的话，它只是齁，你吃完了之后还要喝很多一些水。但如果说要到鲜的话，它必须要有一点点甜，就咸中带甜，当中有点糖的。
0: 对的，
1: 这还不算哦，更加鲜美的是什么？它有酒。 香的那种酒味在里头，嗯，但是酒味不能盖过它本身食材那种浓郁的味道，
0: 没错，
1: 对吧？但是又不能够没有，所以一口咬下去之后，哇，这个酒香、咸香、甜香。
0: 三个
1: 香混合在一起之后啊，经过时间的慢慢发酵，变成一个香皂卤的这种卤味在里头，又浸入到猪舌、猪肚当中。因为其实你看，猪舌和猪肚它的毛孔都很大的，
0: 对的。
1: 你所有的这个卤料啊，浸进去之后，你咬下去，每一口很入味，从里到外迸发出来那个糟卤味道，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再加上入口之后它那种 Q 弹可质，猪舌是什么？软软的、绵绵的，有韧劲儿，对不对？但是呢，很厚实，软糯香甜哦，非常厚实，有质感的。那如果说是猪肚呢，有松脆脆爽口感，也能够再加里头，再加上咬进去之后，哇，那个糟卤味道啊，就鲜香卤味浓郁一身之后，哇，你吃起来觉得特别特别美味，不用吃多，我们也是这样，你看每一份的话，你可以跟全家一家三口，包括有朋友到家来了。
0: 啤酒喝起来了，白酒喝起来了，哦，这个特别下酒菜，太爽了，真的太适合了。燕华说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您看一下，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没有我们今天划算啊。门店的话，单独一包猪舌要做到三十块钱，一包猪肚的话也是三十六块九毛钱，所以它的这五加五的套餐加起来的话，要做到334了。门店价三加三的是2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
1: 159块钱的6折啊，是我们的小组合大组合的话199块钱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您去其他那种糟卤店买一块猪舌猪肚的话，也是要三四十块钱啊，不便宜的。
0: 而且它包装也是挺好的，对不里面是我们这个品牌的这个包装，包括有很多些详细的信息。保证是新鲜批次啊，是的，无常温储存的话都可以保持其实12个月，就一年的时间。
1: 没错，里头还会有一个避光储存的，
0: 对的啊，真空袋，
1: 储存的真空袋，对不对？
0: 是的，
1: 更加好的，把握住最后的时机。我们的大组合5加5的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6159900。

0: 时间，我们的五加五大组合快没有了。刚才供应商还在说了，我说哎呀，我说没有，只有能不能加呀？他说不加不加了。他们现在拿货，源头的这个古越最品牌都说了不行呢，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当中价格都维持不了。比如说大家前面说的29.9、36.9、哎、这样一个价格，对不对？都要往上升的，这个给到供应的这个价格都不一样。
1: 是的，说实话，像这样的糟货啊，我们能拿到6折的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太划算了，
0: 还保证新鲜批次。
1: 对啊，新鲜的批次，而且还这么好吃，那种糟卤味你在家里边真的是很难做到这样子好的口感在的。包括说你要去自己洗自己弄，太麻烦了，不如我们就交给别人去让人家去处理啊，处理的干净，同时也这个味道也很好吃啊，主要是价格还划算，今天有到一个6折的这个市场价格啊。
0: 嗯，是的，5包猪舌，5包我们猪肚，通通加在一起，5加5的组合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把握最后时机，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好的吗？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呢，会多囤一些什么样的食材呢？像我们家的话，少不了就是各种肉了啊，尤其是牛蹄筋，我特别喜欢吃，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对我们身体的话是有很多的营养价值的。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乌拉圭古寺的牛蹄筋啊，大家平时可能牛腩啊、牛肋排可能也吃了不少，对吧？
0: 是的。
1: 但这种时候，咱们换一个花样吃一吃，对吧？牛蹄筋，因为这牛蹄筋的话，第一个它是像你说的嘛，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它富含的都是一些胶原蛋白，而且炖用高压锅炖完之后啊，口感非常的软糯，
0: 我觉得
1: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我觉得都应该多吃一点这种东西。
0: 真的啊，牛蹄筋我在这个季节特别喜欢吃，因为真的是它第一点它很滋补，第二点的话它就是脂肪含量很少，
1: 是，
0: 所以吃进身体里面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我觉得家里面如果喜欢吃牛肉的啊，就可以多囤一些。今天的话性价比也特别的高啊，之前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话其实今天价格两袋的是268块钱，其实的话在市面上已经是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四袋是更加划算的，大家看到没有，四袋带回家是388块钱，每一袋是这样的500克，也就是一斤装四包带回家，其实这样的话一算一包还不到100块钱啊，
1: 对的，
0: 50来块钱。
1: 因为这是牛蹄筋啊，它跟牛肉的价格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牛蹄筋一头牛身上它也就那么几根蹄筋，
0: 就那几根，
1: 对吧？
0: 是的。
1: 而且今天给您选用到的是我们的一个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原切的古寺的牛蹄筋啊，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您收到的货是这样的一个透明的包装，一袋就是500克
0: 一斤，
1: 一斤它是整条给您原切的，因为怕您回去还要改刀嘛，而且我们是人工，就是去毛去油边，
0: 是的，
1: 就是它本身外面它是有那种油边什么的，我们都已经去除了，
0: 对的。
1: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给大家展示一下，第一个，您看。配料只有牛蹄筋，只有牛蹄筋，执行的标准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0: 没错。
1: 然后原料原产国是乌拉圭，
0: 是的，
1: 乌拉圭，都看到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您收到的一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产品是什么样的。您看一下我们这个品质怎么样？
0: 真的品质非常好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泡白的一个感觉，它就是淡淡的这样淡粉色的颜色、
1: 啊。给大家承诺啊，我们是原切的标准，不会去做一个人工的漂白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处理，而且给大家保留的是完整的带这个芯的啊，就是它是周围的，然后这个包括里面的一个牛蹄筋的芯，它都完整的保留的，就是一整条的牛蹄筋，咱们给原切出来的，所以这样的牛蹄筋，我觉得炖一炖的话，在家里面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哎，
0: 真的是很对啊！因为的话，我特别喜欢在外面吃什么，就是那个筋头巴脑之类的东西，
1: 筋头巴脑锅嘛，
0: 真的很香。但是每次我觉得吃不爽，因为里边的话可能就那么2-3块，对吧？
1: 因为牛蹄筋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所以您在外面吃这种带牛蹄筋的、带牛筋的，它一般可能用一哇，就是会比较少一点的。
0: 真的清炖的，
1: 但自己买一袋在家里面，您看看这一锅炖出来，您看哇，
0: 软软糯糯的，
1: 软软糯糯，您看，而且它的你感觉就是胶质特别特别的足，你看
0: 是的，哇，这个吃到嘴巴里面要糊嘴巴的，
1: 用高压锅炖完之后粘嘴巴，对吧？您看一撕，您看这种我都有点感觉就是好滑，你看
0: 真的真的很好吃啊！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如果说腿脚不太舒服的啊，平常需要注意腿脚的，就要多吃一点这样的牛蹄筋，去补充一下我们身体里面各种胶原蛋白、关节，
1: 对的，
0: 对我们都很好的。
1: 一整罐您炖出来之后，
0: 好香哦
1: ！QQ 弹弹、透明、软糯，您看软糯弹牙，哎，
0: 真的清炖牛蹄筋，我觉得在这种春夏交接的时候，就更应该要吃一点这种滋补类的东西啊！哎，
1: 对的，因为
0: 很好吃的。
1: 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牛蹄筋也是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没出现了，上一次出现还是在去年，差不多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第一个，它的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它的一个原材料真的比较少，就是因为您想嘛，就是一头牛身上也就那么几根蹄筋，对吧？所以这个原材料就是比较稀少。
0: 牛蹄筋。这个汤啊，包括说这个蹄筋都特别的有营养价值。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啊，我就跟这个小邓说，我说这个牛蹄筋我真忍不住，一会儿我要大吃特吃。
1: 对的，
0: 因为真的很香。
1: 因为其实我们俩在一起卖牛肉，其实卖过很多。其实牛肉嘛，大家家里都会备，但是偶尔来上一袋这样的一个牛蹄筋，
0: 你看这个弹性哦
1: ，QQ 弹弹。
0: 好诱人，而且它是那种清香的一个味道，有点奶香的感觉啊。哎，
1: 对的，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它是有一点点黏嘴巴，但是它又不腻。对吧？不像，
0: 看到没有，完全没有那种阻力，它不会说很难嚼，尖尖的，用牙齿一咬就下来了啊、哇，好好吃！
1: 而且我觉得它的香味跟咱们吃普通的一个牛肉，包括吃那种牛油的感觉，它都是不一样的。 就它是带，为什么我们选用到谷饲的？因为谷饲完了之后，它的肉会更香。
0: 是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谷饲的牛肉。嗯，
1: 对的。而且在这里给到大家承诺啊，就是给到大家承诺，第一个，我们是整个牛后腿的长蹄筋整条给您做原切的。刚给大家看过，我们化冻的，就是包括它里面的心都给您保留的。GB2707的原切标准，100%原切的。嗯。然后第二个是人工精修去油，然后去牛毛，然后不漂白，不泡水。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
1: 然后我们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200天的谷饲的牛肉，就是牛蹄筋，所以这些都是给大家承诺的。
0: 没错，今天的话性价比其实很高的是那个，我觉得是
1: 大组合，
0: 大组合要更加的划算，因为大家这样一算嘛，你看268是整整的两袋带回家，这样一算一包的价格是134块钱，是吧？
1: 对的，
0: 没问题啊。那四包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四包带回家只要388，你这样一算，一包价格才90来块钱，我觉得多两包其实也很快就能吃完了，大家直接无脑选择大组合，性价比要更高了啊。
1: 是的，而且给大家推荐说，您平时烧或者说不管红烧还是炖汤，您可以不用把一整包都给加进去的，因为我们这样，一整包它是一斤的分量，我觉得您大概加个1/3或者1/2，我觉得就够了。
0: 一顿的话，
1: 对，因为您肯定还要加一些其他的什么牛肉或者其他的一些在一起做的嘛。
0: 对啊，就单纯熬这个牛蹄筋其实比较少，我们加点牛腩呐、或者其他的一些部位一块去吃，因为的话我觉得牛蹄筋啊就是作为一个这样子一个好吃的部位在里边就已经够了，点缀一下。在外面啊，你吃个筋头巴脑至少要200块钱，是不是？今天的话我们一整包一斤带回家才只要90来块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我买的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浓酥。
2: 就牙口不好的，侪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么子。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
0: 牛蹄筋的这个口感真的是很神奇，很软糯，就哪怕说牙口不好，你吃起来也是非常轻松的。只要高压锅或者是我们炖的时间久一点，就是那种有那种胶质感在里边，对我们的胶原蛋白是不是补充都特别的好？
1: 是的，如果说有一些爱美的叔叔阿姨或者哥哥姐姐们，对吧？嗯，脸上就是大家都知道，补充一些胶原蛋白可能是有一些好处的，对吧？包括可能正在生长发育的您的孙子孙女，对吧？
0: 对，小朋友吃也特别好。
1: 对的，因为它的一个就是高蛋白的一个低脂肪，而且它补充到嘴巴里面很多都是那个、
0: 哇，真的很
1: 香，胶原蛋白
0: 满口留香啊。因为的话我们这个牛蹄筋的品质真的是很棒，是精选的牛后腿的精华部位啊，骨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骨头也没有碎渣，特别的干净，
1: 没有
0: 添加，每一根都很肥厚很饱满，胶质感满满。我们都知道啊，牛蹄筋里边全部都是什么很优质的胶原蛋白，不油腻也很好的消化，吃了之后对我们的这个筋骨啊，对我们的关节都特别的好，
1: 的
0: 对我们的皮肤也很好。平常腿脚没有力气的上下楼比较吃力的叔叔阿姨啊，多吃点这样的牛蹄筋去补充营养，腿脚更有劲儿，走路也很稳当哈。
1: 对的，其实而且牛蹄筋平时买起来其实挺麻烦的，有
0: 对
1: 比较少见，因为它不跟牛腩或者怎么样，牛腩可能到处都买得到嘛，对吧？但牛蹄筋还不一定能够，您真的能够买得到或者买到品质这么好的。
0: 是的，如果说你去就是菜场的话，你都得跟人家说提前预留，因为你想啊，牛就那么几根蹄筋儿，卖完的话也就没有了，而且好的品质的牛蹄筋也是不太常见的，
1: 对，
0: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谷饲200多天的牛肉，乌拉圭本身就是一个牛肉出口的大国，
1: 那边的牛，
0: 对的，品质真的是很好。而且牛蹄筋我们执行什么 GB2707的标准，原切的标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抗生素，通通都没有啊，所以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给到大家承诺嘛，第一个，我们是选用到的牛后腿的整条的蹄筋给您原切的，100%的原切牛蹄筋。
0: 是的。
1: 第二个，我们是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然后的话是绝对没有漂白或者不泡水的啊，所以这个您放心吃，而且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进口的谷饲的一个乌拉圭的牛蹄筋，
0: 真的很好吃，
1: 这样的一锅炖出来，我不管是 当做配菜也好，或者我今天就炖的是牛蹄筋，到嘴巴里面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0: 的丰富。真的，在外面吃一锅这样的牛蹄筋啊，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多肉在里边，而且呢，它的价格还很贵。因为我记得我买那个筋头巴脑啊，里边的牛蹄筋可能就数出来两三块，
1: 对的，
0: 是吧？
1: 因为筋头巴脑锅，其实如果吃过北方的筋头巴脑锅，大家知道吗？牛腩、牛筋、牛肚三样东西加在里面，但是占大头的是什么？是牛腩。
0: 对。
1: 牛筋它是贵的那一个原材料的成本，
0: 真的都比较少，
1: 可能就会加的很少。您吃起来不过瘾，哪怕一锅两三百的，您吃到嘴巴里面也不会很多。但今天您带回去388块钱，我们是有4斤带回去。您一次炖那种筋头巴脑锅也好，或者红烧或者炖汤，您可能加个半包，我觉得就够了。
0: 就够了，一定会吃到您爽啊！而且是两位数价格就能带走整整的一整斤的牛蹄筋，非常的划算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啊，真的太好吃了！这个筷子啊，我就一直没有停下来，满满的一碗全部都吃掉了。因为真的牛蹄筋，我是见多少就是我要吃多少的、对我们的这个身体都特别好的啊。
1: 对，而且平时真的比较很少能吃得到，包括你跟我做这么久节目，其实一直在卖牛腩、牛肋排、牛蹄筋，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合作，而且也是今年第一次直播，
0: 给
1: 到大带给到大家、这一个产品。为什么？第一个，它的原材料比较少，因为牛身上包括我们选用到的后蹄筋就那么几根，对吧？
0: 没错。
1: 然后第二个，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之前是一直就出来就被我们的一些大客户给定掉了，所以今天是少量的一个备货来到给到咱们直播，而且今天的价格很划算，388块钱四袋四斤的一个组合啊。而这个我是推荐大家这个组合，有一个小组合是200多块钱的。
0: 今天为什么说不推大家小组合？因为小组合这样一算的话，真的性价比不是很高。
1: 是。
0: 小组合的话是两包带回家268，
1: 是。
0: 一包的话就是134块钱，但是您。看大组合是388，到手整整的四袋，也就是四斤带回家。其实一包的话，也就是90来块钱，都不到100块钱。
1: 是的，
0: 是不是？我们肯定是要选这个性价比高的，而且只多了两袋，没有说多很多很多袋。其实很快我就吃完了啊。
1: 对的，而且像这样的一袋，您其实往冰箱一放，也不会占您冰箱的一个空间。而且您一次烹饪的话，我觉得不需要一袋全部都加完嘛，因为它可以跟牛肉或者其他的一些配菜一起炖。我觉得一次半包左右差不多。这个是我们没有化冻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跟质感本身是牛肉本身的一种带淡黄色的，对吧？
0: 是的。
1: 没有那种说雪白雪白的，因为我们是不漂白的，都是人工精修过的。再看一下我们标签的信息，我们是100%原切的。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蹄筋，
0: 然后第二个
1: 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的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下面的一个原产国是乌拉圭，
0: 没错，
1: 乌拉圭。这个就是我们给今天带给您的牛蹄筋。
0: 是的，是的啊，大家我觉得话，这个牛蹄筋真的有很多很多种的做法。
1: 是。
0: 像刚刚我们吃的清炖的那个已经很好吃了。它的那个胶质可以炖到那个汤里，特别的
1: 香。炖久一点，小火慢炖，把那个胶质炖到那个汤里面，
0: 好好
1: 汤都是粘嘴巴的。
0: 看看那个吧，
1: 这个是红烧的，也就是大家喜欢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
0: 对，我喜欢吃这
1: 种做法也很好。您看，
0: 每一块都是
1: Q 弹弹，但是它不是肥肉啊，因为您看。甚至还有点粘我的夹子，您看一撕，撕开它是这种带胶质的，看到没？很软糯，不会说您咬不动啊或者怎么样，不会。您稍微炖久一点，对吧？
0: 我跟你讲，真的，你嘴巴都要粘住了。
1: 您喜欢脆脆的，您炖的时间就稍微短一点；喜欢软糯一点的，高压锅稍微压的时间多一点。
0: 是的。
1: 关键是啥？关键这一口下去，您补充到的胶原蛋白有多少，是吧？哇！来，您来尝一下这个红烧的。
0: 我要尝了，我要尝了。
1: 这样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对吧？您加一点配菜，然后有牛腩的，家里面冰箱有备咱们的牛腩的，加那么一袋牛腩下去，对吧？蛋白质也有了，胶原蛋白也有了，
0: 好香哦，真的好香。
1: 对，为什么其实北方的会拿它来做筋头巴脑锅呢？因为它跟牛肉是两种口感，然后炖到那个汤里面，他们会用那个汤来淋到饭或者淋到面上嘛。这个汤啊，它都是含这个牛蹄筋的，
0: 真的嘴巴里边
1: 嘴巴很黏，
0: 被黏住了啊。
1: 对的，
0: 真的好好吃。
1: 对，所以说它的口感跟风味啊，跟咱们平时吃的牛肉还真是不一样的。
0: 真的好吃，而且刚刚你知道吗？我拿这个勺想咬那个，但你看。
1: 你看这个汤，
0: 这个胶就是已经把勺子都粘住了，
1: 连汤，
0: 因为稍微放了一段时间嘛，你看嘛，天哪，这就是胶质最好的证明哦。
1: 对，炖久一点，让它把那个胶质给化到这个汤里面，
0: 是的，
1: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汤非常有营养啊，
0: 全都是营养，真的，一会儿放冰箱，就那个时候我要多吃一点啊，
1: 多吃一点，而且给大家。给大家承诺啊，第一个，我们的一个是整条原切，100%的原切给到您的。
0: 没错。
1: 为什么我们说整条原切呢？因为您可能买到过牛蹄筋，但是它可能是不是中间的那个心呐、或者什么不是完整的，对吧？那我们今天给您的是一整条牛后腿的长蹄筋，原切的。第二个，不漂白，不泡水，都是人工精修的。我们不会去做那种什么漂白泡水的事情。第三个，我们的原材料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古饲200天的一个牛蹄筋啊。
0: 是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
1: 软糯 Q 弹。
0: 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哎呦，这种牛这种东西啊，会不会有什么抗生素啊，有什么的这个农药什么的？给大家再次承诺一下，我们是未检出任何的抗生素，还有农药，通通都是未检出，所以给这个小朋友吃啊，给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关键是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大家的话。直接去买那个大组合，为啥呢？因为我自己买的也是大组合，大组合的性价比要高太多了。大家看一下， 小复合的话是268，带走我们的两袋儿，一袋儿的话是134块钱，对不对？但是我们大组合，哎，大家看，388，到手4斤4袋，一袋儿的话只要90来块钱，
1: 一袋就便宜了，差不多40块钱了。
0: 对呀、啊，那肯定
1: 还是推荐大家买大组合。
0: 肯定要买大组合，因为的话其实4袋也没有多少，大家喜欢吃牛蹄筋，主要这个季节就要多吃牛蹄筋。
1: 哎、对的，
0: 胶原蛋白补充一下，夏天的话美美的这个穿下去，这个清凉一点啊，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包括我们牛蹄筋其实出现的机会真的不多啊，上一次出现还是去年的时候，嗯，那已经时隔了差不多一年左右，哎，今天我们少量的一个备货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家这个牛蹄筋真的是少不了，因为确实春夏交接的时候啊，你多补充一些筋牛这个胶原蛋白在这个脸上，我跟你讲，你到了秋天的时候就能立竿见影的看得到。
1: 是的，而且咱们牛蹄筋它的一个口感口味跟您平时吃的牛肉它确实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如果说您家里面牛肉可能吃的已经足够多了，或者说一直在吃的，今天咱们带回去这种牛蹄筋试一下，跟牛肉一起搭配，那个口味跟那个风味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太香了啊，就是你现在一想啊，在外面吃一个那个筋头巴脑200多块钱一锅，但是里边的那个牛蹄筋只有2-3块，其他都是牛肉，咱们不妨自己在家做一做，是不是能够让你吃爽，你放个半包也就很多很多了，堪比外面的这好几百的那种锅上面就
1: 是
0: 做的那个牛蹄筋。
1: 而且你包括像你在外面吃到的筋头巴脑锅，它的那种汤是不是特别浓？
0: 对，
1: 有些人拿来下饭那个嘴巴都是黏的，包括你做佛跳墙他们也去熬的这种胶质的那种感觉的汤，对吧？
0: 对，
1: 其实它都是要牛蹄筋的。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胶原蛋白融到了这个汤里面嘛，
0: 是的，
1: 营养都全部在这个汤里面了。
0: 没错没错啊，我觉得话今天带回家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什么零添加、零防腐剂、零卡拉胶，没有任何的乱七八添加剂啊，就是纯天然的牛蹄筋，而且帮大家去骨去脂，这个去杂质了，处理干净了，带回家就可以零加工，特别的省心啊。带回家之后我们就是做一个那种红烧的做法，或者清炖一个这个牛蹄筋汤，都是特别合适的，口感真的很好啊。就是它是那种软糯的、弹牙的，也不会塞牙，也不会费牙，所以说哪怕说牙口不好，叔叔阿姨都可以去吃的。哎，
1: 对的，您稍微高压锅想吃的软糯一点，炖久一点啊，就炖久一点，就是软糯的。您想吃的脆一点的话，您就少炖一点时间嘛，对吧？再次给大家承诺，我们是整条的牛后腿的一个牛蹄筋原切的，原切100%原切，不漂白不泡水。
0: 没错啊，四包带回家只要388块钱，一算的话其实一包只要90来块钱，比小组合要划算很多啊，所以的话大家直接去订那个大组合就可以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哎，外头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浓酥，
2: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也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才可以的。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它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么子，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一样，老好。
0: 阿姨啊，真的是说出了我的心声。我说真的，牛蹄筋又好吃，又可以帮助你变漂亮，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呢？而且一包价格你说都不到100块钱，一家3-4口人，你就炖个一袋，是不是都了不得了？你一个人才20来块钱嘛， 对不对？
1: 因为牛蹄筋并不是说咱们的一个牛腩，因为现在牛腩这种普通的牛肉可能价格都已经好几十了一斤了，对吧？今天一斤带回去90来块钱，对吧？我觉得也是很划算。包括您买到的品质是我们乌拉圭古四的一个进口的原切的一个牛蹄筋，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都是什么 GB2707 的原切的标准，就是一整根的牛蹄筋，
1: 整条原切，
0: 不需要您带回家就是做任何的处理啊，看到没有，帮您切好了直接下厨去做就好了，也不用去骨头等等的，很麻烦都不用的啊。而且给您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配料表，只有一样，只有牛蹄筋哦，有没有什么乱七八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执行标准是 GB2707， 然后您看啊，我们的原产国家是乌拉圭，乌拉圭的牛肉我们知道一向都是很好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
1: 放心
0: 啊。
1: 而且整个它的养殖体系是非常的一个体系化的，包括一些什么它不能用抗生素啊，包括不能用一些激素什么，这是他们的一个规定啊。而且我们每一个都是溯源的，每一代的牛蹄筋都是溯源的。

0: 话，你不要担心说费牙口，看到没有，很软糯，你吃到嘴巴里面真的能够把你的嘴巴粘住
1: 的。
0: 都是胶原蛋白的证明啊！叔叔阿姨带回家之后，像这样子红烧一下，
1: 软软糯糯 ，QQ 弹弹，每一块都是，对吧？
0: 哎，这个不是你最喜欢的腐竹的做法，
1: 对的，腐竹的一个做法，
0: 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你说就这样子，哪怕是做一锅，也就是90来块钱，但是你出去外面要吃的满满一锅的牛蹄筋得多少钱？
1: 其实甚至
0: 300-400块钱都吃不到这么多的啊！
1: 对的，甚至其实你都不需要加这么多，我觉得
0: 对，
1: 你正常吃有其他的配菜的情况，我觉得加个半袋。半袋左右，对吧？因为我们一袋有一斤呢，您加半袋就是半斤呢，我觉得加半袋差不多了。
0: 是的，而且的话，你看没有，我们就是解冻出来的效果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缩水率啊什么的，对不对？
1: 没有，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手上，我这边用手拿了，我这边手上拿到的是我们的，就是炖了之后的，
0: 炖好之后的，
1: 这边是我们一个生的。
0: 对，大家看一下，
1: 它的心都是完整保留的，它不光是牛蹄筋外边那一层，我们一整条，包括它里面的这个心都是保留的，有没有？
0: 是的，是的。
1: 而且 QQ 弹弹，软软糯糯，你看。
0: 没错啊。啊，
1: 因为我们就是整根的这样的一个牛蹄筋，做了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再没有其他的二次加工、漂白啊、乱七八糟的都没有。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因为牛蹄筋真的是吃到身体里面特别的好。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哎呦，这个牛蹄筋啊，牛肉进口牛肉会不会有什么抗生素啊？会不会有什么激素、农药什么的？通通都没有，您可以放心给大家保证一下，
1: 就是非常的
0: 没有检测出任何的抗生素，也没有任何的农药，
1: 是
0: 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的话，今天的话主要是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有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但是直接建议您去买大组合，为什么呢？我们一看便知啊，小组合的话，其实说实话。对的啊，两斤的价格268块钱，其实比市面上还是要稍微的划算一点的。但是和大组合一比，可能您就知道什么叫性价比了。大组合是四包带回家，388块钱，整整的四斤哦。你这样一算，刚刚小组合的话是一包134，大组合的话可能就90来块钱就能够带回家了。所以我们直接选择这个，而且的话很快吃一吃，其实四袋我觉得吃的也是很快可以吃完的、啊。
1: 对，您一般的话搭配一些其他的配菜在一起炖
0: 啊，
1: 或者说煮。对吧？
0: 没错啊，
1: 我觉得吃得很快的。
0: 时间不多了，我们今天备货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哇，我现在嘴巴里边被塞满了，小邓，你来说两句。
1: 而且还是有点嘴巴黏黏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刚刚说一张嘴我都张不开，因为嘴巴里面全部都被黏住了。
1: 真的，而且像牛蹄筋这种，不是说咱们非常日常很常见的一种食材，有些家庭可能就是到过年跟其他的配菜炖在一起，炖个什么佛跳墙啊，炖个这种汤，对吧？会加一点，为什么？因为它比较少。
0: 是的。
1: 因为今天，比方说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就是乌拉圭进口的古饲的牛后腿的整条原切的牛蹄筋，今天给到你100%原切。
0: 没错，
1: 牛蹄筋
0: 真的啊，牛蹄筋的话，我觉得市面上确实是比较难买，因为的话，你如果去菜市场买的话，你还得跟人家提前去说一下，哎，我帮我预留一下，或者帮我来就是想办法弄一根这个牛蹄筋，
1: 因为你要买到品质好的，对吧？然后原切
0: 的，
1: 然后要这种就是咱们进口的这种是真的不太容易的。
0: 是的。
1: 今天给您带，而且像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牛蹄筋也是非常久没出现了，我们还是去年的时候做过直播，为什么？因为我们少量的一些库存都是被我们的一些大客户直接锁定掉，
0: 对
1: 他们当做礼品啊，包括这种福利去发放的。
0: 是的，是的，真的啊，我觉得你看，马上也要端午节了嘛。端午节的时候，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的话，你肯定要做一顿大餐呀。大餐的话，牛蹄筋能少得了吗？完全是少不了的。和这个牛腩一起炖一个这个筋头巴脑，对不对？真的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关键的话，主要是性价比真的也很高。在外面买一个牛蹄筋，至少要200-300块钱了吧？今天我们不需要了啊，大组合这样一算的话，一根只需要90来块钱就能带回家了。所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哎呦，2公斤组的只有11组啦，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因为大家都知道，都会过日子，都会算，对吧？因为今天整个大组合的单包的价格比小组合的便宜好几十块钱，对吧？我还是建议大家也能趁着咱们大组合现在还有备货的时候，
0: 赶紧锁定名额。

0: 实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1: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0: 进口的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1: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0: 就牙口不好的，侪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1: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0: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一样，老好。
2: 刚刚说回来了，我这手正准备塞到嘴巴里。
3: 对，他一直在放那个视频片段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吃，
2: 你看到没有？真的，这个牛蹄筋太诱人了。
3: 你说像我们都是镜头回来的时候我们吃，你是切回来，
2: 我一直在吃，我从来没有停过啊。
3: 对的，说明因为佳佳其实是西北人嘛，他其实对这种肉类比较挑的，尤其是牛肉的这种产品，对吧？像平时我们之前卖的牛腩也好，今天卖的牛蹄筋，他认准的就是品质。因为今天我们给您带过来的是我们的一个乌拉圭原切100%原切的一个牛蹄筋，您说的货是这样一袋是一斤装，我觉得话你放冰箱的话很薄的一袋，对吧？你就也不占您地方，您要烧的时候直接拿一半出来就可以了。
2: 是的，
3: 因为牛蹄筋跟牛肉还是不太一样的嘛，其实加一半我觉得就够了。
2: 对的，
3: 对吧？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标签信息，100%原切的从哪里看？第一个看咱们的配料，只有牛蹄筋。第二个产品执行的标准 GB2707 国家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啊。然后下面原产地乌拉圭，对吧？
2: 是的，
3: 整条的牛后腿的一个原切的牛蹄筋，
2: 没错啊，帮大家已经切好了，不需要带回家之后再去骨啊，再等等去处理啊，不用任何的这个去处理，我们带回家之后就直接烧就可以了啊。
3: 而且给大家承诺，来给大家承诺，我们是整条原切的牛后腿的长蹄筋啊，整条原切的，按照 GB2707 的一个标准。第二个，不漂白不泡水，然后人工精修去油，其实它蹄筋是裹在那个脂肪里面的嘛，它其实外边是有厚厚一层那个脂肪的，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给去掉的。然后第三个，原材料的一个保证，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2: 200天
3: 的
2: 古
3: 饲牛，
2: 是的，
3: 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
2: 真的，为什么说有这么多胶原蛋白？其实一吃到嘴巴里面就知道了。刚刚啊那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吃，还有一个这种是和蛋饺做到一块
3: 的，这种稍微清淡一点的，您炖个锅，其实您可能平时其他配菜多一点，牛蹄筋稍微加一点，让它的汤更加的粘稠，更加的口感好，那是增加汤的一个口感嘛，对吧？
2: 哇，听了你看好软糯呀，
3: 牛蹄筋一撕开它完全不是那种脂肪的那种感觉，对吧？因为它撕出来就是胶原蛋白胶质的这种感觉，
2: 真的，
3: 你看包括
2: 有
3: 还甚至还有一点点的粘这个夹子，
2: 是不是，
3: 对吧？
2: 把夹子都粘住
3: 了，要炖出来这种感觉，软糯的感觉哦，QQ 弹弹的，
2: 真的很好吃。
3: 这一口下去补充的，我觉得不管是正在发育的，就是咱们的青少年也好，还是说各位叔叔阿姨年纪大的，对吧？我觉得这一口下去，补充到的蛋白质非常的多。
2: 短短的，我今天的目标是什么？我要吃到每一道菜。牛蹄筋我是真的不会错过的，
3: 对的。
2: 大家带回家之后啊，牛蹄筋就这样炖一炖，稍微把它炖得软一点。
3: 先用高压锅压一下，给它压软了，咱们再去做菜。我觉得浓油赤酱的一个红烧的做法，对吧？包括您在炖其他的汤的时候加一点下去，
2: 好好吃，
3: 都能增加它的一个口感，而且补充到了胶原蛋白。
2: 真的，很多的女士啊，想要去春夏的时候去补充点胶原蛋白的，牛蹄筋就是一个很好的原料。
3: 是，
2: 包括说给小朋友们，对不对？
3: 对，
2: 吃。就长身体啊，各种营养价值它都是很丰富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刚刚我们也说了，大组合快要卖光了啊，大组合确实是性价比很高，小组合的话是268块钱到手整整的两大包，两大包的话是1公斤带回家，2斤啊，一包是134，但大组合性价比要更高了，388到手整整的4袋啊，就是2公斤4斤带回家，一包的话其实只要2位数，几十来块钱，9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的话我们直接选择这个大组合性价比是要更高了。春夏的时候多补充点这样子的胶质胶原蛋白是真的是很好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1: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0: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1: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0: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就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1: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油那烧烧，才可以的。
0: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么子。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一样，老好。
2: 我真的觉得啊，牛蹄筋啊，真的品质是很重要的。我们是精选的乌拉圭进口的牛肉，然后是它什么呢？牛后腿的精华部位，去骨给大家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碎渣，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啊。每一根都是很肥厚、很饱满的，胶质感满满的。大家都知道，牛蹄筋里面全部都是什么？优质的胶原蛋白，不油腻，好消化。吃了之后呢，对我们的筋骨呀，对我们的关节都很好，对我们的皮肤也相当的好。平常呢，我们想要这个腿脚没劲的，上下楼没有力气的，多吃点牛蹄筋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3: 对的，平时大家吃牛肉嘛，也吃的很多嘛，对吧？
2: 对的。
3: 其实在加了这么多牛肉的情况下，再加一点点这个牛蹄筋，口感也好，营养也好，其实是更加全面的，
2: 是的，
3: 对吧？包括我们其实现场做的这种红烧的一个口味，也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香的一个做法。
2: 真的很好吃，对的。当然，如果说嘴淡的话，可能炖个汤是比较好吃的啊。我个人我是口味比较重的，我对于这个红烧的这个真的是无法拒绝，无法抵抗。
3: 它就是这种软糯，对吧？然后 Q 弹的这种感觉，
2: 是的，
3: 又就是晶莹剔透，然后很软糯，你看。就很弹牙，对吧？
2: 真的满满的胶质啊，都是营养价值。
3: 您看就看得出来，对吧？
2: 是的。
3: 其实牛蹄筋真的就是平时大家可能也不会经常去买，对吧？但是家里面偶尔来上这么一两袋，做上一两个这样的一个菜，我觉得给到大家家人也好，不管是朋友家人，都是一种不一样的口感。
2: 是的，是的。上次我自己在做的话，我是就是我们家没有用那个高压锅嘛，我不敢用。然后的话，我是炖，就是炖了可能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是非常软糯，
3: 非常
2: 好吃，朋友们，
3: 是
2: 真的，这个季节特别推荐大家去多补充一些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牛蹄筋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啊。
3: 是的，而且但关键是啥？关键您要买到好的一个牛蹄筋，
2: 对
3: 吧？今天给您带到的是我们的乌拉圭进口的骨饲的100%原切的牛蹄筋啊，
2: 是的，
3: 整条的牛后腿的蹄筋原切过来的，就是完整的保留它的那种部位啊，包括里面的心呐、啊，对吧？其实都是包括外面的这些都是保留的，而且绝对没有漂白或者说其他的二次加工，
2: 就是它原生的淡淡的粉色啊，大家看到没有？
3: 这种带。淡黄色的，对吧？然后这种粉色不是那种很白很白的那种颜色，
2: 是的，
3: 给到大家的承诺就是100%原切，不漂白。
2: 没错，没错。今天的话，我们的品质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性价比真的很高。小组合的话，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尝试过去囤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更推荐大家去买大组合。大组合388带回家，整整的4袋4斤哦。一袋的话只要2位数，9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主要是组合数不多了，朋友们，千万千万要赶紧抢定名额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有不到个位数的一些我们的库存了。大组合囤起来的话是更加的划算的，一袋只要90来块钱，比在外面吃什么金德巴脑要划算太多了啊。
1: 这个品呢、啊，真的我们不常上的。我们上一次直播还是在去年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它的一个数量确实比较稀少，包括我们原材料也比较少。
0: 对的。
1: 然后像我们这一年来，我们其实短一些一点点的库存，我们都是供一些大客户，他们去团购啊、送礼啊这种。那今天也是少量的备货拿出来直播，所以建议咱们大组合还有这种库存、还有名额的时候，您先锁定下来。今天的这个性价比，90几块钱一整斤的牛蹄筋啊，还是进口原切的牛蹄筋。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今天啊我们错过之后还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就来了，关键是最后的几单的库存我们自己人都在囤，因为牛蹄筋啊说实话在外面买的话也是不太容易的，你能买到好的品质的牛蹄筋更是不太容易的、
1: 就是、跟我们相同品质对吧、您要进口的骨刺的100%原切的不漂白不水泡的
0: 对吧
1: 然后的话价格还要做到90几块钱对吧，所以建议您趁今天咱们这个少量的一个备货啊先锁定下来。
0: 是的啊，我们带回家的时候呢可以做红烧可以做清炖都是很好吃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多吃点这样牛蹄筋，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关节特别对我们的皮肤特别好，很多爱美的女士啊怕长胖的多吃牛蹄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它就是给小朋友吃也可以的啊。啊、
1: 对，包括小朋友你平时吃红肉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
0: 是的，
1: 你这个汤到嘴巴里面都是营养成分，包括它的黏黏嘴巴的那种感觉。
0: 对好香好香的。最后的40来秒的时间了啊，该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歌舞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今天是十月完了，今天几号？七号，还是八号？七号，今天十月七号，哦，那就是明天八号，明天还有一天长假，后天就上班了，八天长假结束了，是吧？据说他们该回来的人现在都已经在路上了，应该是明天怎么着都得回来，回来以后呢，还得那个再休整一下，是吧？咱呢不出门的人，咱就好好在家就悄悄待着。你看看那外滩，我天，那人群哪哪都是人，是吧？你再碰上天气又不太好，那真是简直是，反正这种节假日啊，尤其这种长假期间，我轻易是不太出门。若干年前去了趟杭州，西湖，差点没把我哭晕在西湖边上。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出门了。就这种长假期间，咱错峰好不好？哎，咱退休人员，咱有条件，咱错峰好吧？人又少，季节又好，花钱又少，我觉得特别的好，好吧？跟大家唠一唠啊，来，我今天是四场直播，接下来是四场直播，今天啊，那么这个基本上是保健品啦，还有一些这个保健功能的一些东西啊什么的，跟咱们都有密切相关。来，先来一个50分钟的这个好久没出现了啊，来，雷允上的西洋参粉，观众朋友，不是片片，是粉。我们最近呢片儿做的比较的多，粉方呢做的不是特别多。大家一看这个包装，觉得亲切不亲切？是不是就是我们最初的那个老的那个包装？这一瓶呢是45克，看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看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哎，在苏州把它研磨成粉的中华老字号，用这个看也是一样的啊。来，每一瓶是净重45克，我们是生粉，生粉，观众朋友啊，它的原料产地是加拿大。这个原料产地是雷允上自己在加拿大是有基地的，好不好？每天用法是3到6克，24个月，2年的保质期。如果你不开封的情况下，你可以放2年。我们是生粉，全部都是生粉啊！我给你打开看一下，好不好？是这样的，看，它这儿是有一个密封的。如果说你在不开封的情况下，可以有2年的保质期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说这个就用这个小勺勺开，是不是就这样的？就用这个小勺这样一抠就行了，是吧？来看啊，我们这个每一套里面都送你这么一个小勺，这个小勺呢，如果是一瓶勺就是1克。那我以前还不知道，其实这个地方哦，它是可以开这个的。还真是，人家是这个吧，一个东西就两用了啊。哇，好新鲜啊，8月18号生产的，2025年8月18，我多咬一点出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啊。看生粉，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黏磨成超微细的这个生粉。那有些观众说，哦，这个生粉味道很明显啊，我还没有完全放在我的那个鼻子上呢，但是我只要一打开之后，这个香参的这个味道就出来了，新鲜新鲜，非常的新鲜，好不好啊？这就是一瓶勺，这就是一克啊。一天吃几克呢？3到6克，你先从3克开始吃，这个东西就是补气的，观众朋友，滋阴补气啊，滋阴补气。肯定你问题就来了，那么说我这个粉跟片儿啊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一个是粉，一个是片儿。这个粉分比片儿呢，在工艺上呢要复杂一些， 啊，而且它吸收更好一点啊。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观众朋友啊，因为它已经把它超微细粘磨成粉了啊，但是它的皂苷含量不损失，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用专门的这个科技技术机器低温超微细粘磨，所以这个技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不到，所以的话一般来说，但是那个片儿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就可以含在你的舌下，可以含着，有些人嘴巴干啊什么的，你就含在你的舌下。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和吃起来的时候就是干邦脆，就是非常的干净利索那种感觉啊。就有些人说，哎呀，我片儿也吃，粉儿也吃 ，OK， 可以，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8月18号直播看这个啊，放进去，这是一克、两克，我放的有点多啊，三克，好，差不多了。看，这就是三克。看到了没有，这个吸收是不是感觉到已经不一样了，观众朋友，它毕竟它是把它打细了，打碎了，打成粉末了，观众朋友，它的哎已经有人在订了啊，我连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都没说呢，怎么样，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个全部就已经化开了，看到了没有，这就是说粉儿的好处，每天就这样喝就行了，早晨喝，什么时候喝都行，晚上喝也行，其实但我觉得早晨喝吧，早晨喝更那个什么一点啊。哎呀我的天哪，甜的，这个是甜的，它新鲜不新鲜你一口你就可以喝出来，我告诉你啊，补气的，而且是生粉，观众朋友啊，生粉，好吧，来，这一瓶多少钱，先跟大家说一下，99块钱，来，东方购物的价格现在要赶紧上了，再不上的话大家都着急了，说我这个今天有没有优惠啊什么的，今天优惠挺大的，来，四瓶装，这叫我们的小组合，市场上400块钱，东方购物减100块，299啊，299，外面2.2克，就是市场价是2.2块钱一克，我们这变成1.66块，也已经便宜很多了，但是大组合，来，观众朋友看大组合，8瓶加一瓶，今天是9瓶，上次好像没有9瓶啊，是吧？哦，上次是8瓶，我记得很清楚嘛，上次是8瓶，今天多增加一瓶，405克，9瓶，今天是9瓶，观众朋友，反正在过节期间嘛啊，门店价将近9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立减499，观众朋友，同样都是499块钱，但今天多得一瓶，一克1.2块钱，哎，赶紧买这个今天这个价格真是太好了，啊。每一克1.2块钱，一天吃几克？3克到6克，三克的话就是3.6块，对不对？那要是吃六克的话，2.61是7.2块，吃六克才7块钱，观众朋友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都可以，好不好？哇，电话线一下就起来了，这个就是生津，你嘴巴干，你看啊，我就喝了这么一口，嘴巴就是干的，啊，不，嘴巴就湿了，本来是干的，现在就唾沫就丰富了。哎，这就是好东西啊，这就是好东西，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5: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6: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5: 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7: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 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寒热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2: 好，谢谢大家啊！看这个老师怎么样？人家70多岁，我们当年采访他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啊，鹤发童颜的那种感觉是吧？你看人家那个皮肤，我跟你讲，皮肤好的人，甭管他多大年纪，甭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只要皮肤状态好，他的气一定好，气血一定好。那么如果气血好的话，你再看一个女人也好，一个男人也好，你看他的皮肤啊，什么状态好的话啊，他的气一定是足的。如果说他的气不足，他的皮肤不会好的，他的脸色不会好的，他的气色不会好的。你自己去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有气无力的，气息那种，对吧？就是那种有气无力的。你看他的皮肤好的很少很少，为什么呢？你想气血啊，在身体里运转，它得有那么一种动能，有那么种有能力。那这种能力我们叫做气，对吧？中医叫做气，咱们传统医学叫做气，是吧？刚才已经有说了啊，我们的这个西洋参是什么？气阴双补，啊，滋阴的，啊，它不会燥热，哎，它也不会阴寒。它就是温的，性温的，特别好这个东西，所以说，普遍适合。看这个，我刚才就是放了3克进去，特别的浓，这稍微有一点小分层，但是大家看一下它的泡沫，啊，这个均匀程度。所以像这样的话，刚才那个老师说一天吃6克的话，早3克，晚3克，是不是？早晨的时候喝3克，晚上的时候喝3克就行了。看到了没？这个一摇晃它就均匀了，我把它喝了吧。喝了以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检测报告。哎呀，爽死了。我今天啊，从早上起来到我上播前一秒钟，一秒钟没停。咱们经历过整个夏天之后，皮肤啊什么的都干了啊，包括你身体有很多的微量元素都流汗什么都流出去了啊，尤其是年纪大的人说，哎呦，我喝多少水我肚子都胀成什么样了，但还是不行，那你就喝点这个好不好？你就把水就这样喝，哎呀，爽了，来接着再给大家讲，我待会还得喝。来，浓残未检出，看看浸出物达到国家标准212，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刚才泡的这个呱一晃立刻溶解，就说明什么？它里面的微量元素浸出物超出来了，那它新鲜，懂不懂？还有人参皂苷总量达到什么标准的205，高不高？观众朋友，高不高？雷云上全部都是看批次检测，批次抽检啊，批次抽检205，真的是好东西。它的原料是加拿大的啊，加拿大的，所以它不便宜。这一罐这一瓶儿，在外面的价格是99块钱，就100块钱一瓶儿，45克，跟我们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什么人吃？就是补气的人，需要补气的人，而且是温补啊。说那吃了这个还需要吃野山参粉吗？需要，就看你。就这个的意思呢，就是天天可以吃，天天可以吃啊。它跟片儿的吃法不太一样，它就是涮一下一口就喝掉了啊，简单，对吧？不费事儿。那片儿的话，但是可以含在嘴里，比如说你那个啊，有的时候说出去跳个舞啊什么的，嘴巴里有味道什么的，那你就含一片，就都买了就算了，好不好？哎，这个的话平时在家就这么喝就行了，好吧？还有呢，就是那个跟野山参的区别我稍微说一下啊。野山参一周吃个1次2次，根据您自己的那个年龄，反正野山参我是一周吃一次，一次就1克，每周一的早晨8点钟我吃1克。但是这个的话，只要你想吃，天天吃都可以，一天吃6克，早3克晚3克，都是补气的。这个叫涓涓细流，哎，就是那种慢慢的哎来滋养你，让你的气息，懂不懂？你不要小看这个力道啊！你坚持吃下去，这个东西可厉害了，真的可厉害了。我再给大家冲泡一个好不好？还得喝干，我今天连一口水都没时间喝。哎，你说待会儿给你讲我在干啥啊。来吧，差不多这样，我这样两勺就行了，两勺，我因为多一点，差不多这就是3克，这就是3克啊。你看人家这个沁出物，你看这个沁出物，我还没晃呢，我的天，就2下，哎，哐哐，就2下，哎，化了，哎，化了，而且看泡沫丰富不丰富，观众朋友， 这就叫沁出物，观众朋友啊，我刚才是不是给你看了这个沁出物？来，在这儿，在这儿，沁出物达到标准212，农残未检出，好不好？人参皂苷含量205，牛不牛？观众朋友，真新鲜，真的很新鲜。而且我说那个粉儿跟片儿还有一个什么区别啊？我自己觉得粉的吸收力，就是被我们的细胞所获取的这个，我自己觉得肯定要强一些，肯定是包括西洋参片啊，包括那个什么野山参粉、野山参片，那粉儿肯定是吸收要更好一点，因为片儿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把它烘干以后，咣咣咣机器把它切成片儿就行了，就到这儿就行了。后面我们这个粉儿还有一个步骤呢。就是把它切成片以后，后面还有一个黏膜的过程，而这个黏膜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不成的，千万不要说我家里有香参，这就叫香参可硬可硬了，说有人给我送了这个香参啊，我啊，还有33分钟，大组合都告急了，我的天哪，你们备货是不是不够啊，同志啊，备货是不是太少了啊？这怎么还有33分钟备货就告急了？哎，我告诉一下大家，9瓶装备货告急啊！因为今天多加了一瓶，大家肯定订的也比较疯狂。来，我稍微再把这个说，这就叫做我们的主根，我们切的就是切这个主根，上面下面我们都不要，就是这个叫主根啊，这最好的一段啊。你自己在家里说，我自己把它打一下，打成那个粉粉。第一，你打不了，打不成这么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第一你打不了这么细，第二。你也没有办法把它超低温黏膜，低温黏膜懂不懂？观众朋友，低温黏膜在的情况下，它里面的这种皂苷含量啊什么的才不会被破坏。你自己在家里用小钢炮一打，物理一转动什么的，机械一转动，啪就产生热量，产生热量之后那点皂苷含量全没了，所以你就别那么干，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来，我就不讲小组合了啊。就讲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抢得太疯狂了，因为今天多加了一瓶，今天多加平时8瓶，今天九瓶要在外面是不是将近900块钱，405克900块钱，东方购物降了400块钱，499，1.2块钱一克，所以大家都明白啊。哦，还有这个呢，我们还有礼袋呢，就如果说你过2天要去闺蜜家呀什么的都没有问题。这几瓶啊，这是5瓶，大组合是有2个礼袋，是这个意思吧？小组合有1个礼袋，啊，1个礼袋都没有，小组合没有礼袋，只有大组合有。这2个礼袋都是为大组合准备的，所以你就买大组合吧。大组合的人会得到这2个礼袋的。这走亲访友的时候也挺好的。这个盒子里面装了4瓶，那就是400块；这个盒子里面装了5瓶，那就是500块的市场价，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2025年8月18号生产出来的，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8: 换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9: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8: 西洋参，嗯，
9: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8: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10: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御用人。

0: 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1: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2: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2: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3: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
4: 我
3: 呢？
4: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硬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5: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着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内蕴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谢谢大家啊！哇，大组合今天抢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这个就是西洋参粉这个商品啊，它不太出现，你知道吧？因为东方购这个价格实在是有点太狠了。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直播的，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今天已经多少了？马上10月18号了，快2月了，观众朋友啊！所以它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但是这个商品呢，在东方购物是有一群老底子的。就老观众特别喜欢这个商品，因为他吃完了以后肯定对于年纪大的人他的吸收本身就比较差，对不对？那有可能他片儿啊或者什么样，他就觉得他吸收没有这个好，他就觉得没有这个粉粉好。我自己也觉得因为这个粉啊什么的更直接，就是被我们的那个身体被我们的细胞获取的那个途径会更快一些，懂不懂？我自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就是你要是补气啊什么的，如果年纪比较大什么的，哎，你就说有买了片了再买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反正每天就是你看人家这个都是先把它打成这种小块块小粒粒，完了再接着打这么细，超微细黏膜。我待会儿给你展示一个超微细黏膜，马上回来以后我给你演示一下什么叫超微细黏膜。这个超微细黏膜的话，咱们自己在家是做不到的，懂不懂？所以只有买这种专业的这种才能够做得到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买大组合啊！大组合今天是8加1瓶，今天是9瓶，一共是405克。我看一下405克这个怎么个吃法啊？如果每天吃3克的话，一个人可以吃4个半月啊！我就不拿了，我看啊，他们给我弄好了已经，因为我也算不清楚啊。9瓶啊，405克。如果你一天吃3克，可以吃4.5个月，一个人啊。一个月的花费才108块钱啊，是吧？这你都算好的啊，都算对的啊。来，如果一个人吃6克的话，这个405克可以吃2.5个月，就两个半月，每个月才花费216块钱。你把气这个事儿你就补了，补气这个事儿你就解决了。来，8加1，今天是九瓶405克啊，外面要900块钱，东方购物才499，500块钱，便宜好多。便宜好多，而且是最新生产日期啊，8月份生产的，所以的话你送人也可以，而且有礼袋，好不好？啊，我那个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个超微细黏膜的事儿，好不好？来，镜头跟上来啊，到这儿。哎，对了，大家看一下啊，什么叫做超微细黏膜啊？看到了没有？大家看到了没有？那股烟儿。这是西洋参粉冒出来的烟儿，你自己在家能搞出这个烟来吗？看到了没有？这就叫超微细黏膜，所以说这种我觉得啊，它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把它一弄成水儿，看这个水儿，咵就被我们的细胞就捕获到了，说哎呀好东西来了，给我增加那个能量的东西来了，对吧？这个东西干什么的？让你吃了有劲儿的，给你补气的，而且是滋阴补气。啊，你说真是奇怪了。我刚来的时候，他们给我放了一瓶水，哎呦，我哭喝了好几口，还是不行，渴，就缓解不了的那种渴。但是刚才就喝那么一口，舒服。你不信不行，真的不信不行。还有2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好不好？现在全部都是买大组合的，大组合马上卖完了。回来以后，我给大家看我的指甲了什么的，咱们再聊天。因为这个我还没去修，正好指甲也长了。大 组合只有十七套了，观众朋友，还有25分钟的时间，先把这十七套抢完，完了之后我看能不能给大家那个再去要预约啊什么的。现货，现在这十七套是现货，明天就发，明天就发，快的话明天就收到了，好不好？我再收一下啊，节目还有25分钟，来8+1，今天是9瓶，镜头到哪里去了？吓死我！来，在这儿8+1是9瓶啊。900块钱，900块钱，市场价900块钱，东方歌舞今天499块钱，最重要，平时是8瓶，今天多加了一瓶，这个价格没变，今天多加了一瓶，多加一瓶市面上99块钱，你自己去找去，好不好？阿姨好见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11-9900。
6: 先生，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7: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8: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7: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3克，3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节目还有2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小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每一套里面会送你一个小勺，大组合有几个小勺？也是一个小勺吗？大组合几个小勺？两个小勺哦。大组合给两个小勺，小组合给一个小勺，是吧？啊，我们家有好多这个小勺，你还可以自己，反正有的时候可以做点别的，因为太多了嘛。他你只要买，他就会给你送一个小勺，好不好？一平勺就是一克，你可以自己在家挖个小盐啊什么的都可以，对吧？这个小勺这质量还都挺好的呢，这个小勺啊，你只要买就送你，好不好？那个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吃这个香参粉啊，跟香参片的区别，都是香参的，它的原料都是香参的主根啊。雷雨上也有片儿，也有粉。那我自己认为呢，粉呢就是吸收会更好一点，因为它毕竟多了一个叫什么工艺，叫做超低温粘膜的这个工艺啊。这个工艺的好处就是，为什么要多这个工艺？你想想，是不是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细胞能够更好的获取这个资源吗？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吃它呢？第一件事叫补气。这是个补气的东西啊，但是它不是大补元气，它补气的力道没有那么的大，所以说呢，香参片可以天天吃，每天吃6克，每天吃6克都可以，对吧？啊，还有呢，就是说它滋阴，观众朋友，阴如果说你的这个口腔一天就是那种特别的干，啊，就是嘴巴也干，唾液少，眼睛也干，对吧？还有脾气也不太好，这种我是强烈建议。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啊，你都应该吃一点这个香参。哇，这个镜头，我的个妈，看到我吓死了，根本要不了这么多水，就一口水就可以了啊！你看我在现场，就这一口水，就马上就化开了。说这样喝呢，我这天天我得喝多少啊？这个对吧？你看到了没？就这样，因为它是超微细黏膜，它的技术非常的好，一点点水马上就能够化开。看到了没有？我这里面放了3克啊，观众朋友看。它都没有沉底儿的，特别特别的棒。所以你说这个喝进去以后，比那个片儿是不是肯定要，就是身体我们的细胞能够拿到的那个有效原料，我觉得这样会更多。我自己觉得，你看像今天销量也非常的好。这个产品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大概有已经有2月的时间了。它在东方购物呢，就是直播次数现在越来越少，直播不多，但是只要一来一次以后，老观众库库都在订。我感觉到好像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老观众，就是前些年一直是买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大家都认识的，对不对呀？买这个的就觉得好像这个粉儿，哇，它泡了以后吃了以后，就是给身体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更快一点？哎，这就是粉儿的好处，知道吧？这就是粉的好处啊！来，我再把这个检测报告哪去了？在这儿。来，我再给你看一下检测报告，谢谢大家啊！来，大组合快没有了，还有19分钟的节目时间，大组合快没有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还有10套农残未检出啊，沁出物达到国家标准的212。什么叫做沁出物？看，就这种，溶于水之后马上就沁出。观众朋友，看到不？新鲜啊！这个说明什么？这个原料是非常新鲜的。才能是这样，它浑然天成，就跟水就混在一起了，你知道吗？哎，对，懂不懂？就是你，咱们就过日子都明白。就如果说这个原料已经说是，哎呀，已经是好多年了都不新鲜了，它出不来这种效果吧？是不是？它是不会出来这种效果的啊！还有人参总皂苷的含量达到205，高不高？观众朋友，高不高？很厉害，很厉害，干什么的？补气的，滋阴的。就是你天天如果是口干舌燥啊什么的，或者心情上一天也是烦烦躁躁的那种，啊，我建议你还是吃点这个东西，好吧？哎，对，这个气顺了以后吧，我觉得就特别的好，真的。那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指甲吧，好不好？来，今天这个就正好指一下这个东西，看一下这个指甲，因为我这两天忙的又没时间去那个修指甲去了。看，观众朋友，我的指甲啊，就是它再怎么样，它不会劈掉的。看到了没有？它的再怎么样，它不会劈掉。而且你看一下这个手，我从来不涂什么亮的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都不涂。这些颜色，这个光泽就是我自己的指甲自己本身的这个光泽。怎么样，观众朋友？因为今天是这个指甲又有点长了，哎，但是大家能看得清楚吧？小太阳还是小月亮？这个叫小太阳。看，我有10个小太阳，看到没？连我这个小拇指上，这是不是也是小太阳？来，小拇指也是小太阳吧，小太阳吧，小太阳吧。看，这是今天干活干的，在家，看看这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今天来之前干活干的，干的啥活？和面碰到那个盆上面了，啊，咔咔咔，哦，跟面有关系。今天我和的是荞麦面， 荞麦面，荞麦面比较的那个硬，它比较的就是有点颗粒感，再跟那个盆儿，我又比较猛，肯定啊，咔咔咔咔一顿揉，是吧？干啥活荞麦面？包饺子，啥馅儿的？韭菜的，啥肉的？猪肉的。昨天晚上我突然之间馋了，啊、哎，馋着韭菜馅饺子就馋着就不行了。我说我今天一定我得包个韭菜馅饺子。结果呢，我把那个肉呢提前都已经化开了，化开以后，我才发现化开的是羊肉。哎呀，我说羊肉包韭菜饺子吧，就有点牵强。我一气之下又做了一锅抓饭，哎，羊肉就没包饺子，羊肉做了一锅抓饭。完了之后呢，赶紧又订了一个肉馅儿，对吧？来了以后，韭菜馅饺子也吃上了，还多了一块面，多活了一块面，又烙了个饼。忙到三点多，对吧？这五点钟就要直播了，我赶紧就洗了个澡就跑出来了。今天是一秒钟没停啊，从醒来一秒钟没停到现在，这精神头还可以吧？但我估计晚上这个哦，今天还四场直播，今儿还四场直播啊，这气儿还挺足，是不是？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这东西不白吃，肯定不白吃。说这个是不是都是智商税？完了，没盖盐，我没盖盐，我自己把它晃开来了，撒到处都是。不白吃啊，肯定不白吃啊。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来，九瓶装还有六组，九瓶装还有最后的六组啊。还有16分钟的节目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徐先生，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来？
2: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3: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个，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云长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4: 雷云长西洋参晓得的，老早都辣盖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搿只粉的，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脚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勿着，所以阿拉就买，觉得西洋参就买来，想勿到吃勿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雷云长的酸，就搿能介。
5: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五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那个有观众说想看看你真的做了还是假的做，我待会儿给大家看好不好？你先定，你定完了以后，我看你有订单了，我就回来以后，我就把手机给大家那个看一下，好不好？我还骗你不成？哎呀，我还骗大家不成？简直了！你们怎么还能不相信我呢？简直了！啊，待会儿给大家看啊，包括我今天的早餐以及我刚才忙活的这三顿饭。啊，忙活的这三样子饭，不是三顿饭，一顿饭啊。完了，还有啊，来了已经，还有那个什么，我今天的那个血糖、血压，我全部都给大家那个什么啊。这我的手机啊，来看一下，这是我刚这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2:47拍的，是不是今天？是不是今天？这是不是荞麦面？荞麦面很难包的，比那个白面难包多了，你知道吧？你们都不懂的啊。所以今天就为了和这个荞麦面，你看手都受伤了。这是多出来的一块面，荞麦面烙了个饼，可以吧？好看吧？漂亮吧？抓饭，对吧？那边一个炉眼坐着抓饭，这边包着饺子，下着饺子。这是原料。这是我早晨的血糖，空腹5.5，12点多。这个时间不太对啊，我没调过，但是是今天的，看到了没有？啊。这是我的早餐的一部分，这是我今天的早餐，早餐，早餐。哦，这是早晨的血糖，对，8点多的空腹血糖，对，早晨的5.5。刚才那个是，刚才这个血糖是餐后两小时，那个是空腹血糖，这个是吃完早餐以后的餐后两小时血糖。大家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如果要是有公屏的话，这会儿就给我打出来，啊，空腹血糖5.5，餐后两小时血糖5.5，稳不稳？稳不稳？而且我吃的很多啊，那些东西啊，吃的很撑很饱啊。我到现在我吃完早餐以后，我到现在我啥都没吃呢还，啊，吃了那个包饺子来，那个吃俩饺子，吃了两个饺子，吃了两口抓饭，叮铃哐啷就来了，可以吧，观众朋友啊？这个养生是有点秘籍的啊，回头慢慢跟大家说。回来吧，还有吗？这个三皮儿，还有三皮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也很重要，补气也很重要。气，你看啊，气如果要是不好的话，那个你的状态，你的皮肤的状态不会是这样的，就你的皮肤不会是这种白嫩嫩的什么的。你看这儿今天，哎，我这个手机一般是不会受伤的啊，但今天真的是受伤了，活没有活的。你看看看看看。这种它没有斑吧，是不是？是不是它没有斑，没有那种什么沉淀的那种感觉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你看血管清晰不清晰？你看我这血管去抽血去，你都不用勒，你看明显不明显，对不对啊？哎，这就是气息比较足嘛，是不是？还有我自己感觉啊，就是尤其是女人，如果要是气足的话呢，你的皮肤就会比较的蓬弹饱满，而且情绪也比较的好，就该吃吃，该睡睡。哎，我那个睡起吃睡足了就是这样，啊，昨天睡得晚一点，11点多还在聊工作的事儿，完了12点不到我睡着了，一觉睡到6点钟，上了个厕所，接着又睡到9点钟，哇，太爽了。所以你看，睡足了以后气息就足，再加上这些东西再吃上，对不对？你身体不好都不可能，懂不懂？来，我今天这后面就给大家聊天了啊，因为这个快没货了。来，谢谢大家，来，还有个三套。来，三套大组合，雷云上的香参粉，今天是粉，观众朋友，它的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没有别的东西，就是生粉，45克全部都是生粉，看到了没有？45克全部都是。说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这个东西是补气的，这个东西是滋阴的。如果你觉得你嘴巴干，哎，如果你觉得你烦躁，哎，等等等，尤其是女人啊，像到我这个年龄50多岁。那你得这些东西你得补上，你得吃上啊，你得让你自己的气血流通得顺畅，别给堵了，懂不懂？来了，该吃吃，该睡睡，睡个好觉啊，吃个舒服饭，那就行了嘛，对吧？人生还要怎么样呢？能吃得下去，能睡得着就行了。来来来，买八瓶啊，买9，不，你看，我都习惯说八瓶了，因为以前都是八瓶装，今天是9瓶装，价格不变，市场上900块钱，今天降400。499，八九瓶，九瓶不是八瓶，是9瓶，405克， 405克啊。一天怎么吃呢？上午3克，下午3克。不要学 VCR 里面那些啊，一泡泡这么多用不着。你看，就这一口水，甚至你可以再少一点。我这个水还是个凉水，就是个常温水啊。说你要说天气冷了，你用那个30-40度的水泡也可以的，但是不要弄得太热啊，不要弄得太热，好吧？看，轻轻一摇，它全部就化开了。轻轻一摇，所以说人家的浸出物是达到了多少？200多呀！开玩笑，浸出物含量是对212，看到没有这个标准？看到没？人家这个不是标准啊，人家给你检测出来检测报告，这才叫做好东西。你可以不在东方购物买，可以不买今天的，可以不买雷云上的，你不买不管买谁家的，第一你把这张检测报告给我拿出来，农残有没有检出？这个很重要啊，这可是在地里面的东西啊。农残有没有检出？浸出物标准是达到标准是多少？皂苷总量是多少？205，全部是200以上，一瓶勺就是1克，3克，完了之后一晃，哗喝掉就 OK 了。下午的时候再喝3克就 OK 了。听到了没？你看啊，我刚才因为我今天不是忙嘛，在家忙了一天，没时间喝水，我渴得不行，哭喝那个白水根本不顶用，肚子都胀成什么样了，还是觉得渴。我到节目中来喝了这么一丢丢这个东西，对不对啊？不渴了，现在你说奇不奇怪？这个微量元素什么的真的非常的好，好吧？我再收一下，还有6分45秒，最重要大组合没货了啊！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

只有八瓶，今天多加了一瓶，一模一样的。这个多加这瓶没有说是个加了个小样什么的，不是的啊，也是45克的，所以就是9瓶装。9瓶装的话，今天就是405克了。405克，如果说你一天吃3克，一个人吃的话，这个小组合，这个就405克的话，可以吃4个半月呢。4个半月才400多块钱啊，观众朋友啊，一个月才100块钱呢，我的天哪！所以说大家就抢疯了，今天啊就抢疯了。好吧，而且的话，这批货确实是好，真的没办法啊。这个现场就这样，到您家里您自己去晃悠也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个就等于属于没劲儿的啊，我都晃成这个样子，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啊，按1号键啊，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那个还有3分钟左右的那个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那个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再说两句我就转场了啊。我觉得人生啊，这个气息很重要，包括像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呀，天天说话的，以说话为工作的这种人也耗气。所以如果是老师啦，家里有老师的，主播的，这种天天需要跟人打交道的这种人，都是耗气的。我告诉你啊，比如说家里那个妈妈，哎呀，东家长李家短的，一天所有的事儿他都得管着的那种人，他耗气，他超级耗气。我告诉你，你给他买点这个东西吃啊。阿姨好，见节目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下一场直播也是我，是一个红光的医疗器械，好像是啊，就是哪疼啦什么的照上那个东西特别的好，之前我卖过一次啊。待会儿那个我就是那场直播啊，紧接着就是还有两分钟，好吧，一会儿见啊，谢谢大家。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换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好，那个还有四分半钟啊，这场直播就结束了。我再把最后的这个大组合的力度再跟大家说一下，之后我就得转场了，因为下一场还是我得从这个波要转到那个波啊。来给观众朋友讲一下，今天大组合抢得非常的疯狂，大概还剩个两套这个啊。为什么？是因为平时只有八瓶，今天多加了一瓶，一模一样的。这个多加这瓶没有说是个加了个小样什么的，不是的啊，也是45克的，所以就是九瓶装的话，今天就是405克了。405克，如果说你一天吃三克，一个人吃的话，这个小组合这个就405克的话，可以吃四个半月呢，四个半月才400多块钱啊，观众朋友啊，一个月才100块钱呢，我的天哪！所以说大家就抢疯了，今天啊就抢疯了，好吧？而且的话，这批货确实是好，真的没办法啊，这个现场就这样。到您家里您自己去晃悠也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个就等于属于没劲儿的啊，我都晃成这个样子，看到了没有？

啊，按一号键啊，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那个还有三分钟左右的那个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人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东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我们都要吃时令的一些这个产品哈、啊，到个鲜字呢，在我们春天会有春笋，那冬天会有冬笋。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鲜啊，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自然生长的一种这个植物。但是呢，很多人说啊，吃笋蛮开心的，但是烦在哪里？第一，剥笋壳啊，很烦。然后剥着，有很多一些浪费的，称斤称两一样称，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呢，整个笋当中，孩子们包括中老年朋友们牙口不好的，最好吃哪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笋尖儿那个地方。但是不可能啊，买回来之后都是笋尖儿，那么下头人卖给谁呢？哎，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所介绍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啊，我们登仙桥的有机笋类。我们有春笋十包，或者呢是冬笋十包带回去，今天价格都很划算，给大家看看。第一点，都是取到了笋尖儿、笋头那个非常嫩的地方。第二点呢，它是有机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十包我们的春笋啊，这个有机春笋纸片笋带回去150块钱，然后呢，或者呢，你可以买上我们的有机冬笋带回去十包150块钱。立刻请出今天的嘉宾和福州，福州您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笋子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啊，但是剥起来、清洗起来很麻烦。今天大家就完全可以放心，你拿回去3-5分钟一道大菜就出来了，
0: 对的，
1: 想每天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嗯、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登仙桥的品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6年就有这个牌子了，嗯、到现在已经足足70年的历史了。它是竹笋的老字号，就认准登仙桥，而且它还是中华老字号、嗯、啊，这个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新鲜有机。今天是有机的笋子，零脂肪、免切、免洗，而且是粗纤维。这是我们纸片笋，你看我们会有一个透明的视窗，嗯、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0: 铺满了。
1: 对，只采高山笋，什么地方的高山哈、啊？江西的，就是那个抚州地区的高山笋。大家都知道江西是老区嘛，那个地方就是高山特别多，竹子特别多，所以那边的笋子特别特别的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机标识直接就在这里，中国的有机标识、中华老字号的标识，然后这边农产品的地标，我们这个叫做乐安竹笋、嗯、有机的纸片笋。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哈、嗯、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
0: 放心。
1: 对、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念给大家听吧。
0: 好的好的。
1: 它的品名就叫纸片笋，它的质量等级是优级品、嗯、然后它的配料哎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就是竹笋和饮用水、嗯、但是这样好的一个配料表，我们居然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放心的买，这是我们纸片笋的部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冬笋的部分啊、嗯、也是这样的一包，然后一个竹笋在这边，同样也是登仙桥中华老字号，然后轻食优选，因为它没有脂肪啊，零脂肪、嗯、快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很在意这个的。然后冬笋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有机标识在这边、嗯、
0: 反正这些都是有机的、嗯、我们都拆开来吧，剪开来给大家看看，因为反正包装上的信息也看不清楚、嗯、
1: 反正
0: 拆开就知道了、嗯、
1: 对，
0: 很多经常买菜的买笋的包括自己包笋的对这个肯定有概念。嗯，这是我们冬笋那个最好吃那个笋头，
1: 哇，笋尖的部分
0: 你用它切一切，我们把这个春笋的地方也是剪出来之后啊，两盘大家看到这个笋呢，在这边它会有这种环形纹，嗯，环形纹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
1: 对的，
0: 包出来就像白玉一样啊，
1: 是，
0: 而且肉眼可见的是什么嫩，对吧？
1: 特别嫩，哎、
0: 掐大一下，
1: 哎呦喂、哎，
0: 是不是、啊、
1: 像掐嫩豆腐一样
0: 的？是不是嫩头的地方？
1: 特别嫩。
0: 啊、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纸片笋，
1: 这
0: 是我们的春笋。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
0: 我们的春笋呢，它净含量是300克，铺满哦，
1: 铺满。
0: 哎呦，那倒行，看，
1: 铺满。
0: 对对对，我把那个下头
1: 捡起来，捡起来。
0: 嗯、来看看。这个春笋当中，它春笋跟冬笋不一样，嗯、春笋是比较瘦长型，
1: 对
0: 吧？然后冬笋呢是属于这个矮矮的，但是呢上头那个尖的地方特别好吃。这边说纸片笋，就因为把春笋当中的所有那些、啊、尖头的地方，
1: 对，
0: 剥下来之后。你都不用什么洗，哎，稍微水里头焯一焯，
1: 焯一焯
0: 就可以吃了。
1: 凉拌也好，炒制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哎、
0: 你看有没有这种结的地方？
1: 没有，
0: 没有，
1: 都是好嫩好嫩，
0: 是非常非常的嫩、嗯。那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实在忍不住，本来要上节目的时候吃、哎。那今天呢，给大家先做到一道就是春菜当中跟我们的
1: 香椿、
0: 对香椿
1: 一起凉拌。对的，我们的这个纸片笋、
0: 哦、好吃，
1: 稍微焯一下水，然后直接跟香椿也要焯一下水啊，香椿是要焯水的。然后一起凉拌一下，
0: 对对对，你看一下，第一点我们整个量足、嗯，
1: 对，
0: 第二点呢，这个笋呢、啊、就是它嫩，看到吗？就几乎是这种透明的了，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加一点盐，嗯，加点糖，然后加一点点麻油，
1: 哎呦喂，
0: 然
2: 口水要掉下来
0: 了。对，刚才我们吃了之后好鲜呐、啊，
1: 好吃的不得了。
0: 笋本身就是这种鲜味十足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嗯、
2: 对，
0: 吃这个，这刚才是花椒，花椒特别特别通
2: 粹。我告诉大家，刚才这盘还要多，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实在受不了了，就我们俩狂吃了，才吃到就只剩这大半盘。其实本来还要多，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对，
2: 现在香椿上市的季节，然后我们把这个春笋跟它一拌，鲜上加鲜、嗯，我们叫它那个春季第一鲜也不为过
0: 哈，
2: 真的好吃。
0: 嗯，所以它可以凉拌，
2: 是
0: 也可以热炒、嗯，非常好。那还有就是给到大家看看、嗯，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标准，嗯、包括是选的那个就是部位，
2: 选取的部位好，给大家看一下。
0: 对对对，所有的都是选择来自整个笋，你看。最好吃的地方是哪里？
2: 其实一个笋很大的，大家买过那个整的笋就知道。
0: 对对，嗯，你要吃要挑的，为了不浪费，后面嘛煲煲汤炒一炒，撒点嘎子和洗洗衣土菜叶。对，但是好吃的，
2: 就是尖尖，
0: 就是尖头呀。
2: 对，
0: 今天无论冬笋也好，包括我们的春笋也好，选自就是我们的笋尖的。
2: 没错没错、嗯，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牌，非常有讲究、嗯，因为我们的产地呢就是在那个江西的老区啊，在抚州乐安，它是全国绿色那个农业的示范县，江西乐安。嗯，包括它的年均气候、日照时长、降雨量以及无霜期都非常的理想，所以呢，它的土壤是酸性，非常有这个红壤、黄壤，适合竹笋生长的土壤，嗯、特别适合这个毛竹的生长。而我们登仙桥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啊。嗯，江西老字号，江西著名商标、嗯、包括国家农产品地标，中欧互认首批的产品、嗯、它的品牌价值11.53亿元、哎，而且跻身全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100强和江西省农产品50强的品牌、嗯
0: 嗯。为什么这个笋好吃？就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啊发展，包括是就追求自己的品质。刚才我们的春笋看好了，看看冬笋。冬笋呢，像现在啊，比如说油焖笋，嗯，很好吃的。还有就是腌笃鲜，
2: 是
0: 你夏天的时候到了什么立夏啊什么，就是腌笃鲜当中好吃是什么？咸肉吊鲜味在汤当中，哎、
2: 真是
0: 好吃的当中啊！你看最先吃的腌笃鲜当中就是
2: 肯定是笋，对
0: 对吧？
2: 白白。
0: 我们的冬笋切下来，切下之后就看当中是不是有这一条一条的这个花纹。嗯，这个花纹是指什么？就是是不是嫩呀？是不是
2: 尖尖的那个地方？对，而且真的非常嫩，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说，哎呦，煮了好久我还吃不动，因为我们就给大家只用笋尖，就用笋尖，那些后面的硬的部分我们完全不要哈，只留下这个嫩嫩的地方。所以你稍微掐一掐，你感觉直接就可以把它掐断了。
1: 没有老的地方，
2: 没有老的地方，没有老的地方，就是嫩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你看。嫩到我直接夹子可以把它撕开，
1: 对，最粗的地方呢，比如说这边，
2: 好，
1: 你是有，嗯，一棱一棱的，
2: 一棱一棱的，
1: 都是。好多时候你吃到笋就没有这一棱一棱，它就会比较老一点点。
2: 反正今天保证给大家，不管是
1: 吃一吃尝尝，
2: 哎，纸片笋、还是我们整个的冬笋，都是尖尖的部位给你来制作的，老年人肯定吃得动，你吃到嘴里的口感就是笋里面的精华部分。
1: 确实，关键是什么？你不需要自己包了，
2: 是的，
1: 也不需要自己烧了，
2: 那个真的很费时间。
0: 先倒出来就好了。
2: 对的。
0: 看我们的这个重量啊，300克，
2: 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对，300克，它的固形物含量呢是这个也蛮好，大约等于应该90%左右吧。
2: 很高的但那个固形物含量，
0: 但是问题是它的分量足，然后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不良添加，就你吃笋吃的就是这一口鲜，而且都是有机的。
2: 对的，
0: 所以你拿出来之后水里一汆。拌一拌，炒一炒就可以吃了，
2: 10几块钱一包有机的笋。
0: 29分钟的时间啊，给大家说说我们的价格。反正无论是冬笋也好，春笋也好，一个紫嫩，再加上今天的性价比高，150块钱是10包，
2: 对
0: 对吧？带回去等于说每包就才15块钱，
2: 10几块钱。
0: 你外头去买买这种笋，你浪费的外头那卷东西，
2: 那个损耗都要算你的，
0: 是不是？你还得花时间，
2: 没错，
0: 你要花精力，还要下
2: 手，而且你不能只吃笋尖呐、那些不是笋尖的地方，你还得瘦着，是不是？
0: 所以我跟福州两个人再吃吃啊，
2: 再吃一会儿啊，
0: 对对对，
2: 真的太好吃了，大家赶紧买，
0: 很嫩。那有点时间打电话，订购专线的是02151299000。
3: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丛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 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0: 我们的这个，哎，其实冬笋跟春笋啊，两个我本来以为觉得像现在这个季节，什么春笋好一点，哎，没想到对半开，
1: 都好吃，
0: 都好吃，
1: 真的都好吃。
0: 你看到你烧汤啊，包括是炒红焖的，嗯，就比如说，哎，红焖其实春笋也可以，
1: 怎么做都好吃、
0: 啊，真的好吃，因为都是选择了笋尖儿。刚才我们冬笋拿出来之后，一批里头都是嫩，哎呦，
1: 大家都没有看到我们刚才多热闹，大动物就是拿着碗来吃，因为真的好吃，所有人吃过之后都很惊艳。
0: 前一场导演，因为我们这场导演呢，就过来之后跟我们对资料的时候说，我说哎，我赶紧吃吃，我这是相中这个春笋，
1: 强烈推荐。
0: 他吃好吃就说，哎呀天哪，我要进去做直播了，那真的好吃。然后把前一场导演说他你一定要去尝一尝。
1: 对，
0: 刚才我们就前一场导演过来之后吃哪个，我说都好吃，
1: 都好吃，随便吃。
0: 有香椿的，凉拌的，对吧？
1: 有炒的。
0: 对，不烫，不烫，他就吃了。这样就说，哦，怎么那么嫩啊？哎呀，
1: 真的。所以观众朋友，今天你要是没买到，我们真的会伤心的。太好吃了，这样的美味真的不容错失。因为我们今天的品牌是中华老字号登仙桥。有时候啊，你买那些笋呢，可能是这种快手的笋子，你会看到后面会有很多的添加剂、防腐剂，因为它就是那种要保存时间长嘛。但是因为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在这方面非常非常有讲究。首先，它是江西老区的竹笋，就是江西抚州乐安的竹笋，乐安。竹笋是一个地标，哎，就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它是一个地标，不是随便能用的。而且乐安这个地方就是全国的绿色农业示范县，而登仙桥是中华老字号，又是这个农业绿色示范县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所以我们不用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我们只用笋和水，应该说笋尖和水就能。真空灭菌，然后给你保存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吃起来是不是跟你自己去买的很辛苦的手剥的，把笋尖切下来料理好一样的放心？反正都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我就跟自己去市场买的一样的，特别放心、
0: 啊。是的，而且就大家如果买过笋啊，就像我今年春天我还买过这个春笋，蛮难保存的，
1: 蛮难保存，
0: 储存期不长，而且每一次买吧，外头去买这种什么小瓶直播的，都是5斤10斤的一买，
1: 对，
0: 你要每天这样子吃，你还得要自己。几波，
1: 对的。
0: 但是呢，一旦你忘记吃了，或者偶尔有什么时间没有吃了之后，它会烂，你知道吧？那这个不会，这个它帮你保存好了之后。而且是只取了笋尖儿，
1: 是
0: 你免去了自己手剥，然后呢，凉拌也可以，
1: 对，
0: 热炒也可以，烧汤也可以，各式各样。那么到了春天的时候，包括是春夏这个季节，你大鱼大肉啊，有些吃不进去的，你那个笋啊，调调腥味特别好。哎呦，
1: 笋的热量真的超低啊，艳华，对于女生来说那太好了，对健身人群来说也太好了，它的热量只有66千焦，我们平时吃个那个薯片可能2000多，对吧？吃个点心可能3000多。但是它的热量只有66千焦，又这么好吃，你真的可以放开吃。而且除了热量超级低之外，钙、铁、锌、硒、维生素、膳食纤维，还有果胶，还有各种维生素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我们今天快手的冬笋和纸皮笋都不用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色素，就跟你自己去买很辛苦的来剥一模一样的新鲜、卫生、健康。
0: 是啊，我们都是新鲜的，这个当季的一个有，比如说新鲜的批次，
1: 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所以说今天带回去就不容错过啊！10整包带回去150块钱，那立刻来抢现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丛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1: 欢迎回来，我这边吃的太舒服了。因为平时呢，我是爱吃笋的，但是就怕什么，就怕自己剥笋。而且每一次我去买笋的时候，因为它是带着泥的嘛，特别是这种笋，无论是春笋也好，冬笋也好，都有点带着泥。
2: 对，
1: 带完之后我就在想，哎呀，少剥一层，我觉得可食率多加一层。
2: 对的。
1: 那你会这么想，因为壳它也按照笋的价格来给你称的，
2: 都是你自己要承受的，
1: 对吧？但是今天不是，今天所有带回去都是可食部分，
2: 对的，
1: 这是第一点，而且都是选择了笋尖那个嫩口的地方。那无论是春笋也好，冬笋也好，我们先来看看前面开出来那个冬笋。
2: 好，
1: 冬笋呢开出来之后呢，就是一个笋头，
2: 对，
1: 对吧？就尖
2: 尖
1: 的
2: 地
1: 方。然后我用手去捏，你看到吗？嫩啊，嫩芽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我用手去拨它、掰它，都能够吃。
2: 徒手掰它，
1: 对不对？
2: 因为它真的好嫩，
1: 对，
2: 都没有那种纤维感。
1: 是的，你看当中啊，它整个的一个品质，一节一节，一棱一棱，就是好的这个笋。
2: 对，好的笋，这个非常棒的一个品质，一点那种纤维感都没有啊。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漂白剂，这个一定要给大家承诺。有时候大家愿意去菜场买，自己剥，费那么多辛苦，就是害怕这些东西。我也喜欢这种快手的笋，但是我今天没有添加了防腐剂、香精。漂白剂我就能放心的买了，我真的省了好多时间和精力，而且一包合下来才15块钱左右。
1: 对对对，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春笋，今天我是觉得呢，既然是春天春夏季节，
2: 来，
1: 你两个要选的话，我是推荐春笋。
2: 中华老字号邓仙桥的品牌，它是1956年就有了，而且新鲜有机，这是有机的，有机标在这个地方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另外，我们今天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1: 看不清你就读吧。
2: 竹笋就是饮用水，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我现在开一包，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因为都是有机的，然后都是嫩头的地方，
2: 这个、
1: 所以好吃。
2: 谷形物含量是80，非常高的谷形物的含量。
1: 给大家看，我们整个拆开来之后，这是我们的春笋。春笋当中呢，它是弄到了这个纸皮笋，帮你剥好的一圈一圈，
2: 好大一盘子，
1: 对吧？然后我用筷子的背面给大家看看，是不是？
2: 对，
1: 都是清晰可见、透明状。
2: 是，
1: 无论您是凉拌，你有时候乍一看，根本等无意嘛，等不出虎皮嘛，
2: 又薄又嫩又透明啊，没有那种老的纤维的老的那种丝儿。
1: 免去了你自己包，然后我们又是中华老字号，又是有机的。
2: 对，
1: 你到外头去买买有机的笋、有机蔬菜多少钱？
2: 好贵哦，这个是有机笋。
1: 你看这个呢，带回去之后可以凉拌。刚才前面我们跟那个香椿笋凉拌可好吃了。
2: 对的。
1: 然后呢，你稍微就炒制一下。这个是跟我们有一些这个蔬菜、
2: 红椒啊、咸菜一起炒。哎呦，这个真的好吃得不得了。
1: 对的。
2: 这些笋呢，会把这个咸菜呀，或者是彩椒的味道完全吸到这个那个笋里面，因为它会有一些纤维嘛，所以这个笋的鲜上加鲜，除了笋自己的鲜美，还把其他食材的鲜味全部吸来了。关键是老年人牙口不好，一定吃得动，没有那些丝丝，没有那些筋筋，因为它非常的嫩，真的太好吃了。
1: 是的，第一点我们量大，
2: 对。
1: 第二点呢，给大家听听啊，笋好吃是嫩、脆、爽口，
2: 对。哇，我听到你这个嘎吱嘎吱的，像小松鼠一样的，真的很嫩，
1: 你感觉在吃面条，
2: 脆爽，是的。
1: 自己弄到春笋，有的好剥嘞，一卷一卷的，
2: 是
1: 这个嫩好吃。那么大口下去，如果说这个笋不嫩，完全就是
2: 卡住了，塞牙了，
1: 吐出来，
2: 对的，
1: 因为它是嫩的笋，而且是嫩渣渣的笋，
2: 每一口都不会浪费，没有要吐出来的渣渣。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香菜，然后胡萝卜拌这个笋，太 好了，我觉得这是太健康的一道菜了。嗯，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的高，然后维生素 B 对吧？嗯，然后钙、铁、锌、硒、维生素这里面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嗯，包括到笋里面哦，它真的热量那么的低。
3: 对，
2: 你平时说哎呦我要少吃点东西，我要控制一下热量，这个你大胆吃，放开吃，它100克里面才66千焦的热量。
1: 像粗纤维嘛，
2: 对，
1: 你平时含量特别高，每天早上要用很大力的，你吃点这个。
2: 对的，再来一个
1: 啊。而且我发现那两道菜，笋的灵魂是什么？烧笋，
2: 烧笋
1: 加一点点糖，
2: 对，
1: 它更鲜。
2: 哎，这个是冬笋烧鸡，
1: 油焖笋啊，你也可以做。这冬笋当中红烧的，
2: 红烧红烧，这两块你都已经分不出来哪块是鸡，哪块是笋了，对不对？而且鸡的鲜味都被笋给吸收掉了，朋友们，这个笋嫩成什么样子？我直接拿夹子，这个夹子是钝头的，没有尖头的。直接一掰，我把这个笋都掰开了。你家里的冬笋，你要用这个笋尖，你才能把它掰开。你家里但凡用靠后一点点的部分，你都是掰不开的。但是我们今天笋嫩到这个地步，就是直接用那个夹子都可以把它撕开。
1: 对，我就这么说吧，
2: 好像红烧肉。
1: 如果你平时的这个烧菜啊，是以煲
2: 红烧肉
1: 汤为主的，你放笋，你就买冬笋。那如果说你说我就要吃现在的春天第一口鲜，你买我们的纸片笋的春笋带回去，我再尝两口，越是清就是清爽的辣它好好吃。
2: 我觉得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俩就可以把这所有的菜吃完，因为太好吃了。我们都是吃过中饭的，但是因为它太好吃，所以真的没有办法。这个笋是有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县江西乐安这个地方，非常适合竹子的生长，因为它是江西老区的竹子啊，竹笋包。扩到在这样的绿色食品线，我们非常有名的登仙桥，它是江西老字号、中华老字号，也是中欧互认的首批产品，也是江西农产品50强的品牌，包括优质产品、畅销产品金奖，获奖无数。今天给大家在东方购物带来有机的笋，一包合下来才10几块钱。
1: 再给你看看，我们春笋也好，冬笋也好，取哪个阶段？笋当中最好吃的，平时都是挑着吃的笋
2: 尖尖，
1: 对吧？后头老的地方不好吃的
2: 都不要，
1: 你要嚼一嚼，嚼不动吐出来的没有的，
2: 就是前头那一段
1: 特别好吃。
2: 对，
1: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又是有机的，又是帮你都处理好的，没有任何损耗的，带回去保质期还是12个月，
2: 对，12个月，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这点太重要了。
1: 我很喜欢吃什么？你10包带回去，你每个月吃一顿。其实都不可能嘛，
2: 不可能，
1: 你肯定能消耗
2: 掉。我一个星期起码吃3餐，好好吃。
1: 150块钱带回去，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丛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0: 讲哦，我跟付舟两个人花枪花吃得好开心。
1: 哎呦，我们就是
0: 对，以往我在这个锅当中啊，就是选择笋的话呢，都有点想就是不要选择那些吃到老的。
1: 对，
0: 因为什么？就是上餐桌你吃到老的笋很尴尬，因为你想吐出来，
1: 想吐出来，
2: 你又咽不下去。
1: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
0: 今天我们都是嫩头，
1: 都是笋尖尖啊。所以不管你是买纸皮笋也好，还是买我们这个就是冬笋的尖尖也好，你都放心，没有要你嚼不动吐出来的部分。
0: 对，
1: 所有的损耗我们来承担。因为观众朋友，我们是专业做笋的地方和企业哈。首先，登仙桥这个品牌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西老字号，它的产品畅销全国，而且出口到欧美呀、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的获奖无数啊。而且它是首批中欧互认的产品，乐安竹笋本身就是国家农产品地标的一个产品，就跟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一样，你不是说我在那里挖一颗笋我就能叫这个的，它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批的。而且乐安这个地方，它就是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县，江西乐安，我们说老区江西什么井冈山呐、乐安呐、抚州啊，到处都是高山，适合打游击战，对吧？长满了那个就是竹笋，就是那样子的地方给大家出产的笋，所以品质真的太好太好了。关键我觉得一般的那个袋装笋啊，一定会加一点这个保水剂、那个稳定剂、或者是什么防腐剂。我们今天工艺好到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所以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鲜美，而且呢都可以吃，没有任何地方是浪费的。你要炒着吃啊，拌着吃啊，都可以，对吧？关键是现在电话线排队人数很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家家户户可以清凉厨房的好帮手，那就是我们的八宝酱了。那以往啊，在东方购物所出售的八宝酱，包括我们自己家里会做的哈，大家中晚的时候我们就怕一个点就怕辣，而且呢就怕什么，怕到咸但是不鲜。那今天给大家来进行啊这个推荐的八宝酱，跟以往的不一样，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就不同。以前我们八宝酱当中有比如说是笋丁啊、鸡肉啊，对不对，猪肉等等，这些已经算是蛮好的了。但是今天看看我们的名称，鲍鱼八宝酱，而在整个的配料表排名首位的就是鲍鱼了，那个鲜美的味道是自带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燕华说的，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追求什么清凉厨房，
0: 哎，
1: 这两天天气温度已经慢慢升温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八宝酱的话呢，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大家的心头号，因为你可以什么开罐即食，又可以做什么菜，然后的话呢做佐料都没问题。关键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这个配料不一样啊，我们的名字就叫做鲍鱼八宝酱，不是辣酱啊，八宝酱。所以里面除了传统的八味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添加了鲍鱼、鲍螺，所以更鲜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构成组合非常给力啊！
0: 是的，我们每一罐的净含量呢是180克的一个净含量啊。今天本来是8瓶的，后来我们说因为是东方购物庆生啊，庆生月当中，再多加2瓶吧，10全10美。那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0整瓶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99块钱，每瓶核算下就19.9块嘛。自动订阅 APP 订购的话，再加算上积分，更加优惠了。
1: 对的，
0: 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它有哪些特点。
1: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地道的食材。那我们今天一样是啊，八宝酱的这个成分先给您看一下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什么有香干、有杏鲍菇，然后花生、大豆、竹笋这些，对不对？了不起了。但今天我们还什么？还有鲍螺，鲜美啦。还有鲍鱼，是不是也很好吃？还有我们的走地鸡肉。所以你想想看，加入了多几味的这个食材，让我们今天这个口感层次更加的丰富。而且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如果做一些比如说八宝酱等等的，你要把这些食材全部的你看啊搜罗到一起，
0: 是的，
1: 然后还要洗净，还要切配，还要讲究配比，就很难了。
0: 是，
1: 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了，所以它的口感特别的棒。另外就是我们的炒制工艺很讲究啊，优选到地道的这个好食材之外，大火炝锅，然后文火进行炒酱，慢慢慢慢炒制出来，然后蒸煮灌装。每一罐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扎扎实实，燕华刚刚说了啊，18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味道香得不得了啊。
0: 是的，你平时呢就拌饭呀，包括是拌面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关键是看看180克当中，它是不是可以当做

0: 菜来吃，因为很多人啊都会觉得酱嘛，对不对？拌一拌，当中没什么这个干货的，给大家看看，清晰可见。
1: 哎呦，我们这是这样啊，就倒出来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八宝酱的话呢，食材很多，很扎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里面的肉啊，包括我们今天的香干啊、走地鸡肉啊等等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大块大块的，对吧？以前是小悠悠的，
0: 铺铺满哦。
2: 哦，对。
0: 你们可以我们用筷子来夹一夹，对不对？都是这种啊，可以当做菜来吃的、品尝的。啊，颜色也是非常的这个娇艳欲滴，对不对？那花生都是整颗的，笋丁呢也是一整块一整块的啊。
2: 对。
0: 给大家稍微尝一尝了，空口它其实就能够吃了，
2: 没问题。
0: 来尝尝它那个味道，会不会很齁咸？有没有辣味？
2: 对的，你看啊，大块大块的，肉眼可见的肉头，还有什么口感？
0: 鲜
2: 鲜，
0: 它鲜中当中有一点点甜滋滋、甜蜜蜜的味道，很多啊，江浙沪的朋友们特别喜欢了，而且啊，你会发现这个干口吃，包括您拌饭、拌菜、拌粥，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2: 好，
0: 可以当做饭来吃，甚至于我们说这个拌拌什么馒头啊、面包啊。在当中，对不对？也是比较好的啊。
2: 给大家做几个特色菜啊，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现在在家里的话呢，想要快手菜，你想看啊，在家里做一个豆腐煲很不错吧？但是你少了一点点点睛之笔，
0: 对，
2: 就是把我们今天这个啊叫八宝酱啊，直接淋在上面。您来看看，市面当中您去吃吃看，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这个灵魂所在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啊，今天直接你看啊，入锅以后特别特别的不一般。然后关键是什么？这个味道的话呢，直接侵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煲里面，特别特别的香啊。除了这样吃之外的话呢，还可以干嘛？家里拌个面。
0: 对，
2: 天气是不是热了，对不对？您平时在家里做个凉面或者汤面都没问题。
0: 对，
2: 但是记住了啊，我们的灵魂是什么？一定要记着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你看啊，一定要什么，放上一些些，不管是一瓶的这个四分之一、二分之一也好，都没问题。
0: 对，
2: 这样一份其实市面当中你去买买看啊，也不便宜的啊。
0: 是的呀，
2: 好吃的不得了。或者你做粥的时候啊，等等都没问题。
0: 是的，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是八宝酱做的一些食材，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炒年糕，但是辣酱我们这个不辣的，我们是鲍鱼八宝酱，58块钱一份，对吧？
2: 对对。
0: 那这个是腰果八宝酱啊，也是香辣的，78块钱一份。
2: 是，
0: 其实今天核算下来每一瓶只需要19.9块，你无论炒菜呀、拌饭啊，你不用一整罐都用掉的嘛，也就几块钱就可以吃上一顿了。
2: 是，
0: 最后的33分钟时间，再次给您强调一下，今天是8+210罐装的大组合带回去，199元，每罐核算下来才19.9块。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划算，好吧？清凉厨房，有时候尴尬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不高兴做菜的时候啊，弄点粥、弄点面，真正好，拌起来又鲜美又好吃。而且当中你看，要蔬菜有蔬菜，要海鲜有海鲜，要肉有肉，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3: 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4: 来，八宝辣酱，八宝辣酱。
5: 你这个菜啊，
4: 哪能讲？
5: 上海滩number one。哎呦，
4: 呀！
5: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6: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7: 也是很多菜嘛，对，
6: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7: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吃口会比较有点甜。
8: 最讲究的不啦，也就是讲的这个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嘛。
7: 这个里面也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呢？
8: 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7: 可以给我们讲讲哪8样？
8: 八宝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9: 搿只牌子对伐？我老早晓得唻。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个。老早头有得无锡个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个。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个，侬可以啊。里向有得8样物事。
10: 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菜也没意思。平常是老吃力个，葛末我就买了搿回来哦。阿拉先生有趟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和只面，有趟是嘛吃眼冷面一拌，有趟是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阿家又百搭，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甜绵绵。
0: 好，观众朋友们，

0: 电话线已经开始，非常的繁忙了。提示一下，这款八宝胶呢，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登录过，因为也是应了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要求。
1: 对，
0: 上了年纪之后啊，无论是虾花档也好啊，气管也好，对于辣味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的抵触，或者说吃不惯，对不对？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辣味，它是鲜甜啊，非常的好吃。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品牌，包括它的制作工艺啊，来自我们这个无锡。
1: 对，
0: 无锡的很多一些啊，这种西方的名菜配方。 当中就会有到百年的厨艺精髓的演化而来，鲍鱼作为一个基底当中非常鲜美的调鲜味的一个食材，当中是实实在在有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鲍螺、鸡肉、杏鲍菇、香菇、笋、黄豆、花生、植物油、蚝油等等，对吧？
1: 是
0: 甜面酱啊等等等等。所以自己想想看，无锡人本来吃东西，无锡小龙它那个甜口蛮浓的，无锡排骨，对不对？也很好吃，它那个酱汁啊。
1: 真的是调到你的心坎当中。
2: 对对，
1: 所以家中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说，哎，现在就喜欢吃这种这个新鲜的东西，要调剂它的口感的。今天这个八宝酱可以带回家。
2: 对的，刚刚燕华姐在说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口水都流下来了啊，因为确实的话呢，这个八宝酱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是要调到就是上海人喜欢吃的这种纯粹的口感是有点难度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食材的话呢，很讲究。你看哦，精挑细选哦，真的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我看到什么。 香干啦，包括我们说黄豆啦、杏鲍菇啦、竹笋啦等等，这是什么？屡见不鲜，我都见到过的。但今天我们有鲍螺，还有我们今天的鲍鱼在里面，所以今天什么提鲜调味特别棒。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食材是真材实料，大块大块的。所以以前我们说吃到酱的话呢，可能什么绵绵的、沙沙的，只是吃个口感。但今天的话呢，哪怕你做个主食都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有了它以后，哪怕后面天气再热，你今天要个快手菜没问题。 有了我们的八宝酱以后的话呢，哪怕有很多的各色的一些佐料，你不用放都没问题了啊。一两勺过去的话呢，这道菜就鲜美无比了。
0: 是的，那今天东方购物是给的大家八加二的组合，您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叶黄素，这两天凑单凑的非常好，包括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康梅它的麦卢卡蜂蜜，15+的，这个呢也是在春季交替的时候呢，大家是说哟，这个当中对于这个毒麦素的成分也是比较高的，2280。包括还有我们刺马驼的。 这个东冲夏草当季的新草，你也可以来进行凑单。
1: 对，
0: 这凑单是什么？本来这些商品已经是周年庆的福利单品了，
1: 是
0: 价格组合已经是给您打上折扣了。哎，再加上今天这一款的八宝酱199元，正好也是凑单的神器，满满3件，满3888元，还能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等于说两套的八宝酱你都是白送给大家的，对不对？那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吧，
1: 好，
0: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哟，一开始觉得哟百宴这个品牌，到无锡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牌子。
1: 对对对，
0: 多么好吃嘛！
1: 是的，西方菜的一个代表。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啊，都是这样啊，一罐一罐的，大家放心，我们这个批次很新鲜。像我手中拿到的是3月份的批次啊，12个月的常温闭光储存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普通的八宝酱哦，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字叫做鲍鱼八宝酱，意味什么？里面真的有鲍鱼在啊。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这里面到底有哪些食材？来，这样看啊，看的不过瘾，我们把这个食材有部分食材直接你看啊，拿到了直播当中。
0: 对对对，
1: 我们就问问大家。 您在家里如果自己来炒酱，要把这些食材搜罗进来，低花费不少。
0: 我跟你说，这个鲍鱼，你以前看到，比如说是酱类的，有没有鲍鱼？很少，对吧？那还有呢，就是鲍螺，
1: 鲍螺
0: 不够了，还有这鲍螺，它呢整个的口感也是不费牙口的，你只要嚼一嚼，非常的好。关键它是自带食材当中自带鲜味，海鲜味的嘛。它就吃价格，就如果你在外头说19块9，我能买到这个八宝酱或者八宝辣酱，可以吧？可以的，
1: 对。 但是问题是，你能买到鲍鱼的八宝酱吗？难哦，
0: 对不对？非常难，而且配料吧当中大家可以带回去看啊，排了首位的就是鲍鱼，
1: 对，
0: 它的鲍鱼的添加量非常的多，是吧？
1: 是鲍鱼也好，鲍螺也好，都是给大家什么增加口感，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现场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倒出来看看，每一瓶180克，爸爸妈妈担心就说，哎呦，这个180克里面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粉粉面面的，里面看不到真材实料的这些东西，恰恰相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里面。 面的啊，不管是笋丁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都是大块大块大颗大颗的，所以大家是什么？就吃到嘴巴里面，你是真的觉得什么？就是大快朵颐，很有口感。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酱的这个颜色，大家看到吗？就是爸爸妈妈一看这个色泽就知道，哎呦，这个工艺真的很讲究，特别棒啊！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有嚼劲，然后吃口也特别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开罐即食，你可以做佐料，也可以直接上我家吃啊。

0: 这个一个酱啊，这明明就一道菜了，对吧？然后有荤素搭配，还有海鲜都在里头了，
1: 来，
0: 而且呢就不咸，就是不是那种像什么酱为了让你下饭咸到齁的那种感觉啊，它不是。你平时早上的时候，包括这两天天气不是热吗？弄点粥过一过，
1: 来
0: 弄点馒头。
1: 夹一夹，
0: 夹一夹，
1: 对，不用多啊！你看一两筷子搞定了。我要尝尝中饭，我刚好就是要秉着这顿来吃。
0: 确实，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啊，这两天天气慢慢热了，包括平时说不高兴弄的时候，就算高兴弄了，这个东西翻炒一下，你能省很多很多事情了，对吧？味道帮你调好了，
1: 对，
0: 食材帮你选好了，还有鲍鱼，还有鲍螺，还有我们这个春笋，包括是鸡肉等等等等。所以呢，就一个字鲜，而且呢不花费任何的一些时间啊，包括精力就可以了。
1: 对，
0: 看待即时，我们嘛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1: 是
0: 保存的这个低温储存，
1: 对，
0: 不需要额外放冰箱。当然了，如果您开罐之后没有没有那个吃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当中，也是尽快吃完。每一瓶是18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难得给到大家啊，十瓶装带回去是199元。你也可以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是我们的叶黄素啊，可以来进行凑合单，包括冬虫夏草也是比较不错的一种选择，包括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以及是限时现货的优惠的力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这是八宝辣酱，
3: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它起来浓油赤酱啊，味道啊。
4: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是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5: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这个呢是来自我们的无锡的品牌啊，百宴的鲍鱼八宝酱
1: 是
0: 啊，所以在上海朋友们的心目当中觉得哟蛮好吃的，很鲜，然后呢它也甜滋滋的哦，鲜唧唧的。电话直线忙线199元是8+2十罐装十瓶带回去。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啊，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瓶的价格10来块钱，然后10来块钱关键是什么？你在家里你自己不用动手。刚燕华也说了，我们是开罐即食，所以像现在其实天气也蛮好的，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甚至会想着去外面，周末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去什么赏赏樱花，外面扎扎帐篷。但你想想看啊，把这个八宝酱带出去，有的时候也是不错的啊。
0: 对，或者是出去旅的时候啊，可能走南闯北的，包括无论是国内的，有些吃辣地方可能有些朋友吃不惯，
1: 吃不习惯，
0: 或者呢还要到这个国外境外去旅游的啊，他们那些西式的餐厅也是吃不惯的。
1: 哎，
0: 您可以把这个酱放在身边，
1: 对，
0: 弄点主食，弄点面包，弄点馒头，你就可以吃一顿非常舒服的一个这个菜肴了。
1: 哎，
0: 还有呢，就是像现在啊，比如说做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比如说炖蛋，
1: 哎，
0: 对吧？清蒸的蛋，
1: 对，
0: 清蒸的这个炒的那个清炒虾，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蔬菜，
1: 哎，
0: 你就把那个八宝酱淋上去好了，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1: 是
0: 不需要你自己再进行调味调任何的味道了，
1: 对。
0: 而且它跟以往你用到比如说我们厨房间当中那些佐料酱油啊豆瓣酱啊那些佐料哎不一样，味道它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烧出传统的家常菜但是不家常的这种味道。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是西方菜的一个代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佐料就原料就有这么多，这还是冰山一角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黄豆香菇，然后我们今天的杏鲍菇，还有走地的这个猪肉鸡肉，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黄豆花生都有。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吃价格的来了啊！刚刚燕花也给大家看到我们的鲍螺鲜不鲜，我们的对鲍鱼好不好？所以你想看把这些食材你自己去买，你搜罗起来就费劲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有，每一罐的话呢，开罐就可以吃180克的一个分量。关键是什么？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有很多的爸爸都说这个酱哦，我一定要看到真材实料。如果这个酱不好的话呢，我一看啊，里面这个比如说肉头大不大，然后每一块每一块炒出来的这个颜色怎么样，我自己就知道的。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酱真的叫与众不同啊。首先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碗没问题，你在家里做主食可以，就我们说做主菜吧。然后或者很多的爸妈都说，哎，我今天是什么做一个调味的也没问题。你看啊，大块大块，不管是笋干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肉眼可见的，而且吃口啊，再给大家尝尝。就在家里的话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吃个泡饭的时候，你别光吃泡饭呀，你把这个拿上啊。
0: 对，它是这种鲜，而且关键呢，跟以往那些比如说是变成了肉糜呀，都已经搅碎的那个酱不一样。它这个酱就像是一道菜一样。
1: 对，
0: 而且这个菜啊，起码是8个比较吃价格的很鲜美的食材混合在一起。那这款的酱跟以往的八宝辣酱的区别就在于，它有鲍鱼，
1: 哎，
0: 它有鲍螺，对吧？所以呢，它吃价格，然后呢更加鲜美了，是海鲜的那种鲜味道啊。
1: 对。
0: 那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十整瓶带回去。这款商品啊，我不知道这个妍希之前因为也接触到过它，对吧？
1: 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很长很长时间。
1: 对。
0: 每年到了，比如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吧，大家说又天气热了，
1: 是
0: 要出去走走了，不太高兴进厨房弄了。
1: 对，
0: 这个酱家中备着，保质期呢是12个月，我们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避光阴凉处进行储存就可以了。12瓶带回去199元，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但实在是体力不支，
1: 觉得弄不太不动，
0: 对，
1: 过年过节刚刚啊，2月份、3月份弄了已经是蛮累的了。
0: 对，
1: 我们要修炼养息，稍微这个休息一下下。
0: 是。
1: 那4、5月份的正好是外头春暖花开的，你可以想办法出去解解孩子啊什么之类的。今天星期五，很多一些爷爷奶奶都会说小孙子、小孙女要过来哦，吃饭了。你平时呢可以烧一点点，其实中老年朋友们特别上了年纪，其实也好巴适也好，想要付出弄点好吃东西，但实在是体力不支，
0: 对，
1: 觉得弄不太不动，
0: 对，
1: 过年过节刚刚啊，2月份、3月份弄了已经是蛮累的了。
0: 对，
1: 我们要修炼养息，稍微这个休息一下下。
0: 是。
1: 那4、5月份的正好是外头春

是今天呢也是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和力度了，对吧？满满的呢是十整罐带回去，十整罐每一瓶的这个克重18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最后十分钟，我们今天的这个备货也是啊，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0: 对组的名额都
1: 没
0: 有
1: 对
0: 不
1: 对，
0: 把握住啊，
1: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这生活放心够，下周就是入伏了。很多人都说到了夏这个时候，汗出的特别多，然后人没劲儿，然后呢也没什么胃口，吃东西的时候老觉得不想吃东西，对不对？然后呢体内的湿气也比较重，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夏季哈这种暑气很重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一个很好的调养？哎，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蔡子浩。 蔡子浩在东方购物，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对吧？他们家的各种阿胶糕到了冬天的时候很受欢迎，还有他们家的芝麻核桃粉等等。今天这个蔡子浩他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叫陈皮薏仁茯苓膏，啊，这个呢就是说对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去这个暑气，对大家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那今天我也特意请来了傅周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个好的产品，欢迎傅周。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想必大家都会觉得今年的这个梅雨天特别的。 漫长哈，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今年的这个湿气也会特别的重。比如说，舌体胖大有齿痕，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是不是旁边感觉好像牙齿咬着一样，会有那个齿痕。然后呢，肚子肥肥松松的，感觉其他地方也不胖啊，为什么肚子老是减不下去？上厕所的时候可能一次还冲不干净，老是粘在那个马桶壁上，这就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说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去湿季是好时节？就是三伏天。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年三伏天啊，它是。 排湿的黄金期，初伏7月19号马上就要到了。如果大家今天下单赶上初伏了啊，然后到7月28号，末伏呢是8月18号到8月27号这段时间排湿黄金期，大家抓住了。因为这个时候是人体啊一年四季阳气最盛，毛孔开得最开，包括到你的这个血管也扩张的时候，把湿气排出来，抓紧这个黄金期，否则就要又等一年了啊。
0: 嗯，咱们今天这个我们说陈。
1: 陈皮茯苓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膏体哈，它的这个里面的配方包括有哪些好的成分？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蔡字号，我们是隶属于哪个品牌下的？我给大家再来看一眼，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上海蔡同德保健品经营部有限公司，然后蔡字号，您看啊，蔡字号的陈皮薏仁茯苓膏，遵循古法真材实料，这一罐是280克，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您看。 里面有没有水？连水都没有。第一位，蜂蜜，大家都知道，像这样的膏，首先它是要用蜂蜜来做基底的。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薏仁，添加量6%，薏仁是祛湿的，大家都知道。然后在祛湿的同时，我们要补脾，什么补脾？四时神草就叫茯苓，添加量也是6%。还有补脾的好东西，白扁豆，它叫脾之果，对脾非常的好。还有您看。 和胃的祛湿的山楂、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陈皮，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藿香，我们平时喝的那个正气水儿，大家都知道哈，对胃特别好的鸡内金，而且鸡内金特别厉害，有一些种种，有一些哎小圆块儿啊，鸡内金非常非常的好，还有祛湿的赤小豆，不是红豆，是赤小豆，《黄帝内经》里面写的就是赤小豆，然后这个芡实也是补脾的。 山药也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夏天口苦口干，我们要降暑气。荷叶、麦冬、莲子、菊花很适合这个季节，还有桔梗、干姜。 甘草、砂仁对胃、对肺、对脾都很好，这个很厉害。杜仲雄花，这个您去查哈，现在非常的流行。它里面有一种特别好的东西，叫做绿原酸，对我们睡觉、对我们血管都非常的好。还有肉桂，值钱的来了，我们里面还有燕窝，还有补气的黄芪。
0: 所以啊，这个配方很全面、很全能，既帮你补五脏六腑，又帮你祛湿。每天我们就吃上10克，一餐10克，一天呢最多最多不超过30克就可以了。对，嗯，我刚刚算了一下，差不多有20来种，
1: 20几种啊，
0: 20来种，所以它这个方子确实还是讲全能啊。我们倒一点给大家出来感受一下它这个方子的这种粘稠的程度。
1: 是的，是的，我稍微给大家来倒一倒，看一看大家这个八凡。 九制的这种非常浓密的这种感觉啊，你看我就是，对，它不是那种细汤寡水儿，我可以拉丝成线。你看我拉的非常非常的细，它也不断。
0: 对，
1: 然后我稍微给它就是往上一拎，它就收住了啊，它不是那种稀稀粒粒的清汤寡水的。
0: 你看看，这个熬制的真好。
1: 琥珀色，哎，有点像那个瀑布的感觉啊，有点像那个阿胶拉丝的那个感觉啊，非常非常棒。这种琥珀色的一个膏体，然后这里面这些非常好的东西都是古法，遵循古法，然后古法给大家秘制的。 蔡同德堂嘛，蔡字号嘛，大家都信赖这个牌子，所以选料还有工艺一点都做不了假，非常非常好啊。嗯，
0: 我们是选材、清洗、浸泡、
1: 对，
0: 熬制以及浓缩，最后化膏、过滤、收膏。嗯，整个的过程呢，就是为了出来
1: 是
0: 这样的一杯好膏，
1: 好高，对，啊，
0: 那它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
1: 是
0: 分别都是
1: 对
0: 对应咱们哪些需求的？
1: 对，刚才跟大家讲了，大家觉得二十几种特别多
0: 哈，
1: 很难记，我们就大概记一记。它首先对胃非常的好，陈皮、茯苓、麦冬、鸡内金都特别的养胃。还有就是今年三伏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课题，就是要祛湿，薏米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帮您祛湿的。另外啊，如果你的脾不健的话，祛湿这个叫事倍功半，因为脾就是你身体里面天然掌管祛湿气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脏器，所以我们在祛湿的同时，两手都要硬，就是要健脾。芡实、山药、黄芪、燕窝都是帮你健脾的，所以我说这个方特别特别的全能，就在这里。
0: 是的，除了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方子，相对来说它配的东西非常的繁复，
1: 对，
0: 非常的讲究之外，香精、增稠剂、防腐剂、甜味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1: 对，
0: 所以说你自己来吃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放心。今天呢它的专柜价是有的哈，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69块钱。
1: 是的，
0: 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贵，因为它毕竟它有那么多的
1: 对
0: 好的东西在里边哈。
1: 是，
0: 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力度很大，
1: 对，
0: 专柜总价是552，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199，算下来单罐的价格只要24.8元，
1: 一杯奶茶钱，
0: 哎，真的就是一杯奶茶。但是你想看，你这个至少可以
1: 10天，
0: 这个10天半个月，
1: 就是按最大量吃，你要吃10天了。
0: 对，如果你说没有那么大的量，我可以吃到2周左右，
1: 对，没问题。
0: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刚好在这个季节给大家可以说是及时雨送上来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025119900。
2: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个那种闷胀的感觉，这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3: 你有这种感觉？
4: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这个总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3: 就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4: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能有什么气累了，
2: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5: 痰湿咳，什么痰湿咳呢？他咳嗽的声音比较重，痰特别多，他的痰呢又偏白，而且大多数的比较稠。肺是储痰之气，脾是生痰之源，那个痰从脾胃生出来以后就上存到肺里面，引起肺气不宣就咳嗽了。哎，我们这个陈皮就会健脾祛湿，就脾健了，湿去了，它痰呢就没有生化的根源了，没有基地了。
2: 芡实米，
6: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7: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蔡字号的陈皮薏仁茯苓膏啊，这个我们终于等到蔡字号来给大家带来这个
1: 对
0: 好的这个健脾祛湿的这样一个茯苓膏了。因为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会去吃蔡字号的芝麻核桃粉，
1: 对，
0: 然后呢去吃他们家的各种各样的好的这种可以说是膳食补充剂。
1: 是，
0: 那今天在这个夏天，原本蔡字号是没有把这个拿过来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在专柜里卖的太好了，我们说能不能在东方购物做一个购成，哎，今天就给到大家。
1: 没错没错，这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因为我们在那个冬天的时候给大家带来芝麻核桃粉是很多很多年了，所以夏天我们也把我们的王牌产品给大家 家拿出来了。其实这是大家很多人的一个痛点，就是更过的黄梅雨季已经累积了很多湿气在身上了，所以经常不舒服，可能这里肿哪里痛，然后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呢肚子肥肿难分很难受。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天气热了之后，是不是真的就没有湿气了？咱们是不是走到哪里都是开着空调，家里面、单位里面，然后地铁里面、商场里面都是开着空调，然后还天天吃冰棒。现在东方购物的那个雪糕也卖得特别的好，因为天气太热了，你不吃也的确受不了。这个男士朋友还要喝冰啤酒，小朋友还要吃冰西瓜，所以湿气在我们身体里面真是躲也躲不掉。我们传统的这个养生哲学里面说，风寒暑湿燥火三伏天哪，是把这六邪全部都给集齐了，连寒邪连湿邪都逃不过。所以三伏天这个时候呢，它是黄金的排湿期、排寒期。如果大家能够正确的利用这三伏天的两个月的时间，那相信你的养生会事半功倍的。所以我们就趁三伏天还没有来之前，让大家赶紧把它囤到家里。三伏天一开始啊，7月19号或者是之前往前走一点点，我们就开始吃起来，吃到整个三伏天，你会感觉真的完完全全不一样。再跟大家讲一下三伏天是哪几天啊？它是排湿的黄金期。如果身体有湿气，我们要利用好这个三伏天，因为它阳气最盛，因为它毛孔打得特别的开。7月19号到7月28号是初伏，7月29号到8月17号是中伏，8月18号到8月27号是末伏。您今天买我们八罐，刚好吃到大概2个半月左右的，还可以吃完整个三伏天，可能全家一起吃都没问题。
0: 是叫做八反九制，
1: 是，
0: 它是慢火来进行一个熬制的。选料上面我们有20多种选料，
1: 对啊，
0: 都印在整个的罐身上、瓶身上了。这个瓶子是玻璃瓶的，我特别喜欢这种玻璃瓶的包装。因为有些它可能它不是玻璃瓶的，它是塑料的或者怎么的，它这个就不太好了。咱们这个是玻璃的，那这个你看这个上面的配料表，你可以看到一滴水都没有，它用到的是蜂蜜来调制这20多种天然的食材，
1: 是，
0: 然后这里边香精、色素、防腐剂是没有的，
1: 通通没有，
0: 是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放心。来，那这些东西增稠剂，你看到它那么粘稠，你说这里边会不会加了一些东西？没有，
1: 没有，
0: 它就是天然的一些食材，
1: 是，
0: 然后经过这些古法的浸泡、熬制、浓缩、化膏，你看咱们中国老祖宗是很有智慧的，
1: 对，
0: 它能够把这些固态的东西变成液态。为什么要变？因为这样你好吸收呀，
1: 是，
0: 你否则的话你自己在家里，比如说我们今天是有陈皮的，对吧？
1: 有，
0: 你陈皮煎水熬水，对吧？你最后很可能这个东西你就扔掉了，
1: 对，
0: 对吧？你就直接把它倒掉了，
1: 挺浪费的。
0: 你就喝点水其实很浪费。我们今天相当于这些东西它都把它变成了一个这个膏体状，
1: 都帮你精致了、密炼了，哎，让你更好吸收其中的营养。
0: 包括还有燕窝，
1: 哇，有燕窝，
0: 还有燕窝。
1: 对，
0: 那这些食材我们挑了几种出来给大家来说的，包括比如说白扁豆啊、薏仁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健脾然后祛湿的一个很好的东西。
1: 对的，其实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那个配料表吧，我们有20几种好食材，针对你的五脏六腑，针对祛湿，这是一个特别全面的一个方。首先蜂蜜作为基底，然后薏仁祛湿的，茯苓补脾的，白扁豆补脾的，山楂养胃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藿香鸡内金养胃的，赤小豆祛湿的，芡实山药荷叶祛暑的补脾的，麦冬润喉润肺的，莲子补心的，菊花清热明目的，桔梗干姜对肺对这个呼吸道非常的好，甘草砂仁对你的肺对你的这个胃和你的脾都特别的好，杜仲雄花这是现在很红的一个保养品啊，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绿原酸，还有很多黄酮类物质，对睡眠对心心脑脑都很棒。肉桂它的口味非常好，而且它含有很多很多的氨基酸维生素，还有燕窝，这个不用多说了，对肺非常非常的棒。黄芪补气的，所以这个方式很全面的，叫做不惜工本，给大家带来五脏六腑的滋养的同时还祛湿。每日2到3次，每次10克左右，我们顶格吃，每天也不过就是30克。你可以含在舌头上徐徐下咽，也可以放在温水里面冲服，没问题。每天最多30克，那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80克的话，可以吃到10天才吃完这一瓶。那8瓶的话可以吃到80天，你愿意全家人一起分享也可以，你愿意拿2瓶送人也可以，这一个量是特别充足的。
0: 珍贵是69块钱，
1: 对，
0: 因为蔡思浩在这个东方购物大家也都很熟悉，
1: 太有名了，
0: 太有名了，69块钱一罐儿。然后我们今天是专柜总价552的情况下，我们只要199。
1: 对，
0: 你送人，你自己吃都可以。然后尤其是开封之后啊，你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1: 是。
0: 然后你喝的时候呢，会带着一股淡淡的这个凉意哈，也是蛮好的。当然你说你夏天你不想吃凉的东西，你直接就这样常温没有问题，都是可以的。今天单罐的价格就是24.8元，自己吃送人都可以。800-708800-0011-1511-9900。
8: 有一点年龄了，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个内部的杀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杀毒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伐，伊会得装马桶的，就杀气重。现在是不粘的，拉好了以后对吧，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的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得还是么子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0: 湘潭排队挺高的，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
1: 对，
0: 那为什么要扫码呢？因为你打电话，你要是说一直忙线，你会觉得心烦意乱，对吧？
1: 夏天本来就烦哈。
0: 然后扫码就是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
1: 是的，还能那个立减5元嘛，积分1.99元还是大家的。所以其实今天到手还不是199，大概190块钱左右，每一瓶合下来20出头一点点，一杯奶茶钱，咖啡都买不到。吃10天的话，一天你花2块钱左右，但是你吃到的都是什么呀，朋友们？里面有燕窝，里面有白扁豆，里面有陈皮。你可能在外面买一杯什么饮料都不止2块钱了吧？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配方，是蔡自浩的一个这个工艺，而且帮大家用8矾九制慢火熬制凝炼成膏，居然一天的成本才2块来钱，所以啊，真是全家人可以一起来共享。因为这个就是现代都市社会吧，走到哪里都逃不了空调，有冷空调你身体里面就难以避免的会聚集湿气，想要把湿气去除，我们就要利用好三伏的这2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一定要下单了，因为三伏19号就要到了，我们19号就要开始吃。你说等下一次直播可能什么2个月后、3个月后，你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排湿期，今年我们就开始吃起来哈。
0: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舌苔，
1: 对啊，
0: 舌苔就是其实是判断一个体内有没有湿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标准。
1: 对啊，
0: 除了舌苔之外，还会有哪些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自测的呢？
1: 真的很多，湿气其实让你非常难受。首先从头开始说，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刚洗完又出油了，然后你挠一挠、拽一拽，就一下一把头发拽下来，脱发也很。就是很严重，包括再看脸的部分，刚刚洗完脸又特别的油腻，然后又经常长一些小包包、小点点，那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湿气真的是很重了。还有就是身上哈，肥肿难分，有时候不是说你真的胖，人家说这叫虚胖，叫浮肿，一摁一个坑，特别是肚子的地方，有些人腿很细，像2个铅笔一样，但是那个肚子就是像那个米其林轮胎人一样，怎么也下不去，一层层一叠叠，有时候这是湿气聚集在里面。还有就是睡多久都不解乏，起来还是很疲劳，中午吃了饭马上感觉晕碳了又想睡觉，然后嘴巴里面味道很重啊，就是也不想跟人家深度的那个交流，也不想跟人家就是社交距离的交流，因为嘴巴味道不好闻。还有就是刚才高丽老师说的舌苔很白很厚，舌体胖大有齿痕，这就是很典型的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还有就上厕所的时候特别黏腻，老是冲不下去，没有办法很清爽，这都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很多朋友不是去刮嘛，或者是去拔嘛，你会发现那个 紫色的那个就是刮的那个痕
0: 很
1: 非常重、嗯、对
0: 是的、嗯、这都是体内有湿气的表现。
1: 对
0: 电话现在排队很高哈，我们现在就是可能打电话进来是盲线的状态，别着急，直接屏幕的左下角扫码你就可以完成订购了。今天这款产品它很独特，它那么20多种这个配料，嗯，但是它香精、增稠剂、防腐剂、甜味剂通通没有的，
1: 通通不加。
0: 对，你看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独到的地方，以及它比较讲究的地方。那喜欢的话呢，大家可以去买来自己吃，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因为一罐是69块钱，你先送出去的，比如说送个2-3罐，就200块钱的礼物了，哎、对吧？800-7088-0000-0215-11119900。
8: 还是好，搿只年初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客气狠活。
9: 上海人现在夏天湿气老重啊，大冷天嘛是叫湿冷，天热嘛叫是湿热哎。葛末我呢湿气蛮重的了，放假。我嘴巴里向是吧，味道蛮重的，还色彩蛮白的。我呢就自家伢曾经的吧烧过的哦，买回来就各种配料啊烧的，烧下来呢吃了以后的吧效果不是老好的。那朋友介绍我以后啊，我感觉确实有效果的，哪家是有的改善的，是方便得来不得了，效果也好。茯苓也买过，茯苓各种叫啥个山药，还有芸豆，就白芸豆对吧？烧了一道的吃，啊，烧了有费辰光，外加有效果不是老好的，就讲哎。配料表我看了看哦，伊里向头对吧？料各种配方老多的，就是讲里向那个料，哎，比我自家烧那的物事要多得多嘞，哎。
0: 很多人现在在关心的就是怎么吃哈，嗯，因为一款产品它其实吃法上面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嗯，你一次性吃个10克，
1: 对，
0: 我们这一瓶是280克，
1: 是
0: 10克呢，然后你大概一天吃个2-3次就可以了，
1: 对的。就算顶格吃，你一天才30克嘛，那280克你可以吃到10天左右，所以我们每天的成本就2块来钱，它非常好吃啊，味道特别的好，没有那些怪味儿、异味儿啊，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原膏含在舌面中心徐徐下咽，直接咽下去，你会觉得喉咙到那个气管都是非常非常冰凉舒适的，或者你说我把它化在温水里面，直接化开当饮料那么喝也没问题，都可以。就是大家注意，每次不要超过10克，一天不要超过3次，每天最多吃30克，因为我们今天是8反9制，慢火熬制凝炼成膏的，所以它第一是秘制了，第二是精制了，所以它是很浓缩的啊。嗯嗯，
0: 而且我刚刚还发现了它的产地是山东聊城。
1: 哦，真的，这是一个熬膏的，大家都知道特别好的地方。
0: 对对，然后呢，整个这个产品这一瓶是都是玻璃瓶包装，
1: 对，
0: 280克，
1: 是
0: 这上面的成分，你看。就我们光写成分就写了4行，嗯，这当中的茯苓添加量和薏仁添加量加到一起就是12%，哦，陈皮是3%啊，然后还有山楂、白扁豆，以及这个就是鸡内金、赤小豆、莲子、菊花、干姜、甘草，这个杜仲雄花、肉桂、燕窝、黄芪等等，嗯。啊，这分量太多了，
1: 对的，
0: 品种很多，
1: 是的。
0: 那这么多的话，熬煮出来，就个人咱们自己在家里是没办法做这个事情，
1: 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0: 对不对？
1: 是的，而且这个方子大家都知道，蔡自浩哈，他一定会有很多的老法师、老专家来帮你配这个方，所以它主体的方向呢是3个，第一是养胃，陈皮、茯苓、麦冬、鸡内金，大家都知道对胃特别特别的好。其实到了夏天，容易没有胃口，容易往上反酸，各种胃的问题出来了，我们这个方子首先帮你想到了养胃的问题哈，让您在夏天消耗多的时候也能胃口大开，多吃一点。另外就是祛湿，抓住黄金祛湿期3伏天这2个月左右的时间，薏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帮你祛湿的，而且在苦夏的时候帮你好好补补心、补补肺、祛湿。还有一个思路就是健脾，因为祛湿和健脾是相辅相成的，这个就是两手都要硬，祛湿的同时你要健脾了，你才能更好的祛湿，祛湿的同时你不健 皮可能就是事倍功半，所以我们健脾也用了很多昂贵的食材呀，比如说芡实，就是你买鸡头米贵不贵？这就是芡实。山药，铁棍山药贵不贵？40块钱一斤的铁棍山药哈，在外面那种好的超市买。我们今天用到了山药，黄芪补气的，燕窝补肺的，补气的，对女性朋友的皮肤也很滋养的，我们都用到了。所以这个方子是很昂贵的，用料很多，而且我们的工艺很难，能20几块钱买到一瓶，真的只有在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在外面是70块钱一瓶，这才对得起它的身价。
0: 对，不添加香精、铁味剂、防腐剂和增稠剂，然后199块钱就可以拿到，一共是8瓶了。它差不多可以吃到2个半月，如果你吃得慢点的话，可以吃到3个月。
1: 对，
0: 相当于从7月份可以吃到10月份，
1: 是
0: 对不对？就入秋之后还能吃，
1: 好棒！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215-11-9900。
8: 还有一定年龄了，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伐，伊会得装马桶的，就湿气重，现在是不粘的，拉好了以后对伐，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2: 芡实米，
4: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7: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3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现在带来的是蔡字号的陈皮薏仁茯苓糕。说到陈皮，大家脑子里面一下就会冒出几个它的关键词。
1: 对，
0: 说到薏仁，大家又会冒出几个关键词，然后说到茯苓，对吧？就这几样东西，其实在我们的老祖宗的各种糕这种方子当中啊，其实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除了这三样之外，那在我们的专柜里是69块钱哈，它为什么价格会比较高？因为它除了这三样之外，它其实一共是20多种，
1: 对，
0: 全部在这个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
1: 是的，
0: 看到没有啊？这20多种全部在这儿。嗯，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种？因为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茯苓糕呢，它其实是有几个作用的。
1: 是是是，我们其实这个方子给大家配的，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三个思路，首先是养胃，因为夏天容易没有胃口，我们有陈皮，有茯苓，有麦冬，有鸡内金哈，希望大家夏天特别是三伏天的时候消耗很大，我们吃的东西要跟上，让大家胃口更开一点。另外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祛湿，利用好三伏天这个祛湿黄金期，不要再等到明年了。薏米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祛湿的，让你的苦夏不要再那么苦。还有一个思路就是祛湿的同时我们还要健脾，所以又给大家配了芡实、山药、黄芪、燕窝。所以这个方子啊，东西很多，但是主要是帮你养胃、祛湿、健脾，而且其实五脏六腑都能够很好的补给到。一般的这个秘炼的方子我们都会看到什么某某糖醇呐、或者是某某胡精啊这样的东西，我们今天完全没有，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其他任何的增稠剂，唯一的就是你看到这些食材之外的让它能流动的就是蜂蜜，所以都是
0: 蜂蜜也是
1: 很值钱的好东西，
0: 也是很好的东西，
1: 补中益气的好东西啊。
0: 蜂蜜因为它本身就是动植物的一个精华嘛。
1: 对，但是你说我什么时候去湿气好，一年四季我要一个特别事半功倍的时间，就是三伏天，就是7月19号开始到8月27号结束的这三伏，就是初伏、中伏和末伏，一年只有一个三伏天。如果你今年错过了7月19号到8月27号，你要再等一年的时间，所以真的叫做除恶务尽啊！我们除湿就趁三伏，不要再等了。今天买了三伏天，马上就可以吃起来。
0: 它是香精、增稠剂、甜味剂、防腐剂没有的，就你吃下去的味道就是这些天然食材的一个本味啊。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东西好，它是没有科技狠活的，它就是天然的这种食材，然后用好的工艺熬制出来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你自己吃送人都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21155119900。
2: 大伙总觉得吧，因为得装马桶的，就湿气重。你在这不脏的，拉好了以后的话，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不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搭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3: 上海呢，现在夏天湿气老重啊，大冷天嘛是叫湿冷，天热嘛叫是湿热哎。咁么我呢湿气蛮重的了，比方讲我嘴巴里向对吧，味道蛮重的，还舌苔蛮白的。我呢就自家娘曾经对吧烧过啊，买回来就各种配料啊烧的，烧下来呢吃了。
0: 你看看，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哈，就是到了冬季的时候要跟大家见面的蔡字号，今天。在夏季的时候推出来了他们家的一个好产品。
1: 对的啊，这是陈皮薏仁茯苓糕，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重中之重就是祛湿，而且马上三伏天到了，这是一年祛湿的黄金期，让您的祛湿是要事半功倍，所以我们赶紧趁在三伏天来临之前马上给大家上架了。这个在蔡字号的自己的旗舰店官网也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所以啊，可能您看到它这次能给大家备到现货，下次再看到不知道是几个月之后，那肯定错过三伏了，所以今天无论如何要下单。今天下单了，三伏天7月19号马上可以吃起来了。
0: 是的，8007088000021115119900。
2: 还有一定年龄了啊，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那个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得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吧？因为得装马桶的， 就杀气重，现在是不粘的。拉好了以后对吧，所以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4: 芡实米，
5: 芡实米，
4: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6: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东方购，我是主持人杨柳。接下来的15分钟秒抢时间，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因为他们说断货了很久，而且上海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我们的中牌的414这款的毛巾，这款毛巾呢特别的复古。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方案啊，我觉得把握好150元，整整的15条，而且呢规格帮大家分配开啊。比如说有3条装的是36×84的长度的宽度的，还有6条装33.5×77.5的宽度的，还有3条装的29×65公分的，另外我们再加赠3条啊，同样是我们全棉的这样制品的毛巸，总店啊的价格呢是707块钱，东方只要150元的价格方案，大家把握好。而且这块毛巾其实看到之后，我们在现场啊，大家都会觉得满满的复古感啊。其实上海朋友最早用毛巾应该都是用的这种彩条设计的，很多的品牌其实现在这种彩条设计呢已经不大出了，但是这个品牌因为是一个中华老字号，所以一直秉承着啊材质好、做工好，而且呢是这样子的彩条设计，所以很多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们接触到这个毛起毛圈的部分呢，全部都给你们用到了100%的全棉，所以摸上去呢是非常非常软糯的啊，很舒服，吸水性超强。同时呢，大家有注意看，我们这个毛巾呢没有给你们做的非常的厚，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些毛巾很厚，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是不喜欢的，因为老年人呢他的手腕力气呢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太好拧。可是我们这个拧起来就非常的轻松啊，因为家里面肯定很多年长的朋友们还是喜欢用这种毛巾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级合算的价格，150元，整整的15条带回去。而且我们的主体部分呢全部给你们做到了 A 类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是有检测的数据啊。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品牌呢它也是一个大企业旗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一直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我们的整个的材质部分1等品 A 类，这是主品啊，所以摸上去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而且全部都是带给大家独立的包装，所以拿回去之后啊，你们可以就是隔着袋子啊去储存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我们是分颜色的啊，因为建议大家加快速度，电话线已经全线的报线了。赠品呢我们是3条给大家做到了纯棉这样材质的毛巾，喜欢的话打电话了8007088000021251120。
1: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
0: 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还是喜欢这款毛巾呢？其实上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采访啊，一般的毛巾是一个线圈是就是基本上都做到一个线圈的，我们是做到两个线圈。两个线圈代表什么？它摸上去是非常的软、非常的糯、非常的密实的，所以擦在你的皮肤上啊，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擦脸的哈，然后擦身体的、脖颈的，非常的细腻，不会拉你的皮肤。第二，我觉得这个彩条的这个设计啊，满满的回忆感，满满的年代感。那其实上如果你到他们门店去买的话也不便宜，像我们今天给大家150元整整的15条，那价格呢就是700多，而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颜色呢帮大家分配开了啊，主品呢我们是分不同的规格的，我觉得不同规格有一个好处，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还在聊，其实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她会用很多的毛巾，比如说我们面部是一块啊，你面部的话就可以用稍微小一点那个规格的那个型号了。然后还有就是头发啊，头发因为大家都知道洗完头之后我们需要超强吸水性的这个毛巾，然后把水头上的这个水分吸干净，这样子的话你才不容易受凉受风，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再大一点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擦身体嘛，对吧？身上的水一定要吸干。还有这个品牌这个企业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旗下有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明光家纺啊，比如说皇后啊，对吧，凤凰啊，这些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上海龙头集团旗下的，所以一直以来品牌品质都非常靠谱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加快速度。再给大家看构成啊，150条，很多爸爸妈妈在问几条，我们今天满满当当是15条带回去啊。而且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喜欢的中牌414那个复古的彩条的毛巾，就是等来很久，东方购今天终于给大家备到货，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8007088000021192990。好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大家在我东方购物经常有遇到这个粉的那个粉的啊，什么加点黑芝麻，加点什么桑葚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你很少看到名字直接写的是什么。周周，
1: 铁皮石斛，对，铁皮石斛多贵呀、啊！
0: 铁皮石斛做粉了，
1: 就是啊，
0: 还是五黑粉。
1: 哎，我跟明明给大家推荐铁皮石斛、啊，我们都是差不多四位数才能买一组。
0: 当然，
1: 今天在五黑粉里面，价格特别划算，居然有铁皮石斛。
0: 哎，人家含量是500克一罐，
1: 对，
0: 不算是小分量了吧？
1: 对，一斤哎。哦，
0: 这里面观众朋友可能就问了，你这五黑粉哪个五黑呀、啊？来给大家快速的读一读啊，在这边。这里 啊，黑芝麻、黑米、黑豆、桑葚、黑枣、铁皮石斛，
1: 铁皮石斛，
0: 每个给大家讲讲呗，周周。
1: 对的，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就是这么五种食材，其实是六种食材啊，给大家打粉。
0: 又再加上铁皮石斛，
1: 哎，对，首先霍山的铁皮石斛、哎，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的有名。
0: 对的，
1: 铁皮石斛是补五脏、虚劳、雷瘦的、嗯，有了铁皮石斛坐镇，这个方儿显得非常非常的全面。
0: 哎、
1: 对，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大家都知道五谷为养啊，那如果是白米的话，可能黑米要比它贵上个5倍10倍的价格、哦、花青素的含量不一样，膳食纤维的含量不一样，蛋白质的含量都不一样、嗯、另外我们还有黑龙江的黑豆、嗯、黑豆长得像什么，长得像肾脏哈，所以我们以前经常说育龄期的男性女性要多吃黑豆，其实也不止，黑豆对我们男女老少都非常非常的好、嗯、另外还有新疆的桑葚，黑色食品入肾经，特别是黑桑葚，它对肾是非常有补益的这个作用的、嗯、另外还有河北的黑枣，我们经常吃红枣，但是黑枣你很少能见到
0: 啊，
1: 产量非常少，
0: 对，
1: 但是也是花青素的含量，包括各种那个营养素的含量都比红枣要高很多很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补铁的、补钙的、补卵磷脂的，加上了铁皮石斛之后啊，基本上把我们的五脏六腑照顾得方方面面、妥妥帖帖。
0: 就刚才周周这么一看，这几样啊。嗯，米我经常见的是白的，人家是黑的，
1: 是
0: 像豆子一般见的是
1: 黄 的，
0: 人家是黑的，
1: 黑的，
0: 你像枣一般见的是红的，人家是黑 的，都是好东西，
1: 桑葚是黑的，芝麻是黑的，所以就是黑色食品入肾经，在我们这个房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嗯、再加上很多朋友会觉得、哦、哎，我们秋冬季节老是上火、嗯、对吧，我们老是补阳气、嗯、阴气不足怎么办，还加了铁皮石斛、
0: 嗯、好、嗯、那么大家有问题就来了，嗯，这一罐包括你东方购的构成怎么卖的，怎么一会儿150一会儿199的，他们有什么区别啊，就在这里啊，老顾客朋友们，您直接不要选择150块钱这一个构成，嗯，如果选择150块钱这个构成，您自己算一算
1: 啊，
0: 对，只有四罐，
1: 40多一罐，哦，
0: 八罐要花多少钱，
1: 那就是300块钱呗，
0: 300块钱吧，嗯，我们今天有个八罐构成，之前我们导演老师给大家看一看之前是卖多少钱您知道吗，我们今天在过年，今天啊，马上就要过年前，唯一的这档节目再给大家让利了多少？40块，40块钱左右，直接做到198块，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大家看啊，原来是238，今天给大家再让利了40块，让您199元，这不是说400-600-700块钱东西，嗯，人家就是100-200块钱东西，给你让利了40块钱左右，
1: 很厉害了，
0: 很厉害了，已经、啊，哎，相当于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比如说我在这150块钱基础上，嗯、这不是150是4罐吗？
1: 对，
0: 你想再得4罐，是不是要加150？不需要，加49，只加49，所以要定就定咱们今天的大构成就可以了，嗯，每一罐算下来20多块钱，是500克一罐，具体里边长得什么样子，
1: 给大家看一下，
0: 通号一下，
1: 是是是、嗯、我们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细密的粉末啊、嗯、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粘合剂、嗯、没有加任何别的东西、嗯、就是把这6种食材打成粉，所以它非常的好冲泡、
0: 啊、
1: 对，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冲泡成功的样子，真的特别特别的柔滑丝滑、嗯、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嗯、您就直接把我们的粉和适量的开水或者说热水粘合在一起，就搅和一下、哎、出来的就是这种感受、哎、
0: 刚才那个粉我觉得有点淡淡的灰白色，
1: 对，
0: 冲泡完以后是这样黑色的，
1: 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 哦，完完全全是我们今天的食材天然的本色，就是这样，黑色食品入肾经嘛，嗯，看上去就很像那种古法黑芝麻糊，对不
0: 对，
1: 但是我们比黑芝麻糊可多太多东西了，多了黑米，多了黑豆，多了黑桑葚、嗯、另外为什么这么黏糊，因为里面富含铁皮石斛多糖，铁皮石斛补五脏虚劳雷瘦，所以明明你除了好吃之外你还补了身体，
0: 好香哦，
1: 好香吧，
0: 真的好香哦。嗯，而且尤其是你能感受到那个铁皮石斛黏黏糯糯，嗯，就那个像膏一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一下子增加了它的那种粘度，哎，嗯，
1: 非常好喝。所以早餐的时候别光喝白米粥了，嗯，咱们这个是不是里面有黑米？黑米粥你煮起来都没有这么好喝。
0: 我跟大家讲，你就把它当做主食完全可以。
1: 对，
0: 如果你早餐的时候懒得出去，天冷了，嗯，或者晚上也想加点什么夜宵，嗯，就选择这个。
1: 对，
0: 刚才周都说的对，里面这个黑米。它就是一个主食，
1: 对呀，
0: 米呀，啊，
1: 谷物啊，对不对，嗯？黑米、黑豆，还有黑芝麻，这等于有了坚果，啊，还有黑桑葚，这等于是有了果实，哦，对不 对，
0: 对？哎，
1: 真的非常好，这个方儿，这是我们福中人今年给东方动物带来的新品，但是特别特别受欢迎，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带回去，嗯。这个是超级方便，又香又甜，它这个甜本来是有枣的味道，
1: 没有加糖啊，
0: 它没有加糖，嗯，所以你回去喝吧，它的甜度是正正好好，恰到好处。
1: 是的，
0: 如果您这有些白，嗯，或者是发际线。对头发的情况
1: 是的，我们里面有黑芝麻，哎，
0: 对，肠胃不舒服，
1: 然后经常觉得非常干燥，坐在马桶上很长的时间，
0: 哎，是这样的。
1: 对，我们里面有铁皮石斛啊，嗯，还有气血不足，我们里面又有黑枣，又有黑豆，又有黑米，眼睛耳朵感觉嗡嗡的，看不太清楚，其实跟气血也非常有关系啊，有时候是阳亢阴虚。
0: 是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受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受，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2: 哦，气和力，
1: 咱们看，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2: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1: 啊，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2: 心肝脾肺肾啊，
1: 益气力，长肌肉。
3: 阿拉原来了，那东方呢，就买铁皮十五分，还吃个五克粉，搿么是分开来嘛，蛮烦的。搿么现在搿能介加了一道呢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十五，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是专门出铁皮十五的，哎，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十补下去，要比其他补好得多了。
4: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是他宝贝，真的是好东西，回家您喝吧。一喝一个开心，238到199，给大家降多少？
5: 近40块。
6: 对，
4: 该有积分有。然后呢，额外的这个，你看之前的那个积分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么多。
6: 而且以前应该算两个小组合的话是300块钱，是不是？省了100多块钱。哎呦，这个力度实在是太大了。
4: 是。
6: 但是以前实打实，我们就是卖过238这个价格的。
4: 所
6: 以今天大家买来送人吧。过年过节的时候，总有亲戚朋友家要去，然后你临时发现伴手礼没有买，到外面去买，过年的时候好贵哦，而且还看不上眼。但是今天是铁皮石斛制品啊，送给谁谁喜欢，特别体面。而且您自己喝也特别恰逢其时，因为我们到了秋冬季节，首先现在过了大寒，是黄金滋补期，得滋补。那么我们滋补的同时，经常会发现补的东西都很热气，让你阳亢阴虚，阴气不足。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您在吃那些补品的时候，别忘了吃点铁皮石斛，把阴液给补上。但是铁皮石斛又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啊！我们在东方购物买一套，是不是也得999、1000块钱？
4: 要的。
6: 但是今天我们在五黑粉给你补肾阴的同时，又加了铁。铁皮石斛，所以平时您可能吹点空调，开点地暖，开点那个电热毯，脸上长包包，嘴巴里面
4: 燥燥
6: 对燥燥的，五脏六腑、好像那个烧火的感觉的时候，需要滋阴的时候，您在补五黑的同时把阴也给滋了。
4: 所以啊，地道的食材非常之地道，
6: 对，
4: 地道到什么程度呢？哎，
6: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道地食材，铁皮石斛霍山的、黑米陕西的，大家都知道吧？那个朱鹮之乡，陕西汉中就是中国产黑米特别好的地方，还有。黑豆什么地方好？明明明说这个你知道，
4: 我老家的。哎，
6: 对了，黑龙江的黑豆。那什么地方的桑葚好？你在东方购物也买过哈，新疆的桑葚，因为它日照时间长嘛，桑葚特别大，特别甜。还有河北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
4: 这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6: 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4: 每个地儿的最精华东西。
6: 对，因为福州人他是一个制药的企业，所以他平时就是挑选食材的时候是非常讲究的。
4: 大家刚才看到画面里边了吧？就是238，今天给大家直接做199哈，观众。199，如果大家还在说，我到底定199，还是定那个140的那150那个？我跟大家说啊，谁在还考虑这个问题？说明这个省钱还没省到位。
6: 对，
4: 大家这个小日子还要仔细过一过，一定是订购大购程。您说为什么呀？因为只需要在150的基础上加个49，
6: 49，那就一罐才10块钱。
4: 150是哪几罐？150是哪4罐啊？现在是4罐是多少钱？49啊。4罐49和4罐150，你说你花哪个？
6: 那我肯定，
4: 我当然是这个了。
6: 1998大罐，
4: 对的。然后东方购该有的活动，比如说你想达到最低的限度的话，就是3件满999元，
6: 是
4: 再返大家100元积分。那你是算更划算，反正你愿意凑单什么的都成。这比原来的238元的情况下8罐又给您划算了。这是原因在于过年给大家一个福利，
6: 反正年前这肯定是最后一档，年前这肯定没有直播。
4: 我们给大家再来冲泡一下，感受感受。周周给的还有吧？这个还有啊？
6: 有。
4: 来给大家冲泡，
6: 给大家冲泡出来。
4: 直接它那个粉啊，其实是一个灰白色，但没有想到咱们出来以后啊。 泡完以后是这种
6: 粘稠
4: 粘稠的黑色的，
6: 黑色
4: 就像那个黑芝麻糊，
6: 像不像那个冰淇淋化了那种奶昔，黑色奶昔的感觉哈。
4: 是，
6: 现在大家都知道冬天要吃黑色的东西，因为入肾经嘛，好好补补肾嘛，养养肾嘛，就是在大寒之后，我们就是春天来到之前，这个黄金滋补器千万别错过，而且它直接可以就是替代当主食的那种代餐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里面又有黑豆又有黑米，
4: 有
6: 您平时煮的五谷杂粮是不是白米，然后配着什么黄豆，我们今天有更贵的黑米黑豆，黏黏糊糊，这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增稠剂，泡出来就是这么黏糊，这么软糯，
4: 对的，
6: 直接当早餐当午餐当宵夜都特别特别棒，
4: 清甜
6: 清甜，
4: 就是那个黑枣的味道，
6: 食材本味的甜，
4: 对的
6: 啊，
4: 然后呢再加上那个铁皮石斛，本来它就黏黏糯糯的，往这里面一夹，
6: 是
4: 整个它的口感，哎呦我跟你讲，爱吃喝爱吃喝这口的，爱喝这口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以前又会有喝那个什么藕粉什么的，也是黏黏糊糊的，
6: 对，
4: 跟那比那口感还要再好一些，
6: 是，
4: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大果城，而且里边对于这些好东西，那对人身体滋补不要太多，
6: 真的，我不说别的，我就说个铁皮石斛，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在东方购卖的
4: 很好，
6: 但是基本上一套上千块钱，因为铁皮石斛太有用了，神农本草经里面说它久服后肠胃，所以它对肠胃首先非常的好，另外它是滋阴的生津的，嘴巴干干的，鼻子要喷火，您需要的不是在补阳了，已经阳亢阴虚了，要滋阴生津了，您看您现在是不是这个情况，口干烦渴阴虚火旺目暗不明筋骨柔软，铁皮石斛啊，另外再来看铁皮石斛能干嘛，生津益气，用它来代茶可以补五脏的虚劳羸瘦，
4: 太棒，
6: 强阴益精益肾助力壮筋骨，暖水脏益滞清气，非常棒，另外它对肾对肺对肠胃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铁皮石斛啊，药王孙思邈把它称为九大仙草之首，连岩山参连那个都是

0: 何的防腐剂、添加剂、色素，没有任何再额外添加糖，什么都没有，就是这六样食材本身的。
1: 对。
0: 它的食材的原料，
1: 对，因为为什么那么黏糊？因为我们里面加了非常多的铁皮石斛，里面多糖含量特别高，
0: 所以能这么黏糯，这么好。
1: 对，
0: 你以前吃的五黑粉就是那么回事儿，
1: 是
0: 你感觉口感上没有那么黏黏糯糯的，
1: 比较干，
0: 会让您非常的意外。拿回去238块钱原本的八罐装，今天给您让个近40块，直接做到199元。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天送买的活动，照样参加，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大大的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1: 适合我，
2: 适合我。
0: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3: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4: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0: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4: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0: 嚼一嚼，对啊。
4: 但是我发觉嚼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3: 但打粉会损失掉一点，
4: 最后都吃进去。
5: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6: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我们的头发从中医讲，有两条学说，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5: 对，
6: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5: 有关，对。
6: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5: 对，对。
6: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了。
7: 每天要到夜饭吃好，外头还吃兜个一个钟头，每天要走个一万步了，我对吧？所以为啥道理啊？不是讲全部要吃搿个物事再走个一万步，也太虚张。这个吃搿个物事对人体肯定有好处，吃个黑芝麻啊，啥个五黑，啥个黑豆脑。啥不啦？黑枣咯，啥么子好吃？那么现在人家又跟我介绍了，吃一只铁皮石斛。为啥道理呢？因为搿个么子呢，铁皮加上去了，对人体更加好。我现在早上头爬起来，两只白石蛋，冲一碗搿个么子吃吃，搿营养价值还够嘞，对不啦？那么侬假使讲觉着要吃牛奶了啥？我现在牛奶夜到吃，牛奶困觉前头吃杯牛奶，搿么有助于睡眠，对吧？那么。搿么搿能介吃起来觉得开心，还有一个对伐？我有辰光半夜三更有肚皮饿啊，肚皮饿就吃物事份勿好，拿迭个物事冲一杯子吃吃，肚皮勿饿唻。因为肚皮饿困勿着个呀，对勿啦？铁皮石斛呢，搿物事呢有的要千把块，还有一个搿五黑呢，总归六七百块，五六百块，搿能介加起来呢要一千多块，一千六五六百块。搿么现在呢，阿拉买做呢只要200多块，搿么搿能介相比下来，还是买搿物事合算啦，营养价值高嘞。这个钞票特别交关了，性价比高了。
8: 看之前的价格多少？238块钱，
9: 包括
8: 我们今天
9: 是199，
8: 又让利了近40块。
9: 对的，按理说我们买两个小组合也是8罐，
8: 对呀，
9: 300块钱，
8: 对呀。
9: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买一个大组合，还不要238，只要199。过年前这是最后一档直播了，所以大家真的赶紧抢起来。过年的时候您送的可不是小罐的这个粉那个粉啊，核桃芝麻粉啊，咱们送的是铁皮石斛加五黑，然后是一个那个大罐子一斤装，你送出2罐去，是不是都挺体面的了？
8: 我跟大家为什么这个回购率高啊？第一个本身原本在五黑的基础上本来就很好，
9: 对
8: 大家各种补肾的啦，补脑了，补头发了，补肠啊，补胃呀、就已经很好了。这个时候再突然之间横空出世一个铁皮石斛粉，铁皮石斛啊，它不是紫皮，不是水草，不是钢结那种的，
9: 而且是
8: 那种低端，不是那种低端的。
9: 霍山的铁皮石斛，
8: 对呀、
9: 在东方购物当主品的时候，霍山铁皮石斛也好几千块钱，
8: 对，很贵的，很贵的。我们今天霍山的铁皮石斛给大家加进去了，必须是原料地道正宗，把最后缺的那一块小拼图给您拼上以后，
9: 这个就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食品啊，因为我们。

0: 今天里面的这个原材料就是
1: 怎么说，
0: 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和铁皮石斛。我跟大家讲一下，桑葚是入肝肾经的，黑枣是入脾胃经的，铁皮石斛归胃经和肾经，黑芝麻归肝肾大肠经，黑米归脾经、归肾经、归肝经、归胃经，还归心经。另外还有黑豆归肾经、脾经和心经，是不是把你的五脏六腑、把你的各个什么肾经、心经全部照顾齐全了？再加上铁皮石斛，帮你把控整个的那个，我们说它的凉热、它的阴阳，因为我们到了秋冬时节，光补容易上火，容易阳亢阴虚，再加了铁皮石斛之后，能达到一个平衡。
2: 当然
0: 我们尽量把阴液也给补起来。老话说得好，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秋冬季节其实是你内火特别重、然后阳气特别旺，阳亢阴虚特别严重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补阴气正当其时。
1: 一个是周周说的这些好东西大家补上、
0: 对，
1: 再一个您说我就记不住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补哪儿哈，您就记住一样，咱吃五黑、吃五谷杂粮、吃六谷了，哎，总没错吧？
0: 没错吧？
1: 总归没错吧？
0: 是啊，
1: 让大家顺着理，你就当做一个杂粮补呗。
0: 真的吃
1: 想那么多干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又不贵，一罐20多来块钱，你说500克一罐20来块钱，你看238罐，
0: 对，
1: 我11998罐，
0: 对，
1: 比原来的基础上又省了近40块。如果大家自己订购了两套，比如说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真的不爱做饭，您知道它有多粘稠吗？
0: 这才20几块钱一罐哦！
1: 你别搞得那么稀的哈，放一堆水进去。一般来说，你可以调出这么粘稠的，
0: 对，
1: 真的很饱腹。
0: 是。
1: 我今天中午还好没有吃太多，要不然我这一口都吃不进去了。
0: 为什么这么浓稠？不是加了增稠剂，我们是加了铁皮石斛。因为铁皮石斛里面有黏黏糯糯的多糖，所以它会这么浓稠。
1: 对的。
0: 这个很像那种古法的黑芝麻糊，但是现在很多朋友买那种袋装黑芝麻糊，一看那个配料表吓一跳，后面好多不认识的字哦，就加了很多增稠剂。添加剂有一些哈，不是所有，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
1: 真的很香，
0: 通通都没有。
1: 它不是那种单一的味道，比如说芝麻粉，那个可能里面就是一个什么芝麻糊的那个单纯的一个芝麻味道，
0: 对，
1: 它里面该有的红枣的香甜味的，包括桑葚的，这里面都是特别的浓。
0: 我们是更贵的黑枣，不是
1: 红枣，对对对，黑枣，改一下，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里面就这六味东西，没有任何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首当其冲，特别贵的就是霍山的铁皮石斛，补五脏、徐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长肌肉，这个大家都知道 的。陕西的黑米，花青素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维 B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黑龙江的黑豆，这个是入肾经的，对。另外，黑豆里面也有很多氨基酸、很多好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有新疆的黑桑葚，这个是入肾经，对肾特别好啊。河北的黑枣，花青素含量也非常高，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非常高，果胶的含量也特别的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今年新下来的特别香。另外给大家打成粉之后呢，让大家好吸收。如果是整颗黑芝麻，你可能怎么吃怎么排了，但是我们打成粉之后，钙、铁含量都很高。另外卵磷脂也是让我们更好吸收。
1: 你想想看，有些食材啊，黏黏糯糊糊的，你打成比如说像这种芝麻，油油糯糯的，
0: 对呀、
1: 油油腻腻的，有可能跟其他的就粘在一起了。
0: 是，
1: 它的工艺要极其的严格，否则它不会成为粉状。你想想看，您把一些有些容易出油的东西，你把它打碎，你就觉得油腻腻的，根本就不会成沫，
0: 对，
1: 它是成了一坨，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不？所以它的工艺一定要到位，让大家这个粉呢要干干燥燥，就像前面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原料啊，
0: 是
1: 原料是这种像灰白色，
0: 对，
1: 灰白色，
0: 是的，因为我们这几个食材打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很松软，很干燥，但是你把它泡出来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变成我们看到的，还有像那个黑如玉漆的那种颜色，
1: 是的，
0: 油油亮亮，因为里面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因为有黑芝麻嘛，还有黑枣、黑豆、黑米，还有黑桑葚，所以你把它泡一泡，能泡出这种特别油亮的一个黑色，让你更有食欲。其实这个是对肾非常滋补的，因为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然后你把它当早餐的时候，代替白米粥来喝，代替杂粮粥来喝，比杂粮粥更细腻、更软糯，没有那种扎嗓子的感觉。但是比白米粥，大家都知道，黑米也是一个低 GI 的食物，它其实就是对我们的血血糖糖也是更友好一些。所以老人孩子吃都非常非常的好。
1: 我跟你讲，这里所有的好东西，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好好的养生，调理调理身子骨，
0: 是
1: 不能是乱吃东西的年纪了，
0: 没错呀，
1: 包括我现在这
0: 每一口都得负责任，
1: 我也是不能乱吃了，有时候一乱吃的话身体压力还蛮大的，
0: 蛮大的，
1: 没办法，这是生理需求，到这个年纪该办什么事儿，大家知道的啊。四罐四桶一

0: 就结束了。您看看回去啊，不要搞得太稀溜溜的，我们就这种浓稠一点的会非常不错的。看看，简直就像黑芝麻糊一样，
1: 对呀、啊，
0: 哇，不得了、啊，
1: 有点像那个奶昔的感觉啊、哦哎，哇，好柔滑。你有没有看到结团、结团、结块都没有？
0: 没有啊、哦，因为人家打的粉本来就够
2: 细，特别细腻，
0: 尤其是像油糊，
2: 关键是有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在里面。其实你肉眼看你就能感觉到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高，
0: 而且你的口感吃上去啊，也是就是里面就有，你能品出来这各种食材的味道，这个就是很强的。
2: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喜欢，马上就定八罐装，
2: 八罐装，
0: 四罐装，我们八罐是限时给大家价格调整下来近40块，
2: 对，
0: 降个40块，
2: 以前就是238，
0: 今天变成199，
2: 年前最后一档，赶紧囤，12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啊。
0: 如果您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150是四罐，那你八罐呢300不需要，您只要加49，
2: 对，
0: 加40多块钱，
2: 是，
0: 连市面上一罐您都不用的价，一罐是近80，这是近80块钱一罐啊，我们只要加40多块钱。就可以得4罐，划不划算？
2: 划算，
0: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看到原来那个价格了没？238块钱，拿的是八罐。
1: 对，238。但是今天同样给你八罐，我们也不说把一罐给减少量了，还是每罐一斤，八罐八斤。同样的东西都是新鲜批次，过年的时候自己吃送人都很好的，我们今天居然降了40块钱左右，只要199，每罐合下来20几块钱，一杯咖啡、一杯奶茶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了一罐一斤，哎，你说你拿一罐奶茶送人那不合适啊，咱们今天拿上两罐我们的铁皮石斛五黑粉送人，是不是体体面面？
0: 一听到铁皮石斛，它就应该是贵的东西了。
1: 真是铁皮石斛制品，有时候你去超市看一看买一买，好像都得是4位数，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就是20几块钱一罐，实在是太划算了。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购，备货不多了啊，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我们年前最后一档节目也就没有了，
1: 没有直播了，
0: 赶紧抢，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

0: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八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1: 是，
0: 咱又拿了八罐，还是拿八罐。你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1: 没错，我们都是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0: 麻烦呢，我还打成粉，我还自己熬，
1: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0: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多好啊！划不划算？
1: 划算，
0: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跟我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哎，这个大扇贝哈，很多人都爱吃的，脆脆弹弹的，关着壳吧，弄完之后呢，还得整来整去的，挺麻烦，挺不方便的。爱吃是爱吃，营养多是多。那如果只吃里面这个芯儿，里面这个瓤，这个瓤呢，就是我说的鲜贝。就好了，就简单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一盒有150克
1: 啊，
0: 干干纯纯的，就是那个白色的大颗粒。
1: 鲜贝柱，什么叫鲜贝柱呢？就是鲜瑶柱，哎，鲜瑶柱啊，然后就是那个晒干了之后就是干贝嘛，对吧？就是那个瑶柱嘛，然后那个一斤要卖到300-400块钱，400-500块钱，因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个扇贝里面它只能挖出一块。这样子的鲜贝，我给你挖一下好不好？
2: 哦，
1: 好不好？看一看，哎，现场，因为在上海，其实买这样子的这个鲜贝也挺不容易的，而且你看，我其实没有什么技术的啊，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你看，扇贝这个地方不能吃，这个地方什么里面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反正我也分不太清楚。但是你知道，一个我们的扇贝当中更有弹性的，就是更有口感的，然后就是这一块，这块被称为什么呢？闭壳肌，就是我们的鲜贝。
0: 最有嚼劲的。
1: 哎，就是它这个扇贝，它要呼吸嘛，它要吃东西嘛，它是这样子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然后它这个开关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里面这块闭壳肌。哎，就是这块鲜瑶柱啊。然后你看，我把它挖坏了之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用了，就给把它扔掉了。所以损耗啊，成本啊，挺高的。
0: 对，
1: 对。然后我们今天选到的全部都是更大的，比这个还要大。比这个还要大的这个新鲜的扇贝，里面取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鲜贝，
0: 看给大家哈，
1: 来，
0: 一盒长这个样子，
1: 一盒是150克
0: 啊。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做的免姜的，免姜有什么好呢？回去之后你不需要姜，不需要调味了，下锅炒虾仁怎么炒？虾仁怎么做，它就怎么做，
0: 很方便，
1: 好不好？它就怎么做，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可以的。
1: 对，就是固形物含量特别高，那就也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里面没有很多的压分量的，因为大家会担心包重冰啊、水分含量啊、压分量的东西太多嘛，所以150克10打10，里面
0: 这么大颗，
1: 90%以上固形物含量啊。我盘子要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你就知道，我给你仔细看一下，你看看里面我们用了多少颗扇贝，用了多少扇贝里面的这个闭壳肌，看看。
0: 而且关键完整大颗。
1: 你吃过烧烤没？你点那个烧烤一个什么生蚝多少钱？
0: 一颗扇贝，
1: 烤一颗扇贝，对吧？一个扇贝多少钱？对吧？20-20来块钱吧。
0: 要扇贝，要不要？就是大好一点的。
1: 15块钱，我们算它15块钱的话，你算算这里面多少我们的这个扇贝的闭壳肌了？
0: 大颗。
1: 而且你看这肉哦，它好大，它好完整哦，不像我刚刚掰的那个，对吧？一掰全部都碎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很完整。很饱满，
0: 是。
1: 其实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呢，这个是要手工去开的，要有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傅，还有一个，它必须要活的扇贝，新鲜的扇贝，然后我打开来之后取出来是完整的，我刚刚掰的那个一掰就。

0: 饭店也不一样。
1: 哎，妈妈可以学一学。
0: 学哪个？
1: 以前就是宫保鸡丁。嗯，哎，宫保鸡丁，对吧？你今天可以宫保这个
0: 鲜贝。
1: 宫保鲜贝，对吧？然后你看家里面有 XO 酱的，或者什么什么其他酱的，你还可以 XO 酱直接炒。就是它做法很多，可能因为我们上海人吃这个吃的不太多，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这到底怎么烧好吃，不挑，就是你虾仁怎么做，我们这就怎么做。
0: 最简单的方法啊，我方便面里面
1: 可以，但是啊，
0: 就是方便面吃的。
1: 对，但是你不要煮的时间太久，好吧？不要煮的时间太久。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有。我们应该是有直播两三年的时间没来了，对吧？三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直播了，因为一个扇贝里面就一个闭壳鸡，就一个闭壳鸡。今天这一盒呢，我们是15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2: 是，
1: 而且三年没来直播，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拿到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这一盒是没化冻的，我就直接打开来给你看。
0: 正好这个量大家心里有。
1: 没化冻的，
0: 没化冻啊！
1: 你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好看吗？对不对？
0: 省着观众说我们故意往里加了。
1: 里面是不是个头都很大？我拿我的这个手指头、大拇指过来，全部都比划一下。
0: 是的。
1: 我们没有挑选那种很小的，什么边角料，什么淘汰下来，什么残次品，对吧？或者是什么，哎呦，好的卖到酒店去，然后不好的把这个什么闭壳鸡挑出来，什么没有这回事儿啊？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特别好的，因为这个闭壳鸡取出来真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看。
0: 掰坏了刚才这个，
1: 对，这个掰坏就不看了啊！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中间这块，其实中间这一块你不是用手就能掰出来，它跟剥虾仁还不一样。剥虾仁你把头壳去了就行，对吧？你是要用专业的工具的。有的时候你自己烤扇贝吃完之后，这块肉你都粘在这壳上，你都吃不下来，对吧？我们要用专业的工具，但是这一块是整个扇贝当中弹性。对吧？氨基酸
0: 精华，
1: 哎，这个营养价值特别好的这一块，
0: 人也说的流口水了。所以我们今天不用你麻烦。
1: 这么大个扇贝哦，
0: 这么大个扇贝，其实里面这个东西不大，所以我们这么大个，
1: 真是的，
0: 这个贝壳得更大一些。
1: 对，
0: 来吧，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刚才亚林旁边都有好吃的。
1: 来，烧红烧肉，我放下来了，好不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红烧肉啊。拿回去之后的话，来，
0: 来看看。
1: 对。烧红烧肉，
0: 烧红烧肉。如果咱上海的自己爷叔阿姨们烧红烧肉，经验肯定是有的。
1: 对，
0: 你像这个要是要炖，
1: 这先上家先，你红烧肉先烧完了之后，再把我们稍微要收汁的时候，把我们这个鲜贝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哎，你看这肉，你看这横截面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弹性，
0: 吃酱的味道
1: 看。我这个夹子去夹它，它不烂的，它不烂的啊，但是肉它很嫩。所以你知道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家里面看电视，可能是年纪大一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不费牙的，
0: 真的很嫩。
1: 就有一说一，这个真的是口感对细嫩细嫩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品控，我们的新鲜度，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很鲜，对吧？
0: 它不怎么塞牙，
1: 不塞牙，肉嫩，
0: 挺好吃的。还有这个是炒的那个什么吧？哎呀呀呀，荠菜吧，这个是，
1: 太鲜了，
0: 雪菜，
1: 雪菜春笋。随便，
0: 雪菜、春笋，随便。
1: 荠菜也能烧，
0: 都可以。反正越新鲜的菜，咱跟这个一起，有海鲜加蔬菜鲜。
1: 这个你就像平时你会放鱿鱼丝，你会雪菜炒墨就是墨鱼，对吧？你看我们用这个鲜贝煮就可以。
0: 这里面本身鲜贝就有一定的味道，所以大家在调料上面轻放。
1: 你知道上海人就喜欢吃鲜的，而且不要是那种加了什么。对，不要靠人工合成的那些鲜度。
0: 对喽，来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多少盒？九盒哎。
1: 对，
0: 一盒150，刚才150克啊，
1: 一盒150块，
0: 给大家吓坏了。278块钱，咱拿回去9大盒，在一盒里边自己拿回去一炒菜你就知道了。就是在饭店里面有可能得花个10来块钱一盘的量。
1: 反正不太，
0: 我们今天270，
1: 不太买得到，比较难买得到，要不然就花很多的钱去买到，要不然就等很长时间。今天我们就放在中午的时间，
0: 是
1: 一点点的现货。
0: 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结5元钱。
3: 哦，人之鲜味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它的品质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他们的原材料都是从原产地过来，然后他们呢一路保证他们的品质。我在江浙一带也有很多饭店。他们的同样的产品过来之后，我们厨师炒出来，厨师也可以说很省力，非常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烹饪好了，就然后顾客反正就是回点率是非常高的。那这个品牌属于是一直是不错的品牌。我们这个选用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倍数，我们是1年期以上的，颗粒大，弹性足，对吧？然后颜色呢，我们要去选一些颜色比较白一点。人之鲜味每一颗鲜贝它都是白色的，在嘴巴里吃起来蛮大一颗，Q Q 弹弹的，味道又鲜， 这样的东西好吃。所以呢，我们虾仁也好，还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鲜贝也好，我们一直是选择他们的，我们也相信他们这个品牌的确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2: 这水对真的老好，我晓得能活，最多就没腥味，
4: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我外头买的嘞，种干啦、啥个啦，对吧？家里没有比较贵，又浓清又老内浓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的这个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像烧起来一样，因为就讲不要自家再去酱，跑得来他已经酱好了。我有我买的嘞台长的，对吧？还要自家酱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不，外加蛮好看，摆好100多块。
2: 多种烧法，嗯，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伊的营养价值要比花鸟还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侪好吃，
6: 一吃就觉得老新鲜的，味道也蛮好的，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2: 所以讲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物事好了，而且伊搿嘛勿贵。
0: 观众朋友们，其实对这个还是很喜欢的，尤其是咱上海地方也要挺会吃的，
1: 喜欢吃鲜的呀，
0: 哎，就又有嚼劲儿，然后口感又好，省在家里面麻烦弄来弄去的了，很也这种吃起来就很方便。
1: 对对，就是大家之前的话，像我之前的话也没有想过啊，鲜的这个鲜贝啊，就是鲜瑶柱嘛，它可以这样子就是销售，然后可以这样子拿回家做菜。基本上我们其实平时买那个就是干瑶柱的会比较多，买干货嘛，
0: 是，
1: 对吧？回去之后就煲个什么海鲜粥，
0: 哎，
1: 放一点。就是丢一点，掉掉鲜的，
0: 对，
1: 因为也不舍得多放，因为一斤毕竟要几百块钱呢，一斤几百块钱，
0: 对吧？
1: 我们今天是鲜的，
0: 对，
1: 就是没有晒干的啊，就是鲜的。鲜的做法你就不单单只是做粥了，你可以各式各样的菜了，就煎炒烹炸蒸啊，煲汤啊，你甚至把它自己奢侈一点，剁碎了包馄饨也可以的，真的鲜，真的鲜。
0: 你放方便面里，我觉得跟它都不是一个档次的，然后结果方便面里
1: 就鲜贝。那这个是偷懒的吃法，就是每个人
0: 吃
1: 法，对，但是你一定要是东西好，品质好，新鲜度高，个头大，肉质饱满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人之鲜味东方购物也卖了挺长一段时间的，
0: 是很长时间。
1: 到现在3年时间没来直播，确实因为备货的话，这2年有点难。一个扇贝只能挖一块。就这样子的闭壳机就是我们的鲜贝柱出来，只能挖一块出来，一盒150克是纯鲜贝柱，
0: 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90%
1: 啊，对，就是、
0: 没有那些糖糖水水那么多，
1: 对对对，哇，你这一勺下去吃了几颗鲜贝的感觉，
0: 饱满，而且
1: 炒饭都很好，
0: 过瘾，哎，
1: 炒饭，你做蛋炒，
0: 亚雷说对，
1: 对吧？你做蛋炒饭什么的，
0: 你看下次我回家里面，今天晚上必须做一个吃一，
1: 可以，
0: 搞一
1: 给你们家这个叫这个芒果，对，芒果可以多吃点，因为 DHA EPA 含量。很高，
0: 是这样，所以老人孩子今天为了这口口感，为了这个营养，咱都应该尝试一套回去。278块钱9盒，在市面上大家随随便便看啊，270多块钱，你不是一家三口去一点好一点的饭店，你点个鲜贝之类的这种炒菜，100来块钱总要的，你也不过就是吃个2-3盘这样。我们今天9盒，至少9盘了吧，所以多好呀，抓紧时间订购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这个品质够好，而且呢营养含量也够高，如果大家在外面去购买的话，不见得一定会像我们的品质这么多，尤其是他把这个固形物含量写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写在这个盒子上了啊。我们给大家在亚琳看一下啊，
1: 对，来吧，每一盒是150克的分量，其实刚刚好，对吧？一顿的话，你就刚好烧这个一盒，这一盒150克，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的量，
0: 对
1: 吧？就这点量，你一顿够了吧？一顿够了啊，这个你看，
0: 绝对够了，你放心吧。
1: 这个
0: 不要以为盒不大了，大的哦，
1: 这个还是没化冻的，个头漂亮吧？里面没有什么包粽冰什么的吧？因为你看，我们看清楚了，固形物含量90%，90%，
0: 很实在的。
1: 对，然后这么多的这个量，对吧？你看里面需要用到多少只扇贝？来，许明把那个盘子，
0: 这个是的，
1: 对，
0: 真的，
1: 对呀，你自己看一看嘛，就 就毛菇菇吧，
0: 对，至少有二十多颗嘛，
1: 对对，毛菇菇
0: 你得有二十多颗嘛，
1: 对啊，毛菇菇嘛，你差不多这种样子，对吧、嗯？我们不能说绝对、嗯、是吧？
0: 是是是。
1: 然后我再
0: 差不多二十多颗，
1: 掰一个看看啊、哦，
0: 可以吧？
1: 这个是开口的，这剥的时候还要很小心。
0: 试试看，
1: 我来剥剥看啊、哦，其实有点硬，
0: 不行的话别勉强啊。
1: 对，这个要专用工具。
0: 哦、哎呦。
1: 使劲儿就坏了，使劲
0: 儿！我看你这个还可以哎，
1: 使劲儿又被我
0: 哎，你这好多了，哎呀呀呀呀呀！你看那好多了，就剩一点点。
1: 然后里面这块不要，
0: 看到了吧？
1: 这块不要，然后就是这块肉，哎，
0: 还得处理。
1: 看到没有？就是这块肉，这块肉其实不取下来看上去挺大的啊，但我要取不好的话，就直接就报废了，
0: 对，
1: 报废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我拿一颗出来给您看看，我们是不是这么大？哎。对吧？
0: 比它大，比它
1: 挺大的哦。哎，对吧？基本上我们就是说用到都是大的扇贝，
0: 是
1: 取出来的，
0: 是
1: 这个鲜贝啊，鲜贝柱。
0: 然后这个营养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刚才也看到书上了，我们就总结一下吧。
1: 好，
0: 包括 omega 3脂肪酸什么 DHA EPA 含量非常高，非常高，不饱和脂肪酸呐，你包括各种什么锌呐、钙呀、铁呀、硒呀、钠呀、铝呀。什么铝啊，是磷呐、啊、，B 族维生素啊，啊，然后等等等等的，这个好的蛋白质啊，都很高的哈，镁和钾。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吃这个东西啊，煎炒烹炸随便您。你就刚才吃到了这个是我说的跟那个什么避风塘的，这个刚才说的是炒过韭菜的，炒过韭菜没吃过的。
1: 春天嘛，韭菜也是春天的一个鲜味嘛，对吧？现在有很多的春芽啊、春菜呀、啊，对吧？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好，就鲜上加鲜，春天的鲜加上我们海里的鲜。然后的话，很鲜吧，很好吃，对不对？
0: 真的是。
1: 然后还有这个呢，
0: 不太额外放一些盐什么的。
1: 对，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就是酸甜口的，有一点，有一点那种泰式做法的。
0: 是不是你刚才说的类似于像什么宫保鸡丁那种感觉？
1: 那个不是，那个是宫保鸡丁，应该川菜吧？对不对？
0: 辣壳的。
1: 对，就去买那种宫保鸡丁，你就做那种料吧，把那个什么鸡丁换成我们的，对，换成我们这个鲜贝就可以。然后你还可以做蒸菜。天气慢慢转热之后呢，我们其实吃蒸菜也比较喜欢吃蒸菜，因为没有太多的油脂在里面。本身这个食品它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对不对？也不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就特别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大家对于饮食的这个要求啊就比较高的一些季节。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这一盒也不是说厚到什么程度，家里面塞一塞，弄一弄都放得下的
1: 啊。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9盒278元，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7: 人之鲜味，专业生鲜产品品牌，80年代起多家知名餐饮企业、大型商超密切合作，深受食客和消费者的喜爱。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超热销产品蔑江鲜贝，甄选优质原料，保证每颗扇贝品质，各大肉多，紧实 Q 弹，鲜嫩味美无腥味，烹饪方便，蔑江免洗，低脂肪高蛋白，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全新发售，组合丰富，278元带回人之鲜味蔑江扇贝150克，共9盒，超高性价比，抓紧抢购吧。
4: 这水别整得老好，我晓得能活，最多就这么腥味，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侬外头买得来种干的啦、啥的啦，对吧？家里没有比较贵，有龙切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要烧起来一档。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以前讲好了，我以为我买得来台当了，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蛮，外加蛮好看，摆好100多块行钿。
4: 多种烧法，侬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鲜贝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一个营养价值要比虾仁还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6: 一吃就觉得老新鲜，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4: 所以要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那么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物事好了。而且一个嘛不拘。
0: 哦， 感谢光鹏丁哥。今天的这个光鹏热情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到吃一口鲜的时候，大家愿意尝试一下，尤其是这个东西还好做，嗯，营养价值还高，
1: 对，
0: 278块钱这一盒里边150克，省得自己掏来掏去弄来弄去的了，整不好的话一手腥再把手割了，尤其这个扇贝旁边以前我吃的。

0: 如果你拿出这一盒来，大概一吃的话，100来块钱总要要的。
1: 对，
0: 这278元，您吃个2-3盘，也大概这个价格。
1: 对，
0: 我们今天拿回去什么呢？一共是有9大盒，这一盒里面就有150个。
1: 是，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还有，咱今天这备货。这个走得非常快啊，还有最后的大概3组备货。
1: 因为3年时间没来做直播了，所以你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跟许明，我们开场白刚刚讲完，马上就订购了，
0: 就
1: 很多的对东方购物是老观众嘛，大家都在等嘛，就是有的哎，这个产品原来吃过买过，
0: 不错，
1: 好像很长时间没吃到了，没买到了，抓紧时间就抢。所以我们今天现货也就这么一点，对吧？卖完就卖完，对。
0: 也不给大家补货了啊，
1: 也不
0: 补海鲜类的东西，就补出来就这么点儿，你说不能。像袜子似的给你加吧加点生产
1: 啊，是
0: 赚钱订购吧。那9大盒，一盒有150克，对，固形物含量大于90%，
1: 对，
0: 品质非常好。
1: 对，
0: 好，打电话02151119900。

夏季中老年人的祛湿健脾指南。欢迎来到咱们的健康加油站，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许明。这天气一热反而更困了，早上闹钟响三遍都爬不起来，中午吃完饭眼皮就打架，下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醒了还浑身发沉，就像裹了一层湿毛巾似的，提不起劲儿。很多朋友跟我说，哎呀，我这是春困还没过去呢。其实啊，春困只是个表象，真正让我们浑身发沉越睡越累的，很可能是身体里的湿气在搞鬼。今天咱们就不聊那些听不懂的大道理，就说说咱们中老年人怎么通过吃饭喝水把身体里的湿气赶跑，找回清爽的好状态。一，为啥咱们越歇越累，湿气到底是什么？咱们打个比方，就像家里的阳台，一到梅雨季总是潮乎乎的，衣服晒不干，墙角还容易长霉点。咱们的身体也是一样，春夏交替的时候外面空气湿度大，咱们的身体也容易进水，这些排不出去的水就是咱们说的湿气。那湿气从哪儿来呢？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外湿，就是外面的潮湿天气，咱们住的地方不通风，衣服没晒干就穿，这些潮气都会钻到咱们身体里。另一个就是内湿，也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容易忽视的，就是吃出来的湿气。所以你看，咱们越喝冰的越困，越吃油腻的越累，其实都是湿气在添乱。二，祛湿先健脾。既然湿气的根源在脾胃，那咱们祛湿的关键就是先把脾胃养好了，让它重新转起来。很多叔叔阿姨说，主持人，我知道要吃这些东西，可我年纪大了，做饭麻烦，也不想天天熬粥煮汤，有没有简单点的办法？当然有，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两个不用开火随手就能做的祛湿小妙招，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第一个就是办公室里也能泡的陈皮茯苓茶。咱们去药店买点陈皮和茯苓，陈皮一小块，茯苓五六片，用开水泡上就能当茶喝。陈皮理气健脾，茯苓祛湿安神，平时泡上一杯，既能代替浓茶、咖啡，又能帮咱们慢慢祛湿。